0: 光学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1: 职场健康说，可要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
2: 甲方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签完合同，明天就可以那个装修了。
3: 为扩大经营，他倾注重金租下临街旺铺，
2: 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就把钱交了。那个
3: 谁料合同签了，房租交了，却迟迟无法营业。
2: 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你这不故意为难人吗？
3: 对方承诺一再拖延，合同中的条款缺陷让他维权之路步步难行。
2: 我就感觉这个人说话不诚信，因为通过抢购那事儿我就知道他不诚信了。
3: 面对将近80万元的投入，他该继续等待还是果断止损？他又该如何挽回损失？律师门诊室租赁风波马上播出。
2: 因为我们是2023年4月份通过那个手机那个群里面别人介绍说有房子出租，那个对方就说这是那个二房东，说那个房子被他们给租下来了，说现在往外转租，问我们有没有意向干。我们就看了看，觉得还可以，然后就租了。那个
4: 那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2: 那个就是蔬菜水果嘛，卖猪肉生鲜超市类似那个。
3: 张先生是一位有着多年生鲜超市经营经验的商人。2023年，他通过一个微信群了解到有商铺转租，在实地考察后，他签下了租赁合同。本以为迎来的是新一轮的事业起点，没想到却是一场纠纷的开端。
2: 房租一年100万，那个我们付了半年房租，2个月押金，然后那个装修押金再加装修，一共花了小80万，79万多，就是说那个。
4: 那最后这个超市开起来了吗？
2: 没有吗？
3: 张先生说，自从2023年与对方签订租赁合同后，便陆续投入了近80万元，准备将这家超市打造成新的经营据点。本以为一切都在稳步推进，谁知店门还未开启，麻烦却接踵而至。
2: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就是那个甲方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签完合同，明天就可以那个装修了。然后我们签合同之前找了一个就是法律工作者给审了审合同，他说问题不大，让我们记得签合同的时候跟他要那个房产证复印件，我们跟他要的。然后那个甲方就说马上五一呢，快放假，过完五一就能给我们提供。然后我们也没有就是说细想，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就把钱交了。那个
3: 面对对方一再的保证与催促，张先生最终还是在没有拿到房产证复印件的情况下，选择了相信对方，交付了租金并签下合同。这一步看似万无一失，却悄然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2: 甲方当时是口头承诺说，你交完钱之后过完五一就能开始装修了。那个我们准备施工的时候，甲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要办那个装修许可，他还是让我们等一等，等一等。然后应该是5月19号还是5月20号，我就问他，我说李总啥时候能装修？我说如果不能装修的话，你就把钱退给我。我说我们不干了，我们等不起。然后过了没多久的时候，说张总，你明天你们可以进场施工了。我们就找那个通知那个装修公司的带人过去，就是说装修。我们上午干了半天，下午那个消防呢还是哪个部门去检查了，说我们那个地方没有装修许可，装修垃圾未按规定要求那个做隔离，做那个防火措施。去问了一下，人家说这事儿跟你们没有关系，是那个产权方，就是甲方那个没有取得那个装修书许可，并不是你们的事儿。那个你们这是一个分租的，那个他转租给你们了，他说跟你们没关系，就让我们不要管。后来找的那个甲方，我们回来就甲方说，甲方后来自己就是说去找人处理，后来他们自己给摆平的，至于咋摆平的咱也不知道。那个然后我们就开始装修了，
3: 装修许可迟迟未办妥，进场施工被叫停，过程一波三折。好不容易解决问题，开始装修，眼看着营业的希望渐渐浮现，没想到新的阻碍又出现了。
2: 在装修前有几个墙，当时是甲方承诺说我们可以开门洞，那个后续我们拆的时候他就不让我们拆，他就说你找一个那个有资质的那个叫建筑公司设计院，就是说给他设计一下，看一看这是不是承重墙，鉴定一下。那个我们也就找了，找完之后钱也花了，而且这个公司吧还是甲方给提供的，就是那个。但是甲方后来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张总，这个事儿你得找个10家8家，这一家不行。那个他说这个你也找那个国家级的，我说我一个老百姓我找国家级的那个设计院，怎么可能呢？是不是？他就相当于为难我们，说你多找几家。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你这不故意为难人吗？
3: 本以为签约装修后一切可以顺利推进，没想到真正的难题才刚刚浮现。出租方一再推诿拖延，态度反复无常，原本简单的施工许可问题竟演变为处处设限的拉锯战。 合作的信任基础逐渐动摇，双方的关系也随之陷入僵局。一场本该互利共赢的商业合作，正因信任缺失而一步步走向崩塌。
2: 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房子的租赁权，那个时候就是。我从5月3号还是5月4号就准备那个办那个工商营业执照，不得先核名嘛，对吧？核名我们后来就通过之后，从5月3号开始我就要那个房产证，要办照的手续。他就说让我等一等，等一等，一等等到6月14号还是6月16号，我就感觉这个人说话不诚信，因为他给我出了一个回复函，说承诺5日之内提供那个办房本的手续。
3: 按照计划，张先生原本打算在5月初开始申办各类经营证照，但对方迟迟未能提供必要的房产手续，使整个流程陷入停滞。眼看店面装修无法推进，预计投入的近300万元资金也迟迟无法落地。直到6月中旬，张先生不得不以书面形式正式催要相关证件，对方承诺会在5日内提供。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那个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说你们既然你做生意，那个地方我们前后投资下来，总共我们当时预算是小300万的预算，就是说，我一想，我投资300万买一个没有确定的超市，我说我真不敢干那个。
3: 虽然对方承诺将在5日内补齐所需证件，但此前一再失信的行为，已让张先生对这场合作彻底失去了信心。为防患于未然，他决定尽快止损。于是，在5日期限尚未届满之时，张先生提前向对方发出了正式的解除合同通知函。本以为这一举动能尽快解除合同，避免更大损失，没想到这封看似及时果断的通知，竟成为之后维权过程中的不利之处。
6: 你们在2023年4月25号与出租方签那个租赁合同，
2: 对。
6: 约定呢，就是5年的租期，
2: 是的，
6: 还有3个月的免租期，
2: 对。但是我们上次到法院的时候，法院觉得就是说在免租期之内，说我们不可以解除合同那个。
6: 当你在6月16号呢，就发出了解除合同的
2: 通知函，那个
6: 通知函，你们的免租期，也就是所谓的装修期，是在2023年5月1号到2023年的7月31号，这3个月免租期是吧？
2: 是的。
6: 那么也就是说，是最后法院认定你在还在免租期里边。
3: 为尽快解除合同，挽回损失，张先生在多次协商未果后，将对方诉至法院。然而，由于合同中明确约定了3个月的免租期，法院最终认定张先生在免租期内单方面解除合同，构成违约，驳回了其诉讼请求。这场诉讼不仅没能带来转机，反而让他再次陷入维权困境。
6: 那你劣势在哪儿哈？你因为你这个房子它是在免租期之内，你在正在装修是吧？
2: 对。
6: 正在装修，你在6月10号通过电子邮件的时候，通过书面邮件的形式要求对方给你提供文件，然后对方在6月14号向你承诺了，我在5天之内给你办齐。
2: 对。
6: 对啊，但是呢，你没有等到5天。
2: 对
6: 你在6月16号就已经发出解除函了。
2: 对的。
6: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合同里边呢没有约定多少天之内你必须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你给我这合同里面没有约定。那么就是在具体分析到底违约要未提供办理营业执照手续以这一条为准呢，还是说要综合考虑全案我发出这个函的发出的解约通知函的一个前因来分析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不能说是单独的，你发了一个解除通知函，就认定你是承担全部的一个违约责任。
3: 目前，对于张先生来说，在之前的诉讼当中已经被法院认定为在免租期内单方面解除合同，构成违约。这一判决无疑让他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不过，从张先生的角度来看，整个合作过程中，他始终保留了详尽的沟通记录，足以证明出租方多次承诺又反复失约，导致其装修计划严重受阻，后续经营更是难以推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是否还有翻

0: 翻盘的可能，他还能通过什么方式减轻损失呢？律师和观察员合议之后做出解答。
1: 我们看啊，今天我们这个咨询人应该说是很失望，最开始的时候满心欢喜的说跟朋友一块儿去做这个超市，便民超市，可是后来呢已经投入了70多万，店没开起来，钱投入进去了，所以现在他觉得很亏哈。罗律师您看啊，包括我们咨询来到现场，他的诉求非常明确，他说我就是为了解除合同。那么在法律上想要单方解除合同，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2: 解除合同有法定的和约定的哈。那么其实他们这个的话，他也不存在法定的，也不存在约定的啊。因为什么呀哈，在这个合同中约定没有约定什么呀，在多少天之内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啊。那么这合同中没有约定，他只要说是不影响你的经营就没问题。因为什么？你办理营业执照毕竟要有一段时间嘛。那么你在3个月的装修免租期之内，也就是这个装修期之内，我给你提供，那么你能够办理营业执照，对吧？那你在正常开业的时候不影响你，你在开业之前把营业执照办好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嘛。但你装修并不一定要营业执照嘛。
1: 明白。
2: 所以对方呢提就说，那我在5天之内给你把这个提供给你，也就是在6月14号加5天，6月19号，在6月19号之前我提供你，那么到7月31号，他这段时间还是属于免租期嘛，也就是你的装修期嘛，这个承诺呢，它是有效的啊。那我在5天之内提供，它不妨碍你的对这个房屋的使用啊，承租啊。它是什么呀？是因为什么呀？我已经对你不信任了。
1: 要了这么多次，你也不能给我。
2: 对，而且是呢，前期呢，我们说了很多口头上的东西，没约定在合同里边的东西呢，你说了不算。所以呢，我已经不信任你了。
1: 那罗律，我特别想问，最后呢，对方有没有提供这个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内容呀？
2: 他在7月9号已经提供了，但是合同已经解除了。
1: 7月9号提供，那其实也是违背了他们之前那个约定啊，因为对方约定不是6月19号之前。
2: 但是呢，你在6月16号你已经给我发函了，说我已经解除合同了。那么这种情况，他是单方解除，哪怕违约，他可以单方解除。那只是说你单方解除过后，这个违约责任是不是违约解除？那你单你已经跟我说了你要解除，你解除合同，你单方发给我，你发给我就生效。那发给我生效，那我可能就办这个手续，我就不那么着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法院的就是说。他单方违约，
1: 所以他这里不涉及到一个这个单方解除的问题哈。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罗律师，您觉得从最开始我们咨询人其实介绍这个过程还是挺坎坷的，租了这个房子，哎，发现呢对方肯定还有一些隐瞒，又做鉴定、装修费，包括一会儿我们还要提到的啊这个免租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终于要熬到头了吧？突然发现我这营业执照办不了，那其实对于很多的经营者来说，这个营业执照办不下来，确实就是遥遥无期。而且你这个生意即便开起来了，未来也存在很多的隐患。那您认为对方存在，就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二房东或者三房东也好，他是有违约行为的吗？
2: 他其实不是说是能不能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其实这只是一个导火索，前边已经呢产生相互之间产生不信任了，
1: 是的，
2: 就是我们这个当时已经不信任你这个出租方嘛。那么这个呢，我找你要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你不能提供的时候，不能及时提供过，它就是一个导火索。算是正常理解情况下哈，我这儿装修房子，你已经承诺了5天，已经有书面的承诺了，因为合同里面没有约定说多少天之内承租人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对吧？合同里面没有约定，但是通过双方交涉，对方已经书面承诺你了，我5天之内给你提供。那么从6月14号加5天，也就6月19号，对吧？那6月19号提供，那他也相当于对合同的一个补充。那么也就是你等到6月19号，如果6月19号他还不提供，那就是他就是完全违约，对不对？那这已经就是说双方对合同的一个补充嘛。那这个时间点你就应该提供了，不提供我，那我解除合同是没问题的。因为什么呀？你不能提供的话，就导致我合同不能无法实现嘛。我在这儿来开超市，不能办营业执照，那不能经营，对不对？但他没有等到。他在6月16号就发出解除通知了，
1: 所以就是有点操之过急了。而且按照罗律说的，这个操之过急还不是急得特别大，就急了3天，
3: 对，
1: 是吧？您过了19号再发这个函，可能是另外一码。
2: 对，那就是另外谁违约的问题了，那他就不是他违约的问题了。
1: 所以啊，您看哈，咱们经常说这个法律是非常严谨的，但是法律又不外乎人情。只因为这3天的问题，到现在我们这个咨询人打了好几次官司了哈，然后包括是还给对方赔了好多的钱，难道就不能有一点点回旋余地吗？
4: 小伙子挺憨厚的
1: 啊，
4: 但是我是真是看着小伙子挺可惜的，就这么憨厚的一个人，他要做生意的话，他肯定应该做得挺好的，但是感觉不太精明。
1: 我们今天也看到，他现在确实投入了70多万了，是吧？然后还白白 白的赔给对方钱，我们会觉得说对他来说确实是有点损失，有点大。
2: 这个我们先算这个账哈，他给了对方钱大概70多万哈，6个月的房租50多万，
1: 嗯，
2: 再加上2个月的房租押金，嗯，这个呢是应该在16万左右，那总共给了对方66万多。按照法院的判决，他要赔偿对方三个月房租的违约金，这是24万多，然后再加上5月1号到6月14号这段时间房屋使用费，法院酌情呢给他按照10万计算的，等于说他要赔偿别人34万多，那么等于说他60多万要减去这30多万呢，对方现在只能返还他
1: 30多万
2: 啊，
1: 嗯，
2: 那么再加上前期的差距就是损失了30万，再加上局部的装修可能损失了，法院认定他全部承担违约责任是否合理合情？
1: 对，其实我内心也打鼓，你全让人家承担，真的合适吗？
2: 对，
1: 毕竟人家跟你要了那么多次，是吧？
2: 对，在这个案子当中呢，但是在法院在这个庭审过程中，他们没有向法庭展示出我的委屈。
1: 对呀，我们家咨询人这个真的是罗律哈，他为什么就是说这么着急？他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已经无法忍受对方的这种漫长的等待。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啊，尤其做点生意，你只是往里投钱，一分看不到回报的时候，谁不紧张，谁不着急？
4: 对这个事儿，说实话，要换个人，反正换我肯定那我也不干了。精神我这个压力这么大，完了我这钱还不断的再往外扔，扔完了以后我还没见着我想要的东西，想要的结果。
1: 更雪上加霜的是，后来打一个官司，法官说了你也有问题，主要责任在你，是吧？你想要钱还都不能还回来。
4: 所以当时咱们就琢磨着，这个小伙子憨厚归憨厚，但是生意是生意啊，人情是人情，就是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签死。如果你不给我提供什么在期限内，那我会如何？你要不签下就对方的违约的责任，你不能说好对方签完了一纸合同你就签了，那所有责任全是你的。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11: 它是1对1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这些商事活动哈，在前期做一些调查， 对吧？那我要租这房子，这房屋的性质怎么样？
17: 对
2: 吧？我作为一个经营，我肯定是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这是个重点，对吧？我怎么装修，你能不能达到我经营的目的需要，这些都应该在落在纸面上。
1: 咱现在您看，我们这咨询人哈，他已经打了两次官司了，那可能他还有一次抗诉的机会，是吧？再审的机会，您觉得我们还要去坚持吗？
2: 其实他这个案子，我们看了一下哈，他其实，在诉讼过程当中，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他忽略一个前期受到委屈，说对方没有按照口头约定来履行一些义务，这也是他的重点。解除这个合同了哈，我的起因不光是你不给我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而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你如果把这很多因素展现给法官，那可能法官会认为啊，你这个违约责任不全是你的责任，可能说对方也占一部分，对吧？
4: 对。
2: 然后呢，就是对方占30%呢，那么这是也你对他也是很有利的。
1: 所以在接下来，如果是再审的话，他需要提交更多的证据，把双方这个博弈的过程，包括我们咨询人怎么最后走到这一步，想要不破不立了，就必须要解除这个合同，要把这个过程呈现一下。
4: 我觉得咱咨询人应该赶紧的搜集一些证据，是对他有利的证据。
1: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哈，就是让这个罗律师一描述，我就发现哈，特别像两人吵架，对方属于有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的，
4: 是
1: 啊，从头到尾说的特别多，好像自个儿很有理，对方呢就吃了哑巴亏。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是再审的话，就应该提交更多的证据，把事实的经过进行一个还原，是吧？
2: 对。
1: 那也把我们今天合议的结果跟这个咨询人说一下，好不好？
0: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张先生虽已在一审、二审中败诉，但并非全无转圜余地。关键在于，他能否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对方在履约过程中的多次违约行为，已严重影响合同履行的基础。那么接下来，张先生究竟该如何取证、申诉，尽快挽回损失呢？
2: 经过合议以后哈，我看了一下你这个判决哈，就是我估计你们在庭审当中啊，发解的通常的一个前因没有表述的很清楚，没有表述的很全面。我们通过判决书看的，就是法官认为这个公司承诺回函5天内完成了你要求的办证手续，但是2天你就发出解除函了。但是为什么你2天就发出解除函？这个呢，你没有做充足的证明说这个只是个导火索，因为我们之间已经不信任了。这个证据呢，你们确实是呢，我看判决书呢，你们在这一块是放松了。如果说是你想告诉法官，我不光是因为他不给我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还有其他的因素使我们之间已经不能信任了，那么这样的话，合同我们再继续下去以后会有很多更多的纠纷。其实这个案子哈，你们在诉讼的过程没让法官了解到你们所承受的一种委屈。这个案子如果说是你们有新的证据哈，或者整理一下新的证据，接下来就是说你这个你现在二审已经判决了，
4: 对
2: 啊，那么你只能通过一个再审的程序，那么再审的时候你可能就按照有要有新的证据来证明你这个解除合同，那不是说是你是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或者是你不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要整理一些这些证据才行。那么再审还有期限，就是说从二审判决之日是6个月之内你必须提出，
4: 对，
2: 好吧。这个你要通过再审的渠道来解决，好吧？关于您这个案子的后续情况哈，我写了个锦囊在里面，供你后续参考，好吧？
4: 好，
2: 今天的解答就到这里啊。
4: 好。
1: 好，张先生您好，刚才跟罗律师沟通完之后怎么样？有收获吗？
18: 有收获。那个，
1: 您刚才也说了，之前已经打过官司了，但是应该说情况并不是很好。
18: 对的，
1: 跟咱们预期还是有差距的，
18: 很大的差距。那个，
1: 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咨询之后，能给您打开新的一扇窗吧，尽快的去止损，然后把自己的权益拿回来。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及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吗？感谢您参与。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9: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20: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10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19: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17: 陈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陈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

0: 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子的地方，经常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1: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2: 非常满意。
1: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2: 宽敞啊。
1: 是吗？
2: 对，
1: 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2: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子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1: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2: 没有。
1: 所以就是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2: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1: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2: 对对对，
3: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2: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3: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0: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3: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6: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秦律师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您好，我母亲再婚，继父有一套婚前的房子，他们结婚10年后继父去世了，没有留遗嘱，我想问问我能继承这套房子吗？
1: 秦女士咨询的是一个遗产继承，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准确定性是遗产继承。她说这套房子呢是继父的，并且是继父的婚前财产。她的母亲和继父结婚10年之后继父去世的，那么这套房子有没有秦女士的份额呢？
6: 秦女士有没有份额就要看她和她的继父是不是形成了抚养关系啊，就是继父与继子女的关系。那么您的母亲和您的继父结婚的时候，您是不是年满18周岁，然后继父呢对你是不是这个尽了相应的抚养，然后在继父老的时候你是不是尽了赡养，这都是法律来认定是不是形成这个继父与继子女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哈。那如果说您和您的继父形成了抚养关系，那么在您的继父去世之后发生了法定继承，他如果没有遗嘱，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配偶子女，那么包括您的母亲还有您以及您继父和前妻所生的子女。如果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那他去世之后他的这个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就没有您的份额。
1: 所以秦女士首先要确定一下是不是形成了抚养关系。
6: 是的。
1: 那您刚才说如果他是形成了抚养关系的话，等于说秦女士就是他继父的继承人。
6: 对，他是法定继承人之一啊。如果说继父人家没有留遗嘱，那么法定继承你可以继承份额。如果继父有了遗嘱，人家说我把我的遗产留给某某某人，那你也不享有继承权了。
1: 明白啊。那如果是法定继承的话，大概率秦女士能够拿到多少呢？
6: 法定继承权看他的继父和前妻有没有孩子了。如果还有其他的子女，那么你看着这个，如果有几个人，你就继承几分之一。目前来看是他和他的母亲是2个人，那就是1/2，没有其他的人，是吧？如果再有其他的子女，那就你按照这个相应的人员你再增加，然后再去算你到底有多少份额。
1: 所以有关于秦女士您这个案件呢，我们虽然不能确定您是继承人之一，但是大概率您首先要确定一件事儿，就是自己到底是不是和继父形成了这个抚养关系。包括当时继父和母亲结婚的时候，您的年龄多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后续呢，如果您真的是继承人之一的话， 当然可以享有这套房子的继承权。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8: 大家好，

0: 首先呢，做凉拌菜呀，这些食材都要焯水。现在我就起锅烧水。首先水开了以后，把秋葵下入锅中。秋葵啊，焯到这个颜色，你看绿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可以捞出来了。下面把黑木耳焯一下水。黑木耳焯好水，捞出来。接下来把虾仁儿倒入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虾仁儿捞出来。下面把焯好的秋葵改刀，当中来一刀。好，切好后把它装入碗中。下面呢，就把刚才焯好水的食材全部放入大碗中。黑木耳、虾仁儿，随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蒜末、小米辣、辣椒面、白芝麻粒儿。下面我们开始起锅热油，倒入适量的油，油热了关火，把热油倒入食材中。接下来我们再依次的放入蚝油、生抽、陈醋，放点白糖调一个味儿，再放点儿香菜，接下来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后就可以装盘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虾仁秋葵拌木耳就做好了，相信您一定会喜欢。
1: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浓度鱼油的团购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啊！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1434块钱呢。团购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哎呦，要不说你啊，每次都急。今儿你核对数据了吗？你确定今天还能团购吗？
1: 立冬啊，立冬，我办事您就放心吧。我早就跟工作人员核实过了，今天啊，确确实实还能团购。这事儿呢，还得亏了咱们的阮老师，在关键的时刻总是会留那么一手，提前预留了货，懂不懂？要不然这团购可就悬喽。
0: 这个我看大家昨天呢，还有这个前天参与团购的这个架势，有多少组鱼油，基本上不够你们抢的，而且呢，你们每次抢的就都那么快，那我必须要留这么一手，所以我昨天呢急急忙忙就又干这事儿了，把昨天大家还没来得及抢下来的那个鱼油，我给它摁住了，留下来了。不过呢，就留的这点儿，说句实话，我都嫌我手慢了。
1: 留多少啊？
0: 一共就剩了668组。
2: 668，陆陆发。这数字听着怎么那么舒心呢？但是您呢，有这先见之明，提前留好了。您说您要是没预留的话，那团购呢，只能是提前收尾了。
0: 是，
2: 到时候咱们得有多少观众朋友后悔的？哎呀，直拍大腿呀，得。
0: 哎，你别说，我最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拍大腿，
2: 失望，
0: 让大家失望，对不对？虽然说这个668组数量有限，但是呢，我不管怎么说吧，还是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机会，没有报上名的观众朋友可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了，特别是你本身你就有这个需求的，或者呢你平时就已经在吃鱼油的朋友，你可别因为

0: 错过了这两天的这个节目，或者呢，由于你自身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看节目，没报上名，你错过了这么好的鱼友啊，我真担心。
1: 是 是, 是啊，一组六盒啊，总共才354块钱呢，这不就相当于原来买一盒多一点的钱吗？嗯、对不对？
0: 对，
2: 这个哈、啊、也是只有咱们的团购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所以说大家呢能赶上这么实惠的高浓度的鱼油，这么优惠的这个团购，真的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1: 立冬啊，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个功夫，很多的朋友已经抢先报名了，那么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需要鱼油的朋友，你们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再想用这个价格买高品质的鱼油，那可就不用想喽。
2: 是，其实刚才说这话啊，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关键现在市面上它有各种各样的鱼油，但是我觉得吧，不是所有的鱼油呢，它都能被称为叫高品质的鱼油。
0: 李东，你说什么算高品质的鱼油啊？
2: 鱼油，这个鱼是放前面的，说明这个鱼呢它是重点，所以说这原料上这就是一大门槛。您找的这款鱼油，那不说别的，就这原材料我可是知道哈，那是秘鲁渔场捕捞的那个秘鲁凤尾鱼，源头选的这么好，那鱼油的纯净度啊，还有这个营养力的，这才有保障。
0: 说的没错，尤其是鱼油这种天天咱们要往嘴里送的，这个原料品质好不好，它里边含不含什么重金属的污染，这一点它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凤尾鱼呢，本身身体体型小，身体呢不容易富集这个重金属，再加上秘鲁渔场作为世界四大渔场之一，就这一片海域它远离工业密集区，它这儿的水质澄澈洁净，咱们担心的什么工业污染呢、重金属的污染呢，那从源头啪它就给掐断了。
1: 这就叫好鱼产好油，咱们不光是吃的放心呢，营养也更纯粹呀、尤其是我们需要的欧米伽三这种营养，那都是实打实的好啊。
0: 那当然了，就这片海域由于受秘鲁寒流的滋养，这个凤尾鱼啊，它为了能扛住这个低温，那多冷啊，它的身体呢就会攒很多的脂肪。
1: 像我这样的
0: 那你上那边去待一段时间。
1: 对呀，我来自哈尔滨呢，天气冷啊，你看我就胖啊。
2: 脂肪能扛冻。
1: 对呀，
0: 那脂肪一多，那凤尾鱼的脂肪一多，不是它的脂肪，那凤尾鱼身体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跟着蹭蹭蹭的往上涨。
2: 对，
0: 这简直就是天然的高浓缩欧米伽三保护。那咱们仨想一想，就从这样的鱼身上提取出来的鱼油，欧米伽三的浓度它能差得了吗？
1: 那不能啊。
0: 所以说就这款鱼油吃进去了，吃到肚子里去了，那是第一个是吃得明明白白还放心，第二个又是实打实的我们吃进去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营养，还有品质这一块绝对是拿捏的死死的。
2: 我感觉啊，这个就跟搭那个金字塔是一个理儿。第一层哈、第一层就得是这优质的原料，秘鲁渔场的新鲜打捞的这个凤尾鱼，咱打好最扎实的一个底子。
0: 对，
2: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欧米伽三的浓度哈、在网上给它一冲，然后品质呢是一步一步的就攀到这个金字塔尖上了。难得遇到品质这么顶的这个鱼油哈、大家呢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这个手慢了真的就没有您的份儿了。
0: 还用你说吗？他们的手速比你说的还快。说句实话啊，这个产品的品质它硬气，大家呢才会喜欢它，尤其是这款鱼油还是高浓度的。那咱们现在应该都知道 EPA 跟 DHA 是 Omega 3的两大将军，一般来说高浓度鱼油的 EPA DHA 的占比需求要超过60%就算好的，而我们今天被大家抢的这款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它是大于了70%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每一粒的鱼油它的成分是更加足，营养更加密集，咱们吃到肚子

0: 调理改善的帮助自然就更加到位，更加厉害啊。那么这款鱼油呢，它是在零下18摄氏度的环境下放置，如果说放12个小时依然能够保持澄清。如果说那我们家现在有吃的鱼油，我拿我也来做个实验，啊，把它挤出来滴到小碟子里，放到冰箱里放它10多个小时，如果你这款鱼油纯度不够的话，好家伙，10多个小时你拿出来一看，要不就是浑浊的，要不就冻成猪油那样了啊，
1: 冻住，
0: 对对对，它就冻住了。
1: 对，
0: 那么咱们这款鱼油呢，它能够做到10多个小时的冻，冻不住，那足以见得这款鱼油它这个纯度有多高了，含金量有多足了。
2: 嗯，在鱼油圈里啊，它是妥妥的尖子生啊，每一滴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而且就拿我来说吧，那为父母啊或者自己选择鱼油的时候啊，那更多都是图原料好，浓度高，咱吃着放心。
0: 嗯，
2: 哎，您找的这款鱼油就全占了，所以您这次的团购的含金量啊，那是相当高啊。
1: 其实哈，我觉得单说鱼油的浓度，这个就足够让人心动了。
0: 是，
1: 鱼油里头的两大成分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占比，这个呢它也很好。而且我知道这款鱼油的 EPA 的占比它应该是超过40%， DHA 的占比呢它是超过30%，
0: 可不是吗？这个浓度越高啊，它里边含有的营养成分就越足，那作用呢也就越强，我们的身体呢才能一直保持舒服畅通这么一个状态。而且这又是无糖的，没有额外的糖分的添加，对于血糖不稳的朋友来说，大家说是不是相当友好了？你不会给你的身体增加负担呢。
2: 而且这么好的鱼油啊，原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才59元，优惠力度不是一般的大呀。就这个品质能做到这个价格，那真是打着灯笼您都找不着啊。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目前显示还有550多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难得的团购机会。
1: 可不是嘛，大家呢真的要赶紧来报名了。最近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去找了，就是货比三家以后还是觉得这个团购啊来的最划算。其实这次呢也是亏了阮老师哈，您坐镇，您帮忙砍价，两位数就能让大家吃上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关键一组6盒也就才300多块钱。
2: 谁说不是呢？300多块钱呢，下馆子吃顿家常饭就没了。咱们平时少在外边搓一顿，或者少买一件衣服一双鞋，一组鱼油的钱它不就出来了吗？给身体补充补充营养，那是给身体存钱呢。这么一想，大家说这团购值不值啊？
0: 那值啊。我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就是每一次帮你们去做这个团购的砍价，真的说句实在话很不容易，特别是鱼油这次，这个鱼它又是秘鲁渔场的凤尾鱼，原料肯定好，浓度它又高，而且它还是无糖的，这个品质已经放在这儿了，那真的是没得挑了。
2: 对呀，即便是市场价298块钱一盒，我觉得其实人家也是物有所值了。
0: 你说这话，但是我也知道，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鱼油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都是不知道吃了多长时间，就是长期吃，如果价格贵，长期吃负担是挺重的，
2: 是个负担。
0: 你说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买回去啊，那贵的嘛，它就200多，我吃个2盒也就到头了。要是条件比较差的朋友，一听到298，得了，我走吧，
2: 转身就走。
0: 对对对对，那你还怎么去补充这个营养？怎么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硬朗呢？所以无论如何，砍价的时候脑子这个头皮呀、这都发麻，就是要把价格，不管人家同不同意，我认为什么价格我先砍了再说吧。砍到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有底气去尝试一下，我有底气就这个价格啊，我能长期的去吃。
1: 是，市场价这一组哈、你算一下的话得1700多块钱，然后团购价一组呢才300多块钱，中间呢省的是1400多块钱。 你说这一千多块钱哈，真是可能有的人就省出了一年的物业费，有的呢可能就省出了几个月的水电费。
0: 而且这些钱我觉得吧，李东啊，咱们仨报一个短途跟团旅游也够了。
1: 其实这钱你干点啥都行。
0: 是，原来这些呢可能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二选一，现在好了，鱼和熊掌都能兼得，既吃到了高浓度的这个鱼油，我又省下钱去办了那么多的实事。
2: 特别是对于那些啊日常就用鱼油的朋友来说，一年365天呢、啊，这省了多少钱呢、啊？
0: 这就是两不耽搁呀、对不对？营养补充了，又没让钱包受罪。说句实话，我认为最大的省钱，就是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少往
2: 医院跑。
0: 对对对，你说少生病、少不舒服了，少去医院了，你健康了，你这个人就高高兴兴的。你说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咱们越过越有滋味啊？哎，你们俩说是不是啊？
2: 没错。不过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啊，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1400多块钱呢，多合适啊！目前的数量也在逐渐的减少，现在还有不到500组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阮老师啊，
0: 哎，
3: 还能订鱼油吗？赶快帮我订一组。
0: 一组鱼油啊，好，没问题，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帮您登记好了。
3: 订上了，这下我可彻底放心了。不瞒您说呀，我这个人对吃进嘴里的东西那叫一个谨慎，但您找的这款鱼油，我打心眼里认可，浓度高 ，EPA 和 DHA 这些营养多充足啊，而且还是秘鲁渔场的凤尾鱼。我看那大几百的鱼油才用到这种好料，关键这么好的鱼油市场价298块钱，你直接给我们砍到了2位数，59元，这也太合适了，一盒省了239块，这一组啊省了1000多块呢，这1000多块钱你说我干什么不行啊，省那油都够了，这么划算的鱼油啊我必须拿下。
0: 不得不说呀，您这个手速真的是挺快的，您是我接到的第一个订购的朋友，放心吧，妥妥的就把这个鱼油呢您收入到囊中了。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等着报名呢。
3: 哎，行行行，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并且还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任老师，您快帮我订两组鱼油吧，我想帮我妈买了这个保养身体。您这款鱼油我就看特别好，秘鲁凤尾鱼提取的高浓度鱼油 EPA 和 DHA 总浓度超过70%，我专门在网上搜了好多款，还真没看到浓度这么高的，而且还是无糖配方，哎呦，太适合我老妈了。按我老妈的话讲，自行车还得经常上上油呢，她这个年纪也要补充点好营养，日常补补营养也好呀。而且关键这个价格吧，太实惠了。您说一盒才59的时候，哎呦，我都惊呆了。我看到好多款的鱼油吧，有这个品质的吧，价格贵的离谱；有这个价格的吧，品质我又看不上。哎呀，反正您赶紧帮我锁定这名额吧，也省得我妈再去外面买了。
0: 哎，我们都说呢，这个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我看这话说的没错，放心吧，您要的两组帮您订购好了，也希望你妈妈的身体呢能够越来越好。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好的，阮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目前只剩400多组喽，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我要订上4组鱼油，我爸妈、公婆各2组，现在还能订上吗？
0: 放心，现在还能订到，不过呢，数量呢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你这个电话打的是非常及时的。
5: 嗯，能订上就好。这事本来让我老公去办，结果他光忙着其他的事情，转头就给忘到脑后了。多亏今天还赶上最后这波名额，不然我得悔得肠子都青了。现在我们两家的老人现在都上了年纪，体检倒是年年不落，目前身体还算硬朗，没什么大问题。但老话不是说嘛，预防胜于治疗，早早把身体保养好才是正经事。何况这次还是高浓度鱼油 ，EPA DHA 总浓度超过了70%，一盒才59元。我之前挑来挑去对比了好多款鱼油，这款品质真是非常的好啊，那我肯定要拿下了。一想到家里老人身体能健健康康，我心里就踏实。
0: 您是给两家的老人全都准备了啊，那么这份孝心跟细心呢，比什么都珍贵。而且呢，这个事儿呢，也亏得你记着，不然错过了这最后的一班车，你先生怕是要被你念叨念叨好几天哦。好了，你在家等着收获吧，后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着急报名的，我这里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5: 行，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54块钱，参加团购相当于给自己省了1434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刘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哎，我要订购，我要给自己订购一组这个鱼油
0: 啊，
6: 现在还有名额吗？
0: 有，你赶得还挺巧的。
6: 是吧？这要不是这几天呢，我去这个农家乐去玩啊，我第一天就报名了。啊，您这次团购这个含金量太好了，我也特别清楚。我本身呢经常就是常年吃这个鱼油保养。就是想让自己身体呢别出什么岔子。啊，以前那一个月啊，光在这方面花钱都花了不少。结果呢，这个价格呢，直接就给我惊着了。市场价格298一盒的鱼油，现在只需要59块钱。
0: 对。
6: 啊，我都算过了啊，如果吃一组的钱的话呢，都没有我之前买一盒的贵。啊，长期吃下来的话呢，就得省多少钱呢？关键是这款鱼油品质特别好。啊，秘鲁凤尾鱼油这个提取的。浓度还高，啊，而且还无糖配方，我吃就更放心了。再加上这个性价比，真的没话说了。
0: 那您这个可是真的挺好，你说玩呢你也玩痛快了，保养身体的这个事儿呢你也没耽搁，这才叫会过日子。身体呢好好的，才能天天乐呵呵的出去玩出去走。好了，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您的一组我帮您报好了。
6: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啊，今天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时间不等人，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袁老师啊，您好啊。
0: 您好。
7: 那个赶紧给我订12组。
8: 哇，您上来就订12组，您订这么多呀？您是自个儿吃啊还是送人呢？哎
7: 呀，都是咱自己家人用，就是啥呢，不光我自己，就是整个我们家族里的亲戚，我们是一起要的
0: 啊。
7: 哎，因为之前咋的呢，我们吧就提前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把大伙儿的整个的份儿咱全包了。前几天吧，这不听你讲这款鱼油吗，完我专门吧去药房里对比了一圈，我最后吧还是觉得您这款好，那个 EPA 呀 DHA 呀这个浓度啊直接超了70%了，浓度高它营养就足啊，你对身体的好处自然就大嘛，对吧？你而且吧无糖配方咱们更没有这个顾虑了。完事儿，我在家族里群里边吧，那一吆唤，那大伙儿那一呼百应，哎，全都要试试。你再说咱这个价格吧，那也真是没谁了哈，一盒59块钱，你说，你这两位数能买到这么好的高浓度的鱼油，我们这一大家子那不得都参加吗？袁老师，
0: 你们这个家族这个行动力太牛了啊、嗯、还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来全包，行行行，
7: 对对对
0: 啊，现在反正我现在这鱼油还有点，我给你们就全部都订好，你们这几天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挺紧张了，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7: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袁老师啊，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是越来越少，现在只有3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9: 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9: 可上跟您通上话了。嗯，您上哪儿找这么好的鱼油？我自己以前也吃过不少鱼油，跟这款比起来真是差远了，浓度差一大截不说，价格还不便宜。再看您找的这款鱼油，浓度也高，团购价才59块钱，一组6盒也就350来块。有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我一胖就担心血管里堆脂肪，所以就想着也调理调理，继续再吃点鱼油。
0: 对这个任何人来说呀，这个健康真的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而且也不用我多说，很多的这个老朋友啊自己都知道鱼油它对心脑的好处，尤其这款还是高浓度的鱼油，它这个浓度是大于70%了，那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是更大一些的。所以这位先生，我真不能再跟您聊了，因为时间有限，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的，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9: 那姚老师，哎，你帮我也报上吧。
0: 啊，
9: 我订2组，我跟我老伴儿都要。
0: 啊啊，
9: 我也不跟他商量了。
0: 啊啊，
9: 这几百块钱的事儿，我在家还能做得了主。
0: 嗯，
9: 主要是钱花得太值了。
8: 是。
0: 嗯，这位先生，您说是不用商量，但是我们仨还是能够听出来，你们家到底谁说话算数？我这边呢，帮您把订的2组给您订好了，您老伴呢也吃一吃这款高浓度的鱼油。行了，这位先生，我这回真的要跟你说再见喽。
9: 好了好了，谢谢袁老师。
0: 哎，
9: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0: 啊，你好啊，袁老师。
0: 哎，你好。哎，
10: 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
0: 哦，
10: 在我这儿你说什么哈，我都觉得靠谱。哎，就拿这款鱼油来说吧，渔船都开到海外去了，比如渔场的风味鱼浓度还高，品质那是实打实的好。团购价59元一盒，一组才300多块钱，这性价比简直太高了。我跟老伴儿都这岁数了，平时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一时觉得得保养身体这件事啊，不能只顾眼前，得为以后的身体身子骨打算打算。就想着吃点鱼油提前养护身体，可他倒好，总觉得自己没事，压根儿不把这个事当回事。
0: 哎呀，这位也不知道该叫您是老姐姐还是老妹妹了啊。今天呢，有一部分的朋友跟我表达过一个观点，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预防的重要性。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小病早防，大病不慌，预防走在前，是少往医院跑，对吧？
10: 哎，对对呀。哎呦，袁老师，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哎，我肯定回去给他唠叨唠叨。哎，今天呢我也不问他了。先订2组。日常呢自己保养身体。等他什么时候想通了，我就分给他吃。
0: 哎呦，您是先自个儿吃，等他想通了再给他吃啊。您太逗了啊。行，那我现在就帮您把这个2组呢帮您这个名报好，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聊了。
11: 咱们保重身体，健康长寿啊！说再见了。
10: 啊，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1: 哎，不客气，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鱼油的数量已经快要见底了，现在已经剩几十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只需要354元，还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腰背疼痛僵硬，转个身弯腰都觉得很费劲儿，走路呢得捂着腰一点一点往前移动。类似这样的场景啊，不仅仅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年轻人也时有发生。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中医骨伤科的大夫，由他们来和我们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应该如何科学的去应对困扰不少人的腰背疼和腿疼。欢迎北京正中堂中医院骨伤科的王改兰主任，欢迎您王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王改兰出身医学世家，行医六十余载，擅长运用一针二拿三药治疗各类颈项疾患、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等病症，并且应用特殊手法推拿配合家传配方膏药治疗各种跌打损伤、骨折、关节脱臼脱位等急症。
0: 坐在王主任身边的同样是来自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的安晨辉大夫，欢迎您安大夫。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安晨辉，世界针刀协会联合会常务委员，师从针刀医学创始人朱汉章教授的弟子施小阳，擅长运用针刀、针灸、推拿治疗颈椎病、头痛、面瘫、耳鸣、肩周炎、网球肘、坐骨神经痛、腕管综合征及各类软组织损伤。
0: 这样，我们先跟两位专家一起啊，来看一段微信的留言。王主任，实在不好意思，因故未能到节目现场，但是您对患者的耐心态度以及您高超的医术，我是非常钦佩也非常感谢。我是不幸的，因为受伤了，我更是幸运的，因为遇到了您。感谢您让我又可以自信地行走，为更多的孩子们教授知识。这段微信的留言是一位患者给主任您的，是吗？
1: 是。
0: 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患者对您是满满的爱和感激。
1: 是。
0: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患者的情况？
1: 这位患者是一位40多岁的女教师，她是2年前一次交通事故压缩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原来就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些慢性骨关节病，受伤以后这些症状都完全都加重了。到某一个医院，当时做了骨髓泥的固定，半年以后恢复得还可以。结果在一次游泳的训练过程中，这个游泳的老师不知道，可能给他轻按了一下，结果导致腰和颈椎毛病就加大了，又没法手术。后来经别人介绍，就是他来到我这儿看的。当时病人来时候表情也特别痛苦。
0: 当时患者能走路吗？因为我看这个微信留言当中，他说到了他现在可以自信的行走了。当初他来找您的时候，他可以走路吗？
1: 当时走路走得非常慢，双手卡腰，腰直不起来嘛。完了以后，下肢放射性疼痛，夜里也睡不好觉。结果来到经过治疗以后，现在恢复的还挺好，又重新又站到课上讲课了。
0: 这个留言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哈，这位患者他说啊，他说每次您给他这个点按穴位的时候哈，他都觉得您是特别辛苦，气喘吁吁的，他都有于心不忍。您当时给他进行什么样的治疗？为什么要选择给他来穴位点按呢？
1: 因为这个患者呢，将近50岁，本身也有一定的骨质疏松，如果是让其他年轻大夫给他做手法的话，我不放心，他本身骨质疏松就容易引起这个压缩性骨折，而且加上有本身骨关节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骨狭窄、骶髂关节炎这些慢性病也都存在，所以我就亲自动手给他卸针灸，针灸以后疏通经络，调节神经，在恢复期给他进行点穴，点穴放松，通过手法矫正突出的椎间盘，所以最后恢复得非常理想。
0: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也是这个咱们正中堂中医院的安大夫。安大夫看上去是特别的年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安大夫的诊室当中哈，患者也是特别多。
4: 安大夫，您这儿这么多的整齐呢？
5: 您这有多少面？您数过？
6: 我大概有18-19面吧。
4: 给
6: 面写的是安陈辉豪寺华佗传世间，
3: 对，
6: 这藏头诗是吧，有点那个感觉。
3: 对对对，
6: 这患者什么情况啊？
3: 这位患者呢，他当时是因为月经的问题来我这儿调理，大概是有3到4个月不来月经啊，然后导致这个心情也不好，焦虑抑郁啊，就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睡眠也不好。经过我的针灸治疗呢，然后月经第二个月就来了，后面就到大概有1年时间了吧，就完全正常了。宋锦琦的人呢，正好是我一老患者介绍的，那么这个老患者呢，也正好现在正在我这儿治疗。
7: 我是劳损，经过扎针灸效果他已经好多了。
3: 他这个当时来的时候是去年4、5月份，站不了时间太长，也坐不了时间太长，就是腰特别疼了，加上他还有驼背，那都是弯着腰过来的，特别疼。经过检查呢，腰椎这地方呢不能压，腰椎左右这个肌肉呢按压的时候特别疼，我就怀疑他这个腰肌劳损，年龄大了嘛，70来岁的人肯定会伴随着一些腰间盘突出的一些症状，但主要还是以腰肌劳损为主，他下肢没有什么症状。
8: 我就怕扎针，完了那大夫先把我手先扎着试试，是如果能接受呢就给我扎，我一扎还行，后来我就接着就扎着腰好了，扎了几次就好了，就能直起来了，也不疼了。后来就是颈椎不太好，头晕，完了接着扎针颈椎现在基本上也没什么大事了，但我愿意巩固巩固，我就感觉扎完以后我感觉浑身特别轻松，这个背这儿也能直起来了，腰也直起来，腰也扎好了，我也特别感谢安大夫。
0: 其实啊，说到这个腰背疼痛，像腰肌劳损它也会疼痛对吧，腰椎间盘突出呢我们也会腰疼，那这二者我们自己怎么能更好的去区分和鉴别呢？
1: 腰椎间盘突出一般的前期症状都是长期慢性的腰肌劳损，或者是腰酸横突综合症，仅仅是局限于腰部的肌肉痉挛疼痛，主要局限于腰的两侧大肌，腰肌症状比较明显，没有压迫到坐骨神经，但是严重时候椎间盘的压力加大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就会从臀部向下放射到脚上。
0: 这二者其实关键的一个核心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压迫到神经。
1: 对，
0: 腰肌劳损可能只是腰部的劳损，
1: 对，
0: 腰部的症状比较明显，
1: 是，
0: 但是腰椎间盘突出就可能会压迫我们的神经，出现这种坐骨神经的疼，是吧？
1: 坐骨神经疼。
0: 我们这儿也有一张图哈，也想请两位专家结合这张图给我们大家来具体解读一下，这个坐骨神经疼它就是指臀部的疼痛吗？它怎么就和腰椎间盘突出相连呢？
3: 坐骨神经呢就是分布在我们的臀部，比如说坐骨神经痛的时候肯定会引起臀部的疼痛。坐骨神经痛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干性的坐骨神经痛，一种就是根性的坐骨神经痛。
0: 怎么理解这二者的症状？
3: 根性的坐骨神经痛刚才王主任已经讲过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腰椎当时比如说我们的急性腰扭伤，或者说腰间盘突出啊，椎体的滑脱呀，或者说这些椎管狭窄，还有一些什么的腰椎的肿瘤等等压迫到神经根之后导致了神经根的水肿发炎，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下肢或者臀部的一些症状，尤其是首先传达到这个臀部。那么干性的坐骨神经痛呢，其实它跟腰椎的关系不是很大。
0: 就是那它跟什么有关？
3: 就是跟我们臀部的肌肉，首先离坐骨神经最近的这颗肌肉就是这个梨状肌。
0: 那您说这种干性的疼痛是指梨状肌受损了吗？
3: 梨状肌损伤。
0: 那什么情况会导致这个梨状肌损伤呢？
3: 就是我们长时间久坐，长时间的坐姿不正确导致的臀部的肌肉的劳损。梨状肌一旦损伤之后呢，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
0: 那您说这个梨状肌它受损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久坐是吗？
3: 久坐引起的。
0: 其实王主任他的这个治疗方法哈，叫一针二拿三药。您这一针，这第一针很关键啊。
1: 对，一针就是里面包括针灸或者针刀，这两种都叫做针法。
0: 那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患者用针刀？什么样的情况您用这个其他的这种针灸针呢？
1: 单纯针灸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单纯压迫坐骨神经不太严重情况下，就通过针灸，再通过手法 治疗的完整一些。
9: 嗯，
1: 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合并这个骶髂关节炎引起的腰椎这个坐骨神经疼的话，这个骶髂关节末周是里边是有异物感的，
9: 异物感，
1: 有活动的，增生组织。这时候通过震道的松解，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那接下来还是请大家跟着我们摄像机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王主任的诊室哈，看看主任是如何拿他手中的武器去给患者解除疼痛的，一起看一下。
1: 一般腰椎不好的人，颈椎肯定也不好。打算
10: 因为我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治疗的话是需要让我拍这个全脊椎的核磁才给我看诊，然后我跑了四家医院，就拖的时间太久了，因为腰特别难受。主任呢，主要是有一点，就是他可以就徒手摸骨，然后就可以不用看片子，你的所有的这个症状，他就能精准的去诊断。主任去摸诊，摸完了之后呢，除了我这个四五和底一的这个突出，还判定了就是我的这个骶髂骨炎，因为我这有个骨头是突出的，我自己平时都能摸出来，而且它也就是坐下去的时候也很不舒服，根本就坐不住。然后包括我的颈椎也不好，主任因为他一摸就问我，就是非常的精准，说你是不是颈椎也不好，平时会头疼。对，确实是，因为之前在别的医院医生没有去问过我这个问题，可能我的关注点都是在腰上面。
1: 患者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腰椎呢是腰的三十四五椎间盘突出，腰无底翼呢腰椎骨狭窄，它这个突出类型属于中央性突出，中央性突出影响是两条腿，两侧坐骨神经都受影响，有时是左侧，有时是右侧，它是随着腰椎体位的改变，压迫的症状也不在一个地方，就治疗几次的好一些。现在再巩固一下就好了，帮打完局麻，震道松解，这是等于这是骶髂关节炎，做一松解。来面对我。把这个骨盆，
10: 我一起来这儿嘎嘣一下，
1: 是把这骨盆倾斜的给它矫正一下，这个伸直啊，放松啊，嘎噔响一下，这是骶髂关节这位置就正好，好，起来吧。
10: 谢谢主任。
1: 不客气，慢一点。今天咱们不洗澡啊。
10: 今天来做的是第三次，第三次的话就是我现在从原来根本就坐不下也站不住，然后到现在我能站住了也可以坐下了，我觉得这个很好。然后刚开始来的时候腿还是麻的，就我一坐下的时候，因为它是压迫我这个坐骨神经，我的腿是包括带动的我整条腿就是酸胀和麻啊。现在的话就治疗第一次这个酸胀麻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
0: 那今天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他，请他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1: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改兰的女儿匹配。
0: 啊，匹配你好。
11: 你好，
0: 其实仔细看哈，这个母女二人还是挺像的。
11: 是的。
0: 那您现在从事的职业是和中医相关的吗？
11: 没有，我不是中医大夫。现在在金融科技行业工作。但是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也常常去做一些中医的推广和传播。
0: 因为和母亲的职业有关是吗？
11: 是的，因为我的这个曾外公啊、外公呀、母亲几代人都是中医大夫。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家里边一直很忙碌。然后小的时候呢，我家周边的一些就是亲朋好友啊、小商贩们，他们都直接来家里边上门来看病。
0: 那时候你多大？记得吗？
11: 那时候可能大概五六岁、六七岁吧。从我记事起，妈妈就非常忙碌。所以呢，我小的时候呢，说实话，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0: 主任，我特别想问问您，您看您平常哈，您所有的时间和您的心思都在为患者而奔忙，对吧？陪孩子的时间就很少，这个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是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缺憾？
1: 是的，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我觉得，既然干这个为人民服务，就像医疗工作。就像我父亲跟我讲的， 要当医生就当一个好医生。所谓的好医生就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服务态度一定要端正，全心全意的为病人服务，确实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第二部分就是必须有好的技术才能达到给病人治好病的目的，所以说这样的二者具备才成为好医生。对家里边照顾的就很少，特别是对待自己的孩子老公，我就认为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和不合格的妻子，所以现在最大的快乐就是能跟孩子们在一起。
0: 那么在您的这个记忆当中哈，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这种事件？比如说妈妈给患者治疗，你会觉得哎呀，母亲做的这种工作特别的了不起，是吧？可能有很多人都比我更需要妈妈。
11: 有一件事情我其实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年母亲她去支援这个西北甘肃平凉市来助力她这个中医大康养的一个期间，母亲收了一位徒弟。对，母亲当时没有告诉我，然后直到我去西北看望他的时候，我才知道他那个徒弟叫寇亚洲。然后当时呢，那个寇亚洲呢，他就握着我的手，然后特别感动地说，如果没有王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其实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就是母亲她治疗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病，她可能是一个人的命，或者是一辈子这个家庭的希望。
0: 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上，其实有两张照片也和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寇亚洲是有关系的。不过我们要请王主任自己来给我们讲讲哈。站在您身边看着您给患者进行治疗的是您的这个学生吗？
1: 是。
0: 他这是在看着您扎针灸吗？
1: 对对，是扎针灸。这个是寇亚洲，这个孩子他是个回民，他母亲、他父亲、他姥姥一家四口人带着他去找我求医了。当时一看，这孩子就是治治的眼睛。
0: 他当时多大岁数呀、主任？
1: 当时16、17岁吧。
0: 十六七岁，那这个时候是多大岁数？
1: 这个是20多了。
0: 已经跟诊了一段时间了，跟着你一段时间了。
1: 当时他一看，他是个严重重度的抑郁症患者。当大夫治病嘛，他得治两种病，一种是心理的病，
0: 对，
1: 一种是身体的病。所以给他就诊以后，看了以后就是严重的抑郁症。他自己去说，我现在脑子什么都不想，就想每天这么个死的方法。当时我想挽救一个孩子，也就是挽救一个家庭。
0: 是的。
1: 所以就从这两方面着手，让他开了几副中药。吃过以后，第二次来这复诊，感觉到孩子精神面貌就有大改变。气色也好多了，也会慢慢开口说话了，原来就不说话，皱个眉头，看着是特别痛苦那个样子。治病还在治他的思想病，所以我就跟他聊天嘛。我说你想干什么呀？当医生好不好？他说当医生好，但是我不会啊。我说你要是想学的话，我愿意带你，不让你交钱，免费带你。
0: 你那时候为什么想到要收他为徒？
1: 你看他因为考大学没考上失利了以后，自己思想背住严重的包袱，就觉得我是个废人，没有生活的信心的。所以做他的思想工作，就诱导他思想想开一些。结果就带他带了4、5年吧，因为他没有基础，又让他仗着上中专卫校，但现在的他已经能完全能独立工作了。
0: 跟着您学习了一段时间，是不是这个寇亚洲他还有新的进步？我们通过照片来看一下啊。
1: 是。
0: 左边这个第一个男孩。
1: 对，左边第一个
0: 就是寇亚洲。
1: 胖胖的，对，这个甘肃省全省中专以上大专学校卫校技能比赛，他们学校就推荐他。结果他拿了全省第二名。
0: 一个患者的成功疗愈背后，其实承载的是整个家庭的希望。
1: 对对，
0: 您还托举了患者的未来。
1: 是是。
0: 那皮佩，我特别好奇哈，你说你近水楼台先得月，守着这么了不起的母亲，为什么您没有去选择这个中医的这个领域呢？
11: 那时候因为从小说实话看见这个母亲呀、外公他们给患者治病，好像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觉得这好像是人人都能做的事情。那时候还是
0: 不是那么简单，
11: 对，没有意识到这么一个宝贵的这种中医的技术有多么的重要。
0: 皮佩，您现在也是成家了，有孩子吗？
11: 有的。
0: 孩子几岁了？
11: 儿子今年12 12岁了、嗯、在我母亲的这个影响下呢、嗯、儿子就是对中医特别的好奇，哎，他觉得是一门很神奇的这个技术，
0: 嗯，
11: 然后呢我也经常会带着儿子有的时候去山上摘采这个中药，前段时间我还带他去山上咱们北京郊区周边去采这个黄精、嗯、然后现在儿子也慢慢长大了，对我说，妈妈，以后我要像姥姥一样、嗯、做一名中医的骨科大夫，然后去帮人家正骨啊接骨啊解除这个病痛。他有的时候会跟着姥姥一起去药房啊，去辨别这个药啊、嗯、然后看着姥姥怎么去给人家用针呀、啊、扎针灸，他也在慢慢的用自己的感官去学习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0: 嗯，今天也非常感谢皮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现场啊，跟我们大家分享您和母亲之间的故事。

0: 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这几代家传的中医技艺啊，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发展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去受益，能够为他们排忧解难，解除痛苦。
1: 对，
0: 也再次感谢匹配，谢谢您，谢谢主任。
2: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
3: 行医60余载，中医专家王改兰凭借深厚的家传医学功底，不仅为患者解除病痛，还心怀热忱带教后辈，将中医传承发扬光大。接下来，年轻的骨伤科专家安晨辉和他的患者将会讲述怎样的暖心故事。
0: 那今天啊，安大夫的一位患者呢也来到了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就一起来跟他聊一聊，听一听他的患病经历。阿姨您好。
4: 主持人好。
0: 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怎么称呼您？
4: 我今年72。我姓李。
0: 李阿姨，当时您身体是怎么不舒服找到安大夫的呢？
4: 我是老伴儿24年春节走了以后，突然间2个月以后就是不会下地。
0: 是下不了地了是吗？
4: 对，腿特别沉，基本上就是不会下地，也不能坐，只能躺着，
0: 只能躺在床上。
4: 对，
0: 维持了多长时间？
4: 我在门口折腾了有2个多月3个月，扎针啊，放血啊，什么治疗都治了，每天反正一天得3次医院去做治疗。
0: 那您去医院都得推着轮椅？
4: 没有，我自己，因为出门口离医院比较近，我自己，因为我就一个人嘛，老伴走以后我就一个人，有一个闺女，我不乐意让人家辛苦的去为我付出，我就自己努力。后来通过3个月以后治疗，反正稍稍的能走一点，但是我从我们家走到他们那儿，差不多得走40分钟。实际也就10分钟左右，而且特别吃力。后来有一个大夫跟我说，说我给你找一个大夫问问吧。完了他让我接触了安大夫，接触安大夫以后，一开始1星期2次哈，是3次来了。后来越扎越好，一个星期扎2-3回，就觉得特别上劲了，也没有那么疼了，自己也能上个厕所了。要每次坐到厕所里，我基本上都起不来。
0: 像阿姨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棘手？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给她快速诊断、对症开方呢？
5: 阿姨的这个病痛其实并不是很严重，它只是一个急性腰间盘突出引起的这个坐骨神经痛。但是呢，阿姨刚来的时候，她这个腰椎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我给她按压腰椎的时候呢，她腰椎的疼痛点不明显。
0: 是吗？阿姨当时按您腰的时候不疼是吗？
4: 我当时说一说，我也不知道是哪疼，因为整个就得靠躺。
5: 当时来的时候，我给他做检查的时候，腰椎按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疼痛点，疼痛点全部覆盖在这个屁股上，就是这个臀部。
0: 臀部。
5: 在这个臀部，尤其这个臀中肌这个位置，我给他按压的时候非常疼痛。
0: 是这个位置吗？臀中肌？
5: 臀中肌就在这个
0: 后边。
5: 对。他在床上躺着，我给他按压的时候，我给他，其实我的力量并不大，轻轻一按，他就疼得受不了，在那翻身，那种疼痛，而且有一种往腿上那种放射，这时候我就怀疑他应该是这种臀部的肌肉损伤导致的坐骨神经痛。
0: 那您怎么给他开出一个针对他的治疗方案？治疗了多长时间？几次以后就有效果了？
5: 我给阿姨治疗，其实治疗了一次就好了。
0: 一次
5: 治疗了一次，第二天我记得就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时候，我就过来，我说安大夫，我好多了。
0: 这一次的治疗给阿姨扎了哪儿？
5: 就只处理了臀部。
0: 扎了多少针？
5: 处理了臀中肌，扎了大概8针。
0: 8针，
5: 对。
0: 阿姨还记得吗？第一次扎完之后的感觉？
4: 扎完了以后效果很好。我自己能10来分钟、20分钟我就走回家去了。
0: 是吗？
4: 而且到回家以后，比方刷个碗啊，洗个菜，我还能洗。那阵儿我就基本上干不了这些活，干不了。
0: 那后来坚持了多长时间，就把阿姨这个情况给她彻底治好了？
5: 后来我大概是治疗了3到5次，然后中间也处理了一下腰椎，因为她这个
0: 您怎么处理的？
5: 也是进行了一个针灸的治疗。因为她这个腰椎最开始她这种疼痛是因为腰椎引起的。腰椎的神经根水肿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只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腰部的水肿消退了之后，它出现了坐骨神经痛，导致了这个屁股、这个臀部这地方疼痛。
0: 您当时只是给他针刺吗？还是说小针刀？
5: 也进行了小针刀治疗。
0: 一共治疗了多长时间？
5: 大概1个月左右。
0: 那阿姨，您治疗完了之后，现在整个身体的感觉怎么样？
4: 我通过我治疗以后，挺好。几个月以后，2-3个月吧，我基本上就是上了一趟太原，
0: 又出去旅游了，
4: 又上了一趟青岛，上了一趟南京，上了一趟邯。

0: 呢，我就出去玩去了，还坐了一趟游轮。
1: 您看您治疗效果特别好，从阿姨绽放的笑容能感受到她现在这种精神状态。安大夫在这儿，你有什么话想对安大夫说的？
0: 对，我原来我都在这个，我觉得都没希望了，都没有活路了，走不了路，干不了活。接触安大夫以后，我特别荣幸，真的，一次比一次好，每次来了我特高兴。
1: 我们今天通过阿姨的亲情讲述，感受到了阿姨通过安大夫的精心治疗哈，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也祝愿阿姨身体健康，永远开心。嗯，
0: 谢谢
1: 安大夫，谢谢您，
0: 非常感谢安大夫，
1: 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加油。
0: 嗯，对，加油。
2: 右边严重是吧？这儿疼吗？嗯，都在右侧。
3: 他这个症状如果换成一个中老年人，可能他这个腿就具有麻木的感觉。他只是一个臀部一个症状。
4: 躺床上三分钟，疼。
2: 腰疼的腰间盘突出的这个起始症状，最开始症状就是腰疼，腰疼特别疼，因为有炎症，越来越严重之后腰反而不疼了，都是一些下肢症状。腰疼其实是好事啊。
4: 腰很难受，特别疼，而且压迫了整个我这个腿，走路都得就这种一瘸一拐的感觉。是
2: 我标记这几个点，中间那个点是棘突，这是一个体表标志。然后旁开呢，旁开大概2厘米的位置，这个地方是关节突关节，很多腰疼腰颈伤的患者这个地方问题占80%。现在给他局部麻醉一下。
4: 我感觉我都快瘫痪了，我现在生活不能自理。
2: 放松啊，来。扎完针刀之后，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呀？就是按压，一定要按压，止血。
4: 安大夫刚才给我扎完之后，就至少我现在腰可以弯下来了。就是虽然说后面有针眼，现在还是有点疼。但是我弯下来是没有问题了。我在家我就是这样扶着，就是外卖来送过来放在地上，我说你帮我拿起来，然后我实在是没办法，我腰不行。但是人家就你看我这么年轻腰又不行了，人家有时候就不是很相信，但是确实是很疼很难受。然后但是现在刚扎完腰就可以弯下来了，感觉再等几天我这个针眼如果扎好了不疼了，就感觉应该就会效果会更好，再过2天。
1: 安大夫，能不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种针刀它治疗疼痛的特点呢？嗯，
3: 我这个特点呢，其实针具用的是就是针刀，
1: 嗯，
3: 但是呢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个手法，手法比较快，快的目的呢就是在我们破皮的时候就是让患者减少疼痛。
1: 嗯，
3: 因为我们患者这个，因为我们整个人体这个疼痛主要分布在这个皮肤上。
1: 您说的破皮就是我针扎进去的那一刻，
3: 对，那一刻非常快，快速破皮，患者几乎感觉不到这种破皮的疼痛，反而感觉到是一种酸胀感。
1: 那王主任，您也给我们大家讲讲您的这个针刀治疗的特点，应该和安大夫是有不同的。嗯，像您一般都扎一个穴位是吗？
5: 对，我做针刀松解一般就是选择最中心的一个点，像四周围放射性，逐步深入。创伤面小一些，相对来说病人痛苦会小一些。
1: 那什么样的疼痛可能适合您这种方法呢？
5: 你像有些所谓的富贵包，其实就是低期颈椎增生肥大啊，再一个就是一些腱鞘炎，手指上腱鞘局部发炎，手指活动不灵活，板状肌。另外一个就是像一些骶髂关节炎，就是局限性的无菌性炎症。我喜欢用这样的局部松解，跟腱炎或者根部骨刺，也用这个局限性的松解，效果也非常好。
1: 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详尽的解读了，这个中医治疗缓解患者的腰腿疼哈，包括刚才主任介绍的无菌性炎症，我们针刀治疗上有哪些特色？也再次感谢主任，感谢安大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7: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6: 九疗必聋，九疗必吃是真的吗？
7: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6: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8: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1: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5: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5: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持续的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啊，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的时候烦得不行，工作都没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1: 太严重了，
5: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1: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5: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是接受不了了是吗？那这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6: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的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这样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1: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7: 你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刚才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1: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声
7: 啊。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3、5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嘛，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8: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

0: 就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1: 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2: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3: 年龄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道、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可以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的听神经上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的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心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再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上就是气滞血瘀，血管啊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

0: 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2: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多少是可以的。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吃住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人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注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2: 股市注药吧，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股市注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个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股市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股市注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2: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万能的，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要有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2: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0: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0: 果然好了。这叫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

0: 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1: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90岁还鸣，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骨质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了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送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级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鸣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很好睡好觉不响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他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2: 骨质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1: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个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逆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骨质注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的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2: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0: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是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 他的耳朵的耳鸣呢解清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2: 提升了，
0: 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2: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0: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2: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0: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2: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0: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2: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3: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他就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呦，我心里都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哎，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哎，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哎，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哎，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这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哎，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一个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 而且啊，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2: 嗯，也没有复发。
3: 对对对，大概两年了，差不多两年了吧。嗯、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啊，信心满满的。嗯，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2: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
3: 哦、对对对，特别开心。嗯、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嗯、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乔主任，
2: 好的，也谢谢您、嗯、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3: 对对对
2: 对，而且呢、啊、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嗯、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了。
1: 对，现在
2: 我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1: 正常交流
2: 啊，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是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1: 因为他这个病人的时间也是比算比较长的、嗯、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是说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是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耳膜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集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五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这个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使它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算是非常舒服的，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骨质作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特别开心。
2: 啊，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1: 直接放到里面，
2: 而且又很快。
1: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2: 啊、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1: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是舒服了。
0: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2: 看看怎么回事儿。
0: 哎，看怎么回事儿。嗯，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嗯，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2: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孩子不由自主地眨眼、耸肩、发怪声，是坏毛病还是病了？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国医名师、大医京城，本期嘉宾京城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不起眼的富贵包，竟还是夺命包。
5: 颈椎医院说你这得能杠板，能穿定。
4: 真刀如何为他的生活破除阴霾？
6: 松解低级颈椎周围粘连组织，再松一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4: 快针疗法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7: 12针的1分钟就扎完，治疗范围稍微广一些，就是以后为了 就是为了效果的延续。
4: 健康北京带您了解并破解隐藏在脖子后的致命危机。
8: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0: 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1: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2: 疼痛能忍，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1: 中西医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3: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1: 职场健康说，可要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份，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4: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5: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5: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0: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5: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0: 哇，
5: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打电话抢购吧。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5: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4: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3: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 1050平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7: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6: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7: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7: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8: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宣，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

0: 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6: 大家好，我是胖浩。
7: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5: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6: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5: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7: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5: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7: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6: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5: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6: 确实
5: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7: 没错，因为咱 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5: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6: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5: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7: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5: 是的，
7: 对不对？对，
5: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7: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5: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6: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7: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5: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7: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6: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7: 对对对对。
5: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7: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会儿看一下。
6: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7: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6: 哦，
7: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6: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5: 那可真太坑了。
7: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5: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6: 没错，
5: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6: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5: 在哪？
6: 厨房跟卫生间
5: 啊。
6: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 对不对？
5: 对，
7: 没问题。
5: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7: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

0: 店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灌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中。终身保修，对对，
1: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富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今天阮奶奶我呢给大家介绍一道不油腻不厚重吃完的满口清爽的营养菜，虾仁秋葵拌木耳。那么做这道凉拌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秋葵，还有泡发的黑木耳，以及适量的虾仁。首先呢，做凉拌菜呀，这些食材都要焯水。现在我就起锅烧水。首先水开了以后，把秋葵下入锅中。秋葵呀，焯到这个颜色，你看绿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可以捞出来了。下面把黑木耳焯一下水。黑木耳焯好水，捞出来。接下来把虾仁倒入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虾仁捞出来。下面把焯好的秋葵改刀，当中来一刀。好，切好后把它装入碗中。下面呢，就把刚才焯好水的食材全部放入大碗中。黑木耳、虾仁，随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蒜末、小米辣、辣椒面、白芝麻粒，下面我们

0: 搅拌均匀后就可以装盘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虾仁秋葵拌木耳就做好了，相信您一定会喜欢。
1: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浓度鱼油的团购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啊！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1434块钱呢。团购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哎呦，要不说你呀，每次都急。今儿你核对数据了吗？你确定今天还能团购吗？
1: 立冬啊，立冬，我办事您就放心吧。我早就跟工作人员核实过了，今天啊，确确实实还能团购。这事儿呢，还得亏了咱们的阮老师，在关键的时刻总是会留那么一手，提前预留了货，懂不懂？要不然这团购可就悬喽。
0: 这个我看大家昨天呢，还有这个前天参与团购的这个架势，有多少组鱼油，基本上不够你们抢的，而且呢，你们每次抢的就都那么快，那我必须要留这么一手，所以我昨天呢急急忙忙就又干这事儿了，把昨天大家还没来得及抢下来的那个鱼油，我给它摁住了，留下来了。不过呢，就留的这点儿，说句实话，我都嫌我手慢了。
1: 留多少啊？
0: 一共就剩了668组。
2: 668，陆陆发。这数字听着怎么那么舒心呢？但是您呢，有这先见之明，提前留好了。您说您要是没预留的话，那团购呢，只能是提前收尾了。
0: 是，
2: 到时候咱们得有多少观众朋友后悔的？哎呀，直拍大腿呀得！
0: 哎，你别说，我最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拍大腿，
2: 失望，
0: 让大家失望，对不对？虽然说这个668组数量有限，但是呢，我不管怎么说吧，还是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机会，没有报上名的观众朋友可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了，特别是你本身你就有这个需求的，或者呢你平时就已经在吃鱼油的朋友，你可别因为错过了这两天的这个节目，或者呢由于你自身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看节目，没报上名，你错过了这么好的鱼油啊！我真担心。
1: 是啊，一组六盒啊，总共才354块钱呢，这不就相当于原来买一盒多一点的钱吗？对不对？
0: 对，
2: 这个哈、也是只有咱们的团购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所以说大家呢能赶上这么实惠的高浓度的鱼油，这么优惠的这个团购，真的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1: 立冬了，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个功夫，很多的朋友已经抢先报名了，那么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需要鱼油的朋友，你们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再想用这个价格买高品质的鱼油，那可就不用想喽。
2: 是，其实刚才说这话啊，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关键现在市面上它有各种各样的鱼油，但是我觉得吧，不是所有的鱼油呢，它都能被称为叫高品质的鱼油。
0: 李东，你说什么算高品质的鱼油啊？
2: 鱼油，这个鱼是放前面的，说明这个鱼呢它是重点，所以说这原料上这就是一大门槛。您找的这款鱼油，那不说别的，就这原材料我可是知道哈，那是秘鲁渔场捕捞的那个秘鲁凤尾鱼，源头选的这么好，那鱼油的纯净度啊，还有这个营养力的，这才有保障。
0: 说的没错，尤其是鱼油这种天天咱们要往嘴里送的，这个原料品质好不好，它里边含不含什么重金属的污染，这一点它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凤尾鱼呢，本身身体体型小，身体呢不容易富集这个重金属，再加上秘鲁渔场作为世界4大渔场之一，就这一片海域它远离工业密集区，它这儿的水质澄澈洁净，咱们担心的什么工业污染呢、重金属的污染呢，那从源头

0: 啪他就给掐断了。嗯，
1: 这就叫好鱼掺好油，咱们不光是吃的放心呢，营养也更纯粹呀、啊嗯、尤其是我们需要的欧米伽三这种营养，那都是实打实的好啊。
0: 那当然了，就这片海域由于受秘鲁寒流的滋养，这个凤尾鱼啊，它为了能扛住这个低温，那多冷啊、嗯、它的身体呢就会攒很多的脂肪。
1: 像我这样呗。
0: 那你上那边去待一段时间。
1: 对呀，我来自哈尔滨呢，天气冷啊、嗯、你看我就胖啊、哦、
2: 脂肪能扛住。
1: 对呀、
0: 啊、那脂肪一多，那凤尾鱼的脂肪一多，不是它的脂肪。那凤尾鱼身体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嗯、也就跟着蹭蹭蹭的往上涨。
2: 对，
0: 这简直就是天然的高浓缩欧米伽三保护。那咱们仨想一想，就从这样的鱼身上提取出来的鱼油，欧米伽三的浓度它能差得了吗？
1: 那不能啊。
0: 所以说就这款鱼油吃进去了，吃到肚子里去了，那是第一个是吃得明明白白还放心，第二个又是实打实的我们吃进去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营养，还有品质这一块绝对是拿捏得死死的。
2: 我感觉啊，这个就跟搭那个金字塔是一个理儿。第一层哈、啊，第一层就得是这优质的原料，秘鲁渔场的新鲜打捞的这个凤尾鱼，咱打好最扎实的一个底子。
0: 对，
2: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欧米伽三的浓度哈，在网上给它一冲，然后品质呢是一步一步的就攀到这个金字塔尖上了。难得遇到品质这么顶的这个鱼油哈、大家呢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这个手慢了真的就没有您的份儿了。
0: 还用你说吗？他们的手速比你说的还快。说句实话啊，这个产品的品质它硬气，大家呢才会喜欢它。尤其是这款鱼油还是高浓度的，那咱们现在应该都知道 EPA 跟 DHA 是 Omega 3的两大将军。一般来说，高浓度鱼油的 EPA DHA 的占比需求要超过60%就算好的，而我们今天被大家抢的这款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它是大于了70%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每一粒的鱼油它的成分是更加足，营养更加密集，咱们吃到肚子里调理改善的帮助自然就更加到位，更加厉害啊。那么这款鱼油呢，它是在-18摄氏度的环境下放置，如果说放12个小时依然能够保持澄清。如果说那我们家现在有吃的鱼油，我也来做个实验，把它挤出来滴到小碟子里放到冰箱里放它10多个小时，如果你这款鱼油纯度不够的话，好家伙，10多个小时你拿出来一看，要不就是浑浊的，要不就冻成猪油那样了啊，
2: 冻住了。
0: 对对对，它就冻住了。
2: 对，
0: 那么咱们这款鱼油呢，它能够做到10多个小时的冻不住，那足以见得这款鱼油它这个纯度有多高了，含金量有多足了。
1: 在鱼油圈里啊，它是妥妥的尖子生啊，每一滴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而且就拿我来说吧，那为父母啊或者自己选择鱼油的时候啊，那更多都是图原料好浓度高，咱吃着放心。哎，您找的这款鱼油就全占了，所以您这次的团购的含金量啊那是相当高啊。
2: 其实哈，我觉得单说鱼油的浓度这个就足够让人心动了。
0: 是
2: 鱼油里头的两大成分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占比，这个呢它也很好。而且我知道这款鱼油的 EPA 的占比它应该是超过40%， DHA 的占比呢它是超过30%。
0: 可不是吗？这个浓度越高啊，它里边含有的营养成分就越足，那作用呢也就越强，我们的身体呢才能一直保持舒服畅通这么一个状态。而且这又是无糖的， 没有额外的糖分的添加，对于血糖不稳的朋友来说，大家说是不是相当友好了？你不会给你的身体增加负担呢。
1: 而且这么好的鱼油啊，原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才59元，优惠力度不是一般的大呀。就这个品质能做到这个价格，那真是打着灯笼您都找不着啊。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目前显示还有550多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难得的团购机会。
2: 可不是嘛，大家呢真的要赶紧来报名了。最近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去找了，就是货比三家以后还是觉得这个团购啊来的最划算。其实这次呢也是亏了阮老师哈，您坐镇，您帮忙砍价，两位数就能让大家吃上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关键一组6盒也就才300多块钱。
1: 谁说不是呢？300多块钱呢，下馆子吃顿家常饭就没了。咱们平时少在外边搓一顿，或者少买一件衣服一双鞋，一组鱼油的钱它不就出来了吗？给身体补充补充营养，那是给身体存钱呢。这么一想，大家说这团购值不值啊？
0: 那值啊。我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就是每一次帮你们去做这个团购的砍价，真的说句实在话很不容易。特别是鱼油，这次这个鱼它又是秘鲁渔场的凤尾鱼，原料肯定好，浓度它又高，而且它还是无糖的，这个品质已经放在这儿了，那真的是没得挑了。
1: 对呀，即便是市场价298块钱一盒，我觉得其实人家也是物有所值了。
0: 你说这话，但是我也知道，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鱼油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都是不知道吃了多长时间，就是长期吃，如果价格贵，长期吃负担是挺重的，
1: 是个负担。
0: 你说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买回去啊，那贵的嘛，它就200多，我吃个2盒也就到头了。要是条件比较差的朋友，一听到298，得了，我走吧，
1: 转身就走。
0: 对对对对，那你还怎么去补充这个营养？怎么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硬朗呢？所以无论如何，砍价的时候脑子，这个头皮呀，这都发麻，就是要把价格，不管人家同不同意，我认为什么价格，我先砍了再说吧。砍到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有底气去尝试一下，我有底气就这个价格啊，我能长期的去吃。
2: 是市场价这一组哈，你算一下的话得1700多块钱。然后团购价一组呢得300多块钱，中间呢省的是1400多块钱。你说这1000多块钱哈，真是可能有的人就省出了1年的物业费，有的呢可能就省出了几个月的水电费。
0: 而且这些钱我觉得吧，李东啊，咱们仨报一个短途跟团旅游也够了。
2: 其实这钱你干点啥都行。
0: 是，原来这些呢，可能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2选1。现在好了，鱼和熊掌都能兼得，既吃到了高浓度的这个鱼油，我又省下钱去办了那么多的实事。
1: 特别是对于那些啊日常就有鱼油的朋友来说，1年365天呢，这省了多少钱呢？
0: 这就是两不耽搁呀，对不对？营养补充了，又没让钱包受罪。说句实话，我认为最大的省钱就是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少往
1: 医院跑。
0: 对对对，你说少生病，少不舒服了，少去医院了，你健康了，你这个人就高高兴兴的，你说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咱们越过越有滋味啊？哎，你们俩说是不是啊？
1: 没错。不过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啊，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1400多块钱呢，多合适啊！目前的数量也在逐渐的减少，现在还有不到500组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啊，哎，还能订鱼油吗？赶快帮我订一组。
0: 一组鱼油啊，好，没问题，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帮您登记好了。
3: 订上了，这下我可彻底放心了。不瞒您说呀，我这个人对吃进嘴里的东西那叫一个谨慎，但您找的这款鱼油我打心眼里认可，浓度高， EPA 和 DHA 这些营养多充足啊。而且还是秘鲁渔场的凤尾鱼， 我看那大几百的鱼油才用到这种好料，关键这么好的鱼油市场价298块钱，你直接给我们砍到了两位数，59元，这也太合适了，一盒省了239块，这一组啊省了1000多块呢，这1000多块钱啊，你说我干什么？

0: 行啊，省那油都够了，这么划算的鱼油啊，我必须拿下。
1: 不得不说呀，您这个手速真的是挺快的，您是我接到的第一个订购的朋友，放心吧，妥妥的就把这个鱼油呢您收入到囊中了。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等着报名呢。
0: 行行行，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并且还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任老师，您快帮我订两桶鱼油吧，我想帮我妈买了这个保养身体。您这款鱼油我就看特别好，秘鲁凤尾鱼提取的高浓度鱼油 ，EPA 和 DHA 总浓度超过70%，我专门在网上搜了好多款，还真没看到浓度这么高的，而且还是无糖配方，哎呦，太适合我老妈了。按我老妈的话讲，自行车还得经常上上油呢，她这个年纪也要补充点好营养，日常补补营养也好呀。而且关键这个价格吧，太实惠了。您说一盒才59的时候，哎呦，我都惊呆了。我看到好多款的鱼油吧，有这个品质的吧，价格贵的离谱；有这个价格的吧，品质我又看不上。哎呀，反正您赶紧帮我锁定这名额吧，也省得我妈再去外面买了。
1: 哎，我们都说呢，这个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我看这话说的没错，放心吧，您要的两组帮您订购好了，也希望你妈妈的身体呢能够越来越好。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好的，阮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目前只剩400多组喽，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我要订上4组鱼油，我爸妈、公婆各2组，现在还能订上吗？
1: 放心，现在还能订到，不过呢，数量呢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你这个电话打的是非常及时的。
4: 能订上就好。这事本来让我老公去办，结果他光忙着其他的事情，转头就给忘到脑后了。多亏今天还赶上最后这波名额，不然我得悔得肠子都青了。现在我们两家的老人现在都上了年纪，体检倒是年年不落，目前身体还算硬朗，没什么大问题。但老话不是说嘛，预防胜于治疗，早早把身体保养好才是正经事。何况这次还是高浓度鱼油 ，EPA、DHA 总浓度超过了70%，一盒才59元。我之前挑来挑去对比了好多款鱼油，这款品质真是非常的好啊，那我肯定要拿下了。一想到家里老人身体能健健康康，我心里就踏实。
1: 您是给两家的老人全都准备了啊，那么这份孝心跟细心呢，比什么都珍贵。而且呢，这个事儿呢，也亏得你记着，不然错过了这最后的一班车，你先生怕是要被你念叨念叨好几天的。好了，你在家等着收获吧，后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着急报名的，我这里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4: 行，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54块钱，参加团购相当于给自己省了1434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刘老师您好。
1: 你好。
5: 哎，我要订购，我要给自己订购一组这个鱼油
1: 啊，
5: 现在还有名额吗？
1: 有，你赶得还挺巧的，
5: 是吧？这要不是这几天呢，我去这个农家乐去玩啊，我第一天就报名了，您这次团购这个含金量太好了，我也特别清楚，我本身呢经常就常年吃这个鱼油保养，就是想让自己身体呢别出什么差别。以前那一个月光在这方面花钱都花了不少，结果呢这个价格呢直接就给我惊着了，市场价格298一盒的鱼油现在只需要59块钱。
1: 对
5: 我都算过了如果吃一组的钱的话呢，都没有我之前买一盒的贵，长期吃下来的话呢就得省多少钱呢，关键是这款鱼油品质特别好，秘鲁凤尾鱼油这个提取的浓度还高，而且还无糖配方，我吃就更放心了，再加上这个性价比，真的没话说了。
1: 那您这个。

0: 这可是真的挺好，你说玩呢你也玩痛快了，保养身体的这个事儿呢你也没耽搁，这才叫会过日子。身体呢好好的才能天天乐呵呵的出去玩出去走。好了，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您的一组我帮您报好了。
1: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啊，今天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时间不等人，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啊，您好啊。
0: 您好，
3: 那个赶紧给我订12组。
4: 哇，您上来就订12组，您订这么多呀？您是自个儿吃啊，还是送人呢？哎呀，
3: 都是咱自己家人用。就是啥呢，不光我自己，就是整个我们家族里的亲戚，我们是一起要的啊。哎，因为之前咋的呢，我们吧就提前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把大伙的整个的份儿咱全包了。前几天吧，这不听你讲这款鱼油吗，完我专门吧去药房里对比了一圈，我最后吧还是觉得您那款好，这个 EPA 呀 DHA 呀，这个浓度啊直接超了70%了。浓度高它营养就足啊，你对身体的好处自然就大嘛，对吧？你而且吧无糖配方咱们更没有这个顾虑了。完事儿我在家族里群里边吧那么一吆喝，那大伙那一呼百应，哎，全都要试试。你再说咱这个价格吧，那也真是没谁了哈，一盒59块钱，你说你这两位数能买到这么好的高浓度的鱼油，我们这一大家子那不得都参加吗，袁老师？
0: 你们这个家族这个行动力太牛了啊，还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来全包。行行行，
3: 对对对
0: 啊，现在反正我现在这鱼油还有点，我给你们就全部都订好，你们这几天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挺紧张了，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袁老师啊，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是越来越少，现在只有3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5: 可上跟你通上话了啊。您上哪儿找这么好的鱼油？我自己以前也吃过不少鱼油，跟这款比起来真是差远了，浓度差一大截不说，价格还不便宜。再看您找的这款鱼油，浓度也高，团购价才59块钱，一组六盒也就350来块。有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我一胖就担心血管里堆脂肪，所以就想着也调理调理，继续再吃点鱼油。
0: 对这个任何人来说呀，这个健康真的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而且也不用我多说，很多的这个老朋友啊自己都知道鱼油它对心脑的好处，尤其这款还是高浓度的鱼油，它这个浓度是大于70%了，那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是更大一些的。所以这位先生，我真不能再跟您聊了，因为时间有限，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的，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5: 那姚老师，哎，你帮我也报上吧。啊，我订2组，我跟我老伴儿都要。啊啊，我也不跟他商量了。啊啊，这几百块钱的事儿，我在家还能做得了主。主要是钱花得太值了。
4: 是。
0: 这位先生，您说是不用商量，但是我们仨还是能够听出来，你们家到底谁说话算数？我这边呢，帮您把订的2组给您订好了，您老伴呢也吃一吃这款高浓度的鱼油。行了，这位先生，我这回真的要跟你说再见喽。
5: 好了好了。谢谢袁老师，
0: 哎，
5: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啊，袁老师。
0: 哎，你好。哎，
6: 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啊。
0: 哦，
6: 在我这儿你说什么啊，我都觉得靠谱。哎，就拿这款鱼油来说吧，渔船都开到海外去了。
0: 嗯，
6: 比如渔场的风味鱼浓度还高，品质那是实打实的好。
0: 嗯，
6: 团购价59元一盒，一桌才300多块钱，这性价比简直太高了。我跟老板都这岁数了，平时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一时觉得得保养身体这件事啊，不能只顾眼前，得为以后的身体身子骨打算打算。
0: 嗯，
6: 哎，就想着吃点鱼油提前养护身体，可他倒好，总觉得自己没事，压根儿不把这个事当回事。
0: 哎呀，这位也不知道该叫您是老姐姐还是老妹妹了啊。今天呢，有一部分的朋友跟我表达过一个观点，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预防的重要性。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小病早防，大病不慌，预防走在前，是少往医院跑，对吧？
6: 哎，对对呀。哎呦，袁老师，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嗯，
6: 哎，我肯定回去给他唠叨唠叨。
0: 嗯，
6: 哎，今天呢我也不问他了。
0: 嗯，
6: 先定两桌。
0: 嗯，
6: 日常呢自己保养身体。
0: 嗯，
6: 等他什么时候想通了，我就分给他吃。
0: 哎呦，您是先自个儿吃，等他想通了再给他吃啊。
6: 嗯，
0: 您太逗了啊。行，那我现在就帮您把这个两组呢帮您这个名报好，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聊了，咱们保重身体，健康长寿啊，说再见了。
6: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鱼油的数量已经快要见底了，现在已经剩几十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只需要354元，还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7: 孩子不由自主的眨眼耸肩发怪声，是坏毛病还是病了？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国医名师大医京城，本期嘉宾京城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8: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9: 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8: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10: 疼痛能有，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8: 中西医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11: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8: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13: 嗯，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12: 嗯，哎呦，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
13: 嗯，
12: 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13: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啊，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12: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啊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 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嗯，
13: 皮肉软嫩，嗯，你看我轻轻一扯，嗯，这肉就掉下来了，
12: 真不错。
13: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12: 是
13: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嗯，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哎，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嗯，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12: 是
13: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

0: 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嗯、
1: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嗯，
0: 哎呦，
1: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0: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嗯，您要是价格合适，嗯、我当场就买。哎呦，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1: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1: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2: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0: 就这啃鸡爪子就是这样，
1: 嗯，
0: 根本停不下来，
1: 是，
0: 就是美味。
2: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啊、吃着都放心。
1: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鸡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2: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0: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1: 嚯，
0: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1: 就是啊，哎，
2: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
1: 哦、
2: 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呀，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
1: 哦、
2: 你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1: 嗯、
2: 也非常省事儿，对不对？
0: 这设计太好了。嗯、平时要是嘴馋了、
1: 哎，
0: 拿那么一两根，
1: 嗯，
0: 你看随吃随拿，
1: 哎，
0: 太方便了。这个
1: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啊，是不是？嗯、
0: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
1: 嗯、
0: 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啊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可别让我失望啊！
2: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喝4-5块钱一根。
0: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
1: 嗯，
0: 还真不便宜。
1: 对，
2: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
1: 嗯，
2: 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整整8袋啊！
1: 哦，
2: 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1: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加上。
2: 这加多少啊？
1: 数数，
2: 1、2、3、4、5、6，这加6袋。
1: 加六袋，
0: 这还有呢，这还有，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
2: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1: 加10袋，哎。
2: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
1: 嗯，
2: 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1: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0: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1: 对，
0: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1: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又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2: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
1: 嗯，
2: 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 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1: 哎呦
0: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
1: 棒啊，
0: 我得带头先来两份。
1: 嗯，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都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嗯，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嗯、你知道吗、嗯嗯？就这上头这劲儿啊、嗯，那个山珍海味呀、啊，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1: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嗯，你瞧见没有？这上头好多脆骨，嗯，然后又是筋，嗯、还有胶原蛋白，您就用这牙，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嗯、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嗯、
2: 哎呦、嗯、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哎、嗯，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2: 厉害呀，专业。哎呦，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嗯、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哎，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一个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嗯，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的一种？哎
2: 呀，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嗯，这个啊，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嗯，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嗯。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儿。嗯，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儿。
1: 哎，看来呀、啊，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啊。就是嘛，
1: 主要是太好吃了。哎，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嗯，哎，你看这晚上、嗯、我要懒得做饭了、哎，我打开这个，嗯，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我现在啃的这根儿，就是筋膜这点儿，太有嚼头了。我这用这牙这么一啃，这滋味儿，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错过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嗯，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嗯，每到这个季节啊，嗯，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宣传了再说。
1: 这米粉肉好，嗯，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嗯，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嗯，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嗯，咸香味呢又十足，哎，酱香味特别的浓郁，嗯，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嗯，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嗯，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入泥，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哎，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嗯，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嗯，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嗯，确实呢它好吃，嗯，又地

0: 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1: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哎，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0: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1: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0: 没错，
2: 对对对，
1: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0: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1: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0: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2: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1: 没错，
2: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他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0: 咱们这个酱阿姨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2: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1: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2: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0: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1: 还真是，
2: 还真是的，
0: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2: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起的。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2: 这起价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这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1: 对，
0: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2: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1: 对对对，
2: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1: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 还不到200块钱，
2: 是
1: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哎，他都不行啊。
1: 那就是嘛，
2: 是
0: 30多块钱的东西，嗯，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哎，对吧？嗯，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哎，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嗯，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2: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
1: 着牙关，太棒了，
2: 太棒了，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1: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哎
1: 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哎呦，
1: 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1: 马上买，哎，
2: 马上买一组，
1: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2: 是，
1: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的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纸遗嘱的话，很难取得其他继承人的幸福，所以更多的家庭会穷尽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录制视频或者找见证人等等，但是也未必会打消所有继承人的疑虑。比如说呢，今天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杜女士，她看到了一份手写的遗嘱，还有一个录像视频，但是她给出这份遗嘱只有四个字，叫绝不可能。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呢？一起走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 你怎么能知道老太太没有被胁迫呢？
2: 家中子嗣众多，母亲为何留下遗嘱，遗产只给其中一人？
1: 我说我都写不好这么完美的遗嘱。
2: 立遗嘱时，母亲已经80高龄，而且身患多种疾病，这样的身体状态还有没有行为能力？
1: 出去穿一只袜子，大冬天。
2: 此时立下的遗嘱又没有法律效力，这让他们不得不去怀疑。
1: 明显的就是磕磕巴巴，就机械性的读。
2: 遗嘱内容多出错误，视频录像断断续续。咨询人究竟该从何处着手提出质疑？看律师如何为他出谋划策，现场嘉宾又怎样为他指点迷津？律师门诊室之遗嘱疑云正在播出。
0: 你好，杜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3: 您好。
0: 您咨询的是一个继承的问题，是不是？
3: 对。

0: 三哥的儿子拿出了一个遗嘱，是在什么时候拿出来的？
1: 老太太是2023年2月6号就突发没了，我们就说把那房卖了，那儿就说那个过不了户，说有异议登记，我们说什么异议登记啊？我们说那谁来遗嘱登记啊？说啊，就我三哥的儿子。
2: 陆女士说，这买家也整好了，合同也签了，眼看着就要过户了，才知道三哥的儿子早就拿着一份母亲的遗嘱在房产登记处申请了房产异议，导致房屋无法买卖。而在这之后不久，侄子就将他们告上了法庭，他们才看见这份来自母亲的自书遗嘱。
1: 就是他给我们告到法庭上，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件事儿。
0: 遗嘱是怎么写的？是谁写的？
1: 他遗嘱说是我妈妈给他写的，说他对我妈悉心体贴照顾，说现自愿把房子给他。份额就是我妈的份额给他。
0: 有关于这个遗嘱，之前咱们家的其他成员一点信儿都没有吗？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吗？
1: 我们所有人都不清楚这件事儿。
2: 杜女士说，遗嘱是2017年母亲写的，但是这么多年，他们也是在法庭上才知道了这件事儿。而在他看来，母亲给孙子写遗嘱，把房留给他，那是绝不可能的事儿。
0: 在你看来能理解吗？就是妈妈给这个孙子写这个遗嘱，
1: 首先这件事儿呢根本就不可能，不可能是我妈真实意思。
0: 您说不可能的依据是什么？
1: 因为我妈一直怎么说呢，从我二哥没了之后，去世之后，老太太就是受刺激受打击得病嘛，脑部疾病，然后平时呢怎么说呢，就说话也颠三倒四。还一个就是说他平时对我父母也不孝，对我父母是打骂嘛，
0: 就连好都谈不上，
1: 对
0: 字儿是不是？
1: 对
0: 啊。但是恰恰老人却把房子留给他了，这个对您来讲是不可接受的，匪夷所思的，是不是？
1: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他知道我妈在那个一直他神志不清嘛，他知道我妈糊涂，
0: 明白，
1: 所以他做的这件事儿。
2: 在杜女士看来，侄子拿出的这份遗嘱不可能是母亲真实意愿的表达，因为侄子一家并没有赡养母亲，母亲因为常年脑部疾病也基本丧失了判断能力，这份遗嘱很有可能是母亲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人利用写下的。
0: 好吧，今天呢咱们争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起码弄明白了，好不好？
1: 行，谢谢您，多谢。
0: 好嘞，杜女士，接下来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1: 我承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0: 好嘞，杜女士，平复一下咱们现在的内心啊，接下来可以开启你的咨询了。
1: 好，谢谢，
0: 有请。
3: 今天你来到律师门诊室，有哪些法律问题要咨询？你简单说一下好吗？
1: 哎，好，谢谢您。我妈就是2023年2月6号，老太太因病没了。没了之后，我们去卖的过程中，然后在房地产那儿就是说异议登记了。
3: 被异议登记了。
1: 对，就是我三哥的儿子。
2: 杜女士的母亲病逝，为了给90多岁高龄的父亲换一套低楼层的住房，杜女士和家人商量准备卖房，可谁知和买家合同都签了，正准备过户时，却发现房产被侄子做了异议登记，也就是说房子被冻结，一时半会儿卖不了了。
3: 那这个房子是你父母的房子吗？
1: 对，就是他们那个单位的房，等于买过来了。
3: 那么这是确认是您父母的一个共有财产。
1: 反正房本上名字写的是我爸的名儿。
3: 你们这个房子现在能值多少钱？
1: 那时候我们就想，老太太当时就走了，因为我们也不太怎么说呢，就说尽快的老人嘛，让我爸就是赶紧的就找一个插身之处给他弄一个，因为外头都是租的嘛。所以呢，当时卖的也便宜，卖了230多。
3: 那你这一保全没卖成，你们这个承担了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现在，
1: 因为我们当时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有这份遗嘱，然后对方就说那个那违约金，我们说那就跟人协商吧，最后等于赔了人家，就是好说歹说的赔了12万违约金，
3: 还赔了12万？
1: 对，就甭管。

0: 不管是借也好，是怎么着，等于我们就把这个先了了一件事儿吧。
1: 房没卖出去，还赔偿了对方12万元的违约金，这对本就生活捉襟见肘的杜女士一家是雪上加霜。
2: 而之后，侄子更是一纸诉状，将杜女士兄妹四人告上了法庭。
3: 后来发生什么？
0: 然后他呢就给我们告到法院了。告了之后呢，在法庭之上呢，他拿出来一个遗嘱，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妈妈在2017年2月15号说给他留遗嘱，然后当时提供了三个视频。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三段视频，第一段是几分钟啊？就是一个开头，就是立遗嘱人，就介绍我妈立遗嘱人身份证号是多少，这个就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视频就写的是以上所有是我真实意思的表示，这是录的第二段视频。第三段就是让我妈坐那儿读了一遍。
1: 杜女士说，直到在法庭上，他们才看到了母亲留下的遗嘱和当时拍摄的三段视频。可是这些证据并不能打消杜女士心中的疑虑。
0: 首先，我妈学历就是文盲扫盲班出来的，这跟我妈的实际水平不符，这是其一。我说我都写不好这么完美的遗嘱，我说这肯定是有人在让她抄什么。这个遗嘱，写的完美是完美，但是里边的字儿，我妈妈写的说，我与就是说跟我爸是夫妻关系，我爸的名字都是错的，我爸是应该是平均的均，这个写成军队的军，然后军队的军上下都不一样，底下那个军字底下写俩横，然后就多出错误。
4: 您看啊，我们咨询人确实是个细心的人，他就说呀，这份遗嘱上哪个字儿写的不对，哪个字是错字，包括他父亲的名字。
5: 其实呢，你说他关注这些吧，也不是什么大错，但是他不是重点。因为对于一个80多岁的人来说吧，特别是很多老人，他过去没有什么文化，就那么他写出的字的时候，就经常容易在书写的过程中写一些错别字，这是很正常的。
1: 在杜女士看来，母亲的知识文化水平不高，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严谨而又有逻辑的遗嘱的。其次，遗嘱中多处的错别字也说明母亲当时的思维是混乱的，这不是她心里所想写的内容，一定是有人在旁边指引着引导着她才这样写的。
0: 其二，真实的情况呢，我妈她长期就头疼啊，2016年那个病历也写得很清楚，她等于那时候就是脑白质变性、老年性脑改变，还有脑梗死、抑郁，而且那个时候就是给他，我们就是长期的服用西泰普兰治疗精神疾病的那什么。平时老太太我们照顾他呢，去有时候老太太也就经常胡说，跟我二哥儿子也说啊，你看你爸去了吗？我二哥你别那么说啊，我爸死多少年了，然后说去把你爸叫来吃饭来，其实说是叫爷爷。
3: 那是哪年的事儿？就像说这个
0: 陆陆续续就2016年2015年就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出去没跟你说，穿一只袜子，大冬天，对，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冷，你穿一只袜子哦，忘了。
4: 我们现在夏律师着重去问的什么呢？就是说老人当时的精神状态问题。
5: 哎呦，这点问的好啊。
4: 嗯，
5: 这个是关键的关键。
4: 嗯，
5: 那你想想，如果当时他就是真的是我们说的是已经进入老年痴呆状态了，
4: 嗯
5: 啊，或者说常常忘事儿，就像我们当事人说的似的，管老大叫老二，管老二叫街坊，那你这不显然就有问题了吗？所以呢要正视他当时的这个精神状态啊。
3: 那后来你这个官司啊处理的结果是怎么样啊？
0: 法院还判我们这判这遗嘱有效，
3: 判决下来了。后来
0: 对，后来判决下来了，然后我问这法官，我说您依据的什么判的这个呀？然后呢法官说的是一个是就是老太太

0: 亲笔书写了，就是他那视频嘛。但是我就说了，他那个写，你看见他手，只是开头、结尾、中间内容没看到老太太写，对吧？中间内容没有看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胁迫，你怎么能知道老太太有行为能力，老太太没有被胁迫呢？
1: 上诉了吗？
0: 我们上诉了，肯定要上诉，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要上诉。
1: 那我看了你的这个判决书，你们申请做这个对这个遗嘱啊，你们认为不是，因为你母亲是文盲，写不出认字，你们申请鉴定了，但是又撤了，为什么撤？
0: 当时撤是这样，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我妈的剪裁，几乎不怎么写字儿，也没有字儿。
1: 那我又看到判决书，你们又对行为能力也提了一个鉴定，为什么没进行下去？
0: 行为能力鉴定，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嘛，我们照顾我妈妈，我妈妈长期服用这种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然后她那个有脑部疾病，我们坚信这老太太是不是出自她真实意愿给她的。但是我们做行为能力鉴定呢，就是当时法院就是说也联系了。但是就鉴定机构嘛，人家就是这么多家嘛，说没有审核资质，
1: 对一个去世的人做不了鉴定，
0: 对，所以这样就等于鉴定就没做，
1: 还是说你们提供的资料不行？
0: 不是我们资料不行，我们提供了完整的病历，而且特别全，就是因为我妈去世了，人家说现在没有给就是去世的人审核的这个资质。等于这样，
1: 就没找到鉴定机构，所以这块就不了了之了。
0: 对。
2: 关于母亲生前的精神状态，杜女士回忆说，2019年他们曾经给母亲做过一次鉴定。
0: 2019年我做了，因为当时为什么这时候才做呢？因为考虑那时候他老是那个尿裤子，因为残联嘛，要是这种有补贴。
2: 杜女士说，当时他们听说政府对高龄的、身体有残疾的老人，每个月都会有一定的，大概几百元的补贴，所以为了申请补贴，他们就去给母亲申请了残疾鉴定。
0: 因为买尿裤什么的费用也是一大笔开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想起给他做。
1: 评估为重度失能，这也没给你写限制行为能力。
0: 我们是走残联做的。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瀚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14: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刚才我看你给我们出示的几段那个视频，你母亲写遗嘱的时候有视频的一个体现，这个视频我看都是分段，并不是完整的。
0: 对，而且提供的视频也不完整，然后录的视频没有一句老太太说我神志清楚啊，没有。然后视频就是老太太明显的就是磕磕巴巴在那儿，就机械性的读。
3: 您看，严老师，我们这个咨询人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录视频的时候，老人的状态特别不好。您怎么看？
17: 他这个问题啊，关键在于老人的那个自书遗嘱上。这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你老关注这个录像，这个录像的内容，它不是法官想考虑的重点问题。所以你现在脑子都想偏了。那法官他就关注的是按照这个自书遗嘱的程序，人家也都合格。那你现在呢？主要问题你不谈。你老谈那个就是发挥不了决定性作用的事儿，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哎呦，我真想跟他说一下。
3: 那看来现在我们咨询人确实需要您帮助一下了，您到我们的咨询室帮他去问一下律师，好吧？
17: 好。
2: 几番询问下来，观察室的嘉宾终于按耐不住了，因为本案的重点并不在这个视频是否存在瑕疵上，咨询人真正要质疑的应该是自书遗嘱本身。如果他一直纠结于视频证据的真伪，那二审对他也将会是不利的。于是嘉宾严玉华决定前往咨询室，帮助咨询人理清案件的脉络。
18: 夏律师您好，我想替当事人向您咨询几个问题。
1: 好的。
18: 有一个问题，像他这个三哥这个孩子，这个他对老人实际上是并不好，那为什么这个老人又那么自觉自愿的要他对他这么不好还要把这东西赠给他，您觉得这里有没有问题啊？
1: 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0: 但是这种情况怎么说呢，我们那边的就是街坊吧，就包括我们那儿管片都知道这个情况。
1: 去作证了吗？开庭？
0: 没有。
18: 其实我特想问问你，都知道什么？比如说是听说的还是亲眼目睹？
0: 都知道这个孩子对我
18: 是听说的吗？
0: 因为这孩子也不经常过去。
18: 不过您就回答我，觉得是不是他们也没有亲眼目睹，也就都是听你母亲说的？
0: 那个我不知道。
18: 夏律师，你看从他来讲的话，就是他是也从妈妈嘴里听到的。那么这种听到的这样的，他能成为一个事实依据吗？
1: 这是一个传来的一个证据，而且在庭审过程中，他们只是口述，对方也不认可，所以这种证据法院是不会采信的。
18: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能成为一个证据。
1: 对，
18: 就证明他对老人的这种恶劣行为是不成立的。
1: 对。
18: 那这方面我们
1: 就我们打官司还要看证据啊，不是在法庭上我们自己去说啊。
2: 嘉宾严玉华说，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想让咨询人明白，三哥其儿子对老人不好，这并不是推翻母亲遗嘱的有力证据，所以不要在此过于纠结。更何况这仅仅是口头的传播，很难得到法官的采信。
18: 刚才这个女士她提出来了，她说她经过残联给她的母亲做过一个行为能力的评估，那这种行为能力的评估算不算对老人的这个精神或者智力状态的一个鉴定？
1: 因为他那个评估我刚才看了，未必是行为能力，就假设是行为能力，他的评估日期是在遗嘱之后不是在做遗嘱的2017年的一个评估状态。如果是在之前，那就很有作用，还是在之后2020年的一个评估。
18: 因为这个女士她说了，在法庭上她这个评估这个也没得到法庭的认可，对吧？说我们提交了是吧？
0: 对。
1: 但是她那个评估我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资料。如果她当初2020年评估也用了就是2016年、2015年的相关资料病例。得出这样的结果，那么对你以后做评估还是有作用的。
18: 他这个遗嘱，那遗嘱是2017年立的，是吧？如果说2017年立遗嘱的时候，当年要有一个行为评估，那是最好的。
1: 那是最好的。
18: 现在缺陷在这儿。
1: 对。
2: 嘉宾严玉华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一定要让咨询人清晰地认识到，将来在二审的过程中，哪些证据才是最有效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证明，在2017年之前，母亲的精神 状态是存在问题的，并没有能力写下这份遗嘱。那么在问诊环节当中，律师对整体案件又是如何判断的？在合议之后，又会为咨询人给出怎样

0: 的解决方案呢？明天中午的11:30，律师门诊室之遗嘱疑云继续为您播出。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1: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重装修一下。
0: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四八快装。
1: 都市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0: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四八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1: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都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啊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0: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四八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2: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1: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2: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1: 原来我建议还是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2: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0: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得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1: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得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就不用你操心。
0: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1: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2: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4: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李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5: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父亲去年去世，他是一个有限公司的股东，我想问问他的股份我可以继承吗？他购买的人身意外保险和死亡抚恤金，我们应该怎么继承？
2: 李先生咨询的是一个继承的问题，他说父亲去年去世了，父亲的身份呢是一个股东，但父亲去世之后，他问有关于继承的问题，包括死亡的抚恤金，还有相关的保险等等，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理呢？
4: 就是李先生问的就是一个单纯的继承问题，只是说继承的这个标的物有一些特殊，不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这个房产啊，或者存款之类的，包括三部分嘛，他说的。 一个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然后第二个是保险金保险的问题，然后第三个是抚恤金的问题，我们逐个然后说一下。第一个是股份的问题，如果说按照我们公司法和这个继承有关的规定来讲的话，那股份肯定是能够继承的，但是说你能不能继承到他的一个股东的身份资格问题，要看公司的章程规定。如果说章程没有特殊的规定，那你可以代替你父亲的位置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但是呢，有一些公司哈，特别是一些就是说就是比较严苛的公司，他们可能会说这个不允许就是我们几个人以外的这个股东的子女去继承这个股权。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没有办法去继承这个股东的身份。但是呢，你父亲的这个股权对应的这个市场的一个价值或者价格，您是可以要求公司给你一定的一个款项作为你继承这个股权的补偿，这个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你股权继承不了，但是你可以继承这个股权所对应的一个款项，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他购买的一个人身意外险嘛，我估计可能说因为父亲的突然去世会有一定一个保险的一个赔付问题。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哈，我们说看这种人身意外险可能他有一个受益人，如果说有受益人指向的话，那是受益人来享有这个保险赔付的金额。如果说这个保险合同没有规定具体的受益人，那么父亲的这笔死亡的意外保险费用是可以由他的一个所有的继承人按照继承顺序来依法继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一块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需要看保险合同里边到底有没有约定受益人的问题，没有的话就可以继承，有的话那就是归受益人所有。那最后一个是说抚恤金的问题哈，因为死亡抚恤金可能就因为去世他单位可能会发一些抚恤金，这个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叫遗产，因为这个抚恤金本身就是给予家属抚恤用的一定的款项，就是给家属用的。所以我说这个抚恤金也是按照就是根据第一顺位继承人的人数然后来平均分配。
2: 那李先生问的这个问题，除了他自己作为一个继承人之外，其实其他的继承人都享有相应的权益，是不是？
4: 对，就是按照继承的一个规定里边，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嘛，就是父母、子女、配偶，对吧？然后来基本上是平均分的。
2: 所以今天李先生主要咨询的是有关于继承范围的问题。当然刚才邵律师也讲到了这个家庭当中其他的继承人，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股权的部分，还有这个保险的部分以及抚恤金的部分，其实都是按照继承人相关的大家的权益来进行平均分配的。
4: 是的。
2: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律师热线，咱们下期再见。

0: 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紧接着，咱们的警车在跟随的过程中呢，他加速又往南逃窜。
1: 停车！停车！
2: 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3: 对。
2: 来，下来。
4: 北京时间12:00，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的一天深夜11:00多，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的民警在驾车巡逻时，隔着车窗啊，听到路上有一辆摩托车声音异常，疑似炸街。民警决定对那辆车进行检查。
0: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疯狂逃窜。紧接着，咱们警车在跟随的过程中呢，他加速又往南逃窜。
1: 停车！停车！
5: 面对民警的喊话，摩托车驾驶员充耳不闻，在学院路一路狂飙，
0: 闯了一个红灯，然后呢，又驶向了对面的逆行的车道。啊，在此过程中，民警用喊话器示意其靠边接受检查，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这个驾驶员对喊话器这个民警的这个指令置之不理，啊，同时呢，调取车辆的轨迹，最终锁定了车辆的车牌号。
5: 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没有继续追踪。实际上，民警已经锁定了摩托车的驾驶员是李某。
2: 对，就这车。
6: 把这个找着了，
7: 找着了，真不好找，在小区里头。

0: 找着了啊，马哥。哎，你好，我这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 E5这是您车是吗？
1: 对。
0: 来下来。
1: 啊，行。
0: 哥，是您骑的车吗？
2: 对。
0: 怎么回事啊？
2: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然后我那个车排气改了，我就想能走了，完了找空再改回来。我就是怕被罚，没有别的，就是我干的。
0: 车辆我们先给您暂扣，
2: 行，
0: 因为您涉嫌非法改装。
2: 想着能不被抓就不被抓嘛，
0: 那你这后果更严重啊。
2: 不是我骑了，我听他们有人说走了之后就不管，
0: 我不可能不管呀、啊。
3: 好了，就没人管了。李某就是听信了这样的传言，抱着侥幸的心理逃离现场。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随后，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
4: 我们拿着专业的分贝测试仪，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5: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那个十分钟的那个短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啊，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
3: 李某今年31岁，是一名摩托车发烧友，3个月前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
4: 改的目的是啥呀？
6: 就是看别人都改。
4: 那改完以后跟不改的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6: 声音会变大。
4: 对，就是感觉刷存在感呗。你这个为什么民警能坐在车里，这玻璃都没降下来都能听见你这噪音的声？因为你的声音非常的大。
6: 对对。
3: 李某很清楚改装违法，也知道遇到交警要被罚，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是偶尔骑出来过过瘾，而且还是在深夜，没想着就这么巧遇上了交警巡查。
6: 群里之前有人说，跑了不抓着就没事儿，当时就是抱着侥幸心理，想着要是走了就不用被罚了。
4: 然后您本人也可能也低估了公安机关的侦查手段，包括这个破案的能力。
7: 没想过这个可能如果犯罪行为不在本案。
6: 对，当时没有想，就包括要是想到了这个，就不会有什么逆行或者闯红灯这事儿。当时就光想着逃避执法了，就是实话实说，当时心态就是想着走了，如果没被抓着，第二天赶紧改回来就没事了。就是当时确实没有想到，就是造成的影响特别大。
4: 一共是6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最终是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9分。涉及您这里边可能会有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比如说扰乱公共安全秩序这些事儿，我们已经移交到属地派出所了，他们会再做后续的处理。
6: 不要改了，如果真的看着别人改了不被抓眼红，只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可能就是被抓的人你没看到。
8: 酒后驾车的危害人人皆知，可仍然有人心存侥幸，觉得深夜人少路途不远，喝点酒骑车无伤大雅。今天这起案例呢，就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一位烧烤摊主醉酒驾驶摩托车，途中失控撞上了路边的标志杆，身受重伤不说，还要面临刑事处罚。
9: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2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10: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
11: 应该是喝酒了。
12: 画面中发生单方交通事故的摩托车驾驶员正是卧床休养的张某。事发当天凌晨4点，刚结束营业的张某骑着摩托车行驶至北京市顺义区顺平南线路段，骤然发生意外。
10: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
11: 我念干烧烤那个。
10: 自己弄一烧烤摊。
9: 从案发前的下午5点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一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12: 忙碌一晚，饥肠辘辘。尽管喝了酒，张某自认短途骑行不会出事，驾驶摩托车外出买早餐，行驶途中车辆失控，径直撞上路边交通标志杆，张某受伤昏迷，有行人拨打急救电话将其送往医院救治。此次事故造成张某胸椎骨折、腿部严重水肿，落下

0: 终生隐患。
1: 出院了回家，脑袋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的，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要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
0: 经鉴定，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此次事故虽然没有伤及路人，仅造成张某自身受伤与公共设施受损，属于单方事故，但张某醉酒驾驶摩托车的行为依旧触犯了法律。
2: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0: 张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2: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一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刑事案底和家庭困境，这三重代价，没有任何一杯解乏酒值得去交换。
3: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为了帮助群众了解条例内容，纠正不良骑行习惯，树立安全意识，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启动了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路面管控，全力守护道路交通安全。
4: 先生您靠里边来。先生，
5: 石景山交通民警
4: 跟您说一下，把您拦下来是因为您没有佩戴头盔。咱北京市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实施，要求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
5: 知道，但是我借用别人的车。
4: 您的半年内没有任何违法情况，属于第一次，符合教育纠正求情啊。咱们首次违法啊，给予教育纠正。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咱未戴佩戴头盔啊。
5: 哦哦。
4: 5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好吧？
5: 哦。
4: 至今已经有20天时间了啊。但是查询到您是第一次啊，给予教育纠正，后续咱们都把头盔戴上啊。
5: 还可以骑吗？还是
4: 把头盔戴上啊，然后再继续骑行。
6: 2026年5月19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与卢谷东街交叉路口处，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常态化非机动车路面执法检查。短短半个小时内，民警就查处了5起非机动车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
4: 女士你好，您靠里边，石景山交通民警啊，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刚才能看到了您在把车开到路口了，您才把头盔戴上，出行就佩戴头盔是吧？这您刚才看到我们之后佩戴头盔，说明您是知道这一点是吧？而且有一个意识的。后面咱把意识啊再加强一些啊。
6: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随着多渠道的宣传普及，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都意识到头盔佩戴的硬性要求，可仍有一些人为了图一时方便，将头盔放在车内或是家中，甚至还有人不理解佩戴头盔的安全意义。
4: 您车上有头盔吗？有的话，您现在
7: 戴啊。我那个眼睛有那个眼镜，我岁数大了，这眼睛呢看不清楚，别人戴。
4: 还没养成这个习惯，知道吗？还有一个台的那个，可以往上遮的啊。
7: 苹果的规定我也买了。
4: 啊，是没错。啊，这个还没摘呢，都话说。
7: 对，这还买了，还没基本就没用。我就特别的，咱那罩那个。
4: 对对对，这个罩可以往上。哎，对对，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6: 面对部分驾驶员的不理解，民警现场耐心讲解，劝导驾驶员主动规范骑行行为。除了重点整治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外，民警还严查违规载货、占用机动车道、骑车接打电话等各类交通陋习。
4: 您靠里边，先生。你好，你好，先生。您呢一边在骑行一边啊拿着电话啊，这是属于在骑行过程中手持物，是一种非常不安全的一种骑行行为啊。您知道这个在骑行过程当中不能手持物吗？
5: 以前不是特别清楚，然后您说完之后我现在特别清楚。
4: 您的半年内存在过一次处罚啊，这样的话要对您进行

0: 20元的罚款。
1: 我暂停。这里边是咱的非机动车道啊，这外面是咱的公交车道啊，相当于是机动车道。
2: 没注意。
1: 那里面的弯子拐进来拐出来骑啊，咱别直接骑了。咱驾驶非机动车走这个机动车道，给您处罚这个20元罚款。
3: 导航它也没有提示啊。
1: 跟您说一下，女士，跟您的话，89条规定，要驾驶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这个给您处罚20元罚款。
4: 为了从源头规范交通行为，减少安全隐患，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重点路口实行常态化执勤，在人流高峰时段加大执法与宣传力度，引导广大驾驶员养成文明安全的驾驶习惯。
0: 为了让咱们骑行人员在等待红灯的时候，通过浏览这个安全角的内容，让大家呢提高安全意识啊，养成良好的这个骑行习惯，让我们这个石景山区啊路面更加畅通安全。
5: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4: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灌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6: 你看楼盖了，你看楼盖了，这样吧，在他们都挺忙的，有时候还上夜班了。我不耽误他们，我自己回。
5: 深夜10点，十里河地铁站，一位80旬老人啊迷路了，还摔了一跤。民警要联系家属，而老人却连连摆手说别耽误他们。民警尊重老人的意愿，查清住址后，一路护送老人回了家，还叮嘱子女备好联系卡。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民警的不勉强加护送是既有温度又有智慧，但这份爱不能让老人自己扛，子女要主动给父母备上联系卡、定位器，平时多打电话，常回家陪伴，别让自己留下遗憾。近日，江苏扬州2辆私家车堵住了修理店的门口，车主呢还不接电话。这修理店店主王某酒后情绪失控，拳打脚踢，砸坏奔驰，又指使店员开车多次撞击大众车，2辆车的损失加起来有43000元啊！事后呢，王某还想伪造交通事故骗保，被交警识破了。两人因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缓刑1年。停车占道堵门还不接电话，这确实让人生气，但维权不能违法，有理变没理，赔钱加坐牢，何必呢？
7: 这个人太不要脸了，碰瓷啊，有所有人看到他崩开打人推我，我拉住他，他说我打他压他胸口，这个是明显的碰瓷，你吃东西就买单。后面更笑话的是， 我拦到途中，他就直接这么一摔，他说把他打伤了，后面还慢悠悠的，他就坐在这里，然后你过来，他就想讹上我嘛。
5: 海南海口最近啊，有两男两女用餐后，两个女的先走了，两个男的谎称互相不认识，拒付餐费290元。一个男的想溜走被拦住，竟然当场倒地，喊老板打人了，还打120坐救护车跑掉了。警方介入后，另一名男子才买了单。从法律角度来讲啊，这不是逃单这么简单了，而是寻衅滋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科处5到15日的拘留。外加罚款。奉劝各位，吃饭付钱这是天经地义，别为了小钱丢了脸面进了班房。商家遇到这种情况，果断报警，让法律教他们做人。出国打工，月薪3-5万，零门槛，包签过，雇主还报销路费，这么诱人的条件让不少务工者心动了。可大家满怀希望的交钱之后啊，等来的不是机票，而是拒签的通知，想退费却难比登天了。
2: 纯粹是网络诈骗，我也没意识到你犯走这个法律程序。
4: 在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座写字楼里，一家劳务公司对外宣称能办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工作签证，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零门槛，不限学历，月薪可达3到5万，还承诺100%办成。如此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量普通务工者前来咨询报名。
2: 他承诺我给我办的这个澳大利亚是去澳大利亚三年，是承诺我一个月能挣5万，4.8到5.2万三年的时间。
4: 更让求职者放心的是，这家公司还有着正规的营业执照，看起来资质齐全，可事实上这家公司的资质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猫腻。
8: 但他这个公司呢，是具有这个劳务派遣资质，但是不具有国外劳务派遣的这种资质。因为国外的劳务派遣呢，需要在咱们经过这个咱们的国家的有关部门的一个批准，才能开展相关的国外劳务派遣的这种业务。
4: 没有境外劳务派遣资质，却大肆招揽客户，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布下了陷阱。他们在各大网络平台投放广告，收集求职者联系方式，再由业务员主动联系，让求职者缴纳3000元的定金，并声称定金可退，让求职者放下戒备。
8: 但是他们会为了那个骗那个求职者交这个尾款，他们会伪造一个材料，伪造一个就是他们叫初审及工作匹配通知书。他们之所以制作这个初审及匹配工作通知书呢，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让客户去交这个16800的尾款。
4: 等求职者交齐全部费用，业务员便将其推给公司经理，声称后续由专人办理。随后公司会收集求职者的身份证、护照、银行流水等材料，看似正规办理，实则早已心知肚明，这些求职者根本不符合相关国家工作签证的要求。
8: 有一些可能明显不符合出国，像那个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这样的一些国家的一些要求，办理工作签证的要求，比如说英语，还有一些是60岁以上了，就这个客户都60多岁了，就肯定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关于办理工作签证的要求。他们还继续就是说承诺人家可以办，然后首先让人家先交钱。他们给这个相关的国驻华的大使馆，比如说澳大利亚、新西兰驻华大使馆递交这个签证的目的呢，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想给这些客户求职者去办理相关的出国务工的手续，他们目的呢是要拿到大使馆拒签的一个拒签信。
4: 拿到拒签信后，骗子立刻变脸，以个人条件不符为由推卸责任。当求职者要求全额退款时，他们又拿出所谓的成本清单，一扣就是上万元。
2: 他没退，因为他退的这个金额和他当时承诺的相差太大。约定当时这个女的承诺吧，我们公司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是拒签的话，顶多就是2000左右，你反正就是类似，最后你 年19,800
9: 啊，
2: 他列了一个单据，这车用多少钱，那车用多少钱，最后给我算算，退我10,500，你肯定我不同意
9: 啊，
2: 我交钱给你不到一个月，你们就想拒签。
8: 他们可能实际产生的成本只是向大使馆递交签证的这个申请的一个费用。据我们了解，可能是不同的这个大使馆可能要求的费用不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都在几百块钱或者1,000块钱。但是他们说的给被害人产生的这些费用呢，要10,000多块钱，要扣被害人10,000多块钱，完全的不成比例。他们扣的，他们这个整个公司这个套路，就是为了挣这个扣的这个费用。
4: 更恶劣的是，骗子收到19,800元的费用后，会立刻分赃发放提成，根本没有将资金用于办理劳务业务，完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在案查证被害人50余人，涉案金额100余万元。最终，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某等人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8: 最终呢，是该案经过审理，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等5人构成诈骗罪，刑期是从1年4个月到11年不等，然后除判处各被告人退赔违法所得之外，然后另外判处罚金是10,000到11万元不等。
4: 高薪出国梦，梦醒是陷阱。这起案件再次提醒我们，天上不会掉馅饼，看似唾手可得的高薪，往往是精心设计的圈套。
8: 像咱们国家对于这个出国劳务派遣，其实对于这些公司啊是有一定要求的，最明显的就是为了保障咱们出国务工的这些人员的一个权益，相关的公司呢，商务部网站上都会有公示，对于工作签的办理的一个条件。嗯，各个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条件，但是呢，都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再结合自身的条件去判断自己符不符合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要求。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几个月前我通过微信借给朋友一笔钱，但后来我不小心清空了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了，只有当时转账完成后的截图，请问我讨要借款时，这张截图可以作为证据吗？
17: 李先生的微信转账界面截图在法律上属于电子数据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该截图单独作为对方拒不还款的证据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难以单独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一于款项性质。 法院认定借贷关系，需要同时证实资金交付的事实与借贷合一。仅依据

0: 转账截图可以证明资金的流转，却无法直接体现该款项是借款。李先生需要补强证据链，比如补充转账备注、对方微信实名认证信息、催款记录等，还可以申请法院向腾讯公司调取原始转账记录与账户信息。同时注意保留截图的原始载体，并确保其真实性，以提升证据的效力，更好维护自身的权益。
1: 观众刘先生一个月前呢，在一家汽车养护店给车做常规保养，换了机油、滤芯等部件。一个月后开车途中啊，车辆突发故障，发动机严重受损。经过检查，原因是机油滤芯破裂导致漏油。做养护的店方呢，也无法提供该零件的合格证明。刘先生想咨询一下，谁该承担事故的责任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养护店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养护店提供的机油滤芯属于其服务成果的一部分，在短期内使用就发生了破裂，这足以证明其服务成果存在瑕疵，并且该瑕疵与发动机损害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养护店无法证明案涉机油滤芯是合格产品，未能完成服务没有瑕疵的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不过刘先生作为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未尽到注意义务，未能在车辆出现漏油征兆时及时发现并处理，对损失的扩大负有一定责任。最终的过错责任需要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进行判断。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他就电呀，就什么都不给我们，
3: 自个儿独吞。
2: 对
4: 对，
5: 我家里那点事儿，我非得弄全世界全国都知道。我为了公公，为了爸，我把这钱花了，我当什么都没落。我图什么呀？我做好人，我为了那个请公公跟我爸干，我为了我爸那踏踏实实的，我又不是不给钱。
2: 拆迁款，拆迁的房屋什么啊、我自动放弃了。
3: 你当时不看内容你就签字吗？
2: 我没看，我没仔细看。我因为我特这个人就稀里糊涂。
6: 老宅搬迁，手足间生出嫌隙，亲情面临着考验。
3: 老六，你的心挺大呀。
2: 我心太大了。
6: 隔代解决，虽有白纸黑字之约，却苦于无人买单。
5: 我又不是不给钱，到现在我钱也给了，我只是到现在我没有那么多钱，就这么一商量的事儿。
6: 调解现场状况频发，如何斡旋？矛盾又能否化解？
5: 不露脸，我不想承认。
3: 临阵退缩，我觉得这是逃避。
2: 他就惦记，就什么都不给我们，
3: 自个儿独吞。
2: 对
4: 对。
6: 第三条解释，知姑姑们的诉求正在讲述。
7: 你们是占便宜了还是吃亏了呀？
2: 吃亏了。
7: 吃多大亏啊？
2: 吃亏吃大了。
7: 家里边兄弟姐妹不止你们四个吧？上面还有谁呀、啊？
2: 六个。
7: 上面有一大哥。
2: 大哥。
7: 老大。
2: 嗯。哦，
7: 还在吗？
2: 去世了，不在了。
7: 什么时候去世的？
2: 哦，有十来年了吧，
7: 十多年了，
2: 对，2010年了。
4: 我们那嫂子也去世了，
2: 没退休，
4: 去年去世的。
8: 陈家父母呢是88年离世的，然后当时他们家里有一个宅基地，里面有三间老房是他们的。后来这三间就是这宅基地就面临拆迁，
2: 整个大院全都拆了。
8: 嗯，面积大概是多少？
2: 面积
9: 300多，就因为这个，我们都没参加。人家不接待我们。
4: 2006-7月份拆迁的。
3: 这个老宅是谁的呀？
4: 老宅要说起来，最早是我们父母盖了3间房，
3: 嗯，
4: 我们一块儿。
3: 是宅基地吗？
4: 宅基地
2: 算吧，
4: 算是宅基地。
3: 是谁的宅基地？是父母的。
4: 父母的呗。
3: 父母的名字。
4: 哎，对。我们那会儿也分不清这宅基地，后来还是一人开点什么，
2: 也是被批的。
3: 咱们不能说分不清啊，老二，这个肯定是分得清的。
4: 分得有宅基
3: 地呢，一户一宅，你们陈家应该是有这么一块宅基地，这属于父母的，
4: 对，
3: 是吧？
4: 嗯，对。
6: 问及老宅搬。

0: 我没权。
1: 你们问老三呀？
0: 问老三，你根本就不跟你见面，拒绝。
2: 他就惦记，就什么都不给我们。
1: 自个儿独吞。
2: 对
0: 对，
2: 就这就以前签的这个一人，我们姐仨一人15平米，他都不惦记我们。
3: 待四姐妹稍许平静，她们才道出内情。原来父母过世后，老宅曾进行过分割，自此之后诸事便皆由兄弟老三操办，这或许正是矛盾的根源。
4: 那个我叙述一下我们家的情况
1: 啊，
4: 我们家那个大院儿一溜是9间房，我大哥在外头盖了3间，我们家老宅子有3间，我二哥
0: 盖了3间，
4: 10年回来以后走了，10年69年走了，79年回来的，完了呢，他呢在里手又盖了3间。
1: 哦，那老三是有另辟的宅基地吗？
4: 没有，
0: 没有，
4: 他在院里盖的，
0: 他在我们家那院里盖的，
1: 在父母这个院里盖的，
4: 对，在父母院里盖的。
0: 我们家盖的3间就是老房的时候，他一点贡献没有，他走了。
1: 老三呀、啊。
0: 对，
1: 那你们这个对于翻建这个房子有贡献吗？
0: 当然有贡献了，
5: 就是翻建这个楼是这老三他们家出的，然后但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老六的一个户口，然后老六他自己本身是有一间房在里面的，这里面老六出了4万块钱。
4: 老王翻建我有，他有出了4万块钱，
0: 就原来盖的房子时候。
1: 等会儿，老六这个很重要啊。
0: 他说是
1: 您出了6万，
0: 四万，
1: 这个钱当时是
2: 他给人收的。
1: 明确了说是翻建房屋用，
4: 对对，翻建房屋。
1: 您手里这是什么呀？
4: 这个，
2: 您瞧瞧。
1: 哦，这是个收据。
0: 嗯，当时写的那
2: 建房的收据吗？
0: 当时就是
1: 这是个收据啊，新收到老姑建房款4万元整，
0: 挣
1: 了大概4万块钱。
0: 嗯，
1: 你们三位没有吧？
6: 他不是要翻盖要盖楼吗？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说呢，我老妹妹跟着那个参加了盖了，我们姐仨呢就没参加，当时就写协议了。
3: 回忆当年老宅翻建的过程，四姐妹表示家中早有分配协议在先，既然如此，为何后续又生事端？所谓协议究竟约定了什么呢？
6: 老房子留下的那面积咱们按土地产给我们谁多少谁多少，我们这儿都有协议。
0: 我们商量的
2: 最早吧、
1: 啊、
2: 我的意思是就我跟我姐姐我们也商量过，就说她不是想翻盖房子吗，他们有3间房，我父母有3间房加一小房，我们姐四个都出钱参与父母这个翻建，结果我二哥就说、
1: 哦、
2: 你们别捣乱了啊。
1: 嗯，
2: 成本量呢挺困难的，我们也就基本就是同意了呗，就说好了这3间房的面积然后归我们
0: 拆迁，
2: 你拆迁的时候
0: 按底层那个面积给我们折减、
2: 哎、
1: 这是关于祖业产的协议。
2: 对对对，就是、这个、
1: 好像是你们六兄弟姐妹都签字了。
2: 对，
0: 签字了。
2: 那个、
1: 父母那时候还在吗？
0: 没在，
1: 不在
0: 了。88年，
7: 我把他材料都拿过来看
1: 啊。你给冬梅看看吧。
7: 来来来，
3: 接过分家协议，律师认真翻阅，可既有这白纸黑字的文书，为何后续不遵照执行？
1: 就是父母留下的那几间，
0: 对对对，
1: 你们六兄弟姐妹共同继承。
0: 对，
1: 至于老大和老三他们自个儿建的那几间是他们归他们。
2: 对对对，
1: 好，是这么约定的。
0: 嗯，
5: 那父母在世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过？
6: 没有，提口头提过。说这个等我们姐儿四个回老家有房住
8: 啊，对，说给我们四个，
1: 当时都签了字了，
0: 都签字了。
1: 那签完字以后就赶来拆迁了
2: 啊，后来
1: 遇到拆迁了，
2: 22年才拆迁，
0: 22年拆了
1: 22年。
2: 那个签我们签那个是10年的事儿
1: 啊，
0: 嗯，
1: 就是当时拆迁的时候父母不在了是吧？老大那时候还在吗？
2: 不在了。
1: 老大大嫂。
0: 大嫂在，
1: 嗯，老三在，
2: 我们都、
1: 是吧？
0: 对对对。
3: 期盼多年，终于迎来老宅搬迁，四姐妹自然认为她们可凭分家单获得补偿，但不想百密一疏，小妹竟因一次签字而犯下了严重错误。
1: 她在签字之前没有让你们看看吗？这个拆迁的这个
4: 签字的时候我去了，
1: 您去了，
4: 因为
1: 您看了，
2: 因为她有一份协议。
1: 等会儿老六看了，老六看了以后，那当时怎么写的？你有印象吗？
4: 嗯，当时呢，我脑子记忆不好，我当时看着特别乱，人特别多呢。他们让我签字，儿子说：“妈，您签字去吧。”我心想，儿子让我签字，我就签吧。实际上签字，我并不知是签什么，是让我签放弃的协议。
1: 谁让你签的放弃的协议啊？
2: 拆迁
4: 办，我哥哥他们，我
2: 拆迁办，
1: 老三和小陈和他的
4: 儿子。对对对，我让我签的是放弃的协议，当时我并不知道。
0: 你都不知道，
2: 他也让我签
1: 了，
2: 我没签。
1: 等会儿老五，哦，你签了一个放弃的协议，放弃哪儿啊？
4: 拆迁利益。就是说这次拆迁。

0: 款，拆迁的房屋什么我自动放弃了。
1: 你当时不看内容你就签字吗？
0: 我没看，我没仔细看，我因为我特这个人就稀里糊涂。
2: 行，然后就是当时是说这给其他几个姑姑补偿，然后这个这个全部的就他们就放弃了。
3: 给我们落下的是给我们钱，我们要说争取要房子，以我老妹妹争取，我们这面积完全够，三居室两居室都能拿下来。但是呢，就为了，哎，这是平衡照顾这侄儿，结果那个这房子我们没要，完了就说按这平米，说不要房子，按一平米5万，我们都没按那5万，咱那时候按的多少钱呢？我没算，
4: 3万。
0: 我那个拆迁款是70多万。
1: 为什么会给你70多万拆迁款呢？
0: 他
1: 不是让你签了放弃了吗？
0: 因为我有户口钱呀。
1: 是不是因为给了你70万，然后你其他的就放弃，这么着你才签的呀？
0: 不是，我钱是后拿的，不知道拿70万，当时一点。
1: 所以老六，咱们呢就是说得实话实说。
0: 实话实说。
1: 当时说我这协议我没看，我不知道什么内容我就签字，不可能。
2: 然后当时给他们签了一个借条，是说每就是除了这老六之外，每一个姑姑是补偿一个35万，然后这个老六呢是补偿一个80万。
4: 这是就占那房子的那个老房子那面积，我们一人合15.1平米，我们按3万一平米计算的，应该给45万，我们给他让出10万来，我们要了35万，给了20万，还差15万，这不今天来就解决这15万的问题。
1: 哦，差了15万。
4: 对，
1: 当时为什么没给您呢？
4: 他告诉他没钱呢，他说他还还。
1: 跟你说了？
4: 说了。
1: 那你们给你20万的时候，你跟他签过什么东西没有？
4: 签了。
1: 哦，也签了。
4: 也签了。
1: 说先给20万。
4: 过两年。
1: 还欠15万。
4: 过两年房子下来再给我。
1: 哦，也签有协议。
4: 有。
1: 老四，你拿到多少？
5: 我也是20。
1: 你们都一样吧？你们
5: 仨，
4: 我们仨
1: 都是一样的情况，
4: 对，
1: 都签了个协议。
4: 嗯。
1: 都差15万。
4: 对，
1: 哦，那你找老三要去，老三不还在世呢吗？
5: 在世，老三啊不理我们了，老三就都推给他儿子了。
2: 他们侄子说自己这情况不太，就是不太能够支撑一次拿这么多，所以就是分批付，然后剩下的呢，他们就打了一个欠条，说等这2年之内肯定会还清。现在就是2年期已经过了，但是他就是现在一直说自己没有钱，然后也不愿意还这个钱。
1: 你们姐仨呢，除了老六啊，因为有跟他合资建的这个房，所以多拿了一些，拿了70万。
4: 对对对，
1: 这70万你满意了吗？
4: 满意。
0: 满意不满意？那个先搁一边，姐姐，那个70万是我意外的结果。完了，70万里头呢，我侄子给取走20万，他取走20万，
1: 你让他取的？
0: 我没让他取，他说老公，我得从你这里取20万。
1: 为什么？
0: 不知道，我也没问。我也没让他给我打借条，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来的这个。
1: 老六，你的心挺大呀。
0: 我心太大了。
1: 这20万可不是小数啊。
0: 对呀。
1: 说取走取走了。
0: 对，说取就取走了。因为当时呢，他说取走这20万呢，给这个3个姑姑，他就取走了。
1: 你就同意了？
0: 我对呀，因为他是我侄子呀。
1: 那你还剩了50万。
0: 对，我现在就剩50万。
3: 这个是户口本那50万，实际与我哥哥一点关系没有。我哥哥什么都没改，而且还有一句，咱们北京的儿女，你怎么孝顺爹妈，我们甚至比你还要孝顺。你一天一宿，我们也一天一宿，看见老妈的老爹老妈，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应该承受的家产，我们没承受了。给我们最后再借一笔，拆迁费都这么费劲，而且闹得亲情一点都没了。
1: 这50万你满意吗？
0: 我不满意。
1: 你还想要多少？
0: 我不想要多少。为什么？刚才我姐姐他们说一人让出10万，因为吧，我们家这拆迁，我总不我想，我有38.5平米的地方了，我给主业产就放弃了，放弃了，让我这3个姐姐分主业产就让给他们了。没想到这一拆迁呢，我哥哥不给我房子，不给我房子，我也没跟他立据争也。不给就不给吧。可是我姐姐呢，从情理和情方面呢，就一个人退出10万给我，合算我那个存折上那个，50万呢是我的。完了，姐姐们还一人给我10万，那样我落80万。
5: 你现在落着了吗？不是也没落着吗？
0: 对，答应了，还欠我30万。这30万我跟他也没有，也没有四句，也没让他跟我仨个姐姐有四句。
1: 这30万你想让谁给你啊？让你一个侄子给你啊？
0: 对，我侄子给我呀。
1: 那老二，这个你跟那个侄子当时说了吗？这10万拿出来给老六。
5: 说了。
1: 他认可吗？
6: 他认可呀。
1: 签的协议里边有这内容吗？
4: 有啊，这不原来45万变成35万了，
1: 对，
4: 他那就变成80万了。
7: 在姑姑们看来，老三家在拆迁问题上自作主张，本就僭越，后续侄子的推诿更是不讲道理。因此事到如今，他们只想彻底清算，将此事尽快了结。
8: 你们刚才说的是大盘子是3个35万，1个80万，对吧？这个应该是185万，这一百八十五万，你们是占便宜了还是吃亏了呀？
5: 吃亏了。
8: 吃多大亏啊？
5: 吃亏吃大了。好比说吧，
1: 吃亏是福，
5: 对，福是
1: 就说呀，福如东海。
5: 就说我们都为侄子想，我们要加起来能不能要一套房子呀？
8: 所以你们差出来一套房，
0: 对，
5: 差一套房子是好几百万呢。我们这才多少钱呢？
4: 就像他们这个回迁房一套那个两居室的400万。
8: 400是吧？
4: 嗯，
8: 所以大概咱们估摸一下啊，就是你们实际上是400万的利益让出去了，拿回来了185万，嗯，现在还没给齐是吧？
5: 对，
8: 啊，
5: 还不垫给你呢。
8: 啊，行，是，那咱们好判断呢。那如果要是说客观事实是这样的话，那即使是侄子签的字儿，那老三也得认，因为他占着便宜呢。
5: 他认啊，他肯定得认，
4: 他是认。
5: 他现在为什么不理我们？他没理，
4: 他没有理。
5: 他现在他不理我们，
4: 理亏他理亏。
3: 老我们老房子他一点利他都没出，我们这让给他，这全都是我们这顾及这亲情。我们这姐四个吧，说句两句话，都得心疼。
4: 10年
3: 干嘛去了？
4: 无
3: 老光荣的。回来了以后，二姐给
4: 太可恶了，
3: 他从来没说上姐姐这儿看过。
7: 对此，老三会作何解释？代表其到场的侄子又会如何回应呢？
1: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啊。因为您那几个姐妹啊，
4: 对姐姐，
1: 在我们这儿啊调解呢，所以呢有些事儿啊想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当时啊家里边这个拆迁的时候啊，那个政策您了解吗？因为他们姐妹四个好像都不太了解。
9: 我也不太了解。
1: 哦，您当时也是让儿子去办的这事儿。
9: 对，
1: 哦，那后来这个拆迁，分了几套？分了8套房，说是。
9: 我也不清楚。
1: 这事儿您都不清楚啊？那房子应该下来了吧？
9: 下来了。
1: 下来您不知道几套？
9: 不知道。
1: 那都在谁手里啊？在儿子手里呢？
9: 我手里头有2套。
1: 哦，您手里有2套，儿子手里哦，其他都在儿子手里。
9: 不太清楚了就。
1: 哦。
9: 他们自己闹的，让他们自己解决，我是一概不管。
1: 哦，因为您在那个协议上也没有您的签字，是您的儿子签的字。
9: 我签的字。
1: 那您签的字应该是有找您解决呀。
9: 他那个祖产那点房是他们自己闹的，咱们不知道，知道吧？
1: 他们自己，您指的是都是谁呀？
9: 谁上你那去了？
1: 四姐妹，还有您的儿子。
9: 就他们闹的，
1: 就是他们闹的，跟您没关系。
9: 对，跟我没关系。所以说啊，再有这事儿吧，你尽量就别给我打电话了。
1: 但是您这四姐妹，这您一奶同胞啊。
9: 他们哎，你问问他们，还有一奶同胞的劲儿吗？有那亲情吗？
1: 哦，你们跟老三还有亲情在吧？
4: 有
5: 啊。
1: 刚才都说跟您还有亲情呢，咱们就是有话好好说。刚才啊，哎。好像亲情都断了，你看刚才给他电话联系，说着说着可能就把电话挂了。
7: 不难看出，老三如今已俨然是甩手掌柜，他将一切纷杂事项都推给了自家儿子。正所谓隔岸观火，但老三真的能摆脱干系吗？
1: 我问一下冬梅啊，刚才这个老三说了，这事儿好像跟他没关系了，
10: 对，
1: 是四姐妹跟这侄子的事儿了，你是怎么认为的？
10: 实际上这个事儿肯定是和老三有关系的，
1: 嗯，
10: 因为最初的时候，他们不管签协议也好，还是房屋的来源也好，首先我们从房屋来源来说，这个房子是祖业产，既然父母没有留遗嘱，那么房子原则上来说是父母的，而且他们之前也签了协议，
5: 嗯，
10: 然后后来2010年他们又签协议又确认，这里边的签字都是老三进行签字，
1: 哦，
10: 当然在后续的时候确实进行了翻建，那翻建的这个过程中呢，父母的遗产可能就没有了，因为 老房子灭失了嘛，主要是房产。但是呢，他们对于翻建后的房子也达成了一致意见，所以虽然最后一个协议老三没有进行签字，当然老三不签字他也可以不追认那个协议的效力，那不追认那个协议的效力就意味着他们其实也可以依据原来老三签过字的协议

0: 来去追究相应的责任。
1: 后边那个就是挺关键的那个协议，我记得刚才你说是大侄子签的，
0: 对，
1: 那个协议到底有没有效？
0: 那个协议它的效力待定，也就是说看老三是否追认这个事儿，因为法律上就有一种合同叫效力待定的合同。
2: 因为这个拆迁涉及到的人数众多，我刚才为什么问他你们的备案之人都是谁，也如果按照法律正常的规定来说，这12个人都应该签字，所以我说这个合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如果其他人都认可这份合同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如果有人不认可那有可能这个合同就存在问题了。
1: 嗯，刚才我们连线了家中老三啊，他虽然不太配合，但是也表明了他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呢这个事儿他觉得跟他没关系了，希望你们跟他的这个儿子，也就是你们的侄子一块儿来解决这个事儿。有请大侄子上场。
3: 眼下全场的焦点似乎都汇集到了侄子小陈身上，可身在第二现场的他却临时发生了状况，这使得整个局面也越发莫测。
4: 我家里那点事儿，我非得弄全世界全国都知道。我为了姑姑，为了我爸，我把这钱花了，我当什么都没落。我图什么呀？我做好人，我为了那个请姑姑跟我妈妈，我为了我爸那踏踏实实的，我都什么也没落着。我又不是不给钱，咱还是刚弄完的。我最初的时候您说要多少钱，我一个课本都说，我是叫多少钱我给多少钱。到现在我钱也给了，我只是到现在我没有那么多钱。就这么一商量的事儿。
3: 不成想是前同意调解的侄子小陈竟临场变卦，如此变故令调解团队也措手不及，难道此次调解就只能半途而废了吗？
1: 今天这场调解啊发生点意外，就是当事人本来都到现场了，临时变卦都不想上场了，这让我们觉得挺遗憾。几位专家呢也分头给当事人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但是当事人一直是没有回心转意的这个意思，但这难不住我们呀。
5: 老二
2: 老四
5: 老
2: 五老
5: 六，
2: 对，
1: 老六是30万，其他的都15万。
2: 对，
1: 就看他分多长时间付清这笔钱就走。
2: 是的，
1: 刚才呢侄子也来了，但是后来又打退堂鼓了。
2: 嗯，
1: 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们这样尝试着跟侄子连线一下好吧。
2: 好的，
1: 我们连线老三的儿子。
6: 你现在在哪儿呢？
7: 我接孩子在路上，我骑着电动车在马路边上。
0: 刚才咱们也简短的沟通了几句，我们也在现场跟您父亲进行了连线，您父亲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就全交由您处理了。那如果交由您处理的话，因为这几个姑姑提出来，既然咱们原来签过这个协议，协议上呢也是您签的字，每个人您还差他们15万吗？然后差您小姑30万，能不能还按照原来协议履行？
3: 虽然调解临时转到了线上，调解团队还是保持着原有的热情，侄子小陈的情绪似乎也渐渐平复，他在电话中直言自己也有难处。
7: 我跟我的小姑姑说过这个情况，可能一下也拿不出这么多来。
0: 那咱一下拿不出来，咱们可以分期嘛，是吧？咱们列一个计划，您看您有什么计划？
7: 可以。
0: 啊，那您说一下您的计划。
7: 我跟小姑姑商量，我就
0: 那您说，
7: 意思我拿多少他们合适？
0: 您先给个多少钱合适人家？
8: 对，你打算怎么着？我们意思就是，给你2个月时间一块儿交齐了就完了。
7: 那姑有点困难，我给一部分钱。
8: 给多少呢？
7: 比如说一个姑姑，我给5万块钱。
0: 然后剩下的，那您相当于有3个姑姑差10万，另外一个姑姑差25万，您看剩下的这个钱，您大概多长时间之内能给姑姑？因为姑姑刚才在台上的时候也说了，非常心疼您，说您一直很不容易，知道吧？
7: 所以我是一直愿意配合
0: 的。姑姑也都在这儿坐着呢，他们也能体谅您，对吧？您说一个时间，如果大家能达成一致，到时候您约您来我们这儿签个协议，不就可以了吗？
7: 如果要一次性给的话，比如说先给一部分，然后后边一次性给的话，最好是时间长一点，3年左右。
0: 那您这样吧，半年行吗？或者三个月，对吧？您不能说一下拉的时间太长，
8: 太长我就 over 了。
0: 因为姑姑他们年龄也大了，对吧？
8: 我跟你说，再一个你得找你爸爸要点啊。
0: 就是我这么，我这么跟您说啊，就是
7: 所以我说我得跟我爸去商量。
0: 对，陈先生，您先听我跟您说啊，如果您同意调解呢，那还是咱按原协议走；如果您爸爸否认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你们要拿出来的更多。
7: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7: 现在什么，顾客们愿意调解，我完全配合。
0: 对对，
7: 顾客们不愿意调解的话，他们想重新来的话，我也完全配合。
0: 他们一直，我刚才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
7: 这个房子说不给我了也可以。
0: 您听我跟您说啊，
7: 我北大的钱他不给我了，你可以。
0: 您听我，您先听我跟您说，就是您这四个姑姑，就话里话外都是在体谅您，觉得您不容易，所以您要给个他们的还款期限，让他们得有个盼头啊。如果
7: 那我就是每年只能挣这么多钱，我说两年。
0: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共不是75万吗？您分为三年给，把他们三个人给齐了，是这意思吗？
7: 是。
0: 啊，那么就是说，您也可以跟您父亲商量商量，看这时间能不能缩短，好不好？
7: 我父亲那边，我那几个姑姑也知道，我一直找他们，我也想是跟我父亲说清楚了，再来这么一档子事情。我几个姑姑他也不等，你说让我怎么办？
0: 那我问问你几个姑姑的意见，你们现在表示，他说想三年之内还清，您看行吗？
8: 行吗？
0: 就给你们写上具体的期限。
5: 可以，
8: 我觉得行。
5: 我可以。
0: 行，您姑姑说体谅您，您既然说有困难，您说三年还就三年还，到时候咱们签个协议好吗？
8: 他在哪儿呢？
0: 啊，好的好的。
3: 经反复协调，双方终于达成初步意向，这无疑是个良好的开端。只是面对三年的还款期，大姑还在犹豫，她最终能否应允呢？
1: 大侄子现在同意把钱给你们，但是现在手头有点紧，一时半会儿可能凑不齐。你觉得
8: 三年太长了？我觉得。
1: 你觉得多长时间合适？
8: 我觉得两个月。我要我说让他俩月就给呢。
1: 哦，那他现在不是有点困难吗？
8: 这成心，我看他就是。
1: 如果说签订协议，三年如果还没有还清，能强制执行，这个你愿意吗？至少有一个协议来约束他。
8: 最后他说三年啊，
0: 每笔逾期你们就可以主张逾期的利息，而且他如果说按三年，因为我们可以给他设定违约条款。
1: 至少你们取得了第一步的这个胜利。老二，你觉得如何？
8: 问你呢？我这听你们的意见，我反而不太满意。
1: 再问问
8: 老二，我不太满意吧？
1: 老二，
8: 不太满意，没辙。
1: 老五，
5: 同意呗，没办法。
1: 老五同意，老六。
5: 同意
1: 啊，就是老二，你有点不太痛快。
8: 对，我不痛快。
1: 你是
8: 因为我这个岁数大了，你知道吗？不知道哪天。
1: 但是呢，您得给我们一个结果，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吗？同意了吗？那就是。
8: 那可不嘛。
3: 虽历经波折，调解终究迎来曙光，双方就此达成了共识。希望老三父子能信守承诺，也希望一家人放下芥蒂。
1: 家中老三和侄子虽然未到场，但是他们可能会看到我们这期节目。希望你们知道，四姐妹她们本来在这次拆迁当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她们出于亲情让渡了一部分，这部分是亲情，不是本分。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8: 说得太好了，谢谢老师，
6: 感谢各位老师帮助我们解决难题。
3: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调解室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调解室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9: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1: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10: 曾先生和胡女士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了，双方约定长子由父亲抚养，两个女儿呢由母亲抚养，共有房产归三名子女共有，父母呢仅享有居住权。后来长子的抚养权也变更给了母亲，父亲呢先是再婚，后来又常年外出务工，暗设房屋呢则由孩子们的祖父长期居住。目前房屋呢已经正式登记在三名子女的名下，他们呢共同起诉 想撤销父亲的居住权，并要求祖父啊搬离房屋，支付相关费用。
11: 子女起诉父亲和祖父，要求排除妨害，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
10: 法院经审理认为，曾先生与胡女士约定居住权的行为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当时的法律啊没有设立居住权的规定，更没有登记居住权的要求，在民法典实施后才要求居住权必须登记，这等于呢增加了曾先生的法定义务，因此按时的居住权约定可以不适用居住权登记的规定。另外，按时离婚协议中的房屋处置部分是附条件赠与，考虑到三原告已经办理了不动产权属证，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所以啊他们应当保证父亲的居住权。至于曾家祖父，是因为其自己的老屋年久失修，所以呢才常年居住在案涉房屋的一楼。三位原告虽然不是其法定赡养人，但作为家庭成员同样有关心和照料祖父的义务。现在祖父啊年事已高，三原告强行要求其搬离现有的住所，有违公序良俗，于是法院判决驳回了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11: 这起案例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10: 民法典增加了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并明确规定居住权原则上无偿设立，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遗嘱经登记占有使用他人的住宅，以满足其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那么对于民法典施行前所设立的居住权，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的除外。
1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1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3: 地毯变毒毯，海关查获隐身藏毒大案。
14: 于是截取了部分地毯的绒毛进行检测，呈冰毒阳性反应。
13: 小车撞翻电动车，私了不成竟逃逸。
15: 我原计好心去扶我电动车靠边，挡住人家嘅车，我谂到佢一瞬间一个上车，开车走咗。
13: 夫妻驾车途中起争执，危险操作被严惩。
16: 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
13: 装修承诺一口价，突然加价属违约。
17: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
1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2: 看上去只是一张普通的地毯，实则暗藏玄机。近日深圳邮局海关在转运渠道精准截获了一起冰毒走私案，在一个申报为地毯的货物中竟然发现了溶于地毯纤维内的冰毒，毛重28.2千克。用隐身术藏毒的非法走私犯罪分子终究没能逃过海关的火眼金睛。
13: 这批标注普通地毯的转运包裹起初看着毫无破绽，但海关官员在监管时结合收集建国家信息和历史查发经验，敏锐察觉到不对劲。这地毯触感偏硬，绒毛里藏着细微颗粒感，和正常地毯的柔软质感天差地别。
14: 我们初步怀疑地毯纤维中吸附了毒品，于是截取了部分地毯的绒毛进行检测，呈冰毒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从地毯的剪裁中检出了冰毒成分。
13: 不同于以往将毒品藏在夹层编织进地毯的老套路，这次走私分子的手法堪称进阶版，把液态冰毒渗透进地毯纤维内部，晾干后完全无痕，外观和普通地毯一模一样，肉眼根本看不出异常。 这种藏毒方式能避开常规扫描和初步查验，隐蔽性极强，堪称无痕藏毒。
14: 尽管伪装手法层出不穷，也逃不过我们的法眼。目前该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海关提醒：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12: 深夜天下着雨，重庆南岸某小区的一些业主被屋外传来的阵阵异响声惊醒，随后有人看到窗外的一棵大树轰然倒下。这大晚上的，是什么人在破坏小区里的树木呢？
18: 我们就开始喊，我们都说哪个在那个偷树子，我们就说外头来的贼在偷东西，因为那个声音大得呀，绝不是那种小树子，好像平白无故的哪个半夜来锯树子嘛。
13: 听到动静的业主们跑到阳台上观望，有的还拿出了手电筒。随后大家发现的确是有人在用锯子锯树木，那个人居然还是小区的业主。
18: 我们都很多邻居都伸起头来，都在招呼，都在阻止他。我也听得到邻居在跟他两个讲道理，但是依然没有停。然后我们都一边大家在楼上的，在现场当当面阻止的都有，好，一边我在带打110报警啊那些，但是还是在锯。
13: 业主们介绍，砍树锯树的是九栋的一位大爷，面对大伙的劝阻，老人完全无视，直到大树砍下才收手。而这棵被锯掉的大树是一棵有三层楼高的玉兰花树，树龄已有20来年。
19: 可能吧，已经有
20: 我们买那个房子之前，那个树枝都存在了，那是公共财产。
13: 莫女士是一位业主，玉兰花树倒下后，把她阳台上的绿植也给砸坏了。
20: 你看哈，我养了20几年的发财树，因为他私自砍伐公共财物，然后把我私人的财物也给我破坏了。
13: 而最让大家痛心和气愤的是，这棵玉兰花树在含苞待放的季节竟遭毒手被拦腰锯断。
20: 你看哈，有好漂亮，那个大一朵一朵的，然后再看它的花蕊如此漂亮，大家在楼上欣赏的那一种植物，不能够说看就看了，好心痛。
13: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大爷不顾邻居们的劝阻，非要把这棵玉兰树给除之而后快呢？采访中，这位砍树的大爷也来到了现场。
21: 为啥子要去砍呢？
22: 很大个味道，主要是那个，哎呀，不好意思，
23: 但是你通知了物业和相邻的邻居没得啊？
22: 派出所处理，当时我都去了的，不好意思，是我的错误。
18: 每个人可能想法不一样，他可能觉得有点臭，他有他的道理，但是那个不是你来把公共财物砍了的理由，那是大家的，不是你个人的。
13: 在接到业主反映后，小区物业和南岸区同源局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后续将会做进一步的处理。
20: 那个树啷个恢复呀？那个几十年有生命的东西。
21: 执法部门已经介入了，肯定是他们来处理了。
13: 在此提醒大家，私自砍伐小区公共树木，不仅侵犯全体业主的共有财产权，还将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民事赔偿责任。
12: 以为给盗窃来的电动自行车喷个漆、换个车牌就能够隐身，近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30派出所接到接连3起电动自行车以及电瓶被盗的报案。经过缜密排查，警方发现了窃贼的踪迹。此人在酒后顺手盗窃电动车和电瓶后，耍尽小聪明，花式伪装，到头来这番操作终究是白费功夫。
13: 这3起案件都发生在了机场联络线30南站东侧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民警逐帧回看公共视频，锁定了一名形迹可疑、戴着帽子的白衣男子。
24: 当天呢，他正好是在案发地附近，在与朋友就餐。那么当就是晚餐过后，那么喝酒喝多了，那么他的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借着酒劲之后就变得越发胆大了。他看到路边停放的这么些许非机动车，而且已经是深夜了，凌晨，这个周边的环境灯光昏暗，人员比较稀少，因此呢，他这个就是开始实施了这个盗窃的这个行为。
13: 得手后，高某将电动车喷漆改色，拆除后备箱，更换假车牌，躲避警方追查。谁知，民警以巡线追踪者的其住处将其抓获。
24: 他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个现在我们上海城市的这个道路监控的覆盖率还是比较高的啊。他呢，这个也是抱着这个躲避打击这个一个心理，那么对他的这个电动车进行了一个改装啊改建啊，这个企图是这个蒙混过关。
13: 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12: 手擀面，手打面，包装上大字醒目，还配着擀面杖的图案，看到这样的商品包装，您会不会认为这就是纯手工制作的面条呢？实际上这些手擀手打只是商家注册的商标，而面条依然是机器加工生产。近期陈克明、金麦郎等国内多家品牌因为这类新机商标引发争议，许多消费者表示出极大的质疑和不满，商家的此番操作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刻意对消费者的误导呢？
13: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克明一款手擀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擀二字用大字标在了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的是擀出来的吗？记者拨通了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0: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2: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精到的口感。
0: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2: 嗯。
0: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2: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13: 在陈克明官方旗舰店的产品宣传图中，记者发现注册标记用小字标注在手擀二字的右上角，经查询，陈克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克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的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4: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13: 金麦郎企业很快做出了回应，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经主动注销了该商标，除了将工艺注册成商标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将产地和品种注册成商标也是新机商标常用的方法之一。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记者注意到，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克明手擀商标已被列入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使用在肉和活动物等商品上含土鸡、土猪字样的注册商标开展了专项排查，目前已对472件相关商标启动了依职权宣告无效程序。 其中此前引发争议的一号土猪商标有了新进展，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四件应用于猪肉及猪肉制品的该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以职权宣告无效。
1: 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指定使用在猪肉等商品上的四件一号土猪商标作为商标使用，一使公众产生误认，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当事人对其中三件商标提起复审，国家知识产权局均复审决定宣告无效，当事人不服复审决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目前均处于诉讼程序中。
5: 因为小小的商标本来是企业信誉的载体，但是刚刚的这个小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让我们很生气的地方，这些商标当中是暗含玄机，比如说现在的手打面，手打并不代表着真实。

0: 的手打，邻家不代表着邻天家，而树上熟呢，也并非是自然成熟。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呢，很容易会被这些商标轻易的去误导我们进行实质性的消费。那对于这个行为，我们今天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欢迎您，马律师。首先也想问问您啊，在您的生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商标，或者说您有没有被他们坑过呢？
1: 坑过呀，其实就这个手擀面，这个在超市里面非常多。在我自己去买面条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看到这个手擀两个字，我也觉得，哎呀，这手擀面，我这手擀面还有这样的面条吗？但是实际看一看，实际上它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0: 但是其实看上去这些商标呢，很容易会有那种迷惑性，大家就很容易购买哈。
1: 对对对。
0: 那想问问您，就是这些心机的商标，看上去呢就是很难控制，甚至很难根治。那从法律层面来说，您认为到底他们是钻了哪个法律的空子，或者他们为什么就这么猖狂？核心原因是什么？
1: 实际上他们这些商标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些所有的产品的包装上，手感。或者是什么一号土猪，还是或者什么又大又红之类的，什么苹果之类有注册这种商标的哈，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品质的一个表现。比方说手擀，我们知道一说手擀，咱们是自己手工所制，但是实际上他这手擀是一个注册商标，而把这注册商标做放大性的处理，使消费者很容易误认为这一刻是他手擀的性质的描述，而不是本身商标的描述。所以在市场生活中近期几年这种情况非常多，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也引起了一些法律上的注意。比方说这个心机商标，这个心机商标呢，实际上是2026年1月份刚刚由商标局提出来的。那这事项呢，从立法层面也是从2025年12月份商标法的这个修订草案上刚刚提出来，对于这种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应当有一定的处罚措施。所以从法律层面上正在把这些方面归为一体，然后看如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如何对这些方面予以制止。
0: 谢谢马律师专业的解答，也希望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当您在生活或者购物的时候遇到这些心机商标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它的名字所诱惑了。我们可以扯开包装看一下它的质量和它真实的品质，如果遭遇到了这些心机商标的行为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我们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小车撞翻电动车，私了不成竟逃逸。
3: 我有好心去扶我电动车靠边，挡住人家的车，我冧到佢一瞬间一个上车，开车走咗。
2: 夫妻驾车途中起争执，危险操作被严惩。
4: 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
2: 装修承诺一口价，突然加价属违约。
5: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一天深夜，在广州荔湾区的一处三岔路口，一辆电动车正常左转弯时，被后方冲出的轿车直接撞倒在地。肇事司机和乘客下车查看后，先是扶起伤者和电动车，并提出赔300元私了。可是当遭到拒绝后，两人竟然直接一脚油门逃离现场。如此大胆的肇事逃逸，法律岂能容你嚣张？
2: 公共视频显示，画面右上方的电动车行驶到路口时准备左转，被后方开过来的一台小车狠狠撞飞，电动车主李先生当场倒地，多处擦伤。很快，一名黑衣男子从小车的副驾驶位下来查看情况，紧随其后下车的灰衣男子就是小车驾驶人。然而没多久，现场又上演了惊险一幕。
3: 他拉我靠边，扶我一瞬间，那台车仲系未拉手刹嘅，差啲又造成我第二次受伤。
2: 眼见小车差一点又要撞到人，小车驾驶员又马上冲上车拉住手刹。事发在5月21日晚上11点半左右，广州市荔湾区东教镇文昌路口。
3: 70到80开出嚟，然之后我已经系避唔切啦，佢撞向我一瞬间，我又成个人就飞出去。到时候我又起唔得身噶，好痛，即系成个人都冇晒知觉，肚唔想起。

0: 时候，失主李先生以及小车的两名人员聚到路边协商赔偿事宜。据李先生描述，一开始小车人员并无拨打110或者120，而是提出私聊，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1: 两个人落车之后问我私聊啦，几多钱问我，然后我手机又烂啦，车又坏，人又伤咗，佢睇我手机，当时话300蚊啦赔，私聊肯定唔得噶啦，然后我叫警察嚟咯。
0: 几人一番沟通之后依然无果，李先生打算报警处理。接下来，小车驾驶人以及同行人员有一波好心的操作，不过很快该操作又有反转。
1: 我以为佢好心系扶我电动车靠边，挡住人家嘅车，我谂到佢一瞬间一个上车，开车走咗，另外就跑步走咗啦。
0: 李先生万万没想到，对方淡定地扶起电动车后会迅速上车，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1: 开得好快，头翼嗰时候根本就唔睇前面有冇车，当时我成个人都已经懵懵地啦，仲都系佢扶我靠边嘅，我都起唔到身啦嗰一瞬间，然之后手机都当场就已经烂咗啦，又打唔到电话，
2: 所以就冇记得车
1: 牌。系睇到系银色或者系黄色嘅零几年嗰啲本田锋范。
0: 李先生认为，小车人员的做法实在说不过去，应该承担事故损失。
1: 第一系肯定系减速，然之后闪灯鸣笛嗰啲系肯定要嘅，但系佢一样都冇做到，就系大概都要20000钱，包括电动车、手机、医药费、营养费、工时费。
0: 目前，李先生已经向警方提交了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事项交由荔湾交警大队受理。
1: 交警佢就叫我听日去交警大队立案，交齐啲损失嘅资料，然之后立案就交俾其他同事咁样尽快处理，太监控。
0: 记者留意到，事发位置厂房集中，而且是三岔路口，附近街坊表示，平时有不少汽车在这里出入，而且车速较快。
3: 第一冇路灯地，啲司机唔会话揿喇叭，因为呢度嚟一个口、两个口、三个口系出车嘅，佢哋系唔会按喇叭嘅。呢度啲车速都几快下嘅，唔会慢嘅啲司机。
4: 咁噶？
3: 系啊，你得闲过嚟巡下得噶啦。
4: 系工厂啊嘛，工厂出嚟嘅车，有啲大货车装货啊，就直接就出嚟啦。冇噶，唔明噶，我未听见过。
5: 要積極處理呢件事，唔係話講我同事個可能損傷冇咁大，體身冇咁大，但係你點知佢撞咗車之後有冇內傷啊？呢啲嘢又唔係即時發現嘅，係咪？
0: 根據相關法規，除非電動車車主存在闖紅燈、逆行等違法行為或者過錯，否則小車作為逃逸的一方需要承擔全部責任。另外，依據保險條款，如果车主在事故后逃逸，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第三者责任险的赔付。事件的具体情况还有待交警调查取证核实，希望警方早日破案。
6: 针对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地带的出租车拒载、绕道、乱收费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海市出台新规，自5月10日起，对巡游出租车试行限制名单机制，存在拒载、溢价、中途甩客等8类严重违规行为的出租车及驾驶员，按次数分级惩戒。半个月以来，已经有35辆出租车被纳入限制名单。
0: 上午10点。浦东机场第2航站楼的出租车上客区，等候进场的出租车已经排起了长队。对于试行限制名单的措施，大部分司机表示，这有助于整治行业风气。
7: 啥时候都是合规经营，
8: 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吧，把这个政策执行得更加彻底吧，把那些就是钻空子更应该查一下。
0: 根据措施规定，在浦东、虹桥两大机场以及铁路上海虹桥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溢价、拒载、绕道、多收费等8类严重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期延长至6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这些枢纽场站开展运营。从5月10日规定开始实施到24日，已有35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了限制名单，涉及沪上多家出租车企业及部分个体出租驾驶员。
9: 涉及到特别是事后的多收费或者是拒载，乘客能够提供现场的一些证据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场查的，比如说计价器舞弊。
0: 出租车企业表示，目前已在

0: 司机当中大力宣传限制措施，部分企业还派驻管理人员驻扎枢纽场站加强管理。
1: 只要发生一起的话，我们坚决予以清退，而且呢是纳入到行业的禁用和慎用名单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里边。
0: 未来上海将持续加强对枢纽出租车营运秩序的监管力度，同时进一步优化现场执法与信息化手段的联动，切实维护乘客合法权益。
2: 根据规定，骑行电动车时，骑手以及同乘人员必须佩戴头盔，这是对自身安全最基本的保证。可是在北京南三环的一处路口，交警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佩戴率超过了90%，但是仍有少数人觉得路程短，天太热，原本车上有头盔却不往头上戴。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令人警醒，今年一季度北京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44人，其中未佩戴头盔的占61.4%，且大多因颅脑损伤不治，一次正确佩戴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0: 上午9点多，记者在北京丰台区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南角观察发现，经过这里的骑车人大多佩戴了安全头盔。与此同时，另外一路记者在该路口的西南角观察发现，这里的头盔佩戴率同样能达到90%以上，但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数量比东南角有所增加。民警告诉记者，因为该路口是北京南部进城的重要节点，早高峰期间途经路口东南角的骑车人大多是自南向北长距离通勤，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这些骑车人佩戴头盔的主观意愿本身就比较强烈，佩戴率自然就会比路口其他方向略高一些。
3: 有一部分呢不佩戴头盔的情况，认为第一我通勤距离比较短，比如通勤距离在500米到1000米范围之内的，去个菜市场啊，接个孩子呀，或者去个超市啊，买点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由于天气炎热，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侥幸心理啊，他这个不愿意佩戴头盔，认为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骑行人虽然出门时确实携带了头盔，但却没有将它戴到头上。在路口观察时，我们的镜头恰好就记录下了这样的几位骑行人。
4: 咱们既然都戴着，
5: 行，
4: 在车上咱就戴着。
5: 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吧，
4: 不是说咱们车上背着头盔的，
5: 第一次
4: 出来骑行咱就得戴。
5: 对，第一次戴。
6: 您这不能说看见我们以后您再戴上，这主要是为了您自己这个安全。另外您这个货载的有点多了啊，咱这是电动自行车，载个16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儿童还可以。半年之内有过2次交通违法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有一个20元的罚款啊，违反规定载物，这次对您进行一个警告，下次注意。
3: 为了您的交通安全着想呢，而出行啊，不管多远多近啊，都是要正确佩戴头盔。
4: 那、你看有咱都忘带了是不是？来宝贝儿，咱把头盔戴上啊。对啊，宝贝儿。
7: 里面。
4: 啊，在里面。
8: 你说啊，
4: 夏威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啊，咱们不仅自己要戴佩戴安全头盔，也必须要给孩子佩戴安全头盔啊。有是吧？有，咱们尽量就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孩子尽量不要坐在前面，要坐在后头。
0: 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4条第3款规定，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可以在驾驶人座位后部的固定座椅内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民警告诉记者，有些家长对于这一规定存在误解，认为骑车带孩子时孩子坐在哪里都行，甚至觉得孩子在身前自己会放心，殊不知却是更危险。
9: 这还坐后头，他爸妈觉得前头安全些，
4: 前头不安全。
9: 我这是
4: 前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区，一个急刹车，孩子很容易脑袋就撞到咱们这个显示屏上头了，能明白吧？
9: 我之前我就说在后头。
4: 对，您回去，您看父母也说一说啊，尽量让孩子咱们坐后头，不要坐前头，而且还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
0: 记者观察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的同时，也存在不规范佩戴的行为。头盔系带过松是出现频率最多的问题。
10: 根据自己的脸型，哎，这样，然后您这插到这儿以后，你看啊，然后
8: 连接脖身
10: 了，一个手指头不能太紧，一晃呢头不掉，晃的话呢摇摇头，哎，摇摇头它不掉，这样才能起到保护安全保护作用。
0: 根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61.4%。同时，警方表示，这些骑车人在事故中大多造成了颅脑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具体是指什么呢？
7: 最严重的那就是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其中包括脑出血、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
0: 专家介绍，交通事故产生的撞击力大，致伤机制复杂，很多颅脑损伤从外表难以察觉，但后果却十分的凶险。
7: 特别是在为交通上的这种车祸肇事，它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有可能会是类似于那种对冲伤，外边看不出有什么来，但是颅内已经有出血，后脑勺这部位的骨头它是更光滑一些，所以经常是这样，我们摔到后脑勺，然后我们对冲，我们的额叶会发生脑挫裂伤，而且是比较重。太阳穴这个地方，它这个骨质是最薄的，它比较容易出现颅骨骨折、硬膜外血肿这些严重的一些疾病。
0: 可见安全头盔并非可有可无，大量案例也印证了佩戴头盔的效果。这是发生在北京的一起事故，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转弯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骑车人被撞飞，头部着地。好在当时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再看另外一起事故，一名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猛地撞到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上，由于车速过快，电动自行车严重损坏，大量车身碎片散落，但经急救人员检查，骑车人受伤轻微。事故发生时，他同样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7: 根据我们急诊接诊的经验，车祸外伤的患者戴头盔的情况下，他受伤程度往往比较轻，而不戴头盔，这种颅骨骨折、脑挫裂伤甚至脑出血严重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增高。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2: 赵女士购买小区商品房，入住后发现开发商将小区内原规划为公共绿地的部分改建成停车位对外售卖，业主们集体反对却无人理会。赵女士代表业主们咨询，小区公共绿地的归属权是谁？开发商有权改建售卖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1: 小区的公共绿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开发商无权擅自改建并售卖。根据民法典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民事属于个人的除外。本案中被规划为公共绿地的部分显然不属于上述两种例外情形，所以依法应当归全体业主共同所有。开发商将其改建成停车位对外售卖，本质上是擅自处分了业主的共有财产，构成无权处分行为。小区业主呢，有权要求开发商立即停止售卖停车位并恢复成绿化，如果被拒绝，业主呢可以通过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或者呢向法院起诉维权。
2: 孙先生自家宅基地旁有一块闲置空地，隔壁邻居刘先生占用后搭建了杂物棚，影响了孙先生家的采光和通风。多次沟通后，对方拒不拆除，声称村集体的空地都能占用，谁先占谁就有权使用。村集体调解也没有用，孙先生咨询，自己要是强制拆除了杂物棚，会有什么法律责任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1: 本案中，尽管刘先生占用村集体空地搭建杂物棚的行为违反了民法典中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通风、采光和日照的规定，孙先生有权请求排除妨害，但是应当通过村委会调解、行政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等合法途径行使权利。本案中，杂物棚属于刘先生的个人财产，孙先生如果擅自强行拆除，该行为可能构成对刘先生财产的故意损坏，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情形严重，还可能引发治安处罚或者刑事责任。
2: 周女士将自有房屋抵押给银行办理贷款，还款期间还把房屋出租给了他人，后续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准备处置房产。

0: 想，也就是在先租后押的情况下，承租人有权继续租住，银行处置房产时不得强制其腾退。然而，周女士是将房屋抵押后才出租给他人，属于先押后租。对于这种情况，法院通常会支持抵触租赁关系以实现抵押权，也就是租赁权不得对抗在先设立的抵押权，因此承租人无权拒绝腾房。
1: 夫妻驾车途中起争执，危险操作被严惩。
2: 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
1: 装修承诺一口价，突然加价属违约。
3: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生活中夫妻二人吵架拌嘴可以说是常事儿，但是闹别扭也要分场合。近日在 S8 浙江慈渝高速上上演了惊险一幕，一对夫妻在驾车途中因为琐事争吵后，妻子赌气下车，丈夫竟然一脚油门扬长而去，所幸热心群众及时报警，女子才被安全救回。
1: 当天下午18:13，在 S8 慈渝高速上，一辆灰色轿车突然停靠在了应急车道，紧接着副驾驶一名白衣女子下车，车辆随即驶离，将女子独自留在了高速上。女子并未报警，只是站在路边查看手机，过往司机发现以后立即向交警指挥中心报警。
2: 那我们赶到现场后啊，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那当时呢边上车流也比较的大，现场呢也十分的危险。那当我们民警赶到现场1分钟以后啊，当时离开现场的那辆车啊也是又赶回了现场。
1: 原来该男子在驶离后意识到不妥，便从前方马渚收费站下高速，经余姚西收费站掉头，准备回来接妻子，没想到交警已经先行到达。经了解，夫妻二人因琐事起了争执，为避免矛盾激化，民警采取了人性化处置，安排女子乘坐私家车由辅警驾驶，男子则搭乘警车将二人安全送至了高速出口。
5: 他要下车，
6: 就让下。
5: 他下车，你已经把他放下来了。
6: 对。
5: 你这样不知道，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走很危险的吗？
6: 知道。
5: 啊，也没有考虑过，突然是一件大事情。
1: 最终，民警对夫妻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对驾驶员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的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
7: 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火爆全网排队数小时的网红品牌寿司郎近日再曝食品安全问题。今年年初，执法人员首次检查就发现刺身专区的铝盘全是水渍和食物的残渣，抽查之后发现10只全部不合格，出品区20只的餐盘当中10只残留着污渍。一个月之后再度复查，10件待用的餐具仍然有6件带着饭粒的残渣，清洗消毒啊形同虚设。更离谱的是，该店还存在着无证售卖冷加工的糕点，后厨专间管理混乱，员工进出不更衣不洗手消毒，网红的光环之下竟是如此堪忧的卫生与合规的漏洞。针对该情况，杭州萧山区市监局于4月27号发布了处罚决定书，对北京寿司郎餐饮有限公司萧山区第一分公司开出了罚单，责令改正、警告、没收违法所得28,446.33元，罚款38,000元，罚没合计66,446.33元。食品安全是餐饮行业不可逾越的底线，网红品牌切勿本末倒置，企业应当守法、懂法、用法，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层面严格执法惩戒乱象，消费者积极监督维权，多方携手，我们可以筑牢食品安全的防线。
1: 装修承诺一口价，突然加价属违约。
3: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装修合同白纸黑字写好了总价，可是装修公司却以实测面积增加为由中途要求下架，这可遭到了业主的拒绝。广西宾阳的罗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双方协商不成，罗女士另找他人装修，却被装修公司反诉违约。那么法院会支持哪一方呢？
13: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所以我意思是我装的那个东西所有的钱就是总额就是那么多。
14: 坐在被告席上的就是业主罗女士。2022年，罗女士在广西宾阳某小区购买了一套4室2厅的期房，2年后正式交付。几番对比后，他选中了一家装修公司，双方约定以197,900元的价格进行房屋的装饰装修工程。为了锁定2年内材料不涨价的优惠，罗女士在签约当日向装修公司交付了50,000元。2024年房屋交付后，装修公司为罗女士家进行了房屋装修设计，可就在动工前，装修公司提出了加价。
15: 装修公司认为实测房屋面积比合同约定的实测面积增加，同时相应的定制木柜的面积增加，所以提出了加价约26,000元。
14: 双方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对于装修公司中途加价的行为，原告罗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装修合同，并且要求被告装修公司退回先前交付的50,000元。被告方认为装修公司并不是平白无故要加价，合同中已经写明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为120平方米，同时括号内特别强调了以现场实测为准，而在实际测量中，罗女士家的房屋面积实际为130平方米，面积增大了，所用的装修成本也就相应增加了。
13: 主要是以我们这个房屋面积去增加，所提的加价，而不是我们这个项目去增加加价。
6: 面积变大了，柜子面积比之前多了，合同外增加的项目肯定是要我们加价。
14: 在案件开庭前，罗女士认为房屋装修加价的事双方一直无法谈拢，由于着急入住，她就找了其他的装修公司继续进行装修。针对这一情况，被告方当庭提出了反诉，主张罗女士擅自将房屋交由其他装修公司进行施工，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
6: 目前来看，合同是不能履行的，那么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

0: 我们认为在原告因为他是擅自这个在双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啊自己单方面装修了，构成根本违约，那么按照双方签订的这个，那么他应当向被告支付违约金39580元。
1: 被告认为原告存在违约行为，不同意退回合同价款的20%，39580元。被告是同意退回剩余部分。
2: 争议焦点一：装修公司的加价行为是否合理？
1: 双方合同约定的面积是120平，但是双方是没有进行实地测量的。根据庭审的陈述，双方都认可房屋的实际面积比合同载明的面积要大，而且大概是130平。
2: 虽说房子实测面积确实比合同约定的面积要大，但是原告方认为合同中并没有对每平方米的装修单价做出约定，因此装修价格没有调整的空间，也就是原告罗女士所说的一口价。而被告方则认为合同中已经写明了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以现场实测为准，既然现在实测面积增加了，那么装修的价格就应该相应上涨。
1: 我们认为装修公司作为专业的装修机构，是装修价格的定制方，对于影响装修价格的关键数据在合同签订前要予以核实。本案被告在未经核实装修面积的情况下将固定价款写入合同，就应当受到合同价格的约束。所以说法院认为被告提出加价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2: 争议焦点二：罗女士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厘清违约责任在哪一方。
1: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法院认为由于被告擅自加价构成了违约，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2: 法院认为是有了被告擅自加价的前因，才导致了原告另行找第三方装修的后果，因此违约责任在于被告一方。对于被告方反诉要求原告罗女士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不过法院审理认为，装修公司已经为罗女士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考量设计工作量及服务完成情况，原告罗女士应该向被告装修公司支付设计费用。
1: 双方在签订装修合同的当日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该设计费用的单价范围是50元每平到120元每平。法庭根据被告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双方的合同的约定以及市场价格，确定合理的设计费为6000元。
2: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原告罗女士与被告装修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与补充协议一并解除，抵扣6000元设计费后，装修公司应返还罗女士44000元，并驳回了被告装修公司的反诉请求。
1: 提醒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合同价款、合同项目以及变更程序等条款内容，避免因内容模糊陷入被动局面。对于经营者而言，重申了诚信经营的底线，装修公司在合同签订前应当对于影响合同的关键数据进行审慎核实，在合同签订后不能以存在误差为由随意调整合同价款，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3: 如今网络交友拉近了陌生人的距离，可是虚拟相处暗藏的隐患也让很多人吃尽了苦头。江西的小吴在打工群中结识了一名女网友，线下见面后不久，二人便确立了恋爱关系，跟其他恋人一样，相处期间也频频产生了不少资金往来。只不过没过多久，女友便提出了分手。如今的小吴就想知道，女友之前向他借的钱，还有以代买手机为名义拿走的钱，是否应该归还呢？
2: 小吴今年22岁，来自江西。他说故事的开头始于一个抱团取暖的群聊。
4: 我当时就是出于找工作比较难嘛，那我想建立一个打工群抱团取暖的一个群嘛，那我已经建了，然后在网上发了嘛，然后他说他也在宁波工作嘛，然后他说他主动加的我，我没有主动加他， 然后他说他比较困难，然后就出于同情心我借了钱给他。
2: 来加好友时，对方的微信昵称里有个何，暂且就叫他小何。小吴找出了当时的聊天记录，两人一开始只互发了表情包，明显生分。小吴说他喜欢分享日常，也乐得有个听众，两个人逐渐熟络了起来。聊到四月份时，他约对方见了面。
4: 我在宁波鄞州区，他在宁波慈溪寺。
5: 那一趟见面是你去找的他？
4: 我去找的他，就是见面是四月十号，就见了个面，然后吃了个饭，然后送他回去了。
2: 小吴给记者看了他拍的照片，回忆起那一天还是挺开心的。见过面，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十多天后，对方发来两个头像说，好看，你要不要换？两个头像画风精致，一男一女互相依靠。小吴说这显然就是情头，也就是情侣头像，有确定网恋关系的意思。当时他斩钉截铁地回复换，
4: 就是有一天就确定关系了呗，
5: 就换了换情头啊。
4: 是的，是的。刚开始说请我吃饭的，我说你不用了吧，反正你都这样还请我吃饭的，然后我请他吃饭呗，是吧，然后也找过借钱呗。
5: 有送过他什么礼物吗？
4: 他说他想买蛋糕，然后他付了个代付链接给我，我给他买了。
2: 小吴说他对小何很是关照，听说他被拖欠了工资，还帮忙想过各种办法，就是没钱吃饭了会转钱过去应急，还帮着介绍工作。但他总觉得对方的态度有些冷淡。
4: 分手就是他一直，我就感觉他不对劲，我每次要提出要见面，他就一直拒绝，一直拖，就是他老是不找我发消息，我找他他就不吧，我找他他就不给我怎么回消息啊，就说在睡觉嘛，可能不在睡觉，跟别人打游戏，我猜测是吧。
5: 你这段恋爱后来谈的还有意思吗？
4: 没意思啊，因为我一直他，你没问我什么什么，一直都是我那个付出的，虽然不多吧，但他日常问我什么都没有。
2: 不久后，小吴发去了消息，情头卸下来吧，现在不想用。小何回复随便你，我无所谓。小吴说这明显是分手了，现在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还留了个尾巴。他给小何之前转过2000多块钱，让对方帮他买手机，小何答应了，但手机没见到，钱也没还。
4: 我跟他说好了，就说我找你办个事，帮我买个手机，然后挣钱咱们两个对半开，就这样的，他也答应了的。
5: 为什么让他代购，你自己不买了？
4: 我买了一台回去。
5: 就是你已经没有活动名额了？
4: 是的，我已经买了一台，因为他是白五天嘛，每个人只有一次嘛。
2: 小吴说两个人相处时的其他开销他都不会追究，但小何明确向他借的钱还有买手机的钱，他希望算算清楚。现场拨打小何的微信电话，提示当前聊天存在风险，无法进行通话。用记者的手机拨打电话无人接听。根据民法典第67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款项交付时成立，但需要有明确借贷合意的证据。若对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财物，且数额达到了3000元以上，则可能触犯刑法第266条，构成诈骗罪。在此提醒广大网友，恋爱期间涉及金钱往来时，务必明确款项性质，妥善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如遇到对方失联或者恶意拖欠，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 刚刚的这段小片当中啊，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像小吴这样的恋人之间产生了债务问题的，如果大家不仔细发现的话，我们每人生活当中都是有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关系太过于亲密了，借借钱呀，或者一些正常的生活的财务支出，可能大家并没有在乎。但是随之而来的分手之后，或者感情破裂之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相应的浮出水面了。那针对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那马律师呢，也想问问您啊，在本案当中，这个日常开销和债务很难区分开来，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好的办法来帮帮处于恋爱当中的两个人，把这件事给它分清楚一点？
7: 其实这些很难区分
6: 哦。
7: 日常开销来讲，比方说两个人吃饭呐、看电影啊，包括出去旅游啊，这些钱如果是消费的钱，是基本很难往回要的，因为 除了他消费之外，你也在消费。
6: 嗯、
7: 两个人既然消费完了，很难说你来给我多少多少。法院一般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0: 是啊，另外一种就是说，他这种除了消费之外的钱，比方说，哦，就随随便便转账。其实刚才说到转账的时候，还有一种问题，就什么都没说，我就给你转了这么多钱。那么钱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对于双方来讲，可能双方之间各有各的说辞啊。对于转钱的人来讲，可能说我这钱我现在跟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了，那你这钱应该还给我。那边来讲，这个你就是你赠予给我的啊。那我现在你不给你，即使你跟我分手了，这也是你赠给我的，这属于我的了啊。其实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1: 所以说，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在恋爱当中的两个人，不论我们的关系再好，有的时候我们要绷一根弦，有些文字性的证据或者文字性的转账的记录，咱们得保存下来，对吗？
0: 是这样。
1: 那说到这个记录或者是证据，那也想问问马老师，我们如何来很好的保留好这些证据呢？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经验分享给大家？
0: 还是从那几种方式来讲，你比方说是日常开销，日常开销，你即使保留下来证据，也很难说明这是谁谁谁的开销啊，也很难往回要。那所以日常开销这一部分咱们略去不谈，那主要是涉及到一个转账的问题。那么转账它是什么性质的转账？那么在这个建议过程当中，一般就是要做一个备注。你比方说在微信转账当中也好，还是银行转账也好，实际上在每一种类的转账当中，它都有一种就是说添加备注。那么你在备注当中说明这笔钱是什么用途的钱，你比方它是借款，你后边备注一个谁谁的借款啊，你给他了啊。那如果是比方说520啊1314啊这种是在特殊的日子做的特殊的转账，那你这种转账很可能就不能成立你自己想说的其他的事情。所以说这种情况呢，还是转账的话以备注为准，能够备注一下能够说明钱。那就包括小吴，像这笔案子里边小吴向小何转的2000块钱，他说是向小何转的这个买手机的钱，那也得看他将来的证据是不是确凿啊，是不是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这钱就是他转给代买手机的钱，还是说他赠予给小何进行日常的行为开销的一些钱。
1: 谢谢马律师专业的解答。再次提示正在收看节目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现在的您正处于恋爱关系当中，除了获得一个温暖的港湾之外，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晰理性的头脑，同时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守护好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我们就在这样往里推嘛，正好推在屋里，包就在这门口呀，
4: 秤就放在这门口，然后你的钱包放在秤上面。
3: 对，
4: 以后咱们注意点，这个钱包下班了晚上随时带回家，不要放在这里边，换一把就是好点的锁，加固一下，把这个门然后锁好了。
5: 张先生夫妻二人在大兴区亦庄镇的居民小区从事废品收购。2026年4月的一天，他们的废品收购站居然招了贼，门锁被破坏，钱包内的数千元现金被小偷拿走了。
6: 因为以前这个钱包呢，一直都是背在身上的，颈椎不太好，就没有背了，因为挺沉的，里面放着钢镚，就天天放在那个秤上面，就为了收货方便嘛。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急急忙忙的走的话，我就忘了带钱包来了，还得回家拿，所以就扔在这屋里面了。那个干十多年了，都是这么放。
5: 张先生说，收购废品需要支付现金，所以他们的背包里会准备一些钱。
7: 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这是一名40岁左右男子，身高1.7米左右，当时是戴着口罩。开始他去这个废品站的时候是空手去的，但是过了一阵之后出来说手上多了一个袋子。
5: 当天凌晨1点左右，一名戴着口罩年龄大约40岁的男子来到了废品回收站的门前，几分钟后他拎着袋子离开了现场。这名男子进行了伪装，很有可能以前光顾过张先生的回收站。
8: 他来过几回，他卖过那个废品，知道他应该是工地的。
7: 进一步比对，发现这个男子和之前我们所接到的一个外卖员在睡觉期间丢手机的嫌疑人一致。
5: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这个人与案发前一天亦庄派出所接到的一起警情重合了。报警人是一名外卖员，他的手机被偷了，微信余额中的200多元被转走。
7: 这个外卖员是在那个公园睡觉， 当时手机可能就不慎掉落了，然后他自己也没注意，这个嫌疑人路过直接就把手机就捡走了。

0: 转走完之后，他还把这个外卖员手机里的微信的钱转走了，因为这个外卖员没有这个给那个微信上密码。
1: 通过串并案分析，民警确认两起案件为同一人所为，在方圆五公里内的工地进行摸排，最终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但李某已经离职回河南老家了。据了解，李某此前也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2026年5月14日，民警赴河南将李某抓获。
2: 在北京干什么了？
3: 搞建筑的，四个手机赚了200多块钱。
0: 卖废品的时候，他观察过这个废品站的老板，经常把钱放在一个书包里。这个书包呢，就放在废品站门口的一个秤上，不拉拉锁。这个钱说白了就是外露着。这个嫌疑人就看到了，当时就动了这个盗窃的想法。
1: 李某说，他经常去张先生的废品回收店卖废品，看到张先生将现金随意存放。通过观察，他发现张先生每天都会将一些现金放在店内，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父亲在世时，叶家二姐就觉得父亲不够公平。
7: 我说你这叫什么公平啊？你老说你公平，因为他还老跟我说啊，你们五个人当将来我一个人给你们留一份钱，一个折子就是同等的钱。
6: 为了公平问题，2017年除夕，叶家曾发生过一次激烈争吵。
7: 这老大媳妇儿，她蹦着脚的就在这儿骂我，就跟这个地方，完了就提起这房子了，说啊，你想抢我房子，门都没有，怎么着？我住的就是硬气，什么什么的，又说的我一头雾水。
6: 二姐说，自己原本并没有提房子的事儿，是大嫂主动说的。既然如此，二姐便顺势提出，自己也应该拥有房子的一部分利益。
7: 觉得他挺不容易的，拖家带口的，在外头那个奔波那么多年，回来吧，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6: 二姐表示，为了帮大哥和大侄女留在北京，自己几乎跑断了腿，
7: 一个劲儿的帮他，帮他呢。然后他正好他女儿不是大学毕业吗？然后我就是满北京城的给他跑啊，跑，托关系呀、什么的，找他们学校老师。最后老师呢就答应了，答应说，你可以给他那个留一个北京名额。
6: 现在大哥占的利益最多，自然应该补偿大家。这个补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每一个当事人眼中，曾经的过往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8: 父母现在全不在了，
9: 都去世了。
8: 对，
9: 那他们留下什么了没有？
8: 有房呗。
9: 父母给留下房子了。
8: 对，就是
9: 在哪儿啊？
8: 十里铺。
6: 叶家父母现如今都不在了，要说五兄妹之间的争议，就不得不提及叶家的这套房子。
9: 是一个几居室啊？
8: 是一个两居室。
9: 两居室，这个房子怎么来的还记得吗？
8: 拆迁，
9: 家里老房拆迁。
8: 对，
9: 等于是分给谁的呀？这个房子，
8: 这老房是分给我父亲的。
9: 哦，就十里铺这个房子分完了也还是在父母名下。
8: 对，
9: 在谁名下知道吗？
10: 父亲
9: 名下。看过这房本？
10: 没有，
8: 没看过。
10: 没看过。
9: 你也没看见过？那你怎么知道是父亲名下的？
10: 就是父亲的，
11: 听说了，
10: 当时办的时候就是父亲的。
11: 那我们不知道。
9: 你不知道？没见过这本？
11: 没
8: 有。
9: 在谁手里呢？
11: 不知道。
8: 不知道。
9: 也不知道。那当年那个拆迁的时候都谁分到房了？
11: 大哥和父亲。
9: 就他们俩分着了？
11: 对，
9: 等于就是他们俩户口在那儿。
11: 不是，大哥户口没在。
9: 那大哥怎么分到的呢？
11: 大哥的闺女在北京上完大学以后，由大姐把她的那个闺女的户口给帮着落在北京了，落到了婆婆的名下。婆婆当时是户主。
9: 哦，等于她户口在那儿。
11: 对，
9: 所以她也分了。
11: 但是这间房子里头还有好多那个什么，待会儿我再说，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说。
6: 叶家四嫂说，别看她和丈夫现在身

0: 不好，当时他俩可都是家中的顶梁柱，照顾父母最多，所以家里的事儿他多少了解一些。
1: 就这几年伤心伤的。
2: 怎么伤什么心呀、啊、老四，
3: 我们付出的比较多啊，没得到什么都没得到。
2: 那老父亲这个房子不是留下了吗？
3: 他留下了，当时是留下说是给我
1: 给我们的。
2: 谁说的？
1: 父亲跟我们说的，亲口跟我们说的。
2: 生前
1: 生前，但是后来在半截儿看我们小叔子一直没工作，完了他又改主意，又给到我们小叔子名下、啊、偷偷的写遗嘱给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全家都知道，
2: 就是老五
1: 啊。对，
3: 后来才看见了，
1: 就前几天才看见的。
2: 前几天看见了，
4: 看见复印件、
1: 嗯、看见了一个复印件、
2: 大概什么内容啊，还记得吗？
1: 记得，我能背下来。
2: 你说说。
1: 他说他原始有三间平房在十里铺，完了他直接说的，荣清就说他用一间平房换了一个三居室，大子用一间平房换了一个两居室，我用一间平房换了一个两居室。
0: 四嫂说，因为婆婆去世的早，这份小叔子拿出的所谓遗嘱就成了公公留下的唯一凭证，自己和丈夫也是前不久才看到的复印件。那么这份遗嘱是什么内容呢？
1: 大概意思，我把这个房子给予叶荣华，因为他一生没有工作。
2: 哦，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啊、嗯、所以所有子女不许以任何理由争夺或者是索取。
2: 今天你们三位到这儿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老二，你的诉求是什么？
4: 我的诉求就是刚才说了，那个房产呢，我想要10%。
2: 10%
4: 啊、哦、但是呢我也不想让我小弟呢吃太多的亏，
2: 还让他拿大部分。
4: 对，让他拿大部分。因为他毕竟没有工作嘛，是吧？而且再有一个关键的是，他从小的户口一直跟着父母，没有迁走过，是吧？我有一个想法哈，一个那个，不知道对不对，反正你们都是专家，我说出来，如果要是不对的话，你们可以给我解释。解释完以后，我想通了，我也就。
2: 你有什么啊建议？
4: 就是说呢，第三个想法呢，就是说，不想让这个，就是小弟吃太多的亏呢，由老大这儿给他一些补偿。
2: 哦，让老大给他补偿。
4: 对，为什么呢？我有我的想法，因为这个老大当时呢，这个在我们家拆迁的过程，他呢得到是最多的一个份额。他得了最多的一个份额呢，作为老大，你不能光索取不付出，对不对？
0: 调解至此，二姐和四哥夫妇的诉求已然明确。坐在第二现场的大哥和老五也早就按耐不住。作为另一方当事人，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呢？

0: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叶家的老大、老三啊和老五，欢迎你们啊！您是大哥，
1: 对。
0: 哦，刚才那哥俩好像对您意见挺大的，嗯，说您怎么家里分的房最多？
2: 我就是分了一套房子，
0: 就分一套。
2: 就是我父母在世的时候分给我一套房子，因为我当时在外地。
0: 分了一套几居室啊？
2: 两居室。
0: 两居室。刚才老二说，要不是他，你们家那个什么孩子都好像进不来似的。有这事儿吗？
2: 这个事儿是这样，他确实是帮了不少忙，应该感谢他。他跑前跑后，
0: 那你就多感谢他不得了吗？
2: 但是这个就国家的分配是有名额的。
0: 就怕说但是，兄弟姐妹之间，既然他帮了你了，你就多谢谢他就完了。
2: 对，这个
0: 你老说但是，那他肯定不爱听。啊，
2: 对，行。
0: 一会儿呢，跟他说点感谢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化解不了的，是吧？尤其是老五，好像家里边也没得到什么，最后老父亲还给你留了个遗嘱。这个遗嘱是在什么情况下给你留的呀？
2: 这遗嘱
3: 啊，
2: 在这以前就有了，
0: 早就立了。
2: 我妈在世的时候就立了。
0: 你知道？
2: 我知道立，但是我没看过他那个。
0: 那谁最早看见的？
4: 我最早看见的，他立完了以后，我妈在世呢。我妈2010年走的。他立完了，他又给我看了。
0: 那这里边
5: 遗嘱是2009年9月6号立的。啊，
0: 但是没有你母亲签字。
4: 我母亲是文盲，
0: 文盲也摁手印啊。
4: 父亲不懂法，他就认为他的我母亲的一切他代言
0: 了。
4: 啊，
0: 老五，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遗嘱的？
3: 就是今年5月份，
0: 今年才知道。啊，
5: 早就知道。
3: 后来就是那个2007年，后来不是那个大年三十发生了争吵吗？完了这好几年又不来了。后来呢，可能今年到了5月份吧，他其实他是想他，但是他又没办法，他就拿着遗嘱叫我，他说咱们家就你有能力啊，拿着我这东西呢，你去到法院告他不孝顺。啊，他不来看我啊，就因为这么个原因，他把这遗嘱是给了我了。
5: 我看你的这个遗嘱好几份儿，
3: 是他，
5: 当然内容都是一样的。
3: 对，那是
5: 还有一个写在特小的一个纸上，
3: 对，那是他写的那草稿嘛。
5: 这两个是草稿，然后和这个是正式的，都给你了。当时
0: 最正式的这份是哪年的？
5: 都是2009年9月6号同一天的。
6: 律师手里拿的就是父亲的遗嘱，上面清晰地写着关于这套两居室住房的分配方案。
5: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这个遗嘱上写了，他有三个儿子，每个儿子前两个儿子已经给过了，所以这个房子他要留给小儿子。
0: 哦，都交代了。
5: 对，
0: 三，你认可这遗嘱吗？
4: 那个我认可。
0: 认可
4: 啊，因为他写完了以后给我。
0: 是你父亲的笔迹。
4: 是。
0: 大哥，你认可吗？
2: 我认可。
3: 我老觉得
0: 你已经得到了，不想再跟他们争
2: 了。我已经得到了，我就没有理由再跟这弟弟妹妹去争了。
0: 哦，
2: 争也不道德，对不对？再说这次他们的。这么闹呢，我就觉得这个我的观点就是遵从我父母的意见，去办。
0: 哦，那老五现在你是关键人物了，这个遗嘱说留给你了，但是现在大排行老四和老二都想争取一部分份额，你是怎么看的？
3: 这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跟我和我爱人说好几回，说这房啊让我一定得留住，说你千万不能卖，说你要一卖这个家就散了。
0: 但是他们两位要争取自己的份额。
3: 对呀，后来那天我就把这意思跟他们说了啊，我说如果你们在，我可以说我在我自己的，就是我所能承受的那个能力下
0: 范围之内，
3: 我说我可以给你们点补偿，咱们把这房子留下来。
0: 哦，
3: 完到时候呢，我给装修一下，然后我还是每个人给你们配把钥匙。
6: 小弟表示，父亲留下的房他不想卖，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他可以给二姐和四哥一些补偿，而且大家还可以随时来这里。
0: 哦，都可以来
3: 啊，你们都随时都可以来。
0: 嗯，
3: 咱们还是过年过节还是上这儿来过了。啊，就是我们平时其实配弄完了以后，我们也不会在这儿住的。
0: 那这个房子现在干什么用呢？
3: 啊，不是我这现在房子现在是空的呀。
0: 其实也挺浪费的。
3: 对呀，后来我就跟他们就商量，就是商量呗，就是他们都不同意啊。
0: 你现在认为这个房子是完全属于你呢，还是？
3: 我没有。
0: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呀？
3: 我还是认为说要把房子留下来，完了还是属于大家的，要不然我不会说每个人给他们配把钥匙，对不对？
0: 你认为是属于大家的，
3: 让大家伙以后你还能都拿着当一个自己的家。我说以后咱们过年过节，比如说串门， 公就是春节说上谁家，就是上他们家也好，上我们家也好，
0: 嗯，
3: 但都叫蠢门，是吧？只有说到这儿了才叫回家呢。
0: 但是刚才那个你那个二嫂子应该是，
3: 嗯，
0: 她也说了，他们家是高开低走，现在往低处走了，
3: 不要那个再留这个家了，都希望说把这房卖了，
0: 嗯，
3: 卖了完把钱分了，那卖就卖吧，啊，本来我开始我说上法院直接判就完了，啊，我的诉求就是，就根据这个遗嘱和法律，你该怎么判怎么办，该分你多少，我一分钱不会少你的，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对老人的这个念想啊，不一定存在于物质上的，精神上对老人有一种念想，我觉得也可以，
3: 对，原来
0: 是吧？如果说这里边有其他兄弟姐妹的份额，说实话你也得听取人家的意见，也不能以你的意见为主，
3: 对呀，
0: 是吧？
3: 就说这根据法律说判他们是。给他们10%，我绝对我这一分钱不会少给他们。
6: 小弟表示，如果非卖房不可，自己主张依法办理。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父亲的遗嘱是否有效呢？他们早已过世的母亲在其中又是否有影响呢？
0: 你这二嫂也说了，就是说啊，如果说法律上规定没有他的，都给老五，他也愿意，他觉得给老五。或者给你那闺女是吧？
3: 嗯，
0: 也会管他的。我觉得这话，说的也挺在理的。老五，你有什么感触吗？
3: 我也跟他们说，我跟他我也说过，我说你儿子，如果将来你儿子甭管说他有什么问题，他随时找我，不管是让我出钱还是让我出力，我不是说尽力去帮你，我一定会100%去帮他什么的。
0: 因为什么呢？从他们这个眼睛里来看吧，你属于这个低开高走，现在越走越好了。
3: 我
0: 你应该有能力的时候，再照顾照顾他们。
3: 我真的我不高，我一点也不高
0: 啊，还不高啊。
4: 他刚才不说了，他没有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没工作，是他媳妇养着他。
3: 哦，你看
4: 两口子都有病，那您说他能高哪儿去？
0: 家里老二啊，说到一个建议哈，就是说这个老五应该多得点，别让他吃亏，能不能让大哥给补偿点？
2: 就是我的房子呢，是我父母在世的时候给的我。
0: 你得了你该得的。
2: 也不是说该得的，我就说我也应该感谢这个
0: 四位兄弟姐妹，
2: 对，四位兄弟姐妹，他们当时也都是同意，没有一点异议。
0: 哦，
2: 而且当时呢，就是两套房子的房钱呢，也是都是我交的，因为很低嘛。
6: 回忆过往，场上的三位当事人都显得有些感慨。眼下，对于父母留下的这套房子。他们到底是何意见呢？
0: 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父亲说留遗嘱了，把这房给老五了，你们两位是什么态度？要是不要？老三，
4: 我觉得遵从父亲的意见，
0: 就给老五了。
4: 老五他愿意给，是他的
0: 情分，
4: 他在亲情的份额上他给，
0: 不给你是本分。
4: 不给他也是应该的，因为是父亲认定。
0: 如果给了你就要。
4: 要给了我就要，不给我也不争。
0: 好，大哥呢？
2: 我也是这意思。
1: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老五，其实听起来大家对您，也没有说必须要逼着您去怎么着，今儿等于说家庭里头感情基础还有，然后也没有闹得特别僵吧？您觉得呢？
2: 对。
1: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看有些人基本上是尊重您的意思，就是多多少少您表示一点。那个房子，您是打算是继续留着作为念想呢，还是说可以卖掉？
3: 卖掉吧，我觉得也没必要再留了。
6: 除了存在争议的两居室，叶家有些人的心里还有个疑问悬而未决。据说家里曾经有套房失踪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刚才这个几位叶家的兄弟姐妹啊，已经坐到一起了，有几件事需要核实一下。其中第一件呢，就是说老四特别关心的，说有一套房子失踪了，没有了。刚才问了大哥了，他也不太清楚。说你们的老父亲生前可能自己处置自己的事儿，没跟你们商量过。这个您满意吗？这个答案？
7: 不满意，不认可。
0: 那你跟大哥再问问大哥。
7: 因为当时大哥说他们哥仨商量，因为在那什么上，你说签要房签合同了，你是不是得带着哥俩一块儿去签？
8: 或者带着某一个人签也行，你不能自己就签。
7: 你就带着老头去签的。
8: 你把房子签没了，
0: 那听听大哥怎么说。
8: 那我
2: 当时是这样，就是说一开始要房子的时候吧，我父亲坚持要一套房子，我说不行，这一套房子没法住，因为我弟弟还有我女儿户口都在这儿，对不对？后来我们都跟他做工作，我们子女都同意要多要房子，后来最后他答应要两套。
0: 好，大哥给你们做出解释了，不管你们认可不认可，大哥我觉得他已经做出解释了，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我觉得这些事儿可以翻篇了、
7: 就说现在要三套要几套都无所谓了，
0: 无所谓，过去的事儿了，
7: 都过去了，
0: 陈芝麻烂谷子咱不提了，
7: 不是，只有良心知道，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的是良心。
0: 好嘞，行。还有一件事就是有关老二哈，刚才大哥也说了，对你对他的帮助啊他挺感谢的，老二确实帮过你，你跟老二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就是当时夏夏分配工作的时候，他是跑前跑后，这个应该感谢他。
0: 嗯，还有啊，就是第三件事，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刚才老五也说了，人家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是吧？这套房他没认为是他自己独占，人家也承认这房是大家的，都有份额，但是至于占多少，我觉得刚才老五说的挺在理，从法律上也认可。不知道老二和老四，你们两位认可不认可？
7: 我觉得这法律上是，法律是无情的，咱们得讲。

0: 情人有情。
1: 对，法律无情人有情。大哥，我不说别的，你们家年年回来过年或者什么过年都住在我家，吃住都是我出的。
2: 我们家那钥匙都派出十多把，谁谁
1: 而且不说你家，
0: 那您想怎样呢？
1: 房子分配听小叔子的。
3: 你们都愿意听老五的是吗？
1: 对，
3: 现在
1: 就看他的良心了。我现在什么都不
0: 知道。那老二呢？
4: 我不管多少，我今天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这个百分之多少，我的意思是来说我当时为他们家做出的贡献，他不认可，我才来说这个事情。
0: 你是
3: 要讨个说法。
5: 了解完双方当事人的诉求，调解专家紧急开了个短会，希望能够商量出一个万全之策，来解决叶家的纠纷。
6: 嗯，所以对，就相当于100万的话，每个人大概8万多块钱。嗯，对，老这个老五给他们这些人补偿就可以了。
2: 按这个那么弄吧。
6: 他其实老人在老人心目中，老人觉得已经分配公平了，因为在老人原来生前的那些房子，已经他一共有3个儿子嘛，老大已经获得了一个2居室，老四呢，他虽然没有获得完全的房子，但是老人也是用了自己的一间房子，给他从2居室变成3居室了。然后只有老五从来没有享受过利益，所以老人的遗愿是把这个房子给老五。
5: 此时一直在场下旁听的老大的女儿突然提出来，有话要跟长辈们说，她究竟想说些什么呢？
7: 其实今天这个事儿闹到这儿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然后自从那个家里开始闹房子这个事儿，然后就开始分分离析，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痛心的。我想作为我们这一辈来说，包括我的妹妹我的弟弟，我想大家都其实都挺痛心的。然后现在那个就刚才这个案子里头说的，我爸爸分到的这个房子，就是老大分到这套房子，现在是在我的名下。当时呢也是因为那个我到了北京，然后要成家，然后我爸爸他们也想再回来，没有房子住，所以我爷爷多方权衡考虑，我相信老人家心里头他是肯定有非常全面的考虑的，然后他把这个房子给了我们。然后到现在我们一家现在是5口人了，还在这个2居室的房子里头住着。我也是非常感谢我爷爷，也感谢当时我的二姑、我的大姑，还有我的二叔、三叔，他们当时认可了这个房子的分配，然后把这套房子给了我们家，我非常感谢他们。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二姑、大姑，你先别走，我想有一句话对他说。因为那个什么，我这个户口的事儿，当时我大姑确实是上上下下帮我做了不少工作，尽了很大的心力，也确实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我在这里，我特别想，真的很隆重的谢谢你。
1: 好，
7: 谢谢。
1: 既然你这样说，
8: 来，谢谢你大姑。叶家，有你这句话，我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我心里的委屈，因为当时我跟你怎么跑的，我去你们学校怎么找的你的老师，这一切的过程这都你自己心里明明白白，你承认不承认？
7: 我承认。
8: 你承认？
7: 我承认。
8: 觉得说了良心话，
7: 真的是那个，我感谢所有的人，真的我感谢所有的人。
8: 谢谢大姑。
7: 对了，
5: 经过侄女的一番表白，二姐终于释怀了。这一家人能否真心放下过往，去建立一段更好的关系呢？
1: 做，我现在
8: 您要多少？要多少？
1: 要8吧。
8: 啊，8%。
1: 我无所谓。
8: 那您
1: 是六的6%吗？
8: 啊，
1: 是吧？那你就给我6%。
8: 您就是6%，您就是8%，也照顾你们了，
1: 是不是？
8: 行了吗？啊，好吧。
1: 让他心里过得去就行。
8: 行。
3: 就是现在这个房子啊，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就是如果弟弟也愿意给你们，你们想要多少份额？弟弟刚才不是表示了吗？愿意给补偿吗？还是吧？您要多少份额？您表个态。
9: 我不要。
3: 您不要了。
9: 我不要。
3: 啊，您呢？
9: 我争议。
10: 就那个什么，那个按那个规定吧，能给多少？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3: 首先呢，父亲是留有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留于2009年，这个房产呢本身是属于父亲和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父亲在这个遗嘱里边处分了全部的房产，所以父亲的这个遗嘱是部分无效的，他没有权利处分母亲的那个一部分。那么母亲又先去世了，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占有整个房产的1/2，她的1/2就要发生法定继承，那么她的继承人是你们五个子女加上父亲，所以你们每个人占整个房产的12/1，在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么持有状态就是你们五个人各12/1，父亲是12/1加上2/1。那么在父亲也去世以后，父亲把他的那部分又全给了老五，所以在加上老五自己本身的那个份额，那么老五可以得到2/3的份额，其余每个人还是只能占12/1。那么经过我们刚才的调解，其实这个家里边还是特别讲究亲情的。那么老大呢，他放弃了，他要求不要了这12/1，也就8.3左右，说全给老五。那么二姐呢，她也做出了让步，就是说我们还是愿意又服从父亲的意愿，又照顾弟弟的情况下要6%。老三呢，三姐大排行也是要这个6%。然后呢，老四家因为他说自己也比较稍微困难点，虽然也愿意做出让步，其实也是做出让步，因为正常分他可能分到8.3左右，所以老四呢他也做出让步，说我就要8%就可以了。这样老五给老二、老三分别6%，老四8%就可以了。
0: 我觉得专家解读得非常清楚了，这一家人其实不是奔着房产来的，实际上就是有一些这么多年的预计在内心的心结啊打不开。刚才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大哥的女儿主动的跟我要求说，我要到场上去跟其他的这几个姑姑啊也好还是什么聊一下，让他们打开心结。我觉得聊得挺好，当时这个老二跟这个老大的女儿还拥抱在一起啊，我觉得已经是从内心来说已经原谅了，已经打开了心结。
15: 我觉得
0: 今天这个节目，
15: 因为我女儿因为这侄女她理解了，她知道这个过程，所有的过程，但是我没有原谅她。
0: 哎，这个还需要时间，没关系。我就说你们兄弟姐妹之间以后多沟通。
9: 我说一句啊，

0: 我二哥说要8%啊，但是我就说一句，剩下就是我这一部分，我一定会给英超单立一存折，到时候我一定会单给他一部分钱的。
1: 哎，这个我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得帮他。哎，我觉得太好了，为老五点赞啊。
2: 我们俩两家吧，要排出电视剧来，真的特别亲，
1: 特别感人，
2: 特别感人，
1: 是吧？啊，同意不？
2: 都同意。
1: 同意。哎，老三，
3: 同意。
1: 同意。老二，大哥，
4: 同意。
1: 同意。哎，我觉得啊，今天这个经过专家的努力啊，我们调解成功，也希望你们在把房产分清楚以后，哎，亲情呢能亲上做亲。更进一步的通过理解和沟通啊，能达到这个一家人还是和和睦睦的，好不好？
2: 我就是跟他说啊，荣华，就是你一万步退一万步，这闺女永远有我一半啊。
1: 好嘞。
2: 因为这三年我能活到今天坐到这儿，是闺女救了我。
1: 得嘞，既然都还讲亲情，我觉得还是一家人，好不好？
5: 我也感谢你们各位专家付出来的辛苦，
1: 好的，
5: 谢谢你们的调解。
6: 随着调解协议签订完毕，叶家这一段悲喜交集的风波也就此告一段落。希望他们能越过越好，也祈愿亲情的温暖能洒满人间的每个角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8: 您过年联系了吗？
9: 不联系了。
6: 韩家共有五兄妹，近两年他们之间来往的不多，
10: 就是每年清明节我联系他们，我开车带他们回家烧纸。
11: 后来我说聚就聚吧，完了我姐姐跟我说，她说可是聚是聚啊，不提房的事儿。
6: 因为一些拆迁的事儿，原本亲亲热热的五兄妹逐渐生疏了。
12: 拆迁吧，跟他们任何的联系全都没，你谁找全都没有，只有我。
11: 我就希望赶紧解决完了就得了，也别老牵扯到那个什么了，弄得都跟仇人的似的，也没什么意思。
13: 听起来啊，就老二在那附近住吗？
10: 对，他们离得可近了。
13: 他也在附近住。
10: 对，他人家也不跟我们谈呀，人他拿着房产证呢。
6: 在这场拆迁中，不同身份的人态度也不同。有人焦急，有人耐心十足。
10: 他女儿昨天问我，老姑，你们上那个第三调解室，假如我爸爸不同意调解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我说如果要不同意，只能是法院了。可能
12: 成功不成功谁也不敢说。
6: 到底有没有人阻碍拆迁？韩家二哥为何惹下众怒，成了兄弟姐妹们口中的众矢之的呢？
13: 家里在因为什么财产？
10: 老父亲名下，有两间平房。
13: 这个房子是什么性质呢？
10: 已经买过房产证了。
13: 有大本是吧？就我们
10: 有房产证
13: 啊，名字也是买完那个房产证本，名字也是父亲的。
10: 名字是父亲的。
13: 父亲已经不在了。
10: 父亲2008年去世了。
13: 2008年就去世了。
10: 对。
13: 到现在已经12年了。
10: 对，
13: 是吧？
10: 2015年开始我们那儿拆迁。
6: 据了解，从2015年开始，韩家老父亲名下这两间平房就面临拆迁。然而好几年过去了，事情却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10: 对对对，那就是你看，能看人家已经拆了，大部分都拆了，就我们家现在是钉子户。
6: 看来从本意上，韩家人也并不想成为钉子户。那么是什么原因令他们家的拆迁迟迟无法进行呢？
13: 现在能分多少房子我听听，多少钱多少
10: 拆迁办一直跟我们说是给我们家一个96平米的三居，一个36平米的开间，有可能就是说拆迁费能给你多一点，他就是只不过那么跟我们一说啊，我们也没问多少钱，当时我们咨询完我们就走了。
14: 对，
12: 没人跟我提过这，他要是说跟我要，我就跟他们说了，没人跟我提过这。
13: 这么多年，直到拆迁这个事儿，算是一个好事儿吧？就是之前你们没有商量过吗？这个房子在这儿
10: 商量不通。他最早的方案是谁拿房，谁要房，谁往外拿钱给那没要房的。
6: 第一现场，韩家老五告诉在场嘉宾，父亲的两间平房拆迁应该能分到一套一居室开间和一套三居室。从2015年拆迁初期开始，大家就多次协商并决定，五兄妹中无论谁拿到房子，都要给其他没得到房子的人现金补偿。可原本约定好了的事儿，后来却发生了变化。
10: 他人家也不跟我们谈呀，人他拿着房产证呢。
12: 为什么？我这写

0: 到这儿了，因为你这子女多嘛，是吧？拆迁了，好不容易碰到了，谁都想跟这里的怎么怎么着，是吧？
1: 韩家二哥耐人寻味的态度引起了我们的好奇，他这份。

0: 对吗？
1: 我认为我父亲已经就是说口头说了把这两间平房给我。
2: 我打电话给他，打电话给他，手机打电话不接，给他座机打电话不接，我就想问问他，他不接我电话，从那以后我就没理过他。
1: 2002年我们这边一拆呢，我就回家了，肯定就得说这事儿吧。我父亲呢当时是说，他说啊，我呢就这么大本事，5万块钱，你们5个人一人1万，是吧？说家里这2间平房呢归你了，当时那么说的。
3: 落座第一现场，韩家二哥告诉在场嘉宾，对于拆迁事宜父亲早有交代，他之所以不愿意跟其他兄弟姐妹沟通，是因为这2间平房父亲已经给了自己。
4: 为什么说归我？当时单位拆了，我当时没地儿住。
2: 在一拆迁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咱爸说过这2间房子给我了，遗嘱什么都没有，
4: 证据我是没有，口头遗嘱算不算？我父亲确实是这么说，咱也不能说胡说八道。
5: 二哥，我想问你哈，你们家老爷子这个说法，说想把这个房给你这个说法，别的弟兄姊妹知道吗？
0: 不知道。
5: 那您当时就没觉得这将来会有麻烦吗？那你有什么凭据吗？老爷子说过这话
0: 没有？
5: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挺难的？
0: 是，我也承认这个，但是我父亲当时是这么说的，一人给你们，就说你们一人1万，2间平房给你。2002年那会儿那平房它也不值
5: 钱。这么说的是跟你一人说的，并没有跟其他人说，是吧？
0: 对。
5: 而且您这儿也没有任何的字，
0: 对，
5: 文字的东西。
0: 对。
2: 这个我们都不在场，他说的这个。
6: 哦，您全不了解这个。
2: 不了解。
6: 第一次听没有？
2: 对，第一次听。
7: 真是第一次听他这说的。
8: 那我再问一下，那个当时说一人给1万块钱，这钱给了吗？
0: 没有，
8: 钱也没给。
5: 凭什么呀？
0: 啊。
5: 说到这儿，我突然就觉得，
0: 你想啊，
5: 凭什么？
0: 对，凭什么？我父亲这人呢，就是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什么。我认为我父亲已经就是说口头说了把这2间平房给我，我认为就是我的。
9: 您认为是您的，可是在法您了解了吗？您这2间房在法律上是您的房屋吗？
2: 我说这个房子是老爷子的名字，老爷子说给他应该能改，为什么没改呀？那他自己说的话，这都是从他嘴里得知的。我们
3: 除了二哥之外，韩家四兄妹都和调解嘉宾有着相同的不解，既然父母早已经决定把房子给二哥，为何不在生前进行产权变更呢？
9: 那父亲活着的时候同意把这房屋交付给你，你为什么没有办户到过户到自己的名下呢？
0: 80多了，他不懂得这个。
4: 说句实话，我为什么没去过户？当时人家说了，你过户就得掏1000多块钱。
3: 前期采访时，二哥曾表示，当年办理过户手续并不难，但是1000多元的过户费让他无力承担。这个解释能说服众人吗？
8: 刚才他们几个说您心疼那1000块钱过户费，
0: 对，
8: 是这事儿吗？
0: 对，
8: 是心疼钱吗？
0: 啊，
8: 是心疼那钱吗？当时
0: 对，97年以后一个月就挣1200，
8: 不用说那些了。当时父亲，你就是想过户那个时候，父亲身体还好吗？
0: 身体好，糊涂的是说是85到05年的时候。
8: 哦，那个时候起码还不糊涂。
0: 对，
8: 您带着他一起去过户的话，还是能过的。
0: 对，
8: 就是得花钱，
0: 对
8: 吧？
0: 嗯，
8: 所以当时没过去。
0: 对对，
2: 他怎么净胡说呀？哎呦，都多长时间没见他了，跟那老头似的。
5: 所以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您刚才一直在强调我钱不够，不是钱的问题，
2: 就觉得就是你的呗。
0: 不是钱的，
5: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0: 我知道。
3: 说起没有变更房本的原因，二哥坦诚，其中也不乏别的考虑，因为不论走哪种手续，过户都绕不开众兄妹这一关。
4: 他3楼原来有一个律师事务所，写个遗嘱什么的。他说：“那你们家几个孩子？”我说：“5个。”他说：“那全都得来。”我听这个，我就没办，不现实。其实这房子那会儿我也想过过户。
3: 如今，无论二哥说什么，都属于口说无凭的局面。在其他兄妹看来，二哥的说法显然缺乏公信力。
2: 他现在就认为家里的全是他出力了，我们都没什么都没管，好像
10: 我们都看得见，我知道，我认可呀，要不然人仨人怎么跟我掰了？
3: 此时，韩家四妹倒戈站到了二哥一边， 这个转变会不会改变当前

0: 的局面呢？
1: 毕竟咱们五个呢是一个妈生的，咱不能没有亲情。
2: 因为说给他一套房了，他特高兴。
1: 以前我哥说过这事儿，就说以后这儿要拆迁，你们都要什么？我说我就要房。
3: 我老母亲有病的时候，住院的时候，我们姐仨晚上陪护。我们不是什么都没管。我老母亲96年去世，到06年她接手管，就我回家最勤。我离家最近那时候。
4: 因为我父亲已经相当萎缩了，
5: 老爷子在的时候是一个
4: 垃圾站，个个什么捡破烂的
5: 装没用
4: 不要的，他都不加捡。
5: 等到他一发现，把这个拆了，
4: 没辙了。我是
3: 他自己说，他对家贡献最大。从哪点说呢？他说，确实，我承认，原来就是说，老母亲跟老父亲都在的时候，老家有点什么事儿，都是他在单位找车。最后他说的贡献大，就是说最后这06年他下岗以后，他管了老父亲了。我爸那时候85了吧，已经糊涂了。确实糊涂了，我们承认。老父亲喜欢上垃圾堆捡东西，捡回来脏东西往冰箱里放，把冰箱里的好东西往外扔，这是他跟我们学的。
6: 你觉得照顾这样的一个老人容易吗？
3: 我知道是不容易，
6: 真的很不容易。
0: 调解嘉宾提醒老五，照顾一位年迈失能的老人并非易事，对此还是要多多理解和感谢二哥才好。老五表示，他们并非不承认二哥的付出，但二哥的表述有些夸张了。
3: 他是从楼房每天下来到平房这儿来给我爸做两顿饭，中午跟晚上给我爸做饭。
4: 夜里啊，他不睡觉，抱着个破大衣，我回家实在是没辙了。
0: 老五说，二哥真正开始照顾父亲前后不过2年多时间，到了2008年，父亲就因为病情加重而住进了医院。
2: 说他如果24小时跟老父亲住，住也不是说这么两年，得最起码住个10年几年的，才有可能多分。
7: 就是对于你们，老家的这个遗产也好，或者是财产也好，你们一直都有点不管不顾，然后突然之间因为拆迁提出来了。当然，你们有你们的理由，我们也表示理解。但是可能有时候换位思考一下，我刚才不说了吗？老二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你们都不管了，那不就是我的了吗？突然跳出来，那你们就是啊不厚道啊，这个跟我来抢，所以彼此都互相
3: 体谅。我们家等于所有的钱，我们是一分钱没见着。所有钱都在他手里，在他06年管我爸之前，我爸应该有4万多块钱存款。
7: 而且
3: 退休费都在他手里头。
7: 来，
3: 就连我爸上精神病医院一个月，他每个月去结一次账，给我爸6700块钱。我爸当时的退休费是1900多。
2: 我就说什么呀，老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姐仨晚上轮流陪护，我们没有报酬吧？你管老人的时候，你是有工资的。老头退休费全在你的手里，你还抱怨。再一个了，我老说这个孝顺父母是应该的。
0: 在其他兄妹看来，二哥照顾父亲2年多就要分一半拆迁利益，这个诉求并不合理。因为父母多年来的工资和存款都在二哥手里，他的付出不能算是无偿的。
1: 因为我父母就依赖他，对吧？原来我爸爸跟我妈那会儿都健在的时候，什么事都找我哥。96年我妈没了，就是所有的事都是我大哥操办的。这我爸爸08年没了，也是我大哥操办的。
0: 与其他人的态度不同，韩家老四对二哥的表现还是比较称道的。老四说，就因为自己对二哥认可，还一度被其他人孤立了。
1: 我认可呀，要不然人仨人怎么跟我掰了？
2: 因为说给他一套房了，他特高兴。
1: 毕竟咱们五个呢是一个妈生的，咱不能没有亲情，是吧？
8: 就是说呀，咱们就是说一个家庭，咱们也没红过脸儿，是吧？就是说我就这么一说，是吧？我说我拿出来呢，因为他确实儿子结了婚了，媳妇儿四口人就在一个65平米的楼房里住，
9: 很需要住房，是吧？
8: 咱就说他困难，住房紧张一点，咱是处于这个想法。我刚才说
6: 哇，真逗，
10: 听我的呀。我跟
6: 听他说的话跟我们毛关系没有。
10: 我大姐
6: 就让你瞧瞧，
7: 自己的房子，
8: 因为这就牵扯他。
1: 以前我哥说过这事儿，就说以后这儿要拆迁，你们都要什么？我说我就要房。
4: 那是当时我这想着什么呀？为什么他们仨现在抵触我们俩呀？我一说，第一，我给我这妹妹。
1: 所以我现在就说，你这拆呢，要能给我解决一套房呢，不更好吗？我不是就想要，最起码我能跟我儿子分开呀。
0: 据双方讲述，如果两间平房现在拆迁，能够安置两套房子，一套三居和一套一居。而韩家之所以分作两个阵营，也是因为对这两套的房子分配意见不统一。
2: 他跟我二姐说，他先给我二姐打电话，说拆迁办的找他了，找他呢，说那个什么呢，说是这样，说那个拆迁办一直说给我们家这房子是一个三居，一个一居。他跟人家那儿说什么呢？你能不能给我们换成两个两居？他呢就给我二姐打电话说的呢，我要一个两居，给你一个两居。
0: 老五说，二哥不但要自己独享一套房，同时还自作主张要分给住房紧张的老四一套。此话一出，家里顿时便起了波澜。
2: 后来呢，他就给我们约在那儿去了，约在那儿。后来那个我二姐就跟我说，咱哥说了，说我房子最小，所以这房子给我。主要是他现在住的房子最小，这是的理由。
1: 我要给我一两居室，我出40万就出40万。人家不要房子，肯定人要钱，这个是咱明白这个道理，对吧？
2: 我一套，淑云一套，淑云拿出40万来，给他们俩一人20万。我姐说凭什么呀？
0: 老五说，最初四姐与大姐一样，都对二哥颇有微词，而当二哥承诺要给他一套房之后，四姐立马就调转阵营，与二哥站在一起了。
2: 我二姐就打2018年，她说给我二姐一套房，我二姐就替她说话。
8: 你就说我这大的没准比你这小的将来分的时候利益更得高，咱是这么想啊。他也没这什么，就交换过来以后呢，没想到呢，我母亲呢跟我那儿住到年底，他一看我父亲也不来，他也就回去了。
0: 二哥告诉在场嘉宾，早年间为了把父母接到身边住，他用自己的两间宿舍换了老四的一间宿舍，但没过多久，老四的那一间宿舍就发生了拆迁。
8: 人家他那房子不也换到我那儿去了吗？是吧？
7: 哦，
8: 他那房子呢，那会儿比我们那房子提前一年是这个两年啊，提前拆的。
4: 我跟你看这挨着厂进去了，人家这钱就占了，占了以后呢，要房呢给你
9: 是换之前的拆还是换之后的？
4: 那换了之后，人家这边签这个占了，占了以后呢，就是说你要房呢给你套房子呗，不要房子呢给你12万走人，这是这么一个整。等到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那儿拆。我们那拆呢，就给炫舞，你就得走，没有任何条件。
0: 二哥说，因为换了房，老四与自己相比，不但少了45000元的补偿款，同时也没有了选择要房的政策。这件事儿始终让老四有些介怀，尤其是现在遭遇住房紧张，老四就更不免要旧事重提了。
1: 换那以后呢，94年，等于换过去也就没有半年。哎，差不多就说半年那样。94年，我们小宿舍就拆了，给两居室。如果不要那两居室，就给12万。所以我心里一直就觉得
9: 有个结。
1: 对，因为当初我，你说，我就说这个，当初为了父母哈，我把这房给腾出来了。
2: 我就说这个，你现在要耽误你两居室，你为什么老父亲活的时候你怎么不跟老父亲说？老父亲那肯定决定德茂的房子得给你啊。
1: 我的希望就是，反正应该是有我一套房，因为我那时候给父母的时候我已经丢了一套房子。
9: 嗯，
1: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要按市场价走呢，我接受不了。
10: 想再明确一下啊，咱们现在的拆迁方案，假如说咱们五个人能够拧成一股绳，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安置的方案就是确定的一个96平米左右的三居室，还有一个36平米左右的拆迁或者说独居，也没有就是选择拆迁款的这种补偿方式。 就是说不，这个拆迁安置方式是唯一的，就这个前提必须要确定下来。
8: 对，
7: 我也再追问一句，这两个房

0: 觉得就是拆迁安置房的位置在哪儿啊？还是原地吗？
1: 原地就比原地远一点，稍微远一点。
0: 那附近的这个商品房的大概市值是多少？你们打听过吗？我们要知道这个房子的
2: 6万。
0: 六万，这个你们觉得呢？打听过吗？
1: 我没打听过。
0: 啊，虽然说拆迁安置房，跟商品房不太一样，但是咱们就粗略这么算吧。如果按6万一平算的话，家里的今天争议的这个，如果折合成现金的这个数额，将近700多万，所以也确实不小的数目了。
1: 不知道，我也不懂房价，我不太清楚。
3: 五兄妹现在坐到了一起，据嘉宾粗略计算，韩家父母留下的两间平房，有可能在拆迁中获益价值几百万的房产。为了这样一桩幸运的好事，他们能不能团结一致，为了拆迁顺利进行而各退一步呢？
4: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
5: 我也这么觉得。那比例呢？
1: 反正我就知道，他说给我20万，我就觉得有点不公平。
6: 对，我的方案就是3居你就给我，剩下那个你4个去这个爱怎么分怎么分。
3: 五兄妹当面沟通，一方仍然坚持均分的原则，另一方二哥则直接表态，他要拿3居室，至于1居室怎么分，他不参与。
6: 那我哪行？
2: 你说说事儿来干？
7: 不吵，你说说道理来。
6: 就是啊，
8: 大姐，不吵吗？咱不吵，我们去开个会。
6: 说这来干嘛呢？别吵，不调了。
9: 对，首先呢，这个原始的房屋没有灭失，只是进行了翻修，这一点各方都承认。换句话说呢，是老人的遗产，应当是5个子女都有份额。对，这个是很明确的。如果是当初的破损的房屋，可能根本就撑不到今天，就可能早就塌了。那么，这个老二出钱又出力，在这种情况下，他确确实实是有贡献的，这一点确实应当考量。但是呢，因为他们家呢并没有进行过一个家庭会议进行细产，并没有坐在一起说我们这个房子如何分配，在老人生前没有分过，身后更没有分过。对，在这种情况下呢，遗产肯定是5名子女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都有的，但是对于他的这种出资，应当认为是对老人的财产的一种附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应当算是老人对他负有一个债务，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应当适当的予以考量，适当的多分。
3: 在律师看来，二哥对即将拆迁的两间平房曾有过出资翻建和维修的事实，据此在分配拆迁利益时可适当对二哥的贡献予以考量。
10: 成立1/5，对方这个老二和老四，先不说老四了，老二没什么不干的。
11: 对，
10: 如果按老二那种分法，他一个人拿3居，那肯定
9: 也是不行的，
10: 那也不可能。
11: 对，
10: 所以各位老师有什么意见吗？就是
8: 有一种方案，就是那可不可行？因为现在老二和老四他俩相当于两伙，他俩一会儿，他俩再有3居，其实主动方他已经让了很大的让步。他们这个1居，他们3个人来分，
10: 会可以，
8: 他俩。因为我们从钱去衡量他，去衡量这个，我觉得他们都不能接受，
10: 而且会很好时间。
8: 以前拿着好几百万，绝对不能接受。现在摆在面前就这2套房怎么分，并且是呢，这个主动方和被动方还不能混到一起，不能让他们在共有这个房屋里边。那么具体他们这3居室里，老二和老四他俩谁占有多少比例，这个我们不去分，就是他俩去协商的。
3: 经过讨论，调解嘉宾尝试着提出这样一个思路。那就是针对两方阵营现有立场，结合每个人的具体付出等因素，让他们分作2组，分别去继承2套房产。建议3居室由二哥和老四共有，1居室由其他3兄妹共有。这个建议他们会接受吗？
12: 我们经过几个小时的调解，二哥和四姐现在也提出了这样的方案，就是因为当年基于二哥付出的比较多，他想相应的要多拿一些，也就是他想多得拆迁利益的100万，多得出100万，剩下的拆迁利益由你们5个人进行平分。
9: 没有任何的文字性的东西，换句话说只是跟您一个人说的口说无凭的东西。
10: 对，
9: 在法律上来讲是很难站住脚。对，在法律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您的心态一定要放低一些，就是您不能说您一人独得一个3居室，那个4个人去分一个1居室，这个利益的分配啊有点确实有点失衡了。您得把您的心态呢放低一些，这一点您觉得是不是应该可以接受？
13: 既然你们全都不同意，你说平均分我也不同意，对吧？把我付出那个 你给我20倍给我，你们四个全给我拍出100万来给我，再说把这房子卖了平均分，这个我同意。
3: 在分开调解中，二哥提出可否先从拆迁利益中拿出100万作为自己实际付出的补偿，剩余部分再由5人均分。对于这个方案，其余4位当事人会是什么意见呢？对众多家庭而言，拆迁本是好事，可有时好事也会给人带来麻烦。
6: 这个房子呢，
5: 主题吧，就说跟这个房子有关的
6: 事，跟这房子有这关系是吧？
1: 那现在有这想法，就是说房产证是我买的，就是我的。
3: 当某一项利益因为机缘被放大了很多倍时，一些曾经被忽略甚至遗忘的恩怨，可能也会被随之放大。
7: 他怎么分配的？他得要一个，他养老，一分钱不掏。
13: 我想，我就要这个3居。
2: 我们没法面对，我们就说平均分就挺好。
13: 那个一居，既然我安排不了，你也不听我的，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
11: 那我的房谁说呀？
12: 您也是，您的利益不也得到了保证了吗？您也能拿到您的1/5。
11: 那我听一套房啊，
1: 为了我父母。
2: 我说我的目的就想要一间房。
3: 需求众多，但利益有限，谁多谁少，这碗水要如何端平？
0: 啊，家里的今天争议的这个，如果折合成现金的这个数额，将近700多万，所以确实不小的数目了。
14: 想解决问题来了，
1: 你要干嘛？你先坐下，你。
14: 是这样的，
15: 我不觉得今天这个事儿这么好调，因为差距太大。
16: 签政策，拆迁政策，
14: 我跟他就不谈了。
16: 三哥，你坐着，你听听说话
14: 去了。
12: 三哥，您这
14: 多拿一点都不成。
3: 话不投机，哪一个都不依不饶。这场拆迁难道还要继续拖延下去吗？
13: 今天让我弟弟看到他的真什么了，我也不退。为什么？管了他8年，到现在1分
14: 是这样，
13: 你还骂我？
3: 问题已经不宜再拖，机会不会永远存在。这场纠纷究竟该如何妥善解决呢？第三调解是之谁阻碍了拆迁，正在为您讲述。
2: 开发商的认准呢，得需要我们4个人给他签了字，他才能跟开发商去谈。开发商我们去了，人家说了，我们不可能跟你们家5个子女坐一块谈，只能派一个代表。
3: 此次韩家5兄妹齐聚第三调解室，是为了解决父亲留下的2间平房的拆迁事宜。据了解，如果5兄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这拆迁就无法顺利推进。
2: 那你们现在等于说，任何一个人不签字，这件事情都不行？
17: 应该是
2: 行
17: 的。
6: 对，
2: 我就说他要明白这个，为什么这件事不往前推动，为什么不来调解？我不明白。
0: 你也知道，这个房子如果你们家5口，这个5兄妹不同意的话，就很难推进呢。如今这个拆迁这事儿也算好事儿，好事到时候谁都没落着，是不是也挺惨的？
6: 对啊，我承认这个。
3: 第一现场，韩家二哥承认，如今若想要拆迁顺利进行，必须5兄妹协商一致才可以。但是对于自己多年的付出，二哥还是有话要说。
6: 你看，我父亲住院的时候，就说我晚上去啊，1人1天必须你得给我来
0: 陪床是吧？
6: 对，陪床。是吧？就没叫过其他人，因为他重男轻女。
3: 前期采访时，二哥讲述了父亲晚年时的一些情况。他说，因为年迈的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身边离不开人照顾，自己只好提前办理了退休。
13: 当时他们仨全，说我弟弟我先不说人，你们姐们仨呢，没有一个人管。
2: 为什么要这房子呀？我为父亲下岗了。我为父亲那个付出的多，
13: 那我该我付出的我都付出了。
12: 那么我们在第二场呢，也跟了这个大姐，还有是三哥，还有5姐进行了劝说，他们姿态也放低了，说我们也可以出于亲情，我们也不去争执这些，我们也不要求1/5了，我们也同意让给家里的排行老二，那么家里的长子大哥给他100万，剩下的所有的利益由兄弟姐妹5个人来平分，是这样的吧，4姐？
18: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比那个他和老四获得个3居室，你们获得1居室，你们的利益要大得多得多。
1: 嗯嗯。
18: 如果说这样子，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1: 谢谢。
18: 嗯。就这么着吧。
1: 你想不通了，还
18: 哎呀啊！
5: 钱都是身外之物。
1: 谢谢谢谢谢谢，知道知道。
17: 行吗？同意吗？
1: 同意。
17: 好。
3: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韩家五兄妹终于对这场搁置已久的拆迁达成了初步一致。然而，就在律师拟定协议后，双方又出现了新的变故。这种遗憾也是以自愿为前提的人民调解工作所不能避免的。
16: 大家坐一起，心平气和，好不好？一家人。
19: 谈判是谈什么？谈判是妥协的艺术，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不妥协，我们坚持自己，貌似我们让别人受损，有的时候这种不妥协也让自己受损。
3: 调解向来不是一件可以速战速决的工作，希望今天的沟通能成为韩家兄妹开始友好协商的开端。只要您需要，我们会始终为您服务，也期盼能够早日听到他们的好消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今天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上述地区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气温方面，今天河南北部、京津冀大部、辽宁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升至到30度及以上，而在南方呢，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今明两天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减少。不过后天起，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再度扩大，公众需要关注气温上的变化，及时做好防暑措施。视线转回到北京，今天阳光热力十足，气温较高，中午前后啊，大家需要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明天周六气温会继续攀升，风力较大，大家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特别做好防风措施。周日云量增多，风力不大，但是呢，白天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出没，请前往上述地区的朋友务必要注意防雷防雨。今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明后两天雨带将整体南压，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和北部以及贵州南部、云南南部等多地处于土壤过湿状态，且暴雨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当地需持续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南方高温天气会短暂缩减，而在北方今明两天气温也会持续升高，热意显现，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初夏已至，北方多地出现了干热暴晒型的高温天气，空气干燥，体感炎热，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午后在太阳下暴晒，出门呢记得做好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而南方地区呢，降雨比较频繁，气温波动大，出现了北方比南方还热的反差局面。五六月份啊，我国多地将会陆续进入到汛期。日前呢，应急管理部介绍，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天气形势总体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将会偏多，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准备。据预测，北方地区暴雨洪涝风险突出，台风登陆偏多偏强，并可能北上影响内陆。入汛伊始，应急管理部印发《2026年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救援力量准备预案》，针对最不利、最极端情况，指导对接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的力量准备。
1: 在全国11个重点地区常态化部署专业工程救援力量，由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动态调整，结合汛情风险变化，组织前置备勤，做到快速响应，就早就小。
0: 针对常出现的人员被困、堤防溃决、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积水内涝等典型场景，应急管理部门落实人员救援、工程救援、应急排涝等力量编组。针对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和北方地区防汛减灾能力实际，重点准备无人机投送、直升机突入、供电照明保障等力量，以及相关行业领域的专家力量，为开展极端条件下救援处置提供力量支撑和

0: 专业指导。未雨绸缪，目前北京2026年春季生态补水工作已全面启动，补水总量再创新高。这次补水的重点覆盖了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三大流域的30多条河流，既提前腾出库容量保障汛期安全，又把清洁的清水引入城区河湖和公园，兼顾了防汛安全、生态修复与市民宜居环境。在南二环附近的永定河引水渠，白色水浪正从闸口飞溅而出。今年补水规模大，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为全年水安全和水环境打下基础。
1: 这次补水呈现这个水量大、强度高、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补水总量将达到11.8亿立方米，今年这个补水量是近几年最大的一次。
0: 补水首先是为了安全度汛，随着雨季临近，通过调度放水，把密云、官厅两大水库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降雨，筑牢防洪安全底线。同时，北京春季降水偏少，河道水体容易流动性差，环境变差，大规模补水也能有效改善城市水生态，让河道活起来，提升水质和景观。经过补水调度，重点河段将形成连续水面景观带，并为流域内水生植物、鱼类及候鸟等提供稳定清洁的水源。
1: 将官厅、密云两大水库精准降到汛线以下，为安全度汛腾出库容，同时将大量的水引入内城河湖和重点公园，有效地改善水体状况。
0: 本次补水重点覆盖三大流域，通过持续输水保障河道全线有水，长时间通水，逐步回升沿线地下水位，涵养一批历史名泉，滋养数十条河段和多处湿地公园，真正实现一水多用综合见效，让城市水系更健康更宜居。生态补水既为安全度汛，也能有效地改善城市水生态。特别是今年北京首次系统为内城河湖和重点公园补充清水，恢复水位，优化水景，让水资源调度从单纯保障生态升级为服务市民休闲游玩，让水清岸绿的幸福河湖走进百姓的家门口。冬季为保障河道输水安全，上游来水有所减少，城市河湖的水位和景观也受到一定影响。
2: 冬天为了保证咱们这个冬输的一个安全，上游来水量减少，开春以后会及时调整这个水位，保证春季的景观作用。
0: 今年补水一个突出亮点，就是首次大规模给内城河湖和重点公园集中换水，重点为玉渊潭、陶然亭、龙潭湖等公园补充清水，换水量将达到300万立方米。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务中心统一加大泄流量，通过引水入源、活水循环，让水体更清，流动更畅。此次补水也实现了理念升级，从过去只追求河里有水的基础生态保障，升级为让市民能近距离亲水乐水的休闲服务。重点河段形成连贯的水面景观带，城区河道水清岸绿，历史风貌与现代水景相互映衬，让优美河湖真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河湖。
2: 在补水期间，因为这个水位上涨，流速会有一定的加大，我们在后台也是实时24小时实时的监控咱们的水位变化，去调整这个流速。
0: 本次生态补水将持续至汛期前，内城湖面水位变化频繁，安全风险有所增加。水务部门提醒市民，补水时尽量远离河道和湖区，不要擅自下水垂钓，看护好老人和小孩，各单位加强巡查警示，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得益于生态补水，永定河绿色港湾实现从风沙地到致富林的华丽转身，成片的郁金香色彩缤纷，既养眼又清凉。当地依托生态林地，深耕林下经济，以文旅结汇为纽带，把生态美景转化为增收动能，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 百万株郁金香铺满林下，色彩斑斓，生机盎然，成为京南赏花的热门打卡地。
3: 我是从山西来的，感觉比我想象中的

0: 好。
1: 郁金香一开呀、啊，我每天都来，每天都有新的变化。我拍了好几百张了。
2: 曾经风沙肆虐的永定河滩地，如今已是临水相依的绿色长廊。不同于传统的平原造林，这里的林下空间被充分激活。
3: 我们利用郁金香喜阴耐寒的特性，当树冠开始遮阴时，郁金香已完成了盛放，实现了花与林木的和谐共生。
2: 近年来，大兴区北臧村镇大力发展林旅融合的林下经济，通过林下种植特色花卉，完善休闲文旅设施，将生态林地打造成集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景点，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百姓的金山银山。景区优先吸纳当地村民参与花卉养护、景区服务、秩序维护，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
4: 我们收入30000块钱，上五险一金，最主要的还能照顾家。
2: 以花为媒，以节兴村，郁金香文化节连续举办9年，不仅打响了当地生态文旅品牌，更带火了周边乡村经济，带动村民开办农家乐、特色摊位、民宿经济，农产品、手工艺品直接销往游客手中，一条条增收渠道被打通，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5: 我们原来是露天种植，然后呢，我们已经发展成智能联动温室。通过参加这个活动的话，蔬菜的销量就提升了。
6: 现在南北臧的西瓜也很有名，因为咱们这花节办得特别好，把咱农产品都给推出去了。
2: 从风沙地到致富林，藏在生态林中的花海绝非是简单的美景。这条林花结合、生态富民的特色新路，激活了乡村发展新动能，让生态建设与村民增收同频共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绿色活力。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各地美景。近日，河南禹州市诸葛镇的千亩芍药进入盛花期，连片芍药竞相开放，红的、粉的、白的，各色花朵迎风摇曳，清香四溢，忽展出一片绚丽的田野好风光。近日，在平均海拔1800米的重庆红池坝景区突降飞雪，漫天雪花与盛放的高山杜鹃相映成趣，粉白交织，寒暖交融，呈现出难得一见的飞雪映杜鹃景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8: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7: 哎呦太好了，
9: 简直是、
7: 哎、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9: 是没错的。
7: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8: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7: 好，来尝尝，快尝尝啊，
9: 尝尝。
7: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9: 洗得特别干净，
7: 是
9: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7: 是，
9: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7: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9: 这海带啊不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7: 没错，
8: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9: 你这么一 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呀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嗯，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7: 是吧？
9: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嗯，
8: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嗯，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9: 那可不能吃。嗯，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嗯，我就喜欢那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7: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9: 我也有同感。
7: 是吧？嗯嗯，
8: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儿，海鲜的这个甜味儿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嗯，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嗯，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嗯，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嗯，包您多吃几碗饭。
7: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嗯，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0: 是。
7: 哎，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哦，
0: 对，
8: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嗯，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嗯，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嗯，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儿。
9: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哎，大家都不够吃。嗯，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哎，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7: 哎，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8: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嗯，也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嗯，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7: 行，
8: 来，
0: 行，
8: 不到100元，整整50袋。
7: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8: 别急呀，啊，还有呢。嗯，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9: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嗯，我这还想送人呢。
8: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9: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嗯，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8: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元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嗯，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嗯，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嗯，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嗯，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7: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8: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7: 哎，阿姨说，
9: 看我的面子。嗯，再加10袋。
7: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8: 嗯，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嗯，你看这不到100元，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哎，
7: 考虑考虑，
8: 让我想想啊。
9: 别想了。
7: 就是，哎呀，
9: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
7: 哎呀，赶紧同意吧。
9: 是啊，
8: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嗯，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嗯，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7: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卤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8: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嗯，这个钱我认亏了。
7: 哎呦，太好了。
8: 太好了，
7: 您看啊，哎呀， 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是不是？
9: 啊，
7: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8: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

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对，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我订了2组。这价钱呀太划算了，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
0: 哎，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伤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0: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1: 这个就是正宗的咱们的鲜，哎呀，
2: 真鲜，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那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才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嗯，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嗯，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哦，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嗯，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0: 您看看，这不是您今天就来着了吗？您呀赶快品鉴一下。
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嗯，到位，
0: 是吧？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嗯，又香又烂乎。哎，手艺不错，
0: 是吧？
1: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哎，没错，
1: 今天呀我得多吃点。
0: 这个羊蹄儿上啊这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嗯，肉质啊鲜嫩呐，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
1: 对，
0: 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儿，一整个缩了下来。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1: 太好吃了。嗯，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嗯，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今天啊肯定让您满意。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欢迎
0: 欢迎
2: 来。
0: 欢迎龚总。
2: 来了来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哎，吃的可爽了美了。
0: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啊。
2: 绝伦。
0: 您看这酱香的口味。嗯，这

0: 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1: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天生天养。吃的是天然的草料，中草药、豆科的植物，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那么即使它在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咱人的身体是37度，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都是独立的包装，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
2: 您这个真方便。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又膻又柴，还没味道。市场上羊蹄儿啊也不便宜，要是赶上做的不好的，全都得白扔。
0: 对，
1: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蹄儿，在外面，就这一根怎么不得20多块钱？
0: 差不多吧。
2: 我们呀、每次也就买一两根。
1: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蹄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整盘的羊。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0: 对，
1: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缩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没食欲，咱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0: 是
1: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这羊蹄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维生素 B1 啊 B2 啊 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0: 这羊蹄这么多好处，又这么好吃，大家都想买
1: 是吧？
0: 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1: 这么好的羊蹄，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2: 羊蹄不好买，
0: 是是是，
2: 完了好的呢还得碰。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根，
0: 差不多。
1: 我们这羊蹄儿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儿，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一摆一放，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要您个168、198的，这都很正常的吧？
0: 差不多。
1: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儿啊，咱们是这样，
0: 说说，
1: 12根算一组，才不到呀200块钱，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10几块钱，就。这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
2: 不怎么样
1: 啊，
2: 没满意。您那价格再往下来了，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0: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了，好吃，入味儿，软烂，这大家咱都认可。
1: 是
0: 夸您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说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价格不让我们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1: 您看您这话说的，
0: 不行，
1: 弄得我就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0: 是
1: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您说怎么叫满意
0: 啊？
1: 您说怎么叫合适？只要是。二位今天张口了，我呀绝不回还。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所以啊咱们就这样，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够，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咱是交定了。
0: 那这样我多要3根，
2: 那我也多要3根
1: 啊。
2: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有点。
0: 哎、不，你看啊，我这3根，阿姨3根，就
1: 多
0: 6根。刚才你是12根一组，
1: 是，
0: 那现在就是18根一组，那价格还不变。
1: 哎，
0: 不到200块钱，18根，你看行不行？
1: 只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0: 行，
1: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产量也不多，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今天我就算是亏钱了，我就算是赔钱了，
0: 太棒了，
1: 我也认了。
0: 行，
1: 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 推广我们的产品，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
0: 行，
1: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没了吃香了，下次呢再想吃这样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
0: 行，
1: 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0: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1: 但是咱得加一句啊，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
0: 没问题，
1: 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过期咱可说好了，不做数了啊。
0: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京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的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再加

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
2: 羊蹄筋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也特别入味，
3: 真好吃，吃到肚子里真舒服，
0: 热热乎乎的啊！
3: 这没牙的老人抿一抿就能吃，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
0: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是正宗的京味，
1: 是
0: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亲自掌勺做的，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地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什么叫完美的入味，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的一抖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蹄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多吃几碗。
1: 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蹄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特别特别的香。
3: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儿，鲜嫩没膻味儿，
1: 对，
3: 软嫩还脱骨，
1: 对，
3: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吃着有滋味儿，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0: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我自己呀都得拿回去两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呀、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2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一人拿一根羊蹄儿这么一缩了，你看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嗯，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最过瘾了。哎，没错啊，
1: 一根不够，咱来两根，哎，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儿，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
2: 可不，
0: 对吧？嗯、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这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再加上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

0: 了，还是想吃。
1: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嗯，
0: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1: 是，
0: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1: 对，
0: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吞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嗦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肉质肥美又多汁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儿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1: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呢，十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好，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是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想

0: 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

0: 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不起眼的富贵包，竟还是夺命包。
1: 颈椎医院说你这得能杠板，能穿钉。
0: 真刀如何为他的生活破除阴霾？
2: 从松解第七颈椎周围粘连组织，再松一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0: 快针疗法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3: 12针的一分钟就扎完了，治疗范围稍微广一些，就是以后为了，就是为了效果的延续。
0: 健康北京带您了解并破解隐藏在脖子后的致命危机。
4: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5: 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4: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6: 疼痛能有，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4: 中西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7: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4: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
8: 大家好，今天阮奶奶我呢，给大家介绍一道不油腻、不厚重，吃完的满口清爽的营养菜，虾仁秋葵拌木耳。那么做这道凉拌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秋葵，还有泡发的黑木耳，以及适量的虾仁。首先呢，做凉拌菜呀，这些食材都要焯水。现在我就起锅烧水。首先水开了以后，把秋葵下入锅中。秋葵啊，焯到这个颜色，你看绿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可以捞出来了。下面把黑木耳焯一下水，黑木耳焯好水捞出来。接下来把虾仁倒入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虾仁捞出来。下面把焯好的秋葵改刀，当中来一刀。好，切好后把它装入碗中。下面呢，就把刚才焯好水的食材全部放入大碗中。黑木耳、虾仁儿，随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蒜末、小米辣、辣椒面、白芝麻粒儿。下面我们开始起锅热油，倒入适量的油，油热了关火，把热油倒入食材中。接下来我们再依次的放入蚝油、生抽、陈醋，放点白糖调一个味儿，再放点香菜，接下来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后就可以装盘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虾仁秋葵拌木耳就做好了，相信您一定会喜欢。
9: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9: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浓度鱼油的团购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啊！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1434块钱呢。团购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10: 哎呦，要不说你啊，每次都急。 今儿你核对数据了吗？你确定今天还能团购吗？
9: 立冬啊，立冬，我办事您就放心吧，我早就跟工作人员核实过了，今天啊确确实实还能团购。这事儿呢还得亏了咱们的阮老师，在关键的时刻总是会留那么一手，提前预留了货，懂不懂？要不然这团购可就悬喽。
8: 这个我看大家昨天呢还有这个前天参与团购的这个架势，有多少组鱼油基本上不够你们抢的，而且呢你们每次抢的就都那么快，那我必须要留这么一手，所以我昨天呢急急忙忙就又干这事儿了，把昨天大家还没来得及抢下来的那个鱼油我给它摁住了，留下来了。不过呢就留的这点儿，说句实话，我都嫌我手慢了。
9: 留多少啊？
8: 一共就剩了668组。
10: 668，陆陆发。这数字听着怎么那么舒心呢？但是您呢，有这先见之明，提前留好了。您说您要是没预留的话，那团购呢，只能是提前收尾了。
8: 是，
10: 到时候咱们得有多少观众朋友后悔的？哎呀，直拍大腿呀、得。
8: 哎，你别说，我最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拍大腿，
10: 失望，
8: 让大家失望，对不对？虽然说这个668组数量有限，但是呢。我不管怎么说吧，还是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机会，没有报上名的观众朋友可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了，特别是你本身你就有这个需求的，或者呢你平时就已经在吃鱼油的朋友，你可别因为错过了这两天的这个节目，或者呢由于你自身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看节目没报上名，你错过了这么好的鱼油啊，我真担心。
9: 是啊，一组六盒啊，总共才354块钱呢，这不就相当于原来买一盒多一点的钱吗？对不对？
8: 对，
10: 这个哈、也是只有咱们的团购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所以说大家呢能赶上这么实惠的高浓度的鱼油，这么优惠的这个团购，真的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9: 立冬了，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个功夫，很多的朋友已经抢先报名了，那么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需要鱼油的朋友，你们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再想用这个价格买高品质的鱼油那可就不用想喽。
10: 是，其实刚才说这话啊，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关键现在市面上它有各种各样的鱼油，但是我觉得吧，不是所有的鱼油呢它都能被称为叫高品质的鱼油。
8: 李东，

0: 你说什么算高品质的鱼油啊？
1: 鱼油，鱼油，这个鱼是放前面的，说明这个鱼呢它是重点，所以说这原料上这就是一大门槛。您找的这款鱼油，那不说别的，就这原材料我可是知道哈，那是秘鲁渔场捕捞的那个秘鲁凤尾鱼，源头选的这么好，那鱼油的纯净度啊，还有这个营养力的，这才有保障。
0: 说的没错，尤其是鱼油这种天天咱们要往嘴里送的，这个原料品质好不好，它里边含不含什么重金属的污染，这一点它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凤尾鱼呢本身身体体型小，身体呢不容易富集这个重金属，再加上秘鲁渔场作为世界四大渔场之一，就这一片海域它远离工业密集区，它这儿的水质澄澈洁净，咱们担心的什么工业污染呢，重金属的污染呢，那从源头啪它就给掐断了。
2: 这就叫好鱼产好油，咱们不光是吃的放心呢，营养也更纯粹呀。尤其是我们需要的欧米伽三这种营养，那都是实打实的好啊。
0: 那当然了，就这片海域由于受秘鲁寒流的滋养，这个凤尾鱼啊它为了能扛住这个低温，那多冷啊，它的身体呢就会攒很多的脂肪。
2: 像我这样的
0: 那你上那边去待一段时间。
2: 对呀，我来自哈尔滨呢，天气冷啊，你看我就胖啊。
1: 脂肪能扛冻。
2: 对呀，
0: 那脂肪一多，那凤尾鱼的脂肪一多，不是它的脂肪，那凤尾鱼身体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跟着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对，
0: 这简直就是天然的高浓缩欧米伽三保护。那咱们仨想一想，就从这样的鱼身上提取出来的鱼油，欧米伽三的浓度它能差得了吗？
2: 那不能啊。
0: 所以说就这款鱼油吃进去了，吃到肚子里去了，那是第一个是吃得明明白白还放心，第二个又是实打实的我们吃进去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营养，还有品质这一块绝对是拿捏的死死的。
1: 我感觉啊，这个就跟它那个金字塔是一个理儿，第一层哈、第一层就得是这优质的原料，秘鲁渔场的新鲜打捞的这个凤尾鱼，咱打好最扎实的一个底子。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欧米伽三的浓度哈，在网上给它一冲，然后品质呢是一步一步的就攀到这个金字塔尖上了。难得遇到品质这么顶的这个鱼油哈，大家呢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这个手慢了真的就没有您的份儿了。
0: 还用你说吗？他们的手速比你说的还快。说句实话啊，这个产品的品质它硬气，大家呢才会喜欢它，尤其是这款鱼油还是高浓度的。那咱们现在应该都知道 EPA 跟 DHA 是 Omega 3的两大将军，一般来说高浓度鱼油的 EPA DHA 的占比需求要超过60%就算好的，而我们今天被大家抢的这款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它是大于了70%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每一粒的鱼油它的成分是更加足，营养更加密集，咱们吃到肚子里调理改善的帮助自然就更加到位，更加厉害啊。那么这款鱼油呢，它是在-18摄氏度的环境下放置，如果说放12个小时依然能够保持澄清。如果说那我们家现在有吃的鱼油，我也来做个实验，把它挤出来滴到小碟子里放到冰箱里放它10多个小时，如果你这款鱼油纯度不够的话，好家伙，10多个小时你拿出来一看，要不就是浑浊的，要不就冻成猪油那样了
1: 啊，冻，
0: 对对对，它就冻住了。
1: 对，
0: 那么咱们这款鱼油呢，它能够做到10多个小时的冻，冻不住，那足以见得这款鱼油它这个纯度有多高了。 含金量又多足了。嗯，
2: 在鱼油圈里啊，它是妥妥的尖子生啊，每一滴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而且就拿我来说吧，那为父母啊或者自己选择鱼油的时候啊，那更多都是图原料好、浓度高，咱吃着放心。嗯，哎，您找的这款鱼油就全占了，所以您这次的团购的含金量啊，那是相当高啊。
1: 其实哈，我觉得单说鱼油的浓度，这个就足够让人心动了。
0: 是，
1: 鱼油里头的两大成分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占比，这个呢它也很好。而且我知道这款鱼油的 EPA 的占比，它应该是超过40% ，DHA 的占比呢，它是超过30%。
0: 可不是吗？这个浓度越高啊，它里边含有的营养成分就越足，那作用呢也就越强，我们的身体呢才能一直保持舒服、畅通这么一个状态。而且这又是无糖的，没有额外的糖分的添加，对于血糖不稳的朋友来说，大家说是不是相当友好了？你不会给你的身体增加负担呢。
2: 而且这么好的鱼油啊，原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才59元，优惠力度不是一般的大呀。就这个品质能做到这个价格，那真是打着灯笼您都找不着啊。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目前显示还有550多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难得的团购机会。
1: 可不是嘛，大家呢真的要赶紧来报名了。最近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去找了，就是货比三家以后还是觉得这个团购啊来的最划算。其实这次呢也是亏了阮老师哈，您坐镇，您帮忙砍价，两位数就能让大家吃上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关键一组6盒也就才300多块钱。
2: 谁说不是呢？300多块钱呢，下馆子吃顿家常饭就没了。
1: 是，
2: 咱们平时少在外面搓一顿，或者少买一件衣服一双鞋，一组鱼油的钱它不就出来了吗？给身体补充补充营养，那是给身体存钱呢。这么一想，大家说这团购值不值啊？
0: 那值啊。我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就是每一次帮你们去做这个团购的砍价，真的说句实在话很不容易。特别是鱼油，这次这个鱼它又是秘鲁渔场的凤尾鱼，原料肯定好，浓度它又高，而且它还是无糖的，这个品质已经放在这儿了，那真的是没得挑了。
2: 对呀，即便是市场价298块钱一盒，我觉得其实人家也是物有所值了。
0: 你说这话，但是我也知道，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鱼油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都是不知道吃了多长时间，就是长期吃，如果价格贵，长期吃负担是挺重的，
2: 是个负担。
0: 你说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买回去啊，那贵的嘛，它就200多，我吃个2盒也就到头了。要是条件比较差的朋友，一听到298，得了，我走吧，
2: 转身就走。
0: 对对对对，那你还怎么去补充这个营养？怎么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硬朗呢？所以无论如何，砍价的时候脑子，这个头皮呀，这都发麻，就是要把价格，不管人家同不同意，我认为什么价格，我先砍了再说吧。砍到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有底气去尝试一下。我有底气，就这个价格，我能长期的去吃。
1: 是，市场价这一组哈，你算一下的话，得1700多块钱。然后团购价一组呢，得300多块钱，中间呢省的是1400多块钱。你说这1000多块钱哈，真是，可能有的人就省出了1年的物业费，有的呢可能就省出了几个月的水电费。
0: 而且这些钱，我觉得吧，李东啊，咱们仨报一个短途跟团旅游也够了。
1: 其实这钱你干点啥都行。
0: 是，原来这些呢，可能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2选1。现在好了，鱼和熊掌都能兼得，既吃到了高浓度的这个鱼油，我又省下钱去办了那么多的实事。
2: 特别是对于那些日常就有鱼油的朋友来说，1年365天呢，这省了多少钱呢？
0: 这就是两不耽搁呀，对不对？营养补充了，又没让钱包受罪。说句实话，我认为最大的省钱就是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少往
2: 医院跑。
0: 对对对，你说少生病少不舒服了，少去医院了，你 你健康了，你这个人就高高兴兴的，你说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咱们越过越有滋味啊？哎，你们俩说是不是啊？
2: 没错。不过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

0: 298元一盒的鱼油啊，今天的团货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1400多块钱呢，多合适啊！目前的数量也在逐渐的减少，现在还有不到500组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阮老师啊，哎，还能订鱼油吗？赶快帮我订一组。
1: 一组鱼油啊，好，没问题，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帮您登记好了。
2: 订上了，这下我可彻底放心了。
1: 嗯，
2: 不瞒您说呀，我这个人对吃进嘴里的东西那叫一个谨慎，但您找的这款鱼油我打心眼里认可，浓度高， EPA 和 DHA 这些营养多充足啊。而且还是秘鲁渔场的凤尾鱼，我看那大几百的鱼油才用到这种好料，关键这么好的鱼油市场价298块钱，你直接给我们砍到了2位数，59元，这也太合适了，一盒省了239块，这一组啊省了1000多块呢，这1000多块钱你说我干什么不行啊，省那油都够了，这么划算的鱼油啊我必须拿下。
1: 不得不说呀，您这个手速真的是挺快的，您是我接到的第一个订购的朋友，放心吧，妥妥的就把这个鱼油呢您收入到囊中了。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等着报名呢。
2: 行，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并且还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任老师，您快帮我订2组鱼油吧，我想帮我妈买了这个保养身体。您这款鱼油我就看特别好，秘鲁凤尾鱼提取的高浓度鱼油 ，EPA 和 DHA 总浓度超过70%，我专门在网上搜了好多款，还真没看到浓度这么高的，而且还是无糖配方，哎呦，太适合我老妈了。按我老妈的话讲，自行车还得经常上上油呢，她这个年纪也要补充点好营养，日常补补营养也好呀。而且关键这个价格吧太实惠了，您说一盒才59的时候，哎呦我都惊呆了。我看到好多款的鱼油吧，有这个品质的吧价格贵的离谱，有这个价格的吧品质我又看不上，哎呀反正您赶紧帮我锁定这名额吧，也省得我妈再去外面买了。
1: 哎，我们都说呢，这个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我看这话说的没错，放心吧，您要的两组帮您订购好了，也希望你妈妈的身体呢能够越来越好。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好的，阮老师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目前只剩400多组喽，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我要订上4组鱼油，我爸妈、公婆各2组，现在还能订上吗？
1: 放心，现在还能订到，不过呢，数量呢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你这个电话打的是非常及时的。
4: 能订上就好。这事本来让我老公去办，结果他光忙着其他的事情，转头就给忘到脑后了。多亏今天还赶上最后这波名额，不然我得悔得肠子都青了。现在我们两家的老人现在都上了年纪，体检倒是年年不落，目前身体还算硬朗，没什么大问题。但老话不是说嘛，预防胜于治疗，早早把身体保养好才是正经事。何况这次还是高浓度鱼油 ，EPA、DHA 总浓度超过了70%，一盒才59元。我之前挑来挑去对比了好多款鱼油，这款品质真是非常的好啊，那我肯定要拿下了。一想到家里老人身体能健健康康，我心里就踏实。
1: 您是给两家的老人全都准备了啊，那么这份孝心跟细心呢比什么都珍贵，而且呢这个事儿呢也亏得你记着，不然错过了这最后的一班车，你先生怕是要被你念叨好几天的。好了，你在家等着收获吧，后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着急报名的，我这里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4: 行，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才354块钱，参加团购相当于给自己省了1434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呀，
1: 哎，你小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要订个，我要给自己订个一组这个鱼油
0: 啊。
1: 啊，现在还有名额吗？
0: 有，你赶的还挺巧的，
1: 是吧？这要不是这几天呢，我去这个农家乐去玩啊，啊，我第一天就报名了。啊，您这是团购这个含金量太好了，我也特别清楚。
0: 嗯，
1: 啊，我本身呢经常就是常年吃这个鱼油狗养。
0: 嗯，
1: 啊，就是想让自己身体呢别出什么岔子。啊，以前那一个月啊，光在这方面花钱都花了不少。
0: 嗯，
1: 啊，结果呢，这个价格呢，直接就给我惊着了。市场价格298一盒的鱼油，现在只需要59块钱。
0: 对。
1: 啊，我都算过了啊，如果吃一组的钱的话呢，都没有我之前买一盒的贵。
2: 嗯。
1: 啊，长期吃下来的话呢，就得省多少钱呢？关键是这款鱼油品质特别好。
0: 嗯。
1: 啊，秘鲁凤尾鱼油这个提取的。浓度还高，啊，而且还无糖配方，我吃就更放心了。再加上这个性价比，真是没话说了。
0: 那您这个可是真的挺好，你说玩呢你也玩痛快了，保养身体的这个事儿呢你也没耽搁，这才叫会过日子。身体呢好好的，才能天天乐呵呵的出去玩出去走。好了，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您的一组我帮您报好了。
1: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啊，今天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时间不等人，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您好啊。
0: 您好。
4: 那个赶紧给我订12组。
2: 哇，您上来就订12组，您订这么多呀？您是自个儿吃啊还是送人呢？
4: 哎呀，都是咱自己家人用，就是啥呢，不光我自己，就是整个我们家族里的亲戚，我们是一起要的
0: 啊。
4: 哎，因为之前咋的呢，我们吧就提前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把大伙的整个的份儿咱全包了。前几天吧，这不听你讲这款鱼油吗，然后我专门吧去药房里对比了一圈，我最后吧还是觉得您这款好，那个 EPA 呀 DHA 呀这个浓度啊直接超了70%了。
2: 嗯，
4: 浓度高它营养就足啊，你对身体的好处自然就大嘛，对吧？你而且吧无糖配方咱们更没有这个顾虑了。
0: 嗯，
4: 完事我在家族里群里边吧那么一吆唤，那大伙那一呼百应，哎，全都要试试。你再说咱这个价格吧，那也真是没谁了哈，一盒59块钱，你说你这两位数能买到这么好的高浓度的鱼油，我们这一大家子那不得都参加吗？袁老师，
0: 你们这个家族这个行动力太牛了啊！还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来全包。行行行，
4: 对对对。
0: 啊，现在反正我现在这鱼油还有点，我给你们就全部都订好。你们这几天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挺紧张了。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袁老师啊。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是越来越少，现在只有3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可上跟您通上话了
0: 啊。
5: 您上哪儿找这么好的鱼油？我自己以前也吃过不少鱼油，跟这款比起来真是差远了，浓度差一大截不说，价格还不便宜。再看您找的这款鱼油，浓度也高，团购价才59块钱，一组六盒也就350来块。有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我一胖就担心血管里堆脂肪，所以就想着也调理调理，继续再吃点鱼油。
0: 对这个任何人来说呀，这个健康真的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而且也不用我多说，很多的这个老朋友啊自己都知道鱼油它对心脑的好处，尤其这款还是高浓度的鱼油，它这个浓度是大于70%了，那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是更大一些的。所以这位先生，我真不能再跟您聊了，因为时间有限，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5: 那姚老师，
0: 哎，
5: 你帮我也报上吧。
0: 啊，
5: 我订两组，我跟我老伴儿都要。
0: 啊啊，
5: 我也不跟他商量了。
0: 啊啊，
5: 这几百块钱的事儿，我在家还能做得了主。
0: 嗯，
5: 主要是钱花的太值了。
2: 是。
0: 嗯，这位先生，您说是不用商量，但是我们仨还是能够听出来，你们家到底谁说话算数？我这边呢，帮您把订的两组给您订好了，您老伴呢也吃一吃这款高浓度的鱼油。行了，这位先生，我这回真的要跟你说再见喽。
5: 好了好了，谢谢袁老师。
0: 哎，
5: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啊，袁老师。
0: 哎，你好。哎，
6: 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
0: 哦，
6: 在我这儿你说什么哈，我都觉得靠谱。哎，就拿这款鱼油来说吧，渔船都开到海外去了。
0: 嗯，
6: 比如渔场的风味鱼浓度还高，品质那是实打实的好。
0: 嗯，
6: 团购价59元一盒，一组才300多块钱，这性价比简直太高了。我跟老伴都这岁数了，平时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一时觉得得保养身体这件事啊，不能只顾眼前，得为以后的身体身子骨打算打算。
0: 嗯，
6: 哎，就想着吃点鱼油提前养护身体，可他倒好，总觉得自己没事，压根儿不把这个事当回事。
0: 哎呀，这位也不知道该叫您是老姐姐还是老妹妹了啊。今天呢，有一部分的朋友跟我表达过一个观点，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预防的重要性。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小病早防，大病不慌，预防走在前，是少往医院跑，对吧？
6: 哎，对对呀。哎呦，袁老师，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嗯，
6: 哎，我肯定回去给他唠叨唠叨。
0: 嗯，
6: 哎，今天呢我也不问他了。
0: 嗯，
6: 先订两组。
0: 嗯，
6: 日常呢自己保养身体。
0: 嗯，
6: 等他什么时候想通了，我就分给他吃。
0: 哎呦，您是先自个儿吃，等他想通了再给他吃啊。
6: 嗯，
0: 您太逗了啊。行，那我现在就帮您把这个两组呢帮您这个名报好，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聊了，咱们保重身体，健康长寿啊，说再见了。
6: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鱼油的数量已经快要见底了，现在已经剩几十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只需要354元，还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3: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求求您快帮帮我吧，我2年前得了带状疱疹，不知道是不是治晚了，或者是我身体本来也不好，反正后来皮肤上是没水泡了，但就是一直皮肤里面神经疼，疼了2年了，医生说这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开了药吃也烤了灯，没太大作用，还是疼。这2年一直在吃止疼药，最开始一片就管用，现在吃4片都不管用了，疼起来跟过闪电一样，真的剧痛还发麻。我每天晚上都坐起来支棱着自己，哪儿都不能挨着，根本没办法睡觉。就因为睡不好，我这高血压也厉害了，吃降压药都不好使，降不下来，再这么下去真的都活不了了。我就想找好专家问问，这种带状疱疹遗留的神经痛还能治好吗？会疼一辈子吗？
0: 好的，带状疱疹，疱疹下去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神经痛，而且痛了2年的时间，想知道到底能不能止住这个痛，我们今天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我们帮帮团请到了2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崔英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何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0: 刚才两位听到了我们求助热线那位观众说的问题，所以我想先请问，为什么他带状疱疹，这个疱疹已经消下去了，2年的时间还是会感觉到疼痛？
3: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带状疱疹呢，我们老百姓叫它缠腰龙，或者是这蛇缠腰，它是由于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一个非常疼痛的皮肤疾病，它是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病，疼起来非常厉害。我这有一张图，我们看当它病毒发作的时候，我们看皮肤上它会起水泡，但是它皮肤起水泡的同时呢，神经会受损。这个皮肤上的水泡我们一般的2到4周就能消退，但是神经的修复就没有那么快了。如果说病毒没有及时清除掉，神经没有及时的修复好，那么疱疹消下去如果持续的时间超过1个月，这种症状，那么我们就给它定性为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也叫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因为它有很多种感觉，疼痛只是一方面，还有麻呀、胀啊等等的其他的一些个神经的症状。
0: 那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它的发病率高吗？
3: 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我们看一下屏幕，50岁它的这个发生几率为50%，60岁的发病率为60%，70岁的是70%。因为这个病毒啊，它特别爱欺负老年人，年龄越大的疼的时间就越长，年龄越大疼痛的就会越重，所以说它的发病留下后遗症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请崔主任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么容易欺负老年人？
2: 首先呢，这和老年人的年龄有关系，因为年龄越大嘛，你的身体就越衰弱，免疫功能就会越低，免疫功能低的时候，这些潜伏的病毒它的复制增生就特别活跃，对神经损伤就会更大，神经损伤以后它的神经的修复和再生要比年轻人要慢得多的，所以说它一旦得了带状疱疹，它的后遗神经痛的发病率就会更高。

0: 大家讲一个病例，是一个老爷子，他是在腹部、腰部长的带状疱疹。开始的时候不是说特别的重，就没太在意，就这样错过这个时机了。然后呢，开始疼了才开始治，但是他不好好治，听说有地儿能扎针拔罐，里边的那些个泡啊都弄破了，挑破了以后拔罐。结果呢，他那个一拔了以后啊，那个水是有病毒的呀，就犯的就越来越多。结果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啊，他儿子架着来的，哇，疼的呀，说一晚上也睡不了多少觉。我们一看他那皮肤有泡有红斑还有糜烂啊，那个衣服啊都沾上，他流水又这么重，我们就收他住院了。我们给他湿敷照光，然后再加上超声还有针灸，连吃药连外用，这样综合治，哎，很快就恢复好了。这样你治疗了一周以后，他这个疼痛就都缓解了，关键是他那些个创面都收住了，没有再进一步的再感染。治疗了有两三周的时间，他就完全都恢复好了。最好的什么呀，是没有留下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所以说我们这种病一定要规范的治疗，不能瞎乱弄。后来老爷子好了以后啊，找我聊天嘛，跟我说通过这个事儿啊，也是吃一堑长一智，说以后得了病千万不能说乱信偏方，赶紧去医院治疗，省得遭那么多的罪了。
1: 没有留下后遗神经痛，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说了很多的治疗方法，我们先说前面两个，然后听到了湿敷和照光，这是针对我们带状疱疹的一个特色治疗吗？
0: 中药的湿敷加上照光，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治疗带状疱疹，包括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中西结合的方法。中就是中药湿敷，西就是我们照的激光。中药呢，我们一定要辨证，如果光是红斑水泡，那么我们给它用的都是一些解毒的中药，比如说黄芩呐、板蓝根呐、大青叶呀，这些清热解毒的。像这个老爷子这个流水啦破溃了，那么我们在这个解毒的同时，还要给它加入一些个收敛的，帮助它那个口收住的，那加入一些个侧柏叶呀、仙鹤草呀这些中药。那如果说它泡好了，你像有的人来了以后，他看的是什么？是后遗症，那么就是只是疼，那么我们就不能用这些解毒的药了，那么我们用一些个化瘀的药来化瘀止痛，来打通它的这个淤堵。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川芎啊、牛膝啊、圆胡呀这些中药。但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中，也是不断的在总结，就发现一些个好的药物，用到这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以后，发现哎，它对这个疼痛的效果非常的好。在湿敷的时候，我们再哎配合上西医的照激光，这样呢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1: 我们要请教一下崔主任，那我们这个照光它照的是什么光呢？
2: 在带状疱疹做光疗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个光疗设备是很多的，你比如说紫外光、海乃激光、半导体激光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常用的是海乃激光，它有这么几条优点。第一个呢，它是无痛无创。海乃激光呢，它的波长是632.8纳米，波长比较宽，刺激性就非常小，它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就轻微的温热感，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对内脏系统又不会造成损伤，所以说患者就非常喜欢。第二个呢，它止痛比较快，尤其对那些强烈的那个疼痛的时候。第三点呢，它能加速皮肤愈合，有的时候水泡会破溃，照海乃激光的时候呢，它可以使这个破溃面很快的就会干燥结痂，这样就减少了激发感染的可能。第四个呢，就是降低了后遗神经痛的发生，这个是在带状疱疹早期的时候显效特别明显，因为早期的时候配合海乃激光再配合湿敷的治疗，那它的预防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方面作用就会显现出来。
1: 对大家，一旦发现了带状疱疹，一定要尽早就医，尽早的痊愈，这样呢也可以降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概率。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了单侧持续性的疼痛，皮肤上还出现了红斑或者是疱疹这样的症状。

0: 您就要开始怀疑自己可能是得了带状疱疹。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或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呢，得了带状疱疹一定要尽早的治疗，尽早的摆脱痛苦。但如果已经发生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怎么办呢？今天何医生还有崔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三个治疗的关键点。第一条是止痛，止痛我想到的第一点是吃止疼药，但是呢好像我们刚才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也提到了，他是吃了止疼药的，吃了2年的时间，感觉越往后越没有作用了，这是为什么呀？
1: 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来说，只吃止疼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采取综合治疗，打一套组合拳，中西医结合，互相取长补短，这样呢才能达到更好的这个止痛的效果。
0: 组合拳打起来，何医生这边有什么样的方法？
2: 您揭开这个，
0: 好，
2: 看一看
0: 这个方法就藏在我们的，
2: 藏在这个下面。
0: 哦，针灸。
2: 其实针灸止痛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在国际上把针灸治疗疼痛作为推荐的一种非药物性的治疗方法，它有几方面。一个呢是通过这种针灸的刺激，刺激神经传导，可以产生内啡肽等内源性的这种镇痛物质，来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还可以呢通过针灸刺激来加速局部的这种血液循环，产生这种血氧含量，帮助神经修复。那么我们中医讲痛是什么？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对，针灸来舒筋活络。但是我们要循经取穴，而且还要辨证。像好多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病人呢，正气都非常虚，所以我们要扎一些个提高正气的穴位，比如说关元呀、气海呀，还有脾虚的，我们要扎一些健脾的一些穴位，比如足三里呀等等。这样你综合来调理，才能够使它的针灸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对于80%以上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反应都非常好，都很满意。
1: 我们医院的那个针灸科呀，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室。针灸科医生也是获得患者的认可的，经常看到给他们送锦旗啊，表扬感谢信啊，我们都很感动。
3: 专业皮肤科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优势在于，医师经验丰富，能够准确辨别皮损与神经分布的对应关系，通过精准取穴直接缓解局部神经剧痛，同时配合远端穴位调节全身气血与免疫功能，手法独到，显著消除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0: 是不是我们有后遗神经痛的这些患者找到了专业的科室，我开始要进行针灸的时候，您会辩证的来看怎么给他扎？
2: 是的，因为我们针灸科的医生啊都是皮肤科专门是扎针灸的，每天扎就是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所以他们的这个辩证也变得特别的准确。他这个辩证扎了以后啊，就和你哪儿疼扎哪儿，那个针感呢是真的是不一样的。给大家说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一个老阿姨，她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大半年的时间了，她是在右侧的胸、斜背长了带状疱疹，然后留下后遗症有大半年时间，疼的也是很厉害。来的时候孩子推着轮椅来的，就他疼的都直不起腰，每天特别的痛苦，人也是瘦的呀，皮包骨头的。他说每天晚上睡不好觉，就吃点安眠药，能睡多大一会儿就睡多大一会儿，待会儿又疼醒了，然后这个老疼，这个血压也高了，血糖也找上门了，因为它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状态，他这个特别重，我们就收他住院了。他跟我说，你给我做啥治疗都行，输液也行，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给我扎针。我跟他商量，我说阿姨这样啊，我说您试试我们这儿的针灸，因为我们这儿和别的地儿扎的还是不太一样，我说您试一次， 如果说您感觉还行，咱们就继续扎；如果说是您不行，咱们就做其他的治疗，不强求咱们扎针灸。扎了一次以后，他说感觉就通畅一些，不是那么堵的，疼痛的也稍微缓解一些。这行，你给我扎，接着扎，不扎还不行了。然后再加上湿敷啊、照光啊，还有超声啊这些综合治，然后住了一周以后，这个疼痛就大为缓解。就能自己下地溜溜达达，就能打饭去了，感觉人气色呀、心情啊都好多了。然后这样住了有3周的时间就出院了。出完院以后，回来门诊又找我，专门来扎这针灸。后来又做了这些修复神经的，所以就完全都治好了。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吧，也都没有再反复。所以老太太哎很高兴。
0: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尽早治疗，我们尽快的会获得健康的生活状态。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其他皮肤方面的问题，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症，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何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皮疹消下去了，疼痛也就消失了？
2: 错误的，带状疱疹皮疹消失了以后，它只是皮肤愈合了，那么可能会留下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
0: 第二个问题，疼痛不严重就不用治，不会影响生活？
2: 错误的，因为带状疱疹很多刚开始的时候疼痛的并不是特别严重，反而随着病情的发展，对神经的损伤越来越重，它的疼痛会加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规范的来治疗，不管它疼的重与不重，都要好好的治，防止神经进一步的损伤，以免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0: 第三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的时候就吃药，不疼的时候不用吃？
2: 错误的，我们同时要关注这种止疼药对人体所带来的副作用。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呢，就是通过物理治疗，比如说针灸呀、照光啊、超声啊，这些物理治疗来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来减少疼痛药的使用，这样才能够达到把这个疾病治愈的目的。
0: 我们先请现场的一位特别的嘉宾来聊一聊。这位阿姨呢，当时您是回医生的一位患者，您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是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是从1月17号开始晚上得的，然后呢，第二天我就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医院去看了，到那儿看了以后呢，医生说我这是带状疱疹，然后呢就给我开了7天的针灸。我呢就跟他说，我说我早晨发现我这肚子这儿有挺小挺小鼓出一点小包包来，医生告诉我说你的带状疱疹好了，他就好了，他给带的，然后跟他那儿4天针灸，但是我觉得不是太适合，然后呢我就又换了一家医院，就是到那儿就给我放血呀、什么红光啊、拔罐啊，治了有10几天吧，但是这个包啊不但没回去，它还就大了。我就跟医生说，医生也挺为难的，他也没见过似的好像，然后他就说你这可能是炎症吧。后来没办法，我说就挂一个西医号吧，然后我们就又去挂了一个西医的号，我给他看了以后，他一下就给我确定了，说你这是带状疱疹后遗。然后呢就给我开了2种药，第一个药我吃了以后吧，就是昏昏沉沉的，头晕也不敢走路，然后第二个是膏药，贴上以后吧它过敏，我才贴了2个小时，哎呦，他痒的不行，我就给他接了，我说要不然就不吃了也不贴了，可是呢不行，这个包啊，哎呦，它这折磨人呀，你躺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每天一到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嘛，它就肿胀，就是春节那几天又是吃药也不行，家里也没有药，说着说着鼻眼泪就下来了，就说我为什么得这么一个病啊，都没书看见。过那么几天吧，我老伴儿啊他看电视， 然后我发现你们这个栏目了，然后刚好就说这带状疱疹，他就叫我，他说你过来听听吧，然后管你们这个栏目组，我就打电话要了一个地址什么的，到那就找了回主任，回主任看了你情况。

0: 以后呢，说您住院呢，中西医这样治，这一套组合下来确实不错，又是红光啊，有贴片啊，有药物渗透啊，有针灸啊，这一大套使上以后吧，身体各方面就感觉挺轻松的。原来那会儿就是这个包就这样鼓着，底下就是有拳头大一坑，找到回主任又吃药，反正我每一次吃完了就觉得我这身体就轻松好多，精神呢就慢慢回来了。回主任看了以后呢，就一点一点的见好，包啊也慢慢的回去了。后来我们孩子一看，说挺神奇的，嘿，你这包真的没了。
1: 这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魅力呀、啊，很神奇的地方。
0: 我目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完全好了，像以前那些不舒适的一些感觉也都没了，所以这一切一切的成果都归功于辉主任。嗯，谢谢。
2: 他一来的时候，那会儿就不像现在，你看现在这个状态多好，
3: 开朗，
2: 对、嗯、那会儿这个心情特别差，整个人的精神也打不起来、嗯、就是因为他这块鼓个包。所以我们刚才讲带状疱疹后遗症，嗯，它并不是光有疼痛，有的会伴发有麻木，会有胀，像阿姨这种就是每天她胀得特别难受，反正就是不舒服，整个牵扯的腿也是没劲儿的这个状态。她为什么会起这个包呢？好多人以为是长了一个什么瘤啊什么的，其实不是，它就是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症的一个反应，它也是一种临床的表现，它是一种神经的包，它的组织的一种炎症性水肿，就鼓起来一个很大的包，所以下面有一个坑。这种呢，它的症状其实要比带状疱疹的这种神经痛还是要难治的。嗯，它一点点的治，坚持的也好，通过物理治疗，通过中药调理，所以它这个病好了，感觉身体哎腿也有劲儿了，整个身体也都好了，嗯，生活起来也都没有问题。阿姨最后找我的时候说：“你看，你回大夫，你看我这。”没了，我一看，哎，真没了，那大包都消下去了。再给我开点啥药吧？我说不用开药了，回家吧，彻底好了。到现在也都没事儿，都完全恢复了。
1: 阿姨这个案例也引出了我们第二个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症的关键：营养神经。崔主任，
4: 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营养神经。如果我把它说得通俗一点，营养神经就是我们在神经修复过程中的，你要给它的一些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是很关键的，没有这些营养物质，那么神经的恢复就会受到影响。只有神经修复好了，我们才能达到以后不吃药我们也永远不会疼的这样一个效果。
1: 那我们看看何医生这儿的妙招是什么，怎么来给他营养神经。超声药透，嗯，那这个超声药透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它有什么优势呢？
2: 超声药透啊，它是一个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种很好的物理方法。那么我们超声药透呢，把提取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药物，还有化瘀的通络的这些药物，来通过超声的原理，让它是更好的能渗透到皮下。我们都知道它的后遗症，它的是神经的受损，所以说你治它的表面是没有用的。我们给它渗透进去以后呢，这样可以更好的来帮助神经的修复，可以达到止痛，然后把这个淤堵打开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用药呢，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常规的用一些个营养神经的和修复神经的药，还有加入一些个化瘀的药，比如说川芎啊、丝瓜络呀，还有圆胡呀，这些个止痛化瘀通络的，还有一些个比较重的，像阿姨这种它有鼓大包很硬结的，那么我们还要加入一些个虫类的一些个药物，比如说全蝎呀、蜈蚣啊、地龙，它能够通精髓、散固结，让它这个经络能更好的来通畅。用上药以后，它这个效果就一点点一点点的就出来了。但是虫类的药物，它的因为药劲儿比较大，所以一定要精准的配伍，这个用好了它事半功倍，如果用不好可能还会起反作用，所以一定不能自己瞎滥用啊。
1: 早发现早治疗，足疗程更重要的是要遵医嘱，我们不要病急乱投医，更不能乱用药。带状疱疹后遗症也是可以康复的，大家没有必要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崔英主

0: 人和回智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还剩最后一个治疗的关键，我们来看一下，提高免疫力。崔主任，
1: 免疫功能对于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得带状疱疹吧，只有在你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这种潜伏的病毒才能跑出来兴风作乱的。我们为什么这么注重调节免疫功能呢？其实很重要的，免疫功能提高了以后，它有一个很好的把我们残留在神经里边的病毒还有一些坏死的细胞有清除作用，再有一个免疫功能它能够分泌一些对神经有营养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呢是我们通过外源性是不容易补充的，所以这样呢能促进神经更好的恢复。所以说我们在止痛营养神经这个同时一定要注意免疫功能的调理作用。
0: 那我们看看何医生这边关于提高免疫力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
2: 我们揭开看一看。
0: 好的，中药内调。
2: 是的，中药内调。中医提高免疫力是什么？就是恢复我们的正气，就是扶正固本，本就是我们身体的根源，所以我们用药中药调理其实就是帮助你的人体达到这种免疫平衡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中药的特点。但是我们一定要一人一方，根据它的舌象呀、脉象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来调理。你像好多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睡眠都会差，因为它疼嘛，还有就是长时间的疼痛它的体质都会虚弱，而且呢有的人还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所以我们在扶正的同时要给予他一些个安眠的一些药，比如酸枣仁啊，还有夜交藤啊，这些。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阿姨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十几年的时间，她就晚上睡着睡觉机灵一下子哎就疼醒了，
0: 疼醒，
2: 对，所以她就这个整个人也特别的焦虑，人情绪也不好，然后也蔫蔫的那种感觉，就长时间的这个疼痛的折磨，睡眠肯定也是非常差的。我就给他好好调嘛，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调，再配合物理治疗，像刚才咱们讲的照光啊、超声透入啊、针灸啊，再主要给他调到他的体内，我们给他扶正气、息风、通络、化瘀、安神、龙骨牡蛎啊、夜交藤啊，这些个药我们都给他用上，他大概调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感觉很舒服，晚上疼醒的时候就变少了，气色呀，然后这个状态呀都非常大的改善。后来调理了一段时间就好了，阿姨最后来的时候给我送了一个锦旗，她说我这辈子就想着我这个病啊就一直这样了，没想到好，因为毕竟十几年了，其实是她的身体的功能好了，疾病自然就康复了，
0: 免疫力提高了。
2: 对，
0: 中药内调之后不仅说把我们的疼痛解除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了，精神状态当然也会更好。
1: 那么现在随着医学的发展，特色的治疗包括药物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所以希望有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朋友们一定要树立信心，是配合医生积极治疗，一定会取得一个好的效果。
0: 太好了，我们不仅要追求长寿，我们还要追求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千万不要让疼痛偷走了我们晚年的快乐。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其他皮肤方面的问题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回智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4: 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3: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5: 疼痛能忍，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3: 中西医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6: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3: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

0: 不起眼的富贵包，竟还是夺命包。
1: 颈椎医院说你这得能杠板，能穿钉。
0: 真刀如何为他的生活破除阴霾？
2: 松解第七颈椎周围粘连组织，再松一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0: 快针疗法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3: 12针的一分钟就扎完了，治疗范围稍微广一些，就是以后为了效果的延续。
0: 健康北京带您了解并破解隐藏在脖子后的致命危机。
4: 孩子不由自主的眨眼、耸肩、发怪声，是坏毛病还是病了？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国医名师大医京城，本期嘉宾京城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0: 的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麻辣双味豆腐。
5: 大家好，我是喜糖餐厅味道掌门人单思化，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美食，叫做麻辣双味豆腐。它的主料有绍兴臭豆腐，还有北豆腐。第一步，我们进行豆腐焯水，加一点点盐，去它的豆腥味儿，倒入碗中。第二步，臭豆腐的煎制，一定是热锅凉油。定型以后再去翻它，一定要煎至两面金黄，否则烧起来会烂。热锅凉油，倒入豆瓣酱煎炒，炒出红油，加入蒜提香，蚝油，来点生抽，花椒油。下一步加水，倒入煎好的臭豆腐，轻轻的煨一下，让它入味儿。第二步，我们加入北豆腐，进行烧制，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糖，少许的花椒面。下一步，加入水淀粉收汁儿，一定要均匀推它。收汁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这个菜就做好了。出锅前拎点花椒油，这道麻辣双味豆腐已经做好了。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

0: 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份，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5: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4: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5: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4: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5: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4: 哇，
5: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打电话抢购吧。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5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比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

0: 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来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3: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0: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4: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0: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5: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

0: 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2: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1: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0: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1: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6: 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5: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7: 疼痛能有，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5: 中西医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8: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5: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

0: 不起眼的富贵包，竟还是夺命包。
1: 颈椎医院说你这得能杠板，能穿钉。
0: 真刀如何为他的生活破除阴霾？
2: 松解第七颈椎周围粘连组织，再松一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0: 快针疗法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3: 12针的一分钟就到了，治疗范围稍微广一些，就是以后为了效果的延续。
0: 健康北京带您了解并破解隐藏在脖子后的致命危机。
4: 孩子不由自主的眨眼、耸肩、发怪声，是坏毛病还是病了？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国医名师大医京城，本期嘉宾京城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0: 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张绍刚，今天为大家烹制一道这个老北京打卤面的卤猪五花肉。第一呢，是它这个五花三层，肥瘦相间。煮制过程当中呢，它这个肥的部分，它这个油脂充分的释放出来，所以说这个汤才会鲜。猪五花肉呢，我是这个是提前煮了一下，大概白水煮40分钟。我是把这个汤要留下来。第一步呢，先把鸡蛋炒一下。第二步要煸一下这个八角，这里边用的是酱油，然后把这个肉汤全部倒在这里边。我们用老抽来找一下它的颜色，这个老抽呢一定要少放，你就把这个原材料搁里边，慢慢稍微煮一煮它。盐要等它开锅以后才能再放。注意啊，这个打卤面的这个卤啊，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淀粉勾起来。哎，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鸡蛋下到里边。这个呢是打好的卤，现在需要倒炝锅，炝点花椒油，花椒油一定要用香油。那么这点呢，我们切了点青蒜，直接撒在这个卤上就可以，这个卤呢就算打好了。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6: 你好，大家好。
5: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6: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5: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6: 欢迎啊！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个面条吧。
5: 好。
6: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5: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6: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7: 特别好，感觉
6: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5: 哎，这面条啊，有一

0: 这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1: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1: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2: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1: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
1: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2: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1: 是吧？
2: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5-100块钱，
0: 对
2: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瓜爷，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1: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对
2: 啊，
1: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1: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2: 真是。
1: 我们这款啊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2: 一包一顿。
1: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1: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1: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1: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0: 对，
1: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1: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2: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点儿。就王前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1、2、3、4、5、6，
0: 哎，瓜爷，瓜爷，您别数了，数不过来，瓜爷，你看没有，瓜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2: 是，
0: 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2: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1: 对，
2: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1: 瓜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1: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1: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0: 哎呦，10包呢？
1: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0: 40包哇！
1: 对，黑麦青稞荞麦面。
0: 好，
1: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粗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
0: 呦，太合适了，瓜阿姨，
2: 太合适了！哎
0: 呦，我今天50包啊！
2: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1: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1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哎呦，看来瓜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0: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1: 是的，
0: 最关键。 简单啊，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的。
2: 还真是，
0: 哎呀，谢谢。
1: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0: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是M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那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的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多浑的，
1: 对，
0: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2: 哎，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1: 是，
0: 紧紧叨叨的，
2: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2: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2: 今天这碗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2: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2: 炒着，
3: 对，
2: 怎么吃都行，
3: 没错，
2: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2: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介绍的是紫光园老北京骨汤羊杂。在这碗羊杂汤里，每一口都是故事，每一味儿都是情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来到现场的有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还有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的销售经理艾总，欢迎。
1: 二位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清真版的老北京骨汤羊杂，这个可是我们传承级的美食，爱喝羊杂汤的朋友们可今天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期节目，请二位来品尝一下。咱们现场啊，咱们打开一下，你看，哎，
0: 真满的，
1: 满满登登的是吧？而且你看这，其实这白色的不是油，全是胶原蛋白，你知道吗？来，咱们咱们倒在锅里啊，汤白肉美，这浓缩的骨胶原遇水一下就化开了，
0: 哎，这变白了，
1: 是吧？
0: 哎，乳白色的汤汁可真快啊！哎，
1: 我跟您说，就是这么快，全都包裹在这羊杂上面了，入水即化。您呀，就吃去吧，那就一个香。
0: 这太对了，在北京啊，这紫光园的这个清真美食啊，那这地位可是非常的高啊。这白汤的羊杂啊，就是其中的这个代表美食。
1: 没错，
0: 这乳白色的汤汁里面飘着这个肉香。这羊杂里面，我仔细看了一下，还只有肺、心、肠、肚这四样是特别的讲究。
2: 这羊杂汤啊，闻着就香，
1: 是吧？
2: 这得煮多长时间呀？
1: 我跟您说，开锅就熟，咱这个常温保存。哎，不用放冰箱里边，也不占您地儿，随时啊想吃就吃，就是这么快，
2: 太好了，
0: 越喝越香，
1: 您再来，
2: 真鲜啊，这骨汤就是好喝。
1: 咱们这个骨汤啊，真的是用了咱们这秘方炖煮出来的，把咱们这胶原蛋白、肉、骨髓所有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在汤里边，所以咱这汤啊呈乳白色，营养健康，而且啊这是我们紫光园的独门绝技。食客们都特别的喜欢
2: 这羊杂呀，什么都不用加了，入味儿了，
1: 没错，
2: 味道醇厚，香而啊不膻，这老人孩子吃也没有问题，真香啊，这身子暖暖的，肚子非常舒服，跟店里的味儿啊一个样，
0: 哎，没错，这个骨汤特别的入味儿，鲜香醇，而且啊这个羊杂啊入口柔嫩，口感啊香醇。

0: 纯，非常鲜美，我真心觉得比店里还好吃。
1: 咱们这个清蒸骨汤羊杂啊，真的是我们紫光园百年传承的手艺，自啊民国创立啊，真的是百年岁月，而且心手相传。咱这羊杂汤的品质啊，真的是始终如一。我跟您说，你们就踏踏实实放心的吃。
0: 哎，我跟你说，你在这介绍的功夫，我这一大碗都喝下去了。
1: 我们紫光园真的是坚持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的清真美食精神。咱们清真的食品啊，做牛羊肉大家都认可。那是因为我们用的肉新鲜，不掺假。我们用的羊都是精挑细选的天然放养的草原羊，肉质啊特别的嫩，嫩到老人孩子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特别的嫩。您这里头啊，没有肝儿我也喜欢，
1: 是吧？
2: 要不这肝儿太硬啊，不好消化。
1: 嘿，你还真吃出来了。我跟你说，咱别的版本啊，其实都有肝儿的。但是呢，考虑到咱们这个主要是给咱们中老年人吃的
2: 啊，
1: 这肝儿呢确实不太好消化。给咱们栏目组啊特供的这批啊，只选了心肺主肠这四样。我跟你说，没有肝儿，这市面可真没这么做的。因为这没有肝儿的成本真的是大幅的上升了。
2: 艾总，
1: 哎，
2: 给您点赞了，
1: 谢谢您，
2: 您真为我们中老年人着想。还有这骨汤啊，您也给我们讲讲怎么这么好啊。
1: 我跟您说，这骨汤啊真的是我们的一大绝活。想要做出这骨汤羊杂而且做得好，就是需要两样
2: 啊，
1: 干净，
2: 对，
1: 鲜香，你知道吗？这干净顾名思义，里里外外反反复复的清洗。说到这鲜香更是一绝，那是我们紫光园真的是传承了百年的秘方，这个能让咱这羊骨中的钙质和这胶原蛋白啊缓缓的释放出来，与咱们这个羊杂啊交融在一起，所以能做到什么吃肉喝汤鲜美无比。
2: 现在外头吃羊杂哪有这么好啊，那汤啊根本就不能喝，
1: 没错，
2: 一碗呀、就那么一小点儿，还每样啊就两条
1: 清汤寡水嘛，
2: 14块钱多不值啊。
0: 哎，我跟你说这羊杂汤啊它就是要喝汤，我还专门就找着这白色的这个骨汤啊，
1: 没错，
0: 所以这紫光园我可是经常去，这一碗这18块钱没错吧。
1: 对，在咱们店里头啊18块钱一碗，但是咱这一袋正好是两碗的量。
0: 艾总，
1: 哎，
0: 我今天没有别的要求 啊，这羊杂咱市面上卖的可不便宜，
1: 对，
0: 但今天咱是直销啊，没有中间环节，
1: 没错，
0: 所以你要把这个最大的让利给我们啊，你一定要比店里卖的更实惠更便宜，你要多给大家福利，这能做到吧？
1: 能，没问题。
2: 您这话呀我们可听着了啊。这北京的老字号饭店呀，我们老年人的圈里啊还就是认了这紫光园。您今天这话可得算数，
1: 肯定算数。我跟您说啊，咱店里18块钱一碗，对吧？咱这一袋和两碗，36块钱，我没算错吧？
0: 这没错，但是您不能跟店里比呀、咱店里还有啊这个房租人工这些费用可不低呀、
1: 那是，要不然我说买我们这个比店里便宜呢、对不对？同样的材料跟工艺，咱们省了人工房租，咱这价格更实惠。8大袋不到200块钱，对吧？这要搁店里合成碗怎么也小300了。
2: 艾总，
1: 哎，您说
2: 咱呀可不能跟店里比。
1: 是，
2: 刚才您说的大福利，
1: 对，
2: 我看呀这优惠幅度可不够。
0: 对，
2: 再加一袋。
1: 我跟您说阿姨、我们的定价真不高。可是老字号您去打听打听去，对吧？这多送一袋好几十呢，这我真送不了。
0: 不是，你这还可以限量吗？不是、
1: 对，是限量，这也限量啊，8袋也限量，限100个名额啊，真的。
0: 您看啊，这要是限量的话、我觉得您得再送一袋，也就是说2袋。您刚才说了要有大实惠，
1: 对，
0: 我看这大实惠啊，应该是我拿回家10袋，回到家能做出20碗的量来，也就是说这个不到10块钱一碗，相当于店里啊这个5折多一点半价，这价格啊，我才觉得这叫。
1: 实惠，
0: 这价格是不是阿姨您觉得行不行？
2: 对，不到10块钱一碗，这才是实惠。
1: 10大袋，100组，我再加上运费，我得亏10000块钱。
2: 刚才您说了，肯定啊得比店里便宜，这多少算便宜啊？半价，5折啊才是我们认可的便宜。要是实在不行啊，就算了。
1: 别，
2: 咱们下一个场景。
1: 别。真的，我跟这回真的亏大，100组多一个都没有。
0: 行，就这100组哈。哎
1: 呀，行，那这么着，不到200块钱，10大袋，好吗？ 就这190。真的，我跟您说，从来没有过这个价格，而且真的，我跟您说，真的，我回去我真有点没法交代了，就当送福利了，行了吧？
0: 今天这个价格争取来了啊，怎么样，阿姨啊？
2: 下单。
0: 哎，我觉得我也可以下一组啊，然后给爸妈送几袋，他们肯定爱吃啊。你像这紫光园的传承美食，正宗的老北京口味啊，价格非常实惠。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十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十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呀抢了两组
1: 啊，
0: 家里人多都爱吃这口，
2: 是吧？
0: 这我还怕呀，不够呢。
1: 哎，
0: 我再喝一碗。
1: 好嘞，我吃羊杂，但是要在这个汤里面啊，哎，加上点辣椒油，再撒上点香菜，
2: 这回
1: 一定要吃出那种啊咸鲜香辣的感觉。嗯、那喝上一口啊，咽下去啊，热乎乎的，四体通泰啊，浑身有劲儿。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一定寒风啊，给吹懵了。老家一过一关上门啊，马上热乎了，就是这个，舒服。
0: 我呀吃不了辣的，喝点清汤，每天早上和老伴儿一人一碗羊杂汤，哎，就着那烧饼，还有或者是馒头，这不挺好的吗？
2: 对，
0: 既解馋了，暖身了，还舒服。这清真老字号啊，家里人吃着也放心。
2: 我跟您说，咱紫光园这清真美食，您就踏踏实实放心的吃。您看这袋子上写的什么？清真两个字，这代表我们啊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讲究的就是一干净，你知道吗？再加上我们百年传承的这个羊杂的秘方，让这碗羊杂有了灵魂了。而且我们保证给您做到什么呀？肉烂回甘，而且啊汤鲜味美，无论到哪儿都是这个要求。
0: 我们家楼下的饭店呀经常换，
1: 哎，
0: 就这紫光园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在。
2: 对，价格低，用料足啊，就是我们的优势。我跟您说，自打民国有这羊杂开始，这就是我们的爆款美食，那个时候就得排队买。而且没几轮功夫，这一锅羊杂它就见了底儿了。哎，而且那个时候我跟您说，都是什么捧着碗坐街边上吃，吃完以后还不能走，为什么？先得舔舔嘴边上沾了那黏黏巴巴的羊油，浑身舒坦。自打那个时候起，这些食材的讲究和制作方法就一直传承到现在。我跟你说，味道保持的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也是咱们现在敢站在这儿说这碗老北京骨汤羊杂的底气。所以说，咱这碗羊杂是有传承的。
1: 紫光园的骨汤羊杂啊，严格要求食材和制作工艺啊，是百年的饮食文化传承。而且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啊，是非常的实惠。如果想抢购的话，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十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十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做美食的环节了啊！快速做羊杂汤，开盖不用清洗啊，开水直接下锅，而且这汤就是奶白色的啊，煮几分钟就可以了啊，这滋味也是调好的，而且这一袋啊正好煮一锅，哎，两个人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这骨汤还原的这么好，哎，真是这羊杂爱好者的福音。这么实在的羊杂汤，这在店里啊就得卖18块钱。
0: 对，
1: 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一碗呀还合不到10块钱，多实在呀！在家就能吃到紫光园的美食，谁还出门啊？
0: 这乳白色的汤汁里面飘着这个肉香，这羊杂里面我仔细看了一下，还只有肺心肠肚这四样是特别的讲究。
1: 这羊杂汤啊闻着就香，
2: 是吧？
1: 这得煮多长时间呀？
2: 我跟您说，开锅就熟，咱这个常温保存，哎，不用放冰箱里边。我跟您说，您啊还可以做这羊杂面，我跟您说，哎，就像我这样
0: 面捞进去，
2: 哎，捞点面进去，这就算齐了，您看好不好？
0: 真香啊！这碗骨汤羊杂面啊，这在外面这一碗真的38啊，
2: 差不多。
0: 在咱这儿今天这才几块钱啊，在家足不出户吃到咱们著名老字号美食啊，真的是方便又实惠。
2: 哎，我们呢只有做好每一道菜，才能让我们的消费者啊品尝到地道的清真美食，也不辜负我们堂前这块百年的金字招牌。
0: 对，
2: 信我呢，您就买一组回去尝尝，包您满意。
0: 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这次是限量抢购。只有100组，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10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0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 我买个两三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嗯，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嗯，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
2: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

0: 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得尝一尝呀。
2: 是，
3: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嗯，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2: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0: 咱们就用了四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3: 嗯，没错。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嗯，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1: 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0: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2: 疼痛能忍，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0: 中西医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3: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0: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

0: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呀，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皮肤症状，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尤其是在老年人当中出现的情况比较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很普通的病症，却可以把人折磨得痛不欲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2024年7月10号，家住石景山区的孙阿姨找到职场健康说栏目求助。
2: 我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前胸啊，痒痒的你，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哎呦，越困吧，它越痒痒，你越睡不着。我经常是半夜都挠到2、3点吧。我也跟家里人说过我这事儿，我们家里人说呢，你这什么也没有啊，所以说关键是，你看我这身上，它什么都没有，它也没有个疙瘩，也没有个包。现在呢，我就想找找你们呢，看看我这个呢，怎么能够解决解决痒的问题。我跟你这么说吧，痒的我现在是也吃不下饭去，也睡不着觉。你看这痒挠、搓澡巾，还有这药膏，还有这芦荟，就能弄的我都弄上了，包括街坊给说的那偏方，像什么花椒水、热水烫、热水敷，包括那天我们邻居说沏那韭菜末那水抹上也特别好，我还沏了好几回韭菜末呢，抹半天也不管用。完了买的那药膏抹上吧，当时管一点儿，但是那小药膏我全身全痒痒，它也不够抹的呀，而且那个药它含激素，你知道吗？抹时间长了以后那皮会硬，所以呢，我就想问问你们，谁能给我解决解决我这个病？它到底是什么？现在我都成了精神负担了，活着都没意思了。谁要能给我解决这问题呀？真是谢天谢地。
0: 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这位孙阿姨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为了帮她解决问题，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3: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
4: 主任好，大家好。
1: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两位专家，刚才我们小片当中的这位孙阿姨太痛苦了，就这样剧烈的瘙痒2年的时间了，到底是怎么了呢？
5: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皮肤瘙痒症。瘙痒呢其实是一种症状啊，像我们皮肤科常见的像湿疹啊、荨麻疹啊，包括结性痒疹啊、银屑病啊等等，都可能引起瘙痒。但是他们这些疾病呢，像湿疹它有疹子，荨麻疹有风团，然后银屑病也有皮损，他们是先有皮损再有瘙痒的这个情况啊。而这个皮肤瘙痒症呢，它属于什么？属于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光光滑滑的，就是特别的痒。而且这种痒呢，痒得你睡不着觉，它也不是心理作用，它是真真切切的非常瘙痒。但是就是没有皮损，这种呢我们称为皮肤瘙痒症。
0: 所以这个病的名字就叫皮肤瘙痒症。
5: 对的，中医我们称为痒风。这种人呢，他往往皮肤比较干燥，只要有点刺激，冷热刺激啊、饮酒啊，或者说一些微小的睡眠不足啊，包括洗澡之后冷热刺激，都有可能会诱发他这个瘙痒。
0: 我在今天节目之前呀，我确实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在老年人当中皮肤瘙痒症的患病率会更高。张医生给我来佐证一下我查的这些资料，为什么呀？
5: 因为一，他的皮肤状态和他的身体状态都容易诱发这个疾病。首先来说第一点，我们知道老年人他皮肤干燥，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然后分泌的油脂又少。那这个油脂，我们平常分泌的油脂是来做什么的？它是来滋润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同时呢还能保护我们的皮肤啊。那当它油脂分泌减少的时候，它的皮肤会出现什么？干燥。干燥之后，我们发现呢它会有一些细碎的小的裂口，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末梢神经就会暴露出来，接触一些

0: 东西就更容易出现敏感。那么第二点最重要就是老年人他有他的特点，因为老年人他大多数会有一些内科疾病的存在，这些内科疾病呢可能会诱发躁狂症的出现。
1: 孙阿姨她用的这些方法对不对？刚才她提到了好几个，一个是搓澡巾，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朋友会用的，就觉得哇搓的一下很舒服是吧，止痒。还有芦荟、花椒水，我这些听起来又温和又刺激的，李主任，这些方法用对了吗？
2: 很多患者在痒的时候啊会出现这些方法的，但是并不可取。为什么说？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痒是啥原因来的，反复用这种方法来刺激皮肤，这个时候你就会造成皮肤的损害。这个时候越痒越抓，越抓越痒，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确诊对了，治疗对了，方法得当，这个时候也很快的。可能有些这个瘙痒大约一周就解决问题了，甚至有的三天都解决问题了。关键是啥？这是对症的，所以说这是很难的。同时呢，你像这种痒的时候，严重的时候，它影响工作，影响学习，影响睡眠，甚至我发现严重的瘙痒甚至有跳楼的。就是人呢疼痛能忍，唯独这个痒忍不了，就这样。所以说呢，我呼吁广大的皮肤瘙痒的患者一定找到医院，找到一个好的医生，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
0: 我之前就是接诊了一位70多岁的叔叔，他就是全身的一个瘙痒症，瘙痒的非常严重，每天就是说他睡之前必须得拿着痒挠，挠完之后再拿开水烫完之后才能睡，而且就这种情况下他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就痒他每天休息时间之
1: 后会再被痒醒。
0: 对，你当时睡着了又被痒醒，然后又处理一顿，然后又睡，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这个人折磨的精神都会崩溃。而且他呢还有一点，他有肾脏疾病，就是说他做透析的一个患者来的时候解开皮肤一看啊，整个全身抓的都是这种血痂，后背能够得着特别痒的地方都已经抓到肥厚粗糙了，苔藓化的这个表现了。所以当时他特别崩溃，家属也很崩溃，因为他痒了之后他睡不着，他就叫别人，哎呀你给我挠到这儿挠到那儿，然后又解决不了，他又跟家属发脾气，来了之后家属也说，说主任你赶紧给我们止住这个痒，说他再这么下去我们可能都要疯了。然后后来我说没办法，没有关系，叔叔，这个瘙痒症咱们是能解决的，虽然你的这个透析你继续按你的时间来做，然后别的时间呢你交给我啊，然后过来这边我给他做的中药小分子离子浴，然后同时配合针灸的这个治疗，治疗大概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来了之后就非常高兴跟我说，哎呀张主任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1: 不会被痒醒了、
0: 对，不会被痒醒了。大概治疗，因为他的选择方式都是一些物理治疗的这个方法，对身体没有什么刺激，对肾脏也没有什么损伤，大概治疗有个3-4周的这个时间，他这个瘙痒基本上就完全缓解了。而且就是再来的时候就非常高兴了，因为他认为解决不了的这个痛苦，哎，现在解决了。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诊疗。我们求助的这位孙阿姨呢，我们的编导是带着她去医院找到了张美艳医生。我们看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2024年7月11号，记者带孙阿姨找到了张美艳医生。
0: 我看舌苔，舌苔比较厚啊。首先来说，从脉象和舌苔来看，您这属于什么？属于一个风痒，风湿蕴阻导致的这个皮肤瘙痒啊。好嘞，我看看皮肤上的问题。
4: 这挠的全是那种，
0: 都是血道的，
4: 对，
0: 而且特别干啊。
4: 对，
0: 这样啊，一时间比较长了，2年的时间了。第二，它这个瘙痒的程度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你的生活质量了，因为你长期这么睡眠不好啊，你可能就是血压、血糖啊，包括心脏啊，都可能会出问题。所以这种情况，我建议咱们就是住院治疗，
4: 行，
0: 系统的来调，包括中药泡洗呀、针灸啊，包括输液打针啊，中药我们一起来调，让系统来调，它很快就能把它调好。
3: 住院期间，根据孙阿姨的体质，为其调配了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的中药，同时结合311 UVB 照光以及药浴的治疗，中西结合，内外兼治。
5: 做完药浴，这浑身湿乎乎、热乎乎的，看看，倍儿光溜，太舒服了。
3: 经过一周的治疗，孙阿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呢？
0: 看看您这情况，
5: 哎，你看我现在特好
0: 啊、哦！行行行、啊，现在都光滑多了啊，
5: 对，
0: 也没什么鳞屑了，也没抓这几天，
5: 没有没有、
0: 啊，睡眠怎么样？
5: 嗯，因为它不痒了，我躺着就着，基本上能睡好觉了，
0: 睡好觉了，
5: 对对，嗯。
0: 首先咱们进来，第一点要解决这个痒的问题。你睡好觉了之后，精神好了，它恢复的就快了，对不
5: 对,
0: 对,
5: 对啊？你看我这个都好的差不多了，我这什么时候出院啊？
0: 咱们住了一周了，是吧？基本上都控制的差不多了。但是呢，我是建议您再巩固上一周，泡药浴啊，再治疗一周，这样出去之后，它一般很少反复。
5: 行嘞，啊，谢谢主任啊。
0: 好嘞，好嘞，没事儿，没事儿。
1: 通过小片我能看到阿姨走进医院和治疗完了以后，那真的是判若两人呀、啊，脸上的笑容也多了，状态也更好了、而且在小片里面我们能看到您给她用了很多的方法，这个皮肤瘙痒症的孙阿姨您到底是怎么给她治的呢？
6: 这个皮肤瘙痒症啊，我们一定要中西结合治疗，而且找到病因对症的去治疗，物理治疗疗法方法能够快速的解决它的痒，首先解决它的症状，然后在中药调理解决它的内因，从根本上来解决它这个疾病啊。那么孙阿姨刚时来的时候呢，她跟我说，哎呀，我冬天的时候特别到来暖气的时候，这个小腿啊痒的，一进被窝就痒，就得一直抓，这我还能忍，直到后来呢，她慢慢的发展到全身的这个瘙痒，而且痒的程度非常的重，她说我真的是我的死的心都有了，因为太痒了。我们要给阿姨止住这个痒，首先要辨证它是哪种类型的痒。那我们中医的痒可分为风痒、湿痒、虫痒，还有就是血虚痒。风痒呢就是走窜无定，瘙痒难忍，白天轻晚上重。湿痒呢就是浸淫四窜，然后越湿越痒。虫痒呢它就是有蚁形感，蚁形感就感觉虫形于皮内。还有就是血虚痒，血虚痒呢就是我们皮肤干燥脱屑。那么阿姨通过她的舌苔和脉象来说，她属于什么？她属于风痒，风湿蕴结，肌肤湿痒。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在给她治疗的时候就得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啊。那当时因为她痒得特别重，给她加入了一些虫药，像蝉蜕呀、僵蚕啊这些止痒通络祛风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些药，然后同时呢给她加入鸡血藤、丹参、活血化瘀止痒，还有就是白藓皮、地肤子、活血通络止痒的药物都在给她加上，在口服中药的同时呢还给她配合了中药离子浴，还有就是311 UVB 的治疗。治疗三天之后呢，她瘙痒就明显缓解了，就能睡个好觉了。她跟我说，见到我说，哎呀张大夫，我终于能睡个整觉了。然后治疗等到他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也滋润了，细致度也好了，自己就摸着，哎呀，我摸着胳膊可光滑了，效果特别好。一周左右的时间，皮肤也光滑了，然后他那个血痂呀，包括他肥厚那个苔藓化斑片啊，也都平下去了。大概两周左右的时间，皮肤就完全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而且基本上不痒了，也不影响睡眠了，而且呢，他的血压也降下去了。你睡眠好之后血压就降下去了，所以他说，哎呀，你看不仅我的皮肤好了，血压也好了，非常的高兴。
1: 但是这个中药离子浴为什么这么针对皮肤瘙痒症效果好呢？就这用了三天的时间就止痒了。
6: 对，因为中药离子浴里边，我们是把一人一方外洗的这个中药，我们会根据它不同的体质调配不同的这个中药来进行外洗，那我们把它提纯离子化，这种离子化小分子呢更容易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快速发挥它止痒，然后同时帮助这个坏死的细胞脱落，然后促进一些细胞的新生、新陈代谢。同时呢，离子浴呢它有一个特定的温度下来做这个离子浴，它还能促进我们周身的血液循环，代谢把我们异常的这个物质代谢出去。综合着来调，效果是非常好，能够快速渗透到皮肤，达到一个消炎止痒的作用。
1: 刚才在小片里我还注意到阿姨在照一个光，这个是也是针对她的皮肤的问题来使用的。
6: 照的那个光啊叫311窄谱 UVB。
1: 可不是我们平时照的
6: 那种。不是我们平常，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仪器，专门针对这个大面积的这个皮肤患者啊，因为它进舱之后三面都是这个光，整个都能照到，而且站到里边之后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效果非常的好，它能够诱导这个表皮细胞正常的角化，
0: 正常的脱落，坏死细胞快速的脱落，从而达到一个深层消炎和止痒的这个作用。它是专门截取的这种311纳米的优质紫外线，对皮肤有益。真正你去晒太阳光，它有益的和有害的光，但是这段是对皮肤最有益的一光，我们把它截取出来，用于皮肤病的这个治疗，效果非常的好。
1: 那我们的孙阿姨呢，其实已经治好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现在她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再通过小片去看一看。
3: 2024年9月29号，记者见到了出院2个月后的孙阿姨。
7: 孙阿姨。
8: 哎，小李，你又来啦！
7: 阿姨，您这出院以后恢复的怎么样？
8: 你们看看现在我怎么样？
7: 我觉得您气色特别好，
8: 是不是？我那个自打出院以后，我吃得好，睡得好，关键是心情好。我这个不是跟同事约好了，我们一个是喝茶去，再一个过两天我们就准备去旅游了。今天找你们来呢，就是想通过你们呢，谢谢张主任，你知道吗？没有你们，没有张主任，我这2年多这痛苦呢，还结束不了呢。那个，得了。谢谢张主任。
1: 在小片里面我们是能够看到这孙阿姨现在生活的是有滋有味啊，我都有点羡慕她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了。所以啊，你看只要是找对了医生，我们用对了方法，皮肤瘙痒症也是可以给它治好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诊疗。天气是越来越凉了，我觉得进入到秋冬季节以后呀，大家会不自觉的就觉得皮肤有点干，有点痒，普遍老年人都会这么想，就是我就是年纪到了嘛，挠一挠就过去了，需要到医院来看病了。
0: 年龄越大，你出现瘙痒的这个情况越要到医院去看，因为这个瘙痒症一旦出现了之后，它只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呈现一个加重的趋势，时间久了之后有可能还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比方说它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高血压啊、心脏啊以及心血管疾病啊。瘙痒症一旦早发现就一定早治疗啊。我之前接诊过程中有一个阿姨，她起初是有点瘙痒，她认为呢，哎，我老年人出现瘙痒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没有必要去治疗它。结果呢，这个瘙痒越发展越重，痒的全身抓的每天都睡不好觉，抓的都流血了。儿子发现了，就觉得哎呀，母亲这么重，必须得带她来看了，这就拖得太重了。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看满身的都是抓的血痂，而且就是特别是胸下这一块这个褶皱部位更痒，然后大腿上也都是血痂，还是一堆细碎的小鳞屑，因为它时间太长了。来我这就进屋之后坐在我那儿就开始哭。他为什么哭？第一是他觉得这个病太折磨人了，哭。第二点呢，他觉得他给孩子们添加负担了，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那我们长寿是一方面，但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应该让他有质量的去活着。他每天很痛苦，基本上每天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的觉，而且呢就是说一个人待着，长期待着越来越抑郁，就是自己有一种抑郁的情绪了都已经。我当时就开导他，我说这个病啊，咱们一能治，它是瘙痒症，我们有好的方法，好的物理方法，好的这个内服的这个药物来解决这个疾病。第二呢，这个疾病呢，它大多数治疗都在医保范围之内，我们解决了你这个经济的问题，解决他这个疾病的问题，他才决定啊能治啊，也不贵，我才敢治这个病，他就踏踏实实来住院治疗了。当时住院的时候，因为年龄比较大嘛，护士们也是精心照顾他，包括做各种治疗啊，包括输液打针啊，包括就是说口服中药调理，大概有个1周左右的时间，他这个痒就控制住了。而且儿子来看他的时候也高高兴兴的，然后跟我说那个我妈妈以前就是前段时间老是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回知道了，这回高兴了，来了也爱说了，也高兴，又有笑脸了，前段时间没有笑脸。我说这个病它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对人的身心折磨是非常剧烈的，非常重的。所以说这个阿姨当时她有点轻度抑郁的情绪，包括她见到我就想哭的这个情况，她确实是折磨得她受不了了，而且又觉得这个病就是个老年病，她治不好，她出现了之后我们去解决她就可以了。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困扰，想要找到李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

0: 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张美艳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内脏问题引发的皮肤瘙痒症很难治疗，
1: 这个问题呢是错误的。像糖尿病、肿瘤，包括一些肝胆疾病，它们引起的这种瘙痒症是完全可以治好的，我们要把它单独拿出来治。
0: 第二个问题，轻度的皮肤瘙痒症不用治疗，
1: 这个问题也是错误的。瘙痒症呢，它起初都是轻度的，从轻度逐渐的、慢慢的发展为重度的，所以在早期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才能避免以后给患者带来的这些危害。
0: 第三个问题，出现了皮肤瘙痒，多洗洗澡就行了，
1: 这个问题也是错误的。那么瘙痒症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和很多疾病诱发有关系，不是单纯的一个不讲卫生造成的。相反来说，你过度的去洗澡、去搓澡，破坏了我们的皮脂层，那这样来说，会更加加重瘙痒病的发生。
0: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张医生的患者，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皮肤瘙痒症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5年前我患有皮肤瘙痒症，当时我那会儿就有糖尿病了。开始那一年啊是冬天，也就是刚开暖气的时候，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进了被窝，两个小腿啊就开始发痒，然后很多人都说呀，这个糖尿病皮肤就是不好，然后我就没当事儿，我也没去看这个痒，就这样痒了就挠挠，然后时间越来越长，这个痒的部分就开始越的范围就开始越来越大，一开始小腿痒，然后就发展到前胸、后背、手臂，还有这个胳膊、整个腿都痒，痒就挠，这越挠它越痒，哎呀，最后就是。就停不下来的挠，凡是能够着的地方都是挠的伤痕累累的。然后最烦人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后背那够不着，没办法，我就叫老伴儿给我挠，他没耐心呢，他挠一会儿他就不想挠了，我这身上痒的也解决不了啊，我们俩就开始吵起来了。哎呀，我们年轻的时候从来没吵过架，就为这个皮肤瘙痒经常的吵架。哎呦，我有时候就痒起来我就哭啊，一边挠一边哭，哎呀，那个痛苦劲儿你都不知道。我说你就根本理解不了我这个痒的这个感受，想着这咋办呢，孩子们也指望不上啊，他们都上班忙，我也不能打扰他们，我就自己去医院，大夫就给我开点止痒药，也不管用啊，刚开始还行，哎，用用也不管用，用了好多止痒药，这个药劲儿一过它还是痒不起作用，这大夫就说你这个病根啊就是糖尿病，光用这样的药解决不了问题。哎呀，这也没希望了，就这样吧，就扛吧，扛这一天，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个精神也就不行了。后来我在小区里碰上我以前那个老邻居，他说他也有糖尿病，而且身上也瘙痒，尤其是到秋冬季那痒的简直难受。后来他就去那家医院去住院了，住了10多天，经过张主任的治疗，他说现在好了。哎，我一听我可高兴了，我说这一下真有，就有办法，就像捞着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我就赶快问他在哪个地方，然后我就去找张主任去了。这个张主任吧长得挺漂亮，而且医术也很高，他说你这个痒啊就是糖尿病引起的，他说你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会这样的。然后我就住院了，住院经过中医的治疗、中医的调理、泡浴，还有熏蒸，哎呦，尤其这个熏蒸，熏蒸完以后可舒服了，他就是把中药不知道怎么给他弄成这个蒸汽，熏蒸完以后确实是浑身特别轻松，可舒服了。然后经过10几天的治疗吧，这个痒啊一天比一天轻，在那个医院里，哎，躺下睡得可香了。病房的病友就说：“你看你睡觉睡呀还打呼噜了。”哎呀，这。

0: 尿病这种病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1: 对，所以说糖尿病引起的瘙痒症也是在我们瘙痒，那我的这个瘙痒症也治不好。
0: 嗯，
1: 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阿姨，她虽然有糖尿病，她完全调好了之后，到现在3年了没有反复。瘙痒症好了之后，血糖也一直控制得很平稳。因为这个瘙痒症，它对于这个糖尿病呢，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比方就像阿姨说，长期的睡眠不好，导致她血糖忽高忽低，血糖也控制不好。
0: 嗯，
1: 但是当她瘙痒症解决了之后，她睡眠好了，她的糖尿病也恢复好了。而且就是说呢，老年人的这种瘙痒呢，大多数属于血虚风燥、肌肤湿痒。所以想要解决瘙痒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内进行一个调理。血虚风燥，那我们就补气益血啊。我们治疗的时候就是养血润肤、祛风止痒啊。中药内调的同时，改变它这个体质，让它不再产生瘙痒的情况。同时呢，把它这个瘙痒症状要及时控制住。那这时候我们选择什么？就像刚才阿姨说的，中药小分子熏蒸，就是对于治疗瘙痒症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哎，刚才好像孙阿姨的治疗方法里边也提到了这个熏蒸，然后这位阿姨也提到了。
1: 对，这是我们常用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是怎么样一个操作方式呢？是我们把每个人需要用到的这个中药外洗的一个方子，止痒的方子，给它配，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调配一个处方，然后把这个处方呢特殊处理加工成这种小分子，然后导入特定的这个熏蒸舱，导入到里边，让它在特定的压力和这个温度下在周身进行循环。这样来说，我们知道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它大多数皮肤是干燥的，然后有细碎的鳞屑的，然后它有很多小破口的，因为它干燥会有很多小裂口。那这个时候药物呢，通过这种压力还有这个温度的这个情况下，它能迅速的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内啊，然后达到一个快速消炎止痒，促进它这个上皮细胞坏死细胞的这个脱落，促进一些细胞的新生，来重新修复皮肤的屏障功能啊。所以这种对于老年性的皮肤瘙痒非常效果非常的好，能够快速直达病灶解决瘙痒，同时呢还能促进它的血液循环，让它整个体质气血都能补上来。
0: 这个专业的仪器啊，你看啊，我们这个皮肤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觉得是个小问题，但它真的演变成了皮肤瘙痒症的时候，它是个大问题，而且很有可能会给自身还有您身边的家人带来很大的心理上的负担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不要忍，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进行科学的治疗。如果您想找到李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不起眼的富贵包，竟还是夺命包。
3: 颈椎医院说你这得弄钢板，弄穿钉。
2: 真刀如何为他的生活破除阴霾？
4: 宋姐，低级颈椎周围粘连组织，再松一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2: 快针疗法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5: 12针的1分钟就扎完了，治疗范围稍微广一些，就是以后为了。就是为了效果的延续。
2: 健康北京带您了解并破解隐藏在脖子后的致命危机。
6: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北京。前不久啊，一位80多岁的老爷子啊，可是难受，他跑了好多医院，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而且体重是骤降。到医院去呢，大夫居然要给他做手术，可是最后一查根源，您猜怎么着？居然在他后脖子上长了一个不起眼的包，和这个有关，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7: 您是什么情况来找王大夫的？
3: 就这个颈椎医院说你这得弄钢板，弄穿钉，得弄，说做也没人给你做，那么大岁数谁给你做呀？说担那风险，吃不了东西。

0: 这老疼啊，几个月我怎么那么瘦了，我一照镜子那会儿一百四十多斤的那会儿都要上这儿，哎呀弄完了就能吃能喝了又。
1: 原先他不疼，没注意他这个，后来注意他这个包了，原先就是鼓一点儿，后来这王大夫还告诉这个这叫我鸡腿包啊，知道吗？后来就是说一礼拜两趟吧，第二趟又好像又时隔十多天都没疼，就特别想着王大夫，见着王大夫也高兴。
2: 提起富贵包哈，大家可能并不会太在意，认为哎呀，只是不好看，后脖子上鼓了一个包而已。但其实我要告诉您，它可能也会和一个让您听了之后心头一紧的名字有关，叫夺命包。那这个富贵包啊，究竟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怎样的健康隐患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中医骨伤科的大夫，来共同和我们大家揭开这藏在富贵包之后的健康危机。王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4: 王改兰出身医学世家，行医60余载，擅长运用一针二拿三药治疗各类颈项疾患、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等病症，并且应用特殊手法推拿配合家传配方膏药治疗各种跌打损伤、骨折、关节脱臼脱位等急症。
2: 坐在王主任身边的同样是来自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的安晨辉大夫，欢迎您安大夫。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4: 安晨辉，世界针刀协会联合会常务委员，师从针刀医学创始人朱汉章教授的弟子施小阳，擅长运用针刀、针灸、推拿治疗颈椎病、头痛、面瘫、耳鸣、肩周炎、网球肘、坐骨神经痛、腕管综合征及各类软组织损伤。
2: 说到富贵包，顾名思义，富贵包，富贵包可能就是和这个吃得太好了、生活太好了、油水多了有关系，所以大家往往认为胖人才长富贵包，瘦人对吧，他不会容易长富贵包，是这样吗？主任，
3: 不是的，富贵包是胖人和瘦人同时都会长的，
2: 瘦人也会长吗？哎，
3: 胖人脂肪多，看着写的大，其实脂肪多的还好治，瘦人呢，他是肌纤维、肌肉、骨膜增生比较大，这个相对的治的难度要大一些。
2: 富贵包它之所以会长出来，它和什么原因有关呢？
3: 它就是长期不良的姿势，别久弯腰、久低头，枕枕头枕得过高或者过低，局部颈部肌肉紧张，时间长的话，肌纤维化就容易形成包。
2: 那我们能不能结合图片来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它长在我们颈部的这个后脖子，大概第几节颈椎啊？
3: 第七颈椎。
2: 第七颈椎。
3: 对。
2: 第七节。
3: 对。第七颈椎。这个基础比较高，其实实际上就是第七颈椎肥大，肥大就是骨膜增生、组织纤维化、皮下脂肪增厚，时间长产生一种无菌性炎症，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富贵包。
2: 那这个富贵包如果它已经出现了，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怎样的健康隐患呢？
6: 那富贵包形成之后呢，它影响的其实症状非常非常多，它如果说压不到神经的话，会影响这个手麻，如果说压不到，影响到咱们这个椎动脉，影响脑供血的话，还会引起这个头晕、失明。如果说影响到交感神经的话，那这个问题可能影响到咱们人体的心脏。
2: 是吗？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
6: 可能会出现这种胸闷气短，这种感觉。
2: 开篇那个短片当中那位患者哈，多难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重骤降。您的患者是吗，主任？
3: 是。
2: 您给我们讲讲他的情况啊。
3: 这个老爷子他今年可能81岁了，最近半年以来，头疼、头晕，夜里睡不好觉，不想吃饭，人急剧的体重下降，看了几家大医院，到那都认为说你这是颈椎的毛病啊，需要做手术，做冈板内固定，因为老爷子还存在有其他慢性病哈，所以说就不能手术，经过别人介绍到我这来就诊，当时来说这老爷子精神特别的不好，走路的步态特别的缓慢，两个手背在后背， 走路正儿八经像个老头子一样。正常颈椎是这样的，他的变直，不仅变直，而且又反弓了，所以他这个症状都相对来说比较严重。颈肌也特别的紧张，肩部肌肉痉挛隆起，颈椎像染了一个小碗碗似的一个鼓的一个包，给他经过针灸。针灸以后就做针刀松解，因为他的那组织特别的僵硬哈，用针刀松解以后，他就感觉到症状减轻很多，起来一下床就说：“哎呀，你看我这现在脖子也能动了，眼睛也突然亮了，就是头脑特别的轻快。”第二次来就说：“哎呀，我现在特别的高兴，也能睡觉了，吃饭也感觉到特别香，生活有希望了。”再另外一个还有耳鸣也恢复了。发声啊！
0: 哎呦，
3: 好！好，打个麻药，局麻一些。现在也可以不局麻，也可以不麻醉，但是我觉得年龄大了，忍耐性比较是吧差一些，还是局麻一些比较好一点。一般咱们治病的原则就是尽量把病人的痛苦减少到最低程度，是吧？做针刀一定把这个位置选择好，避开神经和血管。疼吗？不怎么疼哈。哎，对，有点感觉，是。好了，马上就好啊。松解低级颈椎周围粘连组织。进去针刀的感觉不一样，沙沙的感觉啊。
7: 那沙沙的感觉就证明它的身体
3: 是。是，对。
7: 最开始的时候来说，它那个严重的时候，咱针刀都扎了。
3: 那非常困难，那个进去进针就困难。
7: 扎进去。
3: 对。来，再松一下。每次治疗完以后再把关节这个功能锻炼活动帮他做一下，这个效果就更好。好了，慢点。
0: 最好睡踏实的睡觉，能吃能喝。
1: 刚才那个长富贵包的那个81岁的老头是我公公，我陪他一起来的。那个我实在受不了疼的，我好像练了好几天了，好几天都起不了床。你当时疼的就不能下床，一下床就一身汗，吃不下东西，三天就喝了两小碗粥。刚才这么来的，我来都这么来的，这么下的车。治疗完以后还挺舒服的，哎，没感觉。
2: 后来家里人都来找您看了是吗？
3: 老爷子症状那么严重，缓解以后，家里人也非常高兴。他的姑娘、他的女婿，还有儿子，还有他的妹妹，一家4-5口人
2: 全来了。
3: 每次来都是4-5个人来一块治疗的。
2: 是吗？
3: 啊，
2: 就有富贵包的问题，有其他问题是吧？
3: 对。
2: 其实我身边有朋友长富贵包啊，他就是隆起，然后特别软。那什么样的富贵包我们要高度重视？
6: 除了一些症状的判断之外，你比如说头晕、手麻、心脏的一些胸闷气短这些问题，我们还可以通过富贵包周围肌肉的软硬度来判断。
2: 那您给我们具体解读一下。
6: 啊，其实很简单。
2: 摸呀，
6: 我们在家里边就得都能做。在我们脸上有3个部位。
2: 哎，
6: 有3个部位可以判断。
2: 啊，
6: 首先就是我们嘴唇。如果说你的颈椎，啊，像我们的嘴唇这一样软，说明你的颈椎问题不大，可能只是处于一种轻度的一个肌肉劳损，或者说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你的肌肉像我们的鼻尖这样，按一按，稍微加点力，按一按，这个硬度。那说明你的颈椎可能到达一个中度，啊，如果说颈部后侧肌肉像我们的额头一样硬，这时候就要引起重视。
2: 这是要手术了吗？
6: 这个时候就非常严重了，说明你的供血已经非常差了。通过这3个部位来判断你整个颈椎的一个状态，包括富贵包所有颈椎病。
2: 其实哈，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哈，我们导演给我透露说哈，两位的相识也是有一定故事的，也是源于富贵包是吗？主任，
3: 是的，
2: 您给我们说一说。
3: 因为过去在医院上班做手术比较多，所以总是低头，一低头都有是好几个小时，所以时间长的话累计也有一样的富贵包，有时也会头晕头疼， 脱了钩，手指也会出现麻木这些症状。因为我平时给病人做的颈椎松解比较多，很多病人做完小针刀起来以后感到很轻快，有些叙述，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头脑也轻快了，肩背也轻松了，我就想飞那个感觉，想体验一下看到底怎么样。最后了，
8: 您就找安大

0: 我找到安大夫给我做，做第一次以后，哎，确实进步就感到轻松很多，啊，又做第二次以后，这个手就不太麻木了，
1: 嗯，
0: 这个头疼也减轻了，头晕的症状也缓解很多。一共做了三次，现在基本上这些症状都消失了。
1: 那现在后边这个富贵包还能摸吗？
0: 富贵包摸的小多了，
1: 小多了，
0: 小多了，
1: 还要再治疗是吗？
0: 待续吧。
1: 嗯，那我要好好的问问安大夫啊，您给王主任治疗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点压力啊？
2: 有压力。
1: 有什么样的压力？敢下针吗？
2: 嗯，敢下针，就是扎针呢，他。也经历这么多年沉淀，肯定是有基础的，但是面对王主任肯定还是有一定压力。有时候王主任这个富贵包，我当时给他触诊的时候，
1: 对，
2: 刚就像额头一样硬，
1: 是吗？有这么硬啊？
2: 确实
0: 挺严重的。
1: 那
0: 是
1: 那主任的症状应该也很明显了，是吧？
0: 是吗？头疼啊，头晕，
2: 应该是有一些该有的一些症状，应该都有，只是一些轻重的问题。当时我给他下针的时候也比较紧张，我治疗给患者治疗的时候，我第一点担心呢，我是怕他疼，所以说我尽量给他快一些。
1: 疼吗，主任？
0: 有点疼。
1: 给主任打麻药了吗？
2: 没打，
1: 没打，
0: 没有。
2: 大概是扎了有12针。
1: 12针，在这个周围颈部。
0: 对，
2: 不光是处理这个富贵包周围的肌肉，包括我们枕下的肌肉，还有这个颈后的肌肉。大概都扎了一下，因为他整个后背的整个颈椎后部的肌肉都特别硬，
1: 就是他不会仅仅只是富贵包的硬，
2: 对，
1: 当他富贵包硬的时候，说明他整个后背肌都已经僵硬了，
0: 颈肌也
1: 颈肩。那一共治疗了
2: 三次，
1: 间隔多长时间？
2: 第一次跟第二次间隔了1到2星期。
0: 对，
2: 第二次跟第三次好像也到1到2星期。
1: 是用针刀还是？
2: 针刀，
1: 就是针刀，没有用其他的这个针刺方法。
0: 对，
2: 而且这个12针的1分钟就扎完了。
1: 12针，
2: 一分钟，
0: 很快的，
1: 是吗？
0: 进去等一下，进去等一下，都讲。
1: 整个过程主任都没有感觉到疼痛吗？
0: 疼痛是有的，但是能忍耐，能忍耐。
2: 它更多的是一种酸胀。
1: 做完了之后就觉得很舒服了，
0: 轻松。
3: 原来头晕头疼，我就是唯独有一个什么毛病，我就张嘴好像低头就不能侧，因为打羽毛球的时候这么一仰头一扭啊，咔嚓就是好像顿一下。
2: 这疼不疼？
3: 这不疼。
2: 这脖子真硬。这疼吗？
3: 倒不是，再往上一点。哎，对，对，这位置就好，有点是那个叫什么呀？那叫这。
2: 这边疼吗？这疼吗？
3: 这好点，但是这拽，这他觉得，我觉得这根筋拽着我。
2: 胸和乳突肌有问题。
3: 对，我老觉得这不舒服。
2: 这一条肌肉有问题，
4: 这特别硬，跟石头似的。
3: 我知道，我这颈椎就是硬。
4: 长完之后，跟换个脖子一样，跟换个新脖子啊。
2: 平时有耳鸣吗？
3: 耳鸣，好，一直很早就耳鸣了。你这扎呢？
4: 没扎呢。
3: 点点吗？
4: 对。放松啊。好。
3: 哎呦喂。
4: 好。动。
3: 哎呦，行了吧？
4: 好。
3: 你拔出来了吗？
4: 没针。好。OK。
2: 它这个扎完之后需要养，它需要恢复2天。你稍微等一下，我给你揉揉这地方啊，给你揉完之后好得快啊。
1: 刚才您给患者治疗的整个过程，其实感觉到他的手法非常快，而且先期他是探查，对吧？非常的精准，先找患者的痛点，然后画完点之后
0: 定位，
1: 你定位之后，您的针非常快速。您这种多点位啊，快下针的这个治疗理念和思路是什么呢？
2: 快的话就是让患者减少疼痛，就是这个目的，
1: 我看您刚才下针那就是针刀是吗？
2: 对。
1: 快速
2: 就是
1: 多点位呢？
2: 多点位就是治疗范围稍微广一些，就是以后为了就是为了这个效果的延续，能长时间的保持这个效果。尤其对一些特别严重的，你要扎这个针，就是说对一些头晕比较严重的患者，扎完之后立竿见影，马上就不用了。
5: 安晨辉，世界针刀协会联合会常务委员，师从针刀医学创始人朱汉章教授的弟子施小阳，擅长运用针刀、针灸、推拿治疗颈椎病、头痛、面瘫、耳鸣、肩周炎、网球肘、 坐骨神经痛、腕管综合征及各类软组织损伤。
1: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安大夫的一位患者到台上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自己的这个患病的经历和故事。嗯，阿姨您好，怎么称呼您啊？
6: 我姓大。
1: 那女士哈，今年有多大岁数？
6: 73。
1: 最初您找到安大夫的时候，您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
6: 最早呢，是一次我呀，早上起来就想那个拉一下抽屉，突然那胳膊就不能动了，怎么都不敢使劲儿了。后来就到医院，到那个安大夫那儿去，安大夫给我做了一个快针，扎了一针快针，特别疼。但是很快就好了，就没再犯。
1: 是吗？就治疗了一次
6: 啊？就一次，就没再犯。
1: 没再犯？
6: 没再犯。
1: 那后来您还去找安大夫治疗了吗？
6: 都治疗别的去了。因为有一天我这腿吧，就突然觉得走路特别困难。我一想这腿不好，就没法开车了。我想出去自驾游。
1: 是吗？
6: 去不了。
1: 您一般都去哪儿自驾游？自己开车多长时间？
6: 比较常去的就是威海，山东威海，一个人。
1: 自己一个人？
6: 对。坐车上还有别人，开车的就我一人。
1: 就您自己
6: 啊，所以你长时间的跟着坐着，你身体不好，你就坚持不下来。安大夫给我看呢，他说你这可能跟腰椎有关系，就给我扎的有快针，还有针灸。第一次扎完了，就觉得腿呢还是疼，但是能走了。然后安大夫说你啊，周末再来一次。我就又去了，又扎了一次。这次扎完了呢，就比上次又好多了。大约我扎了有4次吧，基本上就好了。每次安大夫给我治完了，我就开始要住院
1: 了。您都可以多开一段时间了。
6: 对，没问题了。
1: 下一步计划去哪儿啊？
6: 下一步计划啊，再去就该去浙江了。
1: 之前您也去过其他医院是吗？也吃过不少药。
6: 对，也吃过不少药。就是都是什么膏药啊，止疼啊，但是就是没去根儿。咱们这吃了半天，过一段时间又不好了，就是缓解了一阵儿。安大夫给我扎完以后呢，其实我特别怕针灸，我不想扎
1: 啊，
6: 但是我觉得没办法了，找安大夫说别着急，我给你找那细针扎，给你那个试试，给我扎完以后觉得效果特别好，现在治的颈椎，有时候头不太舒服，有点头晕，头晕呢就是给你点降压药啊什么的，
1: 对，
6: 其实呢也是不太管用。后来我找安大夫，安大夫说你这主要还是颈椎的问题，说给你扎着颈椎吧，每次扎那么差不多10针吧，
1: 也是快针，
6: 有快针有针灸，扎了以后觉得效果还是不错，就觉得头脑也清醒了，你再去做什么事儿呢，觉得轻松了，所以我就特别愿意去。以前对这针灸没有这认识，这几次治疗就一下就颠覆了我对这个
1: 针灸的
6: 认
1: 识。
6: 对，
2: 当时我就诊断他可能就是前面这个肌肉的拉伤，就是疼痛点。当时我给阿姨来了一针，然后第二天就跟我说完全不疼了。
1: 那您怎么想到给他用这种针法呢？
2: 他肌肉劳损、劳损之后，他会产生一种纹缩。你用普通针灸给他治疗的话，效果不太好。只能用那种快针。其实快针，阿姨说的快针就是针刀，用针刀给他扎了一针，扎一针把肌肉松解了一下。马上就能缓解疼痛。
1: 那刚才阿姨也说她有时候血压高头晕，也去找您扎针是吗？
2: 当时来的时候说头晕，反正胸闷这块儿，她是除了这些症状呢，她还描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颈部后侧，颈部感觉发僵。
1: 整个颈部这块是吧？颈肩僵硬。
2: 对，感觉脖子不太舒服。当时我就判断可能是颈椎的问题，然后给阿姨做个检查呢，为了按压压颈部后侧，看有没有什么压痛点，确实有几个压痛点。特别不舒服，然后让阿姨也动一动这个脖子，看看有没有加重的状态，确实有，就是活动脖子的时候，它有一个加重，头晕，这时候我就怀疑它可能就是颈椎压迫这种椎动脉引起的脑供血不足，我们人体这个供血呢，主要是有两大血管，一个就是我们颈部前侧的这个颈动脉，还有就是我们颈部侧面的这个椎动脉。颈动脉呢，它是在颈椎的前侧，不容易受压，但是那个椎动脉呢，结构比较特殊，它是在骨头里边穿行，就是在我们这个横突孔，这个位置叫横突孔，横突孔的大小呢只有5到7毫米，椎动脉大小只有3到5毫米，你想一想，颈椎一旦出现错位或者生理曲度变直，就会压迫到这个椎动脉，出现这种脑供血不足的表现，所以我给阿姨当时就处理这个颈椎， 觉得他这个颈椎后侧肌肉特别硬。
1: 那后来阿姨，您治疗了几次之后，感觉现在这个症状彻底缓解了吗？
6: 啊，缓解了，我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不舒服了。说实在的，我特别感谢这个安大夫。这个因为这个病啊，一般都

0: 算老年这种病啊。也有到医院去也没什么好办法。到安大夫这儿一来呢，我觉得他真是解决我大问题。至少我退休以后有时间能出去了，要不然你这个腿也不好，腰也不好，走不了，特别着急，又想出去玩，所以呢，特别感谢他，
1: 也特别感谢阿姨，也希望阿姨能够有一个真的是哈愉快开心的夕阳红生活。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2: 王改兰出身医学世家，行医60余载，擅长运用一针二拿三药治疗各类颈项疾患、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等病症，并且应用特殊手法推拿配合家传配方膏药治疗各种跌打损伤、骨折、关节脱臼脱位等急症。
1: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王主任的一位患者啊，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一起来跟他聊一聊，听一听他自己的患病的故事。
3: 我是因为头疼，然后还有腰疼，机缘巧合下，就是我老公去年夏天打篮球跟腱断了，然后一个叔叔介绍找的王大夫，然后去给他做的康复，然后还开了一些管睡眠的药，然后我正好那两天睡眠也不好，我说我也试一下，我喝了一副药，然后当天晚上就睡得特别好，然后我就跟老公下次去一起看的王大夫。我是颈椎病疼了2年，我是24年，就是因为检查然后是卵圆孔未闭，还特意做了一个卵圆孔的手术，但我术后呢就是没有感觉头疼有改善，反而更严重了，因为每就是从可能2-3个月犯一回到月月都犯。然后在王大夫那儿看了第一次扎完小针刀还有针灸之后，我就觉得哎，肩颈没有那么沉了，终于松解开了，终于知道什么就是肩颈不松紧是什么感觉。然后眼睛看东西也会清亮很多，要不的话我会觉得眼睛像蒙了一层雾，看东西有点花，有点模糊。
1: 那您当时那个头疼哈，还有您说的腰疼，它具体疼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3: 就是我家有2个孩子，当孩子闹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特别易怒，会觉得头要炸了，这种感受。
1: 对，他疼是整个脑袋疼，还是偏头疼，还是什么样的一种？
3: 我是偏头疼，我是整个这个
1: 右侧
3: 疼，然后带着整个肩颈，会觉得闷闷的、沉沉的。
1: 那腰疼的感觉是什么样呢？具体的？
3: 我腰疼是我有伏案办公嘛，时间比较长，看电脑时间比较久，然后我是尾椎骨疼，还有就是这侧的腿还有手有点麻，我还跟我爸开玩笑，我说我是不是脑梗的前兆。然后后来找王大夫看了一下，这个跟脑梗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可能是骶髂关节炎跟梨状肌综合症。
1: 你给他用了什么样的针法？也是针刀吗？
4: 开始先用普通针灸疏通全身这个经络啊，疏通一下，改善一下循环，局部的用针刀给它松解。
1: 是吗？那就是治了哪些部位？有颈部，也有腰部，是吗？
4: 对对，交替。
1: 治疗了多长时间之后您有改善了呀？还记得吗？
3: 我是治了一个疗程，1.5个月10次。
1: 一个半月的时间，您的症状就彻底改善了吗？
3: 对，我就肩颈完全松解了，摸上去是软的了。我之前可能有一点圆肩，我朋友会说我穿 T 恤显得特别胖，但是我就是做完小针刀之后，后期就穿衣服显得倍薄了，因为我之前特别瘦，就是很难想象我会是圆肩，然后现在就穿衣服那种薄薄的感觉又出来了。
1: 主任，那您就是给他用了这个针刀还有针灸吗？
4: 对，
1: 有其他方法吗？
4: 因为这些骨关节病呢，它容易复发嘛，遇到天气变化，遇到劳累或者心情不好都容易再犯，所以为了长期的疗效就用这些慢性膏药。
1: 是吗？
4: 这两句
1: 慢性膏药。
4: 对，
1: 这个是您自己研发的？
4: 这个是
1: 这叫接骨膏，我看这写的
4: 这膏药一般分两种，一种接骨膏就治疗跌打损伤用的，这种的臂疼膏是治疗这些慢性骨关节病用的。
1: 哎，主任，那您的这个膏药和我们普通的膏药有什么区别？
4: 这里面主要成分也就是常用的当归、川芎、红花、穿山甲、还有马钱子、草乌、川乌、五加皮等24种药配成的膏药。
1: 是吗？这是您家传的吗？
4: 家传好多年的。它这个主要作用就是祛风除湿、活血化瘀、散结去累。
1: 我摸这个膏药挺硬的呀，咱们用之前需要给它那个加热软化吗？
4: 不需要，
1: 就直接贴就可以了。
4: 贴上去，人本身有体温嘛，贴上去以后自己慢慢就软化好吸收。
1: 那您给张女士用的是哪种啊？
4: 给她用臂疼膏。
1: 那像这种，她后期阶段她要贴这个膏药，要贴多长时间？
4: 一般贴3-4张就可以。

0: 3到4张，
1: 半个月吧。
0: 其实您后期给他贴膏药的作用是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1: 为了保证这个疗效长期有效，嗯，才用膏药巩固嘛。
0: 那如果像类似张女士这样的患者，她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才能更好的去巩固您的治疗？
1: 首先注意不要受凉，中医讲气为百病之源，风助百病之长嘛，一受凉以后局部积入痉挛，一痉挛就会出现无菌炎症、疼痛、麻木这些感觉。另外一个，这个不要一个姿势待的时间太久，多更换姿势。另外一个，加强颈部的肌肉锻炼。
2: 王改兰出身医学世家，行医60余载，擅长运用一针二拿三药治疗各类颈项疾患，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等病症，并且应用特殊手法推拿配合家传配方膏药治疗各种跌打损伤、骨折、关节脱臼脱位等急症。
0: 其实啊，在生活当中有不少颈椎问题，往往也会被大家误认为哈，其实可能是颈椎导致的。
1: 对，
0: 但是大家就不会想到是颈椎问题。
3: 我们整个颈椎病啊，大概是分为5种类型。第一种就是颈型颈椎病，这是最轻的那一种，就是表现的症状就是一些肩膀的酸痛。其次呢就是椎动脉型颈椎病，就是头晕。还有这种神经根型颈椎病，表现出来这种就是头疼或者说手麻这些，然后其再严重一些就是交感神经型颈椎病，这些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胸闷气短啊，或者说失眠，甚至会导致一些情志上的疾病，比如说抑郁、焦虑。然后我们最严重的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
1: 脊髓型
3: 颈椎病，这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的手部的无力，或者说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双下肢，出现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就是我们踩棉花感。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一种混合型的，
0: 对，
3: 合并成2种甚至2种以上。
0: 就像刚才有的患者可能是3种，是吗？
3: 对，3种的也有，甚至4种。
0: 那通常来说，老年人他比较容易得的颈椎病会有哪些类型呢？
3: 老年人得的就是稍微比较严重的，就是椎动脉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这2种比较多，因为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脊柱在退化，脊柱退化之后，椎间孔的这个空隙会变小，然后还有一些骨质增生，
0: 对，
3: 增生的骨头可能会压迫到神经，或者说这个椎动脉。
0: 那骨质增生本身它也会疼，
1: 它主要是压迫，神经和血管，甚至肌肉。
0: 那像有一些老年人，他都会有一些慢病啊，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种慢病，它会综合影响到我们出现这种颈椎和腰椎的问题吗？会吗？
3: 也会影响到，因为老年人他大部分都有三高，尤其是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它会出现一种动脉硬化，
0: 对，
3: 血管会特别硬，这也血管硬的时候，再加上血脂高，可能会影响这个血液运行，
0: 对，
3: 在里边流通的比较慢，也会加重这种椎动脉型颈椎病这种症状。
0: 就是老年人有三高的时候，其实要高度的关注一下哈，
1: 对，
0: 它是容易出现颈椎问题的，
3: 对，
0: 而这种情况下，我们来选择用针灸治疗，效果也是不错的，
3: 对。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我觉得这今天的红绿灯头条就有安全课的意味哈，主题是什么是安全头盔。问你一个问题，工地上那安全帽能代替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那个安全头盔吗？哎，这两个长得差不多，都是为了生命安全，但实际上不能串着用。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执法的时候就遇到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
1: 佩戴安全头盔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正确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则是第一步。上午9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长玉南大街执法时，拦停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2: 您看看您头盔，您把您头盔摘下来。哎，对，您这主要是从上边坠物啊。咱们骑动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不是您这安全帽，您这是主要是防那个高空坠物砸到咱们头部，保护头的，是吧？没错吧？您再看看我这头盔，这才是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呢。以后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这头盔。
1: 执法现场，民警让骑车人戴上了具备国家3C 认证的安全头盔，感受和工地安全帽的区别。由于两人都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二人做出了警告处罚。对此，民警表示，工地相对空旷，风险多来自于上方坠落物，而实际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路况复杂，骑行时的风险来自于碰撞翻滚。
3: 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为了判断民警在路上拦停的那两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工人是不是个别情况，我们又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一处工地，继续观察了一阵。那结果发现，确实存在有工人在下班后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开时，佩戴的是工地的安全帽，而不是安全头盔。
1: 可能有人觉得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长得差不多，戴哪个都一样，但实际上二者在设计用途、防护侧重、结构标准上有着明显不同。工地安全帽主要针对高空坠物、物体打击风险，整体造型轻便，帽壳偏浅，内部缓冲空间集中在顶部，并不适合骑行使用。而安全头盔专为骑行设计，兼顾正面、侧面、后方的撞击与摔倒防护，帽体包裹范围更大，内衬缓冲结构更全面，能保护头部多个区域，更适配骑行出行的安全需求。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0: 这回呢，咱们明确了安全帽就是安全帽，安全头盔就是安全头盔，技术标准不一样，保护侧重也不同，这个不能混着用。民警觉得啊，这个问题根源还在工地。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就来到了辖区里边的一处工地，向工人朋友们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介绍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1: 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来到了房山区的一处工地，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现场向工人师傅们展示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2: 从5月1日以起，咱们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骑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现在咱们民警已经进入了纠正处罚阶段了，咱们一定要有3C 认证。大家看看这里边有三C 认证标准，咱们里边你看啊，有一个减震网，这是保护前额的，跟咱们这安全帽是不一样的。另外咱们看看后边有标识，还有这标识，这个 A 字是吧， A 类头盔，咱们就是骑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都可以戴。
1: 有工人师傅表示，以前不知道工地的安全帽不能代替头盔上路，听了民警的讲解后才明白两者不是一回事。
3: 以前知道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3C 认证的头盔，
4: 不知道。
3: 那您现在有发现它和您平时佩戴的工地施工帽有什么区别吗？
4: 工地头盔内部比较简单，像这种的话内部比较就是安全吧，它里面有这个防护网嘛。
1: 随后民警为工人师傅们示范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同时提醒，不仅要选购符合国标以及安全标准的安全头盔，还要正确佩戴，注重细节，不然一样起不到保护作用。
2: 这卡扣是吧，一定要卡上，看 一开一转出来了。戴这个头盔呢，咱们要这么戴上是吧？戴完了之后，一定把这卡扣啊扎上啊，非常简单，往这一推，齐了。卸的时候呢，把这一扒，就拽出来了。把这个呢放在这个地方呢，回头要紧一下。如果这么松松散散的呢，还起不到作用。所以说咱们注意安全啊，也不要图便宜啊。咱买那合规的，说网上有9.9的，有9.9的，有10块钱的，有10几块钱的，那个不行。还有一
1: 块。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0: 那么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防护效果或者说防护的侧重点究竟区别在哪儿呢？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结果一目了然。
3: 现在呢，我手里面拿的是两样东西，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工地里常见的安全帽，右手边的呢是有3C认证标准的安全头盔。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看两个头盔的防护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一撞下去呢，安全帽是直接就被砸扁了，但3C认证的头盔呢是表面依然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1: 同样的力度下，安全帽当场被砸凹，而有3C认证的头盔完好无损。
2: 在咱们工地啊，属于误区啊，认为这个安全帽和这个安全头盔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全帽执行的是咱们国家标准，是 GB2811，它主要是防垂直坠落物砸到头部的。但是咱们安全头盔呢，是执行国家标准的，是 GB811标准，是防止多方向的撞击。因为咱们骑车在路上摔倒了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呢要有合格的头盔来保障我们的头部。
1: 一个简单的实验揭示出，在工地使用的安全帽与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的安全头盔，这二者的核心区别，一个防砸，一个防撞，设计初衷完全不同。民警提醒，骑车上路时万一摔倒，安全帽根本护不住，换个合规的头盔是对自己负责。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0: 别嫌麻烦，再买一个安全头盔。那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即将满月了，那民警在执法中发现一个特点，农村地区骑乘电动自行车自觉佩戴头盔的比例仍然偏低。交管部门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组织安全宣传进村镇活动，提升农村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安全出行意识。
5: 机动车条例知道吗？咱停一下，同志，您看人家对吧，骑车得戴个头盔。在哪儿都得戴头盔。
1: 下午5点左右，朝阳区黑庄互乡狼心庄村迎来了下班放学的高峰时期，骑行电动自行车返回村内的市民逐渐多了起来。民警在村口设岗，针对非机动车的各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
5: 骑电动车呀，首先您得戴头盔，包括这个乘车的小孩，您这是您孩子吧，也得给戴上头盔。啊，是啊，下次你坐这电动车的时候得监督一下爸爸，让爸爸戴上头盔，然后您也得戴一个安全头盔，好吗，宝贝儿？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交管部门联合属地街乡，加强了对骑乘人员的宣传引导，不少骑行人已经有了佩戴头盔的意识，但农村地区自觉佩戴头盔的比例仍然偏低。
5: 咱们黑庄互乡给每个村儿都配备了这个临时佩戴的头盔，如果您自己家里面没有，或者您出来忘了，看看村口都有保安，问问他，对吧，把头盔戴上。
1: 记者注意到，不少没戴头盔的骑行者都是临时接送孩子，距离短让他们忽视了路上的风险。
5: 这是刚接孩子下放学吧？
6: 对呀。
5: 给孩子也得佩戴个头盔
7: 啊。
5: 对啊，宝贝儿，给您个那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回去给妈妈解读解读。你带着孩子千万别这种急转弯，这个急停急转，
7: 掉头危险，
5: 对吧？您掉头您保证不了其他人在您后面或者在您边上再给您撞上，明白吗？您那个头盔怎么没戴呀？
7: 我着急接孩子。
5: 着急接孩子？
7: 对。
5: 那个孩子，给孩子准备准备一个头盔呀。
7: 准备了。
5: 在哪儿呢？
7: 刚下班，五点刚下班。
5: 我说您车上有头盔吗？
7: 没戴。
5: 也没戴。
1: 头盔光买不戴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为了纠正农村地区对安全头盔使用认识上的误区，交管部门也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组织安全宣传进村镇活动，普及非机动车相关法规，讲解头盔正确佩戴使用方法，提升骑乘人员安全出行意识。
6: 从源头抓起啊，开展好这个宣教工作，啊，进一步这个提升属地居民的这个安全意识，啊，还有这个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减少咱们这个违法行为和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9: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8: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得。

0: 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0: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5: 路口通行情况复杂，行人闯红灯，车辆转弯不观察，不礼让直行车辆，都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危险行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行经路口严守通行规则，行人不闯红灯，驾车转弯减速观察，文明礼让，平安有序通行。这里是早晨5点多，车公庄大街上的一处十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虽然路口东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可这位由南向北行走在人行横道上的男士竟然闯红灯继续向前，多亏行驶中的司机采取了有效的避让措施，才让这位男士的安全得以保障。尽管如此，他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还是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刚刚通过路口，一起相撞事故就陡然发生了。您注意看，行驶中的一辆环卫车。这辆处于左转弯状态中的环卫车，跟一辆直行而来的面包车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辆由东向南左转弯的环卫车与那辆由西向东直行进入路口的面包车出现相撞。仔细看看，从侧面被撞的环卫车差点被顶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所幸的是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这辆环卫车的驾驶者采取转弯动作之前没有谨慎观察路口另一侧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发生了相撞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谨慎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忽视观察急于通行，往往会陷入事故的麻烦中。路口停车等候信号灯期间，驾驶人分心大意，操作疏忽，极易引发追尾碰撞事故。只要司机还在车内，对于车辆就要把控到位，全神贯注，细致观察，谨慎操作，杜绝分心懈怠，守好行车安全防线。这里是下午1点多，银河大街北口附近的石景山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驾车由西向东而来的司机们纷纷把车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一位摩托车的驾驶者停车之后，也在等候着前方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了这辆摩托车的后面。一开始，他们之间相安无事，可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变化。您接着往下看。请大家再看一遍。 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车身，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还没有变灯，深色小客就开始向前启动，刚好撞上了停着的摩托车。这位毫无心理准备的摩托车驾驶者被吓了一跳。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他也感到理亏。幸亏这辆深色小客起步后的速度还不是太快，这位摩托车的驾驶者没出现什么太大的伤痛。从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停车等灯的过程中要及时拉起手刹，随时观察前方路面情况，可不能因为分心走神、马虎大意而制造事故的险情。驾驶人行车注意力不集中，操控车辆不稳，应急处置不当，很容易偏离车道，撞击道路护栏，不仅造成交通设施损毁、车辆受损，还会影响对向正常通行，埋下道路安全隐患。提醒所有驾驶人，驾车全程专心专注，杜绝分心驾驶，平稳把控方向，谨慎安全行车。中午11点多，在古城路口以西的路面上，一辆白色小客竟然撞上了路中护栏，将部分护栏推进对向车道，形成了一个人字形。而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估计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看情形他没有什么大碍。十几分钟以前，这位司机驾车由东向西行驶时，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车身失控，撞上了路中护栏。由于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严重受损，他被这辆拖车带离了事故现场。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不能接打电话或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否则容易让险情钻了空子。
4: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城市渐渐褪去白天的喧嚣，但是海淀交警黄庄大队的民警坚守在四季青桥周边道路，开展夜间交通巡逻执法。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6: 晚上7点半，四季青桥辅路车流逐渐增多，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为躲避车流，图一时方便，直接把车骑上人行道，逆行占道骑行。
7: 人行道上不能骑车，而且咱这是逆行，是吧？
8: 我就从那儿开锁过来的，
7: 刚从那儿开的是吗？人推着走，咱下车推着走，好吧？啊，下来再骑啊。这上面人行道是行人走的地儿，
9: 后面有车不敢骑，在下面就特意骑上面。
7: 行，可以在上面推行啊，推行咱的行人。行人是可以走的，而且不分是逆行。
6: 占道骑行的骑车人看似避开了车流，实则把危险带给了路上的行人。
7: 刚才我们在执法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非机动车在人行道骑行的一些现象。你看这种道路，一是它的光线不好，视线不好，另外它有点狭窄。非机动车如果在这种道路上骑行的话，由于它的速度是比行人快的，而且这个晚上啊，这个骑辆车一般都比较着急，它可能会看不到这些马路上的行人啊、老人、孩子，极其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6: 民警夜巡过程中发现，对向车道一束刺眼强光迎面而来，存在极大行车隐患。民警立刻拦停这辆电动自行车，检查车辆灯光情况，
7: 看一下灯，看一下这灯，这灯是原厂的吗？大哥，
10: 不是，
7: 稍等啊，看一下，看一下您原厂照片啊。这个原厂是没有灯的啊，看它这个品牌型号对应的上，然后原厂没有灯的，这灯属于后安装的啊，先生啊。驾驶非机动车首次发现明显高于正常光照强度的灯具，直接加上在车架，不与车辆电器连件相连接的啊。这次对您进行教育，咱现场把这个拆除。那现场拆除啊，这太亮了，你这对那个对向的车。行人车辆，你怎么人都看不见路了都。车灯太亮的情况下，会对对向的机动车和行人的视线造成非常大影响，容易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6: 夜巡过半，民警又查获一名带着孩子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夜间视线差，带着孩子逆向骑行，风险成倍增加。
7: 你好，先生，海淀市黄庄的民警，咱这逆行了。
10: 我逆行
7: 啊，而且你带着孩子呢，咱别逆行啊。咱这道交法第89条，驾驶非用车逆向行驶，因为咱这是东向西的自行车道，咱西向东骑过来的，咱是反着骑呢啊。咱这个对您进行现场的20元处罚。
10: 闯红灯逆行，
7: 从哪过来的？
11: 咱那个各岗。
7: 这没出事儿先行，这一出事儿这事儿大了就啊，下回咱不能这么骑了，知道吗？
10: 那等会儿我掉头看这儿能过去了？
7: 这么过去得推过去，也是逆行，知道吗？是吧？
10: 不能。
7: 这么过去推过去可以，推过去啊！一共40，两项违章，一个20。
6: 民警在叶巡纠正违法的同时，还做好普法宣传，提醒大家严守出行规则。
7: 咱后座带这多大岁数呢？
12: 30。
7: 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新规定实施以后，这个后座搭乘年龄从原来的12岁以下改成16岁以下了。16岁以下可以坐，但咱这个明显是不可以戴的啊。但是您这个头盔戴得非常好。道交法第87条第3项，驾驶非用车违反载人规定，现场罚款20。
6: 夜色渐深，夜巡工作还在继续。民警每纠正一次交通违法，都是一次安全隐患提醒。查处违法不是目的，守护每一位市民平安回家，才是民警夜间坚守的意义。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4: 说到骑车呀，不少人认为会骑自行车就会骑电动自行车，其实不然，电动自行车相比自行车更复杂，在骑行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骑行技巧。最近呢，交管部门针对外卖骑手开展了一场安全骑行培训体验，我们来看看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3: 大家是几指刹车？可以都给我反馈一下，用的是2指、3指还是4指？大家都用的几指？
14: 3指。
13: 4指比较多是吧？好，跟您说啊，4指如果我们攥着把啊，如果我们说遇到比较大的颠簸，容易脱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2指或者3指，在骑行当中养成前后联合制动的这种方式。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单独捏前刹，尤其一下雨的时候，你单独捏一下前刹，直接就呲出去。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单独使用前刹制动。
6: 活动现场专业讲师从骑行姿态训练、骑行视野训练、紧急避险训练三个方面向骑手们实操讲解了如何安全驾驶电动自行车。骑手们亲身体验、现场考核，在培训中掌握了容易被忽视的安全细节，
15: 也看到了很多就是交通事故，比如说骑手逆行出事的，或者闯红灯出事的，而且我还亲眼见过，就是骑手在我眼前被车撞没了。所以说，就是我对我自己要求比较高，就是比较遵守交通规则，而且今天来也学到了很多。
16: 师傅说那个讲那个大理石地面，它不滑嘛，就是刹车的那时候雨天，一定要是慢刹，不能急刹，急刹的话肯定是摔。然后我之前就是急刹，然后就摔了，就是下来就是这也学会了，然后一定要缓慢的刹车。
17: 在骑车的过程中，就是捏刹车的情况下，我之前都是4个手捏的，从刚才的教学中我知道了，最好是2-3个指头捏，这样是有那个缓，就是缓冲的一个时间，0.几秒，这个我知道了。
6: 相较于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重量、行驶速度、车辆结构等都更加复杂，操控电动自行车行驶也就需要掌握更多安全技巧。外卖骑手作为重要的电动自行车驾驶群体，开展安驾培训体验，对于帮助骑手养成安全驾驶习惯、守法文明出行具有重要意义。
18: 这次培训的话，我们是把那个理论和实操相结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希望跟那个交管局加强合作，让北京这边更多的站点和骑手呢能够接受到这样专业的这种培训的模式，让我们的骑手呢那个出行更加的安全。
19: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对这个外卖小哥的一个培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形成一个长效机制，我们要对这个其他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啊进行这个不间断的培训。你比如说对这个适龄的学生群体，包括我们一些社区居民，我们也要是进到社区啊，进到学校去培训。目标呢，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啊，不断的提高我们自己的安全意识，减少我们特别随意的不安全的这个交通行为啊，最后来保障我们日常出行的安全。
6: 记者孟祥云、王磊报道。
4: 最近呢，记者跟随翱翔警官路面执法，这一次他连续查获了两起违法行为，而且非常的典型。其中一辆大货车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号牌，这半个号牌被隐藏了，一辆客车这后座啊被拆除了，塞满了水桶，涉嫌违规载货。具体我们来看看。
11: 你好，有出事儿，这。
6: 上午九点多，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这辆水泥罐车因号牌问题被民警拦了下来。记者发现，司机将号牌安装到了车头进气格栅的位置，不俯身观察，很难看清号牌上半部

0: 扣好，拧好了，扣上。
1: 行。
0: 那这种螺丝不行，这螺丝可拆卸的不行。
2: 不仅如此，本来载客的车厢内还被塞满了饮用水桶。
0: 咱们这是客车，小型普通客车，拉的空桶影响还小点，主要是遮挡视线。但是你要拉着水的话，你车重心肯定得特别靠后。
1: 是，它那个中间空的，空的往后扫扫，那就没事了，没咋，不多。
0: 违规拉货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个，咱今儿作为警告，因为这第一次不处罚。如果说下次再不改正，这么开出来，那就进行处罚了。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换一话题啊，身在机场出行之前吃上一顿合一的饭是很多人的心愿，当然这份心愿的背后是机场的商业生态是否完整。今年第一季度，大兴机场21家商业店面从下发通知书到竣工验收平均仅用95天，和基准时间相比呢，缩短了23天。商户都说不是自己拼命赶，而是机场追着跑，这样的效率从何而来呢？
2: 饭点没到，位于大兴机场地址廊的这家餐饮店内就已经坐了不少食客，服务员正忙碌地将一碗碗地道的炸酱面端上桌。这家店是今年5月刚开业的，从原店面拆除到新店开门迎客只用了70多天。
4: 我们是3月1号开始进场的，然后呢5月12号就已经开业了。原本以为至少需要半年的，没想到原店面拆除加新店面装修只用了70多天。
2: 商户口中的快不是催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过去开店要跑多个部门反复交材料，光审批就耗掉1个多月。如今中标通知书发出的当天，机场工作人员就会主动找上门，给商户提供指引帮助。
5: 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被动等人变成主动追人，商户中标当天我们就主动对接，一次性给到开业筹备清单，像一张导航地图，按图索骥不跑偏。我们呢会尽量的去给商户和施工单位提供一些指引和便利。
4: 清单是按照时间节点把我们每一步的筹备计划都列在里面，包括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这个时间节点，每一项工作环节去找哪一个部门，找哪一位对接人啊，都标注得很清楚，把很多我们没有考虑到的细节都提前考虑到了。
2: 审批也分了快慢道，简单装修改造从3天压缩到1天，甚至免去图纸复核、现场踏勘、商户拎包入场。复杂工程该审的审，该查的查，安全绝不打折。
5: 我们还把装修分成4类，简单项目1天就能审完，商户可以拎包入场。复杂的项目呢，我们还是会严格把关，然后每天呢会有日常的这个施工现场监察。施工进度虽然快，但是它是确保它是安全的。
2: 提速不等于松绑，大兴机场建立了一套预警机制，进度慢了提前5天发提示单，发现问题当天反馈，限时整改，并与商户安全信用合约考核挂钩，确保进度与安全质量双兜底。
6: 基于新的机制，我们开业各项工作的时候是审批效率快，事事有人跟。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和机场方一起来争时间抢效益，也是打造机场专业公司广大商户命运共同体的最好体现。
7: 以前我们会带着那个品牌方去现场跑，现在呢就是将商业项目这个全流程的业务迁移到了线上，从那个进场前的踏勘到施工许可证的申办，包括施工的现场监管，到最后的竣工验收，所有环节的业务均可以这个通过线上这个平台提交，是大大节省了这个筹备时间。
2: 今年一季度，大兴机场已有21家店面通过新模式快速开业，从下发中标通知书到拿到验收单，平均仅用95天。目前，这套模式已经覆盖餐饮、零售全业态。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

0: 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提案，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广西宾阳县一名术后大出血患者急需紧急转院救治。危急时刻，南宁交警开启了生命救护滤波机制，用最快速度护送患者就医，为抢救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
2: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在安吉收费站执勤时，接到群众紧急求助，说他的妻子之前在宾阳县一家医院做了手术，术后突然大出血，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建议马上转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请求交警开道护送。接到求助后，执勤民警立即驾驶警车为患者车辆引路，同时上报情况，申请开启生命救护滤波机。
3: 当时是周六，又是10点多的，这个时候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按照正常车流过去的话，大概要25到30分钟左右，一共花了12到13分钟左右就到达医院了。
2: 由于送医及时，患者已完成了2次手术，目前病情稳定，正在进一步住院治疗中。
1: 最近一辆白色小型轿车在开进江西的一个收费站的时候，因为装载的场管货物严重超长，通过收费岗亭的时候发生了剧烈碰撞，金属管掉落，险些引发安全事故。
2: 经查，该驾驶员为图省事，心存侥幸，用私家车违规运载超长窗帘杆，且未做任何安全固定。私家车作为客运车辆，严禁违规载货，且载物的长、宽、高必须符合法定要求。货物超长、外旋，极易在高速行驶中引发移洒、碰撞，甚至车辆侧翻。执勤民警当场对该驾驶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协助其将货物重新规范绑扎，在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后才予以放行。
1: 开车分心是引发事故的常见诱因，其中与他人闲聊啊、查看手机这种行为尤为普遍。最近在二广高速就发生了一起因为驾驶员分心聊天导致的事故。
2: 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前方一辆白色客车在左侧第一车道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向中间车道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发生追尾，轻型厢货车冲出右侧护栏，侧翻在排水渠中，拉载的货物四处散落。经民警认定，白色客车司机张某在驾车过程中与乘客聊天分神，导致车辆跑偏而发生事故，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刚才我们还说到，这开车啊，首先要做到注意力集中。如果是深油状态，很可能迎来的就是事故。我们继续通过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4: 这里是上午9点多，功德寺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尽管高峰时段已经过去，可部分路段还是会出现行驶缓慢的状况。这不，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就有些不太好走，而司机们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往往会出现大问题。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您看清楚了吗？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完全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辆已经减慢车速，在毫无措施的情况下，深色小客严重追撞到了前车，而且撞得不轻。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前面那辆遭受后车追撞的深色小客竟然被挤到了隔离带的边上，该车的整个后部几乎被撞扁，而旁边这辆白色越野车也受到了损失。至于说停在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车前部更是变形损毁。所幸在这起追撞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眼前这两辆深色小客在重创之下均已失去了继续行驶的能力。对许多朋友们来说，车辆追尾的事故或许已经见多不怪了，但是大家不能把这些事故总当成热闹来看，事故背后往往折射着深刻的教训。司机朋友们在路上驾车，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控制好车速，集中注意力，盯紧前方。如果自己的意识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过关，那么还是不要草率冒失地加入到滚滚的车流之中。这里是早晨6点多，丰益桥附近的

0: 三环主路，早高峰时段已经到来，行驶中的车辆逐渐增多。此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转眼过后，丰益桥附近的路面被这些移杂物弄得是混乱不已。这辆厢式货车在向上爬坡的过程中，两个塑料包和一些罐状物从箱体里面掉落下来。而从定格的画面看，箱体的车门像是在行驶中打开了。然而，对于掉落货物这件事儿，当时司机并没有察觉，他驾驶着厢式货车向前开走了。此时此刻，面对这些移杂物，有些车辆及时绕开了，可是有些车辆却没能绕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这辆白色小客压上了塑料包后，更多的罐状物从里面洒落出来。据报警人讲，它们其实是一些罐装可乐。仔细看看，当罐体被行驶中的车轮碾压扎破后，一些可乐喷洒在路面上，而另一些罐装可乐则在车道中滚来滚去，着实让司机们感到心烦不已。从这起麻烦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货运司机急需加强自身的安全意识。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要注意查看箱体的车门是否锁上了，否则一旦在行驶中门户大开，造成了货物移洒，不仅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失，更会让人们质疑当时司机的公德意识和个人素养。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3: 冒视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视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视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4: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子，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视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视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 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镜，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5: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3: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视清，冒视清，冒视清，让你看得清。
6: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3: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视镜。
4: 我通过戴这个冒视镜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视镜，冒视镜给我带来了方便。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5: 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9: 眼前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就受影响，看一看就恢复的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那么行以后，以前的话就放在桌子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么行呢。远近和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啊、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1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5: 冒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1:1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9: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5: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3: 检测这个眼光
11: 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毛石清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这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毛石清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这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似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5: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11: 这个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毛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8: 毛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毛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2: 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茂世清视线变焦变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9: 茂世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8: 茂世清智能花镜，
13: 茂世清智能花镜，
14: 茂世清智能花镜，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16: 看远看近
15: 只需一步，
16: 只需一步。
17: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3: 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5: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18: 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5: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19: 疼痛能有，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5: 中西医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20: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5: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1: 有些事一遇一生，
2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5: 孩子不由自主的眨眼耸肩发怪声，是坏毛病还是病了？
24: 不由自主的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纵肩膀啊，扭脖子呀，
25: 这是
0: 这是第一个动作。
1: 第一个动作。
0: 第二个嗓子出声。
1: 哦。
0: 嗓子出声也算。
1: 发怪声。
0: 有的嗷叫啊，有的跟狼哭鬼嚎似的。
5: 家长最怕听到什么？
2: 挺绝望的，崩溃了，因为得到的答案是，啊，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治愈的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疾病。
5: 可有人偏偏不信，五年坚持换来孩子正常成长。
2: 到现在是5年零3个月了。
0: 5年零3个月。哎，目前怎么样？
2: 挺好挺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0: 那好，那好。
2: 就是正常。
5: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20: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6: 在这儿头顶的这个。
20: 对对对对。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
6: 哦
20: 啊，对，
6: 都是头顶这一块，
20: 都是头顶。
0: 多穴位。嗯，
1: 手法是什么样的，王大夫？
20: 轻柔。
1: 轻柔。
20: 啊，轻柔的按揉。
6: 它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20: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5: 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
0: 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3个月3个多月的夏季嘛，抓紧这个时间，让他生长个，哪怕长几厘米，家长也高兴。
5: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精诚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2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国医名师大医生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特别高兴啊，这个夏璇妹妹又坐在了我的身边啊。这个我上来就考你一下吧。啊，
2: 就上来就考我？
1: 你知道什么叫抽动症吗？
2: 抽动症啊，那它跟多动症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经常就说说你这是不是有多动症啊？
1: 说你啊，
2: 不是说我们这一男生，他一会儿揪一下人头发，一会儿什么弄个飞机往那飞一下。
1: 这个抽动症呢，严格意义上说，的确也是这个多动症范畴里的。但是症状要比这个多动症严重的多。
2: 是他主要不受控制。
1: 对对对，这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2: 还有问题
1: 你看马上就要到大考的这个季节了，
2: 紧张的
1: 时候到。这个考试之前好多人特别的焦虑。这你遇到过？
2: 我感觉我那个紧张比较特殊，我只要在考前一个星期我会特别的亢奋。
1: 哎呦，
2: 很奇怪，就跟喝了那个双倍的那个咖啡一样。
1: 那你这属于就是这种比赛型的选手，
2: 就是兴奋亢奋，然后呢觉也睡不着，然后呢白天呢也不困，精神头还挺足。我觉得这是一种另类的紧张。
1: 还有
2: 也是紧张。
1: 好，第三个问题又来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八个字你听说过吧？
2: 听过呀。
1: 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2: 我觉得如果要是针对孩子来说，这肯定跟生长发育是有关系的。
1: 没错啊，这马上夏季来临了嘛，很多的朋友呢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这个季节里好好的长啊，
2: 蹿蹿个儿
1: 啊，蹿蹿个儿
2: 啊。
1: 你看今天这个时间不长啊，咱们要说的话题可特别的多。
2: 对，
1: 咱们呢接下来要抓紧聊一聊这几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请来了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叫刘昌义刘先生，
2: 太熟悉了。
1: 他的父亲是京城小儿王刘碧晨，是吧？咱们接下来掌声欢迎刘昌义刘老师。
2: 欢迎刘老师。
3: 刘昌义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小儿抽动、多动、会语综合症、心肌炎、肾炎、重症肌无力、上呼吸道感染、发热、咳嗽、哮喘等儿科疑难病症。
1: 再次掌声欢迎刘老师。您一向可好？
4: 挺好的
1: 啊。刚才您看我们上一次做节目好像也是咱们仨，对吧？
4: 对，
1: 我就问了嘉璇一个问题，我说你这个知道抽动症这个名词解释是什么吗？他好像全给忘了。
2: 我把它跟那个多动症给搞混了。
4: 全身不由自主的抽动
2: 啊，
4: 包括手脚，扭脖子、鸡腿骨肚子、嗓子出声，甚至还有的自闭症、注意力不集中，很多多动症呢就比较单纯。
2: 哦，
4: 不是就是淘气啊，乱跑乱动啊，有的上课还爬着出去书教室啊，不听讲，老师都挠头，对这样的学生就比较淘气，
2: 就抽动症更严重。
4: 对，抽动症又叫多发性多动症。
1: 多发性
4: 单纯的多动症还是轻的，但它也是有问题了，也是。
1: 其实有些症状挺吓人的，因为我见过，我周边有些朋友，他们的孩子正好是90岁、89岁都有，这个年龄不等。

0: 啊，
1: 对对对，
0: 他那个动作特怪，他不是淘气，就是有的孩子平时挺乖，但是他坐在那儿吧，就口眼歪斜的，就止不住的会动，
1: 挤眉弄眼，努嘴。
0: 对，您刚才还说发
1: 梢揪头发，
0: 而我本人我亲眼见过，是不是在您的诊室这种孩子是比较多的？现在
2: 只要吃东西，
1: 吃东西，
2: 嘴里只要有东西，吃棒棒糖啊，吃那个饭呀、啊，或者是。刷牙
1: 的，没什么舌苔呀，
3: 口气
1: 舌红舌苔，哪有热呀？太少也不行，正常的舌苔应该是淡红舌薄白苔呀。
2: 不过他这回病慢好快，发烧也没怎么吃药。
1: 因为我们的药里调肺了，你本身就能是感冒的。还出汗？
2: 嗯，早上。
1: 那自汗啊，晚上出汗吗？不出汗。
2: 晚上也是头上爱出。
1: 那也是盗汗自汗都有了啊。
2: 后背好。
1: 说明还是有热，我看那。成都弄好了，基本上没事了。
2: 白天啥也没
1: 看不出来。
2: 他说话的时候，面在思考的感觉的时候，就鼻子会沉
1: 下。沉沉鼻子，三个注意力集中吗？
2: 嗯，挺好的。
1: 那、没事了，那挺好的。在我这吃多少年药了？
2: 去年八月份开始。
1: 哟，那一年了是呗？目前什么症状？
2: 就眼
1: 还。还行，可以。
2: 就是感觉最近好很多。
1: 好很多好。
2: 对。
1: 就是眨眼睛见青。
2: 对。
1: 注意力集中吗，三哥？三哥，学习压力还行？没有压力，还可以，还不错呢。有的翻眼睛、飘眼睛，还有瞪眼睛、挤眼睛，什么样的？眨眼睛，中医认为还是跟肝火旺有关，痰热扰心，肝开窍于目啊，兄弟们。
0: 刘主任，他这个年龄分布有没有一些什么特点？
1: 一般是正常的是5到12岁。
4: 他跟压力有关系没？
1: 我们认为他三个病因有、第一个跟感冒有关系，过敏，刚才提到了、第二个跟饮食也说到了，老吃大鱼大肉啊，海鱼海虾，生痰生热，而且有些尤其羊肉啊海鲜呢容易过敏，第三个可能就跟咱们学习压力大，我说的社会环境因素嘛，压力太大了，是吧？完成作业完不成的，淘气的，什么样的都有，但是总归来说是看电视时间过长，学习压力太大，等等吧，造成了这个抽动症的病因。男孩比女孩多，女孩少，6、7个里就一女孩。
0: 但是另外有一个声音呢，也会经常跳出来说这个没事儿，
1: 不用知道。
0: 说这个孩子好像是正常生长过程当中，他好多东西没长全呢，过一阵儿也许就好了。这说法对吗？
1: 不对，有这个原因，有可能，比如说吧。男孩女孩也好，得这病了以后，他的智力呢越来越聪明，学习越来越多，他就知识面广了，可能有的到18岁青春期，一下好了，不用治、
4: 得那么长时间，
1: 到18岁那影响学习怎么办？不影响学习也不行。
4: 不是，您刚才说6、7岁就开始，到12岁之间容易多发，然后要不管他，
1: 5到12岁
4: 就有可能在18岁才能好。
1: 大多数我觉得好不了。
4: 等到18岁，一般家长也挺不住。
1: 你看，有的20多岁、40多岁还有呢，还这样。早干预早治疗，我觉得不要信这种说法。但因为我不否认，有些小孩得了抽动症以后，也慢慢的自个儿也好了，有这问题
0: 是，
1: 但是少数。
0: 还有一类小孩有那个秽语症，
1: 骂人
0: 啊！对，家长一开始觉得这真是跟坏孩子待久
1: 了，孩子学坏了，
4: 跟谁学的？
0: 跟谁学的？但是不讲，他有时候经常自己独自一个人的时候，面对空气，他都能口吐莲花，这个算抽动症里面的？
1: 抽动症2组症状，一组就是抽动，一组就是秽语骂人，叫抽动秽语综合症。但是骂人的还是少数还有什么自伤伤人的都有，割手的什么的，什么都有。
4: 不是，我突然有个想法哈，就是如果哈，
1: 精神方面问题都有，
4: 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家长可能首先，比如说他突然骂人了，什么自残了这种，可能首先想不到这孩子可能是抽动症，因为没有这概念，肯定会觉得是不是孩子精神上有什么问题。
0: 刚才这个嘉璇说的这个问题，怎么才能有效的判定他基本上就是抽动症，而不是忧郁症或者孤独症或者其他的一些别的疾病呢？怎么有效认定？
1: 我们现在把抽动症分为6大症候群。第一个就是不由自主的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纵肩膀啊，扭脖子呀、
0: 这是
1: 第一个动作。
0: 第一个动作。
1: 第二个嗓子出声。嗓子出声也算。
0: 发怪声。
1: 有的嗷叫啊，有的跟狼哭鬼嚎似的，有的跟小鸟叫的似的。第三个注意力不集中，多动。
0: 哦，那就完全没有学习能力了。
1: 对，学习成绩差。哦，这第三个，第四个就是所谓的强迫症了，包括三方面：重复动作、重复语言、重复思维，三方面。第五个就自闭症了，不交流了，那肯定是有问题了，也不交流，也学习成绩也不好，也不跟别人说话。
0: 那刚才说了五个了，还有呢？
1: 还有一个忧郁症，严重的失眠会引起忧郁症，甚至会出现幻听幻觉。
4: 小孩子就这样？
1: 那都岁数大了，十几岁以后的，特别小的少，但这里头掺杂的也有别的问题，自闭症、孤独症啊，严格意义上就跟成年人的什么焦虑啊，自闭症还是有区别的，他毕竟还是轻的比较。
0: 您的老父亲刘碧群老先生，他是最早提出给孩子们治疗这个抽动症里面用震干细风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治疗的。您大概给我们讲讲老爷子当时的思路。
3: 对，分享一下。
1: 我父亲在1964年发现了第一例，但其实还有好多都不看呀，后来到了改革开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感到说这个是一个课题，在研究生研究啊这个问题啊，发现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还没有现在多。现在我们目前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统计嘛，也不太准啊，大概是占4%-9%，
0: 那比例也不低，
1: 比例几百万成。
0: 因为那您父亲当时那个
1: 研究
0: 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
1: 他认为是有肝经有风，肺经有痰，肝风症的，风痰鼓动在一起啊，横窜的经络里头，造成了阴阳动静平衡失调了，阴阳亢于上，阴静于下，所以它就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就出现可能各种各个部位的头动啊扭脖子啊等，这研究了几十年了，出现了一个的平肝息风。
0: 大屏上有这么几个啊，治疗这个抽动症的一些方法，中药的这个调理是吧？
1: 对，
0: 然后息风制动，
1: 我们用中成药加汤药。中成药一块治，效果很好。如果挺好的，基本症情比较稳定了，我们就可以什么呢？就慢慢的吃了，减量，用点中成药啊，是吧？然后有点感冒发烧，再加点汤药，一块结合非常好。我们觉得这个中药成分，木瓜、半夏、石心草啊等等啊，钩藤、蜈蚣啊、全虫啊，镇肝息风啊，平肝疏络呀。化痰息风啊等等，效果还是不错的。
4: 那您说如果这个小朋友从有症状然后到开始治疗，大概多长时间就是家长能见着点成效？
1: 最快的一两个礼拜就好了。为什么好得那么快？家长比较警惕，比较他的知识面比较广嘛，他一看小孩感冒发烧了，突然出现眨眼睛了，摇头了，他怀疑有问题了，找我们一看，结果一看就吃了俩礼拜药，没有了，没事了。后来这没来过，不知道复发，可能也容易复发。好了，一般都得要半年到一年可能。
0: 你看我注意到刘老师您这个写在后边这个少看电视电脑，避免紧张疲劳，这个好像对于中医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在于，就是它是生活方式的调理和中医药的这个调理是同步进行的。
1: 不是外国有一个报道吗？有一个小男孩吧，连着看了打了24个小时的电脑，打出癫痫来了。其实那不见得癫痫，就是抽搐痉挛了，老刺激强光，兴奋了，最后有一下可能是磁场的关系刺激的，抽动了，他是抽搐了。
4: 他玩游戏时间长了，就是容易特别的紧张，尤其玩那种特别刺激的那种游戏，或者是大家有那种比拼性质的。
0: 您刚才说那个多发是5到12岁，
1: 5到12岁，
0: 但是我听说您那儿有一个病例的年龄比较大，一个女孩都已经17岁了，她要是发一些怪声啊、尖叫什么的，这可能让周围的人更加感到
4: 不能理解，
0: 焦虑是吧？
4: 对。
0: 咱们一起来看看啊。
2: 15岁的时候跟同学吵架，吵完架后就不对劲了，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就这样。
5: 最厉害的时候到什么
2: 程度？我觉得整个小区都能听到他的吼声，对吧？吓死人了。
5: 保护自己，他有反应吗？
2: 有啊，他但是他控制不住。
1: 西医诊断了吧？
2: 诊断了。
1: 多动会综合症。
2: 对。
1: 主要表现现在主要就摇头点头眨眼睛，
2: 摆动身体尖叫最厉害，
1: 身动尖叫，
2: 尖叫有时候声音好大，整个小区都能听到。
1: 有的小孩不停的叫啊。
2: 在家里的时候，他早上起来到十点钟之前叫，然后下午四点到六点厉害，晚上睡觉前十点到十一点这个样子，就是入睡。

0: 说还是有点困难，脚比较厉害，别的时候就很好。
1: 这个病世界病因都不清楚，但我们认为还是跟遗传呢，跟那感冒啊，跟饮食啊都有关系。
2: 但是
1: 学习压力大
2: 啊，
1: 伸舌头看看，好，舌苔薄黄有裂缝，还是有热呀。好，咱们吃药看看效果。我觉得还是汤药效果好。配合成药。好吧。
2: 好。
3: 那个十七岁这个姑娘，为什么等到这么大岁数才来找到您看？
4: 这里有个误区啊，家长认为啊，这个病坏毛病不治也好了，结果一直拖了好几年，嗓子尖叫，那不是一般的叫。我们遇到过尖叫的，脾气急的，发火的等等。
5: 他可能只是以为是他性格不好，是吗？
4: 对，家长认为没事儿，认为是可能是情绪不好啊，可能挨家长训了，等等吧，结果就没有治疗，结果越拖越重，拖到最后尖叫。
3: 那刘老师，这个十七岁的这个少女，她主要的病因是什么？
4: 痰热扰心。
5: 痰热。
4: 体内有痰。喉肌痉挛，嗓子、喉肌老不停的动，但是我们认为还是跟体内有风有关系，风痰鼓动，横窜的经络里头，造成了阴阳动静平衡失调，我们还是这个观点。
5: 您看他现在年纪也大了，然后他的病程呢相对又比较长一点，那他治起来说比刚才我们了解的那些小朋友会难一点？
4: 肯定要严重，因为我观察了这么多年嘛，嗓子叫唤是最难治的一个，有的能叫十几年二十多年。虽然是喉肌痉挛，但是还有问题啊，里头还是有痰热扰心呐，痰迷心窍啊，这是中医的理论啊。他是体内还是有问题，有痰。治疗呢就是不光镇肝息风了，还要疏导啊，有的要疏肝理气啊，还得用，这么治疗，镇肝息风肯定要用。有两个小男孩得了病以后治好了，结果呢12年以后又来找我们来了，他6、7岁得的，结果到了18岁了，要考大学了，家长带着小孩来了。说我们这孩子复发了，说怎么回事这儿？我说我这很少，一般治好了以后1-2年就基本就算临床治愈，就算好了。
5: 不是那怎么回事？12年以后还复发？
4: 为什么呢？还是有原因的。学习压力大了，要高考了，结果复发了，找我吃了药，也减轻了。考上大学了，现在踏实了。
3: 刘老师，您说到这儿，我想起那个范进中举，你知道吧？
4: 范进中举，
3: 他就是痰迷心窍的，
4: 应该是。
3: 估计这个小时候的那抽动症重新发过了，那是发的太晚。所以你看这个心情啊，境由心生还是很重要。您还想举一个例子是？
4: 再有一个，我再跟你说说啊。
3: 行。
4: 这是20多岁一小伙子，家长都抑郁症了，天天叫我，天天闹，老有事儿。结果呢，那连着叫唤，人邻居受不了了，等于是夜里5层楼都听得见，嗷嗷叫唤，不停的叫，邻居报警，给警察来了，那两个家长特别没面子，就是焦虑了，说我们不是没治好，警察说您怎么不赶紧治疗，这么叫唤扰民多厉害，结果呢，找我们来看来了，挺好，3个月，2礼拜看一次，治好了。就到澳大利亚读研究生去了。
5: 哎呦，
4: 那挺典型的。他学习看样子也不错。不是说学习特别差，他也考不上研究生。人家最后出国到现在没信儿了。到底好没有？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考了。到现在没找我们。
3: 好，这个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抽动症的情况。今天呢，刘主任呢，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这个两个病例的小朋友的这个家长呢，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和咱们一起进行连线的这样的一个采访。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3: 哎，您好。什么时候您发现他有这个类似的这种抽动症的这种问题的？
6: 在他2年级的上半学期就出现这个症状。
3: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6: 这个症状呢，它挺挠人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揉眼睛，就突然之间揉眼睛。那么我们家长也对这个症状比较无知，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去了这个地区的这个医院呢，去配了这个眼药水。但是过了1到2周以后呢，他还是揉眼睛，并且呢，他在颈部这个位置，脖子这个位置呢，会伴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症状会动一下。那当时我自己感觉到已经有点不像是这个眼结膜啊，或者是眼睛的这个症状了，所以我当时就赶紧往这个市区的这个三甲医院送。那第一个跑到的是这个儿科， 那儿科查完呢，他认为眼睛。

0: 说也没有问题。那当时呢，我就心里非常的不安，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查找这个资料。查找资料的过程当中，同时我们又在儿科医院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从大脑到这个鼻子啊，这个到血液啊，能查的都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非常不安了。那通过这个基本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排查，再加上这个资料的这个阅读呢，最后我自己基本上认为它是，西医讲的这个是另外一个症状，但中医讲的就是抽动的这个症状。
1: 嗯，
0: 那么随后呢，我们就到这个地区的三甲医院也有类似的门诊，我们去询问。其实当天晚上我是挺绝望的，崩溃了，因为得到的答案是，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治愈的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疾病。就这个是我们在孩子两年级上半学期的这样一个过程心路历程吧。
1: 谁都是第一次当父母，所以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爸爸妈妈首先肯定是最紧张的。治疗其实应该从您判定这个方向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对吧？
0: 接下来呢，其实在治疗之前我们是面临的一个艰难的，就是是和非的这样一个选择，到底是走西医的这条路，还是走我们辩证的中医的这条路。
1: 那什么时候您决定这个是和非，怎么来选择？
0: 一方面是询问三甲医院的这个专家门诊，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查阅大量的这个论文文献，尤其是就是当时因为他说到西医这个路线，我们看了很多的英文的这个文献。当时我自己就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坚定的路，就是西医他给的这个治疗方案是把它当成是类似的神经问题，那么纯粹的是通过一开始给他这个安慰剂，给他这个就是沉睡的这些治疗的方案，让他整个人缓慢下来。但是对我的挑战是，也许这个东西会伴随小孩的一生，但是我不能让他在这么小的岁数整个人就和人群远离，整个人就比正常的小朋友慢一拍，这个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最后就是坚定的选择了辩证的中医这条路。
1: 那什么时候遇到的刘主任呢？
0: 太有缘分了。我们其实虽然前面讲了很多的心路历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很快。那天半夜我其实一开始我有两三个礼拜我几乎都没怎么睡，在第四，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在第三周的时候，我回过来查我们国内的资料的时候，我查到了刘碧晨，就是我们刘老的这个父亲，查到了这个就是小儿之王，然后就看到了原来我们国家早在这个小儿之王这一块这个手里，他就已经碰到了很多这样的症状。啊，那一天晚上我觉得我找到了过往的三周一个月之内的这种就是精神的寄托，一个灯塔，确实是这么回事。
1: 那个刘主任，您还记得这个小朋友到您诊室的时候他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当时还可以吧，反正就反复老不好，眨眼睛啊，摇头点头啊，嗓子出事都有，但是就是时轻时重，有的就是呢，这个动作消失了换另变成一个新的动作，或者这个症状没消失又出现新的，家长挺着急的，
1: 非常焦虑。杨先生，您自己记得清吗？治疗了多长时间？
0: 到现在是5年零3个月了。
2: 5年零3个月，目前怎么样？
0: 挺好挺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2: 那好，那好，
0: 就是正常。
1: 那您觉得在您的判断里到现在为止孩子算是痊愈了吗？
0: 我们经常说一个话，就是不敢提前开香槟，就是也不敢说100%，但是我可以非常非常明确的说一句话，就是说孩子和5年零3个月之前没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差不了啊，几乎差不了。
1: 其实杨先生，我特别希望能够面对面的跟您聊天就好了，但是没关系，我们都听得到，听到了，感谢您，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3: 谢谢您，希望宝宝健康
2: 啊，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
2: 好，
0: 谢谢主持人，
3: 再见，
0: 再见。
1: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位家长跟咱们的电话连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第二位家长，先生您好，
4: 你好，
1: 什么时候发现他有抽动症的情况？
4: 他其实在6、7岁的时候就有一些微小的症状，但是那时候不知道然后呢在大概9岁多的时候就是比较明显了，就是这个时候才

0: 开始注意到。
1: 他有什么症状呢？
0: 一开始就是在小的时候就是眨眼睛啊，要不就是翻白眼，就这些小动作，但是三五天一星期就会过去啊，但是过一段还会来，他就是反复，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就认为他是一个坏毛病嘛，所以就没有太在意。大概在90岁的样子吧，这4年级的下半学期他就开始有一种清嗓子，然后有那种叫声，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也是大概持续个一星期，哎，自己就好了。但这个时候学校已经提醒我们了，因为他前几个年级有这样的学生，诊断是这个病。
1: 那宋先生，您什么时候开始踏上这个找寻医生或者找寻他的治疗方法的这样的一个路？
0: 学校提醒我们之后呢，暑假的时候这个小孩去参加一个棒球比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他因为紧张，再加上队友不理解他，也不知道，教练也不知道，可能对他有一些语言的训斥啊或者攻击啊，造成了他这个问题，这个毛病，就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等到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咱必须得赶紧求医了。
1: 那什么时候遇到刘主任的呢？
0: 当时在暑假嘛，9月份，我就通过各种文献呀，包括网上搜，我就搜这个中医关于这个怎么治疗抽动症这么一个话题。结果就搜到了京城儿医王嘛，刘碧晨老师吧，老先生，然后呢才知道了刘昌义老先生这个在东城中医吧，他来出诊，所以就去找到了刘老。
1: 治疗了多长时间？
0: 从2019年9月开始吧，大概到2024年的上半年就基本上好了，大概是4到5年吧。
1: 这中间一直在吃药？
0: 对，一直在吃药，没有停过。
1: 这个不到五年的时间下来，现在结果怎么样呢？
0: 当然是非常好的。我在前两个月还回北京去拜访过刘老啊，还特意感谢他。因为怎么讲，现在呢孩子也长大了啊，然后正好在他这个步入青春期前嘛，把这个病治好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偶尔有一些小动作，实际上如果不懂得这个病的，就是认为一些小习惯，而且不明显啊，所以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而且他的学习成绩啊方方面面也都非常好，所以现在还是很不错的。
1: 我听说小伙子平时打高尔夫是吧？
0: 对，因为为什么打高尔夫呢？说起来还是因为抽动症这个病。我们是觉得吃药吃中药那是必须的，而且是坚信能够治好的，但是在过程中我们要辅助呢，我跟妈妈都是非常的坚定这个信念，就是辅助她去放松啊，去打开这个心结，让她多接触外界的这些朋友啊，社交啊，避免自卑啊，等等。所以呢，让他多参加运动，所以呢，就是只要他喜欢的运动，或者我们认为好的运动，就鼓励他去参加，然后去练习。原来他打棒球，然后打完棒球就学习高尔夫。他2020年开始学的，他参加了很多这种国内的这种高尔夫的巡回赛，包括在上海的全国巡回赛，他一次拿了亚军，一次拿了第3名，然后呢还包括一个国际性的这个高尔夫的比赛，他也是拿了一个亚军，拿了一个第3名。
1: 您看看这是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
2: 意想不到，
1: 真心替您感到高兴。
0: 是啊是啊。
3: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
2: 怎么办？
3: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4: 在这儿头顶的这个。
3: 对对对对。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
4: 哦。
3: 啊，对。
4: 都是头顶这一块儿。
3: 都是头顶。
5: 各穴位。嗯。
1: 手法是什么样的，王大夫？
3: 轻柔。
1: 轻柔。
3: 啊，轻柔的按揉。
4: 他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3: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2: 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
5: 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三个月三个多月的夏季嘛，抓紧这个时间让他生长个，哪怕长几厘米家长也高兴。
2: 国医名师大医京城，本期嘉宾京城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 马上面临考试，中考啊、高考啊，各种什么小升初啊都来了，这个时候呢孩子压力是特别的大。
4: 你说不紧张那是假的，
1: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何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如何让自己有好的睡眠，作为一个儿科专家刘主任，您给我们提提建议。
5: 我觉得补充点瘦肉牛奶鸡蛋，正常饮食，不是尤其夏天了蔬菜也多，茄子萝卜白菜多了，蒜苗是吧，等等等等。学习要放松，不要那么紧张，还有一个要适当的锻炼，我们也得锻炼身体啊，不能成天成一书呆子了。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去刘主任的诊室看一看他怎么面对这些适龄的这些即将要走上考场的孩子们。
5: 肚子疼复杂，现在肚子还疼吗？
6: 对，又来又下。
5: 又下回来了疼啊？
6: 下月不就高考了吗？
5: 当然了。原来疼
6: 什么？就昨天觉得难受吧。
5: 原来没疼过吗？
6: 原来疼。
5: 原来也疼过，
7: 那
5: 阵好了吧？可能
6: 那阵好了。
5: 为什么叫腹痛呢？还是有淋巴结肿大？
6: 你觉得还是那毛病是吗？
5: 反复。你觉得有劲儿吗？没劲儿，疲乏无力，累。
6: 有点。
5: 有一点累，有点累。
6: 高三压力大。
5: 压力太大了。
6: 就给他调理
5: 了。调理了，不是准备高考吗？
6: 下。
5: 你看淋巴结肿大了没有？
6: 七八九十就好了。
5: 右边这边疼。身子不动啊，就是头重一点。这边有小疙瘩，但不太，应该不严重。
6: 不严重。
5: 对，应该不严重。
6: 然后你看看有没有能给他那个建大脑子，好好说脑子转得慢。
5: 不准备高考吗？
7: 哦。
5: 好。
6: 然后还有就是睡眠。
5: 睡眠不好。
6: 现在需要补脑。
5: 现在不要了，那得考上大学以后就轻松。
6: 没几天了，
5: 没几天了。
1: 刚才这个片子当中，这男孩应该是挺典型的吧，刘老师？
5: 对，挺典型的，
1: 是吧？
5: 反其道而行之。
1: 哦，
5: 咱们说吃，又不吃又惊又来，他还吃。
1: 哦，
5: 结果呢，起口疮。大便还干，还有时候造成肚子疼，就肯定影响高考了。这样的危险啊，所以好好的调理。因为夏天容易得肠炎痢疾呢，是吧？这样更容易影响咱们的学习了。
1: 说到这儿呢，我们接下来啊，请出这个王美玲大夫，通过这个他的这个饮食方面的建议，包括还有针灸啊、按摩呀、等等这些方法，来让孩子们真正的静下心来，放松下来。咱们掌声欢迎王老师。
3: 欢迎。
1: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姐哈，今天不用方姐了，
5: 方姐了，
1: 这些不是这边的我都认识，是吧？
4: 红枣、
1: 核桃是吧？那个
4: 这补啊，这个
1: 是
5: 第一个，就咱们的健脑补肾丸，
1: 是这个吗？
5: 对，
1: 这个据说现在就能吃是吧？
5: 能吃，可以吃，没问题，
1: 忘不了。
4: 哎，不是，这就是一小零食，
5: 这是黑芝麻丸啊，
4: 黑芝麻丸，
5: 黑芝麻做的，黑芝麻丸，
1: 黑芝麻做的，
5: 要咸不甜，可以加冰糖
4: 哦。
1: 嚯，
5: 还一核桃知道吧？核桃
1: 我也能吃吧？
5: 能吃能吃。
1: 好嘞，跟那个黑芝麻糕，
5: 这个是
1: 非常像
4: 小零食，
1: 小零食吗？
5: 对，就是小零食。
1: 这个有什么帮助？
5: 中医认为呢，黑的如肾，有补肾作用。另外呢，还能有健脑的作用。大枣也是补气补血呀，含有多少种氨基酸，说是。
1: 那核桃呢？
5: 核桃营养也非常丰富啊。
4: 这核桃健脑，我可知道。
1: 是
5: 黑如肾，核桃也算是黑色，是不是？
4: 是
5: 不是？大脑肯定是啊，补气补血呀。
4: 人不说什么以形补形，你看它那形长得就跟
5: 脑像
4: 脑袋似的。
5: 对，它形状就是。
4: 对，
5: 取向比类嘛，
1: 好，
5: 叫吃什么补什么
4: 啊，对，就吃喝的补脑。
5: 对，
1: 今天我们请这个王美玲王大夫来啊，您有没有一些手法，在这个紧张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缓解，让孩子们？
3: 这边可以推荐两个穴位啊，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4: 在这儿头顶的这个，
3: 对对对对。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
4: 哦
3: 啊，对，
4: 都是头顶这一块，
3: 都是头顶
5: 穴位。
1: 手法是什么样的，王大夫？
3: 轻柔，
1: 轻柔
3: 啊，轻柔的按揉。
4: 它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3: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比方晚上，他用了一天脑子了啊，学生呢他是比较累的，比较辛苦的，然后他可能有些头晕啊、头胀啊这样的感触。然后家长或者他自己，因为中考。

0: 线的这个位置，前后左右各一寸，四个点，
1: 四个点，
2: 这一个穴位分四个点，
0: 对，这是一个经脉奇穴，经脉奇穴它是四个点位，
3: 四个
0: 点位，
3: 四个，
0: 对，四神聪，
3: 四
0: 神聪呢，它是具有醒神开窍，镇静安神的作用，那孩子高考前肯定是压力比较大嘛，那这个穴位呢，其实是帮助孩子这种，减轻他的压力。
1: 拇指轻轻的按揉这四个穴位，
0: 对的。
1: 时长是
2: 两三分钟，
0: 也是两三分钟，
1: 也是两三分钟
0: 足以。对，
1: 好的。但是有些小朋友过于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听说王大夫您是可以会扎针灸的，是吧？
0: 是的，从针灸的方向上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穴位。一个穴位呢是神门穴，在我们腕横纹的内侧啊，我们叫做尺侧。这有一个有一个窝啊，大家可以找一找。按住这个穴呢，也是按三分钟啊，在考前出现失眠、焦虑、不安的时候，然后可以按这个穴。
2: 这是不是稳心神的一个
0: 穴位？宁心安神，效果特别好。
1: 两个手左右
0: 啊，两穴双穴
1: 左右，这个是神门穴。除此之外呢，
0: 第二个穴位也是老百姓比较熟悉的，叫三阴交。三阴交在我们的腿上，内踝尖上三寸。这个穴位呢，它是三条阴经的交汇穴，有健脾和胃调补气血的这样的作用。对我们的睡眠帮助也是非常好的。
1: 说到这儿呢，其实在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说到，这个好多家长都会觊觎啊，这个孩子能不能在夏天窜个个儿啊，到夏天孩子能长个儿，这事儿是真的吗？刘老师，
3: 到了夏天呢，阳气最旺盛，是吧？而且生长发育最快。包括种庄稼也是，秋收冬藏了吧，到秋天就收了，所以夏天长得最快。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三个多月的夏季嘛，抓紧这个时间让他生长个儿，哪怕长几厘米，家长也高兴。
1: 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
3: 反正我觉得，一个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吧，
1: 保证睡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3: 还保证充足的营养啊。得多吃点健脑的东西啊。咱们原来说过，核桃大枣哈。瘦肉、牛奶、鸡蛋。
1: 那第三个重要的呢，要是长大个儿，
3: 适当运动吧，我觉得。
1: 适当运动。
3: 然后练练单杠、双杠啊，篮球、排球啊。球类运动啊，但是也促着长。
1: 剩下的这些呢，是刘主任，这些都是干嘛？
3: 这是有乌梅，有山楂，有陈皮，还有甜叶菊，甜的，还有甘草片。
1: 这个代茶饮有个名字吗？
3: 健脾消食饮。它的作用呢，就是清除夏天暑湿啊，包括陈皮啊，宽胸理气啊，还能止咳嗽，健脾就有止咳作用。
1: 这个不光是小朋友能喝，咱们在这个季节是不是
3: 成年人都可以喝，
1: 也能喝。
3: 一个我想要避免感冒，这是一个，因为夏天热，开空调风扇开得多，主要就是一个外风一个内风的问题。外风就是属于是，外界的自然界的，比如风寒风热、暑湿感冒啊，这叫风。内风是怎么形成的呢？跟痰热扰心有关系，风痰鼓动，因为有内风就是脾胃有湿热啊。心火旺、肝火旺啊，内风可以引动外风，内外和谐，更加重疾病、加重症状。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怎么规避这个外风、内风？一个就是少吹空调、风扇呢，别正对着吹、侧着吹啊，别喝冷饮呐，别吃那个油炸油腻的东西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多吃蔬菜水果啊，等等吧，就是清肝火。
4: 针对夏季俩风对青少年身体的侵害，刘主任特意带来一道适合夏季喝的代茶饮。那么这道茶到底有何功效？
3: 包括有藿香。藿香本身就是你藿香正气。它本身就是治暑湿感冒的，它可以又治感冒又可以预防。另外它可以治恶心吐啊，治吃饭不好啊，有时候发烧啊都可以用。扁豆呢，大家知道啊，健脾祛湿了。扁豆，白扁豆嘛。还有一味苍竹，苍竹主要健脾祛湿了。作用不错，这是治厌食症啊，小孩挑食厌食啊都是不错的。
5: 男孩四岁半吧，个稍微矮一点啊，比同龄。
6: 对，
3: 调的脾胃。现在第一步就是要我们要清除外围症状，把那个病给他消灭的萌芽状态，或者就给他消灭，就让他尽量少得病。上次发烧什么时候烧的？
6: 半个月前了。
5: 咳嗽不太厉

0: 天是吧？
1: 没咳。
0: 白天中，晚上中？
1: 那就白天。
2: 白天中。
1: 白天偶尔咳一下。
0: 痰多吗？
1: 有痰。
0: 咳的有痰。
1: 过来让你给他调调。
0: 健健脾吧，健脾止咳。咱们有一著名的方子，二陈汤就行。
1: 我觉得它还是有火，然后它那个嘴巴也有味儿。
0: 有味儿呢？
1: 对，它长起来的话特别。
0: 大便干呗。
1: 大便还行。
0: 大便可以，那还行。伸舌头，大伸。
1: 还要累呀？
2: 大伸。
0: 伸出来。啊，完了。舌苔薄黄，小红点儿，舌面，说明什么？你有热你呢，还在清热。
1: 比我弟他们家那孩子矮了12厘米，
2: 那么高。
1: 比他家那孩子比他大2个月，
2: 好好的。
1: 现在1米1.2米了，还不到1米。
2: 好好的。
0: 练练拍球啊，可以，一会儿给你看一个行吗？可以拍球、运球、踢毽、跳绳都在练练，它有好处啊。这样它能促使它长高啊，它蹦啊。
3: 长大个儿的话，我们平时就是也可以通过按摩，还有针灸的方法啊，通过外治法可以给它干预一下。
4: 哟，
5: 这个可好？
4: 哦，这个可以。
3: 对，像我们小朋友呢，我可以还是带来了两个穴位。第一个穴位呢，我们是补脾经，是在我们拇指的。我们叫桡侧端啊，从指尖往里边推，这样推，这是一个补脾经，这个做300次。
4: 哦，300次。那么长，那么久啊？
3: 对，因为我们临床当中做的时候特别快。
4: 哦，
3: 啊，300次基本上是在2分钟左右。
4: 还有呢？
3: 还有一个穴位呢，我们是给它摩腹。啊，摩腹，
5: 揉肚子嘛，
3: 揉肚子，说白了就是调理他的脾胃。他的脾胃调理好了，那他气血充足了，那他自然就会往上涨了。老百姓有句话叫“有苗不愁长”嘛。
4: 是是是。
3: 啊，他本身就是一个至阴至阳的这样一个人群。还有针灸当中我也有两个穴位，一个是中脘穴。一个是足三里，
5: 中脘，
4: 中脘
5: 是中间这儿，是不是？胃
3: 对，中脘穴是在
4: 上面，
3: 对，脐上4寸，它是我们的胃的募穴，它具有这种补中益气呀，健脾啊，和胃啊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第二个穴位呢，是足三里，强壮穴，
0: 强壮穴，
4: 真正的要达到目的，促进它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生长。只有针灸才能做到。
3: 对，
4: 感谢两位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谢谢。你们人可以走了，这个
0: 这都
4: 对对，
5: 这我们就不客气，
4: 这就都留下了，
0: 都给你们了。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9: 旅行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舒服，开启一天的大旅之旅吧。
10: 走在洱海边，看的是它的风花雪月。旁边要再坐一个，我这体格也没有问题。
11: 小白兔白又白，
12: 两个耳朵还得竖起来，
11: 给家里边兔爷找个老伴儿。
13: 得嘞，
14: 挂炉烤鸭正给您烤着呢，太棒了，好吃的刺儿都多。用这个老鸡汤，小火慢炖。
15: 今天这场发布会，我敢笃定将直接改变中高端 MPV 的定价规则。219,800起的预售价格仅仅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王炸价格马上揭晓。另外，我必须公布一个炸裂成绩，几乎问到 V9 预售48小时预定突破8000台，预售期一举拿下15000台的好成绩，这个热度直接改写高端 MPV 预售记录。接下来我只用3个硬核事实颠覆大家对于传统 MPV 的刻板印象。首先是安全，很多家用 MPV 只讲空间不讲安全，而问到 V9 将守护做到了极致。 全车高强钢占比89.83%，车身抗扭转高度43689牛米，碰撞吸能区100%航空级铝合金，侧碰传力区100%热成型钢，成员舱受力区100%高强钢。它不仅仅是能够坐得下七个人，更是稳稳守护住七个人。
2: 在安全上，我们没有丝毫的妥协和将就。
15: 第二点，彻底告别续航焦虑，重塑行驶质感。几乎问到 V9 全系搭载华为雪橇增程系统，华为智擎电驱、宁德时代逍遥电池，黄金三强组合，动力随叫随到，行驶平顺静谧。
2: 310公里纯电，日常一周一充，1330公里综合续航，跑长途毫无压力。
15: 第三，全员舒适不将就，极致性价比。传统 MPV 低配憋屈，高配太贵，而极狐问道 V9 真正做到了座座都是 C 位，人人享受平等舒适，把越级体验带给每一位乘客。今天的上市发布会真的是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我们看到林乃文、窦文涛、周涛、俞飞鸿、妙洁等一众明星和文化名人来到现场，给极狐问道 V9 站台助阵。而他们呢，不是简简单单的站台，而是在深度体验之后的真心认可和主动选择。他们一致认同的就是问道 V9 的舒适、安全和高级感。同问道共从容，今天的上市发布会惊喜不断，194800起的正式售价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几乎问到 V9 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发布会告一段落，精彩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跟随我们的同事奔赴大理苍山洱海，开启问到 V9 全场景深度试驾，出发。
9: 我朋友老跟我说呀，人生总得来一次大理吧。没错，我今天就来到了大理，看我身后就是洱海。既然景色都这么优美了，旅行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舒服。
10: 来吧，朋友们，开动吧！
9: 没有一辆舒服的车怎么行啊？我今天就借助职务之便，借到一辆问道 V9， 伴随着问道 V9 开启一天的大理之旅吧。
10: 今天呢，可算是开上它了。说实话，内心很激动呀，毕竟关注这车已经很久了。那么现在呢，我把这车已经开到了大理古城的边上。实际上在整个大理古城呢，相对来说是路比较窄的，作为一个5米3长的车呢，其实在这种路上开是有一定压力的。但是好在这车它的转向角度很大，然后它的转弯半径也只有5.7米这么一个尺寸，所以说在大理古城这种地方开呢是相对灵活的。如果说您开着这么一台车来到大理古城旅游的话，对整个车辆的舒适度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毕竟您的第二排、第三排可能您的家人正在休息。那如果是传统的油车呢，这里边就避免不了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顿挫，无论是发动机的顿挫还是变速箱的顿挫是一定有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抑制的。那么问到 V9 呢，它采用的是 1.5T 的增程器，而这个增程器呢，它只用来发电。真正驱动车轮的呢是它的电机，那么这样的话整个行驶过程中呢就会非常的平顺。另外呢，它只作为一个发电的机械来使用的话，它的油耗就会非常的低，所以说这辆车整体的 CLTC 工况下的满载续航能力达到了1300公里。我现在旁边就是美丽的洱海，真的这一路景色非常的不错。那么这辆车的加速呢是7.9秒，您可能一听这个数据好像并不耀眼，但是它作为一个 MPV 车型，它要的更多的是稳当。现在这条路的限速差不多是110迈，现在是舒适模式，然后你踩一脚，它的提速是无比顺滑的。而且我今天开到这儿已经开了将近100公里了，就是你基本上感觉不到它的发动机介入。这辆车呢也是很少在这个级别搭载磁轮变悬挂的车型。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它车身这块会有一个摄像头，在100米之外去感知这个路面的变化，然后进行毫秒级别的软硬调节。真的就在这种公路上开车，就是眼前真的心旷神怡的感觉。那么在这条路上我要干一件什么事儿呢？激活它的智驾，看，马上就想象过来了。看到前面有一个还算蛮大的弯儿， 就很丝滑，现在方向盘都没有任何多打的情况，就缓缓的就过来了，而且它的跟车距离始终保持着一致。其实我觉得这个功能就特别友好在哪儿呢，比如说啊，我们刚才刚从这个徐州古镇玩回来，现在要赶到双廊古镇，这个时候无论是乘客也好还是驾驶员也好，他有可能都会非常的累，尤其是可能刚出来会犯困，那这个时候呢打开这个功能

0: 绝对就是一种辅助。而且呢，像这种玩多的时候，你避免不了有时候会打瞌睡，而有它呢，就会规避掉这些很多的东西。你好，小胡同学。
1: 主驾，请讲。
0: 放一首许巍的歌。
1: 好的。
2: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我始终觉得，在自驾的过程中放许巍的歌特别应景。就是他的歌一放起来，就有一种自由的感觉，就像我现在面前的这个美景，真的就是走在洱海边，看的是他的风花雪月。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山三下，据说是一个风景很不错的地方。你看，在这种碎石路上，这个V9开的还真的很舒服，这个悬挂真的很好使，这样开我那车现在走电费了。一整天的试驾就已经结束了，陪伴我的这100多公里的问道 V9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的静谧性以及它悬挂的舒适度。那么在我眼里呢，这辆车是一个可以商用可以家用的车型，那么它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满足一家人出去旅游的需求。确实它的超长续航以及整个非常宽大的车身尺寸都非常的完美。那么这辆车呢，整个长度呢有将近5米3长，而轴距来到了3米2长，非常的大。光说这些数据没啥感觉，我们去第二排看看。可以看到，问到V9的这个地台实际上是非常的矮的，那么更加矮的地台也预示老人和小孩上车非常的方便。这儿还有一个一键前挪的功能。那么接下来，我这个体格给大家钻一下第三排，一般这种车第三排都不太好上，我试试。有那么一丝丝的费劲，但是我相信我这个体格比普通人要大一些，所以也很正常。那么第三排呢，实际上还是很舒服的。现在第二排座椅呢是一个向前弯折的状态，我去旁边看看。我这个座椅呢是前面的一个很正常的座位，而我坐在这儿呢实际上并不拥挤。那我相信我的旁边要再坐一个我这体格的也没有问题。作为一个可以家用可以商用的车呢，它的后备箱空间表现怎么样呢？我们一镜去看看。这次就不从这儿出了，我们从这儿出。这个过道真的非常的宽，很适合我。打开问到 V9 的后备箱，可以看到现在后备箱是有一些设备的，但是它的空间依然非常的大，装几个行李箱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那么这样一辆车呢，19.48万元起的售价，您觉得怎么样呢？

0: 我给您展示一下我技艺啊。
1: 好，
0: 捏一个大吉大利大公鸡，特简单。关嘴铃儿，塑形完成了
1: 哟。
0: 然后呢，装饰一下眼睛，春夏秋冬，
1: 嗯，
0: 福禄寿喜庆，
1: 呵，
0: 大公鸡最漂亮是七彩的尾巴，
1: 这就齐了，
0: 齐了，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
1: 哦呦呦呦，行行，
0: 我不知道您给我带礼物了没有？
1: 我给您带一条好视频，好吧？
0: 得嘞，让更多的人通过视频了解北京的历史和文化。
1: 嗯，
0: 我啊是做尼采做兔爷的。
1: 嗯。
0: 您画过兔爷吗？
1: 我没画过兔爷，
0: 没画过，没画过。
1: 我只画过小白兔。
0: 小
1: 啊，兔爷小的时候玩过，
0: 那就行了。小白兔白又白，
1: 两只耳朵还得竖起来。
0: 那得嘞，那咱们就画兔爷嘛。
1: 嗯，
0: 这个啊是陶土泥，就是普通的胶泥，里边加入了棉花。
1: 哦，这泥这手感非常好，是吧？它又不是纯粹的那个黄土，又不是那沙子，
0: 是。
1: 然后，嘿。
0: 把这陶土泥呢放在模具里边
1: 啊，
0: 你看，这个已经成型了，然后给它合模，多余的泥呢给它这样加固它，加固之后它就结实了。来，我们得封底，摁平之后扎一小洞，这我得考考我们粉丝朋友啊，扎这小洞是干什么用的？
1: 放气儿的，我觉得
0: 还真是。

0: 嘿，这个现在就要起模了，您来吧，
1: 我就直接
0: 哎来哎行哦，
1: 哇，有点这意思嘿。哦，
0: 你看现在我一修啊，嗯，这个小泥坯呢就光滑了，
1: 嘿，
0: 现在呢得插耳朵眼儿，
1: 嗯，
0: 扎下去，
1: 他这耳朵可够深的，掏耳朵可不好掏。
0: 兔爷掏耳朵
1: 崴了泥了，
0: 他糖桶泥做的。
1: 哎呦，我可千万别崴泥啊！嗯，咱干一个漂亮活，
0: 单挑令旗。
1: 嘿，
0: 哎，
1: 哦，
0: 风干之后啊，就可以修皮打磨，上底色，上白色。
1: 哦，
0: 正好啊，
1: 嘿，
0: 我有半成品。那这款兔爷呢，是传统文化中兔爷的题材，但是是新的造型。
2: 这是他的盔头帽子，我们在店六个点，六六大顺。然后呢，胸前这个位置，
1: 嗯，
2: 是用绿色呀、红色呀点着小点儿。
0: 哎呀，越随意越好，
1: 越随意越好，
0: 越随意越好。
1: 形状无所谓是吗？
0: 啊，是。
1: 这花长成我这样可没人要了。
2: 这是鸡冠花吗？
1: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0: 这是吉祥花。
1: 要对的奔齐吗？
0: 啊，不用不用，这是天上的星星，七星高照。
1: 哦，嘿，能把它变成兔奶奶吗？
0: 兔爷手中拿着捣药杵，
1: 对，
0: 今天我们这款兔爷啊，他是手中没有拿捣药杵。
1: 嗯，
0: 如果变成兔奶奶呢，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呢，嗯，就是说兔奶奶是有胡须的啊，是兔奶奶；没有胡须的呢，是兔爷。
1: 它反着是吗？
0: 反着。还有一个呢，给他画点发髻。
1: 嗯嗯。您知道为什么要请一个兔奶奶吗？
0: 哎呀，真不知道。
1: 我们家有一个兔爷，摆好几年了，还打着光棍呢。
0: 嗨，其实今天我们来画兔爷呢，客观的说呢，不是对这个传统美术的一种这个调侃，而是一种传承。但这个传承呢，是一个是逐步的，
1: 对，
0: 逐步的让今天的人知道什么是兔爷，什么是传统兔爷，
1: 嗯，
0: 什么呢是现在正在创作的新文化的兔爷。
1: 对，
0: 耳朵在那儿，
1: 嘿，得嘞，是不是还得拿什么东西粘一下？
0: 不粘。如果粘了之后呢，嗯，小兔爷耳朵就固定了。一个是携带不方便，
1: 哦，
0: 那个语言就没了。兔爷翻跟头折了鸡就，
1: 哦，对对对对对，来小旗子，单条，嘿，瞧这精神，来瞅瞅，兔奶奶，是吧？这样呢，我们家那个兔爷啊，有对象了。
0: 四百年来啊，兔爷是北京的吉祥物，也是这个地区孩子的健康保护神。现如今啊，兔爷呢又有了新的玩法，我们不画兔爷了，画兔奶奶，给家里边兔爷找个老伴儿。
1: 哎，得嘞，
0: 好嘞，
1: 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哎，
0: 谢谢。
1: 望京这个地方真是住出感情来了，你看环境也好，而且交通极其便利，最关键的能够拴住我的是到处都是好吃的。我在这儿住了30多年了，你看这家店没有，他们家的淮扬菜非常非常的地道，23年开的张，我周围啊好多朋友都是打球的，这些人什么没见过是吧，吃饭多挑剔啊，但是一经开张就成为他们家的常客了。刚一进来，您看，看这边挂炉烤鸭正给您烤着呢，一共是1、2两层，一层呢是散座。您向这边看，刚到中午12点，您看看，这么多人都已经在这儿吃饭了。二楼都是包间，一共呢是23个，都特别的私密。哎，您看，今天我点这几道菜啊，都是平时我们只要凑够6个人必点的几道菜。这个是他们的淮白鱼，也叫白丝鱼，这条大鱼必须得点。它呀在这个隋唐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贡品了。这个肉质杜甫说得好，叫做白鱼如切玉。怎么如切玉呢？来，咱们来一下。您是懂行的呀，凡是刺儿多的江鱼和河鱼都是味道极其鲜美的，好吃的刺儿都多，您看是不是白白的嫩嫩的，特别的紧实，这个肉太棒了。虽然经常点，每次吃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给它大声喝彩。淮白鱼啊，很多文人雅士都特别的喜欢吃，而且呢都不惜笔墨为它赋诗。

0: 所有的诗句里边，我最喜欢的是苏轼。当然苏轼呢太会吃了，大美食家，他写的一句诗叫做明日还应是，白鱼能许肥。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是他那天呢乘船已经啊从水路开始走了，但是突遇大风，这行程要泡汤了。一般的人都会怎么这么倒霉啊，是吧？刚一出门遇上大风了，行程都耽误了。但是人家苏轼怎么说的呢？哎，有大风没关系啊，走，咱们回去吃淮白鱼去。所以呢就是明日淮阴市，白鱼能许肥，多洒脱呀。还有一句诗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杨万里，他说这个淮白须将淮水煮，说的什么意思？淮白鱼想煮想炖的话，必须啊用淮河的水，这是会吃的。那他们家的这个是怎么煮的呢？这些都是啊从江苏运过来的，如果水也运过来就犯不上了。清蒸他们家用的是山泉水。这叫酒司汤。酒司汤这名谁给起的呢？乾隆给起的。您看这里边主要的这个丝儿是什么呀？豆腐丝儿啊，当然还有蘑菇丝啊、木耳丝啊，这里边还加了一些小河虾，是吧？好像还有虾仁儿，反正一共是九种丝儿，用这个老鸡汤小火慢炖，随后呢做成了酒司汤，尝一口啊。非常的鲜美，也非常的醇厚，这个味儿绝了。难怪1949年酒司汤作为淮扬菜的代表入选了开国第一宴。作为淮扬菜的代表，怎么能没有狮子头呢？您过来您看看他们家这个，这个狮子头，这是味菜啊，每人一份，一直啊在底下给温着呢。哎呦，您看看清清爽爽的这个劲儿，是吧？这汤应该是清而不淡。味道鲜极了，狮子头应该是肥而不腻。他们家的狮子头呢又叫做四季狮子头，一年四季它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它强调的口感也不一样。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强调的是鲜和嫩，在夏季的时候强调的是清和润，到秋天的时候强调的是醇和厚，到冬天强调的是温和补。我们常来也许啊是熟人不讲理，反正我觉得他们家服务态度挺好的。有一些这个菜单上没有的菜你也随便点都没问题。比如说我们经常哎，能不能给我们拍个黄瓜呀，能不能来个糖拌西红柿啊，能不能来个香椿炒鸡蛋呀，人家服务员答的都非常的脆上，没问题您等着。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3: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

0: 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3: 拆迁款，拆迁的房屋什么，我自动放弃了。
4: 你当时不看内容你就签字吗？
3: 我没看，我没仔细看。我因为我特这个人就稀里糊涂。
5: 老宅搬迁，手足间生出嫌隙，亲情面临着考验。
4: 老六，你的心挺大呀。
3: 我心太大了。
5: 隔代解决，虽有白纸黑字之约，却苦于无人买单。
6: 我又不是不给钱，到现在我钱也给了，我只是到现在我没有那么多钱，就这么一商量的事儿。
5: 调解现场状况频发，如何斡旋，矛盾又能否化解？
6: 不露脸，我不想看电视。
7: 临阵退缩，我觉得这是逃避。
8: 他就惦呀，就是什么都不给我们，
4: 自个儿独吞。
8: 对对。
5: 第三条解释，知姑姑们的诉求正在讲述。
4: 你们是占便宜了还是吃亏了呀？
8: 吃亏了。
4: 吃多大亏啊？
8: 吃亏吃大了。
4: 家里边兄弟姐妹不止你们四个吧？上面还有谁呀？
8: 六个。
4: 上面有一大哥。
8: 大哥。
4: 老大。
8: 嗯。
4: 哦，还在吗？
8: 去世了，不在了。
4: 什么时候去世的？
8: 有十来年了吧。
4: 十多年了。
8: 对，2010年了。
9: 我们那嫂子也去世了，
3: 没退休，
9: 去年去世的。
10: 陈家父母呢是88年离世的，然后当时他们家里有一个宅基地，里面有三间老房是他们的。后来这三间就是这宅基地就面临拆迁，
3: 整个大院全都拆了。
11: 嗯，面积大概是多少啊？
3: 面积
12: 300多。因为这个他们我们都没参加，人家不接待我们。
9: 2006-7月份拆迁的。
4: 这个老宅是谁的呀？
9: 老宅要说起来最早是我们父母盖了三间房。
4: 嗯，
9: 我们一块儿
4: 是宅基地吗？
9: 宅基地
8: 算吧，
9: 算是
4: 谁的宅基地？是父母的。
9: 父母的呗。
4: 父母的名字。
9: 哎，对，我们那会儿也分不清这宅地，后来还是一人开点什么，
8: 也是被批的。
4: 咱们不能说分不清啊，老二，这个肯定是分得清的。
9: 分得有宅
4: 基地呢，一户一宅，你们陈家应该是有这么一块宅基地，这属于父母的，
9: 对，
4: 是吧？
9: 嗯，对。
5: 问及老宅搬迁的来龙去脉，四姐妹好似所知不多。为何如此大事，他们竟这般含糊草率？那场搬迁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那当时拆迁以后是谁办的这事儿啊？谁去办？老三办的。
8: 就是那个刚才
3: 老三办的。老三和我侄子办的。
9: 陈不亮。
4: 老三跟他的儿子，就是委托他儿子去办的。
8: 对
3: 对。
4: 就是小陈呗。
3: 对。
4: 你们知道这事儿吗？当时
9: 具体详细的我不知道。
10: 宅基地原本是他们这父母留下的一个地方，然后后来是老三他们一家又重新翻建了一个3层楼在上面。
9: 我们问人家根本就不接待我们。
8: 我们没权。
4: 你们问老三呀。
9: 问老三根本就不跟你见面，拒绝。
8: 他就惦呀，就什么都不给我们，
4: 自个儿独吞。
8: 对
9: 对，
8: 就这以前签的这个一人，我们姐仨一人15平米，他都不惦给我们。
5: 待四姐妹稍许平静，他们才道出内情。原来父母过世后，老宅曾进行过分割，自此之后诸事便皆由兄弟老三操办，这或许正是矛盾的根源。
3: 那个我叙述一下我们家的情况
4: 啊、
3: 哦、我们家那个大院呢一溜是九间房，我大哥在外头盖了三间，我们家老宅子有三间，我二哥十年回来以后走的，十年六九年走的，七九年回来的、
4: 嗯、
3: 完了呢他呢在里手又盖了三间。
4: 哦，那老三是有另辟的宅基地吗？
3: 没有
9: 没有，
3: 他在院里盖的，
9: 他在我们家那院里盖的，
4: 在父母这个院里盖的。
3: 对，在父母院里盖的。
9: 我们家盖的三间就是老房的时候，他一点这一点贡献没有，他走了。
4: 老三啊，
9: 对，
4: 那你们这个对于翻建这个房子有贡献吗？
9: 当然有贡献了，
10: 就是翻建这个楼是这老三他们家出的，然后但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老六的一个户口，然后老六他自己本身是有一间房在里面的，这里面老六出了四万块钱。
3: 老三翻建我有，他有出了四万块钱，
9: 就原来盖的房子时候。
4: 等会儿，老六这个很重要啊。
9: 他说是
4: 您出了六万，
9: 四万，
4: 这个钱当时是
9: 他给人收的。
4: 明确了说是翻建房屋用，
3: 对对，翻建房屋。
4: 您手里这是什么呀？
3: 这个
9: 收据，
3: 您瞧瞧。
4: 哦，这是个收据。
9: 嗯，当时写的那
3: 建房的收据吗？
9: 当时就是
4: 这是个收据啊，新收到老姑建房款四万元整，
9: 对，
4: 付了大概四万块钱。
9: 嗯，
4: 你们三位没有吧？
12: 他不是要翻盖要盖楼吗？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说呢，我老妹妹跟着那个参加了盖了，我们姐仨呢就没参加，当时就写协议了。
5: 回忆当年老宅翻建的过程，四姐妹表示家中早有分配协议在先，既然如此，为何后续又生事端？所谓协议究竟约定了什么呢？
12: 老房子留下的那面积咱们按土地产给我们谁多少谁多少，我们这儿都有协议，
9: 我们商量呢。
13: 最早吧、
4: 啊、
13: 我的意思是就我跟我姐姐我们也商量过，就说她不是想翻盖房子吗，他们有三间房，我父母有三间房加一小房，我们姐儿四个都出钱参与父母这个翻建，结果我二哥就说、
4: 哦、
13: 你们别捣乱了啊。
4: 嗯，
13: 成文亮呢挺困难的，我们也就基本就是同意了呗，就说好了这三间房的面积然后归我们
9: 拆迁，
13: 你拆迁的时候
9: 按底层那个面积给我们折钱、
13: 哎、
4: 这是关于祖业产的协议。
13: 对对对，就是
4: 好像是你们六兄弟姐妹都签字了。
9: 对，签字了。
4: 父母那时候还在吗？
9: 没在，
4: 不
9: 在
4: 了。
9: 88年
10: 我把他材料都拿过来看
4: 啊，你给冬梅看看吧。
5: 结果分家协议律师认真翻阅，可既有这白纸黑字的文书，为何后续不遵照执行？
4: 就是父母留下的那几间，
9: 对对对，
4: 你们六兄弟姐妹共同继承。
9: 对，
4: 至于老大和老三他们自个儿建的那几间是他们归他们自己。
13: 对对对，
4: 哦，是这么约定的。
9: 嗯，
10: 那父就是您父母在世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过？
12: 没有，提口头提过，说这个等我们姐儿四个回老家有房住
10: 啊。对，说给我们四个，
4: 当时都签了字了，
9: 都签字了。
4: 那签完字以后就赶来拆迁了。
13: 啊，后来
4: 遇到拆迁了，
13: 二年才拆迁，
9: 二年拆了，
4: 22年
13: 那个签，我们签那个是2010年的事儿
4: 啊。
9: 嗯，
4: 就是当时拆迁的时候，父母不在了是吧？老大那时候还在吗？
13: 不在了。
4: 老大大嫂，
9: 大嫂在，
4: 嗯，老三在，
13: 我们都
4: 是吧？
9: 对对对。
5: 期盼多年终于迎来老宅搬迁，四姐妹自然认为他们可凭分家单获得补偿，但不想百密一疏，小妹竟因一次签字而犯下了严重错误。
4: 她在签字之前没有让你们看看吗？这个拆迁的这个
3: 签字的时候我去了。
4: 您去了？
3: 因为
4: 您看了？
13: 因为他有一份协议。
4: 等会儿老六看了，老六看了以后，那当时怎么写的你有印象吗？
3: 嗯，当时呢我脑子记忆不好，我当时看着特别乱，人特别多呢，他们让我签字，儿子说妈您签字去吧，我心想儿子让我签字我就签吧，实际上签字我并不知是签什么，是让我签放弃的协议。
4: 谁让你签的放弃的协议啊？
13: 陈金，
3: 我哥哥他们，我
13: 陈金
4: 了，老三和小陈和他的儿子。
3: 对对对，我让我签的是放弃的协议，当时我并不知道。
9: 你都不知道，
13: 他也让我签了，
4: 等会儿
13: 我没签。
4: 等会儿老五，哦，你签了一个放弃的协议，放弃哪儿啊？
3: 就是说这次拆迁款，拆迁的房屋什么，我自动放弃了。
4: 你当时不看内容你就签字吗？
3: 我没看，我没仔细看。我因为我特这个人就稀里糊涂。
10: 行，然后就是当时是说这给其他几个姑姑补偿，然后这个全部的就他们就放弃了。
12: 给我们落下的是给我们钱，我没要说争取要房子， 以我老妹妹争取，我们这面积完全够，三居室两居室都能拿下来。但是呢，就为了，哎，这是平衡照顾这侄儿，结果那个这房子我们没要，完了就说按这平米，说不要房子，按一平米五万，我们都没按那五万，咱那是按的多少钱呢？我也没算，
11: 三万。
14: 我那个拆迁款是70多万。
4: 为什么会给你70多万拆迁款呢？不是让你签了放弃了吗？
14: 因为我有户口钱呀。
4: 是不是因为给了你70万，然后你其他的就放弃，这么着你才签的呀？
14: 不是，我钱是后拿的，不知道拿70万，当时是一点。
4: 所以老六，
14: 嗯，
4: 咱们呢就是说得实话实说。
14: 实话实说。
4: 当时说我这协议我没看，我不知道什么内容我就签字，不可能。
10: 然后当时给他们签了一个借条，是说每就是除了这老六之外，每一个姑姑是补偿一个35万。嗯，然后这个老六呢是补偿一个80万，
9: 这是就占那房子的那个老房子那个面积，我们一人合15.1平米，我们按3万一平米计算的，应该给45万，我们给他让出10万来，我们要了35万，给了20万，还差15万，这不今天来就解决这15万的问题。
4: 哦，差了15万。
9: 对，
4: 当时为什么没给您呢？
9: 他但是他没钱呢。他说他还完，
4: 跟你说了，
9: 说了。
4: 那你们给你20万的时候，你跟他签过什么东西没有？
9: 签了，
4: 也签了
9: 啊，也签了。
4: 说先给20万，
9: 过两年
4: 还欠15万，
9: 过两年房子下来再给我。
4: 哦，也签有协议，
9: 有。
4: 老四，你拿到多少？
13: 我也是20。
4: 你们都一样吧？你们
13: 仨，
9: 我们仨是一样，
4: 都是一样的情况，
9: 对，
4: 都签了个协议，
9: 嗯，
4: 都差15万，
9: 对。
4: 哦，那你找老三要去，老三不还在世呢吗？
13: 在世。老三呀，不理我们了，老三就都推给他儿子了。
10: 他们侄子说自己这情况不太，就是不太能够支撑一次拿这么多，所以就是分批付。然后剩下的呢，他们就打了一个欠条，说等这2年之内肯定会还清。现在就是2年期已经过了，但是他就是现在一直说自己没有钱，然后也不愿意还这个钱。
4: 你们姐儿仨呢，除了老六啊，因为有跟他合资建的这个房，
9: 嗯，
4: 所以多拿了一些，拿了70万。
9: 对对对，
4: 这70万你满意了吗？
13: 满意
14: 不满意那个先搁一边解决。那个70万是我意外的结果，完了70万里头呢，我侄子给取走20万，他取走20万，
4: 你让他取的？
14: 我没让他取，他说老姑，我得从你那里取20万。
4: 为什么？
14: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问。我也没让他给我打借条，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来的这个。
4: 老六，你的心挺大呀。
14: 我心太大了。
4: 这20万可不是小数啊。
14: 对呀，
4: 说取走取走了。
14: 对，说取就取走了。因为当时呢，他说取走这20万呢，给这个3个姑姑，他就取走了。
4: 你就同意了？
14: 我对呀，因为他是我侄子呀。
4: 那你还剩了50万？
14: 对，我现在就剩50万。
12: 这个是户口本那50万，实际与我哥哥一点关系没有。我哥哥什么都没改。而且还有一句，咱们北京的儿女，你怎么孝顺爹妈，我们甚至比你还要孝顺。你一天一宿，我们也一天一宿，看见老妈的老爹老妈，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应该承受的家产，我们没承受了，给我们最后这一笔拆迁费都这么费劲，而且闹得亲情一点都没了。
4: 这50万你满意吗？
14: 我不满意。
4: 你还想要多少？
14: 我不想要多少。为什么？刚才我姐姐他们说一人让出10万，因为吧，我们家这拆迁，我想我有38.5平米的地方呢，我给主业产就放弃了，放弃了，让我这三个姐姐分主业产就让给他们了。没想到这一拆迁呢，我哥哥不给我房子，不给我房子，我也没跟他立举据争也。不给就不给吧。可是我姐姐呢，从情理和情方面呢，就一个人退出10万给我，合算我那个存折上那个，50万呢是我的。完了，姐姐们还一人给我10万，那样我落80万。
13: 你现在落着了吗？不是也没落着吗？
14: 对，答应了，还欠我30万。这30万我跟他也没有字据，也没人。他跟我3个姐姐有字据。
4: 这30万你想让谁给你啊？让你一个侄子给你啊？
14: 对，我侄子给我呀。
4: 那老二，这个你跟那个侄子当时说了吗？这10万拿出来给老六。
9: 说了。
4: 他认可吗？
9: 他认可呀。
4: 签的协议里边有这内容吗？
9: 有啊，这不原来45万变成35万了，
13: 对，
9: 他那就变成80万了。
5: 在姑姑们看来，老三家在拆迁问题上自作主张，本就僭越，后续侄子的推诿更是不讲道理。因此事到如今，他们只想彻底清算，将此事尽快了结。
15: 你们刚才说的是大盘子是3个35万，1个80万，对吧？这个应该是105、185万。 这185万，你们是占便宜了还是吃亏了呀？
8: 吃亏了。
15: 吃多大亏啊？
8: 吃亏吃大了。好比说吧，
4: 吃亏是福，
16: 带福是
4: 福如东海。
8: 就说我们都为侄子想，我们要加起来能不能要一套房子呀？
15: 所以你们差出来一套房，
14: 对，
8: 差一套房子是好几百万呢。我们这才多少钱呢？
13: 就像他们这个回迁房一套那个两居室的400万。
15: 400是吧？
8: 嗯，
15: 所以大概咱们估摸一下啊，就是你们实际上是400万的利益让出去了，拿回来了185万，嗯，现在还没给齐是吧？
8: 对，
14: 啊，
8: 还不垫给你呢。
15: 啊，行，是，那咱们好判断呢。那如果要是说客观事实是这样的话，那即使是侄子签的字儿，那老三也得认，因为他占着便宜呢。
8: 对，他认啊，他肯定
13: 他
8: 认，
13: 他是认。
8: 他现在为什么不理我们？他没理，
13: 他没有理。
8: 他现在他不理我们，
13: 理亏他理亏。
12: 老我们老房子，他一点力他都没出。我们这让给他，这全都是我们这顾及这亲情。我们这姐四个吧，说句良心话，都得心疼。
11: 十年干嘛去了？
12: 五十光十年回来了以后，二姐给
11: 太可恶了。
12: 他从来没说上姐姐这儿看过。
5: 对此，老三会作何解释？代表其到场的侄子又会如何回应呢？
4: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啊。因为您那几个姐妹啊，
13: 对姐妹
4: 在我们这儿啊调解呢，所以呢有些事儿啊想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当时啊家里边这个拆迁的时候啊，那个政策您了解吗？因为他们姐妹四个好像都不太了解。
17: 我也不太了解。
4: 哦，您当时也是让儿子去办的这事儿。
17: 对，
4: 哦，那后来这个拆迁，分了几套？分了8套房，说是。
17: 我也不清楚。
4: 这事儿您都不清楚啊？那房子应该下来了吧？
17: 下来了。
4: 下来您不知道几套？
17: 不知道。
4: 那都在谁手里啊？在儿子手里呢。
17: 我手里头有2套。
4: 哦，您手里有2套，儿子手里哦，其他都在儿子手里。
17: 不太清楚了就。
4: 哦。
17: 让他们自己解决，我是一概不管。
4: 哦，因为您在那个协议上没有，也没有您的签字，是您这个儿子签的字。
17: 我签的字。
4: 那您签的字应该是由找您解决呀。
17: 他那个，祖产那点房，是他们自己闹的，咱们不知道，知道吧？
4: 他们自己，您指的是都是谁呀？
17: 谁都谁上你那儿去了？
4: 四姐妹，还有您的儿子。
17: 就他们闹的，
4: 就是他们闹的，跟您没关系。
17: 对，跟我没关系。所以说呀，再有这事儿了，你尽量就别给我打电话了。
4: 但是您这四姐妹，这您一奶同胞啊。
17: 你他们哎，你问问他们还有一奶同胞的劲儿吗？有那亲情吗？
4: 哦，你们跟老三还有亲情在吧？
14: 有啊。
4: 刚才都说跟您还有亲情呢，咱们就是有话好好说。刚才啊，哎。啊，那亲情都断了。你看刚才给他电话联系，说着说着可能就把电话挂了。
5: 不难看出，老三如今已俨然是甩手掌柜，他将一切纷杂事项都推给了自家儿子。正所谓隔岸观火，但老三真的能摆脱干系吗？
4: 我问一下冬梅啊，刚才这个老三说了，这事儿好像跟他没关系了，
18: 对，
4: 是四姐妹跟这侄子的事儿了，你是怎么认为的？
18: 实际上这个事儿肯定是和老三有关系的，
4: 嗯，
18: 因为最初的时候，他们不管签协议也好，还是房屋的来源也好，首先我们从房屋来源来说，这个房子是祖业产，既然父母没有留遗嘱，那么房子原则上来说是父母的，而且他们之前也签了协议，然后后来2010年他们又签协议又确认，这里边的签字都是老三进行签字的。当然在后续的时候确实进行了翻建，那翻建的这个过程中呢，父母的遗产可能就没有了，因为老房子灭失了嘛，主要是房产。但是呢，他们对于翻建后的房子也达成了一致意见，所以虽然最后一个协议老三没有进行签字，当然老三不签字他也可以不追认那个协议的效力，那不追认那个协议的效力就意味着他们其实也可以依据原来老三签过字的协议来去追究相应的责任。
4: 后边那个就是挺关键的那个协议，我记得刚才你说是大侄子签的，
18: 对，
4: 那个协议到底有没有效？
18: 那个协议它的效力待定，也就是说看老三是否追认这个事儿，因为法律上就有一种合同叫效力待定的合同。
19: 因为这个拆迁涉及到的人数众多，我刚才为什么问他你们的被安置人都是谁，也如果按照法律正常的规定来说，这12个人都应该签字，所以我说这个合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如果其他人都认可这份

0: 合同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如果有人不认可，那有可能这个合同就存在问题了。
1: 嗯，刚才我们连线了家中老三啊，他虽然不太配合，但是也表明了他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呢，这个事儿他觉得跟他没关系了，希望你们跟他的这个儿子，也就是你们的侄子一块儿来解决这个事儿。有请大侄子上场。
2: 眼下全场的焦点似乎都汇集到了侄子小陈身上。可身在第二现场的他却临时发生了状况，这使得整个局面也越发莫测。
3: 我家里这点事我非得弄全世界全国都知道，我为了姑姑为我爸，我把这钱花了，我当什么都没落，我图什么呀？能够做好人，我为了那个请姑姑跟我爸呢，我为了我爸那踏踏实实的，我都什么也没落着，我又不是不给钱。咱还是刚做完吗？咱最初的时候，您说要多少钱，我一个课本都没说，我是叫多少钱我给多少钱。到现在我钱也给了，我只是到现在我没有那么多钱，就这么一商量的事儿。
2: 不成想是前同意调解的侄子小陈竟临场变卦，如此变故令调解团队也措手不及。难道此次调解就只能半途而废了吗？
1: 今天这场调解啊，发生点意外，就是当事人本来都到现场了，临时变卦。都不想上场了，这让我们觉得挺遗憾。几位专家呢也分头给当事人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但是当事人一直是没有回心转意的这个意思。但这难不住我们呀。
4: 老二
0: 老四
1: 老五
0: 老六，
1: 对，老六是30万，其他的都15万。
0: 对，
1: 就看他分多长时间付清这笔钱就得。
0: 是的，
1: 刚才呢侄子也来了，但是后来又打退堂鼓了。
0: 嗯，
1: 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们这样尝试着跟侄子连线一下，好吧？
0: 好的，
1: 我们连线老三的儿子。
5: 你现在在哪呢？
6: 我接孩子在路上，我骑着电动车在马路边上。
0: 刚才咱们也简短的沟通了几句，我们也在现场跟您父亲进行了连线。您父亲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就全权交由您处理了。那如果交由您处理的话，因为这几个姑姑提出来，既然咱们原来签过这个协议，协议上呢也是您签的字，每个人您还差他们15万吗？然后差您小姑30万，能不能还按照原来协议履行？
2: 虽然调解临时转到了线上，调解团队还是保持着原有的热情。侄子小陈的情绪似乎也渐渐平复，他在电话中直言自己也有难处。
6: 我跟我的小姑姑说过这个情况，可能一下拿不出这么多来。
0: 那咱一下拿不出来，咱们可以分期嘛，是吧？咱们列一个计划，您看您有什么计划？
6: 可以。
0: 啊，那您说一下您的计划。
6: 我跟小姑姑商量，我
0: 那您说，
6: 意思我拿多少他们合适？
0: 您先给个多少钱合适？人家
7: 对你打算怎么着？我们意思就是，给你2个月时间一块儿交齐了就完了。
6: 那姑有点困难，我给一部分就行。
7: 给多少呢？
6: 比如说一个姑姑，我给5万块钱。
0: 然后剩下的，那您相当于有3个姑姑差10万，另外一个姑姑差25万，您看剩下的这个钱，您大概多长时间之内能给姑姑？因为姑姑刚才在台上的时候也说了，非常心疼您，说您一直很不容易，知道吧？
6: 所以我是一直愿意配合表。
0: 姑姑也都在这儿坐着呢，他们也能体谅您，对吧？您说一个时间，如果大家能达成一致，到时候您约您来我们这儿签个协议，不就可以了吗？
6: 如果要一次性给的话，比如说先给一部分，然后后边一次性给的话，最好是时间长一点，3年左右。
0: 那您这样吧，半年行吗？或者3个月，对吧？您不能说一下拉的时间太长，
7: 太长我就 over 了。
0: 因为姑姑他们年龄也大了，对吧？
7: 我跟你说，再一个你得找你爸爸要点啊。
0: 就是我这么跟您说啊，就是
6: 所以我说我得跟我爸去商量。
0: 对，陈先生，您先听我跟您说啊，如果您同意调解呢，那还是咱按原协议走；如果您爸爸否认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你们要 拿出来的更多。
6: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什么顾客们愿意了解，我完全配合。
0: 对对，
6: 顾客们不愿意了解的话，他们想重新来的话，我也完全配合。
0: 他们一直，我刚才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
6: 他们的房子说不给我了也可以。
0: 您听我跟您说啊，
6: 我给他的钱他不给我了也可以。
0: 您听我，您先听我跟您说，就是您这四个姑姑，就话里话外都是在体谅您。

0: 您觉得您不容易，所以您要给个他们的还款期限，让他们得有个盼头啊。如果
1: 那我就是每年只能挣这么多钱，我说两年。
0: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共不是75万吗？您分为3年给，把他们三个人给齐了，是这意思吗？
1: 是。
0: 啊，那就是说您也可以跟您父亲商量商量，看这时间能不能缩短，好不好？
1: 我父亲那边，我那警部也知道，我一直嚷着呢。我也想是跟我父亲说清楚了，再来这么一档子事情。我几个姑姑他也不等，你说让我怎么办？
0: 那我问问你几个姑姑的意见，你们现在表示，他说想3年之内还清，您看行吗？
2: 行吗？
0: 就给你们写上具体的期限。可以，
2: 我觉得行，
0: 我可以。行，您姑姑说体谅您，您既然说有困难，您说3年还就3年还，到时候咱们签个协议好吗？
2: 他在哪呢？
1: 可以。
0: 啊，好的。
3: 拆迁款，拆迁的房屋什么啊，我自动放弃了。
4: 你当时不看内容你就签字吗？
3: 我没看，我没仔细看。我因为我特这个人就稀里糊涂。
5: 老宅搬迁，手足间生出嫌隙，亲情面临着考验。
4: 老六，你的心挺大呀。
3: 我心太大了。
5: 隔代解决，虽有白纸黑字之约，却苦于无人买单。
6: 我又不是不给钱，到现在我钱也给了，我只是到现在我没有那么多钱，就这么一商量的事儿。
5: 调解现场状况频发，如何斡旋，矛盾又能否化解？
6: 不露脸，我不想上电视。
7: 临阵退缩，我觉得这是逃避。
2: 他就惦呀，就什么都不给我们，
7: 自个儿独吞。
2: 对。
5: 第三条解释，知姑姑们的诉求正在讲述。
4: 你们是占便宜了还是吃亏了呀？
2: 吃亏了。
4: 吃多大亏啊？
2: 吃亏吃大了。
7: 家里边兄弟姐妹不止你们四个吧？上面还有谁呀？
2: 六个。
7: 上面有一大哥。
2: 大哥。
7: 老大。
2: 嗯。
7: 哦，还在吗？
2: 去世了，不在了。
7: 什么时候去世的？
2: 哦，有10来年了吧，
7: 10多年了。
2: 10年了。我们那嫂子也去世了，
3: 没退休，
2: 去年去世的。
8: 陈家父母呢是88年离世的，然后当时他们家里有一个宅基地，里面有3间老房是他们的。后来这3间就是这宅基地就面临拆迁，
3: 整个大院全都拆了。
8: 嗯，面积大概是多少？
3: 面积
9: 300多。就因为这个，我们都没参加。人家不接待我们。
2: 2年6、7月份拆迁的。
7: 这个老宅是谁的呀？
2: 老宅要说起来，最早是我们父母盖了3间房。
7: 嗯，
2: 我们一块儿。
7: 是宅基地吗？
2: 算吧，算是。
7: 是谁的宅基地？是父母的。
2: 父母的呗。
5: 第三条解释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多年来，第三条解释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10: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11: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12: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5: 经反复协调，双方终于达成初步意向，这无疑是个良好的开端。只是面对3年的还款期，大姑还在犹豫，她最终能否应允呢？
7: 大侄子现在同意把钱给你们，但是现在手头有点紧，一时半会儿可能凑不齐。你觉得
2: 3年太长了？我觉得。
7: 你觉得多长时间合适？
2: 我觉得两月。我要我说让他2月就给呢。
7: 哦，那他现在不是有点困难吗？
2: 这成亲，我看他就是。
7: 如果说签订协议。3年如果还没有还清，能强制执行，这个你愿意吗？至少有一个协议来约束他。
2: 最后他说3年啊，
0: 没你逾期，你们就可以主张逾期的利息。而且他如果说按3年，因为我们可以给他设定违约条款。
7: 至少你们取得了第一步的这个胜利。老二，你觉得如何？
2: 问你呢，我这听你们的意见，我反正不太满意。
7: 再问问
2: 我不太满意吧。
7: 老二，
2: 不太满意，没辙。
7: 老五，

0: 同意了吗？那就是
1: 那可不是吗？
2: 虽历经波折，调解终究迎来曙光，双方就此达成了共识。希望老三父子能信守承诺，也希望一家人放下芥蒂。
0: 家中老三和侄子虽然未到场，但是他们可能会看到我们这期节目。希望你们知道，四姐妹她们本来在这次拆迁当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她们出于亲情让渡了一部分，这部分是亲情，不是本分。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3: 说得太好了，
1: 谢谢谢谢老师，
4: 感谢各位老师帮助我们解决难题。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5: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5: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3: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7: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0: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它是穿越百年风雨的时代坐标。
21: 邓小平女士呢，就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2: 一生无私的母亲，把心跳化作千万孩童的摇篮曲。
22: 她很多都是属于不会讲大道理教育你，她都是潜移默化的在输送给你。
2: 她毕生践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3: 她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爱国者。同时呢，也是慈祥的妈妈。
2: 从孙中山革命伴侣到新中国名誉主席，他以柔肩担起民族脊梁。
21: 邓小平的精神，这叫爱国爱民，不断的前进。
2: 记忆，孙中山、宋庆龄烽火抗力的革命情缘，马上播出。
24: 有些事一生一遇，
2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4: 有些事。一遇一生，
2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 1981年的5月29日，有位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将一生献给了祖国，他就是我们的宋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今年是宋庆龄先生去世45周年，宋庆龄的养女隋永清、守护宋庆龄故居38年的何大章以及孙中山研究会会长孙书文深情讲述宋庆龄与孙中山先生之间至死不渝的浪漫爱情与坚定信念。令人动容的是，这次录制竟成为了隋永清女士生前在记忆节目中留下的最后影像。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嘉宾，通过珍贵的影像，感受宋庆龄那波澜壮阔的一生。
27: 让我们打开记忆之门，有请何大章先生和孙书文先生，有请两位。

0: 欢迎您。
1: 哎，你好，
0: 欢迎欢迎，
1: 范老师你好，
0: 欢迎范老师，欢迎
1: 你好，
0: 欢迎孙老师，来有请。我看两位啊，各自手里拿了一本书，是不是有什么给我们介绍的内容？
2: 何大章，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原常务副主任。
1: 这儿呢有一张图片，我们觉得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那一天，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宋庆龄女士登上天安门城楼。那么后来呢，这个宋庆龄女士呢就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位名誉主席，而且是永远的。
0: 好，谢谢。来，孙老师。
2: 孙书文，民革中央孙中山思想研究会理事。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考略，作者。
3: 我这张照片呢，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一张结婚照。但是要说明呢，是这张是他们结婚以后补照的。这张照片呢，原来是黑白的，现在呢，在艺术家的在描绘下又变成彩色了。但是这张彩色的这上色的照片呢，是宋庆龄先生他们认可的。
0: 我跟您两位说呀，今天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隋永清老人啊。隋永清女士呢，因为身体不太好，行动不太方便，已经落座在我们的访谈区，让我们也掌声欢迎。欢迎隋女士，欢迎，
4: 大家
0: 好，感谢您。
2: 隋永清，宋庆龄先生养女。
0: 隋老师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物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带来的呢是宋氏家族祖传的一串珠子。这串珠子呢一直被他精心的保留着，一直保留到现在。
0: 今天三位带来的不光是照片，还是这个物件啊，都在背后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2: 1915年，帝制刚崩塌，袁世凯就妄图复辟。此时国内军阀割据，列强瓜分，新青年呐喊着，人们在混沌中找寻出路。此时留美归来的宋庆龄依然牵手大他27岁的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流亡日本，为再造共和日夜操劳时，宋庆龄接替姐姐成为他的秘书，被建国方略的救国宏愿震撼。面对父亲宋耀如断绝关系的威胁和舆论压力，宋庆龄坚定留下那句话：中国需要他，更需要追随真理的人。1915年秋，两个灵魂如何在东京缔结革命盟约？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0: 今天我们要揭开的第一张照片，其实呢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们展示的这张照片。那提到宋庆龄先生啊，我们都会想到这两位的伟大爱情故事。孙中山先生曾经深情地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需要爱情，那更需要庆龄这样的革命伴侣。”哎，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理解？啊，何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1: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认识是从他父亲开始的。他父亲是孙中山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革命的伙伴。发起革命的时候只有三个人，那么陆浩东是一个，就是宋耀如，就是宋庆龄的父亲，还有孙中山，三个人一起商量革命开始的，所以他是革命元老，他对中国革命的这种迫切和这种策略上的掌握都是很好的，而且他是革命的最大的一个这个人。投了很多钱的，他说这是我帮助我的祖国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帮助孙中山革命。所以这个宋庆龄从小听他父亲讲孙中山，而且在孙中山是经常到他家去，但是孙中山见到宋庆龄的第一面，宋庆龄只有1岁，
0: 据说当时还抱过他，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第二次见的时候就是在东京了，当时是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从美国直接就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之后，就在孙中山的身边工作。因为呢，他的姐姐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而在1913年9月，宋霭龄和孔祥熙结婚，结婚以后就有很家庭的问题了。 就说不能帮助孙中山再做这个秘书了。嗯，然后他就是推荐了宋庆龄。那么宋庆龄当时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工作，大概一直到1915年，那就是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两个人这感情慢慢培养起来。孙中山先生呢，对宋庆龄有好感，因为他很执着，他跟他父亲很像。他父亲有很多特点，比如说不要名利，比如说政治上的洁癖，这绝对不能有任何的一点沾染了自己说不好的名声，绝对不成。那是，无私的一个人。那么他父亲的这种就是被这个宋庆龄全盘接受了。那么孙中山先生在追求宋庆龄的时候呢，孙中山自己也觉得哎需要这么一个伴儿，那么于是就追求宋庆龄，两个人当时是没有挑开的。后来是什么一个机遇呢？就很有意思了。李梅先生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外孙，当时他的母亲廖梦醒跟李梅说过一段故事。廖仲恺先生讲的，在日本东京的时候，有一次孙中山、宋庆龄、胡汉民、张静江、戴季陶、廖仲恺一起去爬山。那么宋庆龄是很年轻的，所以宋庆龄跑得很快，他是头一个。孙中山是紧在后头追着。第三个是谁呢？就是廖仲恺。因为廖仲恺个子比较小，身体很轻，他是广东人，他走得很快。剩下的人呢就比较慢了，特别是张静江的腿不好，就坐轿子，所以这就拉了一大串。然后呢快到山顶的时候，孙中山就冲着这个廖仲恺摆手，就是你别跟上来。廖仲恺就明白了，
0: 心领神会了。
1: 对，廖仲恺就在那儿等着其他人上来，说你们别走，在这儿咱们等着他们吧。过了一会儿，孙中山跟宋庆龄下来，俩人都非常高兴。据说就是那一天，孙中山正式向宋庆龄求婚。而且宋庆龄是同意的，宋庆龄从心里头就是同意的。
3: 中山先生向宋庆龄求婚得到了同意，然后他宋庆龄呢就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呢他就想跟他父母商量一下，商量一下，但是呢他的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一个呢就是他们俩相差27岁，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因为中山先生跟那个他父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最坚定支持革命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呢就有这个情节就打不开，他就觉得我们俩是同事，怎么又我的女儿又嫁给他，他呢就不让中山先生和宋庆龄结婚，而且呢他的姐姐还据说还给他介绍了一个男士，要准备对外说要举办了一个订婚礼，但是宋庆龄呢还是不同意，然后呢他呢就赶到了日本，赶到日本以后呢和中山先生就准备婚礼，但是这会儿这个宋庆龄的父亲他呢也赶到日本，到日本的时候呢他就冲着那个大门喊说的让那个总理出来，总理最后出来说你什么事儿，然后呢他说的那个为什么抢走我的女儿，但是呢这个呢他没有说出口，本来是中山先生没出来之前他这么说，但是中山先生出来以后他呢就立马就感觉口气就变了，他说把我的女儿交给你了。
0: 为什么这个反差这么大？
3: 他就觉得孙中山先生这么坦诚这么热情地对待他，他呢就有变化了。他就觉得我女儿嫁给了一个中国一个最伟大的一个革命者，我也从心里边呢也逐渐认可了。然后呢他还送给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的一些礼品，比方说有白子图的被子，还有一个就是一套家具，还有餐具茶具也都是非常好的。
0: 何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结婚之后宋庆龄先生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和任务？
1: 他一个是掌握一些个密码，就是翻译一些个密信的时候，另外一个他是英文很好，所以起草一些英文的信件。我们现在看到孙中山很多留下来的信件给外国人的信件 还是宋庆龄起草的，这个都是有记载的。他当时的工作呢，其实非常繁重，而且他有一个。

0: 重要的任务就是，除了繁重的工作之外，他还要保证孙中山的生活，因为孙中山身体不好，肠胃都不是很好，所以他保证每天要给孙中山蒸一个苹果，要给配什么餐，这些他要注意的，就是每件事他都要自己来做，要让孙中山能够身体恢复得好一点，
1: 细致入微的照顾。
0: 对，包括大家看到宋庆龄给孙婉写的信，当时就画了一个手型，就是孙中山手放在那儿，在纸上画了一手型。为什么？就是说我记不到是几号手套了，你帮着给找一个合适的。我们拿当时的原信呢，到国外，到香港，到澳门都去展过，大家都很有感慨，就是他那么细致的为了孙中山来考虑。应该说他是一个贤内助，实际上他在革命上也帮了孙中山很多，比如说孙中山出征，他跟着出征。当时有人说你不能出去，包括廖仲恺说女人不能在军中啊，那是影响士气的，他不同意，孙中山也不同意，说那怎么了，古代还有梁红玉呢，还有花木兰呢，怎么不行啊？他说那不行，像现在你影响这个士气之后会影响什么什么，后来孙中山就同意了。但是过了没几天，宋庆龄就再次出发追上孙中山，继续在前线。那就这种事儿做了很多，包括打完仗以后，宋庆龄就搞这个救护伤兵的工作，组织妇女救助伤兵，他做了很多这种工作，就是孙中山无法代替的。
2: 什么样的结婚礼物让宋庆龄一直珍藏？什么样的定情信物藏着生死代码？1922年，陈炯明叛变夜，宋庆龄因何喊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
3: 中国呢，可以没有我宋庆龄，但是呢，一定不能没有你孙中山。
2: 记忆正在为您讲述。
3: 他们结婚以后啊，他还是说这要革命呢，就会有牺牲。啊，那么把这把手枪呢送给你，送给你呢有20发子弹，其中呢19发是要打敌人的，最后留下1发是给自己的。后来这个宋庆龄呢就非常感慨，对中山先生的这种情感呢就更加深刻了。
0: 手枪啊还不是勃朗宁的，
4: 不
0: 是毛瑟枪，
4: 毛瑟，
0: 德国毛瑟枪。当时呢，在展的时候，我们开始是根据原来的记录，是写的勃朗宁。后来有一位德国的观众来看，
4: 说这不是，
0: 找我说不对，你那上头刻着那字儿吧，是毛瑟。我说毛瑟不都是大枪吗？因为原来印象里头毛瑟枪是大，长杆枪。后来考证了一下，是。确实是毛瑟出过小的手枪。
1: 这把手枪后来用过没有？
3: 没有用过。
1: 啊，我看那个隋老师啊一直在摇头。
5: 另外他生活上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吃饭的时候他们的筷子，宋庆龄用的呢是他家传的，就是说传给他的那个银头的象牙筷，那孙先生用的就是纯象牙的一副筷子。到吃饭的时候呢，他从来都是他先夹。
1: 谁先夹？
5: 宋庆龄先夹。
1: 嫁给中山先生？
5: 不，先嫁给自己。他跟我说我用的是银头筷，
1: 是毒的，
5: 银头的可以试出来饭菜是否有毒。哎呀，我先吃有毒，
1: 这样的举动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惊叹啊！凡事都在为对方考虑，即便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我上前啊！实际上他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现在大屏幕上的这张图片啊，1922年陈炯明叛乱时，宋庆龄说了一句话：“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那通过这张照片，能够带回哪些故事？
3: 孙中山革命期间呢，是最早呢，他是依靠着一些军阀的，比方说陈炯明是比较跟他要好的朋友，也给他出了很多的力。但是因为跟中山先生的一些观点不同，比方说北伐战争，他就觉得应该联省自治，他对中山先生呢就有意见，然后呢他就采取了一些阳奉阴违的一些做法，
1: 就表面上同意了，
3: 但是呢后边呢他是很不支持的，他跟孙中山呢就起了矛盾了。1922年的6月16号， 深夜，他呢就叛变。叛变呢，当时孙中山是任大总统的，在广州，在越秀山叛变的时候呢，他就派了很多的军队，要把这个孙中山呢置于死地，就炮轰总统府。当时呢，孙中山要撤，就说要隐蔽起来，但是呢，说咱们一块儿走，跟宋庆龄说。宋庆龄就跟中山先生说的你赶快走，中国呢可以没有我宋庆龄，但是呢一定不能没有你孙中山。
2: 在许多孩子心中，宋庆龄有着一个充满温情的独特昵称妈妈太太。这一别具一格的称谓究竟从何而来，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故事，接下来就让宋庆龄的养女隋永清带我们拨开岁月的迷雾，讲述妈妈太太这一昵称背后那些不为人知却无比温暖的往事。
5: 为什么叫她妈妈太太？我从小叫到她去世一直是这么叫。
1: 是她的要求吗？
5: 不是，这是我创造的一个称呼。哦，怎么回事呢？就是上海呢，她的故居啊，吃饭的餐厅那儿有一张他母亲的油画，那个每次他呢把我带到那个油画跟前呢，跟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妈妈，
0: 就是倪太夫人。
5: 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呢对称呼呢，他怎么称呼呢，他还没想好，叫夫人小孩叫不合适，叫太太吧那个时候又觉得
0: 也不合适啊，
5: 不对劲。究竟我怎么叫他呢？他还没定位。索性就先叫太太。我就记得说，就叫哦。他说这是谁？你告诉我一遍。我说这是太太的妈妈。他说对了。就再去的时候呢，就是又到了这个画像前，我站那看画像。然后呢，他的那个管家李燕娥呢，就在旁边呢，就问我，还记得这是谁啊？这时候啊，他也走过来了，说啊，对，我跟你说过这是谁，结果一情急之下给喊吊装了，吊了个儿了，这是妈妈太太。这一听他高兴了，哎呀，他说这个称呼太好了，他说以后你不要这个是太太的妈妈，这不妈妈太太，你以后妈妈太太你叫我妈妈太太，这个称呼就这么来了。所以他，你看他有的那个卡片或者什么的，上面写的都是妈妈。
0: 落款还是妈妈？
5: 落款都是妈妈太太。哦，
1: 他称呼您，称呼什么？
5: 要么永清，要么宝贝儿，包括是说他弥留之际喊的也是宝贝儿，没喊永清。
1: 到了1981年5月29日，这是一个很悲痛的日子。宋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个情景？
5: 在我的艺术生涯里面，第一次呢，在一个影片里呢担纲了主角，那我很高兴。我回去告诉他，他呢就跟我说，你就把他演好，要靠你自己，不要靠任何人，拿出你自己的本事，演出你自己的精彩。我在北京等着看你。我希望你演完了以后我第一个看到，所以很可惜是当没看到。我在拍戏一路走，最后一站到平潭岛的时候，上岛呢是晚上了，刚上岛就有人就送来一封电报，就告诉我说有你的电报。我说什么事儿？我一看电报上就四个字，见报速归。我就心里面就有点不安了。导演当天晚上就决定说，你既然这样，你赶紧回去吧。第二天一大早就安排好了，我又从平潭岛坐登陆艇上岸到福州，从福州坐飞机到上海，那时候没有直达，从上海又转机到了北京，整整走了一天，到北京是晚上7点多。进到病房一看那个状态，就是真的是心里特别慌，慌得简直手脚冰凉的，真的。 就看他那个状态。

0: 就是昏迷的状态，而且气特别粗。然后他们说：“哎呀，一说一看我来了，赶紧就给我推到床边上，说我们谁叫都叫不醒他，说你叫叫他。”我呢就按照平时我们生活的习惯，就是我们喊他都很小声，因为我刚才说了他耳朵特别好，有时候我们说话声大了，他会告诉说你们小点声，我耳朵不聋。所以我还是按照平常的习惯呢，就轻轻地在他床边上喊，没有反应，这就急哭了。顾大夫过来了，顾大夫说你先不要那个什么，你大点声喊。这个时候要大点声，他听不见了。结果我就拼了命的就很大声的喊了一声妈妈，就突然就把眼睛睁开，睁开了就找，我就把他手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放到脸上，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他眼睛就过来了，而且眼睛很亮，闪着光的过来。完了，这手就摸着脸就一直在摸。就告诉了你终于回来了小宝贝儿，把你回来就好。说完了又睡了，那我就不想离开他，就在床边上待着。
1: 当时宋庆龄是不住院的，他不住院，他一辈子就住过一次院，是36年，此外他没住过医院，就是检查身体吧，也是早上去，中午如果时间太长了带一点饭，晚上回来回家住。
0: 他不在医院，
1: 不在医院住，一天都不住。
0: 他不住。
1: 哎，后来他病重了怎么办呀？就病房就是他的卧室，就卧室改成病房，所有的设备都在他身边。然后吴蔚然在那儿指挥着，我这儿有一张照片，是这个吴蔚然，这个跟这个谁，陈敏章，后来的卫生部长，在身边，邓颖超去看。说你们怎么样啊，治疗的怎么样啊，有一张照片就是他们正在看。吴蔚然院长呢后来跟我说，他说因为当时宋庆龄是发了病情通报，就是几大个部门，就是中央人大什么政协什么什么联名发这个等于国家的一个病情公告。这种病情公告每天发烧了没有，呼吸如何，血压怎么样，要向全国人民交代，
0: 发烧多少度？
1: 登在报上的，每天登。
0: 他发烧多少度都得写。
1: 到后来呢，就是连续昏迷了，连续昏迷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问吴院长，我说那最后是什么情况？吴院长说啊，总得有一个人说停止。他医疗总组长啊，权威啊。所以他就到时候就说到此为止，把仪器都撤了。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告诉他们马上把所有的钟全停了，停在这个时刻，
2: 马上到节目的尾声了啊。三位，我希望能概括一下，哎，在你们每个人心中宋先生的这么一种精神。
1: 我就觉得吧，那宋庆龄的精神，这叫爱国爱民，不断的前进，就不断的前进，与时俱进。
3: 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爱国者，同时呢，也是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是一个慈祥的妈妈。
0: 他的家里很开明，他结婚了呢以后呢，家里还是把给他准备的嫁妆，都给了他。但是呢，我很幸运的呢，就说他把这些又传给了我，包括这份他祖上宋氏家族祖上传下来的珠宝。
2: 这个是什么什么时期送给您的？
0: 可以说呢，追溯到1976年。当时呢，76年的时候呢，三位伟人去世，对他冲击也很大。那么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我忘了是谁拿了一张照片给他看。这张照片的合影呢，当时是陈毅、周总理、毛泽东、
1: 张闻天、
0: 他就觉得对他有冲击，他就说那这照片只剩下我。然后到那个就是这

0: 张照片吗？毛泽东的追悼会以后，就在北京饭店拍的，陪着他在北京饭店拍的这张照片。然后呢，这不就那个回上海了？他呢，突如其来就想起来说他要整理东西，收拾东西，他就准备了一个箱子，这个箱子现在还在家里，就有一些东西他就往里放，说这个都是给谁的。后来就跟我说，这是他的嫁妆。然后呢，说这个都留给你，以后你也要出嫁，包括这是他祖上宋之家的祖上传下来的，还有一些饰品。我就想着他为什么收拾东西，那个时候毕竟十八九岁嘛，不太了解的多。然后等他去世了，人慢慢长大了，明白了，他看到那些对他也是个冲击，
1: 他也在给自己做一些准备，
0: 也给自己做准备。一九八零年的夏天，我和他呢，就是留下了最后的这一张照片，
1: 这
0: 是在后海，这是在后海，
1: 在后海，
0: 就留下了最后的照片。这也是我从杭州拍片回来，快要结婚了，结婚之前跟他照。随着年龄慢慢变大，有很多他的点点滴滴的东西就能悟到很多。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只是说我是千千万万个孩子里面的一个幸运者，同时我也是个普通人。他那时候一直也跟我说过，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所以我感谢党和政府呢，那么多年呢对我的关怀和照顾，还有培养。所以说，当今后呢，党和政府、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话，我还会义无反顾地把宋庆龄的精神传承下去。
2: 宋庆龄生于动荡年代，自投身革命起，便将一生献给国家与人民。他与孙中山携手，为民主共和四处奔走。孙中山逝世后，他继承遗志，在抗日救亡中奋力拼搏，还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一生心系儿童成长。他永远和党在一起，其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人，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

0: 人美心善，技术精湛。
1: 是他非要这么写的。
2: 我说的实话。
1: 您别嫌傻、啊。
3: 拿傻了，每一个字都非常准确。那就这四个字要再大点就好了啊。赶紧给我挂起来。
2: 好。
3: 要转院哈、啊，你皮瓣恢复得很不错、啊，给你转到康复医院做后续治疗，费用能省一大半呢。嗯，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就是喘气的时候还能吗？
2: 好多了，谢谢你，乔医生，我能捡回这条命，全亏了。哎，
3: 甭客气。哦对，你一定要记得谢谢魏大夫。
2: 嗯，明白。
3: 你能熬到手术可全靠他呀，他护理得很精细，否则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你。好，
4: 医生，你手法真不错，都不怎么疼。你看我要不要做个鼻综合呀？打针感觉效果不太持久。
5: 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样，我给你鼻头也打一点，你看看效果。等过一个月吸收差不多了，你再来找我。
4: 那你先帮我约上呗，怕到时候过年人多不好约。
5: 不用，你一会儿加我微信，直接找我就行。
6: 奶茶来喽！行，给谁发信息呢？
7: 不该问的别问，我怕你伤心。
6: 行，给你空间啊。哎，哎，谁买的果篮啊？能吃吗？
7: 嗯，丁志克，没事你吃吧。
6: 哎，对了，嗯，主任这两天让我整理客户资料。包括离职医生的那些，我就琢磨，这晴晴不都开除了吗？怎么贷款整形还没完？感觉医院最近会有大事儿。
7: 医院经营不行了，就开始搞内斗，还不是为了甩锅？
6: 哎，别，少说两句，隔墙有耳。
7: 不是看给你吓的，一山不容二虎，这在咱格木都不是什么秘密了。贷款整形就是个导火索。
6: 你这么说弄得我都有点慌了，不知道我的客人里有没有这种的。
7: 肯定有啊，就你自己看不出来而已。我之前跟着住院的时候就有一个，也是晴晴带的，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呢。
6: 我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呀？那客人叫什么呀？
7: 他好像跟我高中同学一个名，张杰。哦，女字旁的杰。
6: 张杰。
8: 嗯。听说你要结婚了。
9: 想趁着过年回家顺便把事儿给办了。
8: 我说呢，平常都会选择汉堡披萨，怎么今天跟我一样在那边啃草？原来是为了穿漂亮婚纱。
9: 特别佩服您，这么多年身材一直保持这么好，太自律了。我这刚吃一个星期就有点受不了了，我感觉这脸都给吃绿了。哎呀，
8: 没想到你都要结婚了啊。我还记得你刚来格木的时候，那时候刚毕业吧，那时间过得好快啊。
9: 您问的那件事情，我没有参与。嗯，
8: 我不是来找你兴师问罪的，我是要问你另外一个事儿。贷款整形，陈大宝应该不是第一个客人吧？嗯，你还知道其他人的名字吗？我上客户资料都查不到了。
9: 不可能查到的，
8: 资料被处理过。

0: 先生，你可以再帮我一个忙吗？
1: 给我的吗？
0: 药房、手术室的档案还有病历都在这儿，那离奇很谨慎，该处理的都处理完了，估计他也猜到郭兄会来告诉我。
1: 这么多档案，你是想把他们做交叉对比，筛出有可能的人？
0: 嗯。
1: 哦，这倒是个好办法，但确实是一份苦活累活。还有，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0: 多个人多个帮手呗，再说他不是你自己人吗？哼！
2: 哎，你想清楚，干这苦活累活，周扒皮可不给咱发加班费啊！
3: 唯一的好处就是咱俩良心不会痛。
4: 我的良心交给你了。
0: 哎，行了行了，我跟你俩恶不恶心啊？干活快点！
2: 哎，开始吧。
4: 两件事啊。
5: 最近医院里风言风语，搞得人心浮动。今天就给你们一个痛快话：格木很快没有咨询室了。
6: 啊啊！为什么？是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5: 没有，是我们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去哪儿啊？
4: 一个一个沉不住气的样儿，犟都教不会。全面升级为客户经理。
5: 客户经理。
4: 每单分成比例上涨30%跟医生分成比例5:5，老唐同意了。我知道，骄爱在挖你们。实不相瞒，也在挖我。给的条件确实诱人，格木对咨询师不重视，你们心里有委屈，我都看在眼里。今天给你们吃一个定心丸，以前是以前。
1: 以后不一样。你可想好了，调查一开始，咱们就算是跟李启他们彻底闹翻了，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0: 害怕了？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啊！
2: 我害怕什么？我离开革命去哪儿不行？你呢？你能干上哪儿啊？
0: 哎，你当主事几年了？
2: 嗯。
0: 以你的资历和技术，考个副高没问题吧？能做个手术也能让医生开心。像你现在这种瞎混的状态。
4: 你不觉得有点浪费自己的才华？
2: 哟，绝望本色，随时断档。
4: 你耍啥这套敷衍我？你要真像你自己说的是躺平，你那耳朵也不可能做那么漂亮啊！我就真挺好奇的，到底怎么想的？在座的各位跟我在一起时间也不短了，今天也跟你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咨询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把它当成过一个饭碗。 咨询是一个多了不起的工作，如果说把医院比喻成一个人，医生是手是脚，那我们咨询师，我们是大脑，是神经中枢。那如果没有我们，人就死了，手脚再厉害，派得上用场吗？很多时候我也替你们着急。 你说你们身处在医美行业这么好的赛道里，领先多少同龄人？那更得为自己未来考虑啊！你要想一想，我怎么才能在这个行业里站稳脚跟？我要想一想，怎么做好颜值经济的掌门人？人生啊，唯一的悲剧就是死亡。
2: 人生唯一的欲望，就是延缓衰老，抵抗死亡。我13岁的时候死过一回。有故事。
0: 连
2: 流，你听过吗？新闻里不老说吗？我当时下海冲浪，赶上台风浪了。我的脚绳被浪打断之后，我整个人就一直在海里面反复的被海水滚来滚去的。 就特别像那关东洗衣机，你知道吗？我的鼻子、耳朵就疯狂的往里面灌水。我当时就想着，怎么能游到岸上去？但是越游越远，离岸流就一直把我往海里带。当时我就感觉到好多很大的鱼从我身边擦过去，特别特别恐怖。等我醒来的时候呢，已经是第二天了。但是在海里那种感觉，我持续了几个月。小时候我家长经常跟我讲，现在好好学习，将来什么吃的喝的没有啊。 但我那时候如果真的死在海里了，我就什么都没了，我的生命就画上句号了。但我现在想要的是无数的惊叹号。我和你不一样，你对工作有什么使命感？我没有，我就是想把我的热情 还有我的精力都放在我真正喜欢的事情上面。
4: 嗯，我以前觉得你们这些年纪轻轻就老说躺平的人真挺可耻。听你刚刚说这些吧，我觉得还是我自己认知狭隘了。以后不管你了啊，踏实躺平吧。
2: 我以前也觉得像你们这种为了工作放弃生活的卷王啊，特别的可笑，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才靠卷来刷存在感。现在呢，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也是很可爱的嘛。
4: 哼，你不觉得咱俩今天有点过于互相理解吗？有点不适应。
2: 有吗？不一直都这样吗？
4: 有人？
2: 哪有人？是你心里有鬼吧？
4: 在座的各位，未来你们肯定很多人都能超过我，我对你们充满信心。但有个前提，你们得足够聪明，知道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二件事。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私下跟医生关系好，那私交是私交，工作上要拎得清。这话我也不多说了，我就最后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说你们帮了医生，最后他能给你什么？
0: 好，
1: 哎，Susan，好看。
0: 你
1: 今天
0: 过两天
1: 好
3: 不好？
1: 走。
3: 哎 ，Susan，走啊！
1: 啊，你们先上去吧，我去买个东西。
5: 想吃就买呀，别委屈自己啊。
6: 啊，不了，谢谢。
5: 你着急，我帮你结，你先回去吧。
6: 啊，不用了，马上有个客户要过来。
5: 我上次请你帮的忙，关于张杰的事儿。
6: 对不起啊，周主任，我没办法帮你了。我是跟最早一批咨询，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跟客户聊天也磕磕巴巴的，是李总一点点教我的。
5: 是出了什么事啊？
6: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希望你能理解我。

0: 张敏杰、黄宁，这两个是我的客户，我去联系一下他们两个。
1: 嗯，这个就要回来打针，我可以直接问问他。
0: 嗯，
1: 其他的也只能让王谦先联系上了。
2: 张姐，这个客人肯定是贷款整形，魏小强知道一些，你去问问他。
3: 要是有什么消息跟我讲啊。
4: 这样呢，既能确定我们的轮廓，就能让凹陷的地方呢重新通风起来，而且啊，它不破破，没有恢复自己的功能。
5: 好的，好的。好，室内是会安排好的。嗯，
3: 那万姐来了，怎么不通知我？
5: 三妹说她想找董主任。
6: 我一直用的是那个绿色，
3: 那个绿色的控油好。
6: 我
7: 不要
6: 进入了，
7: 来我办公室一趟。
3: 你师傅叫你呢，
6: 咋了这是？哎呀，这门啊，走吧走吧。
8: 怎么了你？
7: 没怎么，有什么事在这说吧。
8: 那张杰怎么回事？
7: 什么张杰我不认识。
8: 就跟陈明杰吵架了，还是对我有意见？说说呗。
6: 好，说说。师傅，你是个天才，所以你不用努力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医生。我也很崇拜你，但你一直都看不上我。是你很有本事，但你知道吗，你越有本事跟着你的人就越辛苦。我累了，我真的累了，我不想跟着你了。
8: 我是有天赋，它不代表着我可以不努力。我之所以努力，也是因为我足够热爱。魏小西，你是个有天分的医生，但你杂念太多，这些杂念也会阻止你往前走，成为一个好医生。这行业会赚钱的医生多了去了，他能把手术做好的凤毛麟角。你究竟想成为一个怎样的医生？选择权在你。

0: 哎，你好，我来一起帮忙。哎，
1: 不用，周主任，脏活累活我们干，你别伸手了。
0: 没事，一块。哎，李总，那个万姐是不是来了？我刚刚看到一个人，好像她。

0: 妈今天没跟我约啊？
1: 你不知道吗？她直接给三妹打电话说要换医生。
0: 三妹问我怎么办，
1: 我说那怎么办啊？人家是 VIP， 一年在咱们这儿花几十万，还能怎么着啊？那咱们就伺候着呗。
0: 我正想问你呢，你是不是得罪人家了？
2: 应该不会吧？他前几天才给我寄圣诞礼物。那没事，我给他打电话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0: 你是不是忙糊涂了？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不会不懂这些吧？你给人家打，不是双方都尴尬吗？
1: 我也跟 Summer 说了，我说人家万姐那么有钱，人家想去哪个医院，想找哪个医生不行啊？给你打电话，那说明人家是信任，能获得客户的信任，就是对葛母最大的价值。
2: 是，所以才要问清楚嘛。李总，我跟你一样的想法，客户第一，我们要先了解需求，才可以提供最好的服务。你忙没事儿，这事我自己处理啊。
1: 我还正想说呢，你跟乔阳最近调查客户资料，到处给人家打电话，
0: 我已经接好几个投诉了，说葛母骚扰他。
2: 投诉？谁投诉啊？那我得要调查一下。
1: 是谁不重要，你呢我放心，你说话不至于跟人家客户失了分寸。乔阳是什么性格你应该比我清楚吧，你还是劝劝他，大家都踏实点，别回头得罪了客户，还是我们咨询去擦屁股。

0: 哎，小静，
1: 哎，杜老师，哦，好久不见，
2: 小静，好久不见，
1: 你都好吧？
2: 很好，很好。哎，孩子呢？
1: 跟他妈妈在外头采树叶呢，我先进来占个座。哦，哎，
2: 哦，我介绍一下，季雪峰，哎，三院长外的中坚力量，青年领军人物。
1: 可不敢这么说，杜老师，您净开玩笑。
3: 他呀，还少说一句。嗯，三院未来院长，
2: 对对对对，
1: 这更夸张了。这个
3: 那哪夸张了？像这种专业级别的大神，还用你给我介绍？我们格木惦记人家很多年，不给机会。我们有很多共同认识的朋友。
1: 哦，是
3: 格木李启。
1: 我才真是久仰大名呢，幸会李总。
3: 可以呀，老杜，你这是要把国内一线人才一网打尽啊！三院大树根儿，你都想挖？
1: 不不不，我可入不了杜老师法眼。
3: 季主任，一起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是一大家的人呢，你们先聊啊。杜老师，
2: 韩长，
1: 我先过去。哎，
2: 那我改天找你。
1: 好嘞，好嘞。
2: 行业聚会那天，我看见你来了。怎么后来先走了呀？
3: 我就是去见识见识，看看郊外到底有多土豪。哎呀，我这做好心理准备，还是被震撼到了。怎么，咱这个总部见到迪拜了？
2: 有钱有啥用？缺人呢。现在办公室还有好多空着的呢。
3: 在医美圈，想把办公室填满是件难事吗？
2: 找人容易，找高手难呢。
3: 有想法，你这在郊外待的有点膨胀啊，想招安我，你觉得可能吗？
2: 我觉得还是有点可能性的。我是不喜欢打没把握的仗。
4: 能力啊，
5: 我想磨骨。我觉得我这个腮帮子也太大了，看着太硬朗了，我想让它柔和一点。
4: 我建议你先打肉毒，你现在主要问题还是氧气太大。
5: 那只打肉毒能行吗？我还是想一步到位，不想再折腾了。
4: 可以的，因为你磨骨的话要做手术，风险比较大，费用也比较高。你可以先打肉毒，如果还不满意的话，我们再考虑磨骨，好吧？
5: 那行吧，你专业，听你的。
4: 好，你之前有过什么过敏或者肌网病史吗？
5: 没有过敏，我在你们这儿做过那个隆鼻手术。
4: 哪个医生做的？
5: 你们以前的院长啊，入军。

0: 五月啊？
1: 嗯。
0: 没有啊，哪一年做的？
1: 就是你们医院刚开业那会儿。哎，陆医生，你们现在那个项目还有吗？
0: 哪个项目？
1: 贷款项目呀。
0: 贷款项目？
2: 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离开格木吗？我总觉得格木的格局有问题啊。夫妻店只有一个奇怪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完全没有想做大做强的野心，在这个行业里是走不远的。在这一块，我一直认为你我是有共识的。
3: 不，咱们还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呢，如果航线出了问题，要力挽狂澜，而不是弃船而逃。
2: 我离开格木前，我也找过你，也劝过你跟我一起走。
3: 那您不是也没劝动吗？
2: 但你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找过你。我觉得，这是你为了给你自己留一条后路。
3: 你也太一厢情愿了吧！我就是不想引起任何没有必要的误会。再说了，我要真是留后路，天下只有焦爱一家呀。
2: 那当然，你的才华在这个圈子里是有目共睹的，你去哪儿都是一尊大神。如果当时我只能从格木带走一个人，那绝对不是啊老袁这些医生，而是你，只有你。
3: 你觉得我会信吗？你说的跟在格木咱俩有多融洽似的。
2: 咱们当时磕磕绊绊的，还不是因为周静文？你每天和他对着干，可在关键时候，你又莫名其妙的一直维护着他。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你的先后逻辑总是不一致。
3: 有吗？
2: 你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有你们俩自己知道。你们的关系很奇怪，现在我走了，又拉了个乔洋，我就不信你在格木现在这段时间顺风顺水的。
3: 之前呢，我们确实有磨合期，但现在越来越好了。
2: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最近格木搞得真不错，乔洋、周静文在一起搞了不少好手术，但那些东西只赚口碑不赚钱呢。你们的业绩不掉反升，这块太了不起了，在我心里你是头功。
3: 这谁看得见呀？
2: 我看得见。来郊外吧，咱们俩这性格一辈子当不了朋友，但可以做战友啊。我们都是能把工作和情感分开的人，咱们两个联手，想想就震撼了。
3: 老杜，如果你觉得从格木内线那儿打听到这些人际矛盾上四六不靠的破事儿都能说服我让我当你的下属，那你太不了解我了。我眼里没你，撤了。
2: 你眼里有谁呀？不就是老唐吗？我是不了解你，可你真的了解老唐吗？
4: 咱们找女人呢，尽量找那些宠你点儿。你比如说，他喜欢包，喜欢珠宝，喜欢钱，对咱来说很多解决。千万啊，别像我找林一起似的找这么个娘们儿，什么都不图你，也不喜欢钱，就一意能行，真的想搞事业，搞什么事业啊？女人搞事业不还得指着咱们男人吗？是不是？
0: 田峰给我发了他当时的付款记录，还有跟晴晴的聊天记录，只要我们比对一下，应该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1: 靠谱。
0: 周主任那边我也给他发了一份。
1: 杜俊跟李启一块吃饭呢，
0: 有意思。
1: 有意思吗？
0: 嗯。接电话。
1: 嗯。
0: 喂，唐总。啊，不好意思啊，我马上过来。
1: 怎么了？
0: 我跟唐总约了个小手术，现在先过去了。
5: 小陆，
0: 嗯，
5: 一个火疖子，咱犯不上这么兴师动众的吧？
0: 您这什么好东西吃多了，吃这么大一火疖子啊？
5: 我也没吃什么呀，就是最近

0: 生片喝的有点多，
1: 喝这儿来了吧？你看，
2: 这么个小玩意儿也用得着占用我们手术室资源？
0: 就这么小个玩意儿，还用得着您亲自上手啊？啊，
2: 您是谁呀？

0: 这不是又有新进展了吗？我有证人，就在隔壁。
1: 怎么还冒出来个证人呢？你是个他哎，不是你给我打麻药吗？
0: 小陆，你这手也太快啊！要不我再给您重新打一遍？
1: 倒也不必。
0: 没事啊，都是咱们隔木的大夫，技术都是过硬的，您放心。
1: 乔安，我跟你说啊，我可真不是因为小李跟我，我护着他了。你看啊，是你们一线的是很辛苦，可他也是没日没夜的为了隔木好，对吧？真心为隔木好的，怎么就不能互相体谅一点呢？你说你有这功夫，你多搞搞业务他不行吗？你查来查去的，你要真查出点什么事儿来，不还得李总给你们擦屁股吗？
0: 唐总，那就看您怎么定义这个叫为隔木好了。
2: 有感觉吗？
1: 没了。哎，我说你这阴阳怪气的，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您知道李喜现在正跟杜俊喝下午茶呢吗？
1: 和谁？

1: 这次开会，哦，知道了。
2: 李总，是啊，咱是全员大会呢，老唐亲自主持，你多久到？
1: 我这躲了厉害，一时半会儿到不了。我怎么那么突然？
0: 李总，
1: 安总，
0: 嗯，
1: 你看
0: 我就说吧，让你抹药，你也不听，非得挨你一刀。
1: 你干嘛去了？
0: 我跟你说了嘛，镇江做耗材那个老范来了，他拒绝人好几次，总得见一面。
3: 不要老看那个手机，这都开会了。哎，唐总啊，这怎么了？没事吧？
1: 坐。
3: 哎。

0: 老秦，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这边就先不等你，开始了啊。
1: 那行，我先说吧。贷款整形这事儿主要赖我，当时乔主任这个视频一爆出来，我想的是快速处理，降低对隔木的负面影响，也没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导致人心惶惶，也产生很多误会。正好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啊，大家把话说开了，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畅所欲言。
0: 平时医院里这点事儿啊，聊得一个比一个热闹，现在让畅所欲言了，都不吱声是吧？周静文主任，你不是调查了吗？要不然你先说说。
2: 行，我只听说一个叫张杰的客人，之前是杜俊的老客户，他之前整形的费用是张琴推荐他贷款的，之后整理的资料已经都找不到这个病例了。
3: 查不到。Season， 张琴客户都是你接手的，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还谁记得这客户？周主任，你怎么知道这客户呢？不会是你记错了吧？怎么，魏医生，你知道？
4: 是杜院的客人，嗯，当时也是张晴接待的，但其他的事情时间太久了，我也不记得了。
1: 这有点玄幻了啊！我现在想解。

0: 也是无从说起啊。
1: 我说两句吧。我来格木这段时间，最佩服的人就是李总。这带队伍的能力真是没得挑。看到咱们咨询，个个都是精英，而且跟李总是一条心。甭管这个队伍里头有什么不对劲的人，迅速就能被发现。你看这张琴一出事儿，我们都还没反应过来呢，这人就被开除了。现在想多了解点情况，也都没机会了。李总还真是个杀伐决断的狠人。哎呦，
2: 乔主任，您这话里有话了啊？哦，
1: 我认真的。
3: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大家，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医院的一个老客户，田峰，田女士。
4: 大家好，
1: 来得真好。田女士呢，也是杜俊的老客户，巧了，也是张琴做的咨询，啊，和之前那位张杰女士一样，咱们医院的系统里头也找不到她的病历。
5: 哎，我们等不及了，给我们换个时间吧。
6: 你好，
5: 还有多久啊？我都等了快2个小时了。
7: 不好意思，您这边先稍坐一下。
5: 我今天是请假过来的，你知道请假很难的好吗？
7: 今天院里有一个紧急会议，不好意思。
5: 真的？
7: 这有小零食，您可以先吃一点。
8: 抽什么抽啊？还没见到医生啊？抽风啊？
1: 这是田峰女士和张琴的聊天记录，这是付款记录，信息都能对得上。
9: 张杰、田峰还有陈大宝都是张琴接待的，并且谎称呢，这个贷款是格木合作的专案。
1: 李总，您怎么看？
10: 太恶劣！在我眼皮子底下，在格木，会出这样的事。
11: 我确实需要检讨，我太失察了。
12: 田女士，
11: 那我也想请问您一个问题。除了这个张晴，还有杜远，我，还有您身后这些咨询，您有认识吗？
5: 没什么印象啊，我当时所有的手续基本上都是张晴给我办的。
1: 这真是奇了怪了。这张琴一个小小的咨询师，真是胆大包天。我还真是挺纳闷的，你说谁给他这么大能量啊？
12: 乔主任，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您找的这两名求媒者，都是我们前院长杜俊的客户。
1: 嗯，那就麻烦了。这一个张琴，一个杜俊，俩人都不在格木。这算是死无对证了吧？
13: 哎，你发现没有？你师傅跟你一样，说话真难听，听着真带劲。那
12: 杜俊在的时候，谁敢管他呀？别说客户了，连开飞刀不是什么秘密。尤其走之前那几个月，3天2头往深圳飞，其实啊就是聊交外项目去了。我深圳朋友给我发照片，我都懵了。我还说呢，我说等他回来，我跟他聊聊。结果嘿，人一回来直接离职。
9: 当时杜俊要走的时候，你也很惊讶啊。照你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2: 嗨，我也是事后复盘的时候才知道，马后炮。

0: 老唐，哎，老唐，
1: 唐，
2: 怎么了？
0: 什么情况？
1: 满脸问号。
3: 看清楚了，这叫问号吗？这叫惊叹号。
1: 佩服我吧？
3: 怎么感谢你的搭档？
1: 先吃牛蛙。
3: 牛蛙上周吃过了，能不能吃点别的？
1: 想吃人不成？老唐，老唐，唐军，
4: 别拉拉扯扯的，
1: 干嘛呀你？有什么话咱回去好好说，不行啊？大冷天的，非得在外边。
4: 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1: 干什么呀你？是，我今天见杜俊了，他想挖我，我没同意，没跟你说，就怕你多想。还什么呀？贷款整形。那是晴晴他们背着我干的事情，就算是我睁一眼闭一眼，我有领导责任，我管控不严，我为我自己啊，我不是为格木冲业绩啊。你们一个赛一个，你们都那么清高，那脏活累活谁来干？我 OK 啊。
4: 背着你干的事是吧？啊，
5: 都是你的人，李琦，这种鬼话你在上头忽悠忽悠他们就算了。你也知道你见了杜俊我会多想是吧？可这不还是跟他见面了吗？今天我才知道啊，李琦，杜俊要走，你早就知道。那我现在怀疑他在那个时间点离开格木，跟你脱不了干系。
4: 格木，就是我投的众多项目其中一个。
5: 我干这事儿就是为了我兄弟秦辉高兴，为了你高兴。我如果干不好他，我干黄了，我回去继承家产。
4: 可是格木对你来说不一样啊，他是帮助你实现自我价值的，所以我拜托你搞清楚。我在你面前嘻嘻哈哈的，是我自己高兴。
5: 但是你别是把我当傻子。
1: 到底是把谁当傻子？你背后怎么说我？你心里到底怎么想我的？
6: 千万别像我找李琦似的找这么个娘们儿，搞什么事业啊？女人搞事业不还得指着咱们男人吗？是不是？哎，这女的就算真的想到武则天，也得跟个鲁子岳飞。
4: 这视频哪来的？
6: 是不是？
5: 这视频谁录的？
6: 太精辟。记住啊。
1: 我们刚好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的？你还记得吗？
5: 记得呀，我当然记得了。啊，你说你不准备靠任何人，你要靠自己，你要当独立女性。不光你刚跟我好的时候，你经常说这个话呀。
4: 怎么了？说的次数多了，自己真信了是吧？
5: 你在格木能有现在的地位，是因为我唐军。离开了格木，你什么都不是。
4: 还拍视频，
5: 别理。
4: 没脑子。酒桌的话不行。

0: 我说吧，就他能活得最久，扛不了明天就死了。这儿的鱼都娇气，我们老家有一种鱼叫八毛，能爬树，能走路，离开水就能活。 我18岁来到这个城市，在那路口那个众富百货，给人涂口红。前两天我又逛了一下众富，有一个人竟然还在，都当经理了，干的还是给人涂口红的活。我们那时候16个人挤一个宿舍，他们每个人都大包小包好几个行李，连个破水杯都舍不得扔。 我呢，只带这个。我到哪儿只想一个问题，就是我走的时候会去哪儿。只是这次确实没想到，最后是因为你。
1: 你这次会去郊外吗？
0: 秦总呀，是个好人，就是太仗义又好面子。老唐就不说了。至于周静雯，只剩下一个轱辘的车，越使劲翻得越快。你自己琢磨。 当年周静雯退学以后是怎么东山再起的？你有没有想过？

乔主任。哎，宝贝儿，给你找个新家啊。

0: 就喝。别紧张啊！
1: 呀，
2: 力气走了。
1: 对啊，
2: 他去郊外了。你跟唐总在说之前能不能找我商量？这么多重要的事情，能不能让我先知道啊？
3: 兵贵神速嘛，找你商量，那万一又像上次大宝那样错失良机了怎么办？
2: 李醒能够直接从格木去郊外，表示他方方面面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以为是你给人家打个措手不及？真正措手不及的是我们格木。哎呀，格木接下来要面对什么样的麻烦，我真的不敢想象。压力好大。啊，胃好疼，都想吐了我。
3: 你冷静一点，行吗？别被还没发生的事情吓破胆。不就走了个李醒吗？有什么可怕的？问题来了，我们一起解决。
4: 哟，小官儿，
3: 干嘛去？
4: 咋了？三妹，你们这……
5: 张女士，今天人少，想做的话马上就
4: 不上班了。
6: 哎呀，我不需要，我只信李总的。
5: 张女士，
7: 哎呀，全都乱了，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你看看
0: 我这不是也一堆呢吗？就你事儿多。
6: 大家先冷静啊，一个一个慢慢说好吗？
7: 18个未接电话，18个全是 VIP， 一个我都不敢接，不知道跟人说什么。你看又来了，不敢接，不敢接。
8: 你看我这呀，手术室都乱了套了，预约全部取消了，排好的手术顺序都被打乱了，
0: 咨询师都走光了，你这重新安排手术谁给你安排呀？上哪找人家呀？要不然我们放假吧，放两天假，放假回来什么都好。
6: 放假？放假能解决客人的问题吗？
0: 关键能解决我的问题。
2: 大家先听我说，今天到店的客人呢，交给孟媛来接待，然后我们就安排医助啊，还有护士负责分诊，其他人呢先放下手边的工作，整理客户资料，挨个打电话，我们重新替客户排期，行不行？你来统筹。
7: 好。哎，那正好小陈，快快快快快，你帮我统筹一下。
2: 愣在那干嘛？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9: 我在办公室等你啊，挨个打点落下啊。
10: 老哥给你安排的怎么样啊？这个办公桌不够大，我再给你换一个。还有，我办公室就在旁边，有什么事你可以随时打招呼。啊，对了，也用不着找我。有什么事是你李总解决不了的，是不是啊？哎，先生，
6: 哎，
10: 晚上给我订个名堂最大的包间，准备给我们李总接风。
6: 好嘞。你们都杵在这干嘛呀？楼下没活干吗？婷婷，哎，带他们干活去。
5: 啊，好，
6: 好，
5: 好的，李总，走走走。
11: 哪有时间吃饭呀？楼下全是客人，下个月都排满了。
10: 李总就是李总，雷厉风行啊。不过咱们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呀？老秦跟我也是十多年的交情，
11: 试探我对格木的感情我比你深，但是工作就是工作，你有腿长在人家顾客身上，市场是最敏锐的，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人家比咱知道的都快。你说人家排着队过来找咱，咱们也不能拒绝。
12: 双眼皮手术是局麻还是全麻呀？
11: 通常都会去选择局麻。
12: 那我怎么确定到时候做手术的是不是你啊？
11: 局麻的意思就是做手术的时候你人是醒着的。
13: 这个狮子狗的开脸怎么有点像老虎了？
10: 我本来就是要闻老虎，现在我朋友叫我去洗澡，我都不好意思去。我
11: 可以一边给你做手术，咱还可以一边聊天呢。
12: 还聊天？这也太吓人，能做好吗？我不做了，不做了。
13: 超皮秒就可以了，但是可能会有点痛啊。
10: 多疼啊？
13: 比你纹身的时候会痛一点点。
2: 先好好休息啊。哎，好，再见。
14: 快休息。账上的钱有点紧，有3笔尾款，还有2周到期，然后医生年终奖也是月底。你那边呢？
11: 今天的客人量少了50%，大半都是出城，转换6为0。这个李启啊，带走了所有最优质的客人，其他都还要观望呢。
14: 这3笔尾款我倒是可以再拖一拖。
11: 那不行，两岸是富啊，现在大部分都在传革命要完蛋了，你要是不富不是坐实谣言。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只要那个客流量能够回升，我们就能稳定了，你知道吗？
1: 周主任，请走。
11: 李姐，哎，算了，辛苦了。

0: 周主任，我正好想去找您呢，我打算回老家了。
1: 留下吧，我希望你把咨询部代管起来，考核三个月，等到考核通过，你就会成为格木的运营总监。考虑一下。
2: 这些都是线上咨询过一两次，但是没有实际到店的。李总他们都聚焦在老客户身上，所以没有带着这部分数据。这一部分呢，客人数量是非常可观的。而且他们到店意愿也很强。以往经验来看，他们的转化率会大大的优于新客，所以我觉得应该重点的挖掘。
3: 有各种
1: 挺好
3: 啊。
1: 哎，
3: 看到了，
1: 这是什么？
4: 乔主任给出诊的客人做了很多基础的科普，每一个二维码针对不同的项目，反响还挺不错的。
1: 这还挺好的。他人呢？
4: 他呀，正在楚教授办公室里动员他做直播呢。
1: 他还真敢想。你忙吧。
4: 好。
1: 你刚刚思路挺好的。你说有些客人就是对价格敏感，有些就是对安全考量，你先弄清楚需求再做方案。还有啊，春节要到了，什么玻尿酸啊、肉毒素都放在推荐位，光电类也是，恢复短成效快，那个手术你就推双眼皮，知道吗？去吧。哎，对了，你之前跟我说李喜都怎么跟老客户说的？
2: 说格木经营出了问题，随时都可能关门，一天都做不了一台手术，所以老客户现在就算没有去交爱，也都还在观望。
1: 那正好，你就顺便多提一下格木现在的优势。
2: 优势？
1: 我们医生还是原来那些，但是现在到店就能做，不用排期，等到春节过后就能见人了。
2: 明白。
5: 亲爱的宝宝们，进来以后点一个关注，加入我的粉丝团，所有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一一帮你们做出解答。
6: 宝宝们，
1: 乔老师行吗？这年轻人东西，完了叫陈杰过来帮他弄不行？
7: 人家都连上麦了，直播术语一套一套。
6: 亲爱的宝宝们，
7: 老外给自己弄一特效，你看，脸瘦的跟吴彦祖似的。
5: 潘静音，回声太大，太影响我直播了啊。这个眉间纹呐，你们可以看看高老师，他做完以后，人显得特别精神，面部也松弛了很多。
7: 老头太好笑了，我刚看了他那个手机屏幕日均使用量长达十几个小时，那个快递啊，天天堵门口，花钱去直播买的。真是万万没想到，当年医学院的第一暴君，如今蜕变成了网瘾老头。
6: 亲爱的宝宝们，
1: 还真是啊，这反差也太大了。我记得在读书的时候，那又去办公室找他，他也挺严肃的。我眼睛只敢看地板，对三院印象最深刻就是地板的花纹了。
7: 最恐怖的就是每次跟他去查房，他都要来一轮大抽考啊。前一晚上学生宿舍灯火通明，彻夜押题，但是
1: 从来没有押中过。
7: 后来我们到研三科室轮转的时候，就
1: 我在 LMU 也科室轮转了好几年。说真的，国内老师真的还比较温柔。
7: 有吗？你当时怎么去的德国？
1: 什么问题啊？坐飞机呗。
7: 废话，难不成你还能走着去？我是问你怎么会有钱出国的呀？
1: 你干嘛那么好奇啊？
7: 你是不是不想回答问题，你都能变成反问啊？
1: 学你呗，你不也这样？
7: 跟你这人聊天真是没劲透了。嘿，

0: 双眼皮手术是不需要住院的，从开始打麻药到手术结束就一个多小时，当天做当天就可以回去，中间只需要来医院换一次药，同时练习睁眼闭眼，5到7天拆线，整个治疗过程就完成啦。就这
1: 个医生忙什么呢？水光针和光子嫩肤有什么区别？瘦脸针打的是什么？
2: 这什么呀？
3: 我师父给我们布置的作业，每个人录10条科普视频。你说我白天都对着客户叭叭一天了，晚上还要对着手机继续，干脆转行当主播得了。
1: 这两天啊，确实来的客人都是新客人比较多，需要多沟通一点，等过段时间客流稳定了就好了。哎，我听说董院接诊一武松，身上还纹一猛虎。
3: 我现在就是一猛虎，小心我咬死你。
1: 哟，母老虎。
3: 关。
1: 走吧，我带你看电影去吧。老陆的客人送了票，还是首映呢，就是那个宋媛媛。这宋媛媛不得了啊，估计得火。早知道跟人要一签名了，怎么着？走不走？
3: 走什么呀？我这么多条没拍呢。
1: 是啊，那这票不糟践了吗？要不问问舒阳，跟他看你得了。
0: 想死。
1: 哎，这水光针和光子嫩肤有什么区别来着？
4: 哎，咱俩可是好久都没一块下班了。哎，前两天我闲的时候，我还想，要不然咱们俩就请个假，直接泡温泉去得了。谁想到啊，这两天人又多了，又忙起来了。
3: 多吗？我没觉得有多少人呀。
4: 你得乐观一点，这两天趋势还可以，这种事儿不能着急，慢慢来。你呢？你今天都忙啥了？
3: 面诊呗，又是科普的一天。啊，现在来的全是小白，连皮肤科和外科都分不清楚。我师傅录科普视频录的贼起劲。这是要重新白手起家呀。
4: 你说乔主任这人还挺有意思哈、啊、当初刚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待不了多久，迟早得走，没想到现在对医院还挺上心。
3: 你就没想过走吗？
4: 去哪儿啊？回家。我不想回家，但是我姑最近还是老给我打电话，跟他说多少遍了，我是个外科医生，他那一美容院的，切切。
5: 你有一条新的消息来自交爱 HR。
4: 哎，你让人家把话说完啊。
3: 找事儿是吧？开你的车。
4: 你说这交爱哈？偷客户就算了，现在连医生都惦记上了。哎，你不会是真想去交爱吧？不会不会，你不是那种人，你舍不得我。你就算要去，你也不能在这个节骨眼去吧？你要去了，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办？
6: 你从哪年来的格木？格木又是从哪年开始盈利的？还有人比我更清楚吗？我们一个战壕打了那么久，什么苦没吃过？锦松，咱俩对格木问心无愧。
7: 李总，我这个人啊，在男女关系上啊，有一些这个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感觉。同时，我对工作，你也应该知道，一丝不苟啊，这你最清楚。
6: 那还用你说呀？那不瞎都能看得见。我就问你，现在有好果子吃吗？眼睁睁看着一手打下的基业被折腾成这样，心寒啊。医院再漂亮，经营理念再冠冕堂皇，那都是零，客源是一，

0: 没有客人这个一，你再多的零还是零。
1: 完全同意，整形医生的原则是很简单的，客源在哪里我就去哪里。
0: 我离开格木唯一亏欠的人是你。
1: 哎，不说这些，不说。
0: 当初我一心想推你上去，可是嫉贤妒能的人太多，他们背后搞了很多上不了台面的细节，我不愿意讲。我们都是搞业务的，最不擅长的就是人际关系那一套。
1: 事实。
0: 可是我现在出来了，你来郊外，不出三年，实现财务自由，你可以永远住在花园里。
1: 哎呀，李总啊，这真是好大的病啊！但是李总，我还能相信你吗？
0: 皮肤科主任兼联合院长，收入比在格木翻一个跟头。你要是不怕再上一次当，你就信我。
2: 关于您刚才说那点，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在的吸脂项目啊，它是有超声机器来辅助的。
3: 之前的针对性方案还是比较有效的，客流量现在恢复了60%。楚老的直播很有力度，最近来了不少新客，就是这新客转化率吧，还是不稳定。
4: 新客嘛，都比较谨慎。但是客流量算稳定了，增长是需要时间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辛苦了。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我解决的？
3: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吧，实在是忙不过来了。
4: 我明白，只不过现在医院真是有困难，没有多的预算招聘新的。要不这样，所有的医助呢，都交给你管。先克服一下。
3: 行，那我先去忙了。
4: 谢谢。
5: 最后一次放疗是在什么时候啊？
6: 去年7月，一年多了。你把那带好。
5: 平时有过发炎或者感染吗？
6: 没有，就怕这个。他老跑去游泳，说他也不听。
5: 其实游泳挺好的，这个游泳啊能促进上肢的淋巴液回流，能增强体质，只要在安全的前提下游泳挺好
6: 啊。哎，听见了没？得在安全的前提下，你游可以，别太频繁了。你说你这样子还游什么泳嘛。
5: 好了，别说他了，办公室谈吧。
6: 哎，好好，走了。走了呀。
5: 患者叫丁曼恒，1年半前因乳癌做了左侧乳房的切除术，现在想找我做一下乳房重建。那病历大家看一下，都写得很清楚。咱们开这个会的主要目的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看大家有什么想法。孟医生，哎，孟医生，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先谈。
7: 哎呀，这个乳房切除术后的重建术，一种就是自体组织瓣乳房重建，还有一种就是假体乳房重建，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两者是可以结合起来的。那我看这位患者单侧乳房切除，其实他软组织的保留量还是可以的，两种都可以做。
5: 有事儿？
7: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5: 忙。
8: 孟医生找这初级实习找的真好。哎，乳房重建虽说是大手术，但对于楚老来说应该不难吧？怎么还把大家伙都叫过来讨论呢？
9: 看大家没活干，找点由头，增加点凝聚力呗。
4: 这个患者才25岁，我认为要先注重他的这个美学对称。我建议啊，先用扩张器配合这个假体植入，这乳房的形态才会比较好控制。
10: 我不那么认为，正因为患者很年轻，所以更应该考虑长期效果。就这么比对来看，自体组织瓣移植的长期效果肯定是要好于假体移植。
4: 组织瓣重建我也考虑过，只不过要去哪一个部位呢？像最新的 DIEP 的这个皮瓣手术也是要切整个下腹部，这个患者还这么年轻，你要考虑他未来的生育问题。
10: 谁说一定要用下腹部啊？

0: 以他胸部的条件，这个背阔肌也不能完全填充，还是要放假体啊。
1: 话还没说完呢，我的方案是臀大肌皮版。
0: 能不能不要也有机会就上这么高的难度啊？臀大肌的风险太大了，对显微外科的要求也很高。万一这皮瓣的存活不够理想，那患者不是还要遭一次罪吗？
1: 假体移植要埋扩张器啊，一戴一两个月，然后一周还要跑一趟医院做注水扩张，你这就不嫌麻烦了？
0: 你这皮瓣还要切一个新的伤口，人家女孩这么年轻，为什么身上要多一个疤呢？再说了，这个切口要是不甚理想，该怎么办呢？
1: 是觉得吧，咱不要一讨论吧，就老是说什么年轻女孩身上多几道疤怎么怎么地呀、以后生育怎么怎么地，乳房形态怎么怎么地。这生育和乳房形态不是每个人的需求啊。我们做医生的是不是不应该老是预设人家患者的需求？
0: 是，我们是要注意患者的需求，必须要多沟通。但是患者不是专家，我们才是专家，我们是医生，必须要替他做筛检，给他一个最好的方案，不是吗？
2: 你说他们两个怎么老是唱反调啊？那你支持谁呀？
3: 我倒是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的，反正最后都是患者受益。
1: 行行，咱俩争辩也没什么意义，咱们听楚老的。
4: 啊，好好好好，这个引起争议很正常，你们俩的这个方案各有各的优势。是这样吧，咱们再把它细化一下，下次面诊的时候听一下患者的诉求，咱们再做决定。
1: 所以你们觉得呢？哪个方案更好？
5: 哎呀，这紧赶慢赶，最后俩鸡腿归我了。
1: 都想当老好人是吧？
6: 不是想当老好人，是您跟周主任这关系吧，它很微妙，我们不太好表态。
1: 哪微妙了？
6: 每次遇见什么事儿，你们都得吵得天翻地覆的。
7: 神奇的是，最终总能握手言和。
6: 拉架的我们啪啪打脸。
8: 最关键的是，他们遇到关键问题呢，总是能站在一起。
7: 哎，是。
6: 您看，大家都这么觉得。你看，我给您说说啊，江荣是吧？
9: 林强是吧？
6: 戚大成就不说了，特别是那个丁志克
9: 。
6: 对，丁志克，我听说您跟周主任在卫生间门口还吵起来了。
1: 你们几个长嘴就是为了传八卦是吗？开会也没见你们说那么多。我们那叫吵架吗？我们那是正常的学术争论。
9: 这学术上我们肯定都站你这边，是不是？
6: 那是那是，
10: 我肯定站我师傅这边。
1: 丁半恒的手术案皮瓣怎么对方案，你给我打一个框架出来，我也会打一个，明天下午咱俩做。
10: 楚教授会让咱们做吗？他不自己做啊？
1: 楚老把手术拿出来就是想给大家一个公平公正的机会，他想培养所有人。只要我们手术方案做到位了，患者和家属也支持，这台手术就是我们的。你把方案写漂亮，这台手术我让你上。
10: 我
6: 好事好事，
2: 可以啊，
9: 加油啊！300台双眼皮没白做啊。
1: 那是，那外行都以为重检的小手术，其实最考验医生的审美和技术，眼睛线条多复杂呀。动态静态都得考虑到的，那300台手术正好证明你是有这个实力的。
10: 谢谢师傅，
1: 你好好准备。明天还有台瓣痕手术，你和我一起做主刀。我跟患者已经说过了。
10: 您放心，师傅，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6: 主任，那我呢？
1: 你继续巡回。
11: 这鸡腿怎么又没有了？搞什么搞？真是。
6: 都说老董要去交爱了，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他本来就跟李总走得近，当时他没跟着他们一起走，大家都挺惊讶的。
11: 哎，先不要打，不要打，我拍张照片，摆好姿势啊！别看我，来，二三，好嘞。
0: 老董。
11: 哎呀，
12: 你看，
11: 差一点，差一点，
12: 还被你影响了。
11: 哎，别管你这球进不进啊，你刚才那姿势是不错的。
12: 哎，你这个草皮不错，多少钱买？
11: 哎呦，那蛮贵的。我跟你说啊，有时间去我家里啊，这套就送给你了。我家里搞了一套那个，哎呀，3D 叫沉浸式的那种，还是挺好的。
12: 不错，
11: 我来试一下。
12: 来来来，
11: 我来试一下。哎，你刚才说那个姿势怎么

0: 那个怎么弄来着？
1: 膝盖弯一点，
0: 膝盖弯一点，
1: 对，上身下去，一、二、三吧。
0: 哎呀，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差一点差一点。
1: 喝会儿茶吗？
0: 不喝，我先练习一下啊。
2: 等等，我就有话直说了啊，我觉得那个相爱并不适合你。
0: 周日吃的饭，现在才来找我，没有诚意吗？哎呀，
2: 不是，周日吃的饭你也没走啊，表示你还有顾虑吗？
0: 我有吗？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其实现在隔幕的情况你们两个比我清楚，焦爱有钱又有客源，那当然是更好的更稳定的选择了。而且我跟李总的关系那还是相当不错的。
2: 我认识李琦的时间比你长，我太了解他了。你过去了也只能自己顾自己，要是去李琦那，你什么都得听他的。但留在格木不一样啊，这皮肤科都归你管。
1: 来来来，喝茶。
0: 哎，
3: 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0: 啊，
3: 认识这么久了，你有问题可以提嘛？
0: 啊。这个，
1: 嗯，
0: 是焦爱开出的条件。
2: 我看
3: 这个事情啊，我可以跟老唐去聊，这没什么不能谈的嘛，是不是？
0: 老秦啊，我们共事这么久了啊，你觉得我是凡事只看钱的人吗？我再练习一下啊。哎，
2: 老董技术过关，客诉又少，他当院长我没意见，秦瑞经验单倍，咬咬牙就过了，提成5分，他有没有搞错啊？
3: 你小点声，现在问题是你不答应人家就走了。
2: 你不是最会端水吗？你一口就答应，其他医生怎么想？我们医院还干不干？
3: 老董的业绩在医院里边挑大梁，这是事实吧？上个月业绩你也看了，老董一个人营业额占皮肤科1/3，现在任何一个医生走对我们都是打击，更何况是老董。
2: 可是你答应的也太快了吧？你不是说要找老唐商量吗？这跟你一口答应有什么区别？搞得我们现在那么被动，
3: 难道我们还不够被动吗？请问，认清现实，现在不是我们任性的时候。
2: 此刻我想到那部电影《人生遥控器》，我还真希望有那个遥控器，一键快进就可以知道1年后是死是活，也早点痛快。算了，我去找老董商量一下吧。
3: 那个协议你看了吗？律师的建议是，医院目前的情况先不要动股权。
2: 院长老董当，股权你拿，那我呢？

0: 累了就歇会儿呗。
1: 不行，我这手术方案还没做完呢。你呢？你做哪了呀？
0: 我做到病理分析了。
1: 你才做病理分析呢？
0: 假体的手术难点就那几个，不像你们皮瓣。术士本身挑战就挺大的，还得考虑术后血运那些。啊，乔主任还要做臀大肌，你看着吧，光神经分布就够你喝一壶的。
1: 别讲，我现在我这，我脑袋我感觉我要爆炸了。你把那个孙晓，你之前做的那个方案给我看一眼。
0: 哎，看你现在这么认真刻苦，是不是不打算走了？
2: 也没说一定要走呀。
0: 我就知道。那你坐哪儿了？我帮你坐。
1: 你别动，我有我自己的思路。
2: 你忙你的去吧。
0: 我怎么这么稀罕你这认真劲儿？

0: 我的方案，你的呢？不是要 PK 吗？
1: 就照你的方案做吧，你的方案挺好的。
0: 效果还挺坚定的。
1: 我没改变过啊，尊重你的专业。
0: 哦，谢谢。嗯。对。医院肯定出事了吧？嗯。一起又挖人了。行了，别瞒了。医院都传开了，老董。
1: 是老董啊。只是是格木的院长，明天就会宣布了。
0: 院长，他，这人虚头巴脑，心眼子也多，倒还挺适合的。那我倒是没想到你会这么快放弃、啊，
1: 抓也抓不住。
0: 哎呦，这可不像你。来，用照妖镜，好好自我审视一下。哇，你果然是个妖怪。
1: 哎呀，你说人呢，到了我们这个岁数不就应该更自由吗？又不缺钱，身体健康，即使换个地方过活也都行。但你说人哪能如你所愿？
0: 在以前读书的时候啊，
1: 我就觉得当了医生肯定是可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0: 怎么可能？
1: 你永远想象不到这个命运会把你推往哪里。
0: 你知道现代人最离不开什么吗？
1: 手机呗。
0: 是说明书。仪器有操作手册，做饭有菜谱，玩游戏有攻略，就连这把椅子都有人教你怎么用。但真正有意思的事情是没有说明书。人生也一样啊，把控命运有什么劲啊？猜命运的盲盒才最刺激了。

0: 我说什么来着？咱外科就是干不过别人，那最后院长还是人董主任。
1: 折腾这么久，又新技术又上节目的，到头来不还得看业绩？
2: 听说呀，这董主任本来都要走了，用院长把人家留下来了。不过呀，
1: 我还是更喜欢乔主任。不管院长是谁，只要搞公司，那就是好院长。
3: 杜主任。那你们聊吧。
0: 哎，行。哎，
4: 你找我啊？
0: 哦，新的合同打印出来了，我找你签名。
4: 好啊，随时找我。
0: 我在想，董院，你要不要搬到李启的房间啊？阳光比较好。
4: 哎，不用了，我那儿挺好的。周主任，我想了想啊，有个事情，你和秦总还是要知道一下的。
0: 您说，
4: 其实那天跟李启吃饭的不是我，是你们外科的。
5: 哎呦，董主任。

0: 哎呦，李总啊，真巧啊！
1: 你这人挺有意思，诚意邀请你，你不来，我还以为你对葛慕铎忠诚。白总给你开多少价？
0: 开什么？他就是开玩笑，我就是朋友聚聚会而已，真的。
1: 那我说的你真不考虑啊？你看人家老杜，现在在郊外多逍遥。
0: 是能看出来，他真是逍遥，天天就是钓鱼。哎呦，那个脸呐、啊，黑了一个色号了都。
1: 你呀、啊，
0: 李总啊，郊外对你来说呢，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现金流充足，又是营销开路，你去了那儿就是如鱼得水啊。我去郊外呢，能干什么？客人是咨询师找的，方案是咨询师定的，那我成什么了？我就成了注射激光的工具人。哼，当然了，我当工具人那是很熟悉的，只是时间长了腻了。
1: 可以呀、啊、老董，你是越活越年轻了，都开始跟我聊理想。
0: 哎，我有什么理想？哎，李总啊，你刚才是跟谁吃饭啊？还有小鱼啊，葛慕铎。
1: 放心，不是你们皮肤科的。
2: 你也没问他是谁。
0: 哎呀，问了他也不会说的，但是我觉得他也没必要骗我嘛。不在我们皮肤科，那就是外科的了。周主任，你就没有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啊？嗯，这水果还没送过来啊，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2: 不用不用，这非常时机，为了节省开支。不过那么说我这不用。
0: 什么意思啊？啊，你搞什么？我刚上任呐，你这么一搞，大家以为是我开始克扣了。
2: 是我不愿意吃，行了吧？
3: 哎呀，不是，还不都是因为您拿了那么一大笔签约金，要不要少拿点？
0: 不是不是，我。哎，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你们这是个圈套啊？
2: 最近的报表你也看了，供应商那儿还有几笔尾款没付，还有医生的年终奖，最近的客源也不稳定，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0: 哎呀，这个情况你们要早跟我说嘛。
4: 由于医院今年的业绩面临巨大压力，为了经营考虑，经过医院董事会认真分析，决定缩减开支。
2: 完了
1: 完了，
2: 我这给周主任领的不够吧？打印纸一个月2包签字兵，这以前都用完了就领，这一个月呢哪够啊？
1: 来签个字。

0: 王姐，这咖啡机是不是坏了呀？哎，
1: 看这，它上面贴着有这。
0: 哎，平时放这儿的小吃和糖果都没有了吗？
2: 您先喝水，我一会儿给您加。
1: 哎，没有矿泉水吗？
3: 我们院内在做评估的时候呢，一共设计了两个方案。
4: 那我个人呢，是主张这个自体组织办移植。
5: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您的视频我看过了。乔主任，您是楚教授的徒弟吧？啊，
6: 乔主任是咱皮瓣移植方面的专家，这次手术我打算让乔主任来做主导。
5: 我知道的，乔主任也算是中生代的代表人物了。还有三院方婷那文章我看了，后来换脸手术您也带着他。
4: 哇，您这个调查能力可真强啊！
5: 我在单位就是管人力的。哦，手术您来主导我没有意见，只要有楚教授全程把关就行。
6: 这点是肯定的，您放心。
5: 还有，您刚才说有两个方案，另一方案我能看一下吗？
4: 可以啊，来。那这个方案呢，就是主张假体植入。那么它的优点呢？
5: 对不起啊，我再打断一下，出这个案子的大夫他参与吗？
4: 今天呢会由我先跟您说说这两个方案的优劣。那如果未来呢您更倾向于假体植入的话，我会

0: 给您安排相关的医生来面诊。
1: 不用了，我做过功课，自体组织瓣移植更符合我们的需求。我呢，只想了解一下你们的这个工作流程。
2: 妈，你先听医生说完再问问题。

0: 你看，你得病了，傻眼了吧？你要不是这种思维方式，年纪轻轻怎么会得这种病？
1: 田女士，咱们有问题解决问题啊！
0: 呀，我这女儿啊，打小就蛮乖的，从来不逃课，也不早恋，也不去游戏厅，更不去网吧。那品德打小挺好的，而且还顺利考上大学了，让我非常省心。 我本来想着这大学毕业了，能参加工作、结婚生子，那不我就完成任务了吗？这谁能想啊？还没毕业呢，我这计划全都打乱了。
2: 林女士，那我们还继续吗？
0: 哎呦，对不起啊，您来。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乃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政治上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

0: 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1: 让客人吃饱是郭师傅入行第一天就给自己定下的从业准则。
2: 那些山沟里面的柴农啊，中午到我店里吃个三毛钱两毛钱的豆腐汤，是不放肉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都很辛苦，我们也会给他放一点肉下去，猪油啊适当多放一点给人家，人家会吃得饱。我老爸是横街很出名的一个手艺人，是吧？带上我母亲到乡村，他是专门替人家做衣服。其实你说吃饭，其实有时候一天吃一顿饭。七八岁的时候，就是我刚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比我小一岁，还有个妹妹，每天回家打开锅盖的时候都没饭吃。后来我想想还是要靠自己。
1: 为了让弟弟妹妹吃上饭，踩着小板凳在柴灶前摆弄油盐酱醋，成为了郭师傅儿时每日最艰难的必修课。挥动锅铲对于七八岁的孩童来说只是本能的反应，更无技法可言。而对家中冷锅冷灶的害怕，和对一日三餐刻入骨髓的渴望，也是他愿意用一辈子做好每一顿饭的根本原因。

0: 30多年前，玉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在桥头饭馆吃过霍师傅的菜，就不算来过横街。霍卫文，桥头饭馆的理事人，玉蟾横街镇第一代餐饮人，做了37年饭，江湖人称霍江龙。玉蟾县，江西东大门，而横街则是由玉蟾入三清山的第一站。前往三清山的游客总得经过横街。桥头饭馆的生意愈加红火，郭师傅开始思考他的厨业新课题。
1: 啊，不是光吃饱，他吃的就是说要吃好。
2: 别急了，我们是这样进行翻车。
0: 自学起家的郭师傅意识到，学艺是当务之急。18岁那年，郭师傅得遇了自己的第一位师傅。
1: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88年，他说我教你一个菜，5块钱。
0: 具体花了多少个5块钱，老郭自己也说不好，只记得师傅叮嘱过，要做好饭，食材很重要。
3: 猪腩呀，
0: 玉蟾黑猪是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以肉嫩多汁、味道鲜美、香味独特而著称全国。最为独特的是它的瘦肉率达到了56%，皮薄肉嫩、骨细，是制作猪肉菜的上等食材。心系小猪的郭师傅时不时就要到福老板的猪场走上一遭，与黑猪们培养感情。这一只只体型矮小、四肢粗短的黑胖家伙，已然成了他的心头肉。
1: 猪肉其实在我们玉山是贡品，一般人是吃不到的。
0: 每年在郭师傅刀下往生的黑猪不计其数，既奠定了黑猪在餐桌上的贡品地位，也顺遂地让食客吃饱吃好的朴素愿望。

0: 三尺宽窄是对黑猪健美身材的最大敬意，无需过多修饰，不用糖色，全凭生抽、老抽，还原食材本味，是过师傅做饭的至高追求。黑猪肉质纤维绵密，小火焖煮所需的时间更长。随着温度升高，皮肉收缩，酱油中释放的谷氨酸钠与拌菜的终极奥义——锅气相交融。黑猪红烧肉，满足口腹之欲的不二选择。有别于专业厨房的明火大灶，柴灶则有一番野趣。莲藕与黑猪紫排找到了缠绵悱恻的好去处。关于做饭这件事，郭师傅拿捏得游刃有余，白玉豆肉丸汤也寻得了最佳归宿。
1: 想吃吗？
2: 想。
0: 家里有个认真做饭的男人，是种多么美妙的体验。郭师傅的家人最有发言权。
1: 好吃，好吃，
2: 好吃，这肉丸子好吃。
0: 生于斯，长于斯。如今退居二线的郭师傅又回到了儿时成长的玉崖溪畔。每到夜幕降临，横街的夜市开始躁动。
3: 我现在自己的门生有100多，但是我下面的弟子那种基本上起码不低于300到400。
0: 作为家乡的第一批餐饮人，眼下自己的徒子徒孙们也活跃在了楼道前。
3: 我还是想找一个有厨德、尊重顾客、尊重自己的厨艺这样的一个传统。
0: 或许是儿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的窘迫，亦或是七八岁时便为弟弟妹妹做饭的魔力，郭师傅用了半生时光表达着自己对做饭的热爱。认真把饭做好，把做饭的手艺传下去，郭师傅的初心从未褪色。
3: 我本来我就是一个乡下人，我爱好我自己的厨艺。
0: 每当望见炊烟升起，闻得厨具叫鸣时，这世间的某一处，总有一个人会为了你默默系上围裙，在案前灶边悄然忙碌着。
2: 爷爷，快到了，给你吃。
4: 好了，谢谢啊。
0: 爱你坐到餐桌前，跃然言道：“开饭了。”认真做饭，认真为心中牵挂的人做饭，或许是对爱最朴素的注解。
4: 啊，酒饭不是老人，他老人呢，天气冷呢，是吧？里面有马儿，就比较瘦了。嗯，有些有个娃也没说你太可怕。
0: 孩子们都很孝顺，给的赡养费足够老两口安度晚年，但是两人就是闲不住。
4: 人呢在家里玩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也打不来麻将，打不来破牌。哎，那到山可以去一天就有1-2块钱，不提钱也有1-2块钱。
0: 老金不听孩子们劝阻，倔强的勤劳果然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5: 你穿的雪梦那个的，你给杀，明年给杀秋不那个？嗯。
4: 要杀你？
5: 这杀你别哦，他还找不碰车子，他们给进攻啊，不杀你别哦。 你休息我比较忙死去个给你拿来干嘛，你那边工作喽。
0: 中暑后老金身体乏力，没了体力，山里很多活都耽搁下来。
5: 给磕到山哈贴得来呗，我给肚脐拉开来，大把水都上去。你呢？水都上去都没鬼磕个标志这个嘞啊！水都上去。要的。
0: 男人的人生都由女人来引导的，多数男人在妻子的训导下，都会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5: 要袋子，袋子脏啊，是这个，要个袋子脏的。扛书架，那再从那到文件，哎，文毛文件，再到那到那到，哎，再到扛些东西，俺就中午回家说。
0: 就像老金不爱吃猪蹄，张志勤偏要买猪蹄。老金劳累过度，身体虚弱，需要好好补补。不管他爱不爱吃，张志勤要用猪蹄做药引，做一道当地独特的滋补药膳。村边的山坡上，草木丛生，是张志勤的百草园。
5: 啊，找到一样了。
4: 这是哪叶？
5: 毛红叶的，闻起来喷香喷香的，这是。
0: 张志勤要制作的药膳由十几味不同的草药与猪蹄一锅炖煮而成。因功效不同，在种类和剂量上有差异，在当地统称为毛峰药。张志勤从小跟着母亲采药，各种草药都很熟悉。今天采的草药主要以滋补祛湿为主。
5: 那他的那个树上更有用啊。那这种叫三个峰啊，那个是毛峰药呢，三个峰啊。吃了可丰盛了，可补一些烧啊，什么都可以吃的这个东西。难找的嘞，一般的草药难找的嘞。这个叫滋补莲母，那个大便拉不出来啊，什么这个吃了好的嘞。刚才奶奶你话，那个中药吃了好的嘞，吃了羊血啊，可丰盛啊，羊血的嘞。这个草药我晓得，吃了羊血的嘞，山药的，山药我晓得。

0: 采集回来的草药，经过晾晒，剁成小段。清洗后放入煮锅，猪蹄无需切断，直接入锅。
1: 做了羊舌的克风塞，去年做了，去年杀了一个四五年的毛鸡，混下去煮母鸡，那我吃了，我今年身体很好哎。那个的，想起那个那些，那个那个，我想起来，
2: 想起
1: 看过。你看过那个，我那喂马后年吃了吃了好多的，我吃了营养高那个。那我回南了，那一下子拿去了。
0: 竹炭的火力温和而稳定。在六个小时的漫长微煮中，肉与草的营养成分争相释放，又相互融合，馥郁的清香随着水汽四溢，汤汁也逐渐浓稠，猪蹄进入了大量药性，颜色变成暗红色。毛峰药虽然看相不佳，却是民间流传千年屡试不爽的滋补药膳，喝前放入红糖和米酒，口感极佳。
1: 这个猪蹄是吃了营养高，再光东西哈，到这个地方来了，我想来了。老说是不吃猪蹄，猪蹄那他不吃，吃高血压吃了点。我能吃，我就能吃，他不能吃。
0: 老金就是闲不住的人，身体舒畅一些，

0: 他又下潜干活了。张志勤也没闲着，他在给老伴做饭敷锅。鲜米煮到八成熟，起锅沥干水分，锅中放油防止粘锅，把生饭重新倒入锅中翻炒，反复碾压，这需要半颠着脚，腰间发力，沉力传导至锅铲，一点点的碾压米饭，这是极其耗费体力的工序。张志勤手法娴熟，但毕竟年岁已高，搞定这锅饭团他花了一个小时。老伴想吃饭敷锅，他又怎会吝啬气力呢？饭敷锅是上饶立夏的传统小吃，配菜十分丰富。立夏正是乡间农忙时节，当地百姓会在这一时节做上一大锅的饭敷锅，早中晚三餐把饭敷锅当成主食，营养丰富，冷热宜食的饭敷锅为农人补充了体力，也为农忙节省了时间。
1: 毛头嘞，那是脱了一锅吗？人家不脱。
0: 村里的小庙这几天扩建厨房，全村的老弟都自发来帮忙了。老金缺席两天，身体已康复，也赶着来义务帮工。在农人的观念里，怀着敬畏之心，做着力所能及的善，便能得到神灵的庇佑，换来来年的丰收和顺遂。就像土地和农人的约定，只要辛勤耕耘，就一定会岁人年丰，壤壤满家。

三伏天，山下酷暑难当，监视村凉风习习。老陈和老杨在山腰有栋大房子，门前两棵树，一棵是香椿树，另一棵也是香椿树。夫妻俩新婚时，这对夫妻树的树干才碗口大小，今已亭亭如盖。曾经树下的小两口也成了老两口。老两口在闹市有房，却偏爱山里的老家。老陈按老伴儿的心意，亲手做好了房子，搭好了小院，花光了所有积蓄，终于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山居生活。老杨爱吃糯米，老陈善理大肠。老陈盘算着做一道特色菜，取悦爱吃糯米的老杨。大肠的处理过程尤其需要耐心，吸水洗净油腻，淀粉吸出杂质，老陈不厌其烦反复搓洗，满是对生活的热爱。

0: 老陈性格内敛，一贯不善表达。当年追老杨时，却一场大胆热烈。从前日子清苦，糯米与大肠都是年节时才能尝到的美味。糯米酿大肠是上饶传统名菜，明代著名理学家娄亮的母亲经常为他灌制，于是这道菜也被称为充满母爱的干婆美食。
1: 炒菜我是从小我妈妈做的早，我才十岁，那个我一个奶奶带我过来，那没零烧饭就跟着她学做的，慢慢学。
0: 糯米浸泡充分，加入改刀成立的香菇、香肠等食材，再以生抽、料酒调味，用山茶油代替食用油为食材增香，是老陈对糯米酿大肠的小小改良。大肠灌成还需上锅蒸数小时，三伏天里老陈守着炉火，还要不时开锅查看，防止大肠破胀。
2: 因为他就一个父亲一个人要养这么多小孩，要培养他们读书哈，一个人比较困难的，所以年年都有欠债。所以第一年我们结婚以后，大家出去打工，除了还掉原来的债务，还剩下点钱。所以他父亲那年过年特别高兴，说是我带来的运气，所以他给了我20块钱压岁钱，我也高兴。
0: 作为长兄长嫂，老两口前半生抚养弟妹，又为子女操劳，几乎没有为自己着想过，更别说清闲自在的二人世界了。
1: 他对这个家还是不怎么多。
2: 这第一句当然你们夸我，终于得到一句表扬了。
0: 少年夫妻老来伴，一辈子走来，老陈感谢老杨不离不弃的陪伴，老杨陶醉老陈木讷的关爱。夫妻本是连理枝，哪有大难各自飞。糯米酿大肠尚在冷却，老陈要再为妻子制作几道家常菜。笋干红烧肉，肉质软烂，肥而不腻。笋干经猪油浸泡，肉香扑鼻。炒豇豆，色泽鲜艳，咸鲜爽口，是家常菜中的下饭神器。薄荷河蚌汤，滋阴清热，鲜香浓郁，回味无穷。剁出的大肠放进米中同炒，焦米的香味充分融入大肠，再入锅爆炒，风味。

直到配菜完成，糯米酿大肠也冷却成型。大肠包裹着糯米，肥而不腻，糯米充实着大肠，鲜香软糯。

0: 这葡萄酒已经4年了，自己做的。
1: 清风朗月，莲枝树下，红酒配大肠，别有一番乡野真味。
0: 干他呗，美好的夜晚。
1: 树生一世有千年，人活一世不过百，一辈子平平淡淡，却也没有遗憾。在美好的关系中相濡以沫，哪怕粗茶淡饭，能在山中坐拥一方自在，坐看云卷云舒，也十分浪漫。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 孩子不由自主地眨眼、耸肩、发怪声，是坏毛病还是病了？
4: 不由自主地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纵肩膀啊，扭脖子呀、
5: 这是
4: 第一个动作。
5: 第一个动作。
4: 第二个嗓子出声。嗓子出声也算。
5: 发怪声。
4: 嗷叫啊，有的跟狼哭鬼嚎似的。
3: 家长最怕听到什么？
6: 挺绝望的，崩溃了，因为得到的答案是，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治愈的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疾病。
3: 可有人偏偏不信，五年坚持换来孩子正常成长。
6: 到现在是5年零3个月了。
4: 5年零3个月、哎。目前怎么样？
6: 挺好，挺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4: 那好。
6: 就是正常。
3: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7: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8: 在这儿头顶的这个。
7: 对。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对，
8: 都是头顶这一块儿。
7: 都是头顶。
4: 穴位。
5: 手法是什么样的，王大夫？
7: 轻柔。
5: 轻柔。
7: 轻柔的按揉。
8: 它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7: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3: 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
4: 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3个月3个多月的夏季嘛，抓紧这个时间，让他生长个，哪怕长几厘米，家长也高兴。
3: 国医名师，大医京城，本期嘉宾京城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9: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掘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国医名师大于京城，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特别高兴啊，这个贾玄妹妹又坐在了我的身边啊。这个我上来就考你一下吧。啊，
2: 这上来就考我？
1: 你知道什么叫抽动症吗？
2: 抽动症啊，那它跟多动症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经常就说说你这是不是有多动症啊？
1: 说你啊，
2: 不是说我们这一男生，他一会儿揪一下人头发，一会儿什么弄个飞机往那儿飞一下。
1: 这个抽动症呢，严格意义上说，的确也是这个多动症范畴里的。但是症状要比这个多动症严重的多。
2: 是他主要不受控制。
1: 对对对，这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2: 还有问题
1: 你看马上就要到大考的这个季节了，
2: 紧张
1: 的时候到了。这个考试之前好多人特别的焦虑。这你遇到过？
2: 我感觉我那个紧张比较特殊，我只要在考前一个星期我会特别的亢奋。
1: 哎呦，
2: 很奇怪，就跟喝了那个双倍的那个咖啡一样。
1: 那你这属于就是这种比赛型的选手，
2: 就是兴奋亢奋，然后呢觉也睡不着，然后呢白天呢也不困，精神头还挺足。我觉得这是一种另类的紧张。
1: 还有
2: 也是紧张。
1: 好，第三个问题又来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八个字你听说过吧？
2: 听过呀。
1: 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2: 我觉得如果要是针对孩子来说，这肯定跟生长发育是有关系的。
1: 没错啊，这马上夏季来临了嘛，很多的朋友呢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这个季节里好好的长啊，
2: 蹿蹿个儿
1: 啊，蹿蹿个儿
2: 啊。
1: 你看今天这个时间不长啊，咱们要说的话题可特别的多。
2: 对，
1: 咱们呢接下来要抓紧聊一聊这几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请来了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叫刘昌义刘先生，
2: 太熟悉了。
1: 他的父亲是京城小儿王刘碧晨，是吧？咱们接下来掌声欢迎，刘昌义刘老师。
2: 欢迎刘老师。
3: 刘昌义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小儿抽动、多动、会语综合症、心肌炎、肾炎、重症肌无力、上呼吸道感染、发热、咳嗽、哮喘等儿科疑难病症。
1: 再次掌声欢迎刘老师。您一向可好？
4: 挺好的
1: 啊。刚才您看我们上一次做节目好像也是咱们仨，对吧？
4: 对，
1: 我就问了嘉璇一个问题，我说你这个知道抽动症这个名词解释是什么吗？他好像全给忘了。
2: 我把它跟那个多动症给搞混了。
4: 全身不由自主的抽动
2: 啊，
4: 包括手脚，扭脖子、鸡腿骨肚子、嗓子出声，甚至还有的自闭症、注意力不集中，很多多动症呢就比较单纯。
2: 哦，
4: 不是就是淘气啊，乱跑乱动啊，有的上课还爬着出去书教室啊，不听讲老师都挠头，对这样的学生就比较淘气，
2: 就抽动症更严重。
4: 对，抽动症又叫多发性多动症。
1: 多发性
4: 单纯的多动症还是轻的，但它也是有问题了，也是。
1: 其实有些症状挺吓人的，因为我见过，我周边有些朋友，他们的孩子正好是90岁、89岁都有，这个年龄不等啊。
4: 对对对，淘气。
1: 他那个动作特怪，他不是淘气，就是有的孩子平时挺乖，但是他坐在那儿吧，就口眼歪斜的，就止不住的会动，
4: 挤眉弄眼、努嘴。
1: 对，您刚才还说发
4: 眉毛、揪头发。
1: 而我本人我亲眼见过。是不是在您的诊室这种孩子是比较多的？现在
5: 只要吃东西，
4: 吃东西，
5: 嘴里只要有东西，吃棒棒糖啊，吃那个饭呀、就是刷牙都
4: 行。
5: 这
4: 没什么舌苔呀，
5: 口气有点
4: 舌红舌苔，哪儿有热呀？苔少也不行，正常的舌苔应该是淡红色薄白苔呀。
5: 不过他这回病倒是好快，发烧也没怎么吃药。
4: 因为我们的药里调肺嘛，你本身就能治感冒的。还出汗？
5: 脑袋上。
4: 那自汗啊，晚上出汗吗？不是吗？
5: 晚上也是头上也出。
4: 那也是盗汗、自汗都有了啊。
5: 后背好。
4: 说明还是有热。我看那抽动症好了，基本上没事了。
5: 这白天啥也没
4: 看不出来。
5: 他说话的时候，在思考的感觉的时候，就鼻子会抻抬。
4: 抻金鼻子，三个注意力集中吗？
5: 挺好的。
4: 没事了，那挺好的。在我这吃多少年药了？
5: 去年8月份开始吃。
4: 哟，那一年了是呗？目前什么症状？
5: 就是眼睛还。
4: 还行，可以啊。
5: 就是感觉最近好很多。
4: 好很多好。
5: 对。
4: 就是眨眼睛见青。
5: 对。
4: 注意力集中吗？上课。上课学习压力还行。
5: 我感觉学习
4: 没有压力、 还可以，还不错呢。有的翻眼睛、飘眼睛，还有瞪眼睛、挤眼睛，什么样的？眨眼睛，中医认为还是跟肝火旺的，痰热扰心，肝开窍于目啊，中医理论。
1: 刘主任，他这个年龄分布有没有一些什么特点？
4: 一般是正常的是5到12岁。
2: 他跟压力有关系没？
4: 我们认为他三个病因啊，第一个跟感冒有关系，过敏，刚才提到了。第二跟饮食也说到了，老吃大鱼大肉、海鱼海虾，生痰生热，而且有些尤其羊肉啊、海鲜呢容易过敏。第三个可能就跟咱们学习压力大，我说的社会环境因素嘛，压力太大了，是吧？完成作业完不成的，淘气的什么样的都有，但是总归来说是看电视时间过长，学习压力太大，等等吧，造成了这个抽动症的病因，男孩比女孩多。女孩少，6、7个里就一女孩。
1: 但是另外有一个声音呢，也会经常跳出来说，说这个没事儿，
4: 不用知道。
1: 说这个孩子好像是正常生长过程当中，他好多东西没长全呢，过一阵儿也许就好了。这说法对吗？
4: 不对，有这个原因，有可能，比如说吧，男孩女孩也好，得这病了以后，他的智力呢越来越聪明，学习越来越多，他就知识面广了。可能有的到18岁青春期，一下好了，不用治。
2: 得那么长时间。
4: 到18岁那影响学习怎么办？不影响学习也不行。
2: 不是，您刚才说6、7岁就开始，到12岁之间容易多发，然后要不管他，就有可能在18岁才能好。
4: 大多数我觉得好不了。
2: 等到18岁，一般家长也挺不住。
4: 你看有的20多岁、40多岁还有呢，还这样。早干预早治疗，我觉得。不要信这种说法，但因为我不否认，有些小孩得了抽动症以后，也慢慢的自个儿也好了，有这问题
1: 是，
4: 但是少数。
1: 还有一类小孩有那个秽语症，
4: 骂人
1: 啊，对，家长一开始觉得这真是跟坏孩子待久了，
4: 孩子学坏了，
2: 跟谁学的这话，
1: 跟谁学的？但是不讲，他有时候经常自己独自一个人的时候，面对空气，他都能口吐莲花，这个算抽动症里面的？
4: 抽动症2组症状，一组就是抽动。一组就是秽语骂人，叫抽动秽语综合症，但是骂人的还是少数。还有什么自伤伤人的，对啊，割手的什么的，什么都有。
2: 不是，我突然有个想法哈，就是如果哈，
4: 精神方面问题都有，
2: 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家长可能首先，比如说他突然骂人了，什么自残了这种，可能首先想不到这孩子可能是抽动症，
1: 就
2: 没有这概念，肯定会觉得是不是孩子精神上有什么问题。
1: 刚才这个嘉璇说的这个问题，怎么才能有效的判定他基本上就是抽动症，而不是忧郁症或者孤独症或者其他的一些别的疾病呢？怎么有效认定？
4: 我们现在把抽动症分为6大症候群。第一个就是不由自主的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纵肩膀啊，扭脖子呀、
1: 这是
4: 第一个动作。
1: 第一个动作。
4: 第二个嗓子出声。嗓子出声也算。
1: 发怪声。
4: 有的嗷嗷叫啊，有的跟狼哭鬼嚎似的，有的跟小鸟叫的似的。第三个注意力不集中，多动。
1: 那就完全没有学习能力了。
4: 对，学习成绩差。第三，第四个就是所谓的强迫症了，包括三方面：重复动作、重复语言、重复思维，三方面。第五个就自闭症了，不交流了，那肯定是有问题了，也不交流，也学习成绩也不好，也不跟别人说话。
1: 那刚才说了5个了。
4: 5个了。
1: 还有呢？
4: 还有一个忧郁症，严重的失眠会引起忧郁症，甚至会出现幻听幻觉。
2: 小孩子就这样。
4: 那都40大的，10几岁以后的，特别小的少，但这里头掺杂的也有别的问题，自闭症、孤独症啊，严格意义上就跟成年人的什么焦虑啊，自闭症还是有区别的，它毕竟还是轻的比较。
1: 您的老父亲刘碧群老先生，他是最早提出给孩子们治疗这个抽动症里面用镇肝息风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治疗的。您大概给我们讲讲老爷子当时的思路。
2: 对，分享一下。
4: 我父亲在1964年发现了第一例，但其实还有好多都不看呀，后来到了改革开放，越来越多，就感到说这个是一个课题，在研究生研究啊这个问题啊，发现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还没有现在多。现在我们目前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统计嘛，也不太准啊，大概是占4%-9%，
1: 那比例也不低，
4: 比例几百万成。
1: 因为那您父亲当时那个
4: 研究
1: 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
4: 他认为是有肝经有风，肺经有痰，肝风症的，风痰鼓动在一起啊，横窜的经络里头， 造成了阴阳动静，平衡失调了。嗯啊，阴阳阳亢于上，阴静于下。嗯，所以它就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就出现可能各种各个部位的头动啊、头动啊、扭脖子啊等。嗯，哎，这研究了几十年了，出现了一个的平肝息风。
1: 大屏上有这么几个啊，治疗这个抽动症的一些方法，中药的这个调理是吧？
4: 对，
1: 然后息风制动，
4: 我们用中成药加汤药，中成药一块治，效果很好。嗯，如果挺好的，基本症情比较稳定了，我们就可以什么呢？就慢慢的吃了，减量，用点中成药啊，是吧？然后有点感冒发烧，再加点汤药，一块结合非常好。嗯，哎，我们觉得这个中药成分，木瓜、半夏、石心草啊等等啊，钩藤、蜈蚣啊、全虫啊，镇肝息风啊，啊平肝疏络呀，化痰息风啊等等，效果还是不错的。
2: 那您说，如果这个小朋友从有症状，然后到开始治疗，大概多长时间，就是家长能见着点成效？
4: 最快的一两个礼拜就好了。哦，为什么好的那么快？家长比较警惕，比较他的知识面比较广嘛，他一看小孩感冒发烧了，突然出现眨眼睛了、摇头了，他怀疑有问题了，找我们一看，结果一看，就吃了俩礼拜药，没有了，没事了。哦，后来再没来过，不知道复发，可能也容易复发。好了，一般都得要半年到一年可能。
1: 你看我注意到刘老师您这个写的后边这个啊，少看电视电脑，避免紧张疲劳，这个好像对于中医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在于，就是它是生活方式的调理和中医药的这个调理是同步进行的。
4: 不是外国有一个报道吗？有一个小男孩吧，连着看了打了24个小时的电脑，打出癫痫来了。其实那不见得癫痫，就是抽搐痉挛了，老刺激强光，兴奋了，最后有一下可能是磁场的关系刺激的，抽动了，他是抽搐了。
2: 他玩游戏时间长了，就是容易特别的紧张，尤其玩那种特别刺激的那种游戏，或者是大家有那种比拼性质的。
1: 您刚才说那个多发是5到12岁，
4: 5到12岁。
1: 但是我听说您那儿有一个病例的年龄比较大，一个女孩都已经17岁了。嗯，她要是发一些怪事。

0: 啊、尖叫什么的，这可能让周围的人更加感到
1: 不能理解、
0: 焦虑，是吧？
1: 对，
0: 咱们一起来看看啊。
2: 15岁的时候跟同学吵架，吵完架后就不对劲了，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就这样。
3: 就厉害的时候到什么
2: 程度？我觉得整个小区都能听到他的吼声，都把他吓死了。
3: 保护自己，他有反应吗？
2: 有啊，他但是他控制不住。
4: 西医诊断了吧？
2: 诊断了。
4: 多动会综合症。
2: 对。
4: 主要表现现在主要就摇头点头眨眼睛，
2: 摆动身体尖叫最厉害，
4: 身动尖叫、
2: 尖叫有时候声音好大，整个小区都能听到，
4: 有的小孩不停的叫啊，
2: 在家里说他早上起来到10点钟之前叫，然后下午4点到6点厉害，晚上睡觉前10点到11点这个样子，就是入睡还是有点困难，叫的比较厉害，别的时候就很好。
4: 这个病世界病因都不清楚，但我们认为还是跟遗传的、跟那个感冒啊、跟饮食啊都有关系。
5: 但是他
4: 学习压力大啊，伸舌头看看，舌苔薄黄有裂缝，还是有热呀。好，咱们吃药看看效果。我觉得还是汤药效果好。配合成药。好吧。
5: 好。
0: 那个17岁这个姑娘，为什么等到这么大岁数才来找到您看？
6: 这里有个误区啊，家长认为啊，这个病坏毛病不治也好了，结果一直拖了好几年，嗓子尖叫，那不是一般的叫。我们遇到过尖叫的，脾气急的，发火的等等。
1: 他可能只是以为是他性格不好，是吗？
6: 对，家长认为没事，认为是可能是情绪不好啊，可能挨家长训了，等等吧，就没有治疗，就越拖越重，拖到最后尖叫。
0: 那刘老师，这个17岁的这个少女，她主要的病因是什么？
6: 痰热扰心。
1: 痰热。
6: 体内有痰。喉肌痉挛，嗓子、喉肌老不停的动，但是我们认为还是跟体内有风有关系，风痰鼓动，横窜的经络里头，造成了阴阳动静平衡失调，我们还是这个观点。
1: 您看他现在年纪也大了，然后他的病程呢相对又比较长一点，那他治起来是不是比刚才我们了解的那些小朋友会难一点？
6: 肯定要严重，因为我观察了这么多年嘛，嗓子叫是最难治的一个，有的能叫10几年20多年，虽然是喉肌痉挛，但是还有问题啊，里头还是有痰热扰心呐、痰迷心窍啊，这是中医的理论啊。他是体内还是有问题，有痰。治疗呢，就是不光镇肝息风了，还要疏导啊，有的要疏肝理气啊，还得用，这么治疗，镇肝息风肯定要用。有两个小男孩得了病以后治好了，结果呢12年以后又来找我们来了，他6、7岁得的，结果到了18岁了，要考大学了，家长带着小孩来了，说我们这孩子复发了，说怎么回事这是？我说我这很少，一般治好了以后1、2年就基本就算临床治愈，就算好了。
1: 不是，那怎么回事？12年以后还复发？
6: 为什么呢？还是有原因的。学习压力大了，要高考了，结果复发了，找我吃了药，也减轻了，考上大学了，现在踏实了。
0: 刘老师，刘老师，您说到这儿，我想起那个范进中举，你知道吧？
6: 范进中举，
0: 他就是痰迷心窍，估计这个小时候的抽动症。重新发过了，那是发得太晚，所以你看这个心情啊，境由心生还是很重要。您还想举一个例子是？
6: 再有一个，我再跟你说说。
0: 行，
6: 这是20多岁一小伙子，家长都抑郁症了，天天叫我，天天闹，老有事儿。结果呢，那连着叫的话，说邻居受不了了，等于是夜里5层楼都听得见，嗷嗷叫唤，不停的叫，邻居报警，跟警察来了，这两个家长特别没面子，就是。焦虑了，说我们不是没治好。警察说您怎么不赶紧治疗？这么叫哎，扰民多厉害！结果呢，找我们来看来了。挺好，3个月，就3个月，2礼拜看一次，治好了，就到澳大利亚读研究生去了。
1: 哎呦，
6: 那挺典型的。他学习看样子也不错。不是说学习特别差，他也考不上研究生。人家最后出国到现在没信儿了。到底好没有？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好了，到现在没找我们。
0: 好，这个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抽动症的情况，今天呢，刘主任呢，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这个两个病例的小朋友的这个家长呢，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和咱们一起进行连线的。

0: 这样的一个采访。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您
1: 好。
0: 什么时候您发现他有这个类似的这种抽动症的这种问题的？
1: 在他2年级的上半学期就出现这个症状。
0: 哦，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1: 这个症状呢，它挺挠人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揉眼睛，就突然之间揉眼睛。那么我们家长也对这个症状比较无知，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去了这个地区的这个医院呢，去配了这个眼药水。但是过了1到2周以后呢，他还是揉眼睛，并且呢，他在颈部这个位置、脖子这个位置呢，会伴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症状会动一下。那当时我自己感觉到已经有点不像是这个眼结膜啊，或者是眼睛的这个症状了，所以我当时就赶紧往这个市区的这个三甲医院送。那第一个跑到的是这个儿科，那儿科查完呢，他认为眼结膜也没有问题。那当时呢，我就心里非常的不安，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查找这个资料。查找资料的过程当中，同时我们又在儿科医院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从大脑到这个鼻子啊，这个到血液啊，能查的都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非常不安了。那通过这个基本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排查，再加上这个资料的这个阅读呢，最后我自己基本上认为它是，西医讲的这个是另外一个症状，但中医讲的就是抽动的这个症状。那么随后呢，我们就到这个地区的三甲医院也有类似的门诊，我们去询问。其实当天晚上我是挺绝望的，崩溃了。因为得到的答案是，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治愈的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疾病。就这个是我们在孩子2年级上半学期的这样一个过程心路历程吧。
0: 谁都是第一次当父母，所以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爸爸妈妈首先肯定是最紧张的。治疗其实应该从您判定这个方向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对吧？
1: 接下来呢，其实在治疗之前我们是面临的一个艰难的，就是是和非的这样一个选择，到底是走西医的这条路，还是走我们辩证的中医的这条路。
0: 那什么时候您决定这个是和非，怎么来选择？
1: 一方面是询问三甲医院的这个专家门诊，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查阅大量的这个论文文献，尤其是就是当时因为他说到西医这个路线，我们看了很多的英文的这个文献。当时我自己就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坚定的路，就是西医他给的这个治疗方案是把它当成是类似的神经问题，那么纯粹的是通过一开始给他这个安慰剂，给他这个就是沉睡的这些治疗的方案，让他整个人缓慢下来。但是对我的挑战是，也许这个东西会伴随小孩的一生，但是我不能让他在这么小的岁数整个人就和人群远离，整个人就比正常的小朋友慢一拍，这个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最后就是坚定的选择了辩证的中医这条路。
0: 那什么时候遇到的刘主任呢？
1: 太有缘分了。我们其实虽然前面讲了很多的心路历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很快。那天半夜我其实一开始我有2-3个礼拜我几乎都没怎么睡。在第四，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在3周的时候，我回过来查我们国内的资料的时候，我查到了刘碧晨，就是我们刘老的这个父亲，查到了这个就是小儿之王。然后就看到了，原来我们国家早在这个小儿之王这一块，这个手里他就已经碰到了很多这样的症状。那一天晚上，我觉得我找到了过往的3周1个月之内的这种，就是精神的寄托，一个灯塔，确实是这么回事。
0: 那个刘主任，您还记得这个小朋友，到您诊室的时候，他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当时还可以吧，反正就反复老不好，眨眼睛啊，摇头点头啊，嗓子出事都有，但是就是时轻时重，有的就是呢，这个动作消失了，换另变成一个新的动作，或者这个症状没消失，又出现新的，家长挺着急的，
0: 非常焦虑。杨先生，您自己记得清吗？治疗了多长时间？
1: 到现在是5年零3个月了。
2: 5年零3个月，目前怎么样？
1: 挺好挺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2: 那好，那很好。
1: 就是正常。
0: 那您觉得在您的判断里，到现在为止孩子算是痊愈了吗？

0: 我们经常说一个话，就是不敢提前开香槟，就是也不敢说100%。但是我可以非常非常明确的说一句话，就是说，孩子和5年0.3个月之前没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差不了啊，几乎差不了。
1: 其实杨先生，我特别希望能够面对面的跟您聊天就好了，但是没关系，我们都听得到，听到了，感谢您，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3: 谢谢您，希望宝宝健康
2: 啊，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1: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位家长跟咱们的电话连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第二位家长，先生您好，
4: 你好，
1: 什么时候发现他有抽动症的情况？
4: 他其实在6-7岁的时候就有一些微小的症状，但是那时候不知道
1: 哦
4: 啊，然后呢在大概9岁多的时候就是比较明显了，就这个时候才开始注意到。
1: 他有什么症状呢？
4: 一开始就是在小的时候就是眨眼睛啊，要不就是翻白眼，就这些小动作，但是3-5天一星期就会过去啊，但是过一段还会来，他就是反复，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就认为他是一个坏毛病嘛，所以就没有太在意。大概在90岁的样子吧，这4年级的下半学期他就开始有一种清嗓子，然后有那种叫声，也是一阵一阵的，也是大概持续个一星期，哎，自己就好了。但这个时候学校已经提醒我们了，因为他前几个年级有这样的学生，诊断是这个病。
1: 那宋先生，您什么时候开始踏上这个找寻医生或者找寻他的治疗方法的这样的一个路？
4: 学校提醒我们之后呢，暑假的时候这个小孩去参加一个棒球比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他因为紧张，再加上队友不理解他，也不知道，教练也不知道，可能对他有一些语言的训斥啊或者攻击啊，造成了他这个问题，这个毛病，就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等到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他必须得赶紧求医了。
1: 那什么时候遇到刘主任的呢？
4: 当时在暑假嘛，9月份我就通过各种文献呀，包括网上搜，我就搜这个中医关于这个怎么治疗抽动症这么一个话题，结果就搜到了京城儿医王嘛，刘碧晨老师吧，老先生，然后呢才知道了刘昌义老先生这个在东城中医吧，他来出诊，所以就去找到了刘老。
1: 治疗了多长时间？
4: 从2019年9月开始吧，大概到2024年的上半年就基本上好了，大概是4-5年吧。
1: 哦，这中间一直在吃药？
4: 对，一直在吃药，没有停过。
1: 这个不到5年的时间下来，现在结果怎么样呢？
4: 当然是非常好的，我在前2个月还回北京去拜访过刘老啊，还特意感谢他，因为怎么讲，现在呢孩子也长大了啊，然后正好在他这个步入青春期前嘛，把这个病治好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偶尔有一些小动作，实际上如果不懂得这个病的，就是认为一些小习惯，而且不明显啊，所以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而且他的学习成绩啊方方面面也都非常好，所以现在还是很不错的。
1: 我听说小伙子平时打高尔夫是吧？
4: 对，因为为什么打高尔夫呢？说起来还是因为抽动症这个病。我们是觉得吃药吃中药啊是必须的，而且是坚信能够治好的，但是在过程中我们要辅助呢，我跟妈妈都是非常的坚定这个信念，就是辅助他去放松啊，去打开这个心结，让他多接触外界的这些朋友啊，社交啊，避免自卑呀啊等等，所以呢让他多参加运动，所以呢就是只要他喜欢的运动或者我们认为好的运动，就鼓励他去参加，然后去练习。原来他打棒球，

0: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1: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2: 在这儿头顶的这个。
1: 对对对对。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对，
2: 都是头顶这一块儿，
1: 都是头顶。
3: 穴位。
4: 手法是什么样的，王大夫？
1: 轻柔。
4: 轻柔。
1: 啊，轻柔的按揉。
2: 它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1: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0: 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
3: 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三个月，三个多月的夏季嘛，抓紧这个时间，让他生长个，哪怕长几厘米，家长也高兴。
0: 国医名师，大医京城，本期嘉宾京城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4: 马上面临考试，中考啊、高考啊，各种什么小升初啊都来了。这个时候呢，孩子压力是特别的大。
2: 你说不紧张那是假的，
4: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何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如何让自己有好的睡眠，作为一个儿科专家，刘主任您给我们提提建议。
3: 我觉得补充点瘦肉牛奶鸡蛋，正常饮食，不是，尤其夏天了，蔬菜也多，茄子萝卜白菜多了，蒜苗是吧，等等等等。学习要放松，不要那么紧张，还有一个要适当的锻炼，我们也得锻炼身体啊，不能成天成一书呆子了。
4: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去刘主任的诊室看一看，他怎么面对这些适龄的这些即将要走上考场的孩子们。
3: 肚子疼复杂，现在肚子还疼吗？
5: 对，也又来又下。
3: 又下回来了疼啊？
6: 下月不就高考了吗？
5: 上台了。
3: 原来疼。
6: 怎么就昨天觉得难受吧？
3: 原来没疼过。
5: 原来疼。
3: 原来也疼过，
5: 那
3: 阵好了吧？那阵
6: 好了。
3: 为什么叫腹痛呢？还是有淋巴结肿大？
6: 你觉得还是那毛病是吗？
3: 反复。你觉得有劲儿吗？没劲儿，疲乏无力，累。
5: 有一点累
3: ，有点累。
6: 高三压力大。
3: 压力太大了，
6: 就给
3: 他
6: 调理
3: 的。调理的，不是准备高考吗？
6: 下。
3: 我看淋巴结肿大有没有？
6: 七八九十就好了。
3: 右边这边疼。身子不动啊，就是头重点的。这边有小疙瘩，但不太，应该不严重。
6: 不严重。
3: 对，应该不严重。
6: 然后你看看有没有能给他那个建大脑子，靠个脑子装的嘛。
3: 都准备高考吗？
5: 哦。
3: 好。
6: 然后还有就是睡眠。
3: 睡眠不好。
6: 现在需要补脑。
3: 现在不要了，那得考上大学以后再去补。
6: 没几天了。
4: 刚才这个片子当中，这男孩应该是挺典型的吧，刘老师？
3: 对，挺典型的，
4: 是吧？
3: 反其道而行之。咱们说吃，又不吃又惊又辣，他还吃。结果呢，起口疮。大便还干，还有时候造成肚子疼，就肯定影响高考了。这样的危险啊，所以好好的调理。因为夏天容易得肠炎痢疾呢，是吧？这样更容易影响咱们的学习了。
4: 说到这儿呢，我们接下来啊，请出这个王美玲大夫，通过这个她的这个饮食方面的建议，包括还有针灸啊、按摩呀、等等这些方法，来让孩子们真正的静下心来，放松下来。咱们掌声欢迎王老师。
1: 欢迎。
4: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姐哈、今天不用方姐了。这些不是这边的我都认识，是吧？
2: 五枣、
4: 核桃是吧？那个
2: 这补啊，这个
4: 是
3: 第一个，就咱们的健脑补肾丸，
4: 是这个吗？
3: 对，
4: 这个据说现在就能吃是吧？
3: 能吃，可以吃，没问题，
4: 忘不了。
2: 不是，这就是一小零食。
3: 这是黑芝麻丸啊，
2: 黑芝麻丸，
3: 黑芝麻做的，黑芝麻丸，
4: 黑芝麻做的。
3: 要咸不甜，可以加冰糖。还一核桃知道吧？核桃
4: 我也能吃吧？
3: 能吃能吃。
4: 好嘞，跟那个黑芝麻糕，
3: 这个是，
4: 非常像。
2: 小零食？
4: 小零食吗？
3: 对，就是小零食。
4: 这个有什么帮助？
3: 中医认为呢，黑的如肾，有补肾作用，另外呢还能有健脑的作用。大枣也是补气补血呀、含有多少种氨基酸，说是。
4: 那核桃呢？
3: 核桃营养也非常丰富啊！
2: 这核桃健脑，我可知道。
4: 是
3: 黑如肾，核桃也算是黑色食品。是不是？大脑是肯定是，补气补血呀、
2: 不说什么以形补形，你看它那形长得就跟
3: 像脑袋
2: 似的。
3: 对，它形状就是，
2: 对，
3: 取向比类嘛。
4: 好，
3: 叫吃什么补什么。
2: 对，就吃核桃补脑。
3: 对，
4: 今天我们请这个王美玲王大夫来啊，您有没有一些手法在？ 这个紧张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缓解，让孩子们
1: 这边可以推荐两个穴位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2: 在这儿头顶的这个，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
1: 哦
0: 啊，对，
1: 都是头顶这一块，
0: 都是头顶。
2: 五个穴位，嗯，
3: 手法是什么样的，王大夫？
0: 轻柔，
3: 轻柔
0: 啊，轻柔的按揉。
1: 他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0: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比方晚上，他用了一天脑子了啊，学生呢他是比较累的，比较辛苦的，然后他可能有些头晕啊、头胀啊这样的感触。然后家长或者他自己，因为中考或者高考的孩子也比较大了嘛，他自己其实上也是可以按的。百会穴啊，
3: 百会穴在、
0: 在我们耳尖连线的正中点。对，我们取好这个穴位之后，可以用我们的中指啊，中指轻柔的按揉啊。
1: 有个小坑是不是？
0: 有个小坑
3: 啊，这儿有个小坑，就是这个地儿，对吧？
0: 对对对，
2: 最高的
0: 对啊，轻柔的按三啊，两到三分钟。
3: 好，这是第一个，百会。第二个，
0: 第二个是四神聪。
3: 四神聪在
1: 它边上
3: 位置，
0: 在百会穴的靠近我们前前正中线的这个位置，前后左右各一寸
3: 啊，
0: 四个点
3: 啊，四个点，
1: 一个穴位分四个点，
0: 对，这是一个经脉奇穴啊，经脉奇穴它是四个点位啊，
2: 四
0: 个点位。
2: 四个，
0: 对，四神聪，
2: 四
0: 神聪呢，它是具有醒神开窍啊，镇静安神的作用。那孩子高考前肯定是压力比较大嘛，那这个穴位呢，其实是帮助孩子这种减轻他的压力。
3: 拇指轻轻的按揉这四个穴位，
0: 对对对对对的，
3: 时长是
1: 两三分钟，
0: 也是两三分钟，
3: 也是两三分钟
0: 足以。对，
3: 好的。但是有些小朋友过于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听说王大夫您是可以会扎针灸的，是吧？
0: 是的，从针灸的方向上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穴位。一个穴位呢是神门穴，在我们腕横纹的内侧啊，我们叫做尺侧。这有一个有一个窝啊，大家可以找一找。按住这个穴呢，也是按三分钟啊，在考前出现失眠、焦虑、不安的时候，然后可以按这个穴。
1: 这是不是稳心神的一个穴位？
0: 宁心安神，效果特别好。
3: 两个手左右
0: 啊，两穴双穴
3: 左右，这个是神门穴。除此之外呢，
0: 第二个穴位也是老百姓比较熟悉的，叫三阴交。三阴交在我们的腿上，内踝尖上三寸。这个穴位呢，它是三条阴经的交汇穴，有健脾和胃调补气血的这样一个作用。对我们的睡眠帮助也是非常好的。
3: 说到这儿呢，其实在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说到，这个好多家长都会寄予啊，这个孩子能不能在夏天窜个个儿
0: 啊，
3: 到夏天孩子能长个儿，这事儿是真的吗？刘老师，
2: 到了夏天呢，阳气最旺盛，是吧？而且生长发育最快。包括种庄稼也是，秋收冬藏了吧？到秋天就收了，所以夏天长得最快。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三个月、三个多月的夏季嘛，抓紧这个时间，让它生长个儿，哪怕长几厘米，家长也高兴。
3: 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
2: 反正我觉得，一个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吧，
3: 保证睡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2: 还保证充足的营养啊。比多吃点健脑的东西啊。咱们原来说过。合着大枣哈，瘦肉、牛奶、鸡蛋。
3: 那第三个重要的呢，要是长大个儿，
2: 适当运动嘛，我觉得。
3: 适当运动，
2: 然后练练单杠、双杠啊，篮球、排球啊，球类运动啊。但是也促着长。
3: 剩下的这些呢，是刘主任，这些都是干嘛？
2: 这是有乌梅，有山楂，有陈皮，还有甜叶菊，甜的，还有甘草片。
3: 这个代茶饮有个名字吗？
2: 健脾消食液，它的作用呢，就是清除夏天暑湿啊，包括陈皮啊，宽胸理气啊，还能治咳嗽，健脾就有止咳作用。
3: 这个不光是小朋友能喝，咱们在这个季节是不是
2: 成人都可以喝，
3: 也能喝。
2: 一个我想要避免感冒，这是一个，因为夏天热，开空调风扇开得多，主要就是一个外风一个内风的问题。外风就是属于是，外界的自然界的，比如风寒风热。暑湿感冒啊，这些叫风。内风是怎么形成的呢？跟痰热扰心有关系，风痰鼓动。因为有内风就是脾胃有湿热啊，心火旺肝火旺啊，内风可以引动外风，内外和谐，更加重疾病，加重症状。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怎么规避这个外风内风。一个就是少吹空调风扇呢，别正对着吹，侧着吹啊，别喝冷饮呐，别吃那个油炸用力的东西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多吃蔬菜水果啊等等吧，就是清肝火。

0: 针对夏季俩风对青少年身体的侵害，刘主任特意带来一道适合夏季喝的代茶饮。那么这道茶到底有何功效？
1: 包括有藿香，藿香本身就是你藿香正气，它本身就是治暑湿感冒的，它可以又治感冒又可以预防，另外它可以治恶心吐啊，治吃饭不好啊，有时候发烧啊都可以用。扁豆呢，大家知道啊，健脾祛湿的，扁豆，白扁豆嘛，还有一味苍竹，苍竹主要健脾祛湿的，作用不错，这是治厌食症啊，小孩挑食厌食啊都是不错的。
2: 男孩四岁半了，个稍微矮一点啊，比冬凉。
3: 对，
2: 他的脾胃，现在第一步就是要我们要清除外围症状，把那个病给他消灭的萌芽状态，或者就给他消灭，就让他尽量少得病。上次发烧什么时候烧的？
4: 半个月前了。
2: 咳嗽不太厉害是吧？
4: 没咳。
2: 白天重晚上重？
4: 那就白天。
5: 白天重。
4: 白天偶尔咳一下。
2: 痰多吗？
4: 有痰。
2: 咳的有痰。
4: 过来让你给他调调。
2: 健健脾吧，健脾止咳。咱们有一著名的方子二陈汤就行。
4: 对，我觉得他还有火，然后他那个嘴巴也有股味儿。
2: 有味儿的还。
4: 对，他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
2: 大便干呗。
4: 大便还行。
2: 大便可以，那还行。伸舌头，大伸。伸出来，好看了，舌苔薄黄，小红点儿，舌面，说明什么？你有热体呢，还在清热。
4: 比我弟弟他们家那孩子矮了12厘米，
5: 那么高。
4: 他们家那孩子比他大俩月，
5: 好好的。
4: 现在1米1.2了，还不到1米。
5: 好好的。
2: 练练拍球啊，可以，一会儿给你看一下行吗？可以拍球、运球、踢毽、跳绳都能练练，它有好处啊。这样它能促使它长高啊，它蹦啊。
6: 长大个儿的话，我们平时就是也可以通过按摩，还有针灸的方法啊，通过外治法可以给它干预一下。哟，
7: 这个可好？
8: 哦，这个可以。哦，
6: 对，像我们小朋友呢，我可以还是带来了两个穴位。第一个穴位呢，我们是补脾经，是在我们拇指的。我们叫桡侧端啊，从指尖往里边推，这样推，这是一个补脾经，这个做300次。
8: 哦，300次。那么长，那么久啊？
6: 对，因为我们临床当中做的时候特别快。
8: 哦，
6: 300次基本上是在2分钟左右。
8: 还有呢？
6: 还有一个穴位呢，我们是给它摩腹。啊，摩腹，
7: 揉肚子嘛，
6: 揉肚子，说白了就是调理他的脾胃。他的脾胃调理好了，那他气血充足了，那他自然就会往上涨了。老百姓有句话叫“有苗不愁长”嘛。
8: 是是是。
6: 他本身就是一个知阴知阳的这样一个人群。还有针灸当中我也有两个穴位，一个是中脘穴。一个是足三里，
7: 中脘，是在中间这儿，是不是胃？
6: 对，中脘穴是在
8: 上面，
6: 对，脐上4寸，它是我们的胃的募穴，它具有这种补中益气呀，健脾啊，和胃呀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第二个穴位呢，是足三里，强壮穴，
9: 强壮穴，
8: 真正的要达到目的，促进它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生长。只有针灸才能做到。
6: 对，
8: 感谢两位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谢谢。你们人可以走了，这个
2: 这都
8: 对对，
7: 这我们就不客气了，
8: 这就都留下了，
2: 都给你们了。
1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

0: 这一回一趟首播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破窃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无忌的，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播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纸遗嘱的话，很难取得其他继承人的幸福，所以更多的家庭会穷尽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录制视频或者找见证人等等，但是也未必会打消所有继承人的疑虑。比如说呢，今天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杜女士，她看到了一份手写的遗嘱，还有一个录像视频，但是她给出这份遗嘱只有四个字，叫绝不可能。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呢？一起走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3: 你怎么能知道老太太没有被胁迫呢？
4: 家中子嗣众多，母亲为何留下遗嘱，遗产只给其中一人？
3: 我说我都写不好这么完美的遗嘱。
4: 立遗嘱时母亲已经80高龄，而且身患多种疾病，这样的身体状态还有没有行为能力？
3: 出去穿一只袜子，大冬天。
4: 此时立下的遗嘱又没有法律效力，这让他们不得不去怀疑。
3: 明显的就是磕磕巴巴，就机械性的读。
4: 遗嘱内容多出错误，视频录像断断续续。咨询人究竟该从何处着手提出质疑？看律师如何为他出谋划策，现场嘉宾又怎样为他指点迷津？律师门诊室之遗嘱疑云正在播出。
2: 你好，杜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5: 您好。
2: 您咨询的是一个继承的问题，是不是？
5: 对。
2: 您是家中的老几啊？
5: 我是老小，老四。
2: 老小。
5: 上边三个哥哥，我二哥没了。
4: 杜女士是家中的老小，上面有三个哥哥。去年年初母亲去世，父亲也已经90多岁的高龄，本想着母亲去世之后改善一下父亲的生活环境，没想到却牵扯出了一份不为人知的遗嘱。
2: 咱们电话当中说有一份遗嘱，
5: 对，
2: 这个遗嘱是谁的？谁当时拿出了这个遗嘱？
5: 这个遗嘱是我三哥的儿子。
2: 三哥的儿子拿出了一个遗嘱，是在什么时候拿出来的？
3: 老太太是2023年2月6号就突发没了，我们就说把那房卖了，那儿就说那个过不了户，说有异议登记。我们说什么异议登记啊？我们说那谁来遗嘱的登记啊？说啊，就我三哥的儿子。
4: 杜女士说，这买家也找好了，合同也签了，眼看着就要过户了，才知道三哥的儿子早就拿着一份母亲的遗嘱在房产登记处申请了房产异议，导致房屋无法买卖。而在这之后不久，侄子就将他们告上了法庭，他们才看见这份来自母亲的自书遗嘱。
5: 就是他给我们告到法庭上，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件事儿。
2: 遗嘱是怎么写的？是谁写的？
5: 他遗嘱说是我妈妈给他写的，说他对我妈悉心体贴照顾，说现自愿把房子给他。份额就是我妈的份额给他。
2: 有关于这个遗嘱之前咱们家的其他成员一点信儿都没有吗？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吗？
5: 我们所有人都不清楚这件事儿。
4: 杜女士说遗嘱是2017年母亲写的，但是这么多年他们也是在法庭上才知道了这件事儿。而在他看来，母亲给孙子写遗嘱把房留给他，那是绝不可能的事儿。
2: 在你看来能理解吗？就是妈妈给这个孙子写这个遗嘱。
5: 首先这件事儿呢根本就不可能。不可能是我妈真实意思。
2: 您说不可能的依据是什么？
5: 因为我妈一直怎么说呢，从我二哥没了之后，去世之后，老太太就是受刺激受打击得病嘛，脑部疾病。然后平时呢怎么说呢，就说话也颠三倒四。还一个就是说他平时对我父母也不孝，对我父母是打骂嘛，
2: 就连好都谈不上这字儿，是不是？
5: 对
2: 啊。但是恰恰老人却把房子留给他了，这个对您来讲是不可接受的，匪夷所思的，是不是？
5: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他知道

0: 我妈在那个一直，她神志不清嘛，她知道我妈糊涂，
1: 明白。
0: 所以她做的这件事儿。
2: 在杜女士看来，侄子拿出的这份遗嘱不可能是母亲真实意愿的表达，因为侄子一家并没有赡养母亲，母亲因为常年脑部疾病，也基本丧失了判断能力。这份遗嘱很有可能是母亲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人利用写下的。
1: 好吧，今天呢，咱们争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起码弄明白了，好不好？
0: 行，谢谢您，多谢。
1: 好嘞，杜女士，接下来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0: 我承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好嘞，杜女士，平复一下咱们现在的内心啊，接下来可以开始您的咨询了。
0: 好，谢谢。
1: 有请。
3: 今天你来到律师门诊室，有哪些法律问题要咨询？你简单说一下好吗？
0: 哎，好，谢谢您。我妈就是2023年2月6号，老太太因病没了。没了之后，我们去卖的过程中，然后在房地产那儿就是说异议登记了。
3: 啊，被异议登记了。
0: 对，就是我三哥的儿子。
2: 杜女士的母亲病逝，为了给90多岁高龄的父亲换一套低楼层的住房。杜女士和家人商量准备卖房，可谁知和买家合同都签了，正准备过户时，却发现房产被侄子做了异议登记，也就是说房子被冻结，一时半会儿卖不了了。
3: 那这个房子是你父母的房子吗？
0: 对，就是他们那个单位的房，等于买过来了。
3: 那么这是确认是你父母的一个共有财产。
0: 反正房本上名字写的是我爸的名儿。
3: 你们这个房子现在能值多少钱？
0: 那时候我们就想，老太太当时就走了，因为我们也不太怎么说呢，就说尽快的老人嘛，让我爸就是赶紧的就找一个插身之处给他弄一个，因为外头都是租的嘛。所以呢，当时卖的也便宜。卖了230多。
3: 那你这医保全没卖成，你们这个承担了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
0: 因为我们当时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有这份遗嘱，然后对方就说那个那违约金，我们说那就跟人协商吧，最后等于赔了人家，就是好说歹说的赔了12万违约金。
3: 还赔了12万？
0: 对，就甭管是借也好是怎么着，等于我们就把这个先了了一件事儿吧。
2: 房没卖出去，还赔偿了对方12万元的违约金，这对本就生活捉襟见肘的杜女士一家是雪上加霜。而之后侄子更是一纸诉状将杜女士兄妹4人告上了法庭。
3: 后来发生什么了？
0: 然后他呢就给我们告到法院了。告了之后呢，在法庭之上呢，他拿出来一个遗嘱，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妈妈在2017年2月15号说给他留遗嘱，然后当时提供了三个视频。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三段视频，第一段是几分钟啊？就是一个开头，就是立遗嘱人，就介绍我妈立遗嘱人身份证号是多少，这个就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视频就写的是以上所有是我真实意思的表示，这是录的第二段视频。第三段就是让我妈坐那儿读了一遍。
2: 杜女士说，直到在法庭上他们才看到了母亲留下的遗嘱和当时拍摄的三段视频，可是这些证据并不能打消杜女士心中的疑虑。
0: 首先我妈学历就是文盲扫盲班出来的，这跟我妈的实际水平不符，这是其一。我说我都写不好这么完美的遗嘱，我说这肯定是有人在让他抄什么。这个遗嘱写的完美是完美，但是里边的字儿我妈

0: 写的说我与就是说跟我爸是夫妻关系，我爸的名字都是错的，我爸是应该是平均的均，这个写成军队的军，然后军队的军上下都不一样，底下那个军字底下写俩横，然后就多出错误。
1: 您看啊，我们咨询人确实是个细心的人，他就说呀，这份遗嘱上哪个字儿写的不对，哪个字儿是错字，包括他父亲的名字。
2: 其实呢，你说他关注这些吧，也不是什么大错，但是他不是重点，因为对于一个80多岁的人来说吧，特别是很多老人，他过去没有什么文化，就那么他写出的字的时候，就经常容易在书写的过程中写一些错别字，这是很正常的。
3: 在杜女士看来，母亲的知识文化水平不高，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严谨而又有逻辑的遗嘱的。其次，遗嘱中多处的错别字也说明母亲当时的思维是混乱的，这不是她心里所想写的内容，一定是有人在旁边指引着、引导着她才这样写的。
0: 其二，真实的情况呢，我妈她长期就头疼啊。2016年那个病历也写得很清楚，她等于那时候就是脑白质变性、老年性脑改变，还有脑梗死、抑郁。而且那个时候就是给他，我们就是长期的服用西太普兰治疗精神疾病的那什么。平时老太太我们照顾她呢，去有时候老太太也就经常胡说，跟我二哥儿子也说啊，你看你爸去了吗？我二哥儿子，你别那么说啊，我爸死多少年了？然后说去把你爸叫上来吃饭来，其实说是叫爷爷。
4: 那是哪年的事儿？就像说这个。
0: 陆陆续续就16年、15年，就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出去没跟你说，穿一只袜子，大冬天。对，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冷？你穿一只袜子？哦，忘了。
1: 我们现在夏律师着重去问的什么呢？就是说老人当时的精神状态问题。
2: 哎呦，这点问得好啊！
1: 嗯，
2: 这个是关键的关键。那你想想，如果当时他就是真的是，我们说的是已经进入老年痴呆状态了，或者说常常忘事儿，就像我们当事人说的似的，管老大叫老二，管老二叫街坊，那你这不显然就有问题了吗？所以呢，要证实他当时的这个精神状态啊。
4: 那后来你这个官司啊，处理的结果是怎么样啊？
0: 法院还判我们这，判这遗嘱有效。
4: 判决下来了，后来。
0: 对，后来判决下来了，然后我问这法官，我说您依据的什么判的这个呀？然后呢，法官说的是，一个是就是老太太亲笔书写的，就是她那视频嘛。但是我就说了，她那个写你看见她手，只是开头、结尾、中间内容没看到老太太写，对吧？中间内容没有看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胁迫，你怎么能知道老太太有行为能力，老太太没有被胁迫呢？
4: 上诉了吗？
0: 我们上诉了，肯定要上诉，我不管到哪我都要上诉。
4: 那我看了你的这个判决书，你们申请做这个对这个遗嘱啊，你们认为不是，因为你母亲是文盲，写不出让字，你们申请鉴定了，但是又撤了，为什么撤？
0: 当时撤是这样，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我妈的剪裁，几乎不怎么写字儿，也没有字儿。
4: 那我又看到判决书，你们又对行为能力也提了一个鉴定，为什么没进行下去？
0: 行为能力鉴定，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嘛，我们照顾我妈妈，我妈妈长期服用这种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然后她那个有脑部疾病，我们坚信这老太太是不是出自她真实意愿给她的。但是我们做行为能力鉴定呢，就是当时法院就是说也联系了。但是就鉴定机构嘛，人家就是这么多家嘛，说没有审核资质。
4: 对一个去世的人做不了鉴定，
0: 对对对对啊，所以这样就等于鉴定就没做。
4: 还是说你们提供的资料不行？
0: 不是我们资料不行，我们提供了完整的病历，而且特别全。就是因为我妈去世了，人家说现在没有给就是去世的人审核的这个资质，等于这样。
4: 就没找到鉴定机构，所以这块
0: 对
4: 就不
0: 对
4: 了了之了。
0: 对对。
3: 关于母亲生前的精神状态，杜女士回忆说，2019年他们曾经给母亲做过一次鉴定。
0: 2019年我做了，因为当时为什么这时候才做呢？因为考虑那时候她老是那个尿裤子，因为残联嘛，要是这种又不贴。
3: 杜女士说，当时他们听说政府对高龄的身体有残疾的老人每个月都会有一定的大概几百元的补贴，所以为了申请补贴，他们就去给母亲申请了残疾鉴定。
0: 因为买尿裤什么的费用也是一大笔开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想起给他做。
4: 评估重度失能，这也没给你写限制行为能力。
0: 我们是走残联做的。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刚才我看你给我们出示的几段那个视频，你母亲写遗嘱的时候有视频的一个体现。这个视频我看都是分段，并不是完整的。
0: 对，而且提供的视频也不完整，然后录的视频没有一句老太太说我神志清楚啊，没有。然后视频就是老太太明显的就是磕磕巴巴在那儿，就机械性的读。
1: 您看，严老师，我们这个咨询人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录视频的时候，老人的状态特别不好。您怎么看？
2: 他这个问题啊，关键在于老人的那个自书遗嘱上。这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你老关注这个录像，这个录像的内容，它不是法官想考虑的重点问题。所以你现在脑子都想偏了。那法官他就关注的是按照这个自书遗嘱的程序，人家也都合格。那你现在呢？主要问题你不谈。你老谈那个就是发挥不了决定性作用的事儿，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哎呦，我真想跟他说一下。
1: 那看来现在我们咨询人确实需要您帮助一下了，您到我们的咨询室帮他去问一下律师，好吧？
2: 好。
3: 几番询问下来，观察室的嘉宾终于按耐不住了，因为本案的重点并不在这个视频是否存在瑕疵上，咨询人真正要质疑的应该是自书遗嘱本身。如果他一直纠结于视频证据的真伪，那二审对他也将会是不利的。于是嘉宾严玉华决定前往咨询室，帮助咨询人理清案件的脉络。
17: 夏律师您好，我想替当事人向您咨询几个问题。
4: 好的。
17: 有一个问题，像他这个三哥这个孩子，这个他对老人实际上是并不好，那为什么这个老人又那么自觉自愿的要他对他这么不好还要把东西赠给他？您觉得这里有没有问题啊？
4: 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0: 但是这种情况怎么说呢，我们那边的就是街坊吧，就包括我们那儿管片都知道这个情况。
4: 去作证了吗？还挺
0: 没有。
17: 其实我特想问问你，都知道什么？比如说是听说的还是亲眼目睹？
0: 都知道这个孩子对我
17: 是听说的吗？
0: 因为这孩子也不经常过去。
17: 不过您就回答我去了，是不是他们也没有亲眼目睹，也就都是听你母亲说的？
0: 那个我不知道。
17: 夏律师，你看从他来讲的话，就是他是也从妈妈嘴里听到的。那么这种听到的这样的，他能成为一个事实依据吗？
4: 这是一个传来的一个证据，而且在庭审过程中，他们只是口述，对方也不认可，所以这种证据法院是不会采信的。
17: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能成为一个证据。
4: 对，
17: 就证明他对老人的这种恶劣行为是不成立的。
4: 对。
17: 哦，那这方面
4: 就我们打官司还要看证据啊，不是在法庭上我们自己去说啊。
3: 嘉宾严玉华说，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想让咨询人明白，三哥其儿子对老人不好，这并不是推翻母亲遗嘱的有力证据，所以不要在此过于纠结。更何况这仅仅是口头的传播，很难得到法官的采信。
17: 刚才这个女士她提出来了，她说她经过残联给她的母亲做过一个行为能力的评估，那这种行为能力的评估算不算对老人的这个精神或者智力状态的一个鉴定？
4: 因为他那个评估我刚才看了，未必是行为能力，就假设是行为能力，他的评估日期是在遗嘱之后不是在做遗嘱的2017年的一个评估状态。如果是在之前，那就很有作用。它是在之后2020年的一个评估。
17: 因为这个女士她说了，在法庭上，她这个评估这个也没得到法庭的认可，对吧？说我们提交了，是吧？
0: 对。
4: 但是她那个评估我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资料。如果她当初2020年评估也用了就是2016年、2015年的相关资料病例。得出这样的结果，那么对你以后做评估还是有作用的。
17: 他这个遗嘱，那遗嘱是2017年立的，是吧？如果说2017年立遗嘱的时候，当年要有一个行为评估，那是最好的。
4: 那是最好的。
17: 现在缺陷在这儿。
4: 对。
3: 嘉宾严玉华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一定要让咨询人清晰地认识到，将来在二审的过程中，哪些证据才是最有效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证明，在2017年之前，母亲的精神状态是存在问题的，并没有能力写下这份遗嘱。那么在问诊环节当中，律师对整体案件又是如何判断的？在合议之后，又会为咨询人给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呢？明天中午的11:30，律师门诊室之遗嘱疑云继续为您播出。
18: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9: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20: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城装修一下了。
19: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48快装。
20: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19: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48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20: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都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19: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48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21: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20: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21: 对， 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20: 原来我建议还是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张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21: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19: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的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20: 人家的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的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也不用你操心。
19: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20: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21: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6: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7: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李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22: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父亲去年去世，他是一个有限公司的股东，我想问问他的股份我可以继承吗？他购买的人身意外保险和死亡抚恤金，我们应该怎么继承？
1: 李先生咨询的是一个继承的问题，他说父亲去年去世了，父亲的身份呢是一个股东，但父亲去世之后，他问有关于继承的问题，包括死亡的抚恤金，还有相关的保险等等，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理呢？
7: 就是李先生问的就是一个单纯的继承问题，只是说继承的这个标的物有一些特殊，不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这个房产啊，或者存款之类的，包括三部分嘛，他说的。一个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然后第二个是保险金，保险的问题，然后第三个是抚恤金的问题，我们逐个然后说一下。第一个是股份的问题，如果说按照我们公司法和这个继承有关的规定来讲的话，那股份肯定是能够继承的，但是说你能不能继承到他的一个股东的身份资格问题，要看公司的章程规定。如果说章程没有特殊的规定，那你可以代替你父亲的位置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但是呢，有一些公司哈，特别是一些就是说就是比较严苛的公司，他们可能会说这个不允许，就是我们几个人以外的这个股东的子女去继承这个股权。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没有办法去继承这个股东的身份。但是呢，你父亲的这个股权对应的这个市场的一个价值或者价格，您是可以要求公司给你一定的一个款项作为你继承这个股权的补偿，这个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你股权继承不了，但是你可以继承这个股权所对应的一个款项，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他购买的一个人身意外险嘛，我估计可能说因为父亲的突然去世会有一定一个保险的一个赔付问题。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哈，我们说看这种人身意外险可能他有一个受益人，如果说有受益人指向的话，那是受益人来享有这个保险赔付的金额。如果说这个保险合同没有规定具体的受益人，那么父亲的这笔死亡的意外保险费用是可以由他的一个所有的继承人按照继承顺序来依法继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一块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需要看保险合同里边到底有没有约定受益人的问题，没有的话就可以继承，有的话那就是归受益人所有。那最后一个是说抚恤金的问题啊，因为死亡抚恤金可能就因为去世他单位可能会发一些抚恤金， 这个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叫遗产，因为这个抚恤金本身就是给予家属抚恤用的一定的款项，就是给家属用的。所以我说，这个抚恤金也是按照就是根据第一顺位继承人的人数，然后来平均分配。
1: 那李先生问的这个问题，除了他自己作为一个继承人之外，其实其他的继承人都享有相应的权益，是不是？
7: 对，就是按照继承的一个规定里边，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嘛，就是父母、子女、配偶。对吧，然后来基本上是平均分的。
1: 所以今天李先生主要咨询的是有关于继承范围的问题。当然刚才邵律师也讲到了，这个家

0: 庭当中其他的继承人，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股权的部分，还有这个保险的部分，以及抚恤金的部分，其实都是按照继承人相关的大家的权益来进行平均分配的。
1: 是的。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律师热线。咱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地毯变毒毯，海关查获隐身藏毒大案。
4: 于是截取了部分地毯的绒毛进行检测，呈冰毒阳性反应。
3: 小车撞翻电动车，私了不成竟逃逸。
5: 我有个好心去扶我电动车靠边，挡住人家的车，我冧到佢一瞬间一个上车，开车走咗。
3: 夫妻驾车途中起争执，危险操作被严惩。
6: 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
3: 装修承诺一口价，突然加价属违约。
7: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看上去只是一张普通的地毯，实则暗藏玄机。近日，深圳邮局海关在转运渠道精准截获了一起冰毒走私案，在一个申报为地毯的货物中，竟然发现了溶于地毯纤维内的冰毒，毛重28.2千克。用隐身术藏毒的非法走私犯罪分子，终究没能逃过海关的火眼金睛。
3: 这批标注普通地毯的转运包裹，起初看着毫无破绽，但海关官员在监管时，结合收集建国家信息和历史查发经验，敏锐察觉到不对劲。这地毯触感偏硬，绒毛里藏着细微颗粒感，和正常地毯的柔软质感天差地别。
4: 我们初步怀疑地毯纤维中吸附了毒品，于是截取了部分地毯的绒毛进行检测，呈冰毒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从地毯的剪裁中检出了冰毒成分。
3: 不同于以往将毒品藏在夹层编织进地毯的老套路，这次走私分子的手法堪称进阶版，把液态冰毒渗透进地毯纤维内部，晾干后完全无痕，外观和普通地毯一模一样，肉眼根本看不出异常。这种藏毒方式能避开常规扫描和初步查验，隐蔽性极强，堪称无痕藏毒。
4: 尽管伪装手法层出不穷，也逃不过我们的法眼。目前该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海关提醒：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2: 深夜天下着雨，重庆南岸某小区的一些业主被屋外传来的阵阵异响声惊醒，随后有人看到窗外的一棵大树轰然倒下。这大晚上的，是什么人在破坏小区里的树木呢？
8: 我们就开始喊，我们都说哪个在那个偷树子，我们就是外头来的贼在偷东西，因为那个声音大得呀，绝不是那种小树子，好像平白无故的哪个半夜来锯树子嘛。
3: 听到动静的业主们跑到阳台上观望，有的还拿出了手电筒。随后大家发现的确是有人在用锯子锯树木，那个人居然还是小区的业主。
8: 我们都很多邻居都伸起头来，都在招呼，都在阻止他。我也听得到邻居在跟他两个讲道理，但是依然没有停。然后我们都一边大家在楼上的，在现场当当面阻止的都有，好，一边我在带打110报警啊那些，但是还是在锯。
3: 业主们介绍，砍树锯树的是九栋的一位大爷，面对大伙的劝阻，老人完全无视，直到大树砍下才收手。而这棵被锯掉的大树是一棵有3层楼高的玉兰花树，树龄已有20来年。
9: 可能吧，已经有20厘米
10: 了。我们买那个房子之前，那个树枝都存在了，那是公共财产。
3: 莫女士是一位业主，玉兰花树倒下后，把她阳台上的绿植也给砸坏了。
10: 你看哈，我养了20几年的发财树，因为他私自砍伐公共财物，然后把我私人的财物也给我破坏了。
3: 而最让大家痛心和气愤的是，这棵玉兰花树在含苞待放的季节竟遭毒手被拦腰锯断。
1: 你看哈有好漂亮，
10: 那个大一朵一朵的，然后再看它的花蕊如此漂亮，大家在楼上欣赏的那一种植物都能够说看就看了，好心痛。
3: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大爷不顾邻居们的劝阻，非要把这棵玉兰树给除之而后快呢？采访中，这位砍树的大爷也来到了现场。
11: 为啥子要去砍呢？
12: 很大个味道，主要是那个，哎呀，不好意思，你不要踩。
13: 但是你通知了物业和相邻的邻居没得啊？
12: 是派出所处理，到时候我都去了的，不好意思，是我的错误。
14: 每个人可能想法不一样，他可能觉得有点臭，他有他的道理，但是那个不是你来把公共财物砍了的理由，那是大家的，不是你个人的。
3: 在接到业主反映后，小区物业和南岸区同源局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后续将会做进一步的处理。
1: 那个树啷个恢复呀？那个几十年有生命的东西。
11: 执法部门已经介入了，肯定是他们来处理了。
3: 在此提醒大家，私自砍伐小区公共树木，不仅侵犯全体业主的共有财产权，还将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民事赔偿责任。
2: 以为给盗窃来的电动自行车喷个漆、换个车牌就能够隐身。近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三林派出所接到接连三起电动自行车以及电瓶被盗的报案。经过缜密排查，警方发现了窃贼的踪迹。此人在酒后顺手盗窃电动车和电瓶后，耍尽小聪明，花式伪装，到头来这番操作终究是白费功夫。
3: 这三起案件都发生在了机场联络线三林南站东侧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民警逐帧回看公共视频，锁定了一名形迹可疑、戴着帽子的白衣男子。
15: 当天呢，他正好是在案发地附近，在与朋友就餐。那么当就是晚餐过后，那么喝酒喝多了，那么他的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借着酒劲之后就变得越发胆大了。他看到路边停放的这么些许非机动车，而且已经是深夜了，凌晨，这个周边的环境灯光昏暗，人员比较稀少，因此呢，他这个就是开始实施了这个盗窃的这个行为。
3: 得手后，高某将电动车喷漆改色，拆除后备箱，更换假车牌，躲避警方追查。谁知民警以巡线追踪者的其住处将其抓获。
15: 他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个现在我们上海城市的这个道路监控的覆盖率还是比较高的，他呢这个也是抱着这个躲避打击这个一个心理，那么对他的这个电动车进行了一个改装改建这个企图是这个蒙混过关。
3: 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2: 手擀面、手打面，包装上大字醒目，还配着擀面杖的图案。看到这样的商品包装，您会不会认为这就是纯手工制作的面条呢？实际上，这些手擀、手打只是商家注册的商标，而面条依然是机器加工生产。近期，陈克明、金麦郎等国内多家品牌因为这类新机商标引发争议，许多消费者表示出极大的质疑和不满。商家的此番操作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刻意对消费者的误导呢？
3: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克明一款手擀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擀二字用大字标在了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的是擀出来的吗？记者拨通了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16: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17: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劲道的口感。
16: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17: 嗯。
16: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17: 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3: 在陈克明官方旗舰店的产品宣传图中，记者发现注册标记用小字标注在手擀二字的右上角。经查询，陈克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以职权宣告无效。 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

0: 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克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的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1: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0: 金麦郎企业很快做出了回应，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经主动注销了该商标，除了将工艺注册成商标，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将产地和品种注册成商标，也是新机商标常用的方法之一。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记者注意到，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克明手感商标已被列入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使用在肉和活动物等商品上含土鸡、土猪字样的注册商标开展了专项排查，目前已对472件相关商标启动了依职权宣告无效程序，其中此前引发争议的一号土猪商标有了新进展。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4件应用于猪肉及猪肉制品的该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依职权宣告无效。
2: 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指定使用在猪肉等商品上的4件一号土猪商标，作为商标使用一时公众产生误认，违反了商标法第10条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当事人对其中3件商标提起复审，国家知识产权局均复审决定宣告无效，当事人不服复审决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目前均处于诉讼程序中。
3: 一枚小小的商标本来是企业信誉的载体，但是刚刚的这个小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让我们很生气的地方，这些商标当中是暗含玄机。比如说现在的手打面，手打并不代表着真实的手打，零加不代表着零添加，而树上熟呢也并非是自然成熟，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呢，很容易会被这些商标轻易的去误导我们进行实质性的消费。那对于这个行为，我们今天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欢迎您，马律师。首先也想问问您啊，在您的生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商标，或者说您有没有被他们坑过呢？
4: 坑过呀，其实就这个手擀面这个，在超市里面非常多。在我自己去买面条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看到这个手擀两个字，我也觉得，哎呀，这是手擀面，我这手擀面还有这样的面条吗？但是实际看一看，实际上它的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3: 但是其实看上去这些商标呢，很容易会有那种迷惑性，大家就很容易购买哈。
4: 对对对。
3: 那想问问您，就是这些新机的商标看上去呢，就是很难控制，甚至很难根治。那从法律层面来说，您认为到底他们是钻了哪个法律的空子，或者他们为什么就这么猖狂？核心原因是什么？
4: 实际上他们这些商标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些所有的产品的包装上，手感。 或者是什么一号土猪，还是或者什么又大又红之类的，什么苹果之类有注册这种商标的哈。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品质的一个表现。比方说手感，我们知道一说手感，咱们是自己手工所制，但是实际上它这手感是一个注册商标，而把这注册商标做放大性的处理，使消费者很容易误认为这一刻是它手感的性质的描述，而不是本身商标的描述。所以在市场生活中近几年这种情况非常多，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也引起了一些法律上的注意，比方说这个新机商标。

0: 归为一体，然后看如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何对这些方面予以制止。
1: 谢谢马律师专业的解答，也希望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当您在生活或者购物的时候遇到这些信息商标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它的名字所诱惑了，我们可以扯开包装看一下它的质量和它真实的品质，如果遭遇到了这些信息商标的行为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我们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小车撞翻电动车，私了不成竟逃逸。
3: 我有一好心去扶我电动车靠边，挡住人家的车，我想到他一瞬间一个上车，开车走咗。
2: 夫妻驾车途中起争执，危险操作被严惩。
4: 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
2: 装修承诺一口价，突然加价属违约。
5: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一天深夜，在广州荔湾区的一处三岔路口，一辆电动车正常左转弯时，被后方冲出的轿车直接撞倒在地。肇事司机和乘客下车查看后，先是扶起伤者和电动车，并提出赔300元私了。可是当遭到拒绝后，两人竟然直接一脚油门逃离现场。如此大胆的肇事逃逸，法律岂能容你嚣张？
2: 公共视频显示，画面右上方的电动车行驶到路口时准备左转，被后方开过来的一台小车狠狠撞飞，电动车主李先生当场倒地，多处擦伤。很快，一名黑衣男子从小车的副驾驶位下来查看情况，紧随其后下车的灰衣男子就是小车驾驶人。然而没多久，现场又上演了惊险一幕。
3: 他拉我靠边，扶我一瞬间，那台车还是没拉手刹的，差点又造成我第二次受伤。
2: 眼见小车差一点又要撞到人，小车驾驶员又马上冲上车拉住手刹。事发在5月21日晚上11:30左右，广州市荔湾区东教镇文昌路口。
3: 70-80开出来，然之后我已经是避不及了，他撞向我一瞬间，我整个人就飞出去，到时候我又起不得身的，好痛，即整个人都没了知觉，头不想起。
2: 之后事主李先生以及小车的两名人员去到路边协商赔偿事宜。据李先生描述，一开始小车人员并无拨打110或者120，而是提出私了，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3: 两个人落车之后问我私了啦，几多钱问我，然后我手机又烂啦，车又坏，人又伤咗，佢睇我手机，当时话300蚊啦赔，私了肯定唔得噶啦，然后我叫警察嚟咯。
2: 几人一番沟通之后依然无果，李先生打算报警处理。接下来，小车驾驶人以及同行人员有一波好心的操作，不过很快该操作又有反转。
3: 我有计好心去扶我电动车靠边，挡住人家嘅车，我谂到佢一瞬间一个上车，开车走咗，另外就跑步走咗啦。
2: 李先生万万没想到，对方淡定地扶起电动车后，会迅速上车，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3: 开到好快，逃逸嘅时候根本就唔睇前面有冇车，当时我成个人都已经懵懵地啦，撞到都系佢扶我靠边嘅，我都起唔到身啦，嗰一瞬间，然之后手机都当场就已经烂咗啦，又打唔到电话。
7: 所以就冇记得车。
3: 系。睇到系银色或者系黄色嘅零几年嗰啲本田锋范。
2: 李先生认为，小车人员的做法实在说不过去，应该承担事故损失。
3: 第一系肯定系减速，然之后闪灯鸣笛嗰啲系肯定要嘅，但系佢一样都冇做到，就系大概都要20,000钱，包括电动车、手机、医药费、营养费、工时费。
2: 目前，李先生已经向警方提交了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事项交由荔湾交警大队受理。
3: 交警佢就叫我听日去交警大队立案，交齐啲损失嘅资料，然之后立案就交俾其他同事咁样尽快处理，太监控。
2: 记者留意到，事发位置厂房集中，而且是三岔路口，附近街坊表示，平时有不少汽车在这里出入，而且车速较快。
8: 第一冇路灯，第二啲司机唔会话揿喇叭，因为。

0: 呢度嚟一个口、两个口、三个口系出，系啊，出车嘅，佢哋系唔会按喇叭嘅。呢度啲车速都几快下嘅，唔会慢嘅啲司机。
1: 咁噶？
0: 系啊，你得闲过嚟巡下得噶啦。
2: 系工厂啊嘛，工厂出嚟嘅车，有啲大货车装货啊，就直接就出嚟啦。冇噶，唔明噶，我未听见过。
3: 要积极处理呢件事，唔系话讲我同事个可能损伤冇咁大，体身冇咁大，但系你点知撞撞咗车之后有冇落车啊？呢啲嘢又唔系即时发现嘅，系咪？
4: 根据相关法规，除非电动车车主存在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或者过错，否则小车作为逃逸的一方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另外，依据保险条款，如果车主在事故后逃逸，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第三者责任险的赔付。事件的具体情况还有待交警调查取证核实，希望警方早日破案。
5: 针对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地带的出租车拒载、绕道、乱收费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海市出台新规，自5月10日起对巡游出租车试行限制名单机制，存在拒载、溢价、中途甩客等八类严重违规行为的出租车及驾驶员按次数分级惩戒，半个月以来已经有35辆出租车被纳入限制名单。
4: 上午十点，浦东机场第二航站楼的出租车上客区，等候进场的出租车已经排起了长队。对于试行限制名单的措施，大部分司机表示，这有助于整治行业风气。
6: 啥时候都是合规经营，
7: 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吧。把这个政策执行得更加彻底吧，把那些就是钻空子更应该查一下。
4: 根据措施规定，在浦东、虹桥两大机场以及铁路上海虹桥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溢价、拒载、绕道、多收费等八类严重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三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期延长至六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这些枢纽场站开展运营。从5月10日规定开始实施到24日，已有35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了限制名单，涉及沪上多家出租车企业及部分个体出租驾驶员。
8: 涉及到特别是事后的多收费或者是拒载，乘客能够提供现场的一些证据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场查的，比如说计价器舞弊。
4: 出租车企业表示，目前已在司机当中大力宣传限制措施，部分企业还派驻管理人员驻扎枢纽场站加强管理。
9: 只要发生一起的话，我们坚决予以清退，而且呢是纳入到行业的禁用和慎用名单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里边。
4: 未来上海将持续加强对枢纽出租车营运秩序的监管力度，同时进一步优化现场执法与信息化手段的联动，切实维护乘客合法权益。
5: 根据规定，骑行电动车时，骑手以及同乘人员必须佩戴头盔，这是对自身安全最基本的保证。可是在北京南三环的一处路口，交警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佩戴率超过了90%，但是仍有少数人觉得路程短、天太热，原本车上有头盔却不往头上戴。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令人警醒，今年一季度北京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44人，其中未佩戴头盔的占61.4%，且大多因颅脑损伤不治，一次正确佩戴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4: 上午九点多，记者在北京丰台区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南角观察发现，经过这里的骑车人大多佩戴了安全头盔。与此同时，另外一路记者在该路口的西南角观察发现，这里的头盔佩戴率同样能达到90%以上，但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数量比东南角有所增加。民警告诉记者，因为该路口是北京南部进城的重要节点，早高峰期间途经路口东南角的骑车人大多是自南向北长距离通勤，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这些骑车人佩戴头盔的主观意愿本身就比较强烈，佩戴率自然就会比路口其他方向略高一些。
10: 有一部分呢不佩戴头盔的情况，认为第一，我通勤距离比较短，比如通勤距离在 500米到1000米范围之内的，去个菜市场啊，接个孩子呀，或者去个超市啊，买点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由于天气炎热。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侥幸心理啊，他这个不愿意佩戴头盔，认为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
4: 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骑行人虽然出门时确实携带了头盔，但却没有将它戴到头上。在路口观察时，我们的镜头恰好就记录下了这样的几位骑行人。
1: 咱们既然都戴着，
11: 行，
1: 在车上咱就戴着。
11: 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吧，
1: 不是说咱们车上背着头盔的，
11: 第一次
1: 出来骑行咱就得戴。
11: 对，第一次戴。您这不能说看见我们以后您再戴上，这主要是为了您自己这个安全。另外您这个货载的有点多了啊，咱这是电动自行车，载个16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儿童还可以。半年之内有过2次交通违法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有一个20元的罚款啊，违反规定载物，这次对您进行一个警告，下次注意。
10: 为了您的交通安全着想呢，而出行啊，不管多远多近啊，都是要正确佩戴头盔。
1: 那你看，有咱都忘带了，是不是？来，宝贝儿，咱把头盔戴上啊！对啊，宝贝儿。啊，在里面。你说啊，夏薇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啊，咱不仅自己要戴，佩戴安全头盔，也必须要给孩子佩戴安全头盔啊。有是吧？有，咱们尽量就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孩子尽量不要坐在前面，要坐在后头。
4: 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4条第3款规定，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可以在驾驶人座位后部的固定座椅内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民警告诉记者，有些家长对于这一规定存在误解，认为骑车带孩子时，孩子坐在哪里都行，甚至觉得孩子在身前自己会放心，殊不知却是更危险。
12: 啊，这边坐后头，他爸妈觉得前头安全些，
1: 前头不安全。
12: 我这是
1: 前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区，一个急刹车，孩子很容易脑袋就撞到咱们这个显示屏上头了，能明白吧？
12: 我之前我就学在后头。
1: 对，您回去，您看父母也说一说啊，尽量让孩子咱们坐后头，不要坐前头，而且还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
4: 记者观察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的同时，也存在不规范佩戴的行为。头盔系带过松是出现频率最多的问题。
11: 根据自己的脸型，哎，这样，然后您这插到这以后，你看啊，然后
13: 别多
11: 伸，你一个手指头不能太紧，一晃呢头不掉，晃的话呢，摇摇头，哎，摇摇头它不掉，这样才能起到安全保护作用。
4: 根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61.4%。同时，警方表示，这些骑车人在事故中大多造成了颅脑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具体是指什么呢？
14: 最严重的那就是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其中包括脑出血、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
4: 专家介绍，交通事故产生的撞击力大，致伤机制复杂，很多颅脑损伤从外表难以察觉，但后果却十分的凶险。
14: 特别是在为交通上的这种车祸肇事，它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有可能会是类似于那种对冲伤，外边看不出有什么来，但是颅内已经有出血，后脑勺这部位的骨头它是更光滑一些，所以经常是这样，我们摔到后脑勺，然后我们对冲，我们的额叶会发生脑挫裂伤，而且是比较重。太阳穴这个地方，它这骨质是最薄的，它比较容易出现颅骨骨折、硬膜外血肿这些严重的一些疾病。
4: 可见安全头盔并非可有可无，大量案例也印证了佩戴头盔的效果。这是发生在北京的一起事故，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转弯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骑车人被撞飞，头部着地，好在当时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再看另外一起事故，一名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猛地撞到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上，由于车速过快，电动自行车严重损坏，大量车身碎片散落，但经急救人员检查，骑车人受伤轻微。事故发生时，他同样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14: 根据我们急诊接诊的经验，车祸外伤的患者戴头盔的情况下，他受伤程度往往比较轻，而不戴头盔，这种颅骨骨折、 脑挫裂伤甚至脑出血严重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增高。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5: 赵女士购买小区商品房，入住后发现开发商将小区内原规划为公共绿地的部分改建成停车位对外售卖，业主们集体反对却无人理会。赵女士代表业主们咨询，小区公共绿地的归属权是谁？开发商有权改建售卖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3: 小区的公共绿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开发商无权擅自改建并售卖。根据民法典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民事属于个人的除外。本案中被规划为公共绿地的部分显然不属于上述两种例外情形，所以啊，依法应当归全体业主共同所有。开发商将其改建成停车位对外售卖，本质上是擅自处分了业主的共有财产，构成无权处分行为。小区业主呢，有权要求开发商立即停止售卖停车位并恢复成绿化。如果被拒绝，业主呢可以通过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或者呢向法院起诉维权。
5: 孙先生自家宅基地旁有一块闲置空地，隔壁邻居刘先生占用后搭建了杂物棚，影响了孙先生家的采光和通风。多次沟通后，对方拒不拆除，声称村集体的空地都能占用，谁先占谁就有权使用。村集体调解也没有用，孙先生咨询自己要是强制拆除了杂物棚，会有什么法律责任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3: 本案中，尽管刘先生占用村集体空地搭建杂物棚的行为违反了民法典中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通风采光和日照的规定，孙先生有权请求排除妨害，但是应当通过村委会调解、行政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等合法途径行使权利。本案中杂物棚属于刘先生的个人财产，孙先生如果擅自强行拆除，该行为可能构成对刘先生财产的故意损坏，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情形严重还可能引发治安处罚或者刑事责任。
5: 周女士将自有房屋抵押给银行办理贷款，还款期间还把房屋出租给了他人，后续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准备处置房产。周女士咨询，抵押后的房屋出租合同是否有效，承租人能否拒绝腾房？有请任占明律师。
13: 案涉房屋的租赁合同本身有效，但是承租人不能拒绝腾房，因为本案的关键在于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点。根据民法典规定，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也就是在先租后押的情况下，承租人有权继续租住，银行处置房产时不得强制其腾退。然而周女士是将房屋抵押后才出租给他人，属于先押后租，对于这种情况，法院通常会支持抵触租赁关系以实现抵押权，也就是租赁权不得对抗在先设立的抵押权，因此承租人无权拒绝腾房。
4: 夫妻驾车途中起争执，危险操作被严惩。
15: 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
4: 装修承诺一口价，突然加价属违约。
16: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
4: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生活中夫妻二人吵架拌嘴可以说是常事儿，但是闹别扭也要分场合。近日在 S8 浙江慈渝高速上上演了惊险一幕，一对夫妻在驾车途中因为琐事争吵后，妻子赌气下车，丈夫竟然一脚油门扬长而去，所幸热心群众及时报警，女子才被安全救回。
4: 当天下午18:13，在 S8 慈渝高速上

0: 辆灰色轿车突然停靠在了应急车道，紧接着副驾驶一名白衣女子下车，车辆随即驶离，将女子独自留在了高速上。女子并未报警，只是站在路边查看手机，过往司机发现以后立即向交警指挥中心报警。
1: 那我们赶到现场后啊，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那当时呢边上车流也比较的大，现场呢也十分的危险。那当我们民警赶到现场一分钟以后啊，当时离开现场的那辆车啊也是又赶回了现场。
0: 原来该男子在驶离后意识到不妥，便从前方马渚收费站下高速，经余姚西收费站掉头，准备回来接妻子，没想到交警已经先行到达。经了解，夫妻二人因琐事起了争执，为避免矛盾激化，民警采取了人性化处置，安排女子乘坐私家车由辅警驾驶，男子则搭乘警车将二人安全送至了高速出口。
2: 他要下车，
3: 就让
2: 他下车，你已经把他放下来了。
3: 对，
2: 你这样不知道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走很危险的吗？
3: 知道
2: 啊，也没有考虑过，突然是一件大事情。
0: 最终民警对夫妻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对驾驶员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的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
4: 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火爆全网排队数小时的网红品牌寿司郎近日再曝食品安全问题。今年年初，执法人员首次检查就发现刺身专区的铝盘全是水渍和食物的残渣，抽查之后发现10只全部不合格，出品区20只的餐盘当中10只残留着污渍。一个月之后再度复查，10件待用的餐具仍然有6件带着饭粒的残渣，清洗消毒啊形同虚设。更离谱的是，该店还存在着无证售卖冷加工的糕点，后厨专间管理混乱，员工进出不更衣不洗手消毒，网红的光环之下竟是如此堪忧的卫生与合规的漏洞。针对该情况，杭州萧山区市监局于4月27号发布了处罚决定书，对北京寿司郎餐饮有限公司萧山区第一分公司开出了罚单，责令改正、警告、没收违法所得28446.33元，罃款38000元，罚没合计66446.33元。食品安全是餐饮行业不可逾越的底线，网红品牌切勿本末倒置，企业应当守法、懂法、用法，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层面严格执法惩戒乱象，消费者积极监督维权，多方携手，我们可以筑牢食品安全的防线。
0: 装修承诺一口价，突然加价属违约。
5: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17: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装修合同白纸黑字写好了总价，可是装修公司却以实测面积增加为由中途要求下架，这可遭到了业主的拒绝。广西宾阳的罗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双方协商不成，罗女士另找他人装修，却被装修公司反诉违约。那么法院会支持哪一方呢？
21: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所以我意思是我装的那个东西所有的钱就是总额就是那么多。
0: 坐在被告席上的就是业主罗女士。2022年，罗女士在广西宾阳某小区购买了一套4室2厅的期房，2年后正式交付。几番对比后，他选中了一家装修公司，双方约定以197,900元的价格进行房屋的装饰装修工程。为了锁定2年内材料不涨价的优惠，罗女士在签约当日向装修公司交付了50,000元。2024年房屋交付后，装修公司为罗女士家进行了房屋装修设计，可就在动工前，装修公司提出了加价。
22: 装修公司认为实测房屋面积比合同约定的实测面积增加，同时相应的定制木柜的面积增加，所以提出了加价约26,000元。
0: 双方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对于装修公司中途加价的行为，原告罗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装修合同，并且要求被告装修公司退回先前交付的50,000元。被告方认为装修公司并不是平白无故要加价，合同中已经写明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为120平方米，同时括号内特别强调了以现场实测为准，而在实际测量中，罗女士家的房屋面积实际为130平方米，面积增大了，所用的装修成本也就相应增加了。
21: 主要是以我们这个房屋面积去增加，所提的加价，而不是我们这个项目去增加加价。
23: 面积变大了，柜子面积比之前多了，合同外增加的项目肯定是要我们加价。
0: 在案件开庭前，罗女士认为房屋装修加价的事双方一直无法谈拢，由于着急入住，她就找了其他的装修公司继续进行装修。针对这一情况，被告方当庭提出了反诉，主张罗女士擅自将房屋交由其他装修公司进行施工，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
23: 目前来看，合同是不能履行的。那么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我们认为在原告，因为他是擅自这个在双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自己单方面装修了，构成根本违约。那么按照双方签订的这个，那么他应当向被告支付违约金39,580元。
22: 被告认为原告存在违约行为，不同意退回合同价款的20%，39,580元。被告是同意退回剩余部分。
0: 争议焦点一：装修公司的加价行为是否合理？
22: 双方合同约定的面积是120平，但是双方是没有进行实地测量的。根据庭审的陈述，双方都认可房屋的实际面积比合同载明的面积要大，而且大概是130平。
0: 虽说房子实测面积确实比合同约定的面积要大，但是原告方认为合同中并没有对每平方米的装修单价做出约定，因此装修价格没有调整的空间，也就是原告罗女士所说的一口价。而被告方则认为合同中已经写明了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以现场实测为准，既然现在实测面积增加了，那么装修的价格就应该相应上涨。
22: 我们认为装修公司作为专业的装修机构，是装修价格的定制方，对于影响装修价格的关键数据在合同签订前要予以核实， 本案被告在未经核实装修面积的情况下将固定价款写入合同，就应当受到

0: 合同价格的约束，所以说法院认为被告提出加价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1: 争议焦点二，罗女士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厘清违约责任在哪一方。
0: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法院认为，由于被告擅自加价构成了违约，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1: 法院认为是有了被告擅自加价的前因，才导致了原告另行找第三方装修的后果，因此违约责任在于被告一方。对于被告方反诉要求原告罗女士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不过法院审理认为，装修公司已经为罗女士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考量设计工作量及服务完成情况，原告罗女士应该向被告装修公司支付设计费用。
0: 双方在签订装修合同的当日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该设计费用的单价范围是50元每平到120元每平。法庭根据被告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双方的合同的约定以及市场价格，确定合理的设计费为6000元。
1: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原告罗女士与被告装修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与补充协议一并解除，抵扣6000元设计费后，装修公司应返还罗女士44000元，并驳回了被告装修公司的反诉请求。
0: 提醒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合同价款、合同项目以及变更程序等条款内容，避免因内容模糊陷入被动局面。对于经营者而言，重申了诚信经营的底线，装修公司在合同签订前应当对于影响合同的关键数据进行审慎核实，在合同签订后不能以存在误差为由随意调整合同价款，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 如今网络交友拉近了陌生人的距离，可是虚拟相处暗藏的隐患也让很多人吃尽了苦头。江西的小吴在打工群中结识了一名女网友，线下见面后不久，二人便确立了恋爱关系，跟其他恋人一样，相处期间也频频产生了不少资金往来。只不过没过多久，女友便提出了分手。如今的小吴就想知道，女友之前向他借的钱，还有以代买手机为名义拿走的钱，是否应该归还呢？
1: 小吴今年22岁，来自江西。他说故事的开头始于一个抱团取暖的群聊。
3: 我当时就是出于找工作比较难嘛，那我想建立一个打工群抱团取暖的一个群嘛，那我已经建了，然后在网上发了嘛，然后他说他也在宁波工作嘛，然后他说他主动加的我，我没有主动加的他，然后他说他比较困难，然后就出于同情心我借了钱给他。
1: 来加好友时，对方的微信昵称里有个何，暂且就叫他小何。小吴找出了当时的聊天记录，两人一开始只互发了表情包，明显生分。小吴说他喜欢分享日常，也乐得有个听众，两个人逐渐熟络了起来。聊到4月份时，他约对方见了面。
3: 我在宁波鄞州区，他在宁波慈溪市。
4: 那一趟见面是你去找的他？
3: 我去找的他，就是见面是4月10号，就见了个面，然后吃了个饭，然后送他回去了。
1: 小吴给记者看了他拍的照片，回忆起那一天还是挺开心的。见过面，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10多天后，对方发来两个头像说，好看，你要不要换？两个头像画风精致，一男一女互相依靠。小吴说，这显然就是情头，也就是情侣头像，有确定网恋关系的意思。当时他斩钉截铁地回复，换。
3: 就是有一天就确定关系了呗，
4: 就换情头
3: 啊。是的，刚开始说请我吃饭的，我说你不用了吧，反正都这样还请我吃饭的，然后我请他吃饭呗，是吧，然后也找过我借钱呗。
4: 有送过他什么礼物吗？
3: 他说他想买蛋糕，然后他付了个代付链接给我，我给他买了。
1: 小吴说他对小何很是关照，听说他被拖欠了工资，还帮忙想过各种办法，就是没钱吃饭了会转钱过去应急，还帮着介绍工作。但他总觉得对方的态度有些冷淡。
3: 分手就是他一直，我就感觉他不对劲，我每次 要提出要见面，他就一直拒绝，

0: 直拖，就是他老是不找我发消息，我找他他就不把我找他他就不给我怎么回消息啊，就说在睡觉嘛，可能不在睡觉，跟别人打游戏，我猜测的吧。
1: 你这段恋爱后来谈的还有意思吗？
0: 没意思啊，因为我一直他你没问我什么什么，一直都是我那个付出的，虽然不多吧，但他日常问我什么都没有。
2: 不久后，小吴发去了消息，情头卸下来吧，现在不想用。小何回复，随便你，我无所谓。小吴说，这明显是分手了，现在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还留了个尾巴。他给小何之前转过2000多块钱，让对方帮他买手机，小何答应了，但手机没见到，钱也没还。
0: 我跟他说好了，就说我找你办个事，帮我买个手机，然后挣钱咱们两个对半开，就这样的，他也答应了的。
1: 为什么要他代购，你自己不买呢？
0: 我买了一台，我已经
1: 就是你已经没有活动名额了。
0: 是的，我已经买了一台，因为他是摆五天嘛，每个人只有一次嘛。
2: 小吴说，两个人相处时的其他开销他都不会追究，但小何明确向他借的钱还有买手机的钱，他希望算算清楚。现场拨打小何的微信电话，提示当前聊天存在风险，无法进行通话。用记者的手机拨打电话无人接听。根据民法典第67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款项交付时成立，但需要有明确借贷合意的证据。若对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财物，且数额达到了3000元以上，则可能触犯刑法第266条，构成诈骗罪。在此提醒广大网友，恋爱期间涉及金钱往来时，务必明确款项性质，妥善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如遇到对方失联或者恶意拖欠，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刚刚的这段小片当中啊，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像小吴这样的恋人之间产生了债务问题的，如果大家不仔细发现的话，我们每人生活当中都是有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关系太过于亲密了，借借钱呀，或者一些正常的生活的财务支出，可能大家并没有在乎，但是随之而来的分手之后或者感情破裂之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相应的浮出水面了。那针对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那马律师呢，也想问问您啊，在本案当中，这个日常开销和债务很难区分开来，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好的办法来帮帮处于恋爱当中的两个人把这件事给它分清楚一点？
4: 其实这些很难区分
3: 哦。
4: 日常开销来讲，比方说两个人吃饭呐、看电影啊，包括出去旅游啊，这些钱如果是消费的钱，是基本很难往回要的，因为除了他消费之外，你也在消费。两个人既然消费完了，很难说你来给我多少多少，法院一般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啊。另外一种就是说，他这种除了消费之外的钱，比方说，就随随便便转账。其实刚才说到转账的时候，还有一种问题，就什么都没说，我就给你转了这么多钱。那么钱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对于双方来讲，可能双方之间各有各的说辞啊。对于转钱的人来讲，可能说我这钱我现在跟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了，那你这钱应该还给我。那边来讲，这个你就是你赠予给我的啊。那我现在你不给你，即使你跟我分手了，这也是你赠给我的，这属于我的了啊。其实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3: 所以说，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在恋爱当中的两个人，不论我们的关系再好，有的时候我们要绷一根弦，有些文字性的证据或者文字性的转账的记录，咱们得保存下来，对吗？
4: 是这样。
3: 那说到这个记录或者证据，那也想问问马老师，我们如何来很好的保留好这些证据呢？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经验分享给大家？
4: 还是从那几种方式来讲，你比方说是日常开销，日常开销，你即使保留下来证据，也很难说明这是谁谁谁的开销啊，也很难往回要。那所以日常开销这一部分咱们略去不谈，那主要是涉及到一个转账的问题。那么转账它是什么性质的转账？那么在这个建议过程当中， 一般就是要做一个备注，你比方说在微信转账当中也好，还是银行转账也好，实际上在每一种类的转账当中，它都有一种就是说添加备注。那么你在备注当中说明这笔钱是什么用途的钱，你比方它是借款，你后边备注一个谁谁的借款啊，你给他了啊。那如果是比方说520啊、1314啊这种是在特殊的日子做的特殊的转账，那你这种转账很可能就不能成立你自己想说的其他的事情。所以说这种情况呢，还是转账的话以备注为准，能够备注一下，能够说明钱。那就包括小吴，像这笔案子里边，小吴向小何转的2000块钱，他说是向小何转的这个买手机的钱，那也得看他将来的证据是不是确凿啊，是不是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这钱就是他转给代买手机的钱，还是说他赠予给小何进行日常的行为开销的一些钱。
3: 谢谢马律师专业的解答。再次提示正在收看节目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现在的您正处于恋爱关系当中，除了获得一个温暖的港湾之外，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晰理性的头脑，同时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守护好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5: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我们就像这样往里推嘛，正好推在屋里，包就在这门口
7: 这，秤就放在这门口，然后你的钱包放在秤上面。
6: 对，
7: 以后咱们注意点，这个钱包下班了晚上随时带回家，不要放在这里边，换一把就是好点的锁，加固一下，把这个门牢锁好了。
8: 张先生夫妻二人在大兴区亦庄镇的居民小区从事废品收购。2026年4月的一天，他们的废品收购站居然招了贼，门锁被破坏，钱包内的数千元现金被小偷拿走了。
9: 因为以前这个钱包呢，一直都是背在身上的，颈椎不太好，就没有背了，又挺沉的，里面放的钢镚，就天天放在那个秤上面，就为了收货方便嘛。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急急忙忙的走的话，我就忘了带钱包来了，还得回家拿，所以就扔在这屋里面了。那干十多年了，都这么放了。
8: 张先生说，收购废品需要支付现金，所以他们的背包里会准备一些钱。
10: 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这是一名40岁左右男子，身高1.7米左右，当时是戴一口罩。开始他去这个废品站的时候是空手去的，但是过了一阵之后出来说手上多了一个袋子。
8: 当天凌晨1点左右，一名戴着口罩、年龄大约40岁的男子来到了废品回收站的门前。几分钟后，他拎着袋子离开了现场。这名男子进行了伪装，很有可能以前光顾过张先生的回收站。
6: 他来过几回，他卖过那个废品，知道他应该是种地的。
10: 进一步比对，发现这个男子和之前我们所接到的一个外卖员在睡觉期间丢手机的嫌疑人一致。
8: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这个人与案发前一天亦庄派出所接到的一起警情重合了。报警人是一名外卖员，他的手机被偷了，微信余额中的200多元被转走。
10: 这个外卖员是在那个公园睡觉，当时手机可能就不慎掉落了，然后他自己没注意，这个嫌疑人路过直接就把手机捡走了。捡走完之后，他还把这个外卖员手机里的微信的钱转走了，因为这个外卖员没有这个给那个微信上密码。
8: 通过串并案分析，民警确认两起案件为同一人所为，在方圆5公里内的工地进行摸排，最终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但李某已经离职回河南老家了。据了解，李某此前也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2026年5月14日，民警赴河南将李某抓获。
11: 在北京干什么了？
12: 搞建筑的，4个手机赚了200多块钱。
10: 卖废品的时候，他观察过这个废品站的老板，经常把钱放在一个书包里。这个书包呢，就放在废品站门口的一个秤上，不拉拉锁。这个钱说白了就是外露着，这个嫌疑人就看到了，当时就动了这个盗窃的想法。
8: 李某说，他经常去张先生的废品回收店卖废品，看到张先生将现金随意存放。通过观察，他发现张先生每天都会将一些现金放在店内，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酒后驾车的危害人人皆知，可仍然有人心存侥幸，觉得深夜人少，路途不远，喝点酒骑车无伤大雅。今天这起案例呢，就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一位烧烤摊主醉酒驾驶摩托车，途中失控撞上了路边的标志杆，身受重伤不说，还要面临刑事处罚。
1: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2: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啊？
3: 应该是喝酒了。
4: 画面中发生单方交通事故的摩托车驾驶员正是卧床休养的张某。事发当天凌晨4点，刚结束营业的张某骑着摩托车行驶至北京市顺义区顺平南线路段，骤然发生意外。
5: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
3: 我念干烧烤那个。
5: 自己弄一烧烤摊。
1: 从案发前的下午5点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一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4: 忙碌一晚，饥肠辘辘。尽管喝了酒，张某自认短途骑行不会出事，驾驶摩托车外出买早餐，行驶途中车辆失控，径直撞上路边交通标志杆，张某受伤昏迷，有行人拨打急救电话将其送往医院救治。此次事故造成张某胸椎骨折，腿部严重水肿，落下终生隐患。
6: 出院了回家，脑袋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了，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让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
4: 经鉴定，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此次事故虽然没有伤及路人，仅造成张某自身受伤与公共设施受损，属于单方事故，但张某醉酒驾驶摩托车的行为依旧触犯了法律。
1: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4: 张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1: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一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
0: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为了帮助群众了解条例内容，纠正不良骑行习惯，树立安全意识，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启动了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路面管控，全力守护道路交通安全。
7: 先生您靠里边来。先生，
8: 石景山交通民警啊，
7: 跟你说一下，把您拦下来是因为您没有佩戴头盔啊。那北京市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实施，要求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
8: 知道，但是我这借用别人的车。
7: 您的半年内没有任何违法情况，属于第一次，符合教育纠正求情啊。咱们首次违法啊，给予教育纠正，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咱未戴佩戴头盔啊。
8: 啊，好。
7: 5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好吧？
8: 哦。
7: 至今已经有20天时间了啊。那你查询到您是第一次啊，给予教育纠正，后续咱们都把头盔戴上啊。
8: 今天还可以骑吗？还是
7: 把头盔戴上啊，然后再继续骑行。
9: 2026年5月19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与卢谷通街交叉路口处，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常态化非机动车路面执法检查。短短半个小时内，民警就查处了5起非机动车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
7: 女士你好，您靠着边，石景山交通民警啊，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刚才您看到了您在把车啊开到路口了，您才把头盔戴上，出行就佩戴头盔是吧？这您刚才看到我们之后佩戴头盔，说明您是知道这点是吧？而且有一个意识的。后面咱把意识啊再加强一些啊。
9: 今年5月1日，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随着多渠道的宣传普及，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都意识到头盔佩戴的硬性要求，可仍有一些人为了图一时方便，将头盔放在车内或是家中，甚至还有人不理解佩戴头盔的安全意义。
7: 您车上有头盔吗？有的话，您现在
10: 我
7: 哎，
10: 啊，那个眼镜有那个眼镜，我岁数大了，这眼睛呢看不清楚，不愿意戴。
7: 还没养成这个习惯，知道吗？还有一个台的那个，可以往上遮的，啊。
10: 听有的规定，我也买了。
7: 啊，是没错。啊，这个还没摘呢，都哈，是吧？
10: 这两天买了，还没，啊，基本上就没用。我就觉得咱那罩那个，
7: 这个，对，这个罩可以往上。哎，对，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9: 面对部分驾驶员的不理解，民警现场耐心讲解，劝导驾驶员主动规范骑行行为。除了重点整治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外，民警还严查违规载货、占用机动车道、骑车接打电话等各类交通陋习。
7: 您靠里边，先生。你好，先生。您呢，一边在骑行，一边啊拿着电话，啊，这是属于在骑行过程中手持物，是一种非常不安全的一种骑行行为啊。您知道这个在骑行过程当中不能手持物吗？
11: 以前不是特别清楚，然后您说完之后，我现在特别清楚。
7: 您的半年得存在过一次处罚啊，这样的话要对您进行20元的罚款。
12: 那我暂停。这里边是咱的非机动车道啊，这外面是咱的公交车道啊，相当于是机动车道。
13: 怎么没注意？
12: 咱里面这弯子拐进来拐出来骑啊，咱别直骑啊。咱驾驶非机动车走这个机动车道，给您处罚这个20元罚款。
14: 导航它也没有提示啊。
12: 跟您说一下，女士，您的话89条规定，驾驶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这是有个20元罚款。
9: 为了从源头规范交通行为，减少安全隐患。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重点路口实行常态化执勤，在人流高峰时段加大执法与宣传力度，引导广大驾驶员养成文明安全的驾驶习惯。
7: 为了让咱们骑行人员在等待红灯的时候，通过浏览这个安全角的内容，让大家呢提高安全意识啊，养成良好的这个骑行习惯，让我们这个石景山区啊路面更加畅通安全。
0: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9: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

0: 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深夜十点，十里河地铁站，一位八旬老人啊迷路了，还摔了一跤。民警要联系家属，而老人却连连摆手说别耽误他们。民警尊重老人的意愿，查清住址后一路护送老人回了家，还叮嘱子女备好联系卡。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民警的不勉强加护送是既有温度又有智慧，但这份爱不能让老人自己扛，子女要主动给父母备上联系卡定位器，平时多打电话，常回家陪伴，别让自己留下遗憾。近日，江苏扬州两辆私家车堵住了修理店的门口，车主呢还不接电话。这修理店店主王某酒后情绪失控，拳打脚踢，砸坏奔驰，又指使店员开车多次撞击大众车，两辆车的损失加起来有43000元啊！事后呢，王某还想伪造交通事故骗保，被交警识破了。两人因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缓刑1年。停车占道堵门还不接电话，这确实让人生气，但维权不能违法，有理变没理，赔钱加坐牢，何必呢？
2: 这个人太不要脸了，碰瓷啊，有所有人看到他崩开打人推我，我拉住他，他说我打他压他胸口，这个是明显的碰瓷，你吃东西就买单。后面更笑话的是，我拦到途中他就直接这么一摔，他说把他打伤了，后面他又慢悠悠的，他就坐在这里，然后你过来，他就想讹上我嘛。
1: 海南海口最近啊，有两男两女用餐后，两个女的先走了，两个男的谎称互相不认识，拒付餐费290元。一个男的想溜走被拦住，竟然当场倒地喊老板打人了，还打120坐救护车跑掉了。警方介入后，另一名男子才买了单。从法律角度来讲啊，这不是逃单这么简单了，而是寻衅滋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科处5到15日的拘留外加罚款。奉劝各位，吃饭付钱这是天经地义，别为了小钱丢了脸面进了班房。商家遇到这种情况，果断报警，让法律教他们做人。出国打工，月薪3-5万，零门槛包签过，雇主还报销路费，这么诱人的条件让不少务工者心动了。可大家满怀希望的交钱之后啊，等来的不是机票，而是拒签的通知，想退费却难比登天了。
3: 纯粹是网络诈骗，我也没意识到你犯走进法律程序。
0: 在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座写字楼里，一家劳务公司对外宣称能办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工作签证，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零门槛，不限学历，月薪可达3到5万，还承诺100%办成。如此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量普通务工者前来咨询报名。
3: 他承诺我给我办的这个澳大利亚是去澳大利亚三年，是承诺我1个月能挣5万，4.8到5.2万，3年的时间。
0: 更让求职者放心的是，这家公司还有着正规的营业执照，看起来资质齐全，可事实上这家公司的资质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猫腻。
4: 但他这个公司呢，是具有这个劳务派遣资质，但是不具有国外劳务派遣的这种资质。因为国外的劳务派遣呢，需要在咱们经过这个咱们的国家的有关部门的一个批准，才能开展相关的国外劳务派遣的这种业务。
0: 没有境外劳务派遣资质，却大肆招揽客户，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布下了陷阱。他们在各大网络平台投放广告，收集求职者联系方式，再由业务员主动联系，让求职者缴纳3000元的定金，并声称定金可退，让求职者放下戒备。
4: 但是他们会为了那个骗那个求职者交这个尾款，他们会伪造一个材料，伪造一个就是他们叫初审及工作匹配通知书。他们之所以制作这个初审及匹配工作通知书呢，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让客户去交这个16800的尾款。
0: 等求职者交齐全部费用，业务员便将其推给公司经理，声称后续由专人办理。随后公司会收集求职者的身份证、护照、银行流水等材料，看似

0: 签证的要求，他们还继续就是说承诺人家可以办，然后说先让人家先交钱。他们给这个相关的贷款递交这个签证的目的呢，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想给这些客户求职者去办理相关的出国务工的手续，他们目的呢是要拿到大使馆拒签的一个拒签信。
1: 拿到拒签信后，骗子立刻变脸，以个人条件不符为由推卸责任。当求职者要求全额退款时，他们又拿出所谓的成本清单，一扣就是上万元。
2: 他没退，因为他退的这个金额和他当时承诺的相差太大，约定当时这个女的承诺吧，我们公司觉得你于博士真的是拒签的话，顶多就是2000左右，你反正就是类似最后。19800
3: 啊，
2: 他列了一个单据，这场用多少钱，那场用多少钱，最后给我算算，退我10500，你肯定我不同意
3: 啊！
2: 我交钱给你不到一个月，你们就想拒签？
0: 他们可能实际产生的成本只是向大使馆递交签证的这个申请的一个费用。据我们了解，可能是不同的这个大使馆可能要求的费用不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都在700块钱或者1000块钱。但是他们说的给被害人产生的这些费用呢，要10000多块钱，要扣被害人10000多块钱，完全的不成比例。他们这个整个公司这个套路，就是为了挣这个扣的这个费用。
1: 更恶劣的是，骗子收到19800元的费用后，会立刻分赃发放提成，根本没有将资金用于办理劳务业务，完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在案查证被害人50余人，涉案金额100余万元。最终，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某等人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0: 最终呢，是该案经过审理，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等5人构成诈骗罪，刑期是从1年4个月到11年不等。然后判处各被告人退赔违法所得之外，然后另外判处罚金是10000到11000元不等。
1: 高薪出国梦，梦醒是陷阱。这起案件再次提醒我们，天上不会掉馅饼，看似唾手可得的高薪，往往是精心设计的圈套。
0: 像咱们国家对于这个出国劳务派遣，其实对于这些公司啊是有一定要求的，最明显的就是为了保障咱们出国务工的这些人员的一个权益，相关的公司呢，商务部网站上都会有公示，对于工作签的一个办理的一个条件。嗯，各个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条件，但是呢，都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再结合自身的条件去判断自己符不符合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要求。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下面这条消息。
5: 这里是上午9点多，功德寺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尽管高峰时段已经过去，可部分路段还是会出现行驶缓慢的状况。这不，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就有些不太好走，而司机们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往往会出现大问题。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您看清楚了吗？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完全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辆已经减慢车速，在毫无措施的情况下，深色小客严重追撞到了前车，而且撞得不轻。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前面那辆遭受后车追撞的深色小客竟然被挤到了隔离带的边上，该车的整个后部几乎被撞扁，而旁边这辆白色越野车也受到了损失。至于说停在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车前部更是变形损毁。所幸在这起追撞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眼前这两辆深色小客在重创之下均已失去了继续行驶的能力。对许多朋友们来说，车辆追尾的事故或许已经见多不怪了，但是大家不能把这些事故总当成热闹来看，事故背后往往折射着深刻的教训。司机朋友们在路上驾车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控制好车速，集中注意力，盯紧前方。如果自己的意识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过关，那么还是不要草率冒失地加入到滚滚的车流之中。这里是早晨6点多，丰益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早高峰时段已经到来，行驶中的车辆逐渐增多。此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自南向北而

0: 而来，您注意看。转眼过后，丰益桥附近的路面被这些移杂物弄得是混乱不已。一辆厢式货车在向上爬坡的过程中，两个塑料包和一些罐状物从箱体里面掉落下来。而从定格的画面看，箱体的车门像是在行驶中打开了。然而，对于掉落货物这件事儿，当时司机并没有察觉，他驾驶着厢式货车向前开走了。此时此刻，面对这些移杂物，有些车辆及时绕开了。可是有些车辆却没能绕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这辆白色小客压上了塑料包后，更多的罐状物从里面洒落出来。据报警人讲，它们其实是一些罐装可乐。仔细看看，当罐体被行驶中的车轮碾压扎破后，一些可乐喷洒在路面上，而另一些罐装可乐则在车道中滚来滚去，着实让司机们感到心烦不已。从这起麻烦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货运司机急需加强自身的安全意识。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要注意查看箱体的车门是否锁上了，否则一旦在行驶中门户大开，造成了货物移洒，不仅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失，更会让人们质疑当时司机的公德意识和个人素养。这里是晚上九点多，五四大街上的沙滩路口。您别瞧路口里面这会儿行驶畅通，一起麻烦很快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的东北角处。这辆准备由东向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里侧一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导致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而从事故的过程来看，这位白色小客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他与骑车人的距离逐渐接近，最终发生了碰撞。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行至路口附近时，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轨迹，防止事故的发生。凌晨三点多，在阜成门桥北侧安装在由北向南辅路里的这座限高梁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一辆车身超高的厢式货车被拦住了去路。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面对前方矗立的限高梁，这位司机竟然没有任何的迟疑。由于通过时速度较快，这辆厢式货车的损毁程度相当的严重，箱体与限高梁相撞后被挤得不成样子。不过坚固的限高梁却经受住了考验，面对眼前的局面，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如果自己在通过限高梁之前能够谨慎一些，也不会惹出这场大祸。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时司机把这辆伤痕累累的厢式货车狼狈不已地倒进旁边的导流袋里。多次出现的事故教训表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必须把查看限高标志当回事儿。自己的车身高度究竟有多少，能不能从限高梁下安全地通过，要做到心如明镜，万不可鲁莽通行。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 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几个月前我通过微信借给朋友一笔钱，但后来我不小心清空了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了，只有当时转账完成后的截图，请问我讨要借款时，这张截图可以作为证据吗？
10: 李先生的微信转账界面截图在法律上属于电子数据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该截图单独作为对方拒不还款的证据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难以单独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一与款项性质。法院认定借贷关系需要同时证实资金交付的事实与借贷合一，仅依据转账截图可以证明资金的流转，却无法直接体现该款项是借款。李先生需要补强证据链，比如补充转账备注、对方微信实名认证信息、催款记录等，还可以申请法院向腾讯公司调取原始转账记录与账户信息，同时注意保留截图的原始载体并确保其真实性，以提升证据的效力，更好维护自身的权益。
8: 观众刘先生一个月前呢，在一家汽车养护店给车做常规保养，换了机油、滤芯等部件，一个月后开车途中啊，车辆突发故障，发动机严重受损，经过检查原因是机油滤芯破裂导致漏油，做养护的店方呢也无法提供该零件的合格证明。刘先生想咨询一下，谁该承担事故的责任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0: 养护店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养护店提供的机油滤芯属于其服务成果的一部分，在短期内使用就发生了破裂，这足以证明其服务成果存在瑕疵，并且该瑕疵与发动机损害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养护店无法证明案涉机油滤芯是合格产品，未能完成服务没有瑕疵的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不过刘先生作为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未尽到注意义务，未能在车辆出现漏油征兆时及时发现并处理，对损失的扩大负有一定责任。最终的过错责任需要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进行判断。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喂，出啥事了？
12: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1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11: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 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3: 明白。
1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4: 父亲在世时，叶家二姐就觉得父亲不够公平。
15: 我说你这叫什么公平啊，你老说你公平，因为他老还老跟我说啊，你们五个人当将来我一个人给你们留一份钱，一个折子就是同等的钱。
14: 为了公平问题，2017年除夕，叶家曾发生过一次激烈争吵。
15: 就是老大媳妇儿，她蹦着脚的就在这儿骂我，就跟这个地方，完了就提起这房子了，说啊，你想抢我房子，门都没有，怎么着？我住的就是硬气，什么什么的，又说的我一头雾水。
14: 二姐说，自己原本并没有提房子的事儿，是大嫂主动说的。既然如此，二姐便顺势提出，自己也应该拥有房子的一部分利益。
15: 觉得他挺不容易的，拖家带口的，在外头那个奔波那么多年，回来吧，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14: 二姐表示，为了帮大哥和大侄女留在北京，自己几乎跑断了腿，
15: 一个劲儿的帮他，帮他呢，然后他正好他女儿不是大学毕业吗？然后哎呀，我就是满北京城的给他跑啊，跑，托关系啊什么的，找他们学校老师。最后老师呢就答应了，答应说，你可以给他那个留一个北京名额。
14: 现在大哥占的利益最多，自然应该补偿大家。这个补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每一个当事人眼中，曾经的过往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6: 父母现在全不在了，
17: 都去世了。
16: 对，
17: 那他们留下什么了没有？
16: 有房呗。
17: 父母给留下房子了。
16: 对，
17: 就是在哪儿啊？
16: 十里铺。
14: 叶家父母现如今都不在了，要说五兄妹之间的争议，就不得不提及叶家的这套房子。
17: 是一个几居室啊？
16: 是一个两居室。
17: 两居室，这个房子怎么来的还记得吗？
16: 拆迁，
17: 家里老房拆迁。
16: 对，
17: 等于是分给谁的呀？这个房子，
16: 这老房是分给我父亲的。
17: 哦，就十里铺这个房子分完了，也还是在父母名下。
16: 对，
17: 在谁名下知道吗？
15: 父亲
17: 名下。
15: 嗯，
17: 看过这房本？
15: 没有，
16: 没看过。
15: 没看过。
17: 你也没看见过？那你怎么知道是父亲名下的？
15: 就是父亲的，
18: 听说
15: 当时办的时候就是父亲的。
17: 哦，
18: 那我们不知道。
17: 你不知道？没见过这本？
16: 没有。
17: 在谁手里呢？
18: 不知道。
16: 不知道。
17: 也不知道。
18: 嗯，
17: 那当年那个拆迁的时候都谁分到房了？
18: 大哥和父亲。
17: 就他们俩分着了？
18: 对，
17: 等于就是他们俩户口在那儿。
18: 不是，大哥户口没在。
17: 那大哥怎么分到的呢？
18: 大哥的闺女在北京上完大学以后，由大姐把她的那个闺女的户口给帮着落在北京了，落到了婆婆的名下，婆婆当时是户主。
17: 哦，等于她户口在那儿。
18: 对，
17: 所以她也分了。
18: 啊，但是这间房子里头还有好多那个什么，待会儿我再说，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说。
14: 叶家四嫂说，别看她和丈夫现在身体不好，当时他俩可都是家中的顶梁柱，照顾父母最多，所以家里的事儿她多少了解一些。
18: 就这几年伤心伤的。
17: 怎么伤什么心呀？老四，
16: 我们付出的比较多
17: 啊，
16: 没得到什么都没得到。
17: 那老父亲这个房子不是留下了吗？
16: 他留下了，当时是留下，说是给我
18: 给我们的。
17: 谁说的？
18: 父亲跟我们说的，亲口跟我们说的。
17: 生前，
18: 但是后来在半截儿，看我们小叔子一直没工作，完了他又改主意，又给到我们小叔子名下，偷偷的写遗嘱给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全家都知道。
17: 就是老五。
18: 啊，对。
16: 后来才看见了。
18: 就前几天才看见的。
17: 前几天看见了。
19: 看见复印件。
18: 看见了一个复印件。
17: 大概什么内容啊？还记得吗？
18: 记得，我能背下来。
17: 你说说。
18: 他说他原始有三间平房在十里铺。
17: 嗯。
18: 完了，他直接说的，荣清就说他用一间平房换了一个三居室，大子用一间平房换了一个两居室，我用一间平房换了一个两居室。
14: 四嫂说， 因为婆婆去世的早，这份小叔子拿出的所谓遗嘱就成

0: 了公公留下的唯一凭证，自己和丈夫也是前不久才看到的复印件。那么这份遗嘱是什么内容呢？
1: 大概意思，我把这个房子给予叶荣华，因为他一生没有工作。
2: 哦，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啊。所以所有子女不许以任何理由争夺或者是索取。
2: 今天你们三位到这儿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老二，你的诉求是什么？
3: 我的诉求就是刚才说了，那个房产呢，我想要10%。
2: 10%
3: 啊。哦，但是呢，我也不想让我小弟呢吃太多的亏，
2: 还让他拿大部分。
3: 对，让他拿大部分。因为他毕竟没有工作嘛，是吧？而且再有一个关键的是，他从小的户口一直跟着父母，没有迁走过，是吧？我有一个想法哈，一个那个，不知道对不对，反正你们都是专家，我说出来，如果要是不对的话，你们可以给我解释。解释完以后，我想通了，我也就
2: 你有什么建议？
3: 就是说呢，第三个想法呢，就是说，不想让这个，就是小弟吃太多的亏呢，由老大这儿给他一些补偿。
2: 哦，让老大给他补偿。
3: 对，为什么呢？我有我的想法，因为这个老大当时呢，这个在我们家拆迁的过程，他呢得到的是最多的一个份额。他得了最多的一个份额呢，作为老大，你不能光索取不付出，对不对？
0: 调解至此，二姐和四哥夫妇的诉求已然明确。坐在第二现场的大哥和老五也早就按耐不住。作为另一方当事人，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呢？

0: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叶家的老大、老三啊和老五，欢迎你们啊！您是大哥，
1: 对，
0: 哦，刚才那哥俩好像对您意见挺大的，嗯，说您怎么家里分的房最多？
1: 我就是分了一套房子，
0: 就分一套，
1: 就是我父母在世的时候分了我一套房子，因为我当时在外地。
0: 分了一套几居室啊？
1: 两居室。
0: 两居室。刚才老二说，要不是他，你们家那个什么孩子都好像进不来似的。有这事儿吗？
1: 这个事儿是这样，他确实是帮了不少忙，应该感谢他。他跑前跑后，
0: 那你就多感谢他不得了吗？
1: 但是，这个
0: 就怕但是，
1: 就是国家的分配是有名额的。
0: 就怕说但是，兄弟姐妹之间，既然他帮了你了，你就多谢谢他就完了。
1: 对，这个
0: 你老说但是，那他肯定不爱听。
1: 对，行。
0: 一会儿呢，跟他说点感谢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化解不了的，是吧？尤其是老五，好像家里边也没得到什么，最后老父亲还给你留了个遗嘱。这个遗嘱是在什么情况下给你留的呀？
1: 这遗嘱
2: 啊，
1: 在这以前就有了，
0: 早就立了。
1: 我妈在世的时候就立了。
0: 你知道？
1: 我知道立，但是我没看过他那个。
0: 那谁最早看见的？
3: 我最早看见的。他立完了以后，我妈在世了。我妈2010年走的。他立完了，他又给我看了。
0: 那这里边怎么没有？
4: 遗嘱是2009年9月6号立的。啊，
0: 但是没有你母亲签字。
3: 我母亲是文盲。
0: 文盲也摁手印啊。
3: 我父亲不懂法，他就认为他的我母亲的一切他代言了
0: 。啊，老五，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遗嘱的？
2: 就是今年5月份。
0: 今年才知道。啊。
4: 早就是，
2: 后来就是那个2007年，后来不是那个大年三十发生了争吵吗？完了这好几年又不来了，不来了呢，可能今年到了5月份吧。他其实他是想他，但是他又没办法，他又拿着遗嘱叫我，他说咱们家就你有能力啊，拿着我这东西呢，你去到法院告他不孝顺。啊，他不来看我啊，就因为这么个原因，他把这遗嘱是给了我了。
4: 我看你的这个遗嘱好几份儿，
2: 是他，
4: 当然内容都是一样的。
2: 对，那是
4: 还有一个写在特小的一个纸上，
2: 那是他写的那草稿嘛。
4: 这两个是草稿，然后和这个是正式的，都给你了。当时
2: 对，
0: 最正式的这份是哪年的呀？
4: 都是2009年9月6号同一天的。
5: 律师手里拿的就是父亲的遗嘱，上面清晰地写着关于这套两居室住房的分配方案。
4: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这个遗嘱上写了，他有三个儿子，每个儿子前两个儿子已经给过了，所以这个房子他要留给小儿子。
0: 哦，都交代了。
4: 对，
0: 三，你认可这遗嘱吗？
3: 那个我认可。
0: 认可
3: 啊，因为他写完了以后给我。
0: 是你父亲的笔迹。
3: 是。嗯，
0: 大哥，你认可吗？
1: 我认可。我老觉得你已经
0: 得到了，不想再跟
1: 他们争。我已经得到了，我就没有理由再跟这弟弟妹妹去争了。哦、争也不道德，对不对？再说这次他们的。这么闹呢，我就觉得这个我的观点就是遵从我父母的意见，嗯，去办。哦，
0: 那老五现在你是关键人物了，这个遗嘱说留给你了，但是现在大排行老四和老二都想争取一部分份额，你是怎么看的？
2: 这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跟我和我爱人说过好几回，说这房啊让我一定得留住。说你千万不能卖，说你要一卖这个家就散了。
0: 但是他们两位要争取自己的份额。
2: 对呀、啊，后来那天我就把这意思跟他们说了啊，我说如果你们在，我可以说我在我自己的，就是我所能承受的那个能力下、啊、
0: 范围之内，
2: 我说我可以给你们点补偿，咱们把这房子留下来。哦。哎，完到时候呢，我给装修一下，完后我还是每个人给你们配把钥匙。
5: 小弟表示，父亲留下的房他不想卖，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他可以给二姐和四哥一些补偿，而且大家还可以随时来这里。
0: 哦，都可以来
2: 啊！你们都随时都可以来。嗯，咱们还是过年过节还是上这儿来过了。啊，就是我们平时其实配弄完了以后，我们也不会在这儿住的。
0: 那这个房子现在干什么用呢？
2: 啊，不是我就像现在这房子现在是空的呀。
0: 其实也挺浪费的。
2: 对呀、啊，后来我就跟他们就商量呗，就说他们都不同意啊。
0: 你现在认为这个房子是完全属于你呢，还是？
2: 我没有。
0: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呀？
2: 我还是认为说要把房子留下来，完了还是属于大家的，要不然我不会说每个人给他们配把钥匙、哦，对不对？
0: 你认为是属于大家的，
2: 让大家伙以后你还能都拿着当一个自己的家。我说以后咱们过年过节，比如说串门， 公就是春节说上谁家，就是上他们家也好，上我们家也好，
0: 嗯，
2: 但都叫屯门，是吧？只有说到这儿了才叫回家呢。
0: 但是刚才那个你那个二嫂子应该是，
2: 嗯，
0: 她也说了，他们家是高开低走，现在往低处走了，
2: 不要那个再留这个家了，都希望说把这房卖了，
0: 嗯，
2: 卖了完把钱分了，说那卖就卖吧，啊，本来我开始我说上法院直接判就完了，啊，我的诉求就是，就根据这个遗嘱和法律，你该怎么判怎么判，该分你多少，我一分钱不会少你的，
0: 其实我觉得对老人的这个念想啊，不一定存在于物质上的，精神上对老人有一种念想，
2: 对，
0: 我觉得也可以，
2: 对，原来
0: 是吧？
2: 原来
0: 如果说这里边有其他兄弟姐妹的份额，说实话你也得听取人家的意见，
2: 啊，
0: 也不能以你的意见为主，
2: 对对对，啊，对呀，啊，
0: 是吧？
2: 就是这根据法律说判他们是。给他们百分之多少，我绝对我这一分钱不会少给他们的。
5: 小弟表示，如果非卖房不可，自己主张依法办理，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父亲的遗嘱是否有效呢？他们早已过世的母亲在其中又是否有影响呢？
0: 你这二嫂也说了，就是说啊，如果说哎法律上规定没有他的，都给老五，他也愿意，他觉得给老五或者给你那闺女是吧，
2: 嗯，
0: 也会管他的。我觉得这话说的也挺在理的。老五你有什么感触吗？
2: 我也跟他们说，我跟他我也说过，
0: 嗯，
2: 啊，我说你儿子如果将来你儿子甭管说他有什么问题，他随时找我，
0: 嗯，
2: 不管是让我出钱还是让我出力，我不是说尽力去帮你，我一定会百分之百去帮他的。
0: 因为你什么呢？从他们这个眼睛里来看吧，你属于这个低开高走，现在越走越好了。
2: 我
0: 哎，你应该有能力的时候，哎，再照顾照顾他们。
2: 我真的我不高，我一点也不高，
0: 哦，还不高啊。
3: 他刚才不说了，他没有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没工作，是他媳妇养着他。
2: 这你看，
3: 两口子都有病，那您说他能高哪儿去？
0: 家里老二啊，说到一个建议哈，就说这个，说这个老五应该多得点，别让他吃亏，能不能让大哥给补偿点？
1: 就是我的房子呢，是我父母在世的时候给的我。
0: 你得了，你该得的。
1: 也不是说该得的，我就说我也应该感谢这个
0: 四位兄弟姐妹。
1: 对，四位兄弟姐妹，他们当时也都是同意，没有一点异议。
0: 哦。
1: 而且当时呢，就是两套房子的房钱呢，也是都是我交的，因为很低嘛。
5: 回忆过往，长生的三位当事人都显得有些感慨。眼下，对于父母留下的这套房子，他们到底是何意见呢？
0: 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父亲说留一。

0: 了，把这房给老五了，你们两位是什么态度？要是不要？老三，
1: 我觉得尊重父亲的意见，
0: 就给老五了。
1: 老五他愿意给，是他的
0: 情分，
1: 在亲情的份额上，他给
0: 不给你是本分。
1: 不给他也是应该的，因为是父亲。
0: 如果给了你就要。
1: 要给了我就要，不给我也不争。
0: 好，大哥呢？
2: 我也是这意思。
3: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老五，其实听起来大家对您，也没有说必须要逼着您去怎么着，就是等于说家庭里头感情基础还有，然后也没有闹得特别僵吧？您觉得吗？
2: 对。
3: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看有些人基本上是尊重您的意思，就是多多少少您表示一点。那个房子，您是打算是继续留着作为念想呢，还是说可以卖掉？
2: 卖掉吧，我觉得也没必要再留了。
4: 除了存在争议的两居室，叶家有些人的心里还有个疑问悬而未决。据说家里曾经有套房失踪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刚才这个几位叶家的兄弟姐妹啊，已经坐到一起了，有几件事需要核实一下。其中第一件呢，就是说老四特别关心的，说有一套房子失踪了，没有了。刚才问了大哥了，他也不太清楚，说你们的老父亲生前可能自己处置自己的事儿，没跟你们商量过。这个您满意吗？这个答案？
5: 不满意，不认可。
0: 那你跟大哥再问问大哥。
5: 因为当时大哥说他们哥仨商量，因为在那什么上，你说签要房签合同了，你是不是得带着哥俩一块儿去签，
6: 或者带着某一个人签也行，你不能自己就签，
5: 你就带着老头去签的，
6: 你把房子签没了。
0: 那听听大哥怎么说。
6: 那我
7: 当时是这样，就说一开始要房子的时候吧，我父亲坚持要一套房子，我说不行，这一套房子没法住，因为我弟弟还有我女儿户口都在这儿，对不对？后来我们都跟他做工作，我们子女都同意要多要房子，后来最后他答应要两套。
0: 好，大哥给你们做出解释了，不管你们认可不认可，大哥我觉得他已经做出解释了，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我觉得这些事儿可以翻篇了。
5: 就说现在要三套要几套都无所谓了。
0: 过去的事儿了。
5: 都过去了。
0: 陈芝麻烂谷子咱不提了。
5: 不是，只有良心知道。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的是良心。
0: 好嘞，行。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有关老二哈。刚才大哥也说了，对他的帮助啊，他挺感谢的。老二确实帮过你，你跟老二有什么要说的吗？
7: 就是当时夏夏分配工作的时候，他是跑前跑后，这个应该感谢他。
0: 还有啊，就是第三件事，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刚才老五也说了，人家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是吧？这套房他没认为是他自己独占，人家也承认这房是大家的，都有份额，但是至于占多少，我觉得刚才老五说的挺在理，从法律上也认可。不知道老二和老四，你们两位认可不认可？
5: 我觉得这法律上是，法律是无情的，咱们得讲。
0: 法律无情，人有情。
5: 对，法律无情，人有情。大哥，我不说别的，你们家年年回来过年或者什么过年，都住在我家，吃住都是我出的。
6: 我们家那钥匙都配出十多把，谁
5: 而且不说你家，
0: 那您想怎样呢？
5: 房子分配听小叔子的。
8: 你们都愿意听老五的是吗？
5: 对，
8: 现在
5: 就看他的良心了。我现在什么都不做。
0: 那老二呢？
9: 我不管多少，我今天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这个百分之多少，我的意思是来说我当时为他们家做出的贡献，他不认可，我才来说这个事情。
0: 你是
8: 要讨个说法来。
4: 了解完双方当事人的诉求，调解专家紧急开了个短会，希望能够商量出一个万全之策，来解决叶家的纠纷。
10: 所以对，就相当于100万的话，每个人大概8万多块钱。对，老这个老五给他们这些人补偿就可以了。
11: 按这个那么
0: 弄吧。
10: 他其实老人在老人心目中，老人觉得已经分配公平了，因为在老人原来生前的那些房子，已经他一共有三个儿子嘛，老大已经获得了一个两居室，老四呢，他虽然没有获得完全。

0: 的房子，但是老人也是用了自己的一间房子，给他从两居室变成三居室了。然后只有老五从来没有享受过利益，所以老人的遗愿是把这个房子给老五。
1: 此时一直在场下旁听的老大的女儿突然提出来，有话要跟长辈们说，她究竟想说些什么呢？
2: 其实今天这个事儿闹到这儿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然后自从那个家里开始闹房子的这个事儿，然后就开始分崩离析，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痛心的。我想作为我们这一辈来说，包括我的妹妹我的弟弟，我想大家都其实都挺痛心的。然后现在那个就刚才这个案子里头说的，我爸爸分到的这个房子，就是老大分到这套房子，现在是在我的名下。当时呢也是因为那个我到了北京，然后要成家，然后我爸爸他们也想再回来，没有房子，没有房子住，所以我爷爷多方权衡考虑，我相信老人家心里头他是肯定有非常全面的考虑的，然后他把这个房子给了我们。然后到现在我们一家现在是五口人了，还在这个两居室的房子里头住着。我也是非常感谢我爷爷，也感谢当时我的二姑、我的大姑，还有我的二叔、三叔，他们当时认可了这个房子的分配，然后把这套房子给了我们家，我非常感谢他们。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二姑、大姑，你先别走，我想有一句话对他说。因为那个什么，我这个户口的事儿，当时我大姑确实是上上下下帮我做了不少工作，尽了很大的心力，也确实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我在这里，我特别想，真的很隆重的谢谢你。
3: 好，
2: 谢谢。
3: 既然你这样说，
4: 来，谢谢你大姑。叶家，有你这句话，我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我心里的委屈。因为当时我跟你怎么跑的，我去你们学校怎么找的你的老师，这一切的过程这都你自己心里明明白白，你承认不承认？
2: 我承认。
3: 你承认？
2: 我承认。
3: 觉得说了良心话，
2: 真的真的是那个，我感谢所有的人，真的我感谢所有的人。
4: 谢谢大姑。
2: 对了，
1: 经过侄女的一番表白，二姐终于释怀了。这一家人能否真心放下过往，去建立一段更好的关系呢？
5: 不，我现在
0: 要多少？
5: 要
0: 多少？
5: 要八吧。
0: 啊，百分
3: 之八，我无所谓。
0: 那您
3: 是要
0: 多少？
3: 6%吗？
0: 嗯，
3: 是吧？那你就给我6%。
0: 您就是6%，您就是8%，也照顾你们了，
3: 是不是？
0: 行了吗？啊，好吧，
5: 让他心里过得去就行。
3: 行。
6: 就是现在这个房子啊，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就是如果弟弟也愿意给你们，你们想要多少份额？弟弟刚才不是表示了吗？愿意给补偿吗？还是吧？您要多少份额？您表个态。
7: 我不要。
6: 您不要了。
7: 我不要。
6: 啊，您呢？
7: 我争议。
8: 就那个什么那个，按那个规定吧，能给多少？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 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6: 首先呢，父亲是留有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留于2009年，这个房产呢本身是属于父亲和母亲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父亲在这个遗嘱里边处分了全部的房产，所以父亲的这个遗嘱是部分无效的，他没有权利处分母亲的那个一部分。那么母亲又先去世了，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占有整个房产的1/2，她的1/2就要发生法定继承，那么她的继承人是你们五个子女加上父亲，所以你们每个人占整个房产的12/1，在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么持有状态就是你们五个人各12/1，父亲是12/1加上1/2。那么在父亲也去世以后，父亲把他的那部分又全给了老五，所以在再加上老五自己本身的那个份额，那么老五可以得到2/3的份额，其余每个人还是只能占12/1。那么经过我们刚才的调解，其实这个家里边还是特别讲究亲情的。那么老大呢，他放弃了，他要求不要了这12/1，也就8.3左右，说全给老五。那么二姐呢，她也做出了让步，就是说我们还是愿意又服从父亲的意愿，又照顾弟弟的情况下要6%。老三呢，三姐大排行也是要这个6%。然后呢，老四家因为他说自己也比较稍微困难点，虽然也愿意做出让步，其实也是做出让步，因为正常分他可能分到8.3左右，所以老四呢他也做出让步，说我就要8%就可以了。这样老五给老二老三分别6%，老四8%就可以了。
12: 我觉得专家解读得非常清楚了，这一家人其实不是奔着房产来的，实际上就是有一些这么多年的预计在内心的心结啊打不开。刚才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大哥的女儿主动的跟我要求说，我要到场上去跟其他的这几个姑姑啊也好还是什么聊一下，让他们打开心结。我觉得聊得挺好，当时这个老二跟这个老大的女儿还拥抱在一起啊，我觉得已经是从内心来说已经原谅了，已经打开了心结。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
13: 因为我女儿因为这侄女她理解了，她知道这个过程所有的过程，但是我没有原谅她。
12: 哎，这个还需要时间，没关系。我就说你们兄弟姐妹之间以后多沟通。
14: 我说一句啊，那我二哥说要8%啊，但是我就说一句，剩下就是我这一部分。我一定会也赢超单利益存折，到时候我一定会单给他一部分钱的。
12: 哎，
14: 这个
12: 我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得帮他。哎，我觉得太好了，为老五点赞啊。
13: 我们俩两家吧，要排出电视剧来，真的特别亲，
12: 特别感人，
13: 特别感人，
12: 是吧？啊，同意不？
13: 都同意。
12: 同意。哎，
13: 老三，
15: 同意。
12: 同意。老二，大哥。
16: 同意，
12: 同意。哎，我觉得啊，今天这个经过专家的努力啊，我们调解成功，也希望你们在把房产分清楚以后，哎，亲情呢能亲上做亲，更进一步的通过理解和沟通啊，能达到这个一家人还是和和睦睦的，好不好？
13: 我就是跟他说啊，荣华，就是你1万步退1万步，这闺女永远有我1/2啊。
12: 好嘞，
13: 因为这3年我能活到今天坐在这儿，是闺女救了我。
12: 得嘞，既然都还讲亲情，我觉得还是一家人，好不好？
17: 我也感谢你们各位专家付出来的辛苦。
12: 好的，
17: 谢谢你们的调解。
1: 随着调解协议签订完毕， 叶家这一段悲喜交集的风波也就此告一段落。希望他们能越过越好，也祈愿亲情的温暖能洒满人间的每个角落。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6: 您过年联系了吗？
18: 不联系。
1: 韩家共有五兄妹，近两年他们之间来往的不多，
19: 就是每年清明节我联系他们，我开车带他们回家烧纸。
20: 后来我说聚就聚吧，完了我姐姐跟我说，她说可是聚是聚啊，不提房的事儿。
1: 因为一些拆迁的事儿，原本亲亲热热的五兄妹逐渐生疏了。
21: 拆迁吧，跟他们任何的联系全都没，你谁找全都没有，只有我。
20: 我就希望赶紧解决完了就得了，也别老牵扯到那个什么了，弄得都跟仇人的似的，也没什么意思。
22: 听起来啊，就老二在那附近住吗？
18: 对，他们离得可近了。
22: 他也在附近住。
18: 对。
19: 他人家也不跟我们谈呀，人他拿着房产证呢。
1: 在这场拆迁中，不同身份的人态度也不同，有人焦急，有人耐心十足。
19: 他女儿昨天问我，老姑，你们上那个第三调解室，假如我爸爸不同意调解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我说如果要不同意，只能是法院了，可能。
21: 成功不成功，谁也不敢说。
1: 到底有没有人阻碍拆迁？韩家二哥为何惹下众怒，成了兄弟姐妹们口中的众矢之的呢？
22: 家里在因为什么财产？
18: 老父亲名下，有两间平房。
22: 这个房子是什么性质呢？
18: 已经买过房产证了。
22: 有大本是吧？就我们
18: 有房产证
22: 啊，名字也是买完那个房产证本，名字也是父亲的。
18: 名字是父亲的。
22: 父亲已经不在了。
18: 父亲2008年去世了。
22: 2008年就去世了。
18: 对。
22: 到现在已经12年了。
18: 对。
22: 是吧？
18: 2015年开始我们那儿拆迁。
1: 据了解，从2015年开始，韩家老父亲名下这两间平房就面临拆迁。然而好几年过去了，事情却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19: 对对对，那就是你看，能看人家已经拆了，大部分都拆了，就我们家现在是钉子户。
1: 看来从本意上，韩家人也并不想成为钉子户。那么是什么原因令他们家的拆迁迟迟无法进行呢？
22: 现在能分多少房子我听听，多少钱多少
18: 拆迁办一直跟我们说是给我们家一个96平米的三居，一个36平米的开间，有可能就是说拆迁费能给你多一点，他就是只不过那么跟我们一说啊，我们也没问多少钱，当时我们咨询完我们就走了。
21: 没人跟我提过这，他要是说跟我要，我就跟他们说了，没人跟我提过这。
22: 这么多年，直到拆迁这个事儿，算是一个好事儿吧。就是之前你们没有商量过吗？这个房子在这儿
18: 商量不通。他最早的方案是谁拿房，谁要房，谁往外拿钱给那没要房的。
1: 第一现场，韩家老五告诉在场嘉宾，父亲的两间平房拆迁应该能分到一套一居室开间和一套三居室。从2015年拆迁初期开始，大家就多次协商并决定，五兄妹中无论谁拿到房子，都要给其他没得到房子的人现金补偿。可原本约定好了的事儿，后来却发生了变化。
19: 他人家也不跟我们谈呀，人他拿着房产证呢。
21: 为什么？我这想到这儿了，因为你这子女多嘛，是吧？拆迁了，好不容易碰到了，谁都想跟这里头怎么怎么着，是吧？
1: 韩家二哥耐人寻味的态度引起了我们的好奇，他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23: 2015年开始拆迁，父亲的证件在你手里，
22: 对，
23: 就指房本在你手里。您拆迁，这个去找拆迁办去谈的时候，跟其他的兄弟姐妹沟通过吗？开过家庭会议吗？
22: 没有。
23: 您作为男的排行老大，这是这个房产的名字在父亲的名下，在您那儿感觉这个房屋就是您的，对吗？
22: 我认为我父亲已经就是说口头说了，把这两间平房给我。
24: 我打电话给他，打电话给他手机打电话不接，给他座机打电话不接，我就想问问他，他不接我电话，从那以后我就没理过他。
22: 2002年我们这边一拆呢，我就回家了，肯定就得说这事儿吧。我父亲呢，当时是就说，他说啊，我呢就这么大本事，5万块钱，你们五个人啊，1人1万，是吧？说家里这两间平房呢，归你了，当时那么说的。
1: 落座第一现场， 韩家二哥告诉在场嘉宾，对于拆迁事宜，父亲早有交代。他之所以不愿意跟其他兄弟姐妹沟通，是因为这两间平房父

0: 亲已经给了自己。
1: 为什么说归我当时单位拆了，我当时没地住。
2: 在一拆迁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咱爸说过这两间房子给我的，遗嘱什么都没有，
1: 证据我什么没有，口头遗嘱算不算？我父亲确实是这么说，咱也不能说胡说八道。
3: 二哥，我想问你哈，你们家老爷子这个说法，说想把这个房给你这个说法，别的弟兄姊妹知道吗？
4: 不知道。
3: 那您当时就没觉得这将来会有麻烦吗？那你有什么凭据吗？老爷子说过这话
4: 没有？
3: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挺难的？
4: 是，我也承认这个，但是我父亲当时是这么说的，一人给你们，就说你们一人一万，两间平房给你。2002年那会儿，那平房它也不值钱。
3: 这么说的是跟你一人说的，并没有跟其他人说，是吧？
4: 对。
3: 而且您这儿也没有任何的字，
4: 对，
3: 文字的东西。
4: 嗯、对。
5: 这个我们都不在场，他说的这个。
6: 哦，您全不了解这个？
5: 不了解。
6: 第一次听这个。
5: 对，第一次听。
7: 真是第一次听他这说的。
8: 那我再问一下，那个当时说一人给1万块钱，这钱给了吗？
4: 没有，
8: 钱也没给。
3: 凭什么呀？
4: 啊。
3: 说到这儿，我突然就觉得，
4: 对，你想啊，
3: 凭什么？
4: 对，凭什么？我父亲这人呢，就是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什么。我认为我父亲已经就是说，口头说了把这2间平房给我，我认为就是我的。
9: 您认为是您的，可是，在法您了解了吗？您这2间房在法律上是您的房屋吗？
2: 我说这个房子是老爷子的名字，老爷子说给他应该能改，为什么没改呀？那他自己说的话，这都是从他嘴里得知的。我们
0: 除了二哥之外，韩家四兄妹都和调解嘉宾有着相同的不解。既然父母早已经决定把房子给二哥，为何不在生前进行产权变更呢？
9: 那父亲活着的时候同意把这房屋交付给你，你为什么没有办户到过户到自己的名下呢？
4: 80多了，他不懂得这个。
1: 说句实话，我为什么没去过户？当时人家说了，你过户就得掏1000多块钱。
0: 前期采访时，二哥曾表示，当年办理过户手续并不难，但是1000多元的过户费让他无力承担。这个解释能说服众人吗？
8: 刚才他们几个说您心疼那1000块钱过户费，
4: 对，
8: 是这事儿吗？
4: 对，
8: 是心疼钱吗？
4: 啊，
8: 是心疼那钱吗？当时
4: 对，97年以后一个月就挣1200，
8: 不用说那些了。当时父亲，你就是想过户那个时候，父亲身体还好吗？
4: 身体好，糊涂的时候是85到05年的时候。
8: 哦，那个时候起码还不糊涂。
4: 对，
8: 您带着他一起去过户的话，还是能过的。
4: 对，
8: 就是得花钱，
4: 对
8: 吧？
4: 嗯，
8: 所以当时没过。
4: 对对，
5: 他怎么净胡说呀？哎呦，都多长时间没见他了，跟那个老头似的。
3: 所以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您刚才一直在强调我钱不够，不是钱的问题，
5: 就觉得就是你的呗。
4: 不是钱的，
3: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4: 我知道。
0: 说起没有变更房本的原因，二哥坦诚，其中也不乏别的考虑，因为不论走哪种手续，过户都绕不开众兄妹这一关。
1: 他3楼原来有一个律师事务所，写个遗嘱什么的。他说：“那你们家几个孩子？”我说：“5个。”他说：“那这全都得来。”我听这个，我就没办，不现实。其实这房子那会儿我也想过过户。
0: 如今，无论二哥说什么，都属于口说无凭的局面。在其他兄妹看来，二哥的说法显然缺乏公信力。
2: 他现在就认为家里的全是他出力了，我们都没什么都没管，好像
10: 我们都看得见，我知道。我认可呀，要不然人仨人怎么跟我掰了？
0: 此时韩家四妹倒戈站到了二哥一边，这个转变会不会改变当前的局面呢？
10: 毕竟咱们5个呢是一个妈生的，咱不能没有亲情。
2: 因为说给他一套房啊，他特高兴。
10: 以前我哥说过这事儿，就说以后这儿要拆迁，你们都要什么？我说我就要房。
11: 我老母亲有病的时候，住院的时候，
3: 嗯、
11: 我们姐仨晚上陪护。
3: 嗯。
11: 我们不是什么都没管，我老母亲96年去世，到06年她接手管，就我回家最勤，我离家最近那时候。
12: 因为我父亲小脑萎缩了，把那个
11: 是一个
12: 垃圾站
11: 个
12: 个什么捡破烂的
11: 都没有，
12: 不要他都不加捡。
11: 等到他一发现，把这个拆
12: 了，没辙了。我是
11: 他自己说他对家贡献最大，
3: 嗯。
11: 从哪一点说呢？他说，确实。

0: 实我承认，原来就是说，老母亲跟老父亲都在的时候，嗯，老家有点什么事儿，都是他在单位找车。最后他说的贡献大，就是说最后这2006年他下岗以后，他管了老父亲了。我爸那时候85了吧，已经糊涂了，确实糊涂了，我们承认。老父亲喜欢上垃圾堆捡东西，捡回来脏东西往冰箱里放，把冰箱里的好东西往外扔，这是他跟我们学的。
1: 你觉得照顾这样的一个老人容易吗？
0: 我知道是不容易，
1: 真的很不容易。
2: 调解嘉宾提醒老五，照顾一位年迈失能的老人并非易事，对此还是要多多理解和感谢二哥才好。老五表示，他们并非不承认二哥的付出，但二哥的表述有些夸张了。
0: 他是从楼房每天下来到平房这儿来给我爸做两顿饭，中午跟晚上给我爸做饭。
3: 夜里啊，他不睡觉，抱着破大衣，我回家，实在是没辙了。
2: 老五说，二哥真正开始照顾父亲前后不过2年多时间。到了2008年，父亲就因为病情加重而住进了医院。
4: 说他如果24小时跟老父亲住，住也不是说这么两年，得最起码住个10年几年的才有可能多分。
5: 就是对于你们，老家的这个遗产也好，或者是财产也好，你们一直都有点不管不顾，然后突然之间因为拆迁提出来了。当然，你们有你们的理由，我们也表示理解。但是可能有时候换位思考一下，我刚才不说了吗？老二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你们都不管了，那不就是我的了吗？突然跳出来，那你们就是啊不厚道啊，这个跟我来抢，所以彼此都互相体谅。
0: 我们家等于所有的钱，我们是一分钱没见着。所有钱都在他手里的，在他2006年管我爸之前，我爸应该有4万多块钱存款，
5: 而且
0: 退休费都在他手里头。
5: 来，
0: 就连我爸上精神病医院一个月，他每个月去结一次账，给我爸6-700块钱。我爸当时的退休费是1900多。
4: 我就说什么呀，老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姐儿仨晚上轮流陪护，我们没有报酬吧？你管老人的时候，你是有工资的。老头退休费全在你的手里，你还抱怨。再一个了，我老说这个孝顺父母是应该的。
2: 在其他兄妹看来，二哥照顾父亲2年多就要分一半拆迁利益，这个诉求并不合理。因为父母多年来的工资和存款都在二哥手里，他的付出不能算是无偿的。
6: 因为我父母就依赖他，对吧？原来我爸爸跟我妈那会儿都健在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找我哥。1996年我妈没了，就是所有的事儿都是我大哥操办的。这我爸爸2008年没了，也是我大哥操办的。
2: 与其他人的态度不同，韩家老四对二哥的表现还是比较称道的。老四说，就因为自己对二哥认可，还一度被其他人孤立了。
6: 我认可呀，要不然人仨人怎么跟我掰了？
4: 因为说给他一套房了，他特高兴。
6: 毕竟咱们五个呢是一个妈生的，咱不能没有亲情，是吧？
7: 就是说呀，咱们就是说一个家庭，咱们也没红过脸儿，是吧？就是说我就这么一说，是吧？我说我拿出来呢，因为他确实儿子结了婚了，媳妇儿四口人就在一个65平米的楼房里住，
5: 很需要住房，是吧？
7: 咱就说他困难，住房紧张一点，咱是处于这个想法。我刚才说
1: 哇，真逗，
8: 听我的，我跟
1: 听他说的话跟我们毛关系没有，就让你瞧瞧。
7: 因为这就牵扯他。
6: 以前我哥说过这事儿，就说以后这儿要拆迁，你们都要什么？我说我就要房。
3: 那是当时我就想着什么呀？为什么他们仨现在抵触我们俩呀？我就说，第一，我给我这妹妹。
6: 所以我现在就说，你这拆呢，要能给我解决一套房呢，不更好吗？我不是就想要，最起码我能跟我儿子分开呀。
2: 据双方讲述，如果2间平房现在拆迁，能够安置2套房子，一套3居和一套1居。而韩家之所以分作2个阵营，也是因为对这2套的房子分配意见不统一。
4: 他跟我二姐说，他先给我二姐打电话，说拆迁办的找他了，找他呢，说那个什么呢，

0: 说，咱哥说了，说我房子最小，所以这房子给我。主要是他现在住的房子最小，这是的理由。
1: 我要给我一两居室，我出40万就出40万，人家不要房子，肯定是要钱，这个是咱明白这个道理，对吧？
2: 嗯。
0: 我一套，淑云一套，淑云拿出40万来，给他们俩一人20万，我姐说凭什么呀？
3: 老五说，最初四姐与大姐一样，都对二哥颇有微词，而当二哥承诺要给他一套房之后，四姐立马就调转阵营，与二哥站在一起了。
0: 我二姐就打2018年，她说给我二姐一套房，我二姐就替她说话。
4: 你就说我这大的没准比你小的将来分得利益更的高，咱这么想啊，他也没这什么，就交换过来以后呢。没想到呢，我母亲呢跟我那儿住到年底，他一看我父亲也不来，他也就回去了。
3: 二哥告诉在场嘉宾，早年间为了把父母接到身边住，他用自己的2间宿舍换了老四的1间宿舍，但没过多久，老四的那1间宿舍就发生了拆迁。
4: 人家他那房子不也换到我那儿去了吗？是吧？
5: 哦，
4: 他那房子呢，那会儿比我们那房子提前1年是2年啊，提前拆的。
6: 我跟你们他们这个这挨着厂进去了，人家这有权利占了，占了以后呢，要房呢给你
2: 是换之前的拆还是换之后的？
6: 能换了之后，人家这边签这个占了，占了以后呢，就是说。你要房呢，给你套房子呗；不要房子呢，给你12万，走人。这是这么一个整。等到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那儿拆，我们那儿拆呢，就给炫舞你就得走，没有任何条件。
3: 二哥说，因为换了房，老四与自己相比，不但少了45000元的补偿款，同时也没有了选择要房的政策。这件事儿始终让老四有些介怀，尤其是现在遭遇住房紧张，老四就更不免要旧事重提了。
1: 换那以后呢，94年，等于换过去也就没有半年，哎，差不多就说半年那样。94年，我们小宿舍就拆了，给一两居室，如果不要那两居室，就给12万。所以我心里一直就觉得
2: 有个结，
1: 对，因为当初我。你说，我就说这个，当初为了父母哈，我把这房给腾出来了。
0: 我就说这个，你现在要耽误你两居室，你为什么老父亲活的时候你怎么不跟老父亲说？老父亲那肯定决定德茂的房子得给你啊。
1: 我的希望就是，反正应该是有我一套房，因为我那会儿给父母的时候我已经丢了一套房子。
2: 嗯，
1: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要按市场价走呢？我接受不了。
7: 想再明确一下啊，咱们现在的拆迁方案，假如说咱们5个人能够拧成一股绳，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安置的方案就是确定的一个96平米左右的3居室，还有一个36平米左右的开间或者说独居，也没有就是选择拆迁款的这种补偿方式，就是说这个拆迁安置方式是唯一的，就这个前提必须要确定下来。
5: 对。嗯，我也再追问一句，这两个房子的就是拆迁安置房的位置在哪儿啊？还是原地吗？
8: 原地就比原地远一点，稍微远一点。
5: 那附近的这个商品房的大概市值是多少？你们打听过吗？我们要知道这个房子的
4: 6万。
5: 六万，这个你们觉得呢？打听过吗？
8: 我没打听过。
5: 啊，虽然说拆迁安置房，跟商品房不太一样，但是咱们就粗略这么算吧。如果按6万一平算的话，家里的今天争议的这个，如果折合成现金的这个数额，将近700多万，所以也确实不小的数目了。
8: 不知道，我也不懂房价，我不太清楚。
3: 五兄妹现在坐到了一起，据嘉宾粗略计算，韩家父母留下的2间平房，有可能在拆迁中获益价值几百万的房产。为了这样一桩幸运的好事，他们能不能团结一致，为了拆迁顺利进行而各退一步呢？
9: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
10: 我也这么觉得。
9: 嗯，
10: 那比例呢？
9: 我们
8: 反正我就知道，他说给我20万，我就觉得有点不公平。
4: 对，我的方案就是3居你就给我，剩下那个你们四个去这个爱怎么分怎么分。
3: 五兄妹当面沟通，一方仍然坚持均分的原则，另一方二哥则直接表态，他要拿3。

0: 据史。至于依据史怎么分，他不参与。
1: 那我哪知道？
2: 你说说什么来干？
1: 不查，
3: 说说道理来。
2: 就是啊，
4: 大姐，不吵吗？咱不吵，我们去开个会。
2: 上这儿来干嘛呢？不调了。
5: 对，首先呢，这个原始的房屋没有灭失，只是进行了翻修，这一点各方都承认。换句话说呢，是老人的遗产，应当是五个子女都有份额。对，这个是很明确的。如果是当初的破损的房屋，可能根本就撑不到今天。就可能早就塌了，那么这个老二出钱又出力，在这种情况下他确确实实是有贡献的，这一点确实应当考量。但是呢，因为他们家呢并没有进行过一个家庭会议进行细产，并没有坐在一起说我们这个房子如何分配，在老人生前没有分过，身后更没有分过。对，在这种情况下呢，遗产肯定是五名子女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都有的，但是对于他的这种出资应当认为是对老人的财产的一种附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应当算是老人对他负有一个债务，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应当适当的予以考量，适当的多分。
0: 在律师看来，二哥对即将拆迁的两间平房曾有过出资翻建和维修的事实，据此在分配拆迁利益时可适当对二哥的贡献予以考量。
6: 五分之一对方，这个老二和老四，先不说老四了，老二那种不干的，
7: 对，
6: 不管老二那种分法，他一个人拿三局，那肯定
7: 也是不行的，
6: 那也不可能。
7: 对，
6: 所以各位老师有什么意见吗？就是
8: 有一种方案，就是那可不可行、因为现在老二和老四他俩相当于两伙，他俩一会儿他俩再有三居，其实主动方他已经让了很大的让步，他们这个一局他们三个人来分
6: 会可以，
8: 他俩因为我们从钱去衡量，他去衡量这个，我觉得他们都不能接受，
6: 而且会很好时间
8: 以前拿了好几百万，绝对不能接受。现在摆在面前就这两套房怎么分，并且是呢，这个主动方和被动方还不能混到一起，不能让他们在共有这个房屋里边。那么具体他们这三居室里，老二和老四他俩谁占有多少比例，这我们不去分了，就他俩去协商的。
0: 经过讨论，调解嘉宾尝试着提出这样一个思路，那就是针对两方阵营现有立场，结合每个人的具体付出等因素，让他们分作两组，分别去继承两套房产。建议三居室由二哥和老四共有，一居室由其他三兄妹共有，这个建议他们会接受吗？
9: 我们经过几个小时的调解，二哥和四姐现在也提出了这样的方案，就是因为当年基于二哥付出比较多，他想相应的要多拿一些，也就是他想多得拆迁利益的100万，多得出100万，剩下的拆迁利益由你们五个人进行平分。
5: 没有任何的文字性的东西，换句话说只是跟您一个人说的口说无凭的东西。
6: 对，
5: 在法律上来讲是很难站住脚。对，在法律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您的心态一定要放低一些，就是您不能说您一人独得一个三居室，那个四个人去分一个一居室，这个利益的分配啊确实有点失衡了。您得把您的心态呢放低一些，这一点您觉得是不是应该可以接受？
10: 既然你们全都不同意，你说平均分我也不同意，对吧？把我付出那个你给我20倍，给我，你们四个先给我拍出100万来给我，再说把这房子卖了平均分，这个我同意。
0: 在分开调解中，二哥提出可否先从拆迁利益中拿出100万作为自己实际付出的补偿，剩余部分再由五人均分。对于这个方案，其余四位当事人会是什么意见呢？对众多家庭而言，拆迁本是好事，可有时好事也会给人带来麻烦。
2: 这个房子呢，
3: 主题吧，就说跟这个房子有关的
2: 事，跟这房子有着关系是吧？
11: 现在有这想法，就是说房产证是我买的，就是我的。
0: 当某一项利益因为机缘被放大了很多倍时，一些曾经被忽略甚至遗忘的恩怨，可能也会被随之放大。
12: 他怎么分配的？他得要一个，他养老，一分钱不掏。
13: 我想，我就要这个三居。
14: 我们没法面对，我们就说平均分就挺好。
13: 那个一居，既然我安排不了，你也不听我的，你妈爱怎么办怎么办？
15: 那我的房谁说呀？
9: 您也是，您的利益不也得到了保证了吗？您也能拿到您的五分之一。
15: 那我听一套房啊，
14: 为了我父母。
15: 我说我的目的就想要一间房。
0: 需求众多，但利益有限， 谁多谁少，这碗水要如何端平。
1: 家里的今天蒸的这个，如果折合成现金的这个数额，将近700多万，所以确实不小的数目了。
7: 想解决问题来了，
11: 你要干嘛？你先坐下，你。
7: 别这样
6: 吧，我不觉得今天这个事儿这么好调，因为差距太大。
16: 签政策，拆迁政策，
2: 我跟他就不谈了。
16: 三哥，你坐着，你听听说话
2: 去了。
4: 三哥，您这
2: 多拿一点都不成。
0: 话不投机，哪一个都不依不饶，这场拆迁难道还要继续拖延下去吗？
10: 今天让我弟弟看到他的真什么了，我也不退。为什么？管了他8年，到现在一分
2: 是这样，
10: 你还骂我。
0: 问题已经不宜再拖，机会不会永远存在，这场纠纷究竟该如何妥善解决呢？第三调解释之谁阻碍了拆迁正在为您讲述。
14: 开发商的认准呢，得需要我们4个人给他签了字，他才能跟开发商去谈。开发商我们去了，人家说了，我们不可能跟你们家5个子女坐一块谈，只能派一个代表。
0: 此次韩家5兄妹齐聚第三调解室，是为了解决父亲留下的2间平房的拆迁事宜。据了解，如果5兄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这拆迁就无法顺利推进。
14: 那你们现在等于说，任何一个人不签字，这件事情不行？
17: 应该是
14: 用
17: 的。
14: 我就说他要明白这个，为什么这件事不往前推动，为什么不来调解？我不明白。
1: 你也知道，这个房子如果你们家5口，这个5兄妹不同意的话，就很难推进呢。如今这个拆迁这事儿也算好事儿，好事到时候谁都没落着，是不是也挺惨的？
2: 对，我承认这个。
0: 第一现场，韩家二哥承认，如今若想要拆迁顺利进行，必须5兄妹协商一致才可以。但是对于自己多年的付出，二哥还是有话要说。
2: 你看，我父亲住院的时候，就说我晚上去啊，一人一天，必须你得过来
1: 陪床是吧？
2: 对，陪床。是吧？就没叫过其他人，因为他重男轻女。
0: 前期采访时，二哥讲述了父亲晚年时的一些情况。他说，因为年迈的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身边离不开人照顾，自己只好提前办理了退休。
10: 当时他们仨全的，除我弟弟我前夫不说人，你们姐儿仨呢，没有一个人管。
14: 为什么要这房子呀？我为父亲下岗了。我为父亲那个付出的多，
10: 那我该我付出的我都付出了。
9: 那么我们在第二场呢，也跟了这个大姐，还有是三哥，还有5姐进行了劝说，他们姿态也放低了，说我们也可以出于亲情，我们也不去争执这些，我们也不要求1/5了，我们也同意让给家里的排行老二，那么家里的长子大哥给他100万，剩下的所有的利益由兄弟姐妹5个人来平分，是这样的吧，4姐？
18: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比那个他和老四获得个3居室，你们获得1居室，你们的利益要大得多得多。
11: 嗯嗯。
18: 如果说这样子，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11: 谢谢谢谢谢谢。
19: 就这么着吧。
11: 就这么着吧。
19: 就这么着吧。别想通了，孩子。
11: 哎呀
19: 啊！钱都是身外之物。
11: 谢谢谢谢谢谢。知道知道。
2: 行吗？同意吗？
11: 同意。
2: 好。
0: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韩家5兄妹终于对这场搁置已久的拆迁达成了初步一致。然而，就在律师拟定协议后，双方又出现了新的变故。这种遗憾，也是以自愿为前提的人民调解工作所不能避免的。
16: 大家坐一起，心平气和，好不好？一家人。
20: 谈判是谈什么？谈判是妥协的艺术，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不妥协，我们坚持自己，貌似我们，让别人受损，有的时候这种不妥协也让自己受损。
0: 调解向来不是一件可以速战速决的工作，希望今天的沟通能成为韩家兄妹开始友好协商的开端。只要您需要，我们会始终为您服务，也期盼能够早日听到他们的好消息。
2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1: 太阳的金色汗水，
23: 秘鲁的蒙娜丽莎，
24: 月亮神悄悄许愿，
2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7: 玉米黄金美洲豹啊。
3: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

0: 看命。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在上面，他看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初夏已至，北方多地出现了干热暴晒型的高温天气，空气干燥，体感炎热，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午后在太阳下暴晒，出门呢记得做好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而南方地区呢，降雨比较频繁，气温波动大，出现了北方比南方还热的反差局面。5、6月份啊，我国多地将会陆续进入到汛期。日前呢，应急管理部介绍，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天气形势总体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将会偏多，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准备。
6: 据预测，北方地区暴雨洪涝风险突出，台风登陆偏多偏强，并可能北上影响内陆。入汛伊始，应急管理部印发《2026年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救援力量准备预案》，针对最不利、最极端情况，指导对接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的力量准备。
7: 在全国11个重点地区常态化部署专业工程救援力量，由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动态调整，结合汛情风险变化，组织前置备勤，做到快速响应，就早就小。
6: 针对常出现的人员被困、堤防溃决、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积水内涝等典型场景，应急管理部门落实人员救援、工程救援、应急排涝等力量编组。针对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和北方地区防汛减灾能力实际，重点准备无人机投送、直升机突入、供电照明保障等力量，以及相关行业领域的专家力量，为开展极端条件下救援处置提供力量支撑和专业指导。
5: 未雨绸缪，目前北京2026年春季生态补水工作已全面启动，补水总量再创新高。这次补水的重点覆盖了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三大流域的30多条河流，既提前腾出库容量保障汛期安全，又把清洁的清水引入城区河湖和公园，兼顾了防汛安全、生态修复与市民宜居环境。
6: 在南二环附近的永定河引水渠，白色水浪正从闸口飞溅而出。今年补水规模大，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为全年水安全和水环境打下基础。
8: 这次补水呈现这个水量大、强度高、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补水总量将达到11.8亿立方米，今年这个补水量是近几年最大的一次。
6: 补水首先是为了安全度汛，随着雨季临近，通过调度放水，把密云、官厅两大水库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降雨，筑牢防洪安全底线。同时，北京春季降水偏少，河道水体容易流动性差，环境变差，大规模补水也能有效改善城市水生态，让河道活起来，提升水质和景观。经过补水调度，重点河段将形成连续水面景观带，并为流域内水生植物、鱼类及候鸟等提供稳定清洁的水源。
8: 将官厅、密云两大水库精准降到汛线以下，为安全度汛腾出库容，同时将大量的水引入内城河湖和重点公园，有效地改善水体状况。
6: 本次补水重点覆盖三大流域，通过持续输水保障河道全线有水，长时间通水，逐步回升沿线地下水位，涵养一批历史名泉，滋养数十条河段和多处湿地公园，真正实现一水多用综合见效，让城市水系更健康、更宜居。
5: 生态补水既为安全度汛，也能有效地改善城市水生态。特别是今年，北京首次系统为内城河湖和重点公园补充清水，恢复水位，优化水景，让水资源调度从单纯保障生态升级为服务市民休闲游玩，让水清岸绿的幸福河湖走进百姓的家门口。
6: 冬季为保障河道输水安全，上游来水有所减少，城市河湖的水位和景观也受到一定影响。
0: 冬天为了保证咱们这个冬输的一个安全，上游来水量减少，开春以后会及时调整这个水位，保证春季的景观作用。
6: 今年补水一个突出亮点，就是首次大规模给内城河湖和重点公园集中换水，重点为玉渊潭、陶然亭、龙潭湖等公园补充清水，换水量将达到300万立方米。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务中心统一加大泄流量，通过引水入源、活水循环，让水体更清，流动更畅。此次补水也实现了理念升级，从过去只追求河里有水的基础生态保障，升级为让市民能近距离亲水乐水的休闲服务。重点河段形成连贯的水面景观带，城区河道水清岸绿，历史风貌与现代水景相互映衬，让优美河湖真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河湖。
0: 在补水期间，因为这个水位上涨，流速会有一定的加大，我们在后台也是实时24小时实时的监控咱们的水位变化，去调整这个流速。
6: 本次生态补水将持续至汛期前，内城湖面水位变化频繁，安全风险有所增加。水务部门提醒市民，补水时尽量远离河道和湖区，不要擅自下水垂钓，看护好老人和小孩，各单位加强巡查警示，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5: 得益于生态补水，永定河绿色港湾实现从风沙地到致富林的华丽转身，成片的郁金香色彩缤纷，既养眼又清凉。当地依托生态林地，深耕林下经济，以文旅结会为纽带，把生态美景转化为增收动能，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
6: 百万株郁金香铺满林下，色彩斑斓，生机盎然，成为京南赏花的热门打卡地。
4: 我是从山西来的啊，感觉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9: 郁金香一开呀，我每天都来，每天都有新的变化，我拍了好几百张了。
6: 曾经风沙肆虐的永定河滩地，如今已是临水相依的绿色长廊。不同于传统的平原造林，这里的林下空间被充分激活。
10: 我们利用郁金香喜阴耐寒的特性，当树冠开始遮阴时，郁金香已完成了盛放，实现了花与林木的和谐共生。
6: 近年来，大兴区北臧村镇大力发展林旅融合的林下经济，通过林下种植特色花卉，完善休闲文旅设施，将生态林地打造成集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景点，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百姓的金山银山。景区优先吸纳当地村民参与花卉养护、景区服务、秩序维护，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
11: 我们收入30000块钱，上5险1金，最主要的还能照顾家。
6: 以花为媒，以节兴村，郁金香文化节连续举办9年，不仅打响了当地生态文旅品牌，更带火了周边乡村经济，带动村民开办农家乐、特色摊位、民宿经济，农产品、手工艺品直接销往游客手中，一条条增收渠道被打通，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12: 我们原来是露天种植，然后呢，我们已经发展成智能联动温室。通过参加这个活动的话，蔬菜的销量就提升了。
13: 现在南北臧的西瓜也很有名，因为咱们这花节办得特别好，把咱们农产品都给推出去了。
6: 从风沙地到致富林，藏在生态林中的花海绝非是简单的美景。这条林花结合、生态富民的特色新路，激活了乡村发展新动能，让生态建设与村民增收同频共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绿色活力。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各地美景。近日，河南禹州市诸葛镇的千亩芍药进入盛花期，连片芍药竞相开放， 红的、粉的、白的，各色花朵迎风摇曳，清香四溢，忽展出一片绚丽的田野好风光。近日，在平均海拔1800米的重庆红池坝景区突降飞雪，漫天雪花与盛放的高山杜鹃相映成趣，粉白交织，寒暖交融，呈现出难得一见的飞雪映杜鹃景致。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白石桥因为桥而得名。说到白石桥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金代。话说呢，早在金代啊，我身边这个首都体育馆是一个寺院，叫护国仁王寺。在寺院的门前呢，有一条河，这是高粱河的支流。为了方便呢往来的香客，于是呢在河道之上架了一座桥。在《西金志》当中记载，这个桥叫白玉石桥，是一个三拱的石桥。等到了元代呢，这白石桥啊挪地方了。至元29年，郭守敬主持修建通惠河。这高粱河呢是通惠河的上游工程。当时啊，在高粱河上修建了一个白石闸，为了调节水位。在这个白石水闸的边上呢，修建了一座白石桥。大概位置啊，就是现在首都体育馆北边的河道，挨着五塔寺不远。那么在后来的光绪顺天府志里边记载说，元代的白石桥呢是一个单拱石桥，而且拱圈很高，这龙舟呢可以直接在底下通行。到了明清两朝，白石桥啊都有重修，而且直到现在啊，这清代的白石桥的遗存还能看见，那个石构件就保存在五塔寺石刻博物馆里。那今天呢，咱介绍的餐厅啊就在这附近，是一个开了24年的老店。这店里呢有一个老面点师傅，那手艺不得了，能把面条啊抻得跟头发丝那么细，而且啊做糖饼的手艺在北京也是数一数二的。

0: 正好这香芹梗儿，这咱们就用来炒那些的料了。
1: 早上八点半，新世纪饭店金城园餐厅的面点厨师长张喜忠走进这间10平米不到的面点间，他一天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每天在这间小屋里埋头制作各种面点，这个工作他已经坚守了30年。
0: 我是一直坚持下来了，啊，这可能是受老人的影响吧。那老一代人他不想让我们频繁的更换工作，老人们都希望孩子稳稳当当的，能一个工作哎一直干到退休，老人也觉得踏实。
1: 为了让父母心安，年轻的张喜忠就在面案前安定了下来。流逝的时间和不变的踏实心态，把他的手艺打磨得越来越精湛。不光是把各地面食的制作方法都掌握得炉火纯青，还练就了不少绝活。

0: 这个叫抻面。
1: 估计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北京人还有印象，早年间北京人讲究吃抻面。据传说，抻面是清代著名美食爱好者慈禧钟爱的美食之一，但当年慈禧吃的是抻得很细的龙须面。后来抻面的技艺传到民间，逐渐降低了难度，变成了粗面条，但吃起来口感更肉头。别看难度降低了，但是抻面依然算得上是绝活。还有人认为抻面就是拉面，其实这俩差别可大了去了。首先从和面来看，老北京抻面只需要单纯的用水和面，而拉面则要加入盐和碱，让面团更有劲儿。等面团醒好之后，拉面就可以直接拉出条了。老北京抻面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溜面过程。
0: 初期溜的时候啊，这会儿不成形，大臂啊用不上，大臂你得稳定住，用小臂多，因为你大臂一甩开了，很容易给它溜折了，掉地上。哎，这时候只能用小臂轻抖。
1: 左一扣，右一扣，张喜忠手中的面顺着惯性自然地拧在一起，再轻轻一抻，反复多次，就从软塌塌的状态逐渐变得有弹性了。
0: 这个面一般也得一个多小时，现在就你看就比刚才有型多了。其实这会儿我胳膊已经酸了。想一会儿直接出条，我的手就不能停，一直得溜到能出条为止。但是我这个目前这个面的状态，到离出条至少也得二三十分钟。这会儿我已经溜开了，比刚才还省劲儿了呢。这面啊，中间它可能会流失一些水分，时常的要蘸一下水。这时候两边粗细都是均匀的，而且这时候面筋已经溜顺了，准备出条了。
1: 出条是最后一个环节，溜好的面条放在面案上，撒上薄面，
0: 要给它这么拧着，给它搓一下。来，
1: 前后搭扣，再抻，再撒薄面，再拧，再搭扣，反复13扣，细如龙须的面条就成型了。
0: 这个抻面一般就是能达到13扣就是完美的。
1: 如今北京的拉面馆遍地开花，但还会做抻面，而且抻得如此精细的着实不多见了。
0: 面点跟热菜不太一样，热菜分得很细，它这一道菜出来它有加工啊，有炒，哎，还有最后装盘盘饰。我面点不是，我面点从准备一直到结束全是我们自己做，因为它有一些比如说你打个卤啊，或者炒一些那个馅儿啊调料啊，需要火上操作，要求的还是相对全面一点。现在学这个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觉得这个行业吧可能比较累一点，苦一点。现在其实我也挺头疼的，有一些老人也基本上都快退休了，其实这个行业现在断代比较严重。
2: 看一眼，
0: 翻一个面我看看，哎，这个也翻一下我看看，啊，行了，可以出锅了。
1: 让张喜忠欣慰的是，最近这两个小学徒一直干的都比较踏实，这给了张喜忠希望，他恨不得把自己的手艺一股脑的都传授给他们。虽说溜面的能力和他这个老师傅比起来还差得远，但是张喜忠的另一个绝活烙糖饼，徒弟们已经掌握的初见成效了。
0: 表现还都可以，我们这个糖饼啊非常受欢迎，经常有客人啊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到我们这刻意来点。

0: 打包拿走。
1: 这个面是要软一些，因为这个面要擀得很薄，可以拿起来看一下。
2: 张喜忠出品的糖饼能成为招牌，他手上的功夫自不必说，而在味道的调整上，张喜忠有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小秘方。
1: 我们用的是香油蟹的，香油要分多次倒入，这个吸收度一般都是我们自己用眼去观察，基本上就像哎这个状态就已经差不多了。
2: 张喜忠做糖饼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面饼是擀成梯形的，上窄下宽，卷的时候酱就不会往外流，这也是他凭借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诀窍。
1: 卷的稍微的紧一点。
2: 糖饼入称之后，张喜忠就静静地守在旁边，随时观察糖饼的变化，做出各种调整。
1: 这中间呢，你可以稍微的抬起来看一看，那面可以翻一下了。哎，
2: 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无论哪个步骤，张喜忠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凭感觉。在他的这座小面点间里，我们的确也没看到电子秤、刻度尺这些工具，标准对他来说早已印刻在心里，成型在指尖。刚出锅的糖饼外皮酥脆，咬上一口，麻酱的香气和红糖的甜蜜在口中均匀散开，让味蕾瞬间满足。
1: 咱这个厚再擀薄一点，很多人进了行都愿意去干炒菜，感觉很有面子。面点的呢，喜欢干的人相对就少一些，它不像火上那个可以很痛快的去做东西，面点有时候就需要慢工细活。这一个糖饼他们要反复的练习很多遍之后才能掌握，这个行业比较枯燥，对性格的磨的也是比较厉害的。平时下班还是比较晚，我一般都是9-10点钟才在下班。
3: 啊，
1: 今天比较早啊。
2: 难得一天早下班，张喜忠想快点回家。孩子念叨了好几天，想吃他包的馄饨，但是张喜忠一直没有时间。为了让孩子尽快吃上，作为面点师的他也只能买现成的馄饨皮儿将就一下。
1: 哎妈，哎我回来了。哎哎哎，吃馄饨喽。你坐在姥姥边上，
4: 这是牛肉馅。嗯，小心烫啊。
5: 爸爸，
1: 哎，那他要睡觉了。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年轻人还是能进入这个行业，毕竟这行业还是有技术的行业。这有的人说是预制菜顶了厨师，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厨师放弃了这自己的阵地。
2: 厨行辛苦，但张喜忠却乐此不疲。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金城元味道掌门张喜忠。

大家好，我是新世纪饭店金城园面点的主厨张喜忠。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家常的美食——锅贴儿。锅贴儿的面是半烫面，这面啊，烫完了以后啊，它蒸完了它不粘，口感很软糯。加一点凉水，面和成这种絮状。白面和那个沾了水的面给它搓匀。还有牛肉馅儿，这和馅儿啊，放调料也是讲究顺序的。先放上料酒，生抽放两勺，蚝油、姜末、胡椒粉和十三香。花椒水啊，我们要分4到5次往里放。打完以后可以放一个鸡蛋，让那个牛肉变得更滑嫩。盐要最后放。

0: 可以把住里头的水分。
1: 这个香油的味道非常的香，浓浓的那个芝麻香味儿。我包的这种开口的，盛上放上油，咱们用清水给它卸一下，卸成稀稀的面糊。走，熟了，装盘儿。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其实啊，说到现在的北京城呢，基本脱胎于元大都，因为再往前，甭管是辽南京啊，还是金中都啊，都在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那元朝建立之后呢，忽必烈要修建元大都，让刘秉忠啊规划设计。当时这个大都城啊，修的是干净整洁，街道是横平竖直，就连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都赞不绝口。等到了明朝建立呢，这个地方就改为了北平，然后呢，对这元大都城啊有所改建，比方说把这北城墙往南移了五里地，也就是呢，由打现在的北土城移到了现在的北二环。所以您看，现在的北土城呢，还有两个带门的地名，一个是安贞门，一个是建德门，这就是元大都北边的两座城门。那今天呢，咱说的这个餐厅啊，福建大厦，是北京啊最早一批做福建菜的。

0: 师傅，等会儿。
1: 春暖花开，师傅孙连江这几天都会趁着休息的空当，拉着徒弟赵一斌到元大都公园健步走，督促他减肥。
0: 作为一个厨师本身呢，就很辛苦的了，所以啊，这个一定要有一好的身体，运动你一定要微微的出汗，你才能达到效果呢。
2: 对，我已经，
0: 否则的话是没有效果的。
1: 师徒俩是福建大厦八闽食府的前任和现任味道掌门。师傅孙连江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他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辅佐徒弟赵一斌。
2: 老师傅是吧，老当益壮，我相信我能追上他的步伐，在不远的将来。
1: 八闽食府是北京较早开业的闽菜餐厅之一。
2: 2002年呢，来到福建大厦，是师傅把我招进来的，也算是从那个时候呢，我和他呢就开始了一段师徒的这种情缘。
1: 孙连江和赵一斌都是北京人，那会儿北京的闽菜餐厅很少，师徒俩之前都没接触过。
3: 当初哪会闽菜啊，
0: 就觉得它是八大菜系的，应该很小众的这么一个菜系。
3: 闽菜的难点，第一我觉得它是吊汤，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当初调这个佛跳墙汤，赵一斌在这块呢等于他呢反反复复的调这汤，老把握不好，不是这个汤淡了，就是汤太浓了，要不然就是汤太甜了，应该说得上百次吧，快崩溃了，我觉得已经。对，每调一次汤都要让我您尝一尝，您尝一尝，对，每次尝完又不行，再重调，最后终于达到这个我们满意的结果了，非常开心呢。他也是啊，对，因为那些人给他压抑的也够呛，确实是。
0: 走嘞，炒饭，走，走菜，走菜。
1: 20多年过去了，八闽食府在师徒俩的努力下，成为了北京知名的闽菜餐厅。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吃到很多福建传统菜。有些老技法甚至在当地都不多见了。荣成荔枝肉是一道福州名菜，据说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因为颜色喜庆，口感爽脆，酸香味佳，成为当地人家宴宾朋、婚嫁喜事、家族祭祖不可缺少的一道大菜。这道菜的难点是把猪肉通过改花刀再炸制，自然变成一颗荔枝。
2: 为什么叫荣成荔枝肉呢？因为福州又称荣城，福州满街上住的都是榕树。之前的这个做荔枝肉呢，他们一般都选用瘦的猪胸脊，或者呢是五花肉。我今天选用的这块呢是猪眉肉，肥瘦相间。它吃起来的口感呢，不像猪胸脊那样的那么瘦那么柴，它呢又没有五花肉的那么油。
1: 猪眉肉也就是猪上肩肉，是猪身上的最优部位，一头成年猪最多也只能出5到6斤的眉肉，肉质细腻鲜嫩有弹性，肉味醇香。
2: 给它片成这种大约有3毫米厚的片，片要厚一些，不能太薄，边上这些不整齐的地方给它修掉。
1: 新鲜的马蹄去皮后，用滚刀把每一颗切成小球状，然后在片好的猪眉肉上击10字花刀，花刀击的要紧密，好像荔枝皮上的纹路，加入少许盐调味儿，接下来就是这道菜的关键步骤——包心儿。
2: 找出咱们剃刀的那面，把它那么卷起来，卷到1/3的时候，往里收，不要太使劲。难度就是咱们包肉的时候，它有的地方有那个筋膜，是放那个马蹄的时候呢，尽可能的避开这一块，我们把它放在这上面。这块隔膜这儿就让出来，因为那块特别容易一包就破。
1: 制作前裹的糊也很有讲究， 是按照传统用福建特有的红糟，也就是红曲酒发酵之后剩下的米渣加淀粉制作而成的，可以保持酥脆的口感。先用低油温浸炸，让肉从里到外熟透，最后再开大火复炸，让表皮酥脆。酱汁儿，赵一斌则是按照北方人的口味习惯，重新调整了酸甜的比例。
2: 汁儿裹均匀了就可以了。
1: 在八闽食府，荔枝肉每天要卖出上百份，每份十颗，所以每天后厨要手工包出上千颗才够卖。因为太过麻烦，耗时费力，现在在福州当地很多老菜馆都不用这种传统的包马蹄心的制法了，而是直接将肉切块裹淀粉炸制。
2: 我也曾经跟师傅建议过，我说咱们也不做这种包心的了，太麻烦了。但是师傅的要求还是按照这个老的这个传统荔枝肉的这种做法。我的徒弟成长起来了，我教他的时候我也跟他说呀，有些东西是可以改的，有些东西是不能改的。创新是好的，但是呢传承很重要，有些东西你不能瞎改。
1: 十香醉排骨也是一道福州传统菜。
2: 这个菜其实讲究的就是醉的过程。那么这个醉是什么呢？就是热的食材裹冷汁儿，这个过程就是醉。因为它有十种调味料，我做起来做一个汁儿。把排骨趁热倒到这汁里，离近一点。我拌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它这里边有嘎嘣嘎嘣的这种震动的声音。最后我们这一步称之为醉，
4: 这个声音就是它在吸收汁水，而且呢使它的表皮呢膨胀，那个滋味呢就会完全渗入到排骨里面。这个菜呢其实呢做起来不难，坚持咱们这种传统的这种做法，在北京呢一般呢就是很少见了。
1: 如今北京的餐饮市场竞争激烈，闽菜餐厅比起零几年那会儿得多了百余家。师傅孙连江已经退休了，虽说还在帮忙，但这份责任已经交到了赵一斌的手上。
4: 我呢是一个北京人，在没有来这儿之前呢，我对闽菜是一无所知的，几乎就是一张白纸。我呢还是需要去了解当地最新的一些食材的制作方法，带回来一些新的思路，带回来一些新的这种菜式。
2: 哎，斌子，我来了，
4: 老板，
2: 哎，你要的那个货我给你发过来了。
1: 叶立登是福建福清人，他和赵一斌是在福建相识的，后来来北京做生意，专门负责给他从当地找食材。
5: 南浦的红菇，按你的要求比上次个要大一点，颜色深一点。
4: 哎，我让你给我找的那个腌笋找着了吗？
5: 腌笋在哪？
4: 干度还是差一点，还是有点湿。
5: 你搁北京啊，搁两天它就干了。
2: 对对对，是吧？
4: 福清有一个芋头饭，
2: 我还真没吃过，
6: 它比我都多了。
2: 多，
6: 我们回家参加游神去了。
4: 华光大世子，
6: 三世子那个
4: 啊，长乐那个是前面有一个马夫，
6: 他去福建啊，比我去的都勤啊。
4: 对，我师傅一直在说，你要先把这个闽菜做好，你至少要成半个福建人。第一，你要了解福建的这个食材。第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要了解福建的民俗，实时的去了解福建现在最新的这些饮食的一些动态。
1: 如今赵一斌也收了徒弟当了师傅，但是每次遇到了好食材，赵一斌就像孩子拿到了新玩具一样，要第一时间去和最重要的人，他的师傅孙连江分享。
2: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给我寄来的，这个是熟鱼干。
7: 现在这个季节有茨菇啊，做焖的菜。
2: 这个如果要加酒的话，
7: 福建的老酒，烹完料酒以后，它这种腥味就会挥发掉了。
4: 我希望在师傅的监督下，我们能够把老闽菜的这个东西呢传承好，坚持下去，也是不辜负师傅对我的期望。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八闽食府味道掌门赵一斌。

大家好，我是八闽食府味道掌门赵一斌。下面有一分钟时间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酱爆双脆。冷水锅先下菜花，水开之后我们下入另外两种食材，一种是腰花，另外一个是鲜海蜇皮，一起焯，加入料酒，在稍微有一点卷的时候我们就要出锅了。炒锅上火，把锅烧热，锅内下底油，等油温升到六七成热的时候，我们下焯好水的腰花和海蜇，翻炒一下，喝料酒，炒好之后把食材出锅。我们调一个味汁儿，里面放葱姜蒜小料，之后加糖50克。

料酒两勺，醋两勺，因为加了这个一品鲜酱油，我们就不用加盐了。然后加老抽找色，然后加水淀粉勾芡，勾的时候水淀粉要多加一些。下面呢，我们先下汁儿，使原料充分的挂上汁儿，你就可以出锅了。然后放在这个提前炸好的这个馒头上。这道酱爆烧脆呢，我们就制作完成了。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
4: 那不挨着巴西吗？
3: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4: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3: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3: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5: 那我是，
4: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3: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
7: 对，
6: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5: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3: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5: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4: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必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3: 有些事一生一遇，
1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13: 有些事一遇一生，
1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6: 孩子不由自主地眨眼耸肩发怪声，是坏毛病还是病了？
17: 不由自主地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纵肩膀啊，扭脖子呀、啊、
18: 这是
17: 第一个动作，
18: 第一个动作。
17: 第二个嗓子出声，嗓子出声也算
18: 发怪声，
17: 嗷嗷叫啊，有的跟狼哭鬼嚎似的。
16: 家长最怕听到什么？
19: 挺绝望的，崩溃了，因为得到的答案是，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治愈的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疾病。
16: 可有人偏偏不信，5年坚持换来孩子正常成长。
19: 到现在是5年零3个月了。
17: 5年零3个月，目前怎么样？
19: 挺好挺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17: 那好，
19: 就是正常。
16: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20: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21: 在这儿头顶的这个。
20: 对对对对。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对，
21: 都是头顶这一块，
20: 都是头顶。
17: 各穴位。
18: 手法是什么样的，王大夫？
20: 轻柔。
18: 轻柔。
20: 轻柔的按揉。
21: 他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20: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16: 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
17: 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3个月3个多月的夏季嘛，抓紧这个时间，让它生长个，哪怕长几厘米，家长也高兴。
16: 国医名师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火一名师，大鱼星城，欢迎大家。夏璇妹妹又坐在了我的身边啊！这个我上来就考你一下吧。啊，
2: 这上来就考我？
1: 你知道什么叫抽动症吗？
2: 抽动症啊，那它跟多动症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经常就说，说你这是不是有多动症啊？
1: 说你啊，
2: 不是说我们这一男生，他一会儿揪一下人头发，一会儿什么弄个飞机往那儿飞一下。
1: 这个抽动症呢，严格意义上说，的确也是这个多动症范畴里的。但是症状要比这个多动症严重的多。
2: 是他主要不受控制、
1: 啊。对对对，这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2: 还有问题呢、
1: 你看马上就要到大考的这个季节了，
2: 紧张的
1: 时候到。这个考试之前好多人特别的焦虑。这你遇到过？
2: 我感觉我那个紧张比较特殊，我只要在考前一个星期我会特别的亢奋。很奇怪，就跟喝了那个双倍的那个咖啡一样。
1: 那你这属于就是这种比赛型的选手，
2: 就是兴奋亢奋，然后呢觉也睡不着，然后呢白天呢也不困，精神头还挺足。我觉得这是一种另类的紧张。
1: 还有
2: 也是紧张。
1: 好，第三个问题又来了 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八个字你听说过吧？
2: 听过呀。
1: 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2: 我觉得如果要是针对孩子来说，这肯定跟生长发育是有关系的。
1: 没错啊，这马上夏季来临了嘛，很多的朋友呢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这个季节里好好的长啊，
2: 蹿蹿个儿
1: 啊，蹿蹿个儿
2: 啊。
1: 你看今天这个时间不长啊，咱们要说的话题可特别的多。
2: 对，
1: 咱们呢接下来要抓紧聊一聊这几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请来了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叫刘昌义刘先生，
2: 太熟悉了。
1: 他的父亲是京城小儿王刘碧晨，是吧？咱们接下来掌声欢迎刘昌义刘老师。
2: 欢迎刘老师。
3: 刘昌义，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小儿抽动、多动、会语综合症、心肌炎、肾炎、重症肌无力、上呼吸道感染、发热、咳嗽、哮喘等儿科疑难病症。
1: 再次掌声欢迎刘老师。您一向可好？
4: 挺好的
1: 啊。刚才您看，我们上一次做节目好像也是咱们仨，对吧？
4: 对。
1: 我就问了嘉璇一个问题，我说你这个知道抽动症这个名词解释是什么吗？他好像全给忘了。
2: 我把它跟那个多动症给搞混了。
4: 全身不由自主的抽动
2: 啊，
4: 包括手脚，扭脖子、鸡腿骨肚子、嗓子出声，甚至还有的自闭症，注意力不集中，很多。多动症呢就比较单纯，
2: 哦，
4: 不是就是淘气啊，乱跑乱动啊，有的上课还爬着出去书教室啊，不听讲，老师都挠头，对这样的学生就比较淘气，
2: 就抽动症更严重。
4: 对，抽动症又叫多发性多动症。
1: 多发性
4: 单纯的多动症还是轻的，但它也是有问题了，也是。
1: 其实有些症状挺吓人的，因为我见过，我周边有些朋友，他们的孩子正好是90岁、89岁都有，这个年龄不等啊。
4: 对对对，淘气。
1: 他那个动作特怪，他不是淘气，就是有的孩子平时挺乖，但是他坐在那儿吧，就口眼歪斜的，就止不住的会动，
4: 挤眉弄眼、努嘴。
1: 对，您刚才还说发
4: 毛揪头发，
1: 而我本人我亲眼见过。是不是在您的诊室这种孩子是比较多的？现在
5: 只要吃东西，
4: 吃东西，
5: 嘴里只要有东西，吃棒棒糖啊，吃那个饭呀、就是刷牙都
4: 这样。没什么舌苔呀，
6: 口气有点
4: 舌红少苔，哪有热呀？苔少也不行，正常的舌苔应该是淡红色薄白苔呀、
5: 不过他这回病倒是好快，发烧也没怎么吃药。
4: 因为我们的药里调肺嘛，你本身就能是感冒的。还出汗？
5: 脑袋上。
4: 那自汗啊，晚上出汗吗？不出汗。
5: 晚上也是头上也出。
4: 那也是盗汗自汗都有了啊。
5: 后背好。
4: 说明还是有热。我看那抽动症好了，基本上没事了。看不出来。
5: 他说话的时候，面在思考的感觉的时候，就脸色会沉沉。
4: 沉金鼻子，上课注意力集中吗？
5: 挺好的。
4: 那没事了，那挺好的。在我这吃多少年药了？
5: 去年8月份开始。
4: 哟，那一年了是呗？目前什么症状？
5: 就眼睛。
4: 还行，可以啊。
5: 就是感觉最近好很多。
4: 好很多好。
5: 对。
4: 就是眨眼睛见青。
5: 对。
4: 注意力集中吗？上课？上课学习压力还行。没有压力。

0: 还可以，还不错呢。有的翻眼睛、飘眼睛，还有瞪眼睛、挤眼睛，什么样的？眨眼睛，中医认为还是跟肝火旺的，痰热扰心，肝开窍于目啊，中医理论。
1: 刘主任，他这个年龄分布有没有一些什么特点？
0: 一般是正常的是5到12岁。
2: 他跟压力有关系没？
0: 我们认为他三个病因有，第一个跟感冒有关系，过敏，刚才提到了。第二跟饮食也说到了，老吃大鱼大肉、海鱼海虾，生痰生热，而且有些尤其羊肉啊、海鲜呢容易过敏。第三个可能就跟咱们学习压力大，我说的社会环境因素嘛，压力太大了，是吧？完成作业完不成的，淘气什么样的都有。但是总归来说是看电视时间过长，学习压力太大，等等吧，造成了这个抽动症的病因，男孩比女孩多。女孩少，6、7个里就一女孩。
1: 但是另外有一个声音呢，也会经常跳出来说，说这个没事儿，
0: 不用知道，
1: 说这个孩子好像是正常生长过程当中，他好多东西没长全呢，哎，过一阵儿也许就好了。这说法对吗？
0: 不对，有这个原因，有可能，比如说吧，男孩女孩也好，得这病了以后，他的智力呢越来越聪明，学习越来越多，他就知识面广了。可能有的到18岁青春期，哎，一下好了，不用治。
2: 得那么长时间。
0: 到18岁那影响学习怎么办？不影响学习也不行。
2: 不是，您刚才说6、7岁就开始，到12岁之间容易多发，然后要不管他，就有可能在18岁才能好。
0: 大多数我觉得好不了。
2: 等到18岁，一般家长也挺不住我。
0: 你看，有的20多岁、40多岁还有呢，还这样。早干预早治疗，我觉得。不要信这种说法，但因为我不否认，有些小孩得了抽动症以后，哎，也慢慢的自个儿也好了，有这问题
1: 是，
0: 但是少数。
1: 还有一类小孩有那个秽语症，
0: 骂人
1: 啊，对，家长一开始觉得这真是跟坏孩子待久了，
0: 孩子学坏了，
2: 跟谁学的这话，
1: 跟谁学的？但是不讲，他有时候经常自己独自一个人的时候，面对空气，他都能口吐莲花，这个算抽动症里面的？
0: 抽动症2组症状，一组就是抽动。一组就是秽语骂人，叫抽动秽语综合症，但是骂人的还是少数。还有什么自伤伤人的，对啊，割手的什么的，什么都有。
2: 不是，我突然有个想法哈，就是如果哈，
0: 精神方面问题都有，
2: 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家长可能首先，比如说他突然骂人了，什么自残了这种，可能首先想不到这孩子可能是抽动症，
1: 就
2: 没有这概念，肯定会觉得是不是孩子精神上有什么问题。
1: 刚才这个嘉璇说的这个问题，怎么才能有效的判定他基本上就是抽动症，而不是忧郁症或者孤独症或者其他的一些别的疾病呢？怎么有效认定？
0: 我们现在把抽动症分为6大症候群。第一个就是不由自主的眨眼睛啊，纵鼻子咧嘴啊，纵肩膀啊，扭脖子呀、
1: 这是
0: 第一个动作。
1: 第一个动作。
0: 第二个嗓子出声。嗓子出声也算。
1: 发怪声。
0: 有的嗷叫啊，有的跟狼哭鬼嚎似的，有的跟小鸟叫的似的。第三个注意力不集中，多动。
1: 那就完全没有学习能力了。
0: 对，学习成绩差。第三个，第四个就是所谓的强迫症了，包括三方面：重复动作、重复语言、重复思维，三方面。第五个就自闭症了，不交流了，那肯定是有问题了，也不交流，也学习成绩也不好，也不跟别人说话。
1: 那刚才说了5个了，还有呢？
0: 还有一个忧郁症，严重的失眠会引起忧郁症，甚至会出现幻听幻觉。
2: 小孩子就这样。
0: 那都岁数大了，10几岁以后的，特别小的少，但这里头掺杂的也有别的问题，自闭症、孤独症啊，严格意义上就跟成年人的什么焦虑啊，自闭症还是有区别的，它毕竟还是轻的比较。
1: 您的老父亲刘碧群老先生，他是最早提出给孩子们治疗这个抽动症里面用真肝吸风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治疗的。您大概给我们讲讲老爷子当时的思路。
2: 对，分享一下。
0: 我父亲在1964年发现了第一例。但其实还有好多都不看呀。后来到了改革开放，越来越多，就感到说这个是一个课题。在研究生研究啊，这个问题啊，发现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还没有现在多。现在我们目前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统计嘛，也不太准啊，大概是占4%-9%。
1: 那比例也不低，
0: 比例几百万成。
1: 因为那您父亲当时那个
0: 研究
1: 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
0: 他认为是有肝经有风，肺经有痰，肝风症的，风痰鼓动在一起啊，横窜的经络里头，造成了阴阳。

0: 阳动静平衡失调了，
1: 嗯
0: 啊，阳亢于上，阴静于下，
2: 嗯，
0: 所以它就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就出现可能各种各个部位的头动啊、头动啊、扭脖子啊等，哎，这研究了几十年了，出现了一个的平肝息风。
1: 大屏上有这么几个啊，治疗这个抽动症的一些方法，中药的这个调理是吧？
0: 对，
1: 然后息风制动，
0: 我们用中成药加汤药。中成药一块治，效果很好。
2: 嗯，
0: 如果挺好的，基本症情比较稳定了，我们就可以什么呢？就慢慢的吃了，减量，用点中成药啊，是吧？然后有点感冒发烧的加点汤药，
2: 嗯，
0: 一块结合非常好。
2: 嗯，
0: 哎，我们觉得这个中药成分，木瓜、半夏、石心草啊等等啊，钩藤、蜈蚣啊、全虫啊，
2: 嗯，
0: 镇肝息风啊，啊平肝疏络呀。化痰息风啊等等，效果还是不错的。
2: 那您说如果这个小朋友从有症状然后到开始治疗，大概多长时间就是家长能见着点成效？
0: 最快的一两个礼拜就好了。
2: 哦，
0: 为什么好得那么快？家长比较警惕，比较他这知识面比较广嘛，他一看小孩感冒发烧了，突然出现眨眼睛了、摇头了，他怀疑有问题了，找我们一看，结果一看就吃了俩礼拜药，没有了，没事了。
2: 哦，
0: 后来再没来过，不知道复发，可能也容易复发。好了，一般都得要半年到一年，可能。
1: 你看我注意到刘老师您这个写的后边这个啊，少看电视电脑，避免紧张疲劳，这个好像对于中医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在于，就是它是生活方式的调理和中医药的这个调理是同步进行的。
0: 不是外国有一个报道吗？有一个小男孩吧，连着看了打了24个小时的电脑，打出癫痫来了。其实那不见得癫痫，就是抽搐痉挛了，老刺激强光，兴奋了，最后有一下可能是磁场的关系刺激的，抽动了，他是抽搐了。
2: 他玩游戏时间长了，就是容易特别的
0: 紧张，
2: 尤其玩那种特别刺激的那种游戏，或者是大家有那种比拼性质的。
1: 您刚才说那个多发是5到12岁，
0: 5到12岁。
1: 但是我听说您那儿有一个病例的年龄比较大，一个女孩都已经17岁了。
0: 嗯，
1: 她要是发一些怪声啊、尖叫什么的，这可能让周围的人更加感到
2: 不能理解、
1: 焦虑，是吧？
2: 对。
1: 咱们一起来看看啊。
3: 15岁的时候跟同学吵架，吵完架后就不对劲了，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厉害，就这样。
4: 就厉害的时候到什么
3: 程度？我觉得整个小区都能听到他的吼声，都把他吓死了。
4: 保护自己，他有反应吗？
3: 有啊，但是他控制不住。
0: 西医诊断了吧？
3: 诊断了。
0: 抽动后遗综合症。
3: 对。
0: 主要表现现在主要就有摇头点头眨眼睛，
3: 摆动身体尖叫最厉害，
0: 身动尖叫，
3: 尖叫有时候声音好大，整个小区都能听到，
0: 有的小孩不停的叫嘛。
3: 在家里说他早上起来到10点钟之前叫，然后下午4点到6点厉害，晚上睡觉前10点到11点这个样子，就是入睡还是有点困难，叫的比较厉害，别的时候就很好。
0: 这个病世界病因都不清楚，但我们认为还是跟遗传的、跟那个感冒啊、跟饮食啊都有关系。
5: 但是
0: 学习压力大
5: 啊，
0: 伸舌头看看，好，舌苔薄黄有裂缝，还是有热呀。好，咱们吃药看看效果。我觉得还是汤药效果好。配合成药。好吧。
5: 好。
1: 那个17岁这个姑娘为什么等到这么大岁数才来找到您看？
0: 这里有个误区啊，家长认为啊，这个病坏毛病不治也好了，结果一直拖了好几年，嗓子尖叫，那不是一般的叫。我们遇到过尖叫的，脾气急的，发火的等等。
2: 他可能只是以为是他性格不好，是吗？
0: 对，家长认为没事，认为是可能是情绪不好啊，可能挨家长训了，等等吧，就没有治疗，就越拖越重，拖到最后尖叫。
1: 那刘老师，这个17岁的这个少女，她主要的病因是什么？
0: 痰热扰心。
2: 痰热。
0: 体内有痰。喉肌痉挛，嗓子、喉肌老不停的动，但是我们认为还是跟体内有风有关系，风痰鼓动， 横窜的经络里头，
2: 嗯，
0: 啊，造成了阴阳动静平衡失调，
2: 嗯，
0: 我们还是这个观点。
2: 您看他现在年纪也大了，然后他的病程呢相对又比较长一点，
0: 嗯，
2: 那他治起来是不是比刚才我们了解的那些小朋友会难一点？
0: 肯定要严重，因为我观察了

0: 这么多年嘛，嗓子叫唤是最难治的一个，有的能叫十几年、二十多年。
1: 哦，
0: 虽然是喉肌痉挛，但是还有问题啊，里头还是有痰热扰心呐、痰迷心窍啊，这是中医的理论啊，他是体内还是有问题，有痰。治疗呢就是不光镇肝息风了，还要疏导啊，有的要疏肝理气啊，还得用，这么治疗，镇肝息风肯定要用。有两个小男孩呢，得了病以后治好了，结果呢，十二年以后又来找我们来了。他六七岁得的，结果到了十八岁了，要考大学了，家长带着小孩来了，说我们这孩子复发了，说怎么回事这是？哎，我说我这很少，一般治好了以后一两年就基本就算临床治愈，就算好了。
1: 不是，那怎么回事？十二年以后还复发？
0: 为什么呢？还是有原因的。学习压力大了，要高考了。结果复发了，找我吃了药，也减轻了，考上大学了，现在踏实了。
2: 刘老师，您说到这儿，我想起那个范进中举，你知道吧？
0: 范进中举，
2: 他就是痰迷心窍
0: 了，应该是。
2: 估计这个小时候的那抽动症重新发过了，那是发的太晚。所以你看这个心情啊，境由心生还是很重要。您还想举一个例子是？
0: 再有一个，我再跟你说说。
2: 行，
0: 这是二十多岁一小伙子。家长都抑郁症了，天天叫我，天天闹，老有事儿。结果呢，那连着叫的话，说邻居受不了了，等于是夜里五层楼都听得见，嗷嗷叫唤，不停的叫，邻居报警，给警察来了。那两个家长特别没面子，就是焦虑了，说我们不是没治好。警察说您怎么不赶紧治疗？这么叫唤扰民多厉害。结果呢，找我们来看来了，挺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俩礼拜看一次，治好了，就到澳大利亚读研究生去了。
1: 哎呦，
0: 那挺典型的。他学习看样子也不错。不是说学习特别差，他也考不上研究生。人家最后出国到现在没信儿了。到底好没有？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考了。到现在没找我们了。
2: 好，这个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抽动症的情况。今天呢，刘主任呢，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这个两个病例的小朋友的这个家长呢，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和咱们一起进行连线的这样的一个采访。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哎，您好。什么时候您发现他有这个类似的这种抽动症的这种问题的？
3: 在他二年级的上半学期就出现这个症状。
2: 哦，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3: 这个症状呢，它挺挠人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揉眼睛，就突然之间揉眼睛。那么我们家长也对这个症状比较无知，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去了这个地区的这个医院呢，去配了这个眼药水。但是过了一到两周以后呢，他还是揉眼睛，并且呢，他在颈部这个位置，脖子这个位置呢，会伴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症状会动一下。那当时我自己感觉到已经有点不像是这个眼结膜啊，或者是眼睛的这个症状了，所以我当时就赶紧往这个市区的这个三甲医院送。那第一个跑到的是这个儿科，那儿科查完呢，他认为眼结膜也没有问题。那当时呢，我就心里非常的不安，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查找这个资料。查找资料的过程当中，同时我们又在儿科医院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从大脑到这个鼻子啊，这个能到血液啊，能查的都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非常不安了。那通过这个基本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排查，再加上这个资料的这个阅读呢，最后我自己基本上认为他是。西医讲的这个是另外一个症状，但中医讲的就是抽动的这个症状。那么随后呢，我们就到这个地区的三甲医院，也有类似的门诊，我们去询问。其实当天晚上我是挺绝望的，崩溃了，因为得到的答案是，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治愈的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疾病。就这个是我们在孩子两年级上半学期的这样一个过程心路历程吧。
2: 谁都是第一次当父母，所以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爸爸妈妈首先肯定是最紧张的。治疗其实应该从您判定这个方向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对吧？
3: 接下来呢，其实在治疗之前我们是面临的一个艰难的，就是是和非的这样一个选择，到底是走西医的这条路，还是走

0: 能辨证的中医的这条路。
1: 那什么时候您决定这个是和非，怎么来选择？
0: 一方面是询问三甲医院的这个专家门诊，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查阅大量的这个论文文献，尤其是就是当时因为他说到西医这个路线，我们看了很多的英文的这个文献。当时我自己就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坚定的路，就是西医他给的这个治疗方案是把它当成是类似的神经问题，那么纯粹的是通过一开始给他这个安慰剂，给他这个就是沉睡的这些治疗的方案，让他整个人缓慢下来。但是对我的挑战是，也许这个东西会伴随小孩的一生，但是我不能让他在这么小的岁数整个人就和人群远离，整个人就比正常的小朋友慢一拍，这个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最后就是坚定的选择了辨证的中医这条路。
1: 那什么时候遇到的刘主任呢？
0: 太有缘分了。我们其实虽然前面讲了很多的心路历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很快。那天半夜我其实一开始我有两三个礼拜我几乎都没怎么睡，在第四，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在第三周的时候，我回过来查我们国内的资料的时候，我查到了刘碧晨，就是我们刘老的这个父亲，查到了这个就是小儿之王，然后就看到了原来我们国家早在这个小儿之王这一块这个手里，他就已经碰到了很多这样的症状。啊，那一天晚上我觉得我找到了过往的三周一个月之内的这种就是精神的寄托，一个灯塔，确实是这么回事。
1: 那个刘主任，您还记得这个小朋友到您诊室的时候他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当时还可以吧，反正就反复老不好，眨眼睛啊，摇头点头啊，嗓子出事都有，但是就是时轻时重，有的就是呢，这个动作消失了换另变成一个新的动作，或者这个症状没消失就出现新的，家长挺着急的，
1: 非常焦虑。杨先生，您自己记得清吗？治疗了多长时间？
0: 到现在是5年零3个月了。
2: 5年零3个月，目前怎么样？
0: 挺好，挺好，个子也比我高，颜值也比我高。
2: 那好，
0: 就是正常。
1: 那您觉得在您的判断里，到现在为止，孩子算是痊愈了吗？
0: 我们经常说一个话，就是不敢提前开香槟，就是也不敢说100%，但是我可以非常非常明确的说一句话，就是说，孩子和5年零3个月之前没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差不了。几乎差不了。
1: 其实杨先生，我特别希望能够面对面的跟您聊天就好了，但是没关系，我们都听得到，听到了，感谢您，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3: 谢谢您，希望宝宝健康啊！
2: 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
2: 好，
0: 谢谢，
2: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1: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位家长跟咱们的电话连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第二位家长，先生您好，
4: 你好，
1: 什么时候发现他有抽动症的情况？
4: 他其实在6、7岁的时候就有一些微小的症状，但是那时候不知道然后呢在大概9岁多的时候就是比较明显了，就是这个时候才开始注意到。
1: 他有什么症状呢？
4: 一开始就是在小的时候就是眨眼睛要不就是翻白眼就这些小动作，但是3、5天一星期就会过去但是过一段还会来他就是反复，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坏毛病嘛所以就没有太在意。大概在90岁的样子吧这4年级的下半学期他就开始有一种清嗓子，然后有那种叫声也是一阵一阵的，也是大概持续个一星期自己就好了，但这个时候学校已经提醒我们了，因为他前几个年级有这样的学生诊断是这个病。
1: 那宋先生，您什么时候开始踏上这个找寻医生或者找寻他的治疗方法的这样的一个路？
4: 学校提醒我们之后呢，暑假的时候这个小孩去参加一个棒球比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他因为紧张，再加上队友不理解他，也不知道，教练也不知道，可能对他有一些语言的 训斥啊或者攻击啊，造成了他这个问题，这个毛病，就这个病啊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4: 等到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就想着必须得赶紧求医了。
1: 那什么时候遇到刘主任的呢？
4: 当时在暑假嘛，九月份，我就通过各种文献呀、包括网上搜，我就搜这个中医关于这个怎么治疗抽动症这么一个话题，结果就搜到了京城儿医王嘛，刘碧晨老师吧，老先生，然后呢才知道了刘昌义，老先生这个在东城。中医吧，他来出诊，所以就去找到了刘老。
1: 治疗了多长时间？
4: 从2019年9月开始吧，大概到2024年的上半年就基本上好了，大概是4到5年吧。
1: 哦，这中间一直在吃药。
4: 对，一直在吃药，没有停过。
1: 这个不到五年的时间下来，现在结果怎么样呢？
4: 当然是非常好的。我在前两个月还回北京去拜访过刘老啊，还特意感谢他。因为怎么讲，现在呢孩子也长大了啊，然后正好在他这个步入青春期前嘛，把这个病治好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偶尔有一些小动作，实际上如果不懂得这个病的，就是认为一些小习惯，而且不明显啊，所以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
1: 嗯，
4: 而且他的学习成绩啊方方面面也都非常好，所以现在还是很不错的。
1: 我听说小伙子平时打高尔夫是吧？
4: 对，因为为什么打高尔夫呢？说起来还是因为抽动症这个病。我们是觉得吃药吃中药那是必须的，而且是坚信能够治好的，但是在过程中我们要辅助呢，我跟妈妈都是非常的坚定这个信念，就是辅助她去放松啊，去打开这个这个心结，让她多接触外界的这些朋友啊，社交啊，避免自卑啊，等等。所以呢，让他多参加运动，所以呢，就是只要他喜欢的运动，或者我们认为好的运动，就鼓励他去参加，然后去练习。原来他是打棒球，然后打完棒球就学习高尔夫。他2020年开始学的，他参加了很多这种国内的这种高尔夫的巡回赛，包括在上海的全国巡回赛，他一次拿了亚军，一次拿了第三名，然后呢还包括一个国际性的这个高尔夫的比赛，他也是拿了一个亚军，拿了一个第三名。
1: 您看看这是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了，
2: 意想不到，
1: 真心替您感到高兴。
4: 是啊是啊。
5: 考前焦虑、失眠、脑子不够用怎么办？
6: 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7: 在这儿头顶的这个。
6: 对对对对。
1: 哦、
6: 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对，
7: 都是头顶这一块儿。
6: 都是头顶。
2: 各穴位。
1: 手法是什么样的，王大夫？
6: 轻柔。
1: 轻柔。
6: 轻柔的按揉。
7: 它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
6: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
5: 夏季是孩子长个的黄金期，
2: 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三个多月的夏季嘛，抓紧这个时间，让它生长个，哪怕长几厘米，家长也高兴。
5: 国医名师，大医京城，本期嘉宾京城小儿王刘碧晨之子刘昌义和您聊聊抽动症、考前调理、夏季长个、守护孩子健康。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 马上面临考试，中考、高考啊，各种什么小升初啊，都来了。这个时候呢孩子压力是特别的大，
7: 你说不紧张那是假的，
1: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何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如何让自己有好的睡眠，作为一个儿科专家，刘主任您给我们提提建议。
2: 我觉得补充点瘦肉牛奶鸡蛋，正常饮食，不是，尤其夏天了，蔬菜也多，茄子萝卜白菜多了，蒜苗是吧，等等等等，学习要放松，不要那么紧张，还有一个要适当的锻炼，我们也得锻炼身体啊，不能成天成一书呆子了。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去刘主任的诊室看一看，他怎么面对这些适龄的这些即将要走上考场的孩子们。
2: 肚子疼不疼？真的肚子还疼吗？
8: 对，也用来用啥？
2: 六下回了，疼啊！
8: 下月不就高考了吗？
2: 上台了。原来疼
8: 过。怎么就昨天觉得难受吧？
2: 原来没疼过吗？
8: 原来疼过。
2: 原来也疼过。
9: 那
2: 阵好了吧？可能。
8: 那阵好了。
2: 为什么叫腹痛呢？还是有淋巴结肿大？
8: 你这还是那毛病。

0: 反复。你觉得有劲儿吗？没劲儿，疲乏无力，累。
1: 有一点累
0: ，有点累。
2: 高三压力大。
0: 压力太大了。
2: 这给他调理
0: 的。调理的，不准备高考吗？
3: 嗯。
2: 下。
0: 我看零八级准大学。
2: 七八九十就考了。
0: 右边准疼，身子不动啊？
4: 啊、
0: 嗯。就是头重点的。这边有小疙瘩，但不太，应该不严重。
2: 不严重。
0: 对，应该不严重。
2: 然后你看看有没有能给他那个建大脑子，靠个脑子装的慢。
0: 不准备高考吗？
3: 嗯。
0: 好。
2: 然后还有就是睡眠。
0: 睡眠不好。
2: 现在需要补脑。
0: 现在不要了，那得考上大学以后再去补。
2: 没几天了。
5: 刚才这个片子当中，这男孩应该是挺典型的吧，刘老师？
6: 对，挺典型的，
5: 是吧？
6: 反其道而行之。
5: 哦，
6: 咱们说吃，又不吃又惊又拉，他还吃。
5: 哦，
6: 结果呢，起口疮。
5: 嗯，
6: 大便还干，还有时候造成肚子疼，就肯定影响高考了。
5: 嗯，
6: 这样的危险啊，所以好好的调理。
5: 嗯，
6: 因为夏天容易得肠炎痢疾呢，
5: 嗯，
6: 是吧？这样更容易影响咱们的学习了。
2: 嗯。
5: 说到这儿呢，我们接下来啊，请出这个王美玲大夫，通过这个她的这个饮食方面的建议，
2: 嗯，
5: 包括还有针灸啊、按摩呀、等等这些方法，来让孩子们真正的，
6: 嗯，
5: 静下心来，放松下来。咱们掌声欢迎王老师。
7: 欢迎。
5: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姐哈、啊，今天不用方姐了，
6: 方姐了。
5: 这些不是这边的，我都认识，是吧？
7: 五枣、
5: 核桃，是吧？那个
7: 这补啊，这个
5: 是
6: 第一个，就咱们的健脑补肾丸，
5: 是这个吗？
6: 对，
5: 这个据说现在就能吃是吧？
6: 能吃，可以吃，没问题，
5: 忘不了。
7: 哎，不是，这就是一小零食。
6: 这是黑芝麻丸啊，
7: 黑芝麻丸，
6: 黑芝麻做的，黑芝麻丸，
5: 黑芝麻做的。
6: 要咸不甜，可以加冰糖。
7: 哦，
5: 嚯，
6: 还一核桃知道吧？核桃
5: 我也能吃吧？
6: 能吃能吃。
5: 好嘞、嗯，跟那个黑芝麻糕，
6: 这个是，
7: 嗯，
5: 非常像
7: 小零食，
5: 小零食吗？
6: 对，就是小零食。
5: 这个有什么帮助？
6: 中医认为呢，黑的如肾，有补肾作用，另外呢还能有健脑的作用。大枣也是补气补血呀、
5: 啊，
6: 嗯，含有多少种氨基酸？说是
5: 那核桃呢？
6: 核桃营养也非常丰富啊！
7: 这核桃健脑，我可知道。
5: 是
6: 黑如肾，
5: 嗯，
6: 核桃也算是黑色，是不是？
7: 嗯
5: 嗯，
6: 是不是？大脑是肯定是，啊，补气补血呀、啊。
7: 人不说什么以形补形，你看它那形长得就跟
6: 像脑袋
7: 似的、嗯。
6: 对，它形状就是，
7: 对，
6: 取向比类嘛。
7: 好、
6: 啊，叫吃什么补什么
7: 啊？对，就吃核桃补脑、嗯。
6: 对，
5: 今天我们请这个王美玲王大夫来啊、
7: 嗯，
5: 您有没有一些手法，在这个紧张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缓解，让孩子们？
8: 这边可以推荐两个穴位
5: 啊、嗯、
8: 啊，有一个穴位呢是咱们的百会穴、
5: 啊、
7: 在这儿头顶的这个，
8: 对对对对、
7: 哦、
8: 第二个穴位呢是四神聪，
7: 哦
8: 啊，对，
7: 都是头顶这一块，
8: 都是头顶
6: 五个穴位，
5: 手法是什么样的，王大夫？
8: 轻柔，
5: 轻柔
8: 啊，轻柔的按揉。
7: 他什么时候按比较好呀、啊、
8: 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比方晚上、
5: 嗯、
8: 他用了一天脑子了啊，学生呢他是比较累的，比较辛苦的、嗯、然后他可能有些头晕啊，头胀啊，这样的感触、
7: 嗯、
8: 然后家长或者他自己，因为中考或者高考的孩子也比较大了嘛、
5: 嗯、
8: 他自己其实上也是可以按的，
7: 嗯，
8: 百会穴
5: 啊百会穴
8: 在、啊、在我们耳尖连线的正中点、
5: 啊、正中
8: 对，我们取好这个穴位之后、
7: 啊、
8: 可以用我们的中指、
7: 嗯、
8: 啊，中指轻柔的按揉、
7: 嗯、
8: 啊，
7: 有个小坑是不是、
8: 啊、有个小坑
5: 啊，这儿有个小坑，就是这个地儿，对吧？
8: 对对对对，
5: 这个
6: 最高的
8: 地
6: 方，
8: 对、
5: 哦、
8: 啊，轻柔的按、啊、三啊，两到三分钟、
5: 嗯、好，
8: 嗯，
5: 这是第一个，
8: 嗯，
5: 百会。第二个，
8: 第二个是四神聪。
5: 四神聪在
7: 它边上
5: 的位置，
8: 在百会穴的靠近我们前前正中线的这个位置，
5: 啊、
8: 前后左右各一寸。
5: 啊，
8: 四个点。
5: 啊，四个点。
7: 这一个穴位分四个点。
8: 对，这是一个经外奇穴。
5: 嗯，
8: 啊，经外奇穴，它是四个点位。
7: 嗯，
8: 啊，四个点位。
6: 四个。
8: 对，四神聪。
6: 神聪。
8: 四神聪呢，它是具有醒神开窍、
5: 嗯、
8: 啊，镇静安神的作用。
5: 嗯，
8: 那孩子高考前肯定是压力比较大嘛。
5: 嗯，
8: 那这个穴位呢，其实是帮助孩子这种，嗯，减轻他的压力。
5: 拇指轻轻的按揉这四个穴位，
8: 对对对对对的。
5: 时长是
7: 两三分钟，
8: 也是两三分钟，
5: 也是两三分钟
8: 足以。对，
5: 好的。但是有些小朋友过于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听说王大夫您是。可以会扎针灸的是吧、
8: 啊、是的，从针灸的方向上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穴位，
5: 嗯
8: 啊，一个穴位呢是神门穴，在我们腕横纹的内侧啊、
5: 嗯、
8: 我们叫做尺侧，
7: 嗯
8: 啊，这有一个有一个窝、
7: 嗯、
8: 啊。

0: 家可以找一找。嗯，按住这个穴呢，也是按3分钟啊，在考前出现失眠、焦虑、不安的时候，然后可以按这个穴。
1: 这是不是稳心神的一个穴？
0: 宁心安神，效果特别好。
2: 两个手，
0: 两个手
2: 左右
0: 啊，两穴，双穴、
2: 啊、左右。这个是神门穴。除此之外呢？
0: 第二个穴位也是老百姓比较熟悉的，叫三阴交。
2: 嗯
0: 啊，三阴交在我们的腿上，
2: 嗯
0: 啊，内踝尖上3寸。这个穴位呢，它是3条阴经的交汇穴，有健脾和胃、嗯、啊，调补气血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对我们的睡眠帮助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
2: 说到这儿呢，其实，在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说到这个，好多家长都会忌语啊，嗯、这个孩子能不能夏天窜个个儿
1: 啊？
2: 到夏天孩子能长个儿这事儿是真的吗？刘老师，
3: 到了夏天呢，阳气最旺盛，是吧？而且生长发育最快。
1: 嗯。
3: 包括种庄稼也是，秋收冬藏了吧？
1: 嗯，
3: 到秋天就收了，所以夏天长得最快。
1: 嗯，
3: 我们要抓住这宝贵的，每年就3个月、3个多月的夏季嘛，抓紧这个时间，让它生长个儿，哪怕长几厘米、嗯，家长也高兴。
2: 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
3: 反正我觉得，一个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吧，
2: 保证睡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3: 还保证充足的营养啊。
1: 嗯，
3: 得多吃点健脑的东西啊。
1: 嗯，
3: 咱们原来说过。合着大枣哈，
1: 嗯，
3: 瘦肉、牛奶、鸡蛋，
2: 嗯，那第三个重要的呢，嗯、要是长大个儿，
3: 适当运动嘛，我觉得
2: 适当运动，
3: 然后练练单杠、双杠啊，篮球、排球啊，球类运动啊，
2: 嗯，
3: 但是也促使长。
2: 剩下的这些呢，是刘主任，这些都是干嘛？
3: 这是有乌梅，
2: 嗯，
3: 有山楂，
2: 嗯，
3: 有陈皮，还有甜叶菊，
2: 嗯，
3: 甜的。还有甘草片
2: 啊、哦，这个代茶饮有个名字吗？
3: 健脾消食液。
2: 嗯，
3: 它的作用呢，就是清除夏天暑湿啊，
2: 嗯，
3: 包括陈皮啊，宽胸理气啊，
1: 嗯，
3: 还能止咳嗽，健脾就有止咳作用。
2: 这个不光是小朋友能喝，咱们在这个季节是不是
3: 成年人都可以喝，
2: 也能喝。
3: 一个我想要避免感冒，这是一个，因为夏天热，开空调风扇开得多，主要就是一个外风一个内风的问题，外风就是属于是。外界的自然界的，比如风寒、风热、暑湿、感冒啊，这些叫风。内风是怎么形成的呢？跟痰热扰心有关系。风痰鼓动，因为有内风，内风就是脾胃有湿热啊，心火旺、肝火旺啊，内风可以引动外风，内外和谐，更加重疾病，加重症状。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怎么规避这个外风、内风？一个就是少吹空调、风扇呢。别正对着吹，侧着吹啊！别喝冷饮呐、啊，别吃那个油炸油腻的东西啊！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多吃蔬菜水果啊，等等吧，就是清肝火。
4: 针对夏季俩风对青少年身体的侵害，刘主任特意带来一道适合夏季喝的代茶饮。那么这道茶到底有何功效？
3: 包括有藿香，
2: 嗯，
3: 藿香本身就是你藿香正气，
1: 嗯，
3: 它本身就是治暑湿感冒的。它可以又治感冒，又可以预防。另外，它可以治恶心吐啊，治吃饭不好啊，有时候发烧啊，都可以用。
1: 嗯，
3: 扁豆呢，大家知道啊，健脾祛湿的。
2: 嗯，
3: 扁豆白扁豆嘛。
1: 嗯，
3: 还有一味苍竹，苍竹主要是健脾祛湿的。
1: 嗯，
3: 作用不错。但是治厌食症啊，小孩挑食厌食啊，都是不错的。
2: 嗯，
5: 男孩40半吧，个稍微矮一点，让你冬凉。
6: 对。
3: 调的脾胃，现在第一步就是要我们要清除外围症状，把那个病给它消灭的萌芽状态，或者就给它消灭，就让它尽量少得病。上次发烧什么时候烧的？
6: 半个月前吧。
3: 咳嗽不太厉害是吧？
6: 没咳。
3: 白天重晚上重？
6: 那就白天。
7: 白天重。
6: 白天偶尔咳一下。
3: 痰多吗？
6: 有痰。
3: 咳嗽有痰。
6: 过来让你给它调调。
3: 健健脾吧，健脾止咳。咱们有一著名的方子二陈汤就行。
6: 那个嘴巴有股味儿，
3: 有味儿呢。
6: 对，长起来的话特别。
3: 大便干呗。
6: 大便还行。
3: 那可以，那还行。伸舌头，大伸。
6: 还要累呀？
7: 大伸。
3: 伸出来。好，完了。舌苔薄黄，小红点儿，舌面，说明什么？你有热体呢，还在清热。
6: 比我弟他们家那孩子矮了12厘米。
7: 那么高。
6: 比他们家那孩子给他大俩月。
7: 好的。
6: 现在1米12了，还不到1米。
7: 好的。
3: 练练拍球啊，可以，一会儿给你开一个行吗？可以拍球、运球、踢毽、跳绳都能练练，它有好处啊。这样它能促使它长高啊，它蹦啊。
0: 长大个儿的话，我们平时就是也可以通过按摩，还有针灸的

0: 方法啊，通过外治法可以给它干预一下。
1: 哟，
2: 这个可好？
1: 哦，这个可以。哦，
0: 对，像我们小朋友呢，我可以还是带来了两个穴位。第一个穴位呢，我们是补脾经，是在我们拇指的，我们叫桡侧端啊，从指尖往里边推，这样推，这是一个补脾经。这个做300次
1: 哦，300次，那么久啊？
0: 对，因为我们临床当中做的时候特别快
1: 哦，
0: 300次基本上是在2分钟左右。
1: 还有呢？
0: 还有一个穴位呢，我们是给它摩腹啊，摩腹，
2: 揉肚子嘛，
0: 揉肚子，说白了就是调理它的脾胃，它的脾胃调理好了，那它气血充足了。那它自然就会往上涨了。老百姓有句话叫有苗不愁长嘛。
1: 是是是。
0: 它本身就是一个知阴知阳的这样一个人群。还有针灸当中我也有两个穴位，一个是中脘穴，一个是足三里。
2: 中脘，
1: 是
2: 在中间这儿是不是？胃
0: 对，中脘穴是在
1: 上面，
0: 对，脐上4寸，它是我们的胃的募穴，它具有这种补中益气呀，健脾啊，和胃啊，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第二个穴位呢，是足三里，强壮穴，
3: 强壮穴。
1: 真正的要达到目的，促进它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生长，只有针灸才能做到。
0: 对，
1: 感谢两位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谢谢。你们人可以走了，这个对，
0: 这我们就不客气了，
1: 这就都留下了，
3: 都给你们了。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不起眼的富贵包，竟还是夺命包。
7: 颈椎医院说你这得能钢板，能穿钉。
6: 真刀如何为他的生活破除阴霾？
8: 宋姐低级颈椎周围粘连组织，再松一下，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6: 快针疗法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9: 12针的1分钟就扎完了，治疗范围稍微广一些，就是以后为了效果的延续。
6: 健康北京带您了解并破解隐藏在脖子后的致命危机。
10: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北京。前不久啊，一位80多岁的老爷子啊，可是难受，他跑了好多医院，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而且体重是骤降。到医院去呢，大夫居然要给他做手术，可是最后一查，根源您猜怎么着，居然在他后脖子上长了一个不起眼的包，和这个有关，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11: 您是什么情况来找王大夫的？
7: 就这个颈椎医院说你这得弄钢板，弄穿钉，得弄，说做也没人给你做，那么大岁数谁给你做呀？说就担那风险，吃不了东西，他老疼着这儿。几个月我怎么那么瘦了？我一照镜子，那会儿你得40多斤呢，那会儿都要上这儿。哎呀，弄完了就能吃能喝了又。
12: 原先他不疼，没注意他这个，后来注意他这个包了。原先就是鼓一点儿，后来这王大夫还告诉这个说这叫富贵包啊，知道吗？后来就是说1礼拜2趟吧，第二趟就好像又时隔10多天都没疼，就特别想着王大夫，见着王大夫也高兴。
10: 提起富贵包哈，大家可能并不会太在意，认为哎呀，只是不好看。后脖子上鼓了一个包而已，但其实我要告诉您，它可能也会和一个让您听了之后心头一紧的名字有关，叫夺命包。那 这个富贵包啊，究竟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怎样的健康隐患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中医骨伤科的大夫，来共同和我们大家揭开这藏在富贵包之后的健康危机。王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

0: 观众朋友们好。
1: 王改兰出身医学世家，行医六十余载，擅长运用一针二拿三药治疗各类颈项疾患、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等病症，并且应用特殊手法推拿配合家传配方膏药治疗各种跌打损伤、骨折、关节脱臼脱位等急症。
2: 坐在王主任身边的同样是来自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的安晨辉大夫，欢迎您安大夫。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安晨辉，世界针刀协会联合会常务委员，师从针刀医学创始人朱汉章教授的弟子施小阳，擅长运用针刀、针灸推拿治疗颈椎病、头痛、面瘫、耳鸣、肩周炎、网球肘、坐骨神经痛、腕管综合征及各类软组织损伤。
2: 说到富贵包，顾名思义，富贵包，富贵包可能就是和这个吃得太好了、生活太好了、油水多了有关系，所以大家往往认为胖人才长富贵包，瘦人对吧，他不会容易长富贵包，是这样吗主任？
0: 不是的，富贵包是胖人和瘦人同时都会长的。
2: 瘦人也会长吗？
0: 胖人脂肪多，看着写的大，其实脂肪多的还好治。瘦人呢，他是肌纤维、肌肉、骨膜增生比较大，这个相对的治的难度要大一些。
2: 富贵包它之所以会长出来，它和什么原因有关呢？
0: 它就是长期不良的姿势，别久弯腰、久低头，枕枕头枕得过高或者过低，局部颈部肌肉紧张，时间长的话肌纤维化，就容易形成包。
2: 那我们能不能结合图片来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它长在我们颈部的这个后脖子大概第几节颈椎啊？
0: 第七颈椎。
2: 第七颈椎。
0: 对，
2: 第七节。
0: 对，第七颈椎这个棘突比较高，其实实际上就是第七颈椎肥大，肥大就是骨膜增生、组织纤维化、皮下脂肪增厚，时间长产生一种无菌性炎症，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富贵包。
2: 那这个富贵包如果它已经出现了，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怎样的健康隐患呢？
4: 那富贵包形成之后呢，它影响的其实症状非常非常多。它如果说压不到神经的话，会影响这个手麻，如果说压不到，影响到咱们这个椎动脉，影响脑供血的话，还会引起这个头晕、失眠。如果说影响到交感神经的话，那这个问题可能影响到咱们人体的心脏。
2: 是吗？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
4: 可能会出现这种胸闷气短，这种感觉。
2: 开篇那个短片当中那位患者哈，多难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重骤降。您的患者是吗，主任？
0: 是。
2: 您给我讲讲他的情况啊。
0: 这个老爷子他今年可能81岁了，最近半年以来，头疼头晕，夜里睡不好觉，不想吃饭，人急剧的体重下降，看了几家大医院，都认为说你这是颈椎的毛病啊，需要做手术，做钢板内固定，因为老爷子还存在有其他慢性病哈，所以说就不能手术，经过别人介绍到我这来就诊。当时来说这老爷子精神特别的不好，走路的步态特别的缓慢，两个手背在后背走路，正儿八经像个老头子一样。正常颈椎是这样的，它的变直，不仅变直，而且又反弓了，所以它这个症状都相对来说比较严重。颈肌也特别的紧张，肩部肌肉痉挛隆起，颈椎像染了一个小碗碗似的，一个鼓了一个包，给它经过针灸，针灸以后就做针刀松解，因为他的那组织特别的僵硬哈，用针刀松解以后，他就感觉到症状减轻很多，起来一下床就说：“哎呀，你看我这现在脖子也能动了，眼睛也突然亮了，只是头脑特别的轻快。”第二次来就说：“哎呀，我现在特别的高兴，也能睡觉了，吃饭也感觉到特别香，生活有希望了。”再另外一个还有耳鸣也恢复了，
5: 放松啊。
6: 哎呦，
0: 好！好，打个麻药，局麻一些。现在也可以不局麻，也可以不麻醉，但是我觉得年龄大了，忍耐性比较是吧差一些，还是局麻一些比较好一点。一般咱们治病的原则就是尽量把病人痛苦减少到最低程度，是吧？

0: 做深刀一定把这个位置选择好，避开神经和血管。疼吗？不怎么疼哈、啊。哎，对，有点感觉出。好了，马上就好啊。松解地区颈椎周围粘连组织，进去针刀的感觉不一样，沙沙的感觉啊。
1: 那沙沙的感觉就证明它里面
0: 是，对。
1: 最开始的时候来说，它那个严重的时候，咱针刀都扎的。
0: 那非常困难，那个进去进针就困难。
1: 扎进去。
0: 对。来，再松一下。每次治疗完以后，再把关节这个功能锻炼活动帮他做一下，这个效果就更好。好了，慢点。
1: 松解完，
2: 最好睡踏实的睡觉，能吃能喝。
3: 刚才那个长妇幼包的那个81岁的老头是我公公，我陪他一起来的。那个我实在受不了疼的，我好练了好几天了。好几天都起不了床，你当时疼的就不能下床，一下床就一身汗，那一身汗，吃不下东西，三天就喝了两小碗粥。刚才这么来的，我来都这么来的，这么下的车，治疗完以后还挺舒服的，哎，没感觉。
4: 后来家里人都来找您看了是吗？
0: 老爷子症状那么严重，缓解以后，家里人也非常高兴。他的姑娘、他的女婿，还有儿子，还有他的妹妹，一家4-5口人
4: 全来了。
0: 每次来都是4-5个人来一块治疗的。
4: 是吗？
0: 啊，
4: 就有富贵包的问题，有其他问题是吧？
0: 对。
4: 其实我身边有朋友长富贵包啊，他就是隆起，然后特别软。那什么样的富贵包我们要高度重视？
5: 除了一些症状的判断之外，你比如说头晕、手麻、心脏的一些胸闷气短的一些问题，我们还可以通过富贵包周围肌肉的软硬度来判断。
4: 那您给我们具体解读一下啊？
5: 其实很简单，
4: 摸呀，
5: 我们在家里边就得都能做。在我们脸上有3个部位，
4: 哎，
5: 有3个部位可以判断
4: 啊。
5: 啊，首先就是我们嘴唇，如果说你的颈椎啊像我们的嘴唇这一样软，说明你的颈椎问题不大，可能只是处于一种轻度的一个肌肉劳损，或者说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你的肌肉像我们的鼻尖这样按一按，稍微加点力按一按，这个硬度，那说明你的颈椎可能到达一个中度，啊，如果说颈部后侧肌肉像我们的额头一样硬，这时候就要引起重视。
4: 这是要手术了吗？
5: 这个时候就非常严重了，说明你的供血已经非常差了。通过这3个部位来判断你整个颈椎的一个状态，包括富贵包所有颈椎病。
4: 其实哈，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哈，我们导演给我透露说哈，两位的相识也是有一定故事的，也是源于富贵包是吗？主任，
0: 是的，
4: 您给我们说一说。
0: 因为过去在医院上班做手术比较多，所以总是低头，一低头都有是好几个小时，所以时间长的话累积也有一样的富贵包，有时也会头晕头疼，或者偶尔手指也会出现麻木这些症状。因为我平时给病人做的颈椎松解比较多，很多病人做完小针刀起来以后感到很轻快，有些叙述，哎呀，我的眼睛也亮了，头脑也轻快了，肩背也轻松了，我就想睡那个感觉，想体验一下看到底怎么样。最后了，
4: 您就找安大夫给您
0: 治疗。我找到安大夫给我做，做第一次以后，哎，确实颈部就感到轻松很多，啊，又做第二次以后，这个手就不太麻木了，这个头疼也减轻了，头晕的症状也缓解很多，一共做了3次，现在基本上这些症状都消失了。
4: 那现在后边这个富贵包还能摸吗？
0: 富贵包摸的小多了，
4: 小多了，
0: 小多了，
4: 还要再治疗是吗？
0: 待续吧。
4: 那我要好好的问问安大夫啊，您给王主任治疗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点压力啊？
5: 有压力。
4: 有什么样的压力？敢下针吗？
5: 敢下针就是扎针呢，它也经历这么多年沉淀，肯定是有基础的，但是面对王主任肯定还是有一定压力。所以说王主任这个富贵包，我当时给他触诊的时候，
4: 对，
5: 刚才就像额头一样硬。
4: 是吗？有这么硬啊？
0: 最严重的是。
4: 那主任的症状应该也很明显了是吧？
0: 是吗？头疼啊，头晕，
5: 应该是有一些该有的一些症状应该都有，只是一些轻重的问题。当时我给他下针的时候也比较紧张，我治疗给患者治疗的时候，我第一

0: 点担心呢，我是怕它疼，所以说我尽量给它快一些。
1: 疼吗，
2: 主任？
1: 有点
2: 能
1: 给主任打麻药了吗？
0: 没打，
2: 没有。
0: 大概是扎了有12针。
1: 12针，在这个周围经过。
0: 对，不光是处理这个复位包周围的肌肉，包括我们枕下的肌肉，还有这个颈后的肌肉。大概都扎了一下，因为它整个后背的整个颈椎后背的肌肉都特别硬，
1: 就是它不会仅仅只是富贵包的硬。
0: 对，
1: 当它富贵包硬的时候，说明它整个后背肌都已经僵硬了。
2: 对，颈椎也
1: 颈肩。那一共治疗了
0: 三次，
1: 间隔多长时间？
0: 第一次跟第二次间隔了1到2星期。
2: 对，
0: 第二次跟第三次好像也到1到2个星期。
1: 是用针刀还是？
0: 针刀，
1: 就是针刀，没有用其他的这个针刺方法。
2: 对，
0: 而且这个12针1分钟就扎完了。
1: 12针，
0: 一分钟，
2: 很快的，
1: 是吗？
2: 进去，等一下，进去，等一下，都讲。
1: 整个过程主任都没有感觉到疼痛吗？
2: 疼痛是有的，但是能忍耐，能忍耐。
0: 它更多的是一种酸胀感。
1: 做完了之后就觉得很舒服了，
2: 轻松。
3: 原来头晕，头疼，
4: 弄过去。
3: 我就是唯独有一个什么毛病，我就张嘴，好低头就不能侧。因为打羽毛球的时候，这么一仰头一扭，咔嚓就是好像顿一下。
4: 这疼吗？
3: 这不疼。
4: 这脖子真硬，这疼吗？
3: 倒不是，再往上一点。哎，对，对，这位置就好，有点是那个叫什么呀？那叫这。
4: 这边疼吗？这疼吗？
3: 这好点，但是这拽。是他觉得，我觉得这根筋拽着我，
4: 胸锁乳突肌有问题。
3: 对，我老觉得这根筋，
4: 这条肌肉有问题，这特别硬，跟石头似的。
3: 我知道，我这颈椎就是硬。
4: 长肉呢，跟换个脖子一样，跟换个新脖子啊。平时有耳鸣吗？
3: 耳鸣，好，一直很早就好像停了。你这扎呢？
4: 没扎呢。
3: 一点点吧。
4: 对。放松啊。好。
3: 哎呦喂！
4: 好，动。
3: 哎呦，行了吧？
4: 好。
3: 你拔出来了吗？
4: 没针。好。OK。
0: 它这个扎完之后需要养，它需要恢复2天。你稍微等一下，我给你揉揉这地方啊，给你揉完之后好得快啊。
1: 刚才您给患者治疗的整个过程，其实感觉到他的手法非常快，
2: 快，
1: 而且先期他是探查，对吧？
2: 对，
1: 非常的精准，先找患者的痛点，然后画完点之后
2: 定位，
1: 你定位之后，您的针非常快速，您这种多点位啊。快下针的这个治疗理念和思路是什么呢？
0: 快的话就是让患者减少疼痛，就是这个目的。
1: 我看您刚才下针那就是针刀是吗？
0: 对。
1: 快速
0: 就是
1: 多点位呢？
0: 多点位就是治疗范围稍微广一些，就是以后为了，就是为了这个效果的延续，能长时间的保持这个效果。尤其对一些特别严重的，你要扎这个针，就是说对一些头晕比较严重的患者，扎完之后立竿见影，马上就不晕了。
5: 安晨辉，世界针刀协会联合会常务委员，师从针刀医学创始人朱汉章教授的弟子施小阳，擅长运用针刀、针灸、推拿治疗颈椎病、头痛、面瘫、耳鸣、肩周炎、网球肘、坐骨神经痛、腕管综合征及各类软组织损伤。
1: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安大夫的一位患者到台上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自己的这个患病的经历和故事。阿姨您好，怎么称呼您啊？
6: 我姓大。
1: 那女士哈，今年有多大岁数？
6: 73。
1: 最初您找到安大夫的时候，您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
6: 最早呢，是一次我呀，早上起来就想那个拉一下抽屉，突然那胳膊就不能动了，怎么都不敢使劲了。后来就到医院，到那个安大夫那儿去，安大夫给我做了一个快针，扎了一针快针，特别疼，但是很快就好了，就没再犯。
1: 是吗？就治疗了一次
6: 啊？就一次，就没再犯。
1: 没再犯？
6: 没再犯。
1: 那后来您还去找安大夫治疗了吗？
6: 就治疗别的去了。又因为有一天我这腿吧就突然觉得走路特别困难，我一想这腿不好就没法开车了，我想出去自驾游。
1: 是吗？
6: 去不了。
1: 您一般都去哪儿自驾游？自己开车多长时间？
6: 比较常去的就是威海，山东威海，一个人。
1: 自己一个人？
6: 对。坐车上还有别人，开车的就我一人。
1: 就您自己
6: 啊。所以你长时间的跟着坐着，你身体不好，你就坚持不下来。安大夫给我看呢，他说你这可能跟

0: 腰椎有关系，
1: 嗯，
0: 啊，就给我扎的有快针，还有针灸。第一次扎完了，就觉得腿呢还是疼，但是能走了。
1: 嗯，
0: 然后安大夫说你啊，周末再来一次。

0: 都是什么膏药啊，止疼啊，但是就是没去根儿。咱们这吃了半天，过一段时间又不好了，就是缓解了一阵儿。啊，安大夫给我扎完以后呢，其实我特别怕针灸，我不想扎
1: 啊，
0: 但是我觉得没办法了，找安大夫说你别着急，我给你找那细针扎，
1: 嗯，
0: 啊，给你那个试试，给我扎完以后，觉得效果特别好，
1: 啊，
0: 现在就是颈椎，有时候头不太舒服，有点头晕，头晕呢就是给你点降压药啊什么的，
1: 对，
0: 其实呢，也是不太管用。啊，后来我找安大夫，安大夫说你这主要还是颈椎的问题，说给你扎着颈椎吧，每次扎那么差不多十针吧，
1: 也是快针，
0: 有快针有针灸，扎了以后觉得效果还是不错，就觉得头脑也清醒了，你再去做什么事儿呢，觉得轻松了，所以我就特别愿意去，以前对这针灸没有这认识，这几次治疗就一下就颠覆了我对这个
1: 针灸
0: 的
1: 认
0: 知。对，
2: 当时我就诊断他可能就是前面这个肌肉的拉伤，啊，就是疼痛点。当时我给针阿姨来了一针，啊，然后第二天就跟我说完全不疼了。
1: 那您怎么想到给他用这种针法呢？
2: 他肌肉劳损，劳损之后他会产生一种纹缩，你用普通针灸给他治疗的话，效果不太好，只能用那种快针。其实快针，阿姨说的快针就是针刀，用针刀给他扎了一针，扎一针把肌肉松解了一下，马上就能缓解疼痛。
1: 那刚才阿姨也说他有时候血压高头晕，也去找您扎针是吗？
2: 当时来的时候说头晕，反正胸闷这块儿，他是除了这些症状呢，他还描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颈部后侧，颈部感觉发僵。
1: 整个颈部这块是吧？颈肩僵硬。
2: 对，感觉脖子不太舒服。当时我就判断可能是颈椎的问题，然后给阿姨做个检查呢，为了按压颈部后侧，看有没有什么压痛点，确实有几个压痛点。特别不舒服，啊，然后让阿姨也动一动这个脖子，看看有没有加重的状态，确实有，啊，就是活动脖子的时候，它有一个加重，头晕，这时候我就怀疑它可能就是颈椎压迫这种椎动脉引起的脑供血不足，我们人体这个供血呢，主要是有两大血管，一个就是我们颈部前侧的这个颈动脉，还有就是我们颈部侧面的这个椎动脉。颈动脉呢，它是在颈椎的前侧，不容易受压，但是那个椎动脉呢，结构比较特殊，它是在骨头里边穿行，就是在我们这个横突孔，这个位置叫横突孔，横突孔的大小呢只有5到7毫米，椎动脉大小只有3到5毫米，你想一想，颈椎一旦出现错位或者生理曲度变直，就会压迫到这个椎动脉，出现这种脑供血不足的表现，所以我给阿姨当时就处理这个颈椎，觉得他这个颈椎后侧肌肉特别硬。
1: 那后来阿姨，您治疗了几次之后，感觉现在这个症状彻底缓解了吗？
0: 啊，缓解了，我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不舒服了。说实在的，我特别感谢这个安大夫，这个因为这个病啊，一般都算老年这种病啊，也有到医院去也没什么好办法。到安大夫这儿一来呢，我觉得他真是解决我大问题，至少我退休以后有时间能出去了，要不然你这个腿也不好，腰也不好，走不了，特别着急，又想出去玩，所以呢，特别感谢他，
1: 也特别感谢阿姨，也希望阿姨能够有一个真的是哈愉快开心的夕阳红生活。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3: 王改兰出身医学世家，行医60余载，擅长运用一针二拿三药治疗各类颈项疾患、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等病症，并且应用特殊手法推拿配合家传配方膏药治疗各种跌打损伤、骨折、关节脱臼脱位等急症。
1: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王主任的一位患者啊，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一起来跟他聊一聊，听一听他自己的患病的故事。
4: 我是因为头疼，然后还有腰疼，机缘巧合下，就是我老公去年夏天打篮球跟腱断了，然后一个叔叔介绍找的王大夫，然后去给他做的康复，然后还开了一些管睡眠的药，然后我正好那2天睡眠也不好，我说我也试一下，我喝了一副药，然后当天晚上就睡得特别好，然后我就跟老公下次去一起看的王大夫。我是颈椎病疼了2年，我是24年，就是因为检查然后是卵圆孔未闭，还特意做了一个卵圆孔的手术，但我术后呢就是没有感觉头疼有改善，反而更严重了，因为每就是从可能2-3个月犯一回到月月都犯，然后在王大夫那儿看了第一次扎完小针刀。

0: 然后还有针灸之后，我就觉得哎，肩颈没有那么沉了，终于松解开了，终于知道什么就是肩颈不松紧是什么感觉。然后眼睛看东西也会清亮很多，要不的话我会觉得眼睛像蒙了一层雾，看东西有点花，有点模糊。
1: 那您当时那个头疼哈，还有您说的腰疼，它具体疼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就是我家有两个孩子，当孩子闹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特别易怒，会觉得头要炸了，这种感受。
1: 那那个对他疼是整个脑袋疼，还是偏头疼，还是什么样的一种？
0: 我是偏头疼，我是整个这个
1: 右侧
0: 疼，然后带着整个肩颈，会觉得闷闷的、沉沉的。
1: 那腰疼的感觉是什么样呢？具体的？
0: 我腰疼是我有伏案办公嘛，时间比较长，看电脑时间比较久，然后我是尾椎骨疼，还有就是这侧的腿，还有。手有点麻，我还跟我爸开玩笑，我说我是不是脑梗的前兆。然后后来找王大夫看了一下，这个跟脑梗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可能是骶髂关节炎跟梨状肌综合症。
1: 您给他用了什么样的针法？也是针刀吗？
2: 还是先用普通针灸疏通全身这个经络啊，疏通一下，改善一下循环，局部的用针刀给它松解。
1: 是吗？那就是治了哪些部位？有颈部，也有腰部，是吗？
2: 对对，交替。
1: 治疗了多长时间之后您有改善了呀？还记得吗？
0: 我是治了一个疗程，一个半月十次。
1: 一个半月的时间，您的症状就彻底改善了吗？
0: 对，我就肩颈完全松解了，摸上去是软的了。我之前可能有一点圆肩，我朋友会说我穿 T 恤显得特别胖，但是我就是做完小针刀之后，后期就穿衣服显得倍薄了，因为我之前特别瘦，就是很难想象我会是圆肩，然后现在就穿衣服那种薄薄的感觉又出来了。
1: 主任，那您就是给他用了这个针刀还有针灸吗？
2: 对，
1: 有其他方法吗？
2: 因为这些骨关节病呢，它容易复发嘛，遇到天气变化，遇到劳累或者心情不好，都容易再犯。所以为了长期的疗效，就用这些慢性膏药。
1: 是吗？
2: 贴上去。
1: 慢性膏药。
2: 对，
1: 这个是您自己研发的？
2: 这
1: 叫接骨膏，我看这写的。
2: 这膏药一般分两种。一种那种接骨膏就治疗跌打损伤用的，这种的臂疼膏是治疗这些慢性骨关节病用的。
1: 哎，主任，那您的这个膏药和我们普通的膏药有什么区别？
2: 这里面主要成分也就是常用的当归、川芎、红花、穿山甲、还有马钱子、草乌、川乌、五加皮等24种药配成的膏药。
1: 是吗？这是您家传的吗？
2: 家传好多年的。它这个主要作用就是祛风除湿、活血化瘀、散结去累。
1: 我摸这个膏药挺硬的呀，咱们用之前需要给它那个加热软化吗？
2: 不需要，
1: 就直接贴就可以了。
2: 贴上去，人本身有体温嘛，贴上去以后自己慢慢就软化好吸收。
1: 那您给张女士用的是哪种啊？
2: 给她用臂疼膏。
1: 那像这种，她后期阶段她要贴这个膏药，要贴多长时间？
2: 一般贴3到4张就可以。
1: 3到4张，
2: 半个月吧。
1: 其实您后期给她贴膏药的作用，是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2: 为了保证这个疗效长期有效，才用膏药巩固嘛。
1: 那如果像类似张女士这样的患者，她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才能更好的去巩固您的治疗？
2: 首先注意不要受凉，中医讲气为百病之源，风助百病之长嘛，一受凉以后局部肌肉痉挛，一痉挛就会出现无菌炎症、疼痛、麻木这些感觉。另外一个，这个不要一个姿势待的时间太久，多更换姿势。另外一个，加强颈部的肌肉锻炼。
3: 王改兰出身医学世家，行医60余载，擅长运用一针二拿三药治疗各类颈项疾患，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等病症，并且应用特殊手法推拿配合家传配方膏药治疗各种跌打损伤、骨折、关节脱臼脱位等急症。
1: 其实啊，在生活当中有不少颈椎问题，往往也会被大家误认为哈，其实可能是颈椎导致的。
2: 对，
1: 但是大家就不会想到是颈椎问题。
4: 我们整个颈椎病啊，大概是分为5种类型。第一种就是颈型颈椎病，这是最轻的那一种，就是表现的症状就是一些肩膀的酸痛。其次呢就是椎动脉型颈椎病，就是头晕。还有这种神经根型颈椎病，表现出来这种就是头疼或者说手麻这些，然后其再严重一些就是交感神经颈椎病，这些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

0: 啊，胸闷气短，啊，或者说失眠，甚至会导致一些情志上的疾病，比如说抑郁、焦虑，啊，然后我们最严重的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
1: 脊髓
0: 型颈椎病，这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的手部的无力，
1: 嗯，
0: 或者说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双下肢，
1: 嗯，
0: 出现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就是我们踩棉花感，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一种混合型的。
1: 对，
0: 合并成两种甚至两种以上
1: 就像刚才有的患者可能是三种是吗？
0: 对，三种的也有，
1: 嗯，
0: 甚至四种。
1: 那通常来说老年人他比较容易得的颈椎病会有哪些类型呢？
0: 老年人得的就是稍微比较严重的，就是椎动脉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这两种比较多，因为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脊柱在退化，
1: 哦，
0: 脊柱退化之后椎间孔的这个空隙会变小，然后还有一些骨质增生，
1: 对，
0: 增生的骨头可能会压迫到神经，
1: 哦，
0: 或者说这个椎动脉。
1: 那骨质增生本身它也会疼，
2: 它主要是压迫，
1: 嗯，
2: 神经和血管，
1: 嗯，
2: 甚至肌肉，
1: 嗯。那像有一些老年人，他都会有一些慢病啊，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种慢病，它会综合影响到我们出现这种颈椎和腰椎的问题吗？会吗？
0: 也会影响到，
1: 嗯，
0: 因为老年人他大部分都有三高，尤其是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他会出现一种动脉硬化，
1: 对，
0: 血管会硬，特别硬，
1: 嗯，
0: 啊，这也血管硬的时候，再加上血脂高，可能会影响这个血液的运行，
1: 对，
0: 啊，在里边流通的比较慢，
1: 哦，
0: 也会加重这种椎动脉型颈椎病这种症状，
1: 哦，就是老年人有三高的时候，其实要高度的关注一下哈，
2: 对，
1: 它是容易出现颈椎问题的，
0: 对，
1: 嗯，而这种情况下，我们来选择用针灸治疗，效果也是不错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1: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
0: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
2: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3: 百分之七十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2: 不定时发作，现象环生，危及生命。
4: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2: 中西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3: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2: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初夏已至，北方多地出现了干热暴晒型的高温天气，空气干燥，体感炎热，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午后在太阳下暴晒，出门呢记得做好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而南方地区呢，降雨比较频繁，气温波动大，出现了北方比南方还热的反差局面。5、6月份啊，我国多地将会陆续进入到汛期。日前呢，应急管理部介绍，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天气形势总体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将会偏多，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准备。
7: 据预测，北方地区暴雨洪涝风险突出，台风登陆偏多偏强，并可能北上影响内陆。入汛伊始，应急

0: 管理部印发2026年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救援力量准备预案，针对最不利最极端情况，指导对接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的力量准备。
1: 在全国11个重点地区常态化部署专业工程救援力量，由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动态调整，结合汛情风险变化组织前置备勤，做到快速响应，救早救小。
0: 针对常出现的人员被困、堤防溃决、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积水内涝等典型场景，应急管理部门落实人员救援、工程救援、应急排涝等力量编组。针对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河北方地区防汛减灾能力实际，重点准备无人机投送、直升机突入、供电照明保障等力量，以及相关行业领域的专家力量，为开展极端条件下救援处置提供力量支撑和专业指导。未雨绸缪，目前北京2026年春季生态补水工作已全面启动，补水总量再创新高。这次补水的重点覆盖了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三大流域的30多条河流，既提前腾出库容量保障汛期安全，又把清洁的清水引入城区河湖和公园，兼顾了防汛安全、生态修复与市民宜居环境。在南二环附近的永定河引水渠，白色水浪正从闸口飞溅而出。今年补水规模大，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为全年水安全和水环境打下基础。
2: 这次补水呈现这个水量大、强度高、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补水总量将达到11.8亿立方米，今年这个补水量是近几年最大的一次。
0: 补水首先是为了安全渡汛，随着雨季临近，通过调度放水，把密云、官厅两大水库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降雨，筑牢防洪安全底线。同时，北京春季降水偏少，河道水体容易流动性差，环境变差，大规模补水也能有效改善城市水生态，让河道活起来，提升水质和景观。经过补水调度，重点河段将形成连续水面景观带，并为流域内水生植物、鱼类及候鸟等提供稳定清洁的水源。
2: 将官厅、密云两大水库精准降到汛线以下，为安全渡汛腾出库容，同时将大量的水引入内城河湖和重点公园，有效地改善水体状况。
0: 本次补水重点覆盖三大流域，通过持续输水保障河道全线有水，长时间通水，逐步回升沿线地下水位，涵养一批历史名泉，滋养数十条河段和多处湿地公园，真正实现一水多用综合见效，让城市水系更健康更宜居。生态补水既为安全渡汛，也能有效地改善城市水生态，特别是今年北京首次系统为内城河湖和重点公园补充清水，恢复水位，优化水景，让水资源调度从单纯保障生态升级为服务市民休闲游玩，让水清岸绿的幸福河湖走进百姓的家门口。冬季为保障河道输水安全，上游来水有所减少，城市河湖的水位和景观也受到一定影响。
3: 冬天为了保证咱们这个冬输的一个安全，上游来水量减少，开春以后会及时调整这个水位，保证春季的景观作用。
0: 今年补水一个突出亮点，就是首次大规模给内城河湖和重点公园集中换水，重点为玉渊潭、陶然亭、龙潭湖等公园补充清水，换水量将达到300万立方米。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务中心统一加大泄流量，通过引水入源、活水循环，让水体更清，流动更畅。此次补水也实现了理念升级，从过去只追求合理有水的基础生态保障，升级为让市民能近距离亲水乐水的休闲服务。重点河段形成连贯的水面景观带，城区河道水清岸绿，历史风貌与现代水景相互映衬，让优美河湖真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河湖。
3: 在补水期间，因为这个水位上涨，流速会有一定的加大。我们在后台也是实时24小时实时的监控咱们的水位变化，去调整这个流速。
0: 本次生态补水将持续至汛期前，内城湖面水位变化频繁，安全风险有所增加。水务部门提醒市民，补水时尽量远离河道和湖区，不要擅自下水垂钓，看护好老人和小孩，各单位加强巡查警示，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4: 得益于生态补水，永定河绿色港湾实现从风沙地到致富林的华丽转身。成片的郁金香色彩缤纷，既养眼又清凉。当地依托生态林地，深耕林下经济，以文旅结汇为纽带，把生态美景转化为增收动能，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
0: 百万株郁金香铺满林下，色彩斑斓，生机盎然，成为京南赏花的热门打卡地。
5: 我是从山西来的啊，感觉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6: 郁金香一开呀，我每天都来，每天都有新的变化，我拍了好几百张了。
0: 曾经风沙肆虐的永定河滩地，如今已是临水相依的绿色长廊。不同于传统的平原造林，这里的林下空间被充分激活。
7: 我们利用郁金香喜阴耐寒的特性，当树干开始遮阴时，郁金香已完成了盛放，实现了花与林木的和谐共生。
0: 近年来，大兴区北臧村镇大力发展林旅融合的林下经济，通过林下种植特色花卉，完善休闲文旅设施，将生态林地打造成集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景点，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百姓的金山银山。景区优先吸纳当地村民参与花卉养护、景区服务、秩序维护，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
8: 我们收入34000块钱，上五险一金，最主要的还能照顾家。
0: 以花为媒，以节兴村，郁金香文化节连续举办9年，不仅打响了当地生态文旅品牌，更带火了周边乡村经济，带动村民开办农家乐、特色摊位、民宿经济，农产品、手工艺品直接销往游客手中，一条条增收渠道被打通，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9: 我们原来是露天种植，然后呢，我们已经发展成智能联动温室。通过参加这个活动的话，蔬菜的销量就提升了。
10: 现在南北当地的西瓜也很有名，因为咱们这花节办得特别好，把咱农产品都给推出去了。
0: 从风沙地到致富林，藏在生态林中的花海绝非是简单的美景。这条林花结合、生态富民的特色新路，激活了乡村发展新动能，让生态建设与村民增收同频共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绿色活力。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各地美景。近日，河南禹州市诸葛镇的千亩芍药进入盛花期，连片芍药竞相开放，红的、粉的、白的，各色花朵迎风摇曳，清香四溢，忽展出一片绚丽的田野好风光。近日，在平均海拔1800米的重庆红池坝景区突降飞雪，漫天雪花与盛放的高山杜鹃相映成趣，粉白交织，寒暖交融，呈现出难得一见的飞雪映杜鹃景致。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2: 地毯变毒毯，海关查获隐身藏毒大案。
13: 于是截取了部分地毯的绒毛进行检测，呈冰毒阳性反应。
12: 小车撞翻电动车，私了不成竟逃逸。
14: 我有个好心去扶我电动车靠边，挡住人家的车，我冧到佢一瞬间一个上车，开车走咗。
12: 夫妻驾车途中起争执，危险操作被严惩。
15: 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
12: 装修承诺一口价，突然加价属违约。
15: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

0: 交付给他人装修。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看上去只是一张普通的地毯，实则暗藏玄机。近日，深圳邮局海关在转运渠道精准截获了一起冰毒走私案，在一个申报为地毯的货物中，竟然发现了溶于地毯纤维内的冰毒，毛重28.2千克。用隐身术藏毒的非法走私犯罪分子，终究没能逃过海关的火眼金睛。
1: 这批标注普通地毯的转运包裹，起初看着毫无破绽，但海关官员在监管时，结合收集件国家信息和历史查发经验，敏锐察觉到不对劲。这地毯触感偏硬，绒毛里藏着细微颗粒感，和正常地毯的柔软质感天差地别。
3: 我们初步怀疑地毯纤维中吸附了毒品，于是截取了部分地毯的绒毛进行检测，呈冰毒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从地毯的剪裁中检出了冰毒成分。
1: 不同于以往将毒品藏在夹层编织进地毯的老套路，这次走私分子的手法堪称进阶版，把液态冰毒渗透进地毯纤维内部，晾干后完全无痕，外观和普通地毯一模一样，肉眼根本看不出异常。这种藏毒方式能避开常规扫描和初步查验，隐蔽性极强，堪称无痕藏毒。
3: 尽管伪装手法层出不穷，也逃不过我们的法眼。目前该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海关提醒：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2: 深夜天下着雨，重庆南岸某小区的一些业主被屋外传来的阵阵异响声惊醒，随后有人看到窗外的一棵大树轰然倒下。这大晚上的，是什么人在破坏小区里的树木呢？
4: 我们就开始喊，我们都说哪个在那个偷树子，我们就是外头来的贼在偷东西，因为那个声音大得呀，绝不是那种小树子，好就像平白无故的哪个半夜来锯树子嘛。
1: 听到动静的业主们跑到阳台上观望，有的还拿出了手电筒。随后大家发现的确是有人在用锯子锯树木，那个人居然还是小区的业主。
4: 我们都很多邻居都伸起头来，都在招呼，都在阻止他。我也听得到邻居在跟他两个讲道理，但是依然没有钱。然后我们都一边大家在楼上的，在现场当当面阻止的都有，好一边我在打110报警那些，但是还是在锯。
1: 业主们介绍，砍树锯树的是九栋的一位大爷，面对大伙的劝阻，老人完全无视，直到大树砍下才收手。而这棵被锯掉的大树是一棵有3层楼高的玉兰花树，树龄已有20来年。
5: 可能吧，一定有20厘米。
6: 我们买那个房子之前，那个树子都存在了，那是公共财产。
1: 莫女士是一位业主，玉兰花树倒下后，把她阳台上的绿植也给砸坏了。
6: 你看哈，我养了20几年的发财树，因为他私自砍伐公共财物，然后把我私人的财物也给我破坏了。
1: 而最让大家痛心和气愤的是，这棵玉兰花树在含苞待放的季节竟遭毒手被拦腰锯断。
6: 你看哈，有好漂亮，那个大一朵一朵的，然后再看它的花蕊如此漂亮，大家在楼上欣赏的那一种植物，不能够说看就看了，好心痛。
1: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大爷不顾邻居们的劝阻，非要把这棵玉兰树给除之而后快呢？采访中，这位砍树的大爷也来到了现场。
7: 为啥子要去砍呢？
8: 很大个味道，主要是那个，哎呀，不好意思，
9: 你说。但是你偷吃了物业和相邻的邻居没得啊？
8: 派出所出的，当时我都去了的，不好意思，是我的错误。
10: 每个人可能想法不一样，他可能觉得有点臭，他有他的道理，但是那个不是你来把公共财物砍了的理由，那是大家的，不是你个人的。
1: 在接到业主反映后，小区物业和南岸区同源局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后续将会做进一步的处理。
6: 那个树那么恢复呀？那个几十年有生命的东西。
7: 执法部门已经介入了，肯定是他们来处理了。
1: 在此提醒大家，私自砍伐小区公共树木，不仅侵犯全体业主的共有财产权，还将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民事赔偿责任。
2: 以为给盗窃来的电动自行车喷个漆、换个车牌就能够隐身。近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三林派出所接到接连三起电动自行车以及电瓶被盗的报案，经过缜密排查，警方发现了窃贼的踪迹。此人在酒后顺手盗窃电动车和电瓶后，耍尽小聪明，花式伪装，到头来这番操作终究是白费功夫。
1: 这三起案件都发生在了机场联络线三林南站东侧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民警逐帧回看公共视频，锁定了一名形迹可疑、戴着帽子的白衣男子。
11: 当天呢，他正好是在案发地附近，在与朋友就餐。那么当就是晚餐过后，那么喝酒喝多了，那么他的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借着酒精之后就变得越发胆大了。他看到路边停放的这么些许非机动车，而且已经是深夜了，凌晨，这个周边的环境灯光昏暗，人员比较稀少，因此呢，他这个就是开始实施了这个盗窃的这个行为。
1: 得手后，高某将电动车喷漆改色，拆除后备箱，更换假车牌，躲避警方追查。谁知民警已巡线追踪者的其住处，将其抓获。
11: 他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个现在我们上海城市的这个道路监控的覆盖率还是比较高的，他呢这个也是抱着这个躲避打击这个一个心理，那么对他的这个电动车进行了一个改装改建这个企图是这个蒙混过关。
1: 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2: 手擀面、手打面，包装上大字醒目，还配着擀面杖的图案。看到这样的商品包装，您会不会认为这就是纯手工制作的面条呢？实际上，这些手擀、手打只是商家注册的商标，而面条依然是机器加工生产。近期，陈克明、金麦郎等国内多家品牌因为这类新机商标引发争议，许多消费者表示出极大的质疑和不满。商家的此番操作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刻意对消费者的误导呢？
1: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克明一款手擀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擀二字用大字标在了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的是擀出来的吗？记者拨通了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12: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13: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12: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13: 嗯。
12: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13: 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1: 在陈克明官方旗舰店的产品宣传图中，记者发现注册标记用小字标注在手擀二字的右上角。经查询，陈克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克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的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14: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1: 金麦郎企业很快做出了回应，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经主动注销了该商标，除了将公

0: 易注册成商标，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将产地和品种注册成商标，也是新机商标常用的方法之一。今年四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记者注意到，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克明手感商标已被列入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使用在肉和活动物等商品上含土鸡、土猪字样的注册商标开展了专项排查，目前已对472件相关商标启动了一职权宣告无效程序。其中此前引发争议的一号土猪商标有了新进展，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4件应用于猪肉及猪肉制品的该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一职权宣告无效。
1: 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指定使用在猪肉等商品上的4件一号土猪商标作为商标使用，一时公众产生误认，违反了商标法第10条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当事人对其中3件商标提起复审，国家知识产权局均复审决定宣告无效，当事人不服复审决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目前均处于诉讼程序中。
2: 因为小小的商标本来是企业信誉的载体，但是刚刚的这个小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让我们很生气的地方，这些商标当中是暗含玄机，比如说现在的手打面，手打并不代表着真实的手打，邻家不代表着邻天家，而树上熟呢也并非是自然成熟，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呢很容易会被这些商标轻易的去误导我们进行实质性的消费。那对于这个行为，我们今天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欢迎您马律师。首先也想问问您啊，在您的生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商标，或者说您有没有被他们坑过呢？
3: 坑过呀，其实就这个手擀面这个在超市里面非常多。在我自己去买面条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看到这个手擀两个字，我也觉得哎呀，这手擀面，我这手擀面还有这样的面条吗？但是实际看一看，实际上它的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2: 但是其实看上去这些商标呢，很容易会有一种迷惑性，大家就很容易购买哈。
3: 对对对。
2: 那你想问问您，就是这些新机的商标看上去呢，就是很难控制，甚至很难根治。那从法律层面来说，您认为到底他们是钻了哪个法律的空子，或者他们为什么就这么猖狂？核心原因是什么？
3: 实际上他们这些商标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些所有的产品的包装上，手感。或者是什么一号土猪，还是或者什么又大又红之类的，什么苹果之类有注册这种商标的哈，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它自己的一个品质的一个表现。比方说手感，我们知道一说手感咱们是自己手工所制，但是实际上它这手感是一个注册商标，而把这注册商标做放大性的处理，使消费者很容易误认为这一刻是它手感的性质的描述，而不是本身商标的描述。所以在市场生活中近期几年这种情况非常多，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也引起了一些法律上的注意。比方说这个新机商标，这个新机商标呢实际上是2026年1月份刚刚由商标局提出来的，那这事项呢从立法层面也是从2025年12月份商标法的这个修订草案上刚刚提出来，对于这种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应当有一定的处罚措施。所以从法律层面上正在把这些方面归为一体，然后看如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何对这些方面予以制止。
2: 谢谢马律师专业的解答，也希望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当您在生活或者购物的时候遇到这些新机商标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它的名字所诱惑了，我们可以扯开包装看一下它的质量和它真实的品质，如果遭遇到了这些新机商标的行为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我们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小车撞翻电动车，私了不成竟逃逸。
4: 我有个好心去扶我电动车靠边，挡住人家的车，我冧到佢一瞬间一个上车，开车走咗。
0: 夫妻驾车途中起争执，危险操作被严惩。
4: 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
0: 装修承诺一口价，突然加价属违约。
5: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一天深夜，在广州荔湾区的一处三岔路口，一辆电动车正常左转弯时，被后方冲出的轿车直接撞倒在地。肇事司机和乘客下车查看后，先是扶起伤者和电动车，并提出赔300元私了。可是当遭到拒绝后，两人竟然直接一脚油门逃离现场。如此大胆的肇事逃逸，法律岂能容你嚣张？
0: 公共视频显示，画面右上方的电动车行驶到路口时准备左转，被后方开过来的一台小车狠狠撞飞，电动车主李先生当场倒地，多处擦伤。很快，一名黑衣男子从小车的副驾驶位下来查看情况，紧随其后下车的灰衣男子就是小车驾驶人。然而没多久，现场又上演了惊险一幕。
4: 他拉我靠边，扶我一瞬间，那台车还是没拉手刹的，差点又造成我第二次受伤。
0: 眼见小车差一点又要撞到人，小车驾驶员又马上冲上车拉住手刹。事发在5月21日晚上11:30左右，广州市荔湾区东教镇文昌路口，
4: 70-80开出来，然之后我已经系避唔切啦，佢撞向我一瞬间，我成个人就飞出去，到时候我又起唔得身噶，好痛，即系成个人都冇晒知觉，唞唔上气。
0: 之后，事主李先生以及小车的两名人员去到路边协商赔偿事宜。据李先生描述，一开始，小车人员并无拨打110或者120，而是提出私了。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4: 两个人落车之后问我私了啦，几多钱问我，然后我手机又烂啦，车又坏，人又伤咗，佢睇我手机，当时话300蚊啦赔，私了肯定唔得噶啦，然后我叫警察嚟咯。
0: 几人一番沟通之后依然无果，李先生打算报警处理。接下来，小车驾驶人以及同行人员有一波好心的操作。不过很快该操作又有反转。
4: 我以为他好心是扶我电动车靠边挡住人家的车，没想到他一瞬间一个上车开车走了，另外就跑步走了。
0: 李先生万万没想到，对方淡定地扶起电动车后会迅速上车，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4: 开得好快，逃逸的时候根本就不看前面有没有车，当时我整个人都已经懵懵地了，撞到都是他扶我靠边，我都起不到身了，那一瞬间，然后手机都当场就已经烂了，又打不到电话，
7: 所以就没记得车。
4: 是看到是银色或者是黄色的2000几年那些本田锋范。
0: 李先生认为小车人员的做法实在说不过去，应该承担事故损失。
4: 第一是肯定是减速，然后闪灯鸣笛那些是肯定要的，但他一样都没做到，就是大概都要20000钱，包括电动车、手机、医药费、营养费、工时费。
0: 目前李先生已经向警方提交了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事项交由荔湾交警大队受理。
4: 交警他就叫我听日去交警大队立案，交齐啲损失嘅资料，然之后立案就交俾其他同事咁样尽快处理，太监控。
0: 记者留意到，事发位置厂房集中，而且是三岔路口。附近街坊表示，平时有不少汽车在这里出入，而且车速较快。
8: 第一冇路灯地，啲司机唔会话揿喇叭，因为呢度嚟一个口、两个口、三个口系出，系啊，出车嘅，佢哋系唔会揿喇叭嘅。呢度啲车速都几快下嘅，唔会慢嘅啲司机。
9: 咁噶？
8: 系啊，你得行过嚟巡下得噶啦。
9: 系工厂啊嘛，工厂出嚟嘅车，有啲大货车装货啊，就直接就出嚟啦。冇噶，唔明噶，我未听见过。
10: 要积极处理呢件事，唔系话讲我同事个可能损伤冇咁大，体身冇咁大，但系你点知撞撞咗车之后有冇内伤啊？呢啲嘢又唔系即时发现嘅，系咪？
0: 根据相关法规，除非电动车车主存在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或者过错，否则小车作为逃逸的一方需要承担全部责任。 另外，依据保险条款，如果车主在事故后逃逸，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第三者责任险的赔付。事件的具体

0: 体情况还有待交警调查取证核实，希望警方早日破案。
1: 针对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地带的出租车拒载、绕道、乱收费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海市出台新规，自5月10日起，对巡游出租车试行限制名单机制，存在拒载、溢价、中途甩客等8类严重违规行为的出租车及驾驶员，按次数分级惩戒。半个月以来，已经有35辆出租车被纳入限制名单。
0: 上午10点。浦东机场第二航站楼的出租车上客区，等候进场的出租车已经排起了长队。对于试行限制名单的措施，大部分司机表示，这有助于整治行业风气。
2: 啥时候都是合规经营，
3: 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吧。把这个政策执行得更加彻底吧，把那些就是钻空子更应该查一下。
0: 根据措施规定，在浦东、虹桥两大机场以及铁路上海虹桥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溢价、拒载、绕道、多收费等8类严重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期延长至6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这些枢纽场站开展运营。从5月10日规定开始实施到24日，已有35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了限制名单，涉及沪上多家出租车企业及部分个体出租驾驶员。
4: 涉及到特别是事后的多收费或者是拒载，乘客能够提供现场的一些证据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场查的，比如说计价器舞弊。
0: 出租车企业表示，目前已在司机当中大力宣传限制措施，部分企业还派驻管理人员驻扎枢纽场站加强管理。
5: 只要发生一起的话，我们坚决予以清退，而且呢是纳入到行业的禁用和慎用名单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里边。
0: 未来上海将持续加强对枢纽出租车营运秩序的监管力度，同时进一步优化现场执法与信息化手段的联动，切实维护乘客合法权益。
1: 根据规定，骑行电动车时，骑手以及同乘人员必须佩戴头盔，这是对自身安全最基本的保证。可是在北京南三环的一处路口，交警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佩戴率超过了90%，但是仍有少数人觉得路程短，天太热，原本车上有头盔却不往头上戴。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令人警醒，今年1季度北京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44人，其中未佩戴头盔的占61.4%，且大多因颅脑损伤不治，一次正确佩戴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0: 上午9点多，记者在北京丰台区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南角观察发现，经过这里的骑车人大多佩戴了安全头盔。与此同时，另外一路记者在该路口的西南角观察发现，这里的头盔佩戴率同样能达到90%以上，但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数量比东南角有所增加。民警告诉记者，因为该路口是北京南部进城的重要节点，早高峰期间途经路口东南角的骑车人大多是自南向北长距离通勤，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这些骑车人佩戴头盔的主观意愿本身就比较强烈，佩戴率自然就会比路口其他方向略高一些。
6: 有一部分呢不佩戴头盔的情况，认为第一我通勤距离比较短，比如通勤距离在500米到1000米范围之内的，去个菜市场啊，接个孩子呀，或者去个超市啊，买点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由于天气炎热，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侥幸心理啊，他这个不愿意佩戴头盔，认为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骑行人虽然出门时确实携带了头盔，但却没有将它戴到头上。在路口观察时，我们的镜头恰好就记录下了这样的几位骑行人。
7: 咱们既然都戴着，
8: 行，
7: 在车上咱就戴着。
8: 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吧，
7: 不是说咱们车上戴着头盔的，
8: 第一次
7: 出来骑行咱就得戴。
8: 对，第一次。您不能说看见我们以后您再戴上，这主要是为了您自己这个安全。另外您这个货载的有点多了啊，咱这是电动自行车，载个16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儿童还可以。半年之内有过2次交通违法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有一个20元的罚款啊。

0: 违反规定载物，这次对您进行一个警告，下次注意。
1: 为了您的交通安全着想呢，而出行啊，不管多远多近啊，都是要正确佩戴头盔。
2: 那你看，有咱都忘带了，是不是？来，宝贝儿，咱把头盔戴上啊！对啊，宝贝儿。啊，在里面。你说啊，夏薇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啊，咱不仅自己要戴，佩戴安全头盔，也必须要给孩子佩戴安全头盔啊。有是吧？有，咱们尽量就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孩子尽量不要坐在前面，要坐在后头。
3: 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4条第3款规定，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可以在驾驶人座位后部的固定座椅内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民警告诉记者，有些家长对于这一规定存在误解，认为骑车带孩子时，孩子坐在哪里都行，甚至觉得孩子在身前自己会放心，殊不知却是更危险。
4: 啊，这还坐后头，他爸妈觉得前头安全些，
2: 前头不安全。
4: 我这是
2: 前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区，一个急刹车，孩子很容易脑袋就撞到咱们这个显示屏上头了，能明白吧？
4: 我之前我就说在后头。
2: 对，您回去，您看父母也说一说啊，尽量让孩子咱们坐后头，不要坐前头，而且还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
3: 记者观察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的同时，也存在不规范佩戴的行为。头盔系带过松是出现频率最多的问题。
5: 根据自己的脸型，哎，这样，然后您这插到这儿以后，你看啊，然后别
6: 多
5: 伸，你一个手指头不能太紧，一晃呢头不掉，晃的话呢，摇摇头，哎，摇摇头它不掉，这样才能起到保护安全保护作用。
3: 根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61.4%。同时，警方表示，这些骑车人在事故中大多造成了颅脑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具体是指什么呢？
7: 最严重的那就是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其中包括脑出血、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
3: 专家介绍，交通事故产生的撞击力大，致伤机制复杂，很多颅脑损伤从外表难以察觉，但后果却十分的凶险。
7: 特别是在为交通上的这种车祸肇事，它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有可能会是类似于那种对冲伤，外边看不出有什么来，但是颅内已经有出血，后脑勺这部位的骨头它是更光滑一些，所以经常是这样，我们摔到后脑勺，然后我们对冲，我们的额叶会发生脑挫裂伤，而且是比较重。太阳穴这个地方，它这个骨质是最薄的，啊，它比较容易出现颅骨骨折、硬膜外血肿这些严重的一些疾病。
3: 可见，安全头盔并非可有可无，大量案例也印证了佩戴头盔的效果。这是发生在北京的一起事故，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转弯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骑车人被撞飞，头部着地。好在当时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再看另外一起事故，一名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猛地撞到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上，由于车速过快，电动自行车严重损坏，大量车身碎片散落，但经急救人员检查，骑车人受伤轻微。事故发生时，他同样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7: 根据我们急诊接诊的经验，车祸外伤的患者戴头盔的情况下，他受伤程度往往比较轻，而不戴头盔，这种颅骨骨折、脑挫裂伤甚至脑出血严重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增高。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8: 赵女士购买小区商品房，入住后发现开发商将小区内原规划为公共绿地的部分改建成停车位对外售卖，业主们集体反对却无人理会。赵女士代表业主们咨询，小区公共绿地的归属权是谁？开发商有权改建售卖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小区的公共绿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开发商无权擅自改建并售卖。根据民法典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民事属于个人的除外。

0: 是空地，隔壁邻居刘先生占用后搭建了杂物棚，影响了孙先生家的采光和通风。多次沟通后，对方拒不拆除，声称村集体的空地都能占用，谁先占谁就有权使用。村集体调解也没有用，孙先生咨询自己要是强制拆除了杂物棚，会有什么法律责任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本案中，尽管刘先生占用村集体空地搭建杂物棚的行为违反了民法典中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通风、采光和日照的规定，孙先生有权请求排除妨害，但是应当通过村委会调解、行政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等合法途径行使权利。本案中，杂物棚属于刘先生的个人财产，孙先生如果擅自强行拆除，该行为可能构成对刘先生财产的故意损坏，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情形严重，还可能引发治安处罚或者刑事责任。
0: 周女士将自有房屋抵押给银行办理贷款，还款期间还把房屋出租给了他人，后续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准备处置房产。周女士咨询抵押后的房屋出租合同是否有效，承租人能否拒绝腾房。有请任占明律师。
1: 案涉房屋的租赁合同本身有效，但是承租人不能拒绝腾房，因为本案的关键在于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点。根据民法典规定，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也就是在先租后押的情况下，承租人有权继续租住，银行处置房产时不得强制其腾退。然而周女士是将房屋抵押后才出租给他人，属于先押后租，对于这种情况，法院通常会支持抵触租赁关系以实现抵押权，也就是租赁权不得对抗在先设立的抵押权，因此承租人无权拒绝腾房。
2: 夫妻驾车途中起争执，危险操作被严惩。
3: 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
2: 装修承诺一口价，突然加价属违约。
4: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生活中夫妻二人吵架拌嘴可以说是常事儿，但是闹别扭也要分场合。近日在 S8 浙江慈渝高速上上演了惊险一幕，一对夫妻在驾车途中因为琐事争吵后，妻子赌气下车，丈夫竟然一脚油门扬长而去，所幸热心群众及时报警，女子才被安全救回。
2: 当天下午18:13，在 S8 慈渝高速上，一辆灰色轿车突然停靠在了应急车道，紧接着副驾驶一名白衣女子下车，车辆随即驶离，将女子独自留在了高速上。女子并未报警，只是站在路边查看手机，过往司机发现以后立即向交警指挥中心报警。
3: 那我们赶到现场后啊，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那当时呢边上车流也比较的大，现场呢也十分的危险。那当我们民警赶到现场1分钟以后啊，当时离开现场的那辆车啊也是又赶回了现场。
2: 原来该男子在驶离后意识到不妥，便从前方马渚收费站下高速，经余姚西收费站掉头，准备回来接妻子，没想到交警已经先行到达。经了解，夫妻二人因琐事起了争执，为避免矛盾激化，民警采取了人性化处置，安排女子乘坐私家车由辅警驾驶，男子则搭乘警车将二人安全送至了高速出口。
5: 他要下车，
6: 就让
5: 他下车，你已经把他放下来了。
6: 对，
5: 你这样不知道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走很危险的吗？
6: 知道
5: 啊，也没有考虑过突然是一件大事情。
2: 最终民警对夫妻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并对驾驶员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的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

0: 第九分的出发。
1: 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火爆全网排队数小时的网红品牌寿司郎近日再曝食品安全问题。今年年初，执法人员首次检查就发现刺身专区的铝盘全是水渍和食物的残渣，抽查之后发现十只全部不合格，出品区20只的餐盘当中十只残留着污渍。一个月之后再度复查，10件待用的餐具仍然有6件带着饭粒的残渣，清洗消毒啊形同虚设。更离谱的是，该店还存在着无证售卖冷加工的糕点，后厨专间管理混乱，员工进出不更衣不洗手消毒，网红的光环之下竟是如此堪忧的卫生与合规的漏洞。针对该情况，杭州萧山区市监局于4月27号发布了处罚决定书，对北京寿司郎餐饮有限公司萧山区第一分公司开出了罚单，责令改正、警告、没收违法所得28446.33元，罩款38000元，罚没合计66446.33元。食品安全是餐饮行业不可逾越的底线，网红品牌切勿本末倒置，企业应当守法、懂法、用法，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层面严格执法惩戒乱象，消费者积极监督维权，多方携手，我们可以筑牢食品安全的防线。
0: 装修承诺一口价，突然加价属违约，
2: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装修合同白纸黑字写好了总价，可是装修公司却以实测面积增加为由中途要求下价，这可遭到了业主的拒绝。广西宾阳的罗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双方协商不成，罗女士另找他人装修，却被装修公司反诉违约。那么法院会支持哪一方呢？
16: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所以我意思是我装的那个东西所有的钱就是总额就是那么多。
0: 坐在被告席上的就是业主罗女士。2022年，罗女士在广西宾阳某小区购买了一套4室2厅的期房，2年后正式交付。几番对比后，他选中了一家装修公司，双方约定以197900元的价格进行房屋的装饰装修工程。为了锁定2年内材料不涨价的优惠， 罗女士在签约当日向装修公司交付了50000元。2024年房屋交付后，装修公司为罗女士家进行了房屋装修设计，可就在动工前，装修公司提出了加价。
2: 装修公司认为实测房屋面积比合同约定的实测面积增加，同时相应的定制木柜的面积增加，所以提出了加价约26000元。
0: 双方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对于装修公司中途加价的行为，原告罗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装修合同，并且要求被告装修公司退回先前交付的50000元。被告方认为装修公司并不是平白无故要加价，合同中已经写明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为120平方米，同时括号内特别强调了以现场实测为准，而在实际测量中，罗女士家的房屋面积实际为130平方米，面积增大了，所用的装修成本也就相应增加了。
17: 主要是以我们这个房屋面积去增加，所提的加价，而不是我们这个项目去增加加价。
18: 面积变大了，柜子面积比之前多了，合同外增加的项目肯定是要我们加价。
0: 在案件开庭前，罗女士认为房屋装修加价的事双方一直无法谈拢，由于着急入住，她就找了其他的装修公司继续进行装修。针对这一情况，被告方当庭提出了反诉，主张罗女士擅自将房屋交由其他装修公司进行施工，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
18: 目前来看，合同是不能履行的。那么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我们认为在原告，因为他是擅自这个在双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自己单方面装修了，构成根本违约。那么按照双方签订的这个，那么他应当向被告支付违约金39580元。
2: 被告认为原告存在违约行为，不同意退回合同价款的20%，39580元。被告是同意退回剩余部分。
0: 争议焦点一：装修公司的加价行为是否合理？
2: 双方合同约定的面积是120平，但是双方是没有进行实地测量的。根据庭审的陈述，双方都认可房屋的实际面积比合同载明的面积要大，而且大概是130平。
0: 虽说房子实测面积确实比合同约定的面积要大，但是原告方认为合同中并没有对每平方米的装修单价做出约定，因此装修价格没有调整的空间，也就是原告罗女士所说的一口价。而被告方则认为合同中已经写明了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以现场实测为准，既然现在实测面积增加了，那么装修的价格就应该相应上涨。
2: 我们认为装修公司作为专业的装修机构，是装修价格的定制方，对于影响装修价格的关键数据，在合同签订前要予以核实。本案被告在未经核实装修面积的情况下将固定价款写入合同，就应当受到合同价格的约束，所以说法院认为被告提出加价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0: 争议焦点二：罗女士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厘清违约责任在哪一方。
2: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法院认为由于被告擅自加价构成了违约，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0: 法院认为是有了被告擅自加价的前因，才导致了原告另行找第三方装修的后果，因此违约责任在于被告一方。对于被告方反诉要求原告罗女士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不过法院审理认为，装修公司已经为罗女士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考量设计工作量及服务完成情况，原告罗女士应该向被告装修公司支付设计费用。
2: 双方在签订装修合同的当日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该设计费用的单价范围是50元每平到120元每平。法庭根据被告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双方的合同的约定以及市场价格，确定 合理的设计费为6000元。

0: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原告罗女士与被告装修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与补充协议一并解除，抵扣6000元设计费后，装修公司应返还罗女士44000元，并驳回了被告装修公司的反诉请求。
1: 提醒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合同价款、合同项目以及变更程序等条款内容，避免因内容模糊陷入被动局面。对于经营者而言，重申了诚信经营的底线，装修公司在合同签订前应当对于影响合同的关键数据进行审慎核实，在合同签订后不能以存在误差为由随意调整合同价款，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 如今网络交友拉近了陌生人的距离，可是虚拟相处暗藏的隐患也让很多人吃尽了苦头。江西的小吴在打工群中结识了一名女网友，线下见面后不久，二人便确立了恋爱关系，跟其他恋人一样，相处期间也频频产生了不少资金往来。只不过没过多久，女友便提出了分手。如今的小吴就想知道，女友之前向他借的钱，还有以代买手机为名义拿走的钱，是否应该归还呢？
0: 小吴今年22岁，来自江西。他说故事的开头始于一个抱团取暖的群聊。
3: 我当时就是出于找工作比较难嘛，那我想建立一个打工群，抱团取暖的一个群嘛，那我已经建了，然后在网上发了嘛，然后他说他也在宁波工作嘛，然后他说他主动加的我，我没有主动加他，然后他说他比较困难，然后就出于同情心我借了钱给他。
0: 来加好友时，对方的微信昵称里有个和，暂且就叫他小和。小吴找出了当时的聊天记录，两人一开始只互发了表情包，明显生分。小吴说他喜欢分享日常，也乐得有个听众，两个人逐渐熟络了起来。聊到4月份时，他约对方见了面。
3: 我在宁波鄞州区，他在宁波慈溪市。
4: 那一趟见面是你去找的他？
3: 我去找的他，就是见面是4月10号，就见了个面，然后吃了个饭，然后送他回去了。
0: 小吴给记者看了他拍的照片，回忆起那一天还是挺开心的。见过面，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10多天后，对方发来两个头像说好看，你要不要换。两个头像画风精致，一男一女互相依靠。小吴说这显然就是情头，也就是情侣头像，有确定网恋关系的意思。当时他斩钉截铁地回复换，
3: 就是有一天就确定关系了呗，
4: 就换了情头啊！
3: 是的，是的。刚开始说请我吃饭的，我说你不用了吧，反正你都这样，还请我吃饭的，然后我请他吃饭呗，是吧？然后也找过我借钱呗。
4: 有送过他什么礼物吗？
3: 他说他想买蛋糕，然后他付了个代付链接给我，我给他买了。
0: 小吴说他对小何很是关照，听说他被拖欠了工资，还帮忙想过各种办法，就是没钱吃饭了会转钱过去应急，还帮着介绍工作。但他总觉得对方的态度有些冷淡。
3: 分手就是他一直，我就感觉他不对劲，我每次要提出要见面，他就一直拒绝，一直拖，就是他老是不找我发消息，我找他他就不吧，我找他他就不给我怎么回消息啊，就是说在睡觉嘛，可能不在睡觉，跟别人打游戏，我猜测是吧。
4: 你这段恋爱后来谈的还有意思吗？
3: 没意思啊，因为我一直他也没问我什么什么，一直都是我那个付出的，虽然不多的，但他日常问我什么都没有。
0: 不久后，小吴发去了消息，情头卸下来吧，现在不想用。小何回复随便你，我无所谓。小吴说这明显是分手了，现在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还留了个尾巴。他给小何之前转过2000多块钱，让对方帮他买手机，小何答应了，但手机没见到，钱也没还。
3: 我跟他说好了，就说我找你办个事，帮我买个手机，然后挣钱咱们两个对半开，就这样的，他也答应了的。
4: 为什么让他代购，你自己不买呢？
3: 我买了一台，我已经，
4: 就是你已经没有活动名额了。
3: 是的，我已经买了一台，因为他是百亿补贴嘛，每个人只有一次嘛。
0: 小吴说两个人相处时的其他开销他都不会追究，但小何明确向他借的钱还有买手机的钱，他希望算算清楚。现场拨打小何的微信电话，提示当前聊天存在风险，无法进行通话。用记者的手机拨打电话无人接听。根据民法典第67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0: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款项交付时成立，但需要有明确借贷合意的证据。若对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财物，且数额达到了3000元以上，则可能触犯刑法第266条，构成诈骗罪。在此提醒广大网友，恋爱期间涉及金钱往来时，务必明确款项性质，妥善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如遇到对方失联或者恶意拖欠，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刚刚的这段小片当中啊，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像小吴这样的恋人之间产生了债务问题呢，如果大家不仔细发现的话，我们每人生活当中都是有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关系太过于亲密了，借借钱呀，或者一些正常的生活的财务支出，可能大家并没有在乎。但是随之而来的分手之后，或者感情破裂之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相应的浮出水面了。那针对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那马律师呢，也想问问您啊，在本案当中，这个日常开销和债务很难区分开来，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好的办法来帮帮处于恋爱当中的两个人，把这件事给它分清楚一点？
2: 其实这些很难区分
1: 哦。
2: 日常开销来讲，比方说两个人吃饭呐、看电影啊，包括出去旅游啊，这些钱如果是消费的钱，是基本很难往回要的，因为除了他消费之外，你也在消费。两个人既然消费完了，很难说你来给我多少多少，法院一般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啊。另外一种就是说，他这种除了消费之外的钱，比方说，就随随便便转账。其实刚才说到转账的时候，还有一种问题，就什么都没说，我就给你转了这么多钱。那么钱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对于双方来讲，可能双方之间各有各的说辞啊。对于转钱的人来讲，可能说我这钱我现在跟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了，那你这钱应该还给我。那边来讲，这个你就是你赠与给我的啊。那我现在你不给你，即使你跟我分手了，这也是你赠给我的，这属于我的了啊。其实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1: 所以说，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在恋爱当中的两个人，不论我们的关系再好，有的时候我们要绷一根弦，有些文字性的证据或者文字性的转账的记录咱们得保存下来，对吗？
2: 是这样。
1: 那说到这个记录或者是证据，那也想问问马老师，我们如何来很好的保留好这些证据呢？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经验分享给大家？
2: 还是从那几种方式来讲。你比方说是日常开销，日常开销你即使保留下来证据，也很难说明这是谁谁谁的开销啊，也很难往回要。那所以日常开销这一部分咱们略去不谈，那主要是涉及到一个转账的问题。那么转账它是什么性质的转账？那么在这个建议过程当中，一般就是要做一个备注。你比方说在微信转账当中也好，还是银行转账也好，实际上在每一种类的转账当中，它都有一种就是说添加备注。那么你在备注当中说明这笔钱是什么用途的钱。你比方说它是借款，你后边备注一个谁谁谁的借款啊，你给他了啊。那如果是比方说520啊、1314啊这种是在特殊的日子做的特殊的转账，那你这种转账很可能就不能成立你自己想说的其他的事情。所以说这种情况呢，还是转账的话以备注为准，能够备注一下能够说明钱。那就包括小吴，像这笔案子里边小吴向小何转的2000块钱，他说是向小何转的这个买手机的钱，那也得看他将来的证据是不是确凿啊，是不是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这钱就是他转给代买手机的钱，还是说他赠与给小何进行日常的行为开销的一些钱。
1: 谢谢马律师专业的解答。再次提示正在收看节目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现在的您正处于恋爱关系当中，除了获得一个温暖的港湾之外，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晰理性的头脑，同时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守护好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3: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4: 我们就在这样往里推嘛，正好推在屋里，包就在这门口呀，
5: 秤就放在这门口，然后你的钱包放在秤上面。
4: 对，
5: 以后咱们注意点，这个钱包下班了晚上随时带回家，不要放在这里边，换一把就是好点的锁，加固一下，把这个门牢锁好了。
6: 张先生夫妻二人在大兴区亦庄镇的居民

0: 小区从事废品收购。2026年4月的一天，他们的废品收购站居然招了贼，门锁被破坏，钱包内的数千元现金被小偷拿走了。
1: 因为以前这个钱包呢，一直都是背在身上的，颈椎不太好，就没有背了，因为挺沉的，里面放着钢镚，就天天放在那个秤上面，就为了收货方便嘛。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急急忙忙的走的话，我就忘了带钱包来了，还得回家拿，所以就扔在这屋里面了。那个干十多年了，都这么放。
0: 张先生说，收购废品需要支付现金，所以他们的背包里会准备一些钱。
2: 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这是一名40岁左右男子，身高1.7米左右，当时是戴着口罩。开始他去这个废品站的时候是空手去的，但是过了一阵之后出来说手上多了一个袋子。
0: 当天凌晨1点左右，一名戴着口罩、年龄大约40岁的男子来到了废品回收站的门前。几分钟后，他拎着袋子离开了现场。这名男子进行了伪装，很有可能以前光顾过张先生的回收站。
3: 他来过几回，他卖过那个废品，知道他应该是工地的。
2: 进一步比对，发现这个男子和之前我们所接到的一个外卖员在睡觉期间丢手机的嫌疑人一致。
0: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这个人与案发前一天亦庄派出所接到的一起警情重合了。报警人是一名外卖员，他的手机被偷了，微信余额中的200多元被转走。
2: 这个外卖员是在那个公园睡觉，当时手机可能就不慎掉落了，然后他自己没注意，这个嫌疑人路过直接就把手机捡走了。捡走完之后，他还把这个外卖员手机里的微信的钱转走了，因为这个外卖员没有这个给那个微信上密码。
0: 通过串并案分析，民警确认两起案件为同一人所为，在方圆5公里内的工地进行摸排，最终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但李某已经离职回河南老家了。据了解，李某此前也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2026年5月14日，民警赴河南将李某抓获。
4: 在北京干什么了？
5: 搞建筑的，4个手机，赚了200多块钱。
2: 卖废品的时候，他观察过这个废品站的老板，经常把钱放在一个书包里。这个书包呢，就放在废品站门口的一个秤上，不拉拉锁。这个钱说白了就是外露着。这个嫌疑人就看到了，当时就动了这个盗窃的想法。
0: 李某说，他经常去张先生的废品回收店卖废品，看到张先生将现金随意存放。通过观察，他发现张先生每天都会将一些现金放在店内，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农历四月，收获与耕耘交替，岩前村的景致被农人反复塑造。农忙之余，家家都要制作一道特色美食。岩前村沉浸在忙碌与喜悦之中。一早赶着进山，戴喜林要去采集一种特殊的食材。山路湿滑，连过六旬的戴喜林仍能健步如飞。
1: 这个树啊，我们前头下来啊，就是像现在这个年轻的人都不认识了，就是我们年纪大的，啊，就是年年做这个就认识这个树。
0: 乌饭树，古称染树，属杜鹃花科常绿灌木，多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从根到枝叶、果实都可食用，具有补肾强骨、补益精血、明目等药用功效。每年在农历四月初八这天，我国南方多地都有吃乌饭的习俗。今天，戴喜林

0: 采用的是乌梵树叶，这种散发着怡人清香的叶子，对岩前村世代而言意义非凡。岩前村于公元906年建村，是明代名臣戴显的故里。戴氏家族在此繁衍千年，人文底蕴深厚。同样传承下来的还有唐代民间小吃乌饭。乌饭的传说是关于孝子给牢狱之内的母亲送饭的故事。这个传说在我国各地虽有细节上的区别，但关于孝的主题是一致的。乌饭与孝在岩前村的村史上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相传宋朝时，村里有位戴姓的人家特别贫穷，年迈的老母以不爱吃白米饭为由，总把饭让给孩子吃，自己却饿得瘦骨嶙峋。儿媳便用乌饭树叶将白米饭染黑，谎称饭已经馊了，佯装要倒掉，母亲不肯，偷偷地吃下了肚。长此以往，母亲被乌饭滋补得面色红润，才知道这是子女善意的谎言。如今的岩前村家家富足，不必如此心酸尽孝，但是更多孝顺的细节被传承了下来。将采摘回来的乌饭树叶二次摘取，留下最鲜嫩的部分。导致是个体力活，戴喜林轻车驾熟。
1: 我没有力气啊，叫老头子打。
2: 这个叶子太老了，忙打碎呀。
0: 起起落落，垂倒了近半小时，树叶成渣，枝叶渗出。这墨绿色的树枝蕴含着乌饭的奥妙。
2: 我这个水等一下要变得这个什么，要变得好吃的。
0: 科学证实，乌饭树叶中的染黑成分主要为胡皮素和花青素等黄酮类化合物，是天然的食品着色剂，不仅无害，还有很强的抗菌、抗病毒作用。于百草中找到这样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并赋予其丰富的人文寓意，我们不得不叹服古人的智慧。捣碎的树叶交到了程家爱手中，在清水里不断揉搓，将汁充分浸出，再用纱布捋出汁水，一味合格的乌饭汁就大功告成了。每一个步骤，程家爱对儿媳教得格外仔细，婆媳在这种交流中更加融洽。
1: 我媳妇又聪明又好，比女儿好。女儿到别人家去的，媳妇到我身边，她没有做过我教她做，她没有做过。她以前那个厂里就做事了，没有时间了，好，我老了也教他做。
0: 此时请出乌饭另一主角糯米，把糯米完全浸泡在乌饭树枝里，经过12个小时以上的浸泡，糯米经水膨胀，汁液中的着色与营养物质充分浸透，这是时间带来的风味变化。每一粒糯米变得墨绿圆润，通体散发着草本清香。 眼前人吃午饭，先好咸口。

将肉丁和当季的豌豆拌入糯米，丰富了乌饭的营养和口感。蒸乌饭得用传统的炊具甑子，在柴火热力的加持下，草本清香裹挟着糯香蒸腾，香气四溢。蒸熟后的乌饭粒粒晶莹，宛如宝石，闪耀着紫黑色的光亮。

0: 沙滩一波塔，吞了五颗就慢一剪过来，慢一剪过来。
1: 午饭凝聚的不仅是中国人的膳食智慧，更是孝道与家文化的更续传承。像乌反树枝滋养糯米那样，用爱和责任去呵护家人。每个人都会从家中得到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力量不正是家国兴盛的原动力吗？47年来，老周昼伏夜出，只为一件事忙碌。
2: 哎，是一岁的，那今年是68岁的。
1: 用水稻一年生长期中淀粉含量最高的早稻米做料，榨出的米粉筋骨柔绵，经过烫煮、爆炒的折腾后，仍能保留上佳口感。这是老周初学手艺时就知晓的榨粉要诀，可学技艺成也难。
2: 你都只能在地上和修一个，就说好多年拿车扣扣，没有个人做得住，做不年把都管不了。今年正方到一个，这个不做了8-9个月，可都做不住了，10点多钟，8点多钟调调起个。要做到你天光5点多钟、6点来钟，就再做到成功。做成功了还要去卖，那老早就要去卖工。你到了大家要啊，就吃饭人家的标的，这个是做早事是求福的很多，想不到一下生活。
1: 早稻米榨成浆，经过数小时的沥水，成为雪白的浆块。但要成为米粉，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浆块榨成粗米条后，要上锅蒸熟，这个步骤能让米粉初步定型。蒸熟的粗米条进入榨粉机内，制作便进入了最为紧要的环节。
2: 你都是要和的，这是第一个原则。你和不得，可没干哈过，可不是我几斤的，十斤你干哈过，你捏到了，那个粉质量都不行的。
1: 沸水烫煮，使米粉筋骨柔绵的形态得以完全显现，这是世代劳动者对食材的反复摸索带来的突破。66公里外，有一处烟火也在为美食的生成而升腾。子溪市在县至南40里，西围镇，金围市，人烟凑集，路通欧关。子溪镇曾是有感入闽的要冲，往来穿梭的纸茶客商在此歇脚，快速煮成客来及时的盐山烫粉就从这里兴起。猪筒骨、体大无肉曾是肉摊上廉价的边角料，却因当地人对烫粉的喜爱，身价水涨船高。
3: 他们这个骨头熬的时间更长更好吃。
1: 王良英经营粉店18年，每晚雷打不动夜起熬骨，筒骨为底，文火细炖出汁，浓郁鲜美的高汤需要熬制3个小时以上。
4: 菜一起打包啊。
1: 米粉百搭，全凭浇头提味。肉丝用红薯粉勾芡，加调味料抓匀，滚水焯烫，再入高汤浸味。盐山人重口，猪油姜蒜葱花辣椒一并加入，这一碗烫粉浇头才算有魂有魄。
5: 卖水果的，还有那些收破烂的那些东西，还有那些收手机啊什么东西的都有，那些反正开车的都是在我这里。基本上中午啊晚上他们没地方去吃饭，在我这里吃的便宜啊。
1: 王良英的烫粉店料给的足，味美价廉，是舍不得吃正餐的顾客填饱肚子的好去处。 小店生意不错，让镇上同行有些眼红。
5: 这个地方有是栖身的，我们是外地人，他就是讲嘛，开个对面有一家，他讲我换了那个鸦片的这样那样的，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
1: 同行的排挤并没给王良英造成什么烦恼。
5: 他老妈跟我儿子离了婚，他老爸又现在又在外面，他也不管他，生下来半个月就是我们带，那个没办法的。讲起来一跟我看他哭，我自己都想哭。
1: 炸粉行业同样收入微薄，
6: 一年大概炸一道粉大概是攒了几块钱，
2: 但还是这种难活攒不少块钱的。
1: 若非家中接连变故，老周早就改了行。
2: 本来都不做那个，早时拿来么倒个小锅，带了点子真正的毛病，那俺的在延边俺一起帮下个嘞，这个小锅有四个人吃饭的。
1: 儿子容易失控的情绪，让老周夫妇断绝了外出打工的念头。谁知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
7: 刚刚啊，没生了病的，调去我帮我的了，帮我的那个鸡怎么的，没人怎么忙不，去那么机器多了去，都飘着车了，一下可都载不了了，四个兄弟。
1: 妻子因意外导致残疾，让家中境况更加雪上加霜。老周自知身体吃不消，但为了一家生计，只得咬牙将炸粉的营生做下去。
2: 那么没办法了。
1: 大米经过碾、炸、蒸、煮，终于成为米粉的形态，但距离售卖还差最后一步。
2: 阿老妈小鬼三年的，阿老妈洗粉，阿来炸。到蒸料了，那我们小辉可来到这帮生好了。

0: 命与运常常在不经意间设下埋伏，让人逃脱不得，只能被生活推着前行。而人的韧劲往往又因拳拳之心强大的出乎预料。我们所有的抗争可能无关输赢，却是生而为人被赋予的使命。八月，赣东北低山丘陵区，年中最忙碌的日子伴随投机水稻的成熟悄然而至。春种秋收，夏运冬藏，寻常的稻米不仅带来温饱，更是各色庆典担纲。农事落幕后，妇女们不约而同分工行事，筹措着一项节俗祭祀。虽然事宜繁杂，但多半不需男人经手，这份默契已达成了数百年。小镇以南，地西上游，张志勤在为接下来的忙碌做准备。几天前新冲的稻杆经过充分燃烧后，将以另一种姿态完成最后使命。铺垫纱布，浇入开水过滤，吸出稻杆中的碳酸钾，灰碱水制作中元节小吃不可或缺的材料。食材性状千姿百态，农家妇自有简化之法。将本年的新米碾磨成米浆，就地取材配搭，或油炸或蒸煮，在赣东北地区的语言中称为新米果。
1: 这就是黄栀子，山上采来的野生的这个黄栀子。
0: 黄栀子富含藏红花酸，本地人代代用作天然染料。关于它的妙用，早在秦汉的典籍中就有明确记载。浸水释放色素，混入米浆。
2: 我得不要流下去啊！
3: 我爱你的是我三表是我太给口。
0: 植入容器分层蒸制，颇费周章，不容一丝纰漏。按照旧习，常以十层为数，寓意十全十美，步步高升。无需长辈耳提面命，沿袭数百年的料理技艺，将在孩子们一次次耳濡目染中得以传承更续。金黄清亮，可甜可咸。灰煎糕既是儿女的童年味道，亦是农人对丰收最朴素的寄望。竹篦西北上，庆祝秋收的另外两样果品正在锅中翻腾。每到农历七月中旬，这里都是镇上最热闹的集散地。舀浆、烹炸、控油、出锅，一气呵成。与人们全靠眼神交流，这是来自血缘的神奇力量，也是常年农务中培育出的高度协作能力。外形扁圆，内里鼓空，团圆美满的寓意，让灯盏果得以在中元节庆上 C 位出道。六个女人，两口油锅，数日的高温考验下，一家人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别样秋收。
4: 支付宝到账250元。
0: 张花琴与丈夫经营的酒楼为准备请酒的菜品，决定歇业一天。 天罗，一种本地特有的六角丝瓜，与灰煎糕切块同煮，简单调味即可享用。丈夫要为接下来的忙碌补充能量。
4: 一般的家里，你跟姨丈谁学的一个大点？
1: 那肯定是他了。他是专炒菜的厨师啊，我是打杂的。
0: 妻子指点江山，丈夫依令行事，后厨一团和气。女性的生活智慧在琐碎中积累，在碰撞中迸发，也在无形中催生出令人无

0: 奖，
1: 来，身体健康，
2: 生活愉快哈，
3: 就是
4: cheers，
2: 干杯，干杯，
1: 哇塞！
5: 掺拌着儿时记忆的灰煎糕，醉解一路风尘。
1: 他们到一个
6: 站，
1: 他们地站打的是广东，他们的好。
6: 嗯，我呢？
1: 嗯，
6: 那
3: 你？我想去那边。
6: 他会远吗？
1: 嗯，
6: 我儿子肯定会了。

0: 代代相承的饮食底蕴，将稻米与泥土揉碎，写进了对生活的赞美诗，让人们借由食物紧紧羁绊在一起。
1: 儿子，
0: 而母亲呢，则在一次又一次离别与团聚中，恪守着对家庭的守望，对传统的贯彻。

0: 徐徐人生，有一份情愫，园子苦寒，向阳而生，逆风飞翔，终归铅华。他声敲行浅，吞吐万象，或含蓄温情，或炽热如炬，积攒丰收的劲力，绽放乡野的真味。每到岁审年丰，方寸餐桌有欢声笑语相聚时，家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
1: 身体健康。

0: 酒后驾车的危害人人皆知，可仍然有人心存侥幸，觉得深夜人少，路途不远，喝点酒骑车无伤大雅。今天这件案例呢，就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一位烧烤摊主醉酒驾驶摩托车，途中失控撞上了路边的标志杆，身受重伤不说，还要面临刑事处罚。
1: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2: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啊？
3: 应该是喝酒了。
4: 画面中发生单方交通事故的摩托车驾驶员正是卧床休养的张某。事发当天凌晨四点，刚结束营业的张某骑着摩托车行驶至北京市顺义区顺平南线路段，骤然发生意外。
2: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
3: 我念干烧烤那个。
2: 自己弄一烧烤摊。
1: 从案发前的下午五点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

0: 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一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四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1: 忙碌一晚，饥肠辘辘。尽管喝了酒，张某自认短途骑行不会出事，驾驶摩托车外出买早餐，行驶途中车辆失控，径直撞上路边交通标志杆，张某受伤昏迷，有行人拨打急救电话将其送往医院救治。此次事故造成张某胸椎骨折，腿部严重水肿，落下终生隐患。
2: 出院了回家，脑子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的，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让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
1: 经鉴定，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此次事故虽然没有伤及路人，仅造成张某自身受伤与公共设施受损，属于单方事故，但张某醉酒驾驶摩托车的行为依旧触犯了法律。
0: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1: 张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0: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一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
3: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为了帮助群众了解条例内容，纠正不良骑行习惯，树立安全意识，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启动了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路面管控，全力守护道路交通安全。
4: 先生您靠里边来。先生，石景山交通民警啊，跟您说一下，把您拦下来是因为您没有佩戴头盔啊。按北京市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实施，要求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
5: 知道，但是我借用别人的车。
4: 您的半年内没有任何违法情况，属于第一次，符合教育纠正执行啊。咱们首次违法啊，给予教育纠正，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咱们没戴佩戴头盔啊。
5: 好。
4: 5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好吧？至今已经有20天时间了啊。但是查询到您是第一次啊，给予教育纠正，后续咱们都把头盔戴上啊。
5: 今天还可以骑吗？还是
4: 把头盔戴上啊，然后再继续骑行。
6: 2026年5月19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与卢谷通街交叉路口处，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常态化非机动车路面执法检查。短短半个小时内，民警就查处了5起非机动车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
4: 女士你好，您靠里边，石景山交通民警啊，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刚才能看到了您在把车啊开到路口了，您才把头盔戴上，出行就佩戴头盔，对吧？这您刚才看到我们之后佩戴头盔，说明您是知道这一点，对吧？而且有一个意识的。后面咱把意识啊再加强一些啊。
6: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随着多渠道的宣传普及，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都意识到头盔佩戴的硬性要求，可仍有一些人为了图一时方便，将头盔放在车内或是家中，甚至还有人不理解佩戴头盔的安全意义。
4: 您车上有头盔吗？有的话，您现在
7: 戴啊？关键的眼睛有那眼镜，我岁数大了，那眼睛还看不清，你不让人戴，
4: 还没养成这个习惯，知道吗？还有一个台的那个，可以往上遮的啊。
7: 听我的规定，我也买了。
4: 啊，是没错。啊，这个还没摘呢，都哈是吧？
7: 对，现在买了还没，基本就没用，我就觉得他那罩那个。
4: 对对对，这个罩可以往上。哎，对对，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6: 面对部分驾驶员的不理解，民警现场耐心讲解，劝导驾驶员主动规范骑行行为。除了重点整治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外， 民警还严查违规载货、占用机动车道、骑车接打电话等各类交通陋习。
4: 您靠里边，先生。你好，你好，先生。您呢，一边在骑行，一边啊拿着电话，好，这是属于在骑行过程

0: 相当于是机动车道，
1: 注意
0: 走在里面的弯子拐，现在拐出来骑啊，咱别直接骑了，咱在这备用车走这个机动车道，给您处罚这个20元罚款。
2: 导航他也没有提示。
0: 跟您说一下，女士，您的话，89的规定，驾驶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这是给您处罚20元罚款。
3: 为了从源头规范交通行为，减少安全隐患，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重点路口实行常态化执勤，在人流高峰时段加大执法与宣传力度，引导广大驾驶员养成文明安全的驾驶习惯。
4: 为了让咱们骑行人员在等待红灯的时候，通过浏览这个安全角的内容，让大家呢提高安全意识啊，养成良好的这个骑行习惯，让我们这个石景山区啊路面更加畅通安全。
5: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3: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5: 深夜10点，十里河地铁站，一位80旬老人啊迷路了，还摔了一跤。民警要联系家属，而老人却连连摆手说别耽误他们。民警尊重老人的意愿，查清住址后，一路护送老人回了家，还叮嘱子女备好联系卡。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民警的不勉强加护送是既有温度又有智慧，但这份爱不能让老人自己扛，子女要主动给父母备上联系卡、定位器，平时多打电话，常回家陪伴，别让自己留下遗憾。近日江苏扬州两辆私家车堵住了修理店的门口，车主呢还不接电话，这修理店店主王某酒后情绪失控，拳打脚踢砸坏奔驰，又指使店员开车多次撞击大众车，两辆车的损失加起来有43000元啊。事后呢，王某还想伪造交通事故骗保，被交警识破了，两人因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缓刑1年。停车占道堵门还不接电话，这确实让人生气，但维权不能违法，有理变没理，赔钱加坐牢，何必呢？
6: 这个人太不要脸了，碰瓷啊，有所有人看到他崩开打人推我，我拉住他，
7: 他说我打他压他胸口，这个是明显的碰瓷，你吃东西就买单。后面更笑话的是，我拦到途中他就直接这么一摔，他说把他打伤了，后面还慢悠悠的，还就坐在这里，打120过来，他就想讹上我嘛。
5: 海南海口最近啊，有两男两女用餐后，两个女的先走了，两个男的谎称互相不认识。

0: 拒付餐费290元。一个男的想溜走被拦住，竟然当场倒地，喊老板打人了，还打120坐救护车跑掉了。警方介入后，另一名男子才买了单。从法律角度来讲啊，这不是逃单这么简单了，而是寻衅滋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科处5到15日的拘留，外加罚款。奉劝各位，吃饭付钱这是天经地义，别为了小钱丢了脸面，进了班房。商家遇到这种情况，果断报警，让法律教他们做人。出国打工，月薪3-5万，零门槛，包签过，雇主还报销路费，这么诱人的条件让不少务工者心动了。可大家满怀希望的交钱之后啊，等来的不是机票，而是拒签的通知，想退费却难比登天了。
1: 纯粹是网络诈骗，我也没意识到你犯走这个法律程序。
2: 在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座写字楼里，一家劳务公司对外宣称能办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工作签证，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零门槛，不限学历，月薪可达3到5万，还承诺100%办成。如此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量普通务工者前来咨询报名。
1: 他承诺我给我办的这个澳大利亚是去澳大利亚三年，是承诺我一个月能挣5万，4.8万到5.2万，3年的时间。
2: 更让求职者放心的是，这家公司还有着正规的营业执照，看起来资质齐全，可事实上这家公司的资质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猫腻。
3: 但他这个公司呢，是具有这个劳务派遣资质，但是不具有国外劳务派遣的这种资质。因为国外的劳务派遣呢，需要在咱们经过这个咱们的国家的有关部门的一个批准，才能开展相关的国外劳务派遣的这种业务。
2: 没有境外劳务派遣资质，却大肆招揽客户，这家公司从一开始就布下了陷阱。他们在各大网络平台投放广告，收集求职者联系方式，再由业务员主动联系，让求职者缴纳3000元的定金，并声称定金可退，让求职者放下戒备。
3: 但是他们会为了那个骗那个求职者交这个尾款，他们会伪造一个材料，伪造一个就是他们叫初审及工作匹配通知书。他们之所以制作这个初审及匹配工作通知书呢，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让客户去交这个16800的尾款。
2: 等求职者交齐全部费用，业务员便将其推给公司经理，声称后续由专人办理。随后公司会收集求职者的身份证、护照、银行流水等材料，看似正规办理，实则早已心知肚明，这些求职者根本不符合相关国家工作签证的要求。
3: 有一些可能明显不符合出国，像包括像那个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这样的一些国家的一些要求，办理工作签证的要求，比如说英语，还有一些是60岁以上了，就这个客户都60多岁了，就肯定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关于办理工作签证的要求。他们还继续就是说承诺人家可以办，然后先让人家先交钱。他们给这个相关的国驻华的大使馆，比如说澳大利亚、新西兰驻华大使馆递交这个签证的目的呢，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想给这些客户求职者去办理相关的出国务工的手续，他们目的呢是要拿到大使馆拒签的一个拒签信。
2: 拿到拒签信后，骗子立刻变脸，以个人条件不符为由推卸责任。当求职者要求全额退款时，他们又拿出所谓的成本清单，一扣就是上万元。
1: 他没退，因为他退的这个金额和他当时承诺的相差太大。约定当时这个女的承诺我们公司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是拒签的话，顶多就是2000左右，你反正就是类似最后19800。他列了一个单据，这场用多少钱，那场用多少钱，最后给我算算，退我10500。你肯定我不同意啊！我交钱给你不到一个月，你们就想拒签。
3: 他们可能实际产生的成本，只是向大使馆递交签证的这个申请的一个费用。据我们了解，可能是不同的这个大使馆可能要求的费用不一样，但是一般情况。

0: 啊，都在几百块钱或者一千块钱，但是他们说的给被害人产生的这些费用呢，要一万多块钱，要扣被害人一万多块钱，完全的不成比例。他们扣的，他们这个整个公司这个套路，就是为了挣这个扣的这个费用。
1: 更恶劣的是，骗子收到19800元的费用后，会立刻分赃发放提成，根本没有将资金用于办理劳务业务，完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在案查证被害人50余人，涉案金额100余万元。最终，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某等人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0: 最终呢，是该案经过审理，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等5人构成诈骗罪，刑期是从1年4个月到11年不等，然后除判处各被告人退赔违法所得之外，然后另外判处罚金是1万到11万元不等。
1: 高薪出国梦，梦醒是陷阱。这起案件再次提醒我们，天上不会掉馅饼，看似唾手可得的高薪，往往是精心设计的圈套。
0: 像咱们国家对于这个出国劳务派遣，其实对于这些公司啊是有一定要求的。最明显的就是为了保障咱们出国务工的这些人员的一个权益，相关的公司呢，商务部网站上都会有公示，对于工作签的一个办理的一个条件。各个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条件，但是呢都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再结合自身的条件去判断自己符不符合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要求。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下面这条消息。
3: 这里是上午9点多，功德寺桥附近的5环主路，尽管高峰时段已经过去，可部分路段还是会出现行驶缓慢的状况。这不，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就有些不太好走，而司机们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往往会出现大问题。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您看清楚了吗？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完全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辆已经减慢车速，在毫无措施的情况下，深色小客严重追撞到了前车，而且撞得不轻。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前面那辆遭受后车追撞的深色小客竟然被挤到了隔离带的边上，该车的整个后部几乎被撞扁，而旁边这辆白色越野车也受到了损失。至于说停在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车前部更是变形损毁。所幸在这起追撞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眼前这两辆深色小客在重创之下均已失去了继续行驶的能力。对许多朋友们来说，车辆追尾的事故或许已经见多不怪了，但是大家不能把这些事故总当成热闹来看，事故背后往往折射着深刻的教训。司机朋友们在路上驾车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控制好车速，集中注意力，盯紧前方。如果自己的意识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过关，那么还是不要草率冒失地加入到滚滚的车流之中。这里是早晨6点多，丰益桥附近的3环主路，早高峰时段已经到来，行驶中的车辆逐渐增多。此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转眼过后，丰益桥附近的路面被这些移杂物弄得是混乱不已。这辆厢式货车在向上爬坡的过程中，两个塑料包和一些罐状物从箱体里面掉落下来，而从定格的画面看，箱体的车门像是在行驶中打开了。然而对于掉落货物这件事儿，当时司机并没有察觉，他驾驶着厢式货车向前开走了。此时此刻，面对这些移杂物，有些车辆及时绕开了，可是有些车辆却没能绕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这辆白色小客压上了塑料包后，更多的罐状物从里面洒落出来。据报警人讲，他们其实是一些罐装可乐。仔细看看，当罐体被行驶中的车轮碾压扎破后，一些可乐喷洒在路面上，而另一些罐装可乐则在车道中滚来滚去，着实让司机们感到心烦不已。从这起麻烦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货运司机急需加强自身的安全意识，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要注意查看箱体的车门是否锁上了，否则一旦在行驶中门户大开造成了货物移洒， 不仅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失，更会让人们质疑当时司机的公德意识和个人素养。这里是晚上9点多，五四大街上的沙滩路口。您别瞧路口里面这会儿行驶畅通，一起麻烦很快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的东北角处。这辆准备由东向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里侧一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导致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而从事故的过程来看，这位白色小客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他与骑车人的距离逐渐接近，最终发生了碰撞。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行至路口附近时，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轨迹，防止事故的发生。凌晨3点多，在阜成门桥北侧安装在由北向南辅路里的这座限高梁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一辆车身超高的厢式货车被拦住了去路。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面对前方矗立的限高梁，这位司机竟然没有任何的迟疑。由于通过时速度较快，这辆厢式货车的损毁程度相当的严重，箱体与限高梁相撞后被挤得不成样子。不过坚固的限高梁却经受住了考验，面对眼前的局面，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如果自己在通过限高梁之前能够谨慎一些，也不会惹出这场大祸。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时司机把这辆伤痕累累的厢式货车狼狈不已地倒进旁边的导流袋里。多次出现的事故教训表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必须把查看限高标志当回事儿。自己的车身高度究竟有多少，能不能从限高梁下安全的通过，要做到心如明镜，万不可鲁莽通行。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几个月前我通过微信借给朋友一笔钱，但后来我不小心清空了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了，只有当时转账完成后的截图，请问我讨要借款时这张截图可以作为证据吗？
11: 李先生的微信转账界面截图在法律上属于电